0: 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
1: 哦、
0: 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
1: 嗯，
0: 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1: 是
0: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1: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2: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
3: 嗯，
2: 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
3: 嗯，
2: 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
3: 嗯，对啊。
2: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嗯、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3: 是的。
2: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3: 对，
2: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
3: 嗯，
2: 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3: 对，
2: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
3: 嗯，
2: 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3: 对，
2: 别弄错了。
3: 是，
2: 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
3: 嗯，
2: 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3: 就没有试吃的，
2: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3: 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2: 哎，我也建议大家。
3: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
2: 嗯，
3: 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2: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嗯，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
3: 嗯，
2: 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3: 是的，
2: 800-708-8000-2015-11-9900。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
3: 嗯，
2: 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
3: 是
2: 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
3: 嗯，
2: 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
3: 嗯，
2: 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
3: 嗯，
2: 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3: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的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10， 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 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一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大家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
2: 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088000021511991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每周一的上午11:30会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特别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夏季啊，可以说是黄金凉拌菜，是什么呢？就是海蜇头。海蜇头跟海蜇皮是不一样的，海蜇头它的占比非常少，而且它的口感就是又鲜又嫩又脆，就你吃起来的时候那种口感的那种满足感是绝对不一样的。另外呢，海蜇头当中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我们通常所说的蛋白质的含量，包括钙的含量、铁的含量、镁的含量、钾的含量都很高，所以海蜇头其实是一个营养又丰富，然后吃起来呢又很有满足感的夏季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是北纬37度的，然后是渤海湾的野生的海蜇头啊，我们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的。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吃这个一包一包的这种海蜇头是特别方便的一种选择。喜欢的话呢，其实今天真的可以带回去小组合、大组合给家人分享，或者自己吃都可以。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10: 高宇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鱼来鱼往。我们这款海蜇头在东方购物每次出现都是卖爆的，因为这是有 GI 标识的海蜇头。大家看这里，你可能买阳澄湖大闸蟹，买五常大米，你说我要看有 GI 标识的。其实啊，海蜇也很讲究，要吃到好的海蜇头，大家认准有 GI 标的沾化海蜇，黄金北纬39度，然后是在滨州渤海湾南岸的琥珀海蜇头，实实在在不是海蜇丝，就是占比只有10%的海蜇头。非常好吃，里边连调料连料油都给你准备好了，只要打开一半就可以了。
9: 对，它真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吃这个海蜇头哈，就是营养又丰富，然后呢家里面老人家孩子啊来吃一吃开开胃也都是特别好的，
10: 特别喜欢。
9: 现场我们给大家开一包 好不好？
10: 是的，这样的一包呢足足是有22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50%。这边直接给您看到了 GI 标识，实实在在的沾化海蜇。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这边会有一个透明的窗口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蜇就非常漂亮的琥珀色的，
9: 就这种琥珀色的，
10: 没有染过色，然后料包也在里面。我现在给大家打开一包来看一看啊，
9: 是放这里面吗？
10: 我拿下这个剪刀，
9: 这个里边，
10: 放在这里面。我剪开一包给大家，
9: 因为我们夏天有的时候会吃不下东西，对吧？然后呢，孩子呢可能最近2天都是在高考，接下来考完试以后就可以放松了。
10: 是的，
9: 那么在家里边可以给孩子吃一点这种开胃的，
10: 很开胃，非常好吃，都是清清爽爽，
9: 它是即时的，
10: 对，即时的。然后我给大家直接剪开一个倒出来，让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好，我现在把它倒到下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9: 是，来，你看，就是这种天然的琥珀色，
10: 对，
9: 非常漂亮，
10: 天然琥珀色，而且你看都是大块大块的。
9: 你看这块好大，
10: 很大很大，
9: 对，
10: 基本上没有那些碎块啊之类的东西哈。
9: 给大家感受一下，
10: 非常
9: 大块，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真的是老大老厚实的这种那个海蜇头了，
10: 是，
9: 就不是那种咱们吃的那种海蜇丝儿，对吧？
10: 不是丝，
9: 那种海蜇丝儿吃起来就你吃起来不过瘾，
10: 不过瘾。
9: 那这个呢，就吃起来会特别的过瘾。
10: 对的，海蜇丝比海蜇头可要就是产量大多了啊，一个水母一个海蜇，它只有几个头，
9: 对，
10: 它全部都是丝，所以我们今天也其实把其他的料包也给大家备足了。你看像这个油包、料包，另外还有一个醋包也都有，然后你直接把它跟我们的海蜇头拌在一起之后，一道好 菜就出来了，
9: 就不用再去额外去找一些比如说特别的调的那个料包，
10: 不用找调料了。
9: 对，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调的话，今天我们把料包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10: 是，
9: 海蜇皮儿我们在一些餐厅也会吃到，它大概在整个海蜇本身的差不多90%左右。
10: 对的，
9: 海蜇丝儿嘛，对吧？
10: 是。
9: 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说能够吃到海蜇头的肉质一定是非常肥美的，对不对？就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也一般市面上也很难吃到这么厚实的
10: 海蜇头，
9: 这么厚实的这种海蜇头，它大概占比呢只有20%，但是它就是香香脆脆的，特别好吃。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哈，性价比也很高，保证的是野生的海蜇头，没有泡药，非合成的，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所以我就想着说，天气热了，大家有的时候这个也吃不下，那个也没胃口，咱们来一个好吃的凉拌菜，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胃的选择。20袋的这个，每一包是220克的，这个是150块钱，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10: 对，是的。
9: 那如果大家想要买到一个30包的，就是像我这样，我很喜欢吃海蜇头，然后或者说是家里面呢，就是吃海蜇头，喜欢吃海蜇头的人很多，你可以拿这个30袋的，这个30袋的是199块钱。
10: 对的，
9: 对吧？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点一盘冷菜，20-30要吧？
10: 要，
9: 30-40要的。
10: 海蜇丝可能是这个价，海蜇头还要更贵一
9: 些，可能更贵，他给你摆盘再精致一点，可能要到40-50了。咱们今天就是可能市面上咱们吃个3-4次的价格。今天可有30次，
10: 30袋
9: 啊，30袋，每袋是220克，
10: 而且常温保存就可以哦。
9: 对，我们是那个有那个，就是它的固腥味含量多少？
10: 50以上
9: 啊，50以上，性价比非常高了。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9900。
11: 你看它，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12: 海蜇。
11: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丝。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刚才帮大家查了一下，在市面上点一份海蜇头39哦，老醋海蜇头。咱们今天醋包有吗？
1: 有醋包，
0: 油包有吗？
1: 有油包，还有料包，三个包齐了。
0: 对，三包齐全啊。所以说，咱们在市面上一份30-40的海蜇头，咱们今天就有了。海蜇头的营养非常丰富，
1: 对，
0: 我帮大家了解了一下，海蜇头它当中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是。
0: 然后它有一点可能大家没有想到，海蜇头的钙的含量约等于牛奶当中钙的含量，它每100克当中含量是120毫克左右的钙的含量，就相当于我们吃牛奶的那个量了。
1: 那太棒了。
0: 它除了钙之外，还有钾，还有镁，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主要是钾了，就是天然的这些物质，矿物质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说它其实包括碘，是吧？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帮助是非常大的。孩子吃，老人家吃，咱们就吃点好的，
1: 对，
0: 咱们就不要去吃海蜇皮了，咱们就也别吃海蜇丝儿了，咱们就直接来上档次的，就吃海蜇头。
1: 海蜇丝的口感跟海蜇头能比吗？海蜇头那个脆生生啊，嘎吱吱嘎吱吱，很有韧劲儿的那个感觉，吃到嘴里很满足。而且高丽老师刚才说了，海蜇头有那么多的营养，唯一没有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没有脂肪。所以我们
0: 它没有脂肪，
1: 对，大家拿到我们的包装以后，你看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哈，蛋白质4.3，脂肪为零，所以它是我们夏天管理身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伴侣啊。女性朋友也说，我想吃点好的，吃得满足，吃得大快朵颐，但是我不想摄入那么多脂肪和负担，那么海蜇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
0: 海蜇其实就是水母啊，
1: 水母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它其实是水母，我们是它应该是水母的头部，就是把那个伞去掉，
1: 触角，
0: 对，它那个伞其实是海蜇皮儿来着，海蜇丝儿来着，然后它的那个身体的部分，还有一部分触角的部分，其实就是海蜇头，海蜇头的量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只有10%。
0: 我们今天是山东渤海湾，然后北纬37度纯净的海域，并且呢，就是它这个海蜇头其实还是有讲究的。第一个是有地标的，这个海蜇是什么海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叫沾化海蜇，就是渤海湾南岸的一个小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但是这个地方的海岸出来的海蜇全国闻名，我们能拿到 GI 标识，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武昌大米要有 GI 标，
0: 对，
1: 阳澄湖大闸蟹要有 GI 标，连海蜇都有自己的 GI 标，
0: 一定要有的，
1: 大家都认这个地方的海蜇好啊。
0: 然后这个点儿刚好就是大家吃中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啊，就是是不是像高丽一样会有点没胃口，因为天气热嘛，容易的。今天还算凉快，但过两天可能
1: 还要热，
0: 就爆热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几道美味佳肴，
1: 赞啦！
0: 你想从哪道开始吃
1: 都可以。海蜇呢，如果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凉拌，刚才我们把料包、油包、醋包给大家齐活了之后，你再放点这个芹菜、香菜，或者是放点豆芽。
0: 我们吃海蜇，
1: 连着我们的海蜇一起。哎呦，这太好吃了！
0: 拿一块大的，
1: 拿一块大的，
0: 对对对，吃起来，吃起来。
1: 哎呀，太赞了！
0: 咱们这个可是今天那个敞开了吃，
1: 脆脆的，
0: 敞开了吃。今天是可以敞开了吃的。
1: 好吃了，今天。放心吃，
0: 放心吃。原来我们一般来讲那个凉菜啊，在那个就是餐桌上，可能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没了，
1: 还不太好意思夹。
0: 对，不好意思夹，对不对？
1: 少了，
0: 是
1: 30-40块钱一盘。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好像是6-7块钱，我没算错的话，
0: 对，
1: 真的好便宜。
0: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你要想吃点辣口的，你就加一点辣椒。但是你如果想吃到那个海蜇头的那个本味，那个鲜味，
1: 太好吃了。
0: 你真的是可以就是直接加点黄瓜丝儿啊，或者是
1: 多放点醋更好
0: 吃，对，都可以。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么一盘儿，这个一盘里面是一包还是两包？
2: 到了两包。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啊，多啊，这个量
0: 好多，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量啊，看到没有？这个个头，这个个头，我在市面上很难吃到，
1: 很难吃到，人家都会给你剪碎成3-4瓣儿，
0: 对，就显得多一点，
1: 显得多一点。
0: 你看，它这个海蜇头是真的很多个头大的。当然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哈，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它真的是有很多个头大的，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保证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然后整个
1: 都是大的，
0: 对，
1: 是大的，
0: 真的是个头都特别大。
1: 哎呀，
0: 你在家里边你就
1: 不客气了，
0: 你在家里面就可以加点小醋，对吧？然后加点小黄瓜丝啊什么的，我也忍不住了。
1: 这个是拌豌豆尖的，豌豆尖和豆芽，这个是香菜和豆芽，
0: 最生的，
1: 拌黄瓜，夏天好解暑啊。
0: 听到我吃的那个嘎嘣嘎嘣的这个脆的声音
1: 吗？我也是这样想说，我说我一嚼肯定大家都能听见，因为太脆了。哇，这个
0: 我们导演在耳机里跟我说馋死
1: 我了，我好想吃哦。导演开头就说我好想吃哦，只能看着我们俩吃。
0: 他真的很开胃，真的很开胃。哎呀，我觉得我要再来一点，我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它真的就是嘎嘣脆，嘎嘣脆。你看像这种嘎嘣脆， 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天然的，
1: 对，
0: 不是染色的。
1: 琥珀海蜇，
0: 对，
1: 你知道有些海蜇它很小，它为了把它泡大，可能有些不良商家会放药水，泡出来就是那种灰白色，不是这种正宗琥珀色。这个琥珀色就是天然捞上来就是这个琥珀的颜色。哎呦，你好像在吃薯片一样，嘎吱
0: 嘎吱嘎吱的，
1: 太好吃了，
0: 很好吃。嗯，这个季节
1: 拌点皮蛋。这个是直接葱油的，嗯，真的好漂亮，好好吃。
0: 来看一下哈，加点儿，这个应该就是一份吧，一份的，对吧？
1: 对，这就是一份。
0: 这个在市面上，我觉得一份吃不到这么多，
1: 吃不到这么多，给你半份差不多了。
0: 吃不到这么多，
1: 你看，大不大，朋友们，拿在手上都是很大一块，所以你吃起来是很有嚼劲儿的。海蜇头自由了，但是这一盘成本你买下来六七块钱，
0: 对。
1: 但你到外面吃二十几、三十几，可能只能吃到丝，吃不到头。
0: 不要说在外面哈。就是鱼来鱼往的这个品牌，它的专柜价格都是25.8一包。那么我们的大组合是199块钱，相当于我们的大组合呢，就是拿到八包，专柜价格，对吧？
1: 对对对，
0: 八包。然后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我们好久没有给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的这个组合是拿30包。那如果你说，哎，我是一个人或者家里面我跟老伴儿一起，我们不要那么多，你就拿150块钱的这个有20包，也很不错。
1: 对的。
0: 然后跟大家讲，你是不用放在冰箱里储存的。它是常温储存，当然你避光啊，就是我们说
1: 更冷藏也更好嘛。
0: 对对对，你就不用说是那个不要在太阳下面曝晒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是避光，那个常温储存是可以的，它是不需要去放到冰箱里占用你冰箱空间的，
1: 这个特别棒。
0: 哎，这个就特别好，
1: 12个月保质期，所以像我的话，我肯定是买30包的，因为有时候吃上兴起了不够吃
0: 不下来，
1: 很痛苦，我就一次搞个2-3包。
0: 是的，郑重承诺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不泡药。没有合成，
1: 肯定不合成，
0: 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因为是我的直播场次排出来之后，然后跟供应商去
1: 申请的
0: 货源，然后供应商再去下单把这个货源拿过来，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哈。150的组合或者199的组合目前都是有现货的，02151199900。

0: 才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特意去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品牌，它的整个的生产的工艺，它的生产的工艺还是环节上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1: 对的，
0: 首先它在工厂的这个就是采购的流程，对吧？流程采购完了之后呢，然后整个的我们说脱水也好啊，精选、清洗，然后杀菌，最后包装出来。对对对，它是整个的这个工厂的这个生产的流程，这是我比较看重的。
2: 因为我们是高新企业，这个都写在盒身上了。关键我们是正宗的沾化海蜇，海蜇，它生长的那片海域，海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你说特别靠南方一点，那个里面的海鲜长得快，但是它营养累积啊，包括口味比那种很冷的北方海域就是要差点意思。
0: 是的，
2: 海参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2: 海蜇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山东滨州，然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这个地方的海蜇头是全国闻名，所以它专门有一个标地标级爱标，叫做沾化海蜇。你不是这块限定区域出的海蜇，你就不能叫沾化海蜇。
0: 它这个海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脆生。
2: 对，
0: 然后呢，就是一出入嘴啊，就是香香脆脆的，
2: 厚实
0: 啊。厚实，肉质饱满，
2: 对，
0: 厚实，你吃到嘴里面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不像有的，哎呦，就是，对吧？就是没有那个咬劲，
2: 软啪啪的，薄薄的，吃起来不过瘾，
0: 对，不过瘾，这个就吃起来会特别过瘾。企业呢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大家呢如果去买或者说是吃这些产品的时候，也要看重背后的企业的实力啊，它会在很多的方面来帮你做产品质量的把控。老人家多吃一点可以补钙，然后呢可以补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缺的一些微量元素，
2: 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0: 对，包括还有蛋白质，然后孩子来吃也是特别开胃，
2: 对，
0: 然后对各种营养素的保留。
2: 其实夏天它特别的解暑，如果人愿意喝点酒的话哈，它其实配点海蜇吃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对你的肝也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夏天想要保持身材，我怕吃多了脂肪囤积过多，它里面居然没有脂肪，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夏天很理想的食品？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们现在是199的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如果大家发现30包的这个快没有货了，你就赶紧转订20包的。20包是150，这个产品断货好久了。
1: 对，
0: 它是

0: 了。当然你说我想吃点那种稍微就是有点带小两口的，没有问题，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凉一凉，
1: 是，
0: 然后呢再来吃，口感会更好一些。
1: 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0: 把它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哈。这个我把这个里边的这个水先倒一点，
1: 是我们固形物含量非常高，有50%以上的固形物。
0: 然后我再来倒，我前面已经倒过一包了，
1: 对的，
0: 大家先看好，我这是前面已经倒好一包，然后这个是第二包，我就倒在前面一包的那个盘子里边。
1: 好，
0: 这相当于这一，
1: 哇好大，
0: 相当于这一盘当中是有两包，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
1: 真大嘿！
0: 看一下个头，我们就是完全无差别的，就随便挑的，随便挑的，真的就是随便挑的，随便挑的一包啊，没有说刻意去挑一包，因为你也没办法刻意。
1: 盲开的，这就是触角，它的颜色就是天然的琥珀色，没有任何的染色。但其实你在市面上有些看到灰白的，你要担心它是不是泡过药，要把它发的大一点。
0: 是，我们是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处理。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它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因为它这个是高新技术企业，
1: 对
0: 啊，是由这个企业背书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这儿的，所以它不是市面上那些我们有的时候吃不准嘛，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入到身体里去的，
1: 就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当心。高新技术企业帮你来做背书，不泡药，没有合成，这家伙已经在旁边偷吃了，保证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哈。150元的这个构成，目前还是有现货的，但是199的构成已经是快没货了。非常好吃，特别是你加点小醋，我们的醋包是有的，但如果你觉得那个醋料包还有点不够，你可以再加一点你喜欢的那个米醋，再加一点进来，是不是就很开胃，很过瘾？
1: 太好了，这两天天气很热的话，吃不下饭去，有这个之后呢，家里的老人就开点味儿，还能吃得下东西去，而且你不用麻烦，不用在那个厨房里面烟熏火燎，撕开一拌就好吃。
0: 给大家看，对，这个是加了点辣的啊，这个你看，这个就是
1: 洋葱香菜。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对香菜喜不喜欢，我是超爱吃香菜的，
1: 我也超级喜欢。
0: 就是香菜是这样的，很两极分化的，对吧？你爱吃的人就超爱吃，好像顿顿都离不开。但是你要是不爱吃的，闻到那个味儿就跑到退避三舍。哎，对，如果你爱吃香菜，你可以这里面加一点香菜。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
0: 它很厚实，
1: 很厚实，
0: 它这个肉壁特别的厚实，
1: 嚼起来真的太过瘾了，朋友们。
0: 我感觉
1: 外面脆脆的，然后里面像那个果冻一样有韧劲儿。
0: 你看这个外面，其实真的好难吃到，现在市面上好难吃到这么大个头。
1: 太对了，一般都是碎碎的，
0: 是不是，
1: 或者是帮你切成丝了。
0: 来来来，
1: 哇，
0: 来来来，我发现了宝贝了，
1: 赞，我也来。
0: 哎，你能吃这么辣的哈？
1: 我可以，
0: 我直接拿过来了，给个镜头看一下，待会儿就没了。我这一筷子待会儿就没有了。
1: 哎呀，
0: 来呀，
1: 谢谢高老师，那我今天真是福利，太喜欢吃这个了。
0: 这个呢是这样的，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他刚才吃下去的不是海蜇头，他吃下去的是优质的蛋白质。海蜇头里面含有很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他吃下去的也不是海蜇头，而是很丰富的钙含量的营养物质。
1: 但是脂肪为零，
0: 对，
1: 我就很开心。
0: 脂肪为零，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 B 族类的，很多营养素都是在这个海蜇头里边。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当你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来一个小米粥，再来一碟海蜇头，哎呀，我就觉得再来一个毛豆炒什么年糕什么之类的哈，随便，就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养一养，
1: 真的品质太好了，大家赶紧买啊！
0: 我要跟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1: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1: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子对吧？68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1: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1: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1: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1: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1: 海蜇头自由，吃的真的很爽，
0: 150的，
1: 15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不是说在市面上你好一点的餐厅点一份海蜇头都说40，
1: 要
0: 对不对？40、70、80 70-80好像没有，大概40-50是要的。
1: 高级餐厅真的高级头就是要
0: 就很贵，它就属于名贵的这个凉菜了，
1: 是
0: 属于凉菜里面的那个有点 top 的感觉了，是吧？
1: 嗯，
0: 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000。

0: 们家汤，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1: 海蜇。
0: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一九九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一九九，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9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块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块吃海蜇头，
0: 你说这，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1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是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可以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盆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沾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哦，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
0: 然后像那个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
0: 对，
2: 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呀，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
2: 又
0: 丰富，又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现在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一那个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的，
2: 对，
0: 啊，拿到都是这样的，
2: 这就是大货。
0: 然后你看我这边手上，我这边手上有这么多，你看看，你随便，你们想让我拆哪一包？
2: 随便拆，
0: 来，想让我拆哪一包？你们现场说，第一包啊，是这边第一包还是这边第一包？这边是吧？这边第一包，好，我现场来拆，
2: 好。
0: 它都是个头大的，所以就是你在家里边，你就是随随便便。哎呦，这包
2: 这还要大，我感觉。
0: 哎呦，这包我怎么感觉这包好大啊？
2: 我来把它剪掉哈。
0: 天哪！
2: 把这个口给，其实都会有撕口啦，因为我们在节目
0: 上它有小撕口的
2: 哈，我们漂亮一点就剪开。
0: 对对对，
2: 你在家里直接撕就可以。
0: 然后我把这个旁边多余的这个先弄出来一点。
2: 好，
0: 然后我给大家再倒，这是第三包了
2: 哈。第三包。
0: 对，这前面这个盘子里面是两包，我再倒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2: 随便开。
0: 真的
2: 随便开，都是这样好的品质，
0: 盲开，
2: 否则他怎么能拿到 GI 标啊，朋友们？
0: 哇，
2: 我的天哪！
0: 天哪，你看看，就真的，看到没有？
2: 这还搞出个金元宝的形状来了，
0: 对对对，如意金元宝来了，
2: 太漂亮了，祥云形状都来了，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真的，就是随随便便开一包。都是在这，你吃的有多过瘾啊！
2: 你看这个侧面非常非常厚实，
0: 很厚实，
2: 这就是你嚼下去的时候，它给你一个特别满足的感觉，对，肥厚，
0: 很肥厚，真的很肥厚，
2: 很丰盈。
0: 就这批货源就品质非常好，因为我们首先它是来自于你，
2: 我又偷吃了啊，我又偷吃了，
0: 我看出来你喜欢吃辣的，
2: 哎对，
0: 它是山东渤海这个渤海的野生的海蜇头，专业的捕捞团队，然后呢全部来自于渤海北纬的37度，那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的呢？是因为它这个海蜇头是有讲究的，这个海蜇它不是一般的海蜇，它是有地理标志的
2: GI 标，就是像五常大米要有这样的 GI 标，
0: 对
2: 啊，沾化海蜇，不是沾化的，不是渤海湾南岸的这个地方的，不能打这个标，
0: 不能打这个标，就好像你喝龙井茶。
2: 西湖龙井，
0: 西湖龙井、嗯。然后我们就吃着这个很好的沾化的海蜇，你看这一包，
2: 这个全被我吃完了，
0: 这一碗已经只剩菜了，
2: 只剩配菜了、嗯，海蜇全部在我肚子里了哈。
0: 对，
2: 对不起大家，大家赶紧买。
0: 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30包的构成，不用放到冰箱里边，你就不用占冰箱的空间，你跟朋友分享，对吧？你比如说到朋友家去，你带个几包过去，相当于每家每户。现在都喜欢这样，
2: 端午节的时候就带个伴手礼。
0: 对对对，比如说像现在我妈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一起，约在 KTV 里面唱歌，然后呢就会每个人带几个菜，
2: 很棒。
0: 哎，就是说每个人带几个菜，然后自己相当于自己吃自己的，或者说出去
2: 大家
0: 到外面去户外野餐，嗯啊，或者是到外面去那个跟朋友聚会，你就带这个现场就可以来办了，因为它是即时的。啊，它都是即时的，
2: 料也给你备齐了。
0: 对，三包调料，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有三包调料，嗯，一包是什么？一包
2: 是什么？这个是料，就是我们的调味料，嗯、你就直接倒在里面。还有油、嗯，哎，因为海蜇头还要搞点油才好吃。
0: 是，
2: 这个是香醋，这三的一半，你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的调料，
0: 就可以了，
2: 超级正宗的味道。嗯，
0: 是这样的，两个构成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嗯、如果说是你说家里边吃这个海蜇头的人还可以，大概一两个人，你可以吃这个150块钱的这个组合。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有个这个，比如说第三代也经常过来，嗯，还有就是像福州这种特别爱吃的，
2: 超级爱吃的，
0: 他是一餐他要吃到2包左右，
2: 对
0: 吧？
2: 全家人一起吃完，到个3包都有可能。
0: 对对对，像这种你就直接拿这个构成，因为你整个夏天现在才刚开始呢，还没到7月份呢，嗯，还没到8月份呢，这个组合只有9套了。199的组合只有9套了，然后1150的组合还有个20-30套，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这个组合，你抓紧时间来订购，自己选择啊，自己挑选啊，我们都没有办法预约的，所有的套装都是没有办法预约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海蜇头是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这个夏日的黄金凉菜。
1: 对，
0: 可能大家不知道，觉得海蜇头光是好吃，哎呦，就觉得特别脆生。嗯，其实海蜇头当中含有很多丰富的营养物质。
1: 太对了，
0: 你在吃的时候可以同步摄取到很多大自然当中赋予你的营养的宝库。
1: 首先就是蛋白质，我们蛋白质也直接写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4.3，真的很厉害。但是它的能量，也就是热量非常低，它的热量居然只有134千焦。你想，如果我吃薯片的话，1340后面加个零可能都不止。另外，它的脂肪低到0.0克的脂肪，所以女性朋友还有夏天你需要管理身材的朋友，我想吃得很过瘾，我不要委屈自己的嘴巴，但是我又不想有很多负担，有很多脂肪摄入的话，海蜇头是一个特别理想的一个食物。嗯，
0: 大家在家里边，家里的孩子应该都爱吃，对吧？
1: 真的没有人不爱吃，
0: 老人家爱，真的没有人不爱吃，真的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就是那种脆生生的感觉，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很开胃，加点醋，对吧？再加点黄瓜，加点小葱，
1: 对，
0: 或者是你爱吃香菜，你可以加点香菜。
1: 哎呀，好吃啊！
0: 谁都爱吃。嗯，这个隔着屏幕，大家能不能闻到这个今天这个海蜇的香味啊？
1: 真是，
0: 我现场就是闻的都觉得有点忍不住要吃了，
1: 就觉得夏天闻到这个味儿，你就会觉得很清爽、很开胃、很幸福、
0: 而且其实海蜇头本身就是一道比较贵的凉菜，
1: 是。
0: 如果我们到商场里面去点海蜇头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价格真的有点高，可能一盘就要30-40。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在那个很多门店里面，其实也有点海蜇头的，一盘30-40，对吧？
1: 是，
0: 大家都有印象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门店里面，你点个差不多5份。4份的价格，你可以吃30份，
1: 1.99
0: 嘛，你可以吃30份。你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价格是性价比很高的。很多朋友现在问要不要占用冰箱的空间，他不需要，你就常温储存，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想吃的时候拆一包出来，然后就着小米粥，就着拍黄瓜，对吧？或者是你再炒一点什么其他的菜，这就是一份很丰富的菜肴了。我们现场给大家几个提示，可能大家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
1: 奇思妙想都可以。
0: 对对，我们从第一个说起，第一个已经被傅舟吃了一半了。
1: 哎呦，我真对不起大家，本来满满一盘，我在这儿不小心的吃啊，你看基本上已经被我吃完了，就剩点配菜了。
0: 对，你要从底下捞了
1: 啊，我要从底下捞了。都是这种大个儿的，肥美的，长长的啊，不是那种碎碎的让你不好夹，所以你吃起来你可以随心所欲，大快朵颐，海蜇头自由，放点醋我觉得更加好吃。
0: 真的海蜇头自由，我们以前说车厘子自由，哎呀，榴莲自由，今天让大家海蜇头自由。哎呀，你看这个海蜇头看到没有，很过瘾，你吃起来的时候而且很开胃。如果爱吃醋的朋友可以再多放一点醋。
1: 这个是豌豆煎拌的，就是很就是双脆鸡脆都很脆。
0: 听到这个脆的感觉了吗？
1: 真的好脆，我完全听得很清楚。
0: 听得
1: 对不对？是的是的，
0: 就很好吃。
1: 好吃。
0: 所以你在家里边你就是自己来做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再加上如果是
1: 黄瓜丝啊，
0: 对，黄瓜还有就是电视前有没有江西人，有没有湖南人，有没有湖北人，
1: 喜欢弄点辣的，
0: 有没有安徽人，对不对？爱吃辣的，咱们可以加一点小辣椒在这个里边，你这样更开胃了。哎呀，我觉得其实哎呀，我是觉得真的很幸福，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想吃什么就基本上能吃到什么，
1: 而且不用去受罪，不用自己去烟熏火燎，我直接一拌就能吃，这就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特别好的一个生活，
0: 真的很方便。
1: 但是在东方宫我们把价格给大家做的好低哦，你在外面的话25块钱一包，今天10块钱一包、
0: 这个一包是这样的，它是有售的啊，它这个在外面的门店的价格是22块5，刚刚那张单子，
1: 哎，
0: 帮我拿去，25.8，
1: 25.8，
0: 记错了，25.8一包，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包在门店里的价格就是鱼来鱼往这个品牌哈，那海蜇头，而且它叫琥珀海蜇头，刚刚有点水弄出来了，叫琥珀海蜇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没有去把它漂白过的，
1: 对的，
0: 天然的就是这个颜色，
1: 不泡药，
0: 对，没有拼接，不泡药。就天然的是什么样就什么样的，然后野生的，这个海蜇头的这个产地是有这个 GI 标的，
1: 有 GI 标，彰化海蜇。
0: 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高新科技，这个企业也是高新科技，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也是很放心，因为它是有品牌的，一包的重量是220克，然后呢，这里面的海蜇头的本身的料呢，差不多就是二两多啊，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食材大概是二两多的分量，性价比也很高了。 对不对？
1: 今天大家眼睁睁看着我把几盘海蜇头全部吃完了，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0: 我看出来你是真爱，你对海蜇头是真爱。
1: 这个品质好，这个品质太好了。
0: 然后这个每一包，再跟大家继续说，每一包里面会给大家配三个小料包，这三个小料包一个是醋，就这里面你放天然的这个米醋，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调料的
1: 调料的，
0: 这个是油，
1: 是
0: 啊，油上好的油，所以这三样东西呢就帮助你，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啊，比如说现在哦，前两天我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就看到大组合已经卖完了，已经卖完了，大组合
1: 这是怎么快？你瞧瞧，
0: 一包都没了，
1: 你瞧瞧，
0: 那你们定小组合吧，那个跟小组合只有五套了。哎呀，小组合实实在在的就是只有五套了啊！哇，今天的备货太少了，这个
1: 大家抢的太猛，应该是
0: 不够卖。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三包就是我们的调味料，
1: 对，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东西，你就把这三包跳在一起，就是很正宗的那个老醋海蜇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这些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全部售罄了，小组合还有三套吧，估计刚刚是五套，现在估计默默的只有三套左右了。02151199000。
2: 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199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199，199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0几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块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块吃海蜇头，
0: 你说这，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1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是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可以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对，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盆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属于老，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沾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啊，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大家
0: 然后像那个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啊，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又丰富，又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的。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跟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2: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2: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子，对吧？68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2: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2: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2: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2: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2: 海蜇头自由，吃的真的很爽。
0: 150的，
2: 15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是吧？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19900。
3: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闷热潮湿，然后你出去一趟门哈，就比如说买个菜呀、啊，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你会发现那个汗呢都会粘在身上，会觉得特别不舒服。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有一种服装是非常合适的，就是香云纱。在东方购物呢，唐琪的香云纱一直以来都超级受欢迎，因为它的品牌大，哎，它用到的就是那种我们说古法的香云纱的这些技艺，非遗的技艺，在东方购物差也是独一份的存在。那今天的这场直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我的手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是拿到了88折的力度。香云纱其实在唐琪的品牌当中能够做到88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价位本身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那么今天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全年当中的一个地板价格跟大家来奉献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或者之前没有买到这几个款式都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是的，高老师好，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因为唐琪的香云纱呢每一年就固定出那么一两个经典款，然后呢一年当中只做一次的特卖就是今天了。所以在今天我们不光有非常精美的开衫，包括到我像我今天身上的套头上衣，而且居然连硬通货的裙子和黑龟的裤子都一起参与到这次的打折。所以大家如果想入一到两件的话，真的要一整身的来入回去了。
0: 是的，我们今天从上衣部分来讲呢，就是从颜色，其实我是会建议大家一整套的带回去。因为你看从整个的色调上来说，它的这个服装这一件是我们一个小圆领衫，这一件呢是开衫，所以其实这两件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对，
0: 整个的色调也是非常统一的，这个是上衣，
1: 没错。
0: 另外我们夏装也给大家准备了。
1: 对，大家可以来这边看到哈，如果说你比较喜欢穿这种中长裙的，今天我们是有侧边刺绣的这个啊，我们黑龟的香云纱长裙，再包括到夏天通勤穿着很舒服的不限腰围的香云纱的长裤，今天也统一一起参与到我们的88折活动。
0: 好，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以及香云纱它的特点是什么？香云纱用到的是天然的纯桑蚕的植物做成了一个染它的原
1: 底胚是100%纯桑蚕丝的。然后呢，我们之前卖的是红云纱，所以红云纱它到第二个步骤啊，就是反复用3针9煮去把曙凉的颜色印上去。但是正宗的我们古法的香云纱一定会有最后的这一步啊，就是用顺德区境内的和泥来进行到我们的9煮18晒。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和泥过污之后呢，我们整件衣服啊，它的那个料子就会极具那种质感，而且呢有那种天然的透气度，而且久穿都是不易变形的。所以同时呢，我们现在香云纱的这个整染技艺啊，已经完全的被收录为了第二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能够真正的拥有到香云纱非遗地标产品的工厂并没有那么多。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一共是5家，已有6家。而今天我们啊，为什么这么自豪？因为整个东方购物就唐琪一家是非遗香云纱的工厂，就是我们广东顺德的顺西晒粮厂了。
0: 对的，而且它是有地标的，它是属于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哈，我们的这个供货方的情况说明。
0: 没错，
1: 所有的香云纱原料均为正宗的非遗香云纱。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能够来选择到唐琪旗下的任何一件，您没有任何的担心。只要去选择您要的款式，一定是正宗的。
0: 它是真正的，就是穿在身上越穿越凉爽，越穿越舒服的。
1: 对。
0: 那么我们把两件的这个细节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我身上的这件开衫。开衫呢，其实穿脱会特别的方便。你比方说你里边有一件，对吧？里面有一件这个小小的这个内搭，或者随便什么样的内搭，你进到室内的时候，或者说是你出门的时候，或者你坐地铁的时候，你觉得凉了，你把这个外套这样的一穿上去，既显得非常的大气，
1: 对，
0: 然后呢穿起来也很方便。
1: 没错。
0: 那么这一件这个开衫呢，它的几个特点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件开衫它就是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这种中式服装的基础的元素上面，它会有很多的细节上面的改变。比方说领口的地方，领口我们在这一块它会帮你来整个的细节上面呢，就这一块
1: 做了一个小包边。
0: 对，它帮你会包边。
1: 对，
0: 因为其实香云纱它用到了很多中式的传统的技艺，比方说滚边的技艺，这些都在旗袍上面会有的。这件衣服它就是用到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滚边的技艺。再有就是这个小纽扣很可爱的，就是帮你做到一个点缀整件衣服。
1: 是
0: 我们的袖子的部位，那你看到它是一个中袖，这个袖子呢大概是一个7分左右的袖子，帮你把整个的胳膊肘这一块是护住了。
1: 没错。
0: 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在室内空调其实还是挺凉的。
1: 对，
0: 如果说是你这件衣服啊，你是一个无袖的或者是一个短袖的，这件衣服就没有味道了。
1: 对，
0: 而如果说是它是一个中袖的，而且中袖的这个整个的拼接处 色调跟我们整个的下方的衣服以及衣服上的这个刺绣的纹路色调全部是统一的，
1: 没错，
0: 这件衣服的呼应感就会很强。
1: 对的，
0: 底下的这一块也同样是桑蚕丝，100%的桑蚕丝，再加上立体的大的花朵的刺绣，所以这件衣服呢，你看无论是说我们说敞开来这样穿，当做一件很休闲的，比如说去看一下展呢、看美术展，或者说是去看、听一下这个音乐剧，
1: 是
0: 这件衣服都特别合适，或者说你把它扣起来，
1: 哎，
0: 你就直接当一件衣服来穿，你里边不穿别的，对吧？就里面就穿着内衣，
1: 哎、这个就很正式，
0: 这样也很正式，所以它其实就是非常的自如啊，就是而且它穿的季节会很多。那我们今天的这件外套，其实跟这件上衣，它是其实是作为一整套来给大家呈现 的，
1: 对对对。所以如果说你只买一件上衣，那就首推一定要去买开衫，但是如果说你想有多几件更换的话，同系列的另一款我们套头的设计款呢，也是可以来重点考虑一下。因为啊，我们唐琪一年只出两款黑龟的上衣，那这一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是一个非常复古的，有点像那种秀禾服的一个感觉，整个是一个圆领加上一个小锁扣的一个风格，这边呢若隐若现，你可以戴一些珠宝首饰，也可以完全就不用戴了，因为这里已经做了一个类似于红玛瑙般设计的一个小纽扣。然后呢，它的这件衣服啊，有点很显瘦的一个视觉差哦，很神奇，用同样色系的这种啊，我们红云纱的一个拼箱，把整个腰身啊会显得整个人收窄一点点，它的视觉延伸线就是你看人就这么窄，旁边两边的一个颜色呢是帮你啊做到一个视觉的往中间收拢，但是又显得又不是穿了一件全黑的衣服，两侧都是，所以你走到背后啊摇曳身姿，整个人也感觉上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风格。所以远处看它就是红黑相间，黑的地方油光衬亮，红色地方也都是有古色古香。那么这一件呢，它的袖子也不是特别短的那种啊，它虽然没有超过中袖，但是也基本上是接近我们胳膊肘的这个位置，既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防止空调的风太冷，也不会影响你任何的一个出行，包括你戴一些很好看的小首饰啊，都是可以彰显出来的。所以这一件包括到我们的开衫，都是可以百搭所有的裙子和裤子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还会有裙子和裤子跟大家来见面。这条裙子啊，我是特别建议大家来拥有的，因为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就非常强。
1: 刚好今天穿这个裙子。
0: 对对，我穿的就是这条裙子。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真的太美了。今天我们这条上面是会有立体的，而且是大朵的这个花卉的刺绣，
1: 没错，
0: 整个的刺绣很漂亮，就是你这条裙子你是经得起细看和推敲的。
1: 对，而且它也是带有那种光泽感，而且香云纱的黑龟啊，它上面微微有一点龟裂纹，它是随着你的啊这个穿洗的次数下去，会越来越有一种做旧感，古色古香。所以说每个人把自己的香云纱好好养护下去，都会穿出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
0: 对，这条裙子还有一个点设计点非常好，它是前面是前片是这种平整的设计，就是我们前面如果有一点小肚肚啊、或者小胖胖啊，它是不会去凸显你那一块的。
1: 对，
0: 而它的后边
1: 很妙
0: 这一块、它的弹力是设计在后面这一块的，看到没有，这一块是有弹力的，
1: 还有蛮大的一个弹力空间，
0: 腰力很大，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腰身可以做得非常大。
1: 所以就是这条裙子入手之后，未来咱们增胖个5斤到10斤、它的范围都是够的，
0: 20斤都没有问题，20斤都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它这条裙子的整个的空间会非常的大，
1: 没错。
0: 那么如果说是前后全部都是这种弹力，就不好看了。它一定是前片是很平整，你看高丽今天穿的就是这条，
1: 小肚肚就看不见。
0: 对对，你看前片是很平整的，然后两边会有口袋啊，就是你插在口袋里面都是可以的。
1: 对的。
0: 没有问题，对吧？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弹力都是在后边、后边这块是有弹力的，这个是它的整个的设计的一个很用心的地方。还有这条裙子是加长款、这也我是特别喜欢的地方，因为我们的这种中式裙子啊，千万不要穿太短了。反复提醒大家，你穿太短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所以除了裙子之外，我们今天的裤子也给大家准备了、
1: 裤子可以看一下，它就是非常非常基本款的一个我们的直筒裤阔腿裤，然后呢腰围的地方它前面是做到一个这样子的小门襟，然后侧边有小小的设计啊，在我们口袋的包边处做了精致的一个滚珠的滚边，然后呢在我们传统的，其实我们去年前年也会有这个黑龟的裤子，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我们侧边的裤缝线的，今年全部都有哦，非常精致，可以显得整个腿啊就是又长又直，然后再加上黑龟它本身就是100%香云纱做底，以及呢我们有那种亮亮的那种龟裂纹的一个感觉，整个也是一条全长的裤子，非常有风格。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真的能够做到摇曳身姿。我觉得像这样一条黑龟的裤子啊，咱们不仅是 是可以搭香云纱的。您搭所有的一些中式服装，或者说哪怕你简单的 T 恤，有这么一条裤子，就是自己穿的又非常的舒适，
0: 是的，
1: 而且也相当的百搭。
0: 对，
1: 你如果穿习惯了香云纱，你别的材质都穿不了的。
0: 你看它的垂顺度，
1: 对对
0: 对，对不对？垂顺感非常强。
1: 对，而且它也是的，跟我们裙子一样啊，有那种小心机在当中。为了让大家未来，比如说我吃饭前、吃饭后肚子会有一点点变化，对吧？它是在两侧做打褶，
0: 嗯，
1: 两侧的地方各给你放量，大概是5到8公分左右，
0: 在这儿，
1: 所以肚子啊、肚腩大一点，完全没有紧绷感，
0: 嗯，
1: 穿上身会特别特别舒服的一条裤子。
0: 是的，设计方面也是，绝对是让大家会穿着起来既舒适又时尚。
1: 嗯
0: 啊，那我们今天目前为止，我们的尺码都是齐全的，对吧？
1: 尺码目前啊，我们上衣和裤子都是齐全的，但是因为打折的关系，部分的裤子因为会特别的抢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上衣的四段尺码 ，XL 码对应110斤，然后2X 130。3X 150斤，今天我们最大的 4X 穿到170斤的都是有的，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这个裤装也是同尺码的，所以大家只要你上下选择同一个尺码就是完全 OK 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裙子卖得特别好，
1: 嗯，
0: 裤子卖得特别好，上衣的开衫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几样东西，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说句大白话哈，就是相当于就是清库存。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很多直播间根本拿不到，
1: 拿不到，平时也没有，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姐姐也会专门来发消息问我，她说能不能买到黑色的裙子和黑色的裤子。高老师，我真的告诉你，没有，就是完全没有，因为所有的裙子和裤子我们都是提前一年备货给东方购物的，
0: 嗯，
1: 而且东方购物的裙子和裤子每一年啊，不管我们以前是那个经典款嘛，没有任何设计的款，它永远都是599的价格，
0: 嗯，
1: 所以今天这一次正好也是恰逢我们的今日特卖，能够打一个88折，也是东方购物的这个让利才能做到的一个底价了，才529元就能入手了。
0: 对，它这个裙子是加长款，我跟大家讲，就是加长款其实怎么讲呢，从成本上来讲它比那种短款要贵很多。
1: 是，
0: 在市面上其实很多的这种香云纱的裙子，它大概就是在膝盖下面一点点，
1: 嗯，
0: 你会发现中式的服装它一定不是以露为美，
1: 哎，
0: 它一定是遮住了，然后就是让你有想象的空间，这个是中式服装的美感。所以你看，无论是我们的 长裤也好，还是长裙也好，它是在面料和做工上面来花心思，而不是说，哎呀，我这边露一块，那边露一块。你看它这个裤子也是做得相当好，
1: 是在这种太阳光线之下，因为很多人说我买一身黑啊，会不会太有点暗的感觉了？这个黑龟跟普通的那种暗色的黑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不是哑光的，它是有一种天然的光泽度，波光粼粼，所以叫做闪耀着的东方的一抹黑色。它的这种黑龟，你随着你的穿穿洗洗，它会有一种包浆的美。而且越穿越会啊，有的人说，哎，有点像那种皮夹克的一个质感了，就很神奇。这种质地只有香云纱才会有的。
0: 是，如果在这个天气，就是这种很闷热的天气下面，你出去玩，其实你最讨厌的就是衣服是粘在身上的，
1: 对
0: 吧？因为粘在身上以后，你整个毛孔是没有办法呼吸的。而香云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挺阔而有深谷，他的衣服是永远不会粘在身上的。大家穿过香云纱就知道，高丽为什么敢说永远这个词，他就是永远不粘在身上，
1: 对，
0: 他就是笔直的这样下来，就是很挺阔的，所以它会让你穿着的时候，那个空气是在你的这个衣服和皮肤之间自然的流动的。包括裙子我也是非常建议大家，我今年是非常爱穿香云纱的长裙。我之前，我说句实话，我大概前两年我其实没有 get 到黑色的香云纱长裙的美感啊，但今年开始 get 到了。就是这种裙子，因为之前没有这么长，今年因为它的裙子整个做了加长款，
1: 是
0: 就一直盖在我们的这个就是
1: 小腕子、
0: 小腿腕那个地方。那这条裙子就很有那种古典风了，
1: 没错，
0: 它就一下子穿出来那个味道了，
1: 感觉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其实咱们中国人还是穿中式服装最好看。你看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咱们说无论是这个小姑娘啊，还是说这个上班族啊，还是这个已经退休了的人士，我们穿这种中式服装，你都能穿的会显得人更年轻和更有气质。
1: 对，而且看上去一眼整个人的一个质感啊，有的衣服就是普普通通，为了啊就是遮身体的，但是有的衣服是帮你来抬你的身价的。如果一场聚会当中，对吧，大部分都穿什么 T 恤啊、圆领汗衫啊，最多讲究一点穿个什么 polo 衫啊，但是你穿出去，你的每一件衣服，你每一次跟你的同一批闺蜜见面的时候，哎，都能换一件香云纱。
0: 是
1: 哦，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出来，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真的，你每天都很舒服，哪怕去个公园遛弯，现在是大概大太阳底下有个40度了吧，很凉快，就像带了个空调随身一样。
0: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裙子，包括裤子，包括上衣的这个开衫是卖的特别好。那么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开衫。
1: 好，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可能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那我这些活动包括什么呢？去到美术馆去看看展，
1: 对，是的。
0: 到电影院去看看电影，然后呢可能跟闺蜜喝个下午茶，你就会发现你有一件这样的外套很实用。
1: 对，
0: 你看你到室内你要热了你就把它脱了，哎，你就是一件里边的这个衣服，对吧，就直接穿就可以了。我这里边也是香云纱，但是如果说是你比如说到了一个空调开得很足的地方，很冷的地方，亦或是你去看展，因为很多看展的地方也是空调开得很足，
1: 没错的，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件小外套了。
1: 小外套，
0: 这个外套呢它不能够就是那个就是太软趴，太软趴这件外套它的那个质感就没有了。这件外套一定是要挺阔的，要有深谷的感觉，
1: 但也要透气，要凉快。
0: 对，现在这一件100%的桑蚕丝，而且它是有过污的工艺在这边。看它这个面料，就这种料子一摸就是老料子，好料子。
1: 对，
0: 用到的是重磅的桑蚕丝。对，就是它很有垂顺度，很高级。再有就是它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那种设计，你看这种设计，对吧？不对称美，这边有花，那我这边呢？我这边就没有，
1: 这边就有润叶，
0: 对吧？我这边就是这种卷草纹，或者说是这种波涛纹，然后的后边呢？后边
1: 又是，就
0: 没有，哎，就是这种。我们整个衣服后面稍微长一点，对吧？前面稍微短一点，那整件这个衣服它的那种层次感的美感就出来了。你稍微比如说室内空调开得很足，你就把它穿上，
1: 对，
0: 然后呢到了室外热了就把它脱下来。
1: 我觉得这一件直接穿到个10月份都没问题，
0: 没问题，它很实用，也不太容易皱，你看到没有？
1: 对，
0: 又不太容易皱。像这种衣服就是因为它的垂顺度很高嘛，这个衣服如果大家穿的时候啊，你去清洗，我提醒一下大家，你不要用那种化学制剂那种很浓的去洗它，
1: 对，
0: 你会破坏桑蚕丝的那个天然的它的蛋白的质地。你就用清水把它过一过，你去吃火锅 这件衣服都不太容易吸味儿的，因为它的质地很细密，你就稍微在这个水下面过一过就可以了。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拿一件带回去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有配套的一件小上衣啊。
1: 这件小上衣如果说你已经有开衫的情况下面，咱们要多一件来做更替的话呢，这是个小圆领开衫，中间有一个我们这种小锁扣的设计啊，而且你平时都不用戴珠宝了，我们在这边都帮你设计好了一个小小的玛瑙，然后它的整体设计感啊，可以稍微远一点感受一下，它就帮你做一个微微的立体收腰，两侧通过这个弧度的造型，帮你显得整个人啊腰身从视觉当中是会显得很细的，
0: 腰一下细了3公分，哎，
1: 对对，左边也3公分，右边也3公分，
0: 6公分，
1: 而且背后你看就这样子穿在后面，背后大家也觉得整个人是又瘦又窄的，
0: 很苗条，
1: 很苗条。关键是不管是哪件上衣哈，咱们今天才500块钱刚出头，
0: 太划算了。
1: 如果是在唐奇，现在在杭州有个巨大的门店和它的一个展示厅，很多买过香云纱实体店衣服的姐姐们都知道，第一买香云纱要看面料是不是100%的全桑蚕丝，必须是，那才是正宗的。第二要看它牌子老不老，那这种专业的大品牌的话，2000块一件太正常了。我们今天外面买一件的价格，你可以把今天整个舞台都带走了。
0: 真的真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今天这个热卖的裙子，你看这裙子我已经穿在身上了，大家说好看不好看？
1: 对，
0: 就是很随意啊，现在我们就讲究的就是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要松弛感嘛。
1: 没错的。
0: 今天的这个裙子，来看到这个面料也是用到的都是重磅的桑蚕丝。
1: 可以给大家感受那个声音啊。
0: 对，
1: 非常厚实，很扎实，但是很凉快，相当透气。
0: 是的，超级舒服。我跟大家讲，这个手摸上去的时候，手掌心一下就凉了，是不是？
1: 所以接触到皮肤的地方，第一它不会粘，第二它还可以给你皮肤降温。
0: 对，
1: 所以你的皮肤和衣服之间，就像高老师说一样，有凉风可以透过的感觉，
0: 是真的，
1: 好舒服。
0: 除了这个裙子之外呢，我们还会有裤子。裤子我们这个尺码不是很全了哈。哎，
1: 对，
0: 大家如果看中的话，真的抓紧时间。
1: 因为裤子的话，很多姐姐想买那种大尺码一点的那种飘飘裤啊。如果说你没有买这一条我们香云纱的黑龟的裤子，我真的很难想象说，你桑蚕丝裤子很难有这个型吧，很难有这个挺阔度，还有它的一个垂顺感，包括到我们裤子侧边是有一个很深的口袋，往左一点，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线条和剪裁，而且两边的话不用担心自己会长胖哦。我们两侧地方各做了啊，我们的5到10公分的一个放量，所以将来即使啊我们肚子稍微的圆一点、胖一点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垂感相当的好，从上至下波光粼粼的，是黑色当中亮着像珍珠般的光泽，这个就是黑龟的一个魅力，而且是做了一条全长的裤子，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8分裤、9分裤有点小家子气，全长的话那种大家闺秀的感觉、母仪天下的感觉就出来了。
0: 哎，真的，
1: 这个随便搭一个小凉鞋、小皮鞋都是好看的。
0: 是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上衣可以拿一件这种开衫，然后我们的裙子或者裤子，大家之前如果买过裙子，今天就把裤子补上，
1: 可以配上。
0: 对，把买之前买过裤子，就今天买裙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原价599的价格，今天再打88折，
1: 对，
0: 529块钱。
1: 这个价格裤子裙子从来没看到，我开衫也更加不可能。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529块钱，
1: 大家真的不用犹豫啊！我们今天4段尺码，衣服和裤子是同尺码的，大家可以根据体重来选，110斤之内的选 XL， 110到130的选2X。130到150的选3X， 170斤左右的 4X， 今天也是有货的，但数量很少。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有些尺码可能备货告急。然后呢，我们今天如果是这些尺码卖完了之后，是没有预约名额的，对不对？没有预约名额，因为所有的料要等到明年再去开料、再去生产了，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

0: 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1: 很多朋友很有意思，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是看到后台的数据的，很多朋友是一套买，因为我刚刚其实我一直在介绍我身上的这件衣服，然后秘密在介绍身上的那件这个水滴款的，然后我发现很多顾客是希望一整套的来打造个人的形象，
2: 对，
1: 那我想想看，一整套其实真划算，
2: 对，
1: 500多块钱，也就是1000块钱拿两件，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是说去买这么好的香云纱？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不太能够出现的，因为现在市面上真的一方面有很多的，你知道有市面上有很多的，它叫什么人丝香云纱，你听说过吗？
2: 对对对对对，我听说的，而且它写就写自己香云纱，
1: 那个叫人丝香云纱的那种哈，这是在蹭流量，在打擦边球。还有一种叫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香云纱的那个叫什么？叫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是在打这个香云纱的。
2: 香云纱的花色。
1: 对，对，就是在打对，还有就是香云纱花色。
2: 对，哎，
1: 就反正就是跟香云纱一定要搭一点边，但实际上它跟香云纱是浑身的
2: 同一个东西。哎，对，所以在大家都是香云纱的情况下面，还分正宗和不够特别的道地的。而东方购物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只有唐启一家？我们每年看到高老师来推荐就这一个品牌，因为东方购物对于香云纱的准入要求就是必须是拿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遗香云纱地标产品的原料供应商，你将来的5年10年每一年去感受它，它就是一件非常正宗的。
1: 大家赶快来咨询订购，因为确实是很多货源，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特卖的价格 了，然后也是最后一次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好了，其实有可能就是一顿下午茶的价格，或者说是跟朋友可能逛一趟街，点了几个甜点，然后喝了一杯网红咖啡。那你今天拥有的这一件香云纱是可以穿一辈子的。为什么说可以穿一辈子？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服装到了一定的年龄，其实你是跟它的匹配度就不高了。
1: 对，
0: 我们现在去穿我们衣柜里面那些年轻的时候的那些服装，就算是尺码你还能够塞得进去，你的身体还塞得进去，但是那种感觉那种味道就发现完全不对了，对不对？但是香云纱是这样的，香云纱的服装呢，它是有中国传统的服装，它不强调腰身，在不强调腰身的情况下，它反而让你穿出来了松弛感。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就是我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很宽松，
0: 很宽松。
1: 对，
0: 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你看，如果我是，那个20岁我可以穿，如果我是40岁我也可以穿，我60岁我也可以穿，

0: 像我妈妈现在70多岁了，她穿出去，人家说，哎呦，这个老太太老有气质，
1: 有腔调的。
0: 那你说，如果是90岁了，能不能穿？一样可以穿。
1: 对，
0: 其实越是这样的服装，它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我们接下来买衣服哈，你就不要去买那些花里胡哨、乱七八糟的颜色和乱七八糟的款式，你就买一件试一件。香芋纱就是买一件试一件。你看，我打开当一件小外套，也。就是
1: 很挺阔，
0: 就是很挺阔的，
1: 背影非常的英姿飒爽，
0: 对，就是
1: 很挺很挺，
0: 就是就很有造型感啊，
1: 对
0: 吧？
1: 对的。
0: 然后你到这个外面去，如果热了，你就把它脱了，因为天气现在外面是比较热的。我里面今天也是一件香芋纱，但是如果你去看展、看美术展，或者说是想要看看电影，想要跟朋友去喝个下午茶，去到那些商店里面，它的那个整个的空调开的是很足的。那你的外套不要穿一些很普通的外套，
1: 对，因为夏天的其他外套都好闷热啊。
0: 对，你就穿这个它又透气，它100%的桑蚕丝，它又有味道，对吧？你举手投足之间，你手上拿一杯咖啡，你去跟朋友交流的时候，这件衣服它的整个的袖子刚好是过到这个位置，
1: 对，
0: 是非常非常有中国中式风味的一件衣服。那么今天我是建议大家趁这个价位就不要光买一件了，你一定是把妹妹身上这件带回去，
1: 套头这一件也拥有回去，因为套头这件它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风格感啊，它其实那种灵感来源有点像那些啊，就是绣和服的感觉，当然不是大红色新娘子那种啊，它带有绣和服的一个这个设计灵感，小小的元宝领，这边呢你都不用再额外准备很多的一些配饰了，这里本身就有一颗类似于红玛瑙的一个装饰设计，然后呢元宝领以后这个啊，我觉得它腰身设计特别的妙，其实它也没有掐任何的腰，但它给我们的视觉感受，远看就觉得人是这么窄的，
0: 我就觉得秘密瘦了，
1: 而不是这么宽的。对，但如果你说穿一身黑会很瘦吗？也不会，它是刚好，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公主线的设计，你看从侧面看我们胸是胸腰是腰，从背面看的话它也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腰线在当中，
0: 好看的。
1: 对，而且我整个人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就是为人来服务的，我的身体是觉得舒适的，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走路啊晃动之间，你接触到衣服的那一部分它是凉快的，你没有接触到衣服的部分它完全不粘身，你只能够感觉到那种凉快的空气透过，并且就没有什么褶皱的感觉，这个黑灰真的太有质感了。
0: 是的，今天的这两件衣服呢在专柜里面的价格都不便宜的，
1: 要2000了，
0: 1980，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琪的专柜去买，
1: 100%桑蚕丝的一个底配的，
0: 对，
1: 正宗的香云纱，你一定看一下它的标签，
0: 对，
1: 它是不是100%桑蚕丝？只要是100%桑蚕丝，经过香云纱整染技艺的，2000-3000太正常。
0: 从整个的工艺上、做工上面都是没话说 的，正面反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挺阔有深度。而且像这种有过污工艺的，它在工艺上面又更加的繁复。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除了这两件之外，还会有我们的裙子和裤子。
1: 基本上今天入手上衣的哈，我们很多太太们都是裙子裤子选一件，或者有的老师一直在等裙子裤子，两件都入了都有的。
0: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其实高丽已经穿在身上了。它可以搭你的这个外套。那你就直接搭你的这个外套，它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很大气。
0: 然后这条裙子它其实很显瘦，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哈。你看，你就把你的这个衣服你是可以，那像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我就直接束在这个裙子里边，
1: 可以的，
0: 束在裙子里边。但我也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这条裙子它是会加长你下半身的一个比例，会让你一下子拥有1.8米大长腿的感觉。
1: 对，刚好把最细的脚踝露出来，穿个小凉鞋太漂亮了。
0: 对，这条裙子是真的，我觉得是所有唐琪的这个香云纱的长裙当中，我觉得设计方面是最美的一条，最美的一条。
1: 对，
0: 因为它长度足够，
1: 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未来我们肚腩胖胖的问题啊，因为特别多的一些比较偏大码的太太们啊，150斤啊、160斤甚至170斤的，你一般的裙子太包住肚子了，
0: 对。
1: 肯定是会把你缺点暴露出来的，但这是裙子的背面，裙子背面它有一个整幅的弹力橡筋，所以未来你胖5斤10斤都不在话下，但是它前面的话是平的，
0: 我们应该可以胖到最多胖到30斤，我觉得完全可以的。
1: 对对 对，
0: 没有问题。
1: 你第一天穿上去它就没有任何的紧绷感，包括到参加一些宴席啊，吃了点东西什么的，
0: 对
1: 它不会束缚你的行动。
0: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我们穿衣服真的是要穿那种可以给自己留点余量的，
1: 对对对，为自己，
0: 不能穿那种绷得很紧张的衣服，
1: 太难受了，受不了的那种。 种。
0: 好，
1: 对，
0: 裤子也一定
1: 拿下，裤子也很舒服啊！我一定跟大家讲，这个裤子真的太舒服了。首先，它是一个呢那种啊，也是有点虚虚的那种门襟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完整的把你包住，它的裤子的啊左边和右边我们全部都有巨大的这个弹力橡筋的一个空间，然后侧面有个小口袋，这个口袋的地方呢，通通都是有这种啊滚边的小银珠，
0: 好漂亮！
1: 这个真的是有设计感在当中啊！
0: 你看这条裤子，我们镜头再给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些设计真的。

0: 的凉风在你的腿之间非常非常的舒适，所以这条裤子你买回家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全身香云纱来搭配的，它就是你日常的一条很基础款但巨舒服你都舍不得脱的黑裤子。
1: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上衣。上衣呢，像我穿的是 XL， 就是110的
0: 最小码，
1: 对，最小码，最小码都能穿成这种松弛感，
0: 对的，
1: 就它给足了我们的用料，它不是卡得紧紧的，
0: 对的。
1: 两 XL 是130斤，
0: 3X 码是150斤，4X 码是170斤，
1: 是
0: 我们上衣和裤子同尺码的，
1: 对对对，
0: 都是一样的那个尺码的分
1: 段，对对对，
0: 大家根据体重选在范围之内都能舒适穿着的，
1: 是的，
0: 不需要特地买大，
1: 对。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打了88折，
0: 就
1: 是打88折，这个
0: 省70块钱，
1: 哎呀，很划算了。你要是买4件的话，省掉将近300块钱了，
0: 有道理的，
1: 是不是？4件全部拿下。
0: 但是这个活动只有全年做一次啊，唐琪不会天天做今日特卖，一年当中今年的特卖就是今天了。
1: 对，时间上网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1: 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买的这条裙子之前没有注意到，对吧？或者你之前的衣柜里没有这么漂亮的裙子，看啊，就这条，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唯一的一条香云纱的半裙，
0: 而且是我们 T 台的秀款，
1: 对，它是 T 台秀款。然后这条裙子我们特意在用料上帮你加了大概20%左右的面料，那为什么要加这20%的面料，就是为了让它的整个的飘逸性和它的整个的那种造型感会更强一些。无论是你走路还是你坐下来，因为坐下来裙子会显短，
0: 对，
1: 对吧？还是你坐下来，你整个人的那种大气的雍容的这种气质是可以通过这条裙子显现出来的。那除了裙子之外，还有这条裤子。今天我们买裙子和配裤子的人特别多。
0: 没错没错，因为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妈妈，包括我的这个爸爸的好朋友们都在问我啊，说哎，什么时候裙子裤子能够搞一下活动？我说裙子裤子是硬通货，他们是最不会打折的一个单品了。所以你看啊，像我们在东方购物本身最早的话，裙子上市的时候是699，每一年都会有黑色裙子、黑色裤子，几乎也没有什么款式上的升级迭代，今年已经很漂亮了。然后今年我们上市的价格就不做699，就直接是599。所以之前我们直播的几次裙子裤子已经基本上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啊，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反正也八月头上了，反正整个夏天过一半了，我们就在八月的整个夏天的最中间这一天做一天的今日特卖，把所有的基本款硬通货的裙子裤子拿出来，从来没见过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到你在各种直播间啊，包括到你在外面的地方，你只要想买到唐奇的正宗的香云纱裙和香云纱黑龟的裤子，529 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出现过。嗯，
1: 裤子和裙子建议大家一起拿啊，一起拿。
0: 但是在100%桑蚕丝底胚的基础上，用过污的这种形式啊，它衍生出来的。

0: 香云纱它就能够又有桑蚕丝的优点，它又挺阔。
1: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说，你今天其实不要在裙子和裤子里面二选一，
0: 对，
1: 你应该是裙子和裤子一起拿，一起拿回去。那么因为裙子有裙子的穿法，裤子有裤子的场合，
0: 对的，
1: 两个，你看这个裙子漂不漂亮？
0: 漂亮的。
1: 我每次看到这个裙子，我就觉得一定要拿下的一条裙子，还有包括裤子也是，都是一定要拿下来的这个经典款，就是穿一百年都不会过时的经典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因为我穿了外衣，可能看不出来效果，
0: 好看。
1: 就是当然我走不出来模特的那种摇。夜生姿的感觉，但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日常跟朋友聚会聊天，这个口袋带有口袋是很方便的一个裙子。
0: 对的，
1: 你如果说是穿一般的这种香云纱的衣服，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放在外面，然后你或者也可以把它束到裙子里面，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这个口袋你知道有多深吗？直接手机
0: 对，就在这个里面都没问题。
1: 对，手机就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的。
1: 然后这条裙子它的长度是直接到我们的这个
0: 脚踝，
1: 对，小腿的这个脚踝的位置呢，看到没有？这个长度是最漂亮的长度，我告诉大家。因为哎呀，我今天没有凳子哈，没有凳子坐一下。
0: 坐下的时候，
1: 对，我想其实给大家看一下，
0: 高度也是刚好的。
1: 帮我们那个拿一个凳子过来，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买。啊、好好好，谢谢谢谢，我给大家看一下。
0: 非常优雅的一个高度。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穿裙子太短了，其实你坐着就会不好看。
0: 对。
1: 但如果裙子
0: 跑到膝盖上面就不好看了。
1: 对，如果裙子长，你看这个这个裙子，对吧？你要是这样。或者是这样，哎，都是漂亮的，
0: 一点都不可能走光，
1: 一点都不走光，然后你也很方便，对不对？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哎，都可以，或者是这样，都是可以的，就是它一定是长度足够，那么你在穿着的时候很方便。来，那个秘密，你穿这个长裤，你可以坐在这边给大家感受一下。
0: 对啊，长裤的话，不管是站着也是很漂亮的。那就是太舒服了，对吧？
1: 太舒服了。
0: 像这样的一个裤子的部分，你就是坐着啊、站着呀、啊，包括到你啊平时出去走路时候任何的一些造型，因为它的一个垂感，因为挺阔度它就可以藏肉，包括到肚子上面有点赘肉的，我们这边都可以藏得住。包括到你将来说我还会有点胖的，我们两侧都有橡皮筋，然后呢我们侧面的地方还有一根笔笔直的，今年新款才有的滚边。所以如果你去年买过一条黑裤子，你觉得每天都离不开它了，每天都盯着穿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再买一条，因为黑裤子肯定要更换。
1: 而且老显瘦了，
0: 对，
1: 你是不是确实瘦了？
0: 没有，真的没有，它真的很显瘦，很舒服的一条裤子，
1: 就很显瘦。对对对，今天这四件衣服，其实真的，我觉得每一件都很经典。
0: 没错，
1: 就大家其实不要去选。我觉得这四件都应该全部拿下来，你这四件全部拿下来，在专柜是拿一件，专柜一件的价格是1980，那在这儿1980。然后在东方购物，你今天可以拿到3到4件，
0: 真的，
1: 因为我们其实是可以拿满四件的。为什么呢？因为东方购物，我们还会给大家送积分，
0: 还有400元积分，哇，
1: 400元的积分到账之后，其实你就相当于是专柜里面，
0: 相当于有一件快送的一样，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
0: 今天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啊，529这样一个特别的价格，等于每一件都减了70块。
1: 对，
0: 就像高老师说的，你买一件省70，买两件就省150，如果买了四件，真的是省了300块钱了。
1: 真的，真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说唐琪本身它的定价就是卡着喉咙的，卡着喉咙来定价的。
0: 对的。
1: 然后今天在这个情况下又给大家打了88折，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599块钱，然后正宗的唐琪的带有非遗记忆的，然后有这个整个中国一共就是6家是带有非遗记忆的。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是其中的一家。今天给大家打88折，很多人都说，哎呦，才打88折，你都不知道唐琪能打88折有多不容易。
0: 最后的70块钱全部折扣打掉了。
1: 这个70块钱对他来说，真的可能就是利润了，全部的利润的一大半了。
0: 对，
1: 他真的一件赚不了多少钱，因为我知道他的成本就非常高。
0: 是的，
1: 正宗的香云纱的成本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0: 是的啊，所以这个价格如果过了今天，后面其他地方啊等等，你都是也看不到的啊。然后呢，我们最小尺码110斤 XL， 130斤 2X， 150斤 3X， 最大尺码170斤的 4X， 现在还是有的。上衣和裤子还有最后一到两件了。
1: 是的，如果说是你会发现这个尺码有些裤子的尺码或者是那个衣服的尺码没有了，那你就看看能不能问一下预约，因为我们今天确实是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是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所有的库存都非常非常的紧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买的这条裙子之前没有注意到，对吧？或者你之前的衣柜里没有这么漂亮的裙子，哎，看啊，就这条，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唯一的一条香云纱的半裙，
1: 而且是我们 T 台的秀款，哦，
0: 对，它是 T 台秀款。然后这条裙子我们特意在用料上帮你加了大概20%左右的面料。那为什么要加这20%的面料？就是为了让它的整个的飘逸性和它的整个的那种造型感会更强一些。无论是你走路还是你坐下来，因为坐下来裙子会显短，对吧？还是你坐下来，你整个人的那种大气的雍容的这种气质是可以通过这条裙子显现出来的。那除了裙子之外，还有这条裤子。今天我们买裙子和配裤子的人特别多。
1: 没错没错，因为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妈妈，包括我的这个爸爸的好朋友们都在问我啊，说哎，什么时候裙子裤子能够搞一下活动？我说裙子裤子是硬通货，他们是最不会打折的一个单品了。所以你看啊，像我们在东方购物本身最早的话，裙子上市的时候是699，每一年都会有黑色裙子、黑色裤子，几乎也没有什么款式上的升级迭代。今年已经很漂亮了，然后今年我们上市的价格就不做699，就直接是599。所以之前我们直播的几次裙子裤子已经基本上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啊，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反正也八月头上了，反正整个夏天过一半了，我们就在八月的整个夏天的最中间这一天做一天的今日特卖。把所有的基本款硬通货的裙子裤子拿出来，从来没见过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到你在各种直播间啊，包括到你在外面的地方，你只要想买到唐琪的正宗的香云纱裙和香云纱黑龟的裤子，529，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出现过。
0: 裤子和裙子建议大家一起拿啊，一起拿。
1: 但是在100%桑蚕丝底胚的基础上，用过污的这种形式啊，它衍生出来的香云纱，它就能够又有桑蚕丝的优点，它又挺阔。
0: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说，你今天其实不要在裙子和裤子里面二选一，
1: 对，
0: 你应该是裙子和裤子一起拿，
1: 没错，
0: 一起拿回去。那么因为裙子有裙子的穿法，裤子有裤子的场合，
1: 对的，
0: 两个，你看这个裙子漂不漂亮？
1: 漂亮的。
0: 我每次看到这个裙子，我就觉得一定要拿下的一条裙子，还有包括裤子也是，都是一定要拿下来的。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夏天天气是特别热的，所以大家出汗会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血粘度就会比较的增加，所以现在当下养护血管非常的重要。那非常建议大家能够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纳豆激酶。今天咱们大品牌斯诺森的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来了，两粒达到了10000 FU 的高活性，而且呢我们今天产品的力度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我觉得很多我们观众不仅是在秋冬季节要好好的养护血管，夏天现在也应该吃起来，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就是血管是我们输送氧气和养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
0: 嗯，
1: 但是在这里面呢，它不能有任何的淤堵的这个状态。如果一旦淤堵，那么氧气过不去，或者说我们的营养成分过不去的话，我们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自己身体上面经常去识别一下身体给你的信号。
0: 嗯，
1: 比如说您是不是经常有手麻的情况，有没有经常觉得那个胸闷的情况，或者说有没有经常会有头疼的这些状态。
0: 嗯，
1: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自己的嘴唇的颜色，
0: 嗯，
1: 是不是偏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身体前期再给你一些信号，这条路可能没有那么通了。
0: 嗯，
1: 我们就要适当的注意一下。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的改变，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大鱼大肉吃的多的情况下，你血管当中堆积的很多脂质垃圾就会比较多，那么这些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经常熬夜或者吸烟的一些习惯，
0: 嗯，
1: 也会导致身体里面产生这一类的物质。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前期身体给你信号的时候，我们就要有相应的措施，有些方法，有些对应的成分，
0: 嗯，
1: 可以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去对应它。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节目，再给我们的消费者、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提示、一些科普方面的建议。
0: 嗯，
1: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早期的为自己健康进行管理。
0: 嗯，而且我相信其实像邱老师说的，我们东方购很多的一些老年观众对于自己这个血管的氧化是比较有意识的，也是蛮早关注到这种纳豆激酶这种产品的。而我们为什么东方购这边纳豆激酶产品也在不断的开发，有新产品带给大家。其实我们斯诺森这款来东方购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大家接受度非常之高。
1: 嗯，
0: 每一瓶都是原装进口，而且单瓶是有到60粒啊。很多观众也懂啊，长期看我们节目买纳豆激酶首先要看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数据就是是它的 FU 的指数。
1: 对，
0: 我们今天要核身标的很清楚，两粒就达到了10000 FU。
1: 是的，
0: 这个尤其针对很多比如说长期血管当中有些问题，或者很多的老年观众来养护血管的话，嗯，这个其实 FU 的这个数据是很值得大家来吃的。
1: 对，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做纳豆激酶的时候，嗯，这个 FU 的活力值是3000 FU。
0: 是，
1: 那我那时候到一些其他的那个地方去看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基本上标的是2000。
0: 嗯，
1: 那么这种2000、3000其实就是我们非常低的一个数值了。
0: 嗯，
1: 而我们东方购物从3000 FU 到后面的4000、5000、
0: 嗯，
1: 9000，到现在到了10000 FU， 这个数值是不断的在递增。
0: 嗯，
1: 那也是跟我们现在对于饮食生活习惯是确实需要这样高的 FU 指数的纳豆激酶来帮助我们。
0: 嗯，是的，它这个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那种软胶囊哦。嗯，因为很多我们观众说纳豆激酶，我可能原来吃过什么那种粉剂状的，
1: 哎，
0: 对吧？或者那种什么就是粉压成那种片片的，咱们这个不一样，嗯，用到了特别好的这种软胶囊。而且我们本身啊，就是斯诺森他们家这个生产厂家也是就是做这种胶囊出身的。

0: 很好的一个发酵的工艺，就是保持里面这个纳豆激酶我们提取出来它的一个活性。
1: 哎，是的，因为酶嘛它本身就很容易被身体破坏，
0: 是
1: 我们今天的激酶它在身体里面的作用就是它要去激活我们身体的某些酶，那么这些酶有可能会因为我们的年龄的增加，生活方式的改变，它的酶的活性会降低，那么比如说当我们身体里面有这样的小块块的时候，如果缺乏这样的激酶去激活某些纤维蛋白溶解酶的话，那么可能它就变成一个不脱落一个物质一直在身体里面游走，慢慢就会产生对我们身体危害的行为，而我们今天激酶激什么，就是激活纤维蛋白溶解酶。
0: 之后正好有一个这种血管放大的一个图示，我们跟大家来讲解一下血管当中，像你现在年纪上去之后，对吧，或者血粘度高了以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隐患，那么纳豆激酶它到底是干嘛的
1: 啊？其实这个血管的模型大家就看得非常清楚了，因为血管它是分层的，外面的浆膜层，这里面是负责弹性的，然后最里面那一层叫血管内皮，这个内皮当中一格一格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细胞，那么随着血液的粘稠度的增加，跟我们的内皮摩擦的时候，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生破损。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你手上被划伤的这个口子，是不是会出血，那么在血管里面它不叫出血，它就是胶原，一旦这里破损胶原暴露的时候，那么就有一个信号，就这个地方它要有大量的血小板和我们的其他的血细胞聚集到这个部位，为什么要聚集这里，因为这个血液还在流动的，聚集好了之后它把这个地方给它盖住之后，它下面可以修复，但是如果没有纤维蛋白把它们囊括在这其中的话，那么它们很容易随着血液的流失就流失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样囊括起来以后，那么在这个地方下面的血管内皮就慢慢开始修复，但是修复完成之后，当这一个那个伤口不再存在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出现第二个信号，就是这个要把这些物质给它解散掉，那本来呢它是有纤维蛋白把它们包裹在这其中的，现在这个里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我们先要把这个纤维蛋白网给拆掉，因为一旦拆掉之后，这些血细胞就开始继续分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各司其职了，所以我们作用的什么，就作用在这张网上，当我们身体得到信号，这个网开始拆除的时候，所有的工作就完成了，但是问题是年纪大了之后去拆除这个网的信号没有了，我们经常熬夜是这个地方你即使没有破损它都会发生凝集的情况，那么同时没有把这个网拆除的情况会是怎样呢，就是这个物质就会一直存在，然后它会掉下来之后顺着血管游走，游走到某些特定部位它可能就把这里完全堵住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不是这个堵的问题，而是怎么拆的问题，当我们身体的信号正常的时候，所有你都不会有感觉，这里产生了这样一个小块块你不会有感觉，小块块被拆除了你也不会有感觉，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些信号出问题，这些小块块今天来一个明天来一个这里来一个那里来一个，那么有可能他们顺着我们的血流游走到某些部位，这问题就来了，你就会出现闷啊疼啊紫啊胀麻啊，这些情况就会出现。
0: 是，可能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听曲老师这么一讲，可能身体上面会有一些什么小信号已经在告诉大家，那就是在提示大家这方面这个问题了，而且我们刚才看这个演示也是比较直观的，然后它里面我们产品还不单单只有到纳豆激酶，因为有些其实纳豆激酶产品它也是单一配方，但我们今天除了有高含量两粒达到1万F 的纳豆激酶以外，还有到什么，还有到地龙蛋白，还有到葵花籽油，这个也在我们的产品啊配料当中看得清清楚楚。主要是为什么这个产品特别要跟纳豆激酶相辅助，要增加地龙蛋白这个成分
1: 啊？因为地龙蛋白就是负责去拆的，它的拆的速度比较快，
0: 是
1: 就以前我们可能是手工拆，举个例子啊，就像有些东西我们手工拆，它现在有了地龙蛋白好像就来了一个挖掘机，就很快的就帮你全部拆完，今天加了那个纳豆激酶和地龙蛋白之后，就是强强联手，我们的那个内皮时时刻刻都会受到血液当中的一些特殊物质的影响，
0: 是
1: 所以它是需要不断的去给它进行修复的，这三个成分是各司其职的，这两个是强强联手，而这一个是默默的在后面。
0: 咱们开发这个产品的时候也会觉得它的这个配方是特别特别好的，再加我们今天是什么软胶囊，为什么特别要用软胶囊，它其实也是比较好的，就是说避免我们里面这个胃酸啊对它里面这个吸收造成影响，
1: 对，
0: 所以它也是能够在这个肠道里面崩解开，相对的也是对这个胃肠道的刺激也是比较小的，这个也是这个产品很大的一个特点。
1: 哎，对的，因为

0: 酶确实容易被胃酸破坏嘛。嗯，我们肠溶胞一的特点就是到了肠道里面才崩解，所以胃酸不会对它有大的影响。嗯，一方面保护了这个纳豆激酶的活力值，另一方面也不让我的胃遭受一些刺激。
1: 嗯，所以这个产品真的，它这个软胶囊对吧，给大家做到非常的贴心，又是我们的高含量的 FU 两粒，达到了10000哦，原装进口过来，三大复合配方，所以它在外面价格很贵。主要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在它原产国当地来买的话，折合人民币需要花到多少钱？
0: 要698元一瓶。
1: 嗯，真的也是价格不便宜。那今天我们图邦购是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三瓶装就是180粒，那市面上面价格是2100左右，我们今天只要1000元以内，每瓶333，那单粒的花销是5元钱。但是我们性价比更高的有一个，我们今天特别为我们很多的熟悉这个产品的观众准备的8瓶装。嗯，八瓶就是啊480粒，外面是将近5600，我们压到2000以内，1998，每瓶啊低至250都不到，每粒才4块钱。如果你参加我们这个凑单以后更优惠了，单粒才3块钱，这个2粒是能够达到10000FU 的。
0: 对，
1: 这个纳豆激酶应该说单粒这个价格是性价比特别高的啊、哦。
0: 嗯，是的，对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么好的产品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你之前吃过这个产品评价挺好的，我们建议大家订购性价比更高的8瓶装，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细胞的集合体
3: 哦，就是这一块儿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2: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3: 凝聚在一块儿，
2: 凝聚在一块儿，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3: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4: 是
3: 一模一样的。
2: 血管为什么会破哈、啊、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3: 斑块是饺子，
2: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啊、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3: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2: 对，哇、哦，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5: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嗯，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6: 这是堵了吗？
5: 再看这里、
6: 这个堵得最严重，
5: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1: 大家看一下画面上面这些情况，真的是啊，在我们不经意间就发生了，甚至有些还不什么中老年人，你看打球的很多青年，对不
0: 对，
1: 在一些比如说那个行驶途中呀，突然之间一个人就这么应声倒地啊、非常紧急，非常的危险。
0: 是的，其实经常会看到这些中青年人发生这种突发的情况，然后回顾一下他们的生活习惯，通常都有熬夜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说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饮食的改变，我们更要注重身体里面隐匿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可能它一开始并没有爆发出来，但是日积月累它才会导致对我们产生更大危害的行为。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一些好的营养物质纳入进来，在你身体里面敲不楞登的这些情况，我们及早的去解决它，可能是比较小的时候小的问题，我们更容易通过食物的方式去解决，而当这些问题慢慢变大的时候，你可能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我自己身边也有很多发生这种情况，包括我妈也是。
1: 是
0: 那个时候前两天我们都还在外面旅游，很开心。回来之后，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那个老人家，就家里的家务活啊，还有什么的安排，都是这个老人家自己做的，
1: 对吧？亲力亲为的。
0: 哎，很多年轻辈都是靠着自己的父母的。但是，当这个家里面最负责任的人、最操持、最操劳的人一下子倒下的时候，你家里面肯定就是一种一团乱。那我妈那时候就是。他走的时候，我们说真的，家里面连那个存折密码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真的是一点都来不及。我们那时候，我们家离那个医院5分钟走过去这个路，但是没有办法，只能打120。 来了之后到医院里面，我们那时候还保有侥幸，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嘛，就觉得送到医院里面去肯定能救得回来。但没想到早上送去，下午人就没了。所以这种惨烈的事情，你听别人都叫故事，到了自己身上那都是事故。所以我们说，我后来反思了一下，第一个我妈的饮食状态，还有就是她的那个作息，早上小朋友送幼儿园都是他去做的，但晚上他又是最晚睡的一个人。那么这些情况他其实是很累的，但是呢他不会说，他扛着，给我们的感觉还是他很厉害，什么事情只要找妈就可以了。但是当他倒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种脆弱的这种身体里面累积的问题，就是已经让他就是就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们说，但凡你发现一些情况，因为我们总结出来这些情况，大家都可以在自己身上去看一看，还有这你的生活方式。就像我现在，我每天纳豆激酶晚上我必吃的，因为都知道，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很多时候都是需要熬夜的，熬夜的情况如果我不加干预的话，那么有可能家族的问题在我身上就会表现出来。而我如果要在这两个上面做一个选择，到底放弃工作，还是那个放弃健康，我都不想。所以我在我每天通过好的营养方式的调节，就我既能顺顺当当的做我现在想做的事儿，同时也不会因为压力把我自己压垮了，这就是我自己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1: 是的。
0: 而花的代价是多少？3块多钱一天。三块多钱，现在你在每天饮食当中也好，饮料当中也好，随随便便都能置换出来。但是置换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每天一杯含果葡糖浆的饮料，那你有可能对你来说，你各种各样身体就是千疮百孔的状态。这个钱要会学会安排，特别是老人家们，您现在的钱其实你后来吃的太多吧，你肯定没有年轻时候吃的多，对吧？你要穿的好吧，有的时候你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去买那种高奢的那个衣服，对吧？珠宝你都已经在减少了，但很多人嘴上说的我对健康这一块要多花点精力，多花点心思，但在这里投入3块钱都不愿意的情况下，你想要健康是离你越近还是离你越远？所以这种悲，我因为在家人身上发生这种事情太多了，十几年前我一年一年轮过来，我才会深有体会，我才会对自己的健康投资，我是任何不会有任何的吝啬的。
1: 是的，而且大家在听曲老师讲的时候已经关注到，在我们画面的另外一边就会有一个什么，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图板。
0: 对，
1: 我们要带大家来做一个自检，就是如果说你说我也没有好像不好的生活作息，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我身体哪些信号，哪些外部的一些情况在告诉我我需要纳豆激酶呢？
0: 其实你看一下这张血管，这张图上面其实蓝色的就是静脉，红色的就是动脉。如果是静脉动脉的话，在身体上面它怎样绕都绕不出绕地球2.5圈的这个数量。但是在我们一些特定的器官这里，这个血管的那个容量就非常大，都是毛细血管。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下，看看心脏的和肺的血管状态，是不是都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所以当这里面但凡有些那个堵啊，有些那个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闷的感觉。那么还有就是大脑同样也是这样，我们在大脑和嘴唇这里也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你就感觉到疼，感觉到各种各样的那个嘴唇的颜色紫，就会在这些部位表现出来。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脏和肾脏，也是这样，你如果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这些脏器这里都是非常多的血管。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于营养和氧气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当这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酸胀的感觉，包括手上的那个麻的感觉，还有时候它会表现出比如说背上啊这种地方会有痒的感觉。如果我们因为上了年纪，或者说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您这些没有被激活的话，它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去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协助我们的身体给它材料。如果你也有这些状态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自己的那个吃一段时间之后，去看一看，比如说非常明显的就对照您的嘴唇的颜色，现在你就可以照着镜子看看自己嘴唇颜色紫不紫，对吧？然后吃一段时间以后，你同样照镜子看看，如果这个颜色慢慢开始变红了，慢慢开始那个不麻了，不胀了，不闷了，那就说明你身体的工作 开始恢复到正常状态了。
1: 嗯，而且适合大家这样一个年龄，比如说六七十岁呀，七八十岁，比较年长的观众，我们是建议大家选纳豆激酶的时候选高指数的。咱们这个你看，一瓶当中啊60粒，每两粒达到1万 FU， 这个也是在就是行业当中、市面当中，纳豆激酶它的 FU 的活性指数是特别特别高的。
0: 对，
1: 并且我们这个产品啊，它也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今天其实这个两粒，每天像曲老师讲的，睡觉之前吃，
0: 是
1: 两粒当中你知道的是有纳豆激酶，还有地龙蛋白，还有到葵花籽油，它是合三为一的一个配方。
0: 对，是的，纳豆激酶和我们的地龙蛋白强强联手。我们经常说身体有非常强大的修复能力，但是它再强大，它都离不开身体要的材料，更何况我们的年龄每日俱增，我们身体的各的功能都是每况愈下，我们要做的就在每况愈下的情况下，让它不要太早退休，它缺乏的材料及时给到它，让它可以去生成下一步身体工作要的这些成分。
1: 是的，而且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吃这款这个纳豆激酶啊，它的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我们单粒的价格大组合8瓶装1998元，3块钱左右，两粒达到1万 FU。你看这边3000 FU 的单粒5块钱左右，对吧？4000 FU 的单粒，你看7块钱左右。你单粒是5000 FU 的这种，你看单粒13块钱左右。
0: 对，
1: 我们大组合今天单粒是3块钱左右，所以价格方面你是完全放心。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啊，大家吃的时候不含嘌呤，也没有维生素 K2，吃起来很放心。
0: 对，
1: 因为这个产品能够进入东方购这边我们电视直播平台做节目推荐给大家，真的是精挑细选原装进口的产品，一瓶当中是有到60粒。你想，你如果找朋友到日本那边去买去代购，698元这样的一瓶，你除以60，单粒的价格真的就是要10几块钱，很符合刚才我们比价外面同类产品的一个身价，但今天3块钱左右，所以你每天睡觉之前吃2粒，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也是性价比很高的。但是我们8瓶装备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抢单。如果你说我预算我就是出1000元以内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小组合3瓶装你也可以选，没有任何的问题，根据自己的预算和情况来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哦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突然发现哦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哎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4: 不受
5: 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路，哎怎么跑偏了，
4: 走不了直线了。
5: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哦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哦小林你好，但是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6: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7: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啊，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1: 血管遍布咱们的全身密密麻麻，刚才曲老师讲的，我们各个重要的脏器、各个重要的部位都需要通过血管，对吧，把血压氧压输送到全身，但是大家看不到的血管的内部，因为很多很多的情况，年龄呀、不良的生活作息呀、不好的饮食习惯，让血管内部真的是危机重重哦。咱们不能说等到问题发生了以后你再去采取一些措施，一定是要什么防患于未然。
0: 对，其实我们身体内部看不到的这个微观世界啊，这里面很多的那个数量，就细胞的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的，它每天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一个变化，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把握点它的规律，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血管每天都有大量的 那个营养物质血细胞在里面游走，在游走的过程当中，它为什么要有内皮，为什么要有松膜和外膜，其实它这个结构都是跟我们的血管要维持它的那个强韧弹性和里面的通道的疏通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但是血管的内膜它是很容易因为血液的流动贴着它的这个状态就很容易破损。而我们现在的那个饮食的这个结构，包括我们现在经常熬夜，有的时候情绪激动，包括久坐，这些其实对我们的血液和血管的影响还是蛮大的。那么到这个时候，其实比如说当我们的血管内皮破损的时候，我们身体自己自发的就会产生凝的信号。为什么要凝？因为要保护这个物质。其实你就要想想你手划开之后出血的状态，这个血是不是要凝住以后你才能形成一个痂，痂脱落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里面的那个伤口已经修好了，那我们的血管内皮也在保留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过程可能没有你外面的伤口那么明显。它的内膜破损的时候是里面的胶原物质暴露，它就会产生凝的信号。这所谓的凝就是血细胞向这里聚集，同时纤维蛋白网把这个地方给网起来，它就形成了一个痂，这个痂跟你外部的出血的这个痂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痂形成之后，在我们这个地方形成之后，它不会一直在，不像我们外部的话凝是说脱落，对吧？要把它那个掉下来然后你看得到，内部的话这些地方还是要被身体重新再利用的。所以它产生的是一个溶的信号，这个溶的信号是由我们的酶决定，如果这个酶一直保留活力的话，那这个我们身体里面也很危险。那么它只有在这个物质产生然后这个物质被已经修好的情况下有这个过程，它才会产生溶的信号。那么要激活我们的纤溶酶，它的激酶同样也是身体自己产生的。那么当纤溶酶产生之后，纤维蛋白就会溶解。溶解之后血细胞就各司其职重新解散。血小板呀，红血球呀，包括一些胆固醇这类的物质继续就在血管里面游走。该送到哪里去送到哪里去。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如果这个酶没有办法去激活它的话，那么这个物质就会一直在。它不但一直在，它会阻碍那个血流，那血流的冲刷下它还会掉下来，随着血管游走，游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一些特定的部位，你说危险不危险？那么如果我们正常的情况下该有凝的信号的激酶，该有溶的信号的激酶都有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用去管它。
1: 是
0: 你压根感觉不到任何什么麻呀、闷呀、疼啊、胀，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对吧？但是这种身体的反应开始有了，你是不是要想一想它为什么会有呢？为什么它没有被身体的信号解决掉呢？所以我们说我们干预不到它最终的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就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新龙门客栈》这个电影？里面是不是有个镜头，就那个弄了很多的网，然后人从上面掉下来之后，就这个人就被分成好几块了，对吧？这个网在血管当中，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有的时候产生的纤维蛋白在这里面没有溶解，它不是像这样很大一团，但是一丝一缕的话，红细胞在经过它的时候就会被切割成不同的形状，那么这些红细胞就不再为身体工作了。那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就是你血液的粘的情况会更厉害。所以这是一系列在身体里面发生的那个现象，而我们平时是不太会去关注这一块。那现在我们说的您不用从身体内部，或者说你一定要去看一个诊断报告再做这些行为，有可能太晚了。您就识别一些信号，比如说嘴唇的颜色，现在就可以照镜子紫不紫。然后手是不是经常觉得麻，还有就是到了那个夏季，特别是一些老人家经常觉得胸口闷，然后拳头拼命砸，我记得我妈以前就有这个习惯，就拼命敲这里，敲了以后觉得哎呦好像透过一口气来了，但是这不是透过气来，你这样敲也有可能就把里面某些这个东西给荡下来了。身体是很强大，但是身体也是你不给它材料它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把身体缺乏的材料去给到它。但如果您从日常的膳食，今天晚餐应该也吃完了，一日三餐当中你自己找找看有没有像我们还有纳豆激酶的这一类的食物。如果没有，而你这些表象又都在你身上体现出来的话，那么你身体里面就好比买了一个定时炸弹，只是什么时候引爆你是不知道的。
1: 嗯，确实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可以吃一下纳豆激酶的产品。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款斯诺森的纳豆激酶，它还是什么高活性的纳豆激酶软胶囊。因为如果你对于这种产品比较了解，大部分初阶的都是啊纳豆片，就是纳豆的那种粉剂压成片，然后呢可能相对来讲 FU 指数比较低。进阶的就中端的那种已经是你看纳豆激酶的胶囊了， FU 指数已经上升了。如果你要像那种什么高阶型金字塔尖的，就是高活性，像我们两粒达到了1万 FU， 而且还是软胶囊，它是特别好的，能够什么，就是耐这个。

0: 胃酸的，能够在我们肠道里面崩解开，所以它的这个剂型啊，它这个活性啊，都是特别好的。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现在的那个纳豆激酶的工艺是越来越好了。
0: 嗯，
1: 目的也是第一个保留它的活力值，
0: 是
1: 活力值能往就保留的越多越好。嗯，另外就是考虑到我们在经过胃肠道的时候不要被胃酸所破坏，
0: 嗯，
1: 到肠道能被身体更快的去吸收，
0: 嗯，
1: 只有进入身体内部它才能开展它的工作，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无论从剂型从含量都是相当优秀的。
0: 是的，关键我们现在其实八瓶装非常非常的热销，因为八瓶装你看看你可以跟老伴一起吃，
1: 嗯，
0: 每人每天其实啊吃两粒，睡觉之前吃，那么其实我们一瓶差不多60粒，正好就是15天的时间。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订八瓶装挺有必要的，而且东方购这个价格1998，大家看外面啊一瓶是698元，
1: 嗯，
0: 就是你要其实啊这个花销在外面如果按他们日本当地买的那个价格的话，其实啊3瓶你都买不到，顶多买2瓶，我们给大家是有到8瓶。
1: 嗯，
0: 所以我还建议大家，不仅是您跟老伴吃，或者您的这个孩子在上班的子女、中年人、中青年也可以来吃这个产品。像如果说是青年，对吧，每天一粒也没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原装进口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我们东方购物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3: 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原本流传在日本餐桌上的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4: 根据日本的他们的一些报道啊，日本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长寿国，他们就有一个提法，认为呢主要是归罪于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老百姓啊啊长期来从小到大男女老少都是个这个纳豆。
5: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6: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
0: 嗯，
6: 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7: 嗯嗯嗯，
6: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
7: 嗯嗯
6: 啊，因为我能吃一辈子，
7: 嗯，
6: 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
0: 啊啊啊，
6: 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0: 对呀，
6: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哦。

0: 血管的健康特别的重要，咱们俗话说血管健康人健康，尤其我们到了老年阶段，可能说血管也会有点什么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还有咱们就是要担心血管里面有些什么像隐形的一些不定时的炸弹，猫不准什么时候什么掉落下来，游走到全身，如果真的掉在什么很多连接关键部位大脑呀心脏很多血管当中，那真的是要千钧一发，真的是有什么你说就是那个着急呀，真的是没用啊，就是争分夺秒跟时间赛跑的。
1: 对，是的，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你只能借助于就看侥幸了。你能救得回来那最好，救不回来也没办法，因为很多时候你即使采取了措施，可能有50%的人是救不回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呢，我们真的要提前，身体也不会很快的就放弃你，一般在比较早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很多信号。比如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某个那个网红，对吧？也是在直播间就发生了问题。在之前大家有没有记得他一直在说的什么？就是头疼。一直头疼，然后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也是，还有就是我们那个谁也是，很多的人提示他的嘴唇紫，当心一点，要去注意一下，检查一下。不当回事儿，然后突然之间人没了，所以这种突然发生的事它一定不是一瞬间造成的，在身体里面它有大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再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那如果我们在前期能把握住身体给你的信号，及时采取一些行为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高龄时代。我们老人家在保重身体的同时，有些你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身体没的活力在下降，没的工作能力在下降，你也没有办法强迫自己身体去做这些事儿。但是我们可以借助现在我们很多的生物科学，我们很多好的一些营养物质提前介入，提前帮助我们，那可能就是你对自己负责一个表现。毕竟我们现在但凡只要你活着，对吧？我们说老人家们，你只要活着就在赚钱，你只要活着就在享受生活，而我们这个活是要有意义的，健康的活。所以饮食当中的食物的量在减少的时候，不是让你侥幸你的钱可以省得更多，而是我们要懂得为健康去投资，为我们身体啊、可能隐匿的一些问题要提前发现它去解决它。
0: 我们也按照这个年龄的一个分段给大家来看一下，比较健康的正常人的一个血管，你看它就什么血管比较的有弹性，血液流通这个管道空间也是比较的宽敞的。但是越是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啊，30、35岁或者你看40、50岁以后，就会发现血管壁也变硬了，弹性也差了，对吧？然后呢里面很多的一些纸质垃圾淤堵的也比较多，在这么热的天，对吧？空调房间进进出出的，然后呢一激动啊一动怒呀、对吧？血管这个一急剧收缩，很多一些危险情况就有可能发生。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就不是说自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解决问题。而很多时候大家听到纳豆激酶都是让大家在这个时候解决，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在初期，你的饮食你的生活习惯你一定是知道的。接下来身体给你的信号你也是看得到的。在这个时候你去介入，你去补充这样的营养物质，那才是有意义的。因为食物能带给你好的也会产生不好的。所以我们把食物当中没有的而又能针对性的一些营养物质补充进去的时候，它就在帮你解决问题。小问题解决了啊，你就后面对我们来说我们就不去考虑大问题的，对吧？那如果小问题不解决它会没有吗？它只有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有能力，越到年纪大这个解决能力就越弱。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激酶，那就是随着年龄增加身体比较容易失活的那一部分的物质。而你自己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又相当的慢。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用激酶要去激活它，提醒它起来开始干活，提醒它这里有物质要开始去解决。然后要解决的时候把工程队给找来，日常也是要修路养路的。所以葵花籽油当中的欧米伽六系脂肪酸又是养护我们很好的一个材料。所以今天三大成分相互配合，
0: 复合配方。哪怕你就说单一的就两粒达到10000FU 的单一的纳豆激酶不是复合配方，外面价格可能啊单粒10几块钱是要的，咱们是复合配方，就你其实已经是省了很多钱，单粒3块钱左右，单粒省10元左右。我们给到大家还有什么？还有葵花籽油，
1: 对，
0: 还有地龙蛋白。所以我们一直讲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观众吃纳豆激酶也是走在 非常非常前列的。这个产品是原装进口过来的，斯诺森的大品牌，还是很好的软胶囊。这个斯诺森他们这个生产这个产品的厂家，他就是做软胶囊胶囊起家的，很有名啊，在他这个原产国，一瓶当中会有到这样的60粒。今天东方购的价格1998。8瓶给到大家，8瓶你如果是在这个他们原产国的这个当地来购买的话，7000多以上，因为它一瓶是698元，
1: 对，
0: 折合人民币的话真的是小700元。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价格不参加活动1998元，你想直接是那个5600多元，那这个直接省的话是省2500多元左右，
1: 对，
0: 很划算。你参加完凑单真的更厉害了，省4000元左右了，一瓶能够抵制200块钱都不到，199，单利才只有3块钱。
1: 对，
0: 但真的这个组合难得看到的，朋友们就下单，跟老伴每天晚上一人吃2粒，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请是02151119900。
2: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个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3: 尽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4: 对，
3: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节目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了，我们很多的观众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预算在1000元以内的，你可以选择我们的3瓶装。那你说我要性价比更高的，单利更划算的，选择我们的8瓶装。我们很多的一些画面也是确实是比较的直观的，就是有些什么隐形的危险的因素，真的越是这样的，比如说三伏天呀，包括你如果是换季，对吧？夏秋交替时间，马上后面就到那个立秋了，还有就紧接着我们这个秋冬季节，养护血管更加是刻不容缓的。
1: 是的，季节对我们的血管的血液的影响。确实有，但是更多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年龄和生活方式。所以如果我们年龄已经超过60岁，你想想你那根管道，对吧，60年有没有好好维修过，然后光说这个60年，你再看看自己身体的反应，很多60岁左右的人群，他的嘴唇的颜色真的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的鲜红。为什么？大家去想一想。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化的问题，这些发生问题的人群，你看看他多数都有那种长期熬夜、压力大、久坐、经常出差的这种商务人士，基本上都有这种情况在身上。那么一旦这个问题形成了对我们有危害的状态，那有可能生命可能就是遭受很大的影响。还有就即使回来之后，您会发现自己的那个健康状态也会大不如前，你花出的代价会更大。所以我们说把这些问题要提早考量，更早的介入。如果有这些不良的习惯和饮食，包括年龄的问题，我们每天为自己身体去投入这个几块钱，长此以往，我们一直在为身体注入好的材料，在呵护它的情况下，您的身体健康状态和你完全不管的这个状态，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确实我们今天觉得说有些观众，你说你与其就是说你比较担心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你就其实可以落实在什么行动上面。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它是原装进口过来，它是就是通过很好的纳豆当中提取出来高活性的纳豆激酶，通过软胶囊的这样的一个剂型给大家做到这种小颗粒，每天其实你吞咽也是比较的方便的。
1: 对，
0: 关键FU 的指数，这个是一个硬指标，每2粒一天你吃一份，2粒的量达到了10000 FU。
1: 对，
0: 不是外面什么3000 FU、4000 FU， 对吧？或者你说10000 FU 你要吃好多粒，我们2粒就达到了10000 FU。
1: 对，
0: 而且产品当中确实也看到了地龙蛋白也有，对吧？然后呢，那个就是葵花籽油也有，所以它的一些就是辅助的一些辅料也是特别好的，尤其是地龙蛋白，这个搭配其实很巧妙的。
1: 对，是的，因为我们信号给到身体之后，你猜的能力可能也在减弱。
0: 是，
1: 因为酶虽然被激活，它的酶的数量可能没那么多，所以我们把地龙蛋白纳入进来，
0: 复合配方，然后呢 ，FU 的这个活性指数又非常的高，而且今天里面产品你每天2粒。就是颗粒比较小，然后这个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嘌呤，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维生素 K2 大豆异黄酮，对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2粒，对不对？这个也是确实是蛮好的一个东西。但是今天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 你了解 FU 活性指数这种啊，什么数据，什么样的一个就是高阶产品的，到底什么价格，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但是我们今天大家比较一下，我们的这个八瓶装是1998，我们的三瓶装是999元。其实你想，1998相当于哦，你其实东方购这边定两组小组合的花销只有6瓶，
1: 对，
0: 但我们直接有一个1998八瓶装的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更高的。
1: 而且提示一下，就是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因为这个问题随着身体的酶的活力下降，时时刻刻在你血管里面发生，我们所有血管连起来绕地球2圈半，对吧？所以我们对于纳豆激酶，就像我自己，我现在是每天晚上我要吃3粒。然后每天晚上这件事情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我的年龄已经在这里了，55岁以上，更比年轻的时候更容易发生这一类的问题。第三个，我的工作性质，经常熬夜，经常出差，工作节奏快，压力大，那我对自己来说，这份宝藏那就是自己要为自己负责的。所以对我来说，每天我饮食当中可能就要挪出这部分的金额长期吃下去。吃的那个时间越久，那你买的那个组合来说，当然是大组合来说，每次服用的单次价格就会更低一点啊。
0: 我们的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还可以参加凑单。尤其我们的大组合参加完凑单以后，那真的是啊，1598元，在原产国当地买2瓶的价格，3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瓶480粒。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两分多钟啊，血管的养护和重视程度不言而喻，大家一定是要非常非常的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啊。那么我们说夏天换季，对不对？到了后面这个秋冬季节，我们觉得中老年朋友应该把血管的养护每天通过纳豆激酶好好的来做好它。
1: 对，而且对血管的养护，它不是给你一瞬间的一个保护，
0: 是原装进口过来高活性的纳豆激酶的软胶囊，

0: 用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
1: 啊，
0: 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呀，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1: 哦。

0: 血管的健康特别的重要，咱们俗话说血管健康人健康，尤其我们到了老年阶段，可能说血管也会有点什么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还有咱们就是要担心血管里面有些什么像隐形的一些不定时的炸弹，猫不准什么时候什么掉落下来，游走到全身，如果真的掉在什么很多连接关键部位大脑呀心脏很多血管当中，那真的是千钧一发，真的是有什么你说就是那个着急呀，真的是没用啊，就是争分夺秒跟时间赛跑的。
1: 对，是的，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你只能借助于就看侥幸了。你能救得回来那最好，救不回来也没办法，因为很多时候你即使采取了措施，可能有50%的人是救不回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呢，我们真的要提前，身体也不会很快的就放弃你，一般在比较早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很多信号。比如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某个那个网红，对吧？也是在直播间就发生了问题。在之前大家有没有记得他一直在说的什么？就是头疼。一直头疼，然后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也是，还有就是我们那个谁也是，很多的人提示他嘴唇紫，当心一点，要去注意一下，检查一下。不当回事，然后突然之间人没了。所以这种突然发生的事它一定不是一瞬间造成的，在身体里面它有大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再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那如果我们在前期能把握住身体给你的信号，及时采取一些行为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高龄时代。我们老人家在保重身体的同时，有些你的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身体没的活力在下降，没的工作能力在下降，你也没有办法强迫自己身体去做这些事儿。但是我们可以借助现在我们很多的生物科学，我们很多好的一些营养物质提前介入，提前帮助我们，那可能就是你对自己负责一个表现。毕竟我们现在但凡只要你活着，对吧？我们说老人家们，你只要活着就在赚钱，你只要活着就在享受生活，而我们这个活是要有意义的，健康的活。所以饮食当中的食物的量在减少的时候，不是让你侥幸你的钱可以省得更多，而是我们要懂得为健康去投资，为我们身体啊、可能隐匿的一些问题要提前发现它，去解决它。
0: 真的，这个组合难得看到的，朋友们就下单，跟老伴每天晚上一人吃两粒，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嘉禾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

0: 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来上一颗，美美甜甜香香糯糯的，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板栗仁哦，还蛮甜的呀，这是首发哦。这个品牌非常好，在咱上海啊很有名气，叫做
3: 老板，你就看这个袋子
2: 就是这个发字，
3: 你就看这个袋子、哎、你知道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特别爱吃的糖炒栗子品牌，嗯，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新长发啊、嗯、新长发中华老字号，嗯，但是呢我们今天跟你自己去路边排队去买的那个栗子不一样，嗯，我们这个是什么，帮您去了壳的哦，然后板栗仁，哎，又香又糯，今天全新品首发啊、哎、
2: 还大颗，反正我看他吃了，哇、哦、甜的嘞。
3: 我们直播之前已经有很多朋友过来吃过了、嗯、刚开始说我吃一颗我就尝尝味道，吃完之后来给我两包、嗯、就这样子的，因为为什么吃完之后就觉得好吃，又香又甜又嫩，
2: 而且这所有的很多人里面啊女性占了大部分，嗯，女孩子特别爱吃甜一点的，嗯，再一个她害怕胖，
3: 对，
2: 今天这里面脂肪几乎接近一块没有、嗯、因为这里面所有类似于像坚果这种东西呢，嗯，你包花生，你说啊花生油啊，这个都果油是那，它很少很少很少很少一点点的油脂，所以你吃它不要害怕有什么太多的脂肪，安心吃，而且它当中的那个碳水化合物还含量蛮足的，所以吃起来饱腹感特别强。
3: 对，包括维生素、嗯、包括微量元素、嗯、包括矿物质、嗯、所以你知道我们板栗自古以来被称为什么，被称为秋果之王，果实当中营养价值含量特别高的。
2: 我再插一个果
3: 啊，你说
2: 它还有个名字叫做肾之果啊，
3: 懂
2: 爷叔们就懂了，吃起来啊肾之果。
3: 今天全新品首发、嗯、第一次带来的中华老字号、嗯、我们的这个新长发的板栗仁、哎、嗯，50克一包，今天组合是有35包，
2: 来看看
3: 35包、嗯、我们新品首发价格看清楚了啊，嗯，50克一包199块钱，35包，帮您做到去了壳、哎、你不用自己剥壳，
2: 还没结束，
3: 然后
2: 自带积分、哦、再拿微信这里再扫个5块钱进去，
3: 对，
2: 减一减相当于192，
3: 对，
2: 我跟你说划算的不得了，哎，
3: 然后再看清楚包装上面啊，全部都是信息很清楚的、嗯、我们的配料表的话只有一样东西、嗯、就只有板栗，就只有板栗，
2: 真干净，
3: 完全不加糖，不加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嗯、好吧、嗯、一点点乱七八糟添加剂都没有，对，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因为我们新长发做了80多年的栗子、哦、我们炒栗子那是一绝，然后我们的栗子原产地还要选得很好、嗯、南栗入菜，北栗入口、嗯、对吧，北栗做零食吃特别好吃、哦、所以我们全部都是河北省唐山市，
2: 太正宗，
3: 迁西县，这是哪里、哎、
2: 就在，
3: 这是我们的板栗之乡，
2: 对，
3: 就是地理位置啊，包括气候，包括温度，包括土壤、哦、都是很适合我们的栗子生长的啊、嗯、然后再往下走啊，我们的这个是开袋计时，嗯，包括我们的生产批次，大家拿回去
2: 都很、啊、
3: 都是新鲜的，
2: 2020年
3: 7月份都是这个月新鲜的，
2: 到28年
3: 可以到1年半保质期吧，
2: 还28年，
3: 我开一包好不好，开一包给大家看，其实我们做成这样子小包装特别好，特别贴心、嗯、因为好东西就是它很好，营养价值含量高、嗯、但是还是要控制好量，嗯，因为拿回去这个可能就很多人给家里面年长的，对吧，爸爸妈妈、哦、或者给家里面
2: 小朋友，你说年长的我要插句话了、哎嗯、年长所有爷叔阿姨啊、
3: 哦、
2: 牙口不好的，你知不知道咱俩做这个饼干啊，说用牙齿稍微碰一碰，你今天不用牙齿碰，用嘴唇碰就好了，面到不得了，
3: 这像什么形状，所以
2: 暖糯的不得了，
3: 对，而且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这种完整的饱满的、嗯、然后你看因为每颗栗子啊保证它完全成熟之外、嗯、我们经过这样子的烘煮之后啊还要什么虫蛀的呀、嗯、或者是那种什么什么都给要挑掉的，
2: 全
3: 对吧，烂的什么都要挑掉的，然后再稍微给您看一下，
2: 轻轻就用力、啊、全都软的，你自己看，轻轻一点点，
3: 糯不糯，
2: 糯到不得了，
3: 糯不糯，对吗，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我们上海的特别是爸爸妈妈年长的
2: 就爱吃这口，
3: 就很喜欢吃，因为、哎、就很喜欢吃我们这个栗子，
2: 我真的要插句话啊、嗯、这对于咱们上年纪长辈啊，很多现实的问题是牙口确实不好，
3: 对 对, 对，
2: 但是你营养你就嚼动硬东西呢，像干果什么的你又不能嚼，
3: 对，
2: 它本来就属于干果那类的差不多的，
3: 对, 对，
2: 所以它既没有干果的那么大的油脂，嗯，类似于用花生啦，类似于什么腰果了，你就一吃完以后嚼难嚼。

0: 一堆脂肪在这堆着，
1: 对，
0: 它脂肪非常非常少，少得可怜，几乎都快没有了。嗯，然后关键它的饱腹感特别强，就像您吃了饭一样的。那所以它这个太优秀了。连上刚才 VC 跟那亚雷说的。VB
2: 维生素 C、哦、
0: 矿物质非常的丰富，
2: 还有铁元素啊等等的，
0: 所以天气热，嗯，留着吃、嗯，不用那个什么，你像什么炒菜什么的，这个、你就直接靠我这吃就这就好了。
2: 就这个好在哪儿、嗯？这个是常温存放，哦，对吧？大家就可以带出去，就天气热，嗯、有的时候天气热，我们想出去玩的时候啊，嗯，有很多东西它带不了，
0: 啊、
2: 因为冰箱里面冷藏它如果温度高了容易坏，
0: 变质了就。
2: 我们这个特别适合现在，嗯、因为常温，所以它对温度是不是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0: 对、嗯。
2: 还有一个开袋即食，它是可以做零食。嗯。刚刚我们又说到，像个小甜品一样，
0: 孩子
2: 什么栗子糕、栗子蓉，好吃不好吃啊？
0: 嗯、
2: 对吧？它那个松松软软，我们这个也是很绵密的。再有一个营养价值含量高，同时、嗯、它入菜也行、嗯、你比如说现在夏天我烧个老鸭汤倒一包进去，烧个银耳羹倒一点进去，煮个绿豆汤你都可以倒两包进去。
0: 你知道我这绵绵到什么程度吗、嗯、你知道那个红豆沙吗？
2: 对对对，
0: 它已经到嘴里面，它现在是一个它是一个完整的样子啊，但它到你的嘴里就变成沙，就你稍微一捏以后全部都软烂到就是那个沙滩的那个沙子一样的柔软，你脚踩上去就是你嘴巴里面嚼它的感觉，这简直是柔软不得了。
2: 清楚我们的品牌80多年了
0: ，
2: 我们只卖栗子、嗯，好不好？今天真的就是一个全新品的组合，登陆东方购物啊！
0: 不多墨迹了，给大家看一看，咱拿回去一共35包，199，我们东方购物首先尝鲜价。199块钱一包，里面有50克，嗯，您自己算算看，大概算了算1500来克吧，有很多很多了。站着有自带积分，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完之后，哇，192，你太划算了，百川地02151119900。
3: 千禧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千禧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千禧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千禧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千禧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0: 刚才跟爷叔老师们啊，就讲的完全掏心窝的话，尤其是我爸妈的时候，有的我妈有的时候前段时间牙疼，嗯，我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但她稍微恢复一点的时候，硬的也不太能嚼，嗯，我爸因为是种过牙，你像以前我们。他年轻时我就记得吃猪耳朵，我不知道南方这个朋友们会不会吃猪耳朵，这个脆脆的感觉
1: 喜欢、啊、
0: 喜欢的吧？
1: 对啊，
0: 猪耳朵咬不了，你就说牙齿有多难过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你如果你连它是猪耳朵切到极薄的程度上都咬不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它是那种程度都咬不下去哦，它吃板栗没事儿，嗯，一点事儿没有，大家理解不？嗯，说这种情况下你就吃吧。如果你说我牙口真的吃什么，我怎么都我想吃，但是我牙口不好，你让我嚼什么呢？我总感觉好像天天吃那么点东西吧，太乏味了。来点甜口的吧，又不能加糖，
1: 对，
0: 要自带的。我们这个是甜甜糯糯，在嘴巴里一放啊，你用嘴唇儿，我都说夸张一点，嘴唇那么一抿呢、啊。它就糯散开了、嗯、
1: 对，因为本身我们炒制的工艺对吧，我们的加工工艺就很好、嗯、再有一个我们用到的栗子，栗子的原产地、哦、哎，你就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块土地种出来的大米它就是软糯的、哦、对吧，这个地方种出来，比如说泰国的香米好吃吧，好吃但硬，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吃，对，不是所有人都能吃，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河北燕山的，而且是真正的原产地，迁西这个地方本身就是板栗之乡嘛，
0: 其实我们买什么东西吃的就是正宗，
1: 对，
0: 你不正宗的话他吃什么劲儿的，
1: 然后你再看看中华老字号新长发、嗯、新长发，大家就想到那个时候，那八几年九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吃那个什么蝴蝶酥，任和平饭店的对吧，
0: 这个我要学习
1: 了，吃鲜肉月饼认这个老大房的、
0: 啊、老大房，
1: 对，吃板栗糖炒栗子就认新长
0: 新长发，我来会抢答，
1: 然后新长发哪里来买啊，东方购今天
0: 哎，这是首发了，
1: 首发这个是全新品、嗯、对，确实就是你看这个电话线，你看我们排队的人数，
0: 就
1: 能知道这个品牌这个商品我们店之前的爸爸妈妈多认可，
0: 哎，老百姓心里是喜欢它的，
1: 对，
0: 如果人家口碑做差了，做成什么的人家都不会买的，
1: 就你刚直播前没来，我们一直在播里面在聊天，然后那个汤姐姐你知道过来啊，我你看到我们栗子摆出来了，刚好肚子，哎，我吃两颗，走出演播厅还没到门口了，回来的时候我拿两包挺好吃的，
0: 付钱
1: 就这样子，你看我们这栗子对吧、啊、所以不用担心啊口感什么的、
0: 啊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199拿回去一共35包了，35包的量、嗯、一包里面有50克，您乘一乘1500来克了、嗯、相当多的量了，自带积分有近2块，您拿出微信，现在微信都用的太油了，是不是、啊、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然后再减5块钱，你相当于192块钱，你这个单价算下来已经极其极其便宜了，所以大家不用想任何的其他的地方了，东方购物给您推荐的是老字号，在上海人特别认的新长发，板栗的产地又正宗，抓紧时间订购，如果饿了，如果天气热了不愿意动，您就拿一包两包一吃，饱腹感极强，订购02151119900。
2: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各个长出来知道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清甜，甜而不腻，一号当。

0: 嘎子像蛋糕。
1: 嗯，哎呀，真的是啊，
2: 好吃。
1: 姐姐说多会说，说的都是我们心里话。营养价值高，这里面特别是爱玩手机的爷叔姐姐们，
2: 怎么说？
1: 这里面有丰富的叶黄素。真的是有胡萝卜素啊，胡萝卜素的叶黄素对于大家
0: 胡萝卜素，哎，
1: 胡萝卜素啊，对于自己的眼睛
2: 是特别高的
1: ，VC 含量很高。
2: 之前是看到过这个报纸上面吧，好像是，就是 VC 含量高，我们会想到什么番茄，想到西红柿，这个就我们的栗子当中的 VC 含量
1: 非常高，
2: 嗯，非常高，真的非常高。
1: 那个 B 组的里面好多都特别特别好，
2: 维生素 B 一啦、B 二啦、B 六啦、B 十二啦等等啦，这些、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例子还是跟大家提一嘴啊，产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吃不管吃什么，你吃蟹你都给认产地，你吃桃子都给要认产地嘛，阳山水蜜桃、对吧？我们这个例子板栗之乡。河北迁西啊，这个纬度也好，包括土壤也好，矿物质温差也好，所以我们的栗子它不加糖，它甜。哎，它甜，
1: 真的是，
2: 对吗？
1: 很意外的甜。
2: 其实这个有一部分也跟我们的工艺有关。哎，你要自己回去买什么这个河北燕山什么生栗子回去啊，或者什么，你也不一定能吃到这么甜的口感。
1: 自己不一定做得出来。
2: 对对对，
1: 就是不一定做出来。
2: 工艺也有关，因为你想，我们新长发这品牌创立到现在38年，到现在多少年了？八十多年了，对吧？80多年，我们卖过其他东西吗？基本上大家去排队买的都是他们家的糖炒栗子。
1: 你发现吗？只做一件事特别专。
2: 对，
1: 做到极致。
2: 我们直播间就还在，就是老一代的人啊，就很专注，
1: 就做那一件
2: 事，就很专注。就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我们现在这样子，对吧？就还是老一代的人真的很
1: 真好面啊，
2: 对，
1: 面面软软。
2: 然后你放心啊，这个都是这样50克的一包，就刚刚好，我觉得是刚刚好。
1: 我也觉得，因为说实话，我真觉得
2: 对，因为你要是大包装，天气就是热嘛，或者是什么，你天气潮湿，你吃的慢啊，或者来不及吃，它容易坏。
1: 我这样跟大家说啊，
2: 50克一包刚好。
1: 以我自己的食量啊，我现在食量确实也不太大，但是按我这种成年人的，按我的成年人食量，你不敢不好意思说太多，这一包半包，啊，反正每个人食量不一样，但以我现在这种情况下的，我的大概体重是78不到80，那我这种体重，我吃饭的饭量大应该大概小的，大概我反正一碗米饭，我每次就一碗米饭就结束了，我多吃我不吃了，就一碗米饭，在上海的那么大碗的，
2: 我懂，
1: 所以我现在是半包。你看你是不是一碗米饭，你要跟我大概食量的话，你也大概是半包，但我觉得它的饱腹感很强，你也别跟我吃撑，你喂它为啥还会半饱，原因是
2: 这个就垫吧垫吧就行了呀，垫一垫，
1: 你吃完它你势必喝水，所以它就半饱。你懂我的意思喽？你就势必半饱，它不半饱也不可能啊，因为那你不可能嘴里黏黏糊糊的，然后咽咽，你所以一喝水，哇，整个人舒服了，然后又不塞牙了，又不用什么了，又不用嚼了，往嘴里一放，稍微用点牙齿一点点力啊，完了全嘴的时候我刚睡一下有点难，但是用牙齿稍微碰一碰、一下就碎开，一下碎开，
2: 不会很费牙，
1: 不费啊，
2: 不会很费牙头
1: 啊。
2: 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品质方面的啊，配料表我们是只有板栗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加在里面的，好吧？那些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大家是完全不担心，糖没有。好吧，糖没有。然后产地刚刚有跟大家说，真正的这个原产地，包括我们的生产日期，是不是都是2026年7月份这个月的？
1: 也太新鲜了吧！
2: 因为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而且细心点的观众看到一个点。我们是避光保存避光保存啊，就是杜绝这种光源对它的影响啊。
1: 大家看一看前面，
2: 然后我们倒出来之后，可以看看这个量，是不是就是每一次你就吃一包，对吧？每一次吃新鲜的，
1: 你说这一包是不是半包量？我反正我觉得半包量，大家看呢，
2: 实噔噔的，这个叫实噔噔的，
1: 实噔噔，
2: 对，
1: 圆咚咚，
2: 而且你看。他们家栗子确实不错，倒出来之后的话，基本上没有说那种差异化太大的，是不是？
1: 哦，这个好像大脑哦，长得好像大脑。
2: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栗子的好处真的很多的啊。然后我们其实经常做的一个菜，板栗炖鸡，
1: 你看多绵，
2: 板栗烧鸡，那个时候秋冬季节养生的时候，家里面会烧这样的食材，
1: 哇，
2: 这个
1: 太
2: 一点都不费劲儿，
1: 它一点都不硬，真的
2: 说
1: 它一点都不硬啊，
2: 是，
1: 真的是好哦。
2: 好吧，我们
1: 就聊到这儿吧。那我们节目结束吧，就快卖没了，就
2: 提前我们还有20分钟咋办？
1: 提前结束了，我跟大家讲没货了，我跟你说，就这么快，我们还有20多分钟，你看倒计时都没上，快要没货了，大家抓紧时间抢，因为我们是首发，又比市面上便宜这么多，才199块钱，拿回去35包，一包里面50克，
2: 对，
1: 订购吧，02151119900。
0: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是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了，又用不着剥壳嘞， 搿只是一切切辣嘴巴里向，对伐？很绵密的，而且女奴亲敌，敌而不腻，又好当零食，

0: 哎呦，这个东西啊，你就吃吧。如果你就吃完以后呢，味道非常之寡淡，那我也不推荐小朋友吃了，咱大人忍忍。你说吃个健康嘛？我爸口头禅说，我有的时候我爸做这个菜不好吃，哎，我爸说吃个健康，吃个营养，别管味道，你知道吗？不要管味道。我有的时候跟别人开玩笑，
1: 好委屈啊，
0: 很委屈，我老委屈了，我从小就这么委屈长大的。每次一吃饭，我爸做这个菜不好吃，我还说吃个营养就好了，别挑，
1: 就吃饱就行了。哎，
0: 吃饱就行。那我跟小朋友就现在孩子这嘴比较挑，嗯，你说你不好吃，他吃吧。我们今天这个甜甜糯糯的是真的甜甜糯糯，不是说一颗特别个别的甜糯，它是整个这批货全都是这样的甜甜的，
1: 对对，
0: 很厉害。
1: 就是所以大家为什么认我们的品牌，认老字号的，对吧？吃了多少年了，可能每年都是在板栗飘香的季节，对吧？哪怕是我们新长方门店排队，跟你说，哎，这一炉后面可能要等个什么半小时啊，等个40分钟啊，照样排队在那儿等，就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品质好，栗子就好吃，原产地工艺这是密不可分的啊，所以今天真的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哇呀，这个电话线就一下子
0: 教大家一个订购方法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这个不都会了吧？扫码订购再减个5块钱，能省5块，才100来块钱。你说1990，你减5块，你不爱减没关系。你100来块钱，你不减5块，
1: 你
0: 减他个5块钱。
1: 35包家里面哦，真的吃很快的。哎，儿子女儿办公室带2包去啊？咋了？
0: 咱要吃到28年吧？这些东西
1: 吃28年，我告诉你，如果你真喜欢吃这，2-3个星期就没了，
0: 是不是？
1: 2-3个星期就没了，因为你有的时候下午3-4点钟肚子饿的时候，或者像我们有时候晚睡11点钟、12点钟要睡觉，按睡前肚子有点饿的时候，这个开一包刚刚好呀，这顶饱啊，不比饼干，不说了，
0: 不，
1: 对吧？
0: 就比一些脂肪含高的一些坚果，我其实觉得好的很多。但是不同坚果不同营养啊，咱不能说一竿打死啊。就相对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栗子对于很多长辈来说是非常友好，
1: 就是它的优点
0: 非常友好，
1: 它的优点可以1234567890那么多条，
0: 绕地球个一圈，绕地球一圈半，是不是？我跟大家讲啊，今天拿回去的这个199块钱的，咱35包，一包里面有50克，它里面的优点刚才随便提几个啊，而且它有一个别名，
1: 铁钙含量也高，
0: 也高的，对，有个别名叫做肾之果，您就知道了，男女吃都合适，特别的好，再有一个，它因为淀粉啦，换句话讲就是那个碳水，
1: 对，
0: 碳水含量是可以的，所以在平常你要说我今天老吃米饭，我还不喜欢吃别的口的，或者我也不爱吃馒头了，不爱吃面的，您试试看这个。
1: 哎，就是有一点提示大家啊，这个是就是你吃了我们的板栗人的话，米饭少吃2口，哎，对吧？
0: 这倒是真的，
1: 少吃，因为它等于是都是主食这种样子，
0: 对吧？这大家心里要有数啊。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吃这个东西呢，你再配点水，在我看来，像我一天就一碗饭是一顿的情况下，那我就是个半饱量。你甚至说拆个2包。出去玩，路上开车，儿子饿了什么的，你说正好，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想找一个那个什么地方又找不到，
1: 对，
0: 你就是饿，你说你怎么办？你就是他，而且有些人说为了赶时间，我还真不能在里边又进去又干什么，吃一顿我再走，我就着急，我想赶紧赶到。那我就带上他车上边开车，我稍微往嘴丢一颗，不是挺好一件事吗？
1: 对，又不用剥壳，
0: 不用剥壳，
1: 又没有什么，直接往嘴巴里面一倒就完事儿了，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配料表又干净，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连白砂糖什么都没有，
0: 都没有。
1: 配料表就一样东西，板栗，
0: 行，
1: 就只有板栗。
0: 先定着吧，我们先收一段。导演老师一会儿得告诉我一下还剩多少个，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哎呦，就剩50组了，就剩50组了。那肯定不够抢了，观众朋友们，这要提前售罄的话可真没辙了，赶紧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唻。搿只是一切吃辣嘴巴里向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

0: 你羊嘎子相当高，
1: 真的是好吃。我现在这晚饭怎么办呢？
2: 别吃了呀！
1: 被亚玲刚才一说，我一想说是这个道理。亚玲说你吃完这个就不要吃米饭，
2: 你吃点肉，吃点菜。
1: 我一想，但不过一般运动的时候呢，
2: 吃点鸡肉，刚好吃了栗子跟鸡肉配。
1: 对，就是健身餐，鸡肉炒什么栗子是不是？来吧，我给大家看看。你我刚才说到这儿炒不炒栗子这事儿啊，我突然想起来以前小的时候吃那栗子多粘手啊，糖炒的，然后为了提升甜度硬加糖，又加黑乎乎的黏糊糊的。
2: 加糖已经算可以的啦，
1: 剥都不好剥，
2: 加糖精加什么的呢？对吧？
1: 哎、啊，我来给大家捏一个。
2: 然后那种糖炒栗子啊，好吃、哎、好吃的，香的。
1: 我得拿个东西接着。
2: 剥起来呢、啊、是不太好剥的。哎，但最重要的一点，那种栗子要趁热吃。哎呦呦，对吧？要是冷、哎、要是冷了的话，其实就不是很好吃，就不是很好剥壳。
1: 你看，你看看这
2: 就是糯糯的、面面的、粉粉的。啊对，就这种
1: 糯糯的、面面的、粉粉的，
2: 对，
1: 大家看到没？简直了，
2: 是的，
1: 酥的不要不要的，糯的不要不要的。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哎呦，这个口感滑滑的，你知道吗？这就感觉好厉害哟、
2: 哦，软糯香甜，
1: 真的是软糯香甜。嗯，就吃这个东西啊，你吃个几颗，哟，你看看。聊着聊着又放嘴里一颗，
2: 而且
1: 我本来是想说控制控制我自己，咬着掉一颗。
2: 而且你看像这种好吃的这种啊，就是
1: 好吃的
2: 食品，对吧？就是它甜、它不是那种加了白砂糖那种甜，
1: 它不是那种齁甜、
2: 对对对，像有些东西，你比如说蛋糕啊什么，它是加了很多的糖啊，这甜，你多吃几口，它可能会觉得会有点腻，是不是、啊？那我们这个是本身这个栗子选的很好，工艺很好，所以它这个栗子当中自带的一些甜分就给释放出来
1: 了。还有一种养蜂的观点，就是本身植物当中它自带的糖分，它没有那么夸张，它的代谢会很快。你不是人工人造或者怎么着，其他的糖分给你加太多，你会身体有负担。
2: 对，
1: 它是自带的一点点糖分，这个甜度是清清甜甜，非常的正正好好。
2: 而且你想，河北燕山嘛，就是长城这块地方，这然后昼夜温差也大，就是昼夜温差大的话，对于这样子的果实，对吧？这它
1: 积累糖，
2: 对积累的这个糖分，它这个果实里面就会积累的很多，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自带的这种甜度口感。
1: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跟大家再聊聊看，就是很多爷叔老师们，特别姐姐们。你们女性朋友们
2: 干啥？
1: 害怕胖，它真的是脂肪含量真的已经很少了。你随便看，我们是按照100克来算，才1.几，是100克哦。我们这一包才50克，我是按100克算，从常理来讲，它应该按50克算这一包的，那就0.几。你懂我意思不，关什么？它这个量竟然是按每100克份算，才1.几。所以说，它的脂肪含量跟坚果来比，不要太低；和坚果来比，比如说花生。腰果那种油性非常大的，一般油性都很大，坚果一般都很大，那简直几乎可以视为忽略不计了，几乎可以认为它没有了。
2: 反正一天吧，
1: 真的是脂肪很低。
2: 对，反正你就一天吃个这样子的一小包，我觉得可以了，够了，对吧？然后这个一小包就是50克的量，对，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冲氮气的一个保鲜方式啊，没有加任何的这个防腐剂的。现在有一个我们要提示大家，现货不多，现在还在确认能不能预约哦。
1: 马上就要售罄了，
2: 所以现在还有现货，你看这个上面哦，这个。也不是水分，也不是刷了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板栗，对吧？加工过之后，它里面本身自带的糖分，释放出来这种感觉，
1: 然后给大家再按一按，
2: 你看，
1: 按完之后我们就要收掉喽，大家抓紧时间吧，姐姐们老师们，
2: 没有任何添加剂，不加糖哦，没有任何色素香精的啊。现在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好吧？
1: 我们先说一段，跟供应商老师们这边再确认一下，因为我们现货，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多少了？还剩下最后的10包啊。就10套了，
2: 这不够强。
1: 哎呦，最后10套了。
2: 等他们消息吧。
1: 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反正至少现在还有。我们先抢现货。先不管他到底能不能预约，不能预约的话，那真的就抱歉了。我们赶紧商量。没有想到已经备了好几百套货都不够卖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3: 新上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各个糖出来吃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的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讲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

0: 我们呢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不能预约的，嗯，这个确实是我刚才又跟供应商老师反复确认一下，是不给预约的，不给预约的话，那我们现货也确实没有多少了，那就这样吧，卖光就跟大家说声抱歉了，
1: 对，
0: 我们是努力过了，他们给我们的理由大概是刚才亚林也跟我说来着，说你不可能一下子让他们马上就做这么多出来，人家要有加班加点的，包括人家现场的就是那些实体店也是有很多的老顾客的，也要顾那边，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一下子给我们就答应下来有多少的货。如果我们这放开了预约，又订个两三百套出去，人家没有人手。
1: 这样吧，跟大家解释一下，
0: 没有人手，真没人手。
1: 对，解释一下，就是新长发它是老字号，对吧？38年到现在，这个品牌到现在已经80多年了吧？而且人家就是卖栗子的，就是卖糖炒栗子，卖糖炒栗子出名。所以今天其实就是一个试水的直播，所以他们就是没办法给大家去
0: 太多的量
1: 这样加货什么的。
0: 对的，假设啊，假设人生产了，假设生产了50套，在我。东方购物只卖出了10套，那你说人家40套怎么办嘛？就是终归会有点风险，但是没有想到我东方购物怎么可能是10套
1: 卖出去？卖超了，
0: 狂的超出去，
1: 超太多了，
0: 超太多了。
1: 现在还有10分钟，我们直播才结束。
0: 他已经备了几百套货了，就全部都卖光。因为咱老百姓也很捧场嘛，观众朋友们、姐姐叔叔们也都很捧场啊。
1: 你就看我们订购的观众朋友，一个是上海的，上海本地，我们对这个新长发牌子非常认的，对吧？吃栗子我们认这个品牌。然后你再看有北京、天津的朋友，那北京、天津的朋友认的是什么？认的是河北燕山产地的栗子。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货，正宗。总量35包，不要嫌包多啊。其实你没吃多久，一会儿就吃光光了。它几乎停不下来，但也不要过量的话，怕您撑着，因为它的饱腹感还是蛮强的。一次呢，我觉得像成年人的2包足以了，不要再多了啊。199块钱拿回去35包，还有自带积分进2块，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相当190出头一点点，您就除吧，您就感受吧，哪有这么好的一包里面50克能卖这么便宜的？抓紧先订0215111999000。

0: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1: 好了，我现在目前吃起来没有太让我失望的栗子，反正一嚼呢，软软糯糯的，绵绵的，沙沙的，
2: 香香甜甜的，
1: 对，香香甜甜的，孩子肯定爱吃的。
2: 是的，
1: 反正我在家里面给我儿子也尝一尝，
2: 对，就
1: 上个一年级小朋友，哎呀，这个。
2: 小孩子因为
1: 我控制他，我怕吃太饱了晚上不能吃饭。
2: 对，
1: 除非你出去玩的时候旅游的时候，你在路上大半夜了，你也不愿意停车找个地儿太麻烦了，你吃个这个真的好解饿哟，真的不错，又甜口又好，然后嚼也不费事，你也不影响你开车什么的，然后保护感强，喝点水饱了就真的时候脂肪还低。我再强调一遍，想要保持身材，一听到坚果碰不碰这个都还太油了，花生米我少吃太油了，甚至瓜子儿，很多爷叔老师们瓜子都不敢嗑，为什么呢？这个脂肪太多了，瓜子油嘛，要不然从哪儿来的油啊？瓜子里面含量油量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包才50克，我竟然按100克给大家算，这不写了吗？一包50克的量，你看人家是怎么给你统计的，是按100克统计的，你说多过分，还往多了统计的吗？就一般的，当然了，固定量一般都是100来算啊，所以它100里面才1点几，你要按50克，这一包里面才0.6几，你算，这0.8几，多少啊？0.8呀，这几乎和你所有的坚果来比，它就可以忽略它油脂不存在的感觉了，几乎可以忽略了。怎么呢，亚琳？
2: 新惩罚。
1: 那又说一下牌子呗，牌子说一下好了。
2: 对，其实我吃东西因为是比较挑牌子的，就是买东西，我觉得品牌的话，其实品牌的实力，对吧？就是它背后的这样子的团队，包括它的原则，就是真的就80多年的一个老牌子，我们还是中华老字号。你自己去排队买那个新长发栗子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纸袋子的小包装，对不对？然后你看一个发字，对吧？中华老字号，而且我们新长发栗子之所以能够热销那么多年，对吧？就是畅销那么多年，坚持的都是河北燕山的迁西产地的板栗啊，个大饱满，皮薄，肉质细腻，对。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工艺，然后今天拿回去这个呢，跟我们平时你自己买到的糖炒栗子不一样，我们是剥了壳的板栗仁，不是炒货啊，你多吃一点也不担心会上火啊这些问题。配料表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只有板栗。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的，糖啊什么的都没有的，全部都没有。然后是河北唐山，对，迁西，包括来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全部都是新鲜的。
1: 不要等到28年、26年出头，一点点一个都就吃完了啊？什么8月份、9月份是不是就可以吃完了？
2: 就你就我觉得下个月可能放暑假
1: 就吃完了呀，
2: 吃完了，你还等到
1: 左一口右一口的。
2: 等到什么？
1: 再说了，小姐妹有的时候出去玩玩，跳跳广场舞，大家出去什么逛个圈啊什么的，走走走公园什么的，你一包我一包就没了。
2: 小包包里面，自己的手提包里面塞个2包啊，
1: 就可以了，
2: 方便的，
1: 大家分一分，饿谁饿了？来，李姐、王姐，你拿一包吃。我跟你讲，她肯定爱吃。来吧，看看35包，每一包里有50克，199块钱，拿，自带积分。那这里边还有微信扫一扫，再减个5块钱，你相当于190出头一点点，订购吧，02151119900。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唻，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上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清甜，甜而不腻，一号当。

0: 你要搞得相当高哎。
1: 最后的15个构成，15个组合就售罄了啊！这个大家订购的微信订购的还，我觉得扫一扫码订购的还是挺快的。
2: 嗯，
1: 这个方法挺好的，减它5块钱、15块钱，家里面是肯定吃得完的。35包算什么？你回去一吃你就知道了。根本就不够吃，
2: 因为平时我们去买那种糖炒栗子也不会买很多，基本上买了趁热乎的就买一点点，就是20多块钱，对吧？趁热把它吃掉，因为你把它放冷了之后，就壳也不好剥了，然后香气也不像刚刚炒出来的那样子的，
1: 是的，
2: 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就没有局限了，你打开包装就可以吃，而且不用剥壳，不用剥那个栗子的衣，对吧？开开来的话又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保鲜工艺还给大家做得特别好。最重要的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吃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感是更加软糯的啊，更加香甜的口感。
1: 行吧，最后的2分钟时间了，大家把握住机会喽。我们还有大概10套左右，马上又走到了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了的话呢，有可能可以预约，但是时间在这里不能给大家完全的固定保证。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也是我跟亚丽第一次没有说我保证你什么2天送到、3天送到。这个呢，人家也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购物做，所以没有想到会大家这么喜欢，所以尽量给大家现货。你要是不愿意等的话，抓紧时间抢现货，最后的5组现货赶紧订，02151119900。

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长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咱们白药 H 的这款磷虾油终于又和大家见面了，其实呢也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很多中山医院都知道啊，鱼油对于咱们的身体特别好，尤其是高纯的欧米伽三。但是如果配合咱们的磷虾油的话，里边的比如说胆碱呀、虾青素呀、欧米伽三的含量呢更高的同时，而且帮助咱们的这个鱼油的一个吸收。今天白药 H 终于有全新批次的现货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任燕好，观众朋友家好。那确实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非常注重养生啊，对自己的身体血管也好啊，包括心脏也好啊，都吃了很多的这些滋补我们的营养素在这个里面。但是今天呢我们说这个磷虾油啊，确确实实 是让我们现在非常火的一个营养素。它里面刚才啊任燕也说了，我们有虾青素呀，有胆碱呀，
0: 是，
1: 然后呢还有磷脂，还有欧米伽三。那么这些呢符合的这个营养的成分呢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帮助。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珍贵的磷虾。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咱们的鱼油呢都是在深海捕捞的，
1: 对，
0: 但其实磷虾呢它更加的稀少。为什么呢？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的南极磷虾和咱其实平时吃的那小虾米是完全不是同日而语 的。因为呢全球只有11艘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不是你随时想去就去的，观众朋友们
1: 要有许可的。
0: 要有许可的，
1: 而且一共只有11艘船，所以这个是数量非常少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捕捞的这个数量是有限制的，因为你不能就是破坏人家的生态的整个的一个食物链。所以啊您看到严格控制的这个吨数以外，只用3月到7月捕捞。
1: 对，我再稍微补充一句啊，相当于我们说鱼油它也是要捕捞那个鱼的，这个数字啊它就是2000万吨以上了。差不多也就意味着什么，磷虾它其实只相当于鱼油的1/33左右，所以它更加的稀少了，
0: 很稀少。而且关键呢您看到了啊，3月到7月捕捞的磷虾呢是作为原料的，其他时间要让人家韬光养晦的。
1: 对，
0: 而且呢捕捞上来之后呢咱们3个小时内要低温快速处理。所以观众您看到了约100只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出1粒咱们的磷虾油来。
1: 对，
0: 关键啊我们说到它今天的营养素特别的高，所以呢很多的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包括我人家自己啊现在呢也是在吃咱们的磷虾油。
1: 是，
0: 磷虾油呢大家要知道啊，咱们现在呢市面上啊，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大品牌有爆雷，因为为什么呢？真正检测出来的磷虾几乎为零了。所以我们说一定一认清楚品牌，第二个它有严苛的标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今天在瓶身当中呢有很多项的国际认证。首先有 FDA 是什么呢？美国的这个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还有是什么呢？ RMP 和 MAC 这个 HACCP 也是对于新西兰的一个认证。包括还有 GMP 的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1: 对，
0: 关键今天观众您看到了咱们有一个 IKOS，
1: 对，
0: 这个认证不是所有的磷虾油都能拿到的哈。
1: 对，啊，这个呢，我们特别要提一下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IKOS， 这是第三方的一个权威的认证，而且呢，它确实，它不是说你拿到这张证以后就可以一直终身用下去了，
0: 是，
1: 而这个呢，它是完全它有自己的这个批号，包括我们的溯源号，
0: 对，
1: 全部都包括这个日期，都是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对，
1: 那这样呢，就确保我们买到的是更加真实可信的磷虾油。
0: 是的，而且待会儿呢在瓶身当中有个二维码，我们会扫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啊，观众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含量非常的高，包括呢说到的磷脂啊、胆碱呀、以及还有欧米伽三和虾青素呢，全部标注在咱们的瓶身上边。
1: 是，
0: 这4样为什么好呢？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和观众细细来说一下磷虾油的好处在哪儿。
1: 对，我们以前说啊，你吃鱼油就是欧米伽三，对吧？对我们的心血管有帮助有好处的。当然，我们这里面它是有欧米伽三的。但是我想说，其实我们还有什么呢？其他的3大营养素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尤为关键的。
0: 对，
1: 其实我们说判断你整个的磷虾油它的品质好不好，国际上它其实有一个标准的，就是你的磷脂在这个磷虾油当中它所占的这个比例啊，像我们今天它是达到了60%以上，也就是大概在300多毫克。我跟你讲啊，我们今天磷脂是达到了300多毫克，也就是60%以上，意味着它的等级非常之高，在磷虾油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0: 是，包括还有呢，接下来胆碱，
1: 对，这个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 是非常好出的，对吧？嗯，还有虾青素，这个现在非常非常流行，也是非常火的啊，一个营养素的这个补充
0: 啊，
1: 提高细胞的活性。哎，只要但凡这个营养素当中啊，它有一点点的这个虾青素，那这个价格就是应该讲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就数蹭蹭蹭的就往上涨了。所以我们今天磷脂、胆碱、虾青素还有欧米伽三，尤其我们说到这个磷脂啊，它对于我们欧米伽三的整个的吸收啊，它的利用率啊，它大幅度的能够帮助和提高。所以很多人说，我平常我就才吃鱼油，我为什么还要吃磷脂啊？那这个磷脂就是更好的让你吸收欧米伽三。
0: 哎，是的啊，咱们是协同作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咱今天有一个二维码。这二维码呢是很多磷虾油上面没有的。嗯，我们今天呢其实可以追根溯源，因为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每一批呢都有一个批次啊。
1: 对，
0: 而且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啊，它有一个编码的。
1: 对，
0: 这个编码溯源码呢，您都可以对照去输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而且它不是永远一劳永逸的，每一批它都有一个编码。我们现场扫一扫啊，请张老师来。
1: 我现场啊，我来扫一扫。
0: 对，
1: 扫出来之后呢，你看马上啊，这个数字就跳出来是什么？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它首先标准的南极磷虾，好吧，南极海域。那么再来呢，我在呢这个编码这里呢，我把我刚才的这个数字啊给它输入进去。好，你好 U 是吧 ？U 六是吧
0: ？U 六
1: ，U 六，你帮我报一下啊，六零
0: 三一
1: 三一，
0: 对，
1: 还有吗？
0: 还有后边应该是 S 这个 S,
1: 不，我来看啊，60316868，然后呢，我把这个数字输进去之后，您回去都可以自己做的一键溯源，好了，然后你会看到是什么，好了，我们的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0: 对，
1: 我们的捕捞海域是南极海域48.1区，是吧？然后我们的捕捞的坐标、经度、纬度全都有，我们的时间2025年。哎，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买到这里，我就完完全全的放心了。
0: 哎，
1: 这才是真正能够溯源的。
0: 是，
1: 我们是南极海域，我们是什么时间，这个都清清楚楚。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到了啊，今天买到的每一瓶磷虾油呢，咱们的溯源追根溯源非常清楚的同时，关键的批次也新鲜。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您来看一看啊。
1: 是，
0: 这个就是咱们平时有时候呢，市面上有一段时间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买过磷虾油的，买完之后呢，哎，以为呢挤出来的颜色呢，相对会比较这个啥一些。
1: 对，其实呢这个颜色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就知道了。你看看好像看不出来，其实我这个更深一点，这个是我们的，它像一点什么深宝石的这个颜色。嗯，我给大家看，先把这个普通的啊，市面上的常规的，我给大家挤一下，挤在这个地方，你看，
0: 来，
1: 我挤出来之后，你看，
0: 哎，很多叔叔阿姨说颜色就是这种橘色系啊，
1: 而且你看它是不是比较稀呀？哎，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一挤它就流出来了，对不对啊？流出来了啊。那我们今天的高品质的这个磷虾油，给大家看啊，白 O H 的啊，我给大家挤一下。
0: 我们看一下，
1: 哇，这个你看很紧，
0: 很紧，而且它像絮状物一样。
1: 对，
0: 对吧？
1: 我挤出来之后啊，哎，我像这个絮状的膏体一样的。
0: 对，
1: 它根本不是像这种液体一样直接流下去了，它牢牢地扒在我们有45度斜角的这个坡面上。它不动，哎，你看到没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天然的这种磷虾油，它里边呢富含了，比如说像 EPA 啊，包括还有 DHA 啊，还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营养元素在里边啊。所以啊，它和你的鱼油一点都不冲突。
1: 对，
0: 现在很多懂养生的这些达人都知道了，哎，磷虾油咱们平时呢和您的比如说辅酶 Q10可以去搭配，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和您的鱼油搭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嗯，因为呢，其实现在的大家都知道了，营养元素其实要相互搭配着吃更好，
1: 对，而且搭配起来它更加帮助你的提高吸收，
0: 哎，
1: 让你呢真正做到什么呢？就是不浪费，
0: 对吧？是。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都在问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因为其实好的磷虾油在外边一瓶啊不便宜的，观众可以看看，
1: 对，
0: 459，
1: 459块钱整整一瓶，
0: 60粒带给大家，
1: 差不多我们差不多要8块多一粒，8块钱左右一粒了、
0: 是的啊，所以今天提示一下大家。断货将近半年了，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6瓶装，带给大家1198块钱。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低至2.2元，哪怕不参加活动，一天一粒3.3元。
1: 对呀、比起你外面8块钱一粒的话，那还是优惠好多嘞。
0: 是的。

0: 所以三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全部都是每一瓶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来抢线，02151119900。
1: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因为呢几乎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啊。
2: 对，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百奥 H 的咱们磷虾油，很多的时候还都在吃我们百奥盒的这个鱼油、鱼油高纯度，你放心吃，跟你的磷虾油一点都不冲突。因为为什么呢？鱼油有丰富的欧米伽三高纯度，
3: 它的针对性，它的整个的符合的这个营养素的配方啊、对身体的帮助来得更加全面。
0: 是的啊，所以说不冲突，跟着你的这个比如说鱼油也行，你的辅酶 Q 十也好，还有其他的营养素也吃、没问题。而且呢我们去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你随餐吃、吸收更好。它呢咬开之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那种淡淡的虾的味道，
3: 对，鲜虾的一个鲜味儿、没有那种好像很多人说吃这个鱼油它有腥味儿，它没有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吃这个鱼油我感觉有点回过来有点腥味、这个不用担心，它没有这个味道。磷虾油当中的磷脂啊可以啊、对这个欧米伽三，你看它的吸收率要提高了将近39%左右、对吧，它是整个提高了它的这个吸收率的。每天服用鱼油加磷虾油啊，明显的优于单一的补充鱼油。
0: 是因为呢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啊、你想想看，咱说平时吃鱼油你可能最主要的补充的就是欧米伽三。
3: 对，
0: 我们今天的自身有欧米伽三的同时、和你补充的欧米伽三一天一粒不冲突、对吧。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虾青素。
3: 对，
0: 为什么很多的女性观众朋友说哎我买那个护肤品里边钟爱虾青素、哎你觉得你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好、那展现出来的那种光泽度完全不一样呢、您自己再可以去搜搜看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重要的就是这个磷脂哈。
3: 对、这个磷脂呢是主要针对欧米伽三它的协同作用的、哎你说你它这个磷脂它既清水又清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时候还前一段时间可能视频号也刷到了 有某一个大牌然后买出来的磷虾油，最后后面发现跟磷虾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对对对，这个很可怕，
0: 因为确实咱们的磷虾的捕捞的数量非常的有限、但今天呢让大家打消这个顾虑的同时是什么呢、观众朋友啊，咱们每一个批次呢有一个对照的码，而且呢在瓶身上边的我们有这个二维码追根溯源、还有呢它是 IKOS 这个组织的认证。它颁发的这个认证不是说我给你办一次就一劳永逸的。
3: 对，
0: 它在瓶底啊观众可以看到，除了咱们的生产批次非常新鲜、同时它每一批都有一个验证的编码。
3: 对，
0: 你都可以到时候输入进去。像这一批呢咱们是 U603168，你到时候输入之后呢我们现场就会出来啊。
3: 对，
0: 您到时候
3: 我输入好了之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跳出来的是您的产品啊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首先我们是正宗的南极磷虾。
0: 是，
3: 第二点呢你刚才你看我把这个编号啊把它输入进去、就是 U6 啊这个就刚才 U603168 输入进去一键溯源、好了，它显示出来的是什么呢，你看捕捞时间，我往上再拉一点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
0: 对，
3: 捕捞时间那2025年的4月份、是吧，捕捞海域南极海域的48.1区，是吧，南极半岛的近海域、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捕捞的坐标、是吧，经度纬度全都有。
0: 对，
3: 然后呢你看这个时间2025年啊。

0: 管咱们适用的人群啊。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60加以上，
1: 对，
0: 心脑血管压力特别大。您看啊，像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啊，包括呢，比如说最近开始开空调了，
1: 是
0: 搭地铁呀、商场里啊，哎，一进一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温度特别的温差特别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的中年人，嗯，您别看人到中年啊，咱现在说人到中年其实真的是费劲，上面上有老
1: 下有小，压力特别大，
0: 对不对？嗯，哎。还有是什么呢？上班族，咱们现在上班族久坐的时候，你会发现肚子上的这个油脂为什么越来越多，啊，堆积的越来越多。
1: 是。
0: 您去体检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很多老年观众朋友说，哎，我身体还行，怎么中年人就不行了呢？
1: 对。
0: 包括还有青年人，咱们的脑力劳动太多了。嗯。现在你会发现啊，你上一天班的时候和原来咱们叔叔阿姨上一天班8小时完全不一样了，对吧？啊，你想那时候我们父母每次回来说，哎呦，你看我家务活还得干，嗯，你们那时候上班轻，真的，我觉得相对。
1: 压力没那么大，对对对。
0: 但现在的年轻人，咱上班压力可真的是大，嗯，所以啊，我们就说提示一下大家，跟您的鱼油不排斥，
1: 是
0: 每天的基本上的一粒鱼油再加一粒咱们的磷虾油，
1: 更好的搭配
0: 起来，
1: 更好的补充，
0: 对吧？
1: 啊，让它鱼油的吸收更加的充分，
0: 对，
1: 不浪费，真正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对身体的帮助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阔别了将近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1: 对，
0: 不需要多补充，一天1到2粒其实就可以，而且呢，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给大家教一下啊，你倒是就是去捏一捏，
1: 对对对对对，
0: 非常非常的硬。我们下一趴会做实验给到大家。哎，这和你拿到那种软趴趴的磷虾油不一样啊。
1: 对，珍贵的价格呢，嗯，是459块钱啊一盒啊，这样一罐里面呢大概有60粒，差不多，所以8块钱左右一粒吧。
0: 是，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大组合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啊，嗯，6瓶装带回去单粒算下来3块3毛钱，叔叔阿姨3块3，现在你基本上一天喝一瓶矿泉水吧，对吧？咖啡豆还9块9呢，便宜。啊，
1: 那是已经是最低价的那个
0: 咖啡了，对不对？最低价格的了。所以啊，我们提示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因为我们断货了很长的时间，啊，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1: 对，
0: 基本上是要到
1: 28年、
0: 29年了。
1: 哦，29年是吧？
0: 哎，今年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啊。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9000。
2: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福和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企鹅、海豹、鲸鱼等海洋生物皆以磷虾为食，它们构起了南极生态的繁华景象。面对如此珍贵的金疙瘩，人类并未盲目开采。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前麦且珍惜5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因为呢，珍贵的南极磷虾它不像咱们捕捞的深海鱼一样，对吧？因为呢，每一年基本上，刚才汤老师说到深海的捕捞，
1: 我们说深海鱼啊，它的捕捞大概可以允许在2000万吨以上，
0: 是。
1: 但是我们的磷虾它其实只有62万吨，差不多多少比例呢？1:33。
0: 对，
1: 我们只有这个深海鱼的33分之1的数量允许捕捞，那你想它多少呀？对吧？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全球只有啊，现在好像据了解是大概11艘左右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当中，而且大概约100只左右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咱们今天1粒的磷虾油。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磷虾油在外头卖的贵，而且呢，现在被越来越多的这个咱们的这些保健达人呢所推崇的。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和你的鱼油真的不冲突。因为原来呢，很多生来说，那我吃一个不就好了吗？它里面不是也有 Omega 3吗？但是它的 Omega 3的数量呢，是远不及咱们的这个高纯度的鱼油的。
1: 对，
0: 所以你就搭配吃起来，咱们一方面呢 Omega 3也补充到位了，另外呢，像你的胆碱呀、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磷脂啊，它其实全都有了哈。
1: 对，因为呢，它是不同的这个成分啊，起到一个协同的共同提升的一个作用。
0: 对，
1: 比如说 Omega 3，它其实呢，我们这个叫什么呢？我们其实是磷脂型的啊，这个 Omega 3，哎呦，虾青素这个大家都不讲了，对皮肤呀，对大脑呀，对都是很有帮助的。
0: 是，而且回到节目现场呢，咱们给大家今天科普一下啊，如果不买磷虾油也没关系，因为呢，现在市面上有太多的磷虾油了，
1: 是，
0: 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也搞不清楚啊，怎么选？今天教大家鉴别一下啊，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有一些呢市场上的常规的磷虾油，我们说好不好？你自己先看一下，我把它挤出来啊，我给它挤出来。
0: 很多叔叔阿姨说不就这样的吗？颜色呢就是属于像这种橙黄明亮色嘛，这个很正常嘛，它是油状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啊，你今天先感受一下，当老师今天幸亏在节目前挤了一下，他说太难挤了，
1: 因为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要非常非常用力啊！
1: 百 H 的磷虾油，我用力挤，
0: 你得非常用力。
1: 你看，
0: 对，
1: 然后你看流不流？
0: 哎。
1: 我这个首先它是45度的啊，
0: 对，
1: 它这个是斜坡，所以它啪一下流下去了，对吧？因为它稀，它流质，它里面的真正的成分相对少，而我们今天它的浓稠度，它整个的含量高，所以你看它几乎它不动的呀，
0: 对，
1: 对不对？
0: 是。它像这种絮状物一样，关键呢，咱们今天瓶身当中呢，把所有的含量其实也是标注出来了，观众朋友啊，咱们呢每一瓶是60粒，每一瓶60粒，包括里面欧米伽三大概有90毫克左右，
1: 对，
0: 包括我们说虾青素啊，以及还有说到的胆碱，还有我们的这个磷脂，全部都标注出来，尤其是咱们的磷脂的含量非常高哈，
1: 瓶身上的标定是280毫克，但是这一批呢，啊，我们IKOS 呢，我们是经过了抽检之后呢，单粒的磷脂它的含量是达到了323毫克，所以我刚才在说嘛，这一粒可以匹配多少呢？可以匹配1500毫克，大概匹配1800毫克左右。所以我们吃的那一粒啊，我们正常吃的那一粒酒吧的那个鱼油啊，
0: 对，
1: 1500毫克。正好让它充分的中和，然后被我们的身体更好的吸收，
0: 是
1: 量保证了，但是更重要还是在吸收呀。
0: 对，而且关键呢，和您身边啊，平时咱们吃到的一些营养素呢，可以搭配起来。
1: 鱼油，
0: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BLH 的鱼油、高纯鱼油，您现在比如说95的、98的，对吧？都吃起来了，一天一粒我们的鱼油再加磷虾油可以吃。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和您的辅酶 Q10，
1: 对吧？
0: 哎，心脏最近呢，觉得说不舒服的时候，或者说胸闷气短的时候，哎，我们也可以搭配吃，包括你说单另吃可以吗？没问题。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肝脏也是需要呵护的。天哪，我们的备货不多，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我自己看到它新鲜到港的时候，就先囤了一组啊。
1: 是是是。
0: 6瓶装带给大家，专柜的总价已经是接近3000块钱了，2700多。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仅需要1198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2块2，哪怕不参加活动，是不是
1: 一天一粒，
0: 3块3，
1: 两个人吃也就6块多一点，
0: 对吧？
1: 你外面单粒一粒要6-8块钱左右来，
0: 你一个月下来的话，也就差不多是多少？200块钱老两口，
1: 差不多。但是关键是它让你平常其他的吃进去的鱼油啊，你欧米伽三呀，包括我说到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它的吸收率会帮助你更好的去吸收和提高了呀，
0: 没有浪费嘛，
1: 不浪费嘛，
0: 对不对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讲的六瓶装都被迫谨慎，最后十一组了啊！所以呢，很多的师傅还都在说了，哎呦，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还有很多师傅还问我们怎么吃啊？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1: 对，
0: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1: 是
0: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您回家不需要把它单粒再挤出来啊，就这一粒小胶囊，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1: 对，
0: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1: 对，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哎，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就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那当给个人管我倒，
0: 一股鱼油味儿，
1: 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啊。
0: 是。
1: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在南极，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所以能。

0: 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3到7月份能够允许你捕捞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1: 对，是。
0: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1: 对，
0: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才做成这样的一粒，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2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6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是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葵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多个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伐？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个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个含量，每天吃2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个，搿种就是吃了放心个。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个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个。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我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好，提接下来讲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时候还问说，哎呦，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嗯，这个搭嘎吧，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咱平时吃的欧米伽三，您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但关键的像说到啊，今天呢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我们首先说你说看看，哎，为什么我这个有欧米伽三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有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量是不够的。我们的瓶身上标定欧米伽三就90毫克，对吧？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要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欧米伽三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不足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磷脂，这个磷脂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磷脂含量323毫克。你自己去比比看，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 IH 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买到假货。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哇，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哦，
0: 要认真。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5项国际认证，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所有东西都可以溯源。那我现在呢也在这个瓶身上啊，它的瓶底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溯源码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溯源编码的。
0: 就是你拿回家每一个批次的它瓶底的这个溯源码是不一样的。
1: U603168。
0: 对，是。
1: 603168。好。
0: 对。
1: 好，我把这个呢
0: 来
1: 全部扫一下。
0: 啊，
1: 你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的这个，你扫一扫，扫完之后
0: 扫扫，
1: 它跳出来。首先您的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了，然后再来看。那刚才跟这个瓶底的看到对应起来了，
0: 对
1: U63603168， 那就跟这个你看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好，对应起来了。好，然后一键溯源之后，您看啊，这是它溯源的结果。哎，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0: 是
1: 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时间2025年，
0: 是的，
1: 清清楚楚，4月份。
0: 回家都放心大胆扫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全都
1: 给你写清楚，就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所以呢，一到岗我自己先囤货了。今天6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格您自己来看，
1: 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块3毛钱，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一天一粒。3块3，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1: 对，
0: 咱过两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到周末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1: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欧米伽三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0: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儿、
1: 啊。
0: 对，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
1: 嗯，
0: 就是一粒小胶囊，吞服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懂得养生了。嗯、前几年的时候，你看十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嗯，出去旅游带回来。
1: 啊，
0: 现在我们叔叔还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
1: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哎、你还真的不知道欧米伽三含量有多少。
0: 对，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
0: 哎、
1: 甚至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对？
0: 但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嗯、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1: 怎么吸收啊？
0: 哎，
1: 对不 对？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
0: 对
1: 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
0: 包括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1: 嗯，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 ，Bell 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
1: 嗯，
0: 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Bell H 的品牌？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说不冲突，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就是在你随餐的时候，早饭呀、中午饭的时候你吃。一粒鱼油加一粒或者是两粒磷虾油吃都没问题、嗯、
1: 对，更好的搭配让你的吸收呢达到更好的这个更充分、
0: 嗯、
1: 换句话来说把另外一份钱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对吧、嗯、而且它吃一样它补充的东西可不只有帮助鱼油的这个吸收哦、
0: 哎、
1: 它同时还有虾青素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要到29年呢所以放心大胆的来下订单了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02151119900
2: 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了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侪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哎，我到了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吸收，葛末搿趟个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哎，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应，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0: 谢谢大家啊，这个阿姨说的特别好，便宜没好货。
1: 嗯、
0: 您去看一看，有一些磷虾油挤出来清汤寡水的、嗯，
1: 对。
0: 然后呢，包括可能里边的含量也没有给你标注出来，对不对？嗯、咱要吃就要吃的放心。今天呢，我们这个瓶身上面有二维码，追根溯源。写得清清楚楚，具体哪个海域捕捞的、嗯、什么时间捕捞的，
1: 对，
0: 都可以查得到哈。
1: 对、嗯、我们南海48.1区啊，它这个地方的捕捞的、嗯、而且呢特别的新鲜。
0: 对，
1: 我们这个批次呢是2026年的，可以吃3年、哎、所以到2029年。
0: 对
1: 啊，而且呢我们里面的成分的标注一目了然、嗯、都是含量非常之高的。
0: 是的啊，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两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9900。好，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1组了啊，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哟，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嗯、还有很多叔叔阿姨问我们怎么吃啊？
1: 嗯，
0: 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1: 对，
0: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1: 哎、是
0: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您、
1: 嗯、
0: 回家不需要把它单拎再。
1: 挤开了啊，
0: 就这一粒小胶囊、嗯、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1: 对，
0: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嗯、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1: 对、嗯、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
0: 哎
1: 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就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嗯、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那当给个人管我到哦
0: 一股鱼油味儿，
1: 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啊。
0: 是，
1: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
0: 嗯
1: 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嗯、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
0: 是，
1: 在南极，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
0: 嗯，
1: 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
0: 嗯，
1: 所以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
0: 哎，
1: 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3到7月份能够 允许你捕到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0: 对，是。
1: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0: 对。
1: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嗯。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
0: 对，
1: 才做成
0: 这
1: 样的
0: 一
1: 粒
0: 胶囊，
1: 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二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6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是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葵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了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到了做洗水，一直帮伊拉洗水。那么搿趟个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伐？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个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个含量，每天吃2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个，搿种就是吃了放心个。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个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个。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叔叔阿姨问说，哎呦，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嗯，这个搭嘎吧，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吃的欧米伽三，您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嗯，但关键的像说到啊，今天呢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我们首先说，你说看看，哎，为什么我这个有欧米伽三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要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量是不够的。嗯，我们的瓶身上标定欧米伽三就90毫克，对吧？嗯，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要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欧米伽三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不足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哎，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磷脂，这个磷脂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磷脂含量323毫克。嗯，你自己去比比看，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 H 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买到假货。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哇，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哦，
0: 要认真。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5项国际认证，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所有东西都可以溯源。那我现在呢也在这个瓶身上啊，它的瓶底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溯源码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溯源编码的。
0: 就是你拿回家每一个批次的它瓶底的这个溯源码是不一样的。
1: U603168。
0: 对，是
1: 603168。好，好，我把这个呢
0: 来
1: 全部扫一下，
0: 啊，
1: 你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的这个，你扫一扫，扫完之后它跳出来。
0: 扫扫，啊，
1: 首先您的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了，然后再来看那刚才跟这个瓶底的看到对应起来了，
0: 对
1: U63603168， 那就跟这个你看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好，对应起来了。好，然后一键溯源之后，您看啊，这是它溯源的结果。哎，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0: 是
1: 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时间2025年，
0: 是的，
1: 清清楚楚，4月份。
0: 回家都放心大胆扫，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全都
1: 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所以呢一到岗我自己先囤货了。今天6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格您自己来看，
1: 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块3毛钱，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一天一粒3块3，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1: 对，
0: 咱过2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说到周末，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1: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欧米伽三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0: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儿、
1: 啊，
0: 就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
1: 嗯，
0: 就是一粒小胶囊，
1: 随餐
0: 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感谢观众热心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懂得养生了。嗯、前几年的时候，你看10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嗯，出去旅游带回来。
1: 啊，
0: 现在我们叔叔还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
1: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哎、你还真的不知道欧米伽三含量有多少。
0: 对，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
0: 哎、
1: 甚至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对？
0: 但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嗯、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1: 怎么吸收啊？
0: 哎，
1: 对不 对？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
0: 对，
1: 对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
0: 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1: 嗯，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 ，BL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
1: 嗯，
0: 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BLH 的品牌？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说不冲突，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就是在你随餐的时候，早饭呀、中午饭的时候你吃一粒鱼油加一粒或者是两粒磷虾油吃都没问题。
1: 对，更好的搭配，让你的吸收呢达到更好的这个更充分。
0: 嗯，
1: 换句话来说，把另外一份钱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对吧？而且它吃一样，它补充的东西可不只只有帮助鱼油的这个吸收哦，它同时还有虾青素。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要到29年呢，所以放心大胆的来下订单了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02151119900。
2: 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了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侪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到了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领货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养，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费盒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候呢，我们说优质的蛋白质咱们还是要补充一些，尤其是你觉得夏天没胃口，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这种海鲜，你说哎呀我吃不下去，然后还要配啤酒，对吧？很多人说哎我这个觉得不舒服，那怎么办呢？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咱们原切的手把的这个牛肋条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的肉质啊全部选用到的都是阿根廷原产的，就是原切的手把牛肋条，没有任何的添加，咱们进口的原料带给大家，性价比很高。而且呢，我们说在炎炎夏日啊，咱们一定要补充能量，一定要把好的产品带给大家。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闫欣，你好。
1: 谢谢任燕，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马上就是做饭的时候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寻寻觅觅，总是想说每天到底有点什么样的好食材，才能把家里的这个佳肴的话呢变得与众不同。那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了啊，非常好的手把牛肋排。提到这个，我刚刚想起来啊，经常我们去吃这个西北菜的时候，去点啊，人家按根蒜，
0: 按根蒜，
1: 对，一根多少钱？然后经常的话呢，稍微你去的时间晚一晚的话呢，哎，没有了，售完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拿回去啊，每一包每一包，今天它都是一公斤装。拿回去的话呢，里面听好了啊，所有的原料的部分全部都是来自阿根廷原料进口，所以这个口感特别棒。今天性价比很高，提前锁定了啊。
0: 是的啊，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尝鲜组啊，就是家里边比如说人口比较少，就老两口两个人吃，那你就选择咱们今天的这个两公斤，也就是四斤装带回去，170块钱。
1: 对，
0: 但如果说现在孩子刚好放假在家，咱们三代同堂消耗的比较快的话，建议大家呢，我们直接选择四公斤，也就是八斤装的，299块钱，这个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对，
0: 而且我们就说到了现在长身体的孩子，包括老年人，咱们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蛋白质和能量的。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大构成希望大家先行提前锁定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好的，但是的话呢，一定要看清楚新不新鲜，批次到底怎么样啊？拿回家去，这个就是我们的外包装，然后里面还有一层这个塑封包装，大家放心，直接把外包装去除以后的话呢，就储存起来也很方便哈。这一包的话呢是一公斤，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你可以看到啊，商品信息啊，我们今天所有的看到啊，原切手把牛肋排，品名、原料、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原料名称也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个生产日期啊，一定要很讲究。
0: 对，
1: 观众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原料的生产日期2026年1月30号，然后我们今天的分割日期、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原料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那么什么叫做原切呢？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边推进的话呢，有一个我们今天整个的叫做产品的标准代号，它的标准代号是 GB2707。
0: 对，
1: 这个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看明白，这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我们只做分割，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原产国还是要给大家看清楚，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好，我们今天保质原料的保质期是24个月，货到您府放，放心心，现在吃，包括我们说中秋佳节，
0: 对，
1: 包括秋冬季节都完全没问题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选用的部位其实也很有讲究的哈。
1: 对，我们说手把牛肋排的话呢，都是什么？就是我们牛啊前面的那个肩胛骨后边的那个部位。大家来看一下，一包一公斤，实实在在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什么叫做手把牛肋排，我随便拿一根啊。首先我们是骨边肉，对吧？
0: 对，
1: 手把牛肋排肯定是有一个像手枪一样的，就是有骨头。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大骨，如果大骨的话呢，是压秤压分量的。
0: 对，
1: 今天直接给大家精修过了，带一点点的骨头，但是的话呢，骨边肉特别特别的鲜美。然后再来看啊，你看这个肉质，首先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对不对？
0: 对。
1: 再来看啊，肥瘦比很讲究，有好多的朋友都说吃这个的话呢，肥瘦比如果太柴了，这个颜色如果看的全是红红的，说明可能会嚼不动。我们今天是3:7，基本上的话呢，三分的小肥膘，然后的话呢，7分的都是我们今天的精肉啊。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吗？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等会儿看烹饪熟了以后，它有一点点的软骨小筋膜，这个是吃起来真的太劲道、太好的这样的一个部位了啊。
0: 是，
1: 把握住了。阿根廷原料进口意味什么？意味很多的朋友都说原料够正宗，因为阿根廷 竟我们都说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这个国家，所以相当于什么好的原材料今天直接我们说来到了东方购物啊。
0: 是的啊，咱们不做任何的加工，就是原切，而且我们就说到了这样好的牛肋排啊，最简单的做法是什么呢？就煲一锅汤。哎，咱别以为说现在天热了啊，老吃点冰的、凉的、刺激的，
1: 对，
0: 其实啊，真正还是要三伏天气要出出汗的，
1: 对吧？对对，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总归会觉得哎呀有点寒意、寒气的。你每天的话呢，稍微发发汗。我们今天的话呢，做一锅这个，你看啊，手把牛肋排的汤。首先的话呢，很鲜美，就你闻到的那个奶油的这个香气都已经全部出来了，但是不会说很大很大的一个油花。来，这个莹莹啊，我先给你盛碗汤。
0: 对，
1: 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汤。汤头到底怎么样啊？
0: 对，来，
1: 鲜美的不得了，
0: 对，
1: 好吃的不得了啊！来，一边尝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什么？有这种奶油的香
0: 气，奶香味儿。
1: 对，潘帕斯草原，而且那边的话呢，整个的草色这个感觉特别的棒。怎么样？怎么样？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奶油味儿挺重的，就是那种奶香味儿的这种肉质特别特别的明显，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好的食材就像我人员刚才讲的，你不需要做过多的调味，就是简单的熬一锅汤，里面放一点白萝卜呀，放点蔬菜呀，
1: 对，
0: 这锅汤非常的有营养，而且啊，我说了，夏天还是要出出汗的。
1: 对的，来吃完这个汤以后的话呢，接下来我们要喝什么？
0: 要吃
1: 我们今天的肉啊，
0: 对，
1: 这个大家来看到，你看这一根儿，扎不扎实？哎呦呦，有烫烫的啊，
0: 是当心烫啊！
1: 我跟大家讲啊，这肉。哇，
0: 对，
1: 拿手来，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手把这个牛肋排啊，占一头牛也就是10%左右啊，
1: 对，
0: 肉质很就是很细腻的地方，
1: 哎呦，
0: 对吧？
1: 你看看这个肉头，看到了吗？这筋道的感觉，
0: 对，
1: 这里面是有小筋膜的，是有那种小软骨的，吃起来就是一个地道，吃起来就是那种香香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来这一根的话呢，人也宝宝，
0: 我等会儿吧，
1: 等一会儿，我放在旁边先晾一晾，
0: 好，
1: 确实此时此刻的。的话呢，吃起来是有点烫
0: 的哈，
1: 但是的话呢，待会儿我们就着这个
0: 好
1: 啃一啃，给大家尝一尝，
0: 对，
1: 好吃的不得了。
0: 哎，
1: 您在家里平时就这么炖一炖，哎呀，我跟你讲，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吃肉不如啃骨头，
1: 哎呀，
0: 啃骨头不如缩指头，对，咱们有时候开玩笑是这样说的，
1: 对，
0: 这种肋排上面的肉其实是真的好吃，
1: 来，我就先小尝一口，
0: 我也是刚挖下来了一块啊，你试试看，我们俩都试试看，肉质很嫩。嫩，对吧？咱俩同时说了肉质嫩。
1: 咱俩吃完以后的话呢，第一个感觉不是那种柴，嚼不动的。相反的，进入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很嫩。
0: 哎，我要亮一下。
1: 然后的话呢，它是有那种奶香味。
0: 哎。
1: 另外的话呢，肉头紧实 Q 弹。
0: 对。
1: 关键是什么？就这样的一锅，你炖煮出来，包括到了晚上下个面的时候。你做一个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个叫手把牛肋排面，
0: 哎，
1: 也没问题，把这个汤一浇，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简单又方便啊，而且呢，再一个就是夏天咱的营养还是要跟上，不要天天说我就喝点绿豆汤，喝点稀饭，喝点粥之类的啊。咱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的阿根廷原料是鲜切的，不使用任何的添加剂，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
1: 对，
0: 现在呢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呢小组合呢我们是4斤装，价格呢是170块钱。按理说大组合翻一个倍。应该是340，但是呢，今天我们说到了啊，4公斤也就是8斤装的价格299块钱，
1: 对，
0: 所以性价比很高的同时，现在啊，就是哪怕老人你说我牙口不好吃不下，但是孩子放假在家了，他们的暑假生活当中，现在孩子的比如说你给他又要报班学习，又要游泳打篮球，每天消耗比较大的话，咱还是要把好的这个商品要带回家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个味道再是再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个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4: 真香！
3: 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原切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 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过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好，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咱们产品的一个执行代码和标准啊 ，GB2707，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做任何的添加剂在里边。
1: 对，
0: 就是原来整块的牛肋排，我们只是把它做到分装而已。
1: 对的，所以画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完这个的话呢，我心里比较的踏实。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部位啊，我们今天是牛肋眼骨前四分体肉，这个的话呢，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今天原料名称都给你写得很清楚，部位也写得很清楚。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都是什么全部原料来自于我们的阿根廷潘帕斯草原那个地方天然的草场的资源，包括其实这个牛的话呢，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包括它活动量也是非常足的。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愿意去买一些比如说进口的一些比如说牛肉的一个部位，原因就在于此。而且今天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就这样的话呢，我们做到一个精修，把大的这种骨头的话呢给你其实去除的蛮干净的，但是我们稍微保留一丢丢，主要是让你为肉买单。
0: 对，
1: 但是切骨肉让大家吃得更加的香，更加的有味道，而且营养价值更高啊！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去到餐馆里头，你看那个单另要点肋排，就像刚才严欣说到的，你几乎都是一条一条按根来算的啊，价格不便宜的。咱们今天299块钱，一共是8斤带回去啊。
1: 对，
0: 大组合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组合更划算一些。现在放假又在家里边，小朋友的消耗量也是比较的多啊。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购。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一个呢是我们的四斤装四斤装170块钱，嗯，还有一个呢是八斤装，这个呢是更划算一些，翻了一个倍，价格只需要299块钱哈。
1: 哎呦，对呀、啊，所以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家庭成员多的，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爱吃这口的，嗯，你今天买大构成是不是更加的划算，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吧？今天的话呢，把订单拿回家去，不用你自己去外面冒着很多的朋友都说三伏天中伏的时候，我真的热得不行，出去外面买买菜，我也不想拎得那么重、嗯。我们直接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保质期包括我们今天分装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和观众先来看一下组合构成啊。嗯，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啊。啊，首先我们说到，如果说家里边人口少，消耗比较慢，
1: 对，
0: 你直接选择咱们的就是2公斤4斤装带给大家，嗯，170块钱。
1: 对，
0: 但如果翻一个倍的话，观众朋友们，4公斤8斤的话，按理说价格应该在340块钱。嗯，咱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99的价格，嗯，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
1: 对，
0: 所以家里边孩子放假了，如果说平时咱们的肉消耗就比较多的话，嗯，建议您直接买大组合哈。
1: 对的，大构成更加的划算、嗯。好，拿回家去的话呢，这就是我们的外包装了啊，里面还有一道一层抽真空的包装、嗯，把外包装去除以后的话呢，储存起来更方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商品信息的基本规格面啊，很重要的一点，原料的原产国来自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大家放心。好，嗯，我们今天原料名称冷冻的牛骨，而且部位你看牛肋眼骨前四分体肉，所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今天我们的那个产品的标准代号是 GB2707。嗯，刚刚任爷爷给大家说过了，就是我们今天干嘛，只做分割分装啊，不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好，分装日期是2026年7月12号，也就意味着很新鲜，因为我们今天的保质期自分装之日起12个月，也就意味着储存日期到2027年7月份，是不是很放心？
0: 对，
1: 然后净含量啊，每一袋是1公斤装。嗯，朋友们可能会想说，今天这一包到底品质怎么样？来给您看看。
0: 对，
1: 我跟大家讲哦，真的香得不得了啊！
0: 是的啊、嗯，所以呢，我看了一下，咱们基本上还有把前面特别大的骨头那块给人稍微精修了一些，
1: 对吧？随便拿、嗯，很多的朋友都说你拿的这一块是不是精挑细选过的？来，我今天随便再拿啊。嗯，这个就是大货来的啊，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360度给您看一看。哎呦，嗯、你看到这一块，你不觉得这肉质真的很漂亮吗？嗯，首先这个肥瘦比很讲究，
0: 对，
1: 第二点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是鲜红色，对不对？然后侧面再来给您看看，是骨边肉吗？这一块小小的这个骨头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嗯，这就是贴骨肉，骨边肉香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肉质，我你看我用手来捏一捏，它也是那种有弹性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包括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带有到一点点的软骨和筋膜的，嗯，所以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带劲儿，真正的好吃。
0: 对，
1: 你就想想看，你烹饪

0: 好了以后直接大口大口啃起来的感觉，哎，太舒服了啊！
1: 是的啊，不光是煲汤可以，红烧可以，你看家里要有那个就是空气炸锅、烤箱，对吧？
0: 对，
1: 你想我们就说了，饭店里头你点这个炭烤肋骨一条都是100多块钱，
0: 对呀，
1: 对吧？家里面孩子，我跟你说，尤其是那个，我觉得现在上孩子上学的这些姑娘小伙子们，吃肉啊，那真的是一口接一口的。
0: 对，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酱香口味的，哎
1: 呦，观众朋友们，
0: 这肉啊，我就这样给您讲。夹出来看看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肉是真的不错，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今天就直接啊
1: 上手了，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哇，这个贴骨肉，哎，你看看这个弹性，看到了吧？
1: 是，
0: 这有弹性的部分是什么？是带有一点点我们的这个筋膜，嗯，这才是优质的。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说整个的手把牛肋排，而且真的好吃的不得了。我就问问大家，这样的一条，如果我拿完整的啊，这样的一条，你去市面当中，你去问问看。这一条价格得多少钱？哎，
1: 是
0: 我经常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全家人去吃西北菜的时候，嗯，一人点上一条，几百块钱没了，
1: 哦，是，
0: 真的实话啊，哎。我们今天在家吃吃看，真的蛮实惠的啊。
1: 人家那个都是按根来算的，嗯，你去看，像这种牛肋排都是吃价格的硬菜，嗯，对吧？
0: 对对。
1: 咱家里头呢无肉不欢，哎，再加上有时候爷叔再喝点小酒，对吧？我觉得真的随意都不得了啊。
0: 对，
1: 来，我们再次承诺给到大家，阿根廷原料，新鲜原切，嗯，不使用添加剂，因为咱们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0: 对，
1: 选用到的都是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啊。大组合构成现在在热销当中，因为咱们的批次也很新鲜。
0: 对的，大家放放心心，嗯，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就是这个批次拿到手中的话呢，是2027年7月份。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囤货啊。
1: 是的啊，4袋装，也就是8斤装，299块钱。电话打不进来，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都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个味道再是再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的吧。侬吃好子，侬还好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真香！
4: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嚼劲，过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才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咱们电话线爆满了。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天热，还是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不可能天天你说凉拌点菜啊，或者喝点绿豆粥啊这种的。你这个就是解解暑可以，但三伏天气，咱们一边出汗的过程当中，一边还是要补充大量的能量。
1: 对，
0: 能量从哪儿来？优质的蛋白质，对吧？我们都在说了，牛肋排像这种好的牛肋排，清炖汤也好，或者是红烧也好，老年人觉得说，哎呦，我觉得胃口吃不下，但是啊，年轻人无肉不欢，咱虽然有时候说吃点素的吃点素的，但是到了菜饭馆里头，出去点菜是不是还第一个点的就是肉，是不是？
1: 真的是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在家里也可以享受到这么棒的这个牛肋排啊。然后画面当中其实都是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牛肋排为大家出的菜，干锅的、香辣的，包括我们说清炖的都没问题。我就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刚刚我也好人也好，其实都是啃了一根儿，这个肉质它其实很 Q 弹，很有嚼劲儿，
0: 是
1: 它不是那种柴的不得了嚼不动的感觉。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很讲究，而且是贴骨肉，就是奶香味很浓郁，而且里面是带有一点点软骨，一点点的筋膜，其实会吃的朋友们都懂得那块很
0: 香
1: 的，很香很香。
0: 对，
1: 所以你想想看，你市面当中还是那句话，经常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点个西北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可能三口之家口之家几百块钱就下去了，你随便点几根这个，有的时候都不能说一人吃一根，咱们就点个几根大家分一分，
0: 点两根家里边人分享一点，
1: 对，
0: 好的肉那块骨边的，

0: 肉质好的还得都得给孩子紧着吃，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就我刚开玩笑说的嘛，吃肉不如啃骨头嘛，对吧？你大块的那个牛腩牛肉放在那的时候，它不一定有这个牛肋排的这种香味在啊。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说了，现在呢这个就是大组合299，8斤的这个4公斤装在热销当中，备货不多，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反应过来，盯的大的在订，因为为什么呢？小的组合我给大家看一眼你就明白了啊。除非你说家里人少，真的消耗的特别慢，你就订这个4斤的啊，2公斤，因为一袋呢都是1公斤装170块钱，翻个倍的话应该是340块钱，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是什么呢？8斤299块钱，
1: 对的，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哈。
1: 对呀、啊，所以大家想看是不是把大购成更加的划算？因为其实你现在买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包括暑假期间，我可以多炖煮一下。其实你稍微放一放时间，因为我们批次购新鲜。
0: 对，
1: 你在我们说中秋佳节，刚刚不是卖月饼了吗？其实真的也就一个来月的时间。
0: 对，是。
1: 你宴请亲朋的时候的话呢，今天这个也不错。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品质啊，你看原切，原切这两个字代表我们今天没有后续的调味，乱七八糟的。
0: 对，
1: 手把牛肋排，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大家可以看到啊，冷冻牛骨、牛肋眼骨，然后前四分体肉，大家放心，原产国原料啊，原料的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啊产品的这个标准代号 GB2707， 不用我们多讲了，只做分切分割，帮您做到包装。另外我们的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那么往下走，自分装日期起12个月是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意味着这个可以放到2027年7月份。但我相信拿回去吃起来很快的，对不对？然后每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沉甸甸是1公斤。
0: 对，
1: 这个就是化冻过来，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感觉。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我觉得真是吃价格的地方，肥瘦比也很高，对吧？就是你看3分肥7分瘦，哎呀，是不是？
1: 这个真的棒啊！3肥7瘦意味着我们今天肥瘦比讲究的话呢，就吃起来不柴，不老。好啃，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肉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这块，你看这脸里面的这个颜色啊、
0: 哦，
1: 它都是什么鲜红色。本身牛肉当中的话呢，蛋白质含量我们不用多讲了，铁元素含量比较高，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应该多吃一吃的啊。然后的话呢，肉质都是什么？大家来看看啊，那个摸一摸、捏一捏，弹弹的、QQ 的，然后带有这种小筋膜，其实大家一看就明白，黄黄的，带小筋膜啊、小软骨这个地方都有的。很多朋友都说我会不会为骨头买单？来，我跟大家讲啊，你看。看得明白啊，就你看这一大块一块肉，就下面一点点，我们是经过精修的，不会把旁边这大块的这个排这个骨头都给您带过来，让您实实在在喂的是我们今天的肉质买单。但是贴骨肉我们也看得明白，骨边肉更好吃啊。
0: 对，
1: 这个拿回去我跟你讲啊，就烧一烧，随便你怎么做，酱香的、香辣的、清炖的都好吃的啊，
0: 都好吃，炭烤的对吧？家里头有那个烤箱啊，或者是那种蒸烤箱的都可以来做。
1: 对，
0: 你看像小孩特别喜欢吃啥呢？像那种香辣香锅一样的，
1: 哎，来了吗？这不是、啊，
0: 哎，
1: 就这样来上一根。我跟你讲，你给家里的这个半大小子来上一块，或家里的男士朋友，我跟你说，女士朋友差不多一根，也就是晚饭不用吃了，
0: 差不多，真的是
1: 很敦实啊。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
0: 啊，年轻当心烫，
1: 来，哎
0: 呀，哎呦，你看看，对吧？这个真的我觉得好吃，骨边肉是最香的这些地方，尤其是肋排的地方。
1: 对，
0: 会吃的人啊，因为我西北人，就肋排是最吃价格的部位。
1: 对，来给大家就撕开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啊，哎、它里面是有筋膜的吧？看到了吗？这一块一块的这个筋膜，这一块是非常 Q 弹。非常好吃的，我就跟大家讲，今天这个原材料的话呢，真的够地道，因为所有的原材料的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阿根廷，而且我们都是天然的草场的资源，所以大家放心，这样的一份，我就问问大家，这样的一份干锅1、2、3、4、4块，你市面当中点点看要多少钱？你今天在家一包才花到多少钱？
0: 对吧？人家外头这一盘给你上个3根了不起了，4根的话价格要往298走了，我可以买一整套了，对不对？所以啊，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今天的原料全部都是阿根廷产的肉啊，新鲜原切，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在里边。牛肋眼骨的部位，我们现在大组合构成，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啊，就是这个4公斤，也就是8斤装。大家都知道这个更划算一些，而且都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电话现在打不进来，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眼酱油，摆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勿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搿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1: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唧唧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2: 真香，
1: 真香。
3: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有结晶，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全线告急了啊！今天突出我们就是突破了我们的想象，为什么呢？就很多人说，哎呀，想着天热是不是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较难做的一些菜？但是你会发现，还是要做。为啥？天热了，咱消耗的汗液比较出汗比较的大，对吧？你要补充能量的，你不能光天天就是我刚说的，你喝点绿豆粥，对吧？
1: 对，
0: 吃点凉拌菜，
1: 对，
0: 这个不行的，就是你身体你是跟不上的。
1: 对，其实很多的家庭来讲的话呢，牛肉啊，就是常年是不断的。像我们家也是，有的时候的话呢，不知道吃点什么了，哎，冰箱里面有牛肉，挺好的。但是的话呢，今天这是什么？是手把牛肋排。好多人讲到这个的话呢，哎呦，我知道的一道大菜，去吃西北菜的时候，我就点单点一根一根。我记得好清楚啊，节假日有一回啊，我忘了是中秋还是什么的，我们当时去苏州玩，然后的话呢，晚上饿了就找了一个西北菜。我就是奔着这个手把牛肋排去的，结果到店里
0: 卖完了，
1: 卖完了。我们当时就很郁闷啊，而且你也知道，这单独一份不便宜的，不就是画面当中我们做出来的这种感觉吗？你在家里你自己可以做，冬天你可以加点什么，加点小萝卜，加点小枸杞，你就小火慢炖煨一煨。我问问大家，这不好喝吗？这不好吃吗？对不对？
0: 下两口面，
1: 对，
0: 这才叫真正的牛肉面，对吧？自己在家里头吃，你楼下随便一个牛肉面，现在一碗下来28块钱，对吧？
1: 对，
0: 那个里边的肉有几片，是不是？
1: 是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家里边像现在孩子还放假在家，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为了孩子要烧这些东西，
1: 对，
0: 但他吃的时候你也要吃一些，老年人咱们的营养更要跟得上，
1: 对，
0: 不要以为觉得说我稍微吃点清淡的啊，清淡的东西你的烧法你可以稍微清淡一点，对吧？我们反复强调了啊，咱今天给大家承诺的品质非常好，都是阿根廷的原料，
1: 对，
0: 批次新鲜吗？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大家放心。我们今天的话呢，当然给大家讲清楚啊，分割日期是2026年7月12号，那么保质期是至分装之日起12个月，也就意味着你如果说今年没吃完，吃到明年的7月份，但我相信啊，很快可以吃完的啊。
0: 对，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已经全面倒计时了。您别看说，哎呦，你那还100多组嘞，咱现在已经下订单的400-500组已经出去了。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为什么我说今天突破我们的想象了？因为今天性价比还蛮高的。大家看到了啊，大组合就是这种啊，4袋装，1袋全部都是2斤。我觉得每次吃烧1袋差不多了。但凡家里人多的话，你说有小伙子、小姑娘们一下子一吃2根3根的，
1: 正常。
0: 哎，正常。所以你说你订小组合肯定是不够吃的呀，小组合只有2包，170块钱。
1: 对，
0: 大组合4袋带回去只有299的一个价格哈。
1: 对的，划算的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批次新鲜吗？到底品质怎么样？来，这是我们今天的外包装，画面当中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商品信息给您标注的很清楚。这边啊，原料名称啊，冷冻牛骨，然后是牛肋眼骨。另外，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什么是前4分体肉，它的部位给您标注的很清楚。原料的原产国安根廷，这是潘帕斯草原。我们说当地的话呢，牛肉资源很丰富的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来，产品的标准代号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腌制啊？各种添加没有的 ，GB2707只做分割，只做包装。另外就是分割日期啊，大家可以看到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保质期对吧？至分割日期起12个月，所以大家放心心。净含量是我们今天的1公斤，原料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啊，所以大家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直接来了亲朋好友，或者你就是小两口、老两口一家人。吃的话呢，直接一袋完全可以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烧法非常的多。你看刚才我们有清蒸的、干锅的、红烧的、炭烤的，包括还有是啥西红柿的。小朋友最喜欢吃番茄炖了，对吧？
1: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下饭神器啊，有点小酸口，又好吃又营养。然后关键的话呢，这个肉头，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说这个高温下面，就是因为太烫了啊，
0: 当天烫，
1: 直接我就上手啃了，上嘴巴啃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在家里，我跟大家讲一点啊，就是你记住我一句话，吃这个的话呢，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我要拿个这个小筷子或者小勺子，你记住，就跟我这样拿着。上手啃就对了，
0: 上手啃就对了。
1: 对，这肉质的话呢 ，QQ 弹弹，
0: 当心烫啊！
1: 这里面你来看啊，尤其是背面这一块，它是有筋膜的，
0: 对，
1: 好吃的不得了，新鲜的不得了。然后这个肉质纤维也是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手把牛肋排骨头不会多，基本上我们的肉是占了绝大部分，所以大家放心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您啊，电话线一直爆满，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一颗定心丸吃，就是我们不使用任何的添加剂，因为它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你可以去查，就是做到原期。
1: 对，
0: 而且呢，我们全部选用到的都是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分装的日期，刚才呢，妍希也给大家说了，7月12号。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么新鲜，你也不用自己再跑到超市再去买，天气又这么热，我们直接冷链送货上门到您府上啊。这一段电话线持续繁忙，咱们的大组合也就是8斤装这个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不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个味道赞是赞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4: 真香，
3: 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锅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您看刚才还剩190多组，现在只剩126组，您看差不多就是4-5分钟的时间，
1: 对
0: 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不要以为说东方购物100多组呢，咱面向全上海呢，对不对？现在孩子全都放假在家，很多人都说了，电视这会儿要打开了，因为5点多了嘛，要开吃，要一边吃饭一边看着电视。您看看今天晚上您这餐桌上做的是啥？肉类的菜会不会少？我们虽然每次都会说，哎呦，吃点素的，吃点素的啊，无肉不欢。
1: 对，
0: 你会发现，但凡家里有孩子或有年轻人的时候，每顿都要有肉，
1: 顿顿都得有
0: 啊。
1: 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每天也不知道翻什么花头，但是的话呢，肉这个东西哈，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我们也是鼓励大家，为什么饮食要均衡
0: 啊，
1: 不能说到了夏天我就吃的简单特别的素，经常就是说一天下来的话呢，可能说一点肉都不吃，这样也是不好的。
0: 对，
1: 那么在肉当中的话呢，大家也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不用多讲了，我们常年都会经常吃牛肉的。那今天大家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是手把牛肋排。
0: 对，
1: 哎，刚刚看到的我们说清炖的，还有这个炭烤的，哎，我就想起来啊，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人都是在小姨妈那边，就是一起就是过节嘛，过年嘛，当时就买的这个
0: 炭烤牛肋排，
1: 炭烤的，然后买的原材料就是这个烤箱，家里都有这种烤箱嘛，一人分上一根，哎，我跟你说这个感觉真的是两样的。但实话实说，牛肋排你要买到好的的话呢，它还是有点难度的。
0: 对吧
1: 啊，
0: 是我跟大家说，就是因为严欣跟我都有孩子了，去带着那有一些什么西北餐厅去吃，
1: 对，
0: 那个炭烤牛肋排它是按根卖的，然后旁边给你撒点洋葱胡萝卜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一配菜，然后一下来一大盘298块钱，
1: 是是
0: 是，是不是？
1: 对，
0: 来我们再看看，
1: 你看看有多少，两根三根，对吧？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呢，就一袋就有到1公斤装给您看看啊。朋友们可能会觉得你光拿这一根，我跟你讲啊，每一根肉质都那么漂亮，我们今天是不用挑不用选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到手中这个感觉，首先啊，这厚厚的一条它都是肉，亲爱的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这个什么肉质的纹理是雪花纹路，今天都不仅仅是雪花纹路了，看到吗？好漂亮，对不对？大理石纹的这种感觉。然后的话呢，骨边肉，我们说手把牛肋排在这个地方是骨头，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丢丢的骨头，其他地方都是肉质，鲜红的颜色，里面的蛋白质、血红蛋白含量都非常高，然后肉质也是厚厚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整个的部位就是牛肋眼骨，所以的话呢，大家放心，是正宗的手把牛肋排。你说好不好吃？我跟你讲，门店当中你吃到的这种感觉，在家里你烧出来感受一下，几乎你会觉得，哎呦，我不用去外面吃了。
0: 我跟大家说贼简单，就是你哪怕不愿意烧汤，你觉得要那个文火慢煮的话，怎么办啊？炭烤的，像他们那个家里头有，比如说有微波炉呀，
1: 对，
0: 有烤箱啊，
1: 对，
0: 洗干净各种腌料一腌，哎，一上锅一烤，你想想看多方便，对吧？
1: 对，
0: 家里孩子爱吃，撒点那个孜然烧烤料的，绝对，我跟你说，一根两根都不够的。
1: 哎呀，家里对，真的是就是肉祖宗啊，尤其。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
0: 对，
1: 你不要觉得，哎呦，现在很多人吃的少，我跟你说，小朋友啊，饮食一定要均衡。
0: 对，
1: 这个汤我个人很喜欢，第一趴我们就给大家看过了啊。
0: 对，
1: 这个汤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很陈亮的，而且这个汤的话呢，它自带奶香味。你上来之前我跟你讲啊，在等这个骨头稍微凉一点的时候，你就先来碗汤，好喝的不得了，
0: 里边像我们放了点白萝卜，然后你再放一点青笋，这种清香味儿更浓的同时，下一锅面稍微一调，真正的牛肉面，对吧？
1: 哎呀，
0: 又香又好吃，
1: 这个、对、这
0: 个，既有营养，咱蛋白质摄入了，碳水补着汤一起吃多好，
1: 这个、
0: 是不是？
1: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看这肉质
0: 是
1: 短短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把握住了，你市面当中一根它得多少钱？我们这一包算下来才多少钱？而且是1公斤装的啊，性价比真的是绝了。但是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住，因为今天看完，我们很有可能下次直播不知道啥时候了，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因为批次很新鲜，咱们分装的日期是7月12号才分装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原料全部来自于阿根廷，不使用添加剂啊。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但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4公斤装，也就是大组合这个4袋装的啊，8斤马上快要售罄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还有八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说真的，今天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大几百人在订，对吧？嗯。我们本来还想说，可能天热是不是？实话实说，本来想天热大家不大愿意烧，但是你会发现，一孩子放假在家，第二天热，很多人说哎呦消耗大，还是要补充一些。羊肉太燥了，对吧？但是我们吃点牛肉，牛肉是很多健身爱好者、身材这个保持者，对吧？一说到吃什么鸡肉、牛肉，要吃一吃。
1: 对，所以大家把握住了。画面当中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制作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说加工的话呢，这个我们也没多少，就直接给你分割一下。哎，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这个 GB2707， 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不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阉割，不好的这些添加剂基本上也没有。所以大家放心。当然，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原始的这个材料，你在家里可以各种 DIY。不管你是清炖，我自己比较偏向于这种，
0: 对，
1: 因为你可以喝到这个很有奶香味、很浓郁的这个汤口，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带劲的不得了。
0: 是
1: 你空调房，像我们家现在啊，就基本上这个外公外婆带小朋友，一天基本上不太出去，就晚上出去，因为天气太热了。
0: 是
1: 空调房待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反而会觉得要出点汗的。
0: 是
1: 喝点这个，喝点汤，太棒了啊！
0: 别光记着吃冷饮啊，别有时候老想的是什么冰的这些什么绿豆汤啊，什么各种汤头啊，
1: 对吧？
0: 喝一喝，热的还是要吃一吃，要发发汗。咱们要遵循这个老祖宗的规矩哈。
1: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 GP2707 没有任何的添加，执行的标准您都可以去搜搜看。而且日期很新鲜，全程冷链配送到家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才观众朋友，你看到那个画面吗？香烤牛肋排，我就跟大家说，就简单的不得了。家里边但凡有什么蒸烤箱啊，有微波炉可以有那个烤的功能，洗干净，料一撒一腌，现在都有那种成品的烧烤料。
1: 对，
0: 你看旁边就放点玉米、番茄、什么芦笋之类的，外头就两根，给你卖个198块钱。
1: 对呀，
0: 对吧？它是按根来卖的。咱今天您说家里头有孩子，这个吃着不是很爽吗？对吧？而且也不需要你我这个文火慢煮。
1: 对，
0: 但如果你想下功夫，你就宽汤久煮，你就去煮那锅汤
1: 啊，对对对，
0: 咱喝喝汤，然后吃点肉，特别舒服啊。一袋是2斤，那么大组合构成就是4袋装8斤带回去，299块钱。
1: 是
0: 小组合170块钱的呢，是只有这2袋，也就是4斤装哈。
1: 对的，建议大家的话呢，就直接买大构成8斤。然后今天的话呢，有几个关键词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品质承诺啊，首先我们今天原料是阿根廷原料进口，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的话呢，都是牛肋眼，货到您府的话呢，您不用担心。因为很多的朋友就比较关心的一点啊，就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部位到底怎么样，给您看清楚啊。前4分体肉，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新鲜原切，这一点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GB2707不是随便标注的，没有后续乱七八糟的添加腌制啊等等，不需要。
0: 对，
1: 然后不使用添加剂。另外就是我们的批次多新鲜，分装日期2020年7月12号。今天是多少号？
0: 今天8月2号。哎
1: 呀，你想想看，多新鲜！
0: 对，
1: 然后的话呢，至分装日期起的话呢，12个月，到明年的7月份都是什么保质期内。但是我相信这玩意儿不需要的，基本上你拿回家去。
0: 没准一两个月很快的，但凡家里有孩子的，我跟你说，三代同堂烧起来没几顿饭就吃完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你还别说等到明年呢，到今年年底你都可能都消耗完了。
1: 对对。
0: 所以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4袋装8斤带回去啊！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啊，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开学呢，所以我们就说，叔叔阿姨自己不吃这些，也给孩子稍微备一备。
1: 对，
0: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还要上班，对吧？夏天本身出汗多，消耗多，
1: 对，
0: 咱们就是要把这些身体要补起来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冬天吃吃嘛蛮好的，但是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更要多一些。
1: 对你说的这一点，我就是感同身受，因为越到夏天，很多人都说简单点，再简单点。有的时候到了晚上的话呢，就喝点粥吧，或者就是吃点这个很素的东西吧。其实这反而的话呢是不对的。不管是我们说从饮食均衡上面来讲，还是对身体底子好的方面来讲，
0: 是
1: 肉这个东西是真的必不可少的。好，牛肉这个东西家里都有，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牛肋排，可能你平时比较少去企及它吧。那今天我们已经是什么把现货新鲜批次拿到了你面前，然后做法就像刚刚任燕说的。家里烤箱都有，
0: 对，
1: 别不舍得去开它。有很多的时候就说我想不到去做它，这烤箱的话呢可能半年一载的我都不打开，你打开它稍微去制作一下，其实蛮简单蛮方便。有的时候摁就摁好了，前期工作做好了，到最后开锅打开就行了，
0: 对，
1: 还蛮简单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家里边你说有时候我不想红烧，来清炖一下，
2: 可以
0: 好不好？
2: 可以，
0: 对吧？
2: 对，
0: 有那个电磁炉上面你就让它去炖，炖完汤也喝了，肉也吃了，再下碗面，你看多好，是不是？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这个女的吧，对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对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部香菜，哎呦，个味道再是再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的，红烧的辰光对吧，摆眼酱油，摆眼糖对吧，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个汤对吧，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4: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真香，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过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它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啊，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开学呢，所以我们就说，叔叔阿姨自己不吃这些，也给孩子稍微备一备。
1: 对，
0: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还要上班，对吧？夏天本身出汗多，消耗多，
1: 对，
0: 咱们就是要把这些身体要补起来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冬天吃吃嘛蛮好的，但是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更要多一些。
1: 对你说的这一点，我就是感同身受，因为越到夏天，很多人都说简单点，再简单点，有的时候到了晚上的话呢，就喝点粥吧，或者就是吃点这个很素的东西吧。其实这反而的话呢是不对的。不管是我们说从饮食均衡上面来讲，还是对身体底子好的方面来讲，
0: 是
1: 肉这个东西是真的必不可少的。好，牛肉这个东西家里都有，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牛肋排，可能你平时比较少去企及它吧。那今天我们已经是什么把现货新鲜批次拿到了你面前，
0: 是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6: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2: 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燕窝，在过年的时候送礼的需求也是非常的大。那今天的印尼小鸟也是很长的时间没有来做到这个直播了。我们的小鸟燕窝呢，它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区，这个呢是世界的第三大岛，它的环境特别的优美，没有污染，几乎没有污染。然后呢，我们也是有到这个生态的一个森林燕窝，所以呢，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新年的价格。那现场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小鸟燕窝真的好几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在东方购物呢一直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品牌。然后自从前几年有一次大家的肺都很受伤以后，大家对燕窝的需求大大的暴涨。
0: 是的，
1: 因为燕窝是大补元气，而且特别润肺的，而且特别甘平，也不会让你上火的。所以很多很多的朋友现在在外面都是买燕窝的。今天啊，马上要过年了，所以我们紧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有现货，有超级优惠的价格，让大家过年前囤货送礼，一点不花冤枉钱。
0: 是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在印尼的话，那个燕窝它的品质非常的好。我们呢，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也是非常的厉害，他是印尼燕窝协会会长。留学了德国的生物学博士布迪先生创立的这个品牌，
1: 他要把他自己引以为傲的产业出口到中国。他拿出的第一号边位肯定是他自己觉得特别特别能拿得出手的，
0: 是的，
1: 特别品质过硬的品牌。
0: 对的，
1: 那就是我们小鸟。
0: 对的，这个环境现在这个画面就是加里曼丹岛，它是中国的，它不是世界，不中国，它是世界的第三大岛了。
1: 对，
0: 非常的棒。
1: 那个地方是热带雨林，沉香，
0: 对，
1: 它是热带雨林。除了沉香，就是燕窝是它的特产。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有时候你去泰国去其他的国家也能买到燕窝，但是大家公认印尼的燕窝就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因为是出口到中国的编号01的，所以绝不会造假，因为在市面上燕窝造假的非常非常多。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提供个那个唾液酸的报告，如果是假燕窝的话，它里面不含唾液酸，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
0: 是的，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个布迪先生，他仿造了这样的，他造了这样的一个森林燕窝，
1: 他们
0: 这个口粮也很多，
1: 很足，所以他们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他们的那个燕窝的质量和产量就会更好一些。但是这几年为什么没来东方购物，就是因为我们的需求太旺盛了，可能其他的渠道人家出的价格就是比东方购物能定的更高一些，所以来东方购物的次数就更少一些。
0: 是的，
1: 今天也是几年没来了啊，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很长时间，积分也很高，价格也特别特别的划算。
0: 那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燕窝了，然后我们这个燕窝呢是一盏一盏的，非常的漂亮，
1: 好漂亮。
0: 上面也有到这样的二维码，你手机微信打开一扫的话，我们是一盏一码，能够追溯到原产地，它会写得很清楚，印度尼西亚，然后进口检验检疫的这个合格也都会出现的，就是这个是质量是让你非常的放心，
1: 非常的放心。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盏啊，它不是那种刷胶，有一些的话这种燕窝是碎的，用胶水给你粘起来的，
1: 对，
0: 我们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没有漂白，没有刷胶，所以它呈现这个颜色都是自然的一个颜色，
1: 自然的颜色，白色食品入肺经，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自然的洁白色，可以说它不是那种惨白雪白的啊，它是自然的米白色，
0: 对的，
1: 没有加色素，没有加胶，它就是天然的这个本白色。说明什么？我们首先挑毛挑得特别的干净，
0: 对的。
1: 另外，我们燕窝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它里面的话几乎没有这种杂毛，非常的干净。
1: 对，
0: 那我一过去啊，现场的话你可以看到，那我放在这边来对比一下，有些市场上你买到的这种就是里面杂毛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小燕子它去搭屋的时候唾液已经不够了，然后那个它就需要
1: 用毛来冲一点数啊。
0: 是的，是的，包括这个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看到没有，
1: 他把那些碎给粘起来，
0: 粘起来的，
1: 所以他的那个条纹呐、条索不是从里到外一整根的，它是那种很碎的碎屑，非常
0: 短。这边比较一下你就看得出，那这个不是把胶水就吃下去了吗？
1: 对呀、
0: 对不啦？
1: 还有那用那个淀粉，
0: 我们是一条一条看得出来的。
1: 是的，
0: 这个呢，这个是什么问题？傅舟，
1: 这个是它下面帮你增厚了，你看它下面的底座也是完完全全是
0: 有点人为的痕迹在里边，
1: 对对对对对，对吧？是，
0: 而且这个光泽度感觉摸上去的感觉不太对啊。
1: 对，其实像这样
0: 好像也刷胶了那种，
1: 人家就是直接给你，在礼盒里面你是分辨不出的，
0: 对的。
1: 但是当你把它泡开之后，
0: 一盏一码，然后呢，用它去泡发，泡发之后呢，在傅舟那边来看一下它的泡发比，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像刚才哈，大家看到的那个。有很多毛的，你这个你要贪便宜买了这样子的，你说你把它泡开之后你自己挑毛，眼睛都要挑肿
0: 了。所以我的亲戚有的时候就说，哎呀，燕窝吃起来好麻烦，我说怎么麻烦了？他们 说洗不干净要挑毛，
1: 要挑毛。哎
0: 呀，我说那你这个燕窝的品质有问题。
1: 这样的燕窝建议大家再便宜也别买，因为是给自己找麻烦。本来我是想润润肺、润润眼，然后把自己的眼睛都给弄废了哈。我先把它放下去，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小鸟燕窝泡发之后是不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你看我拿出来之后，
0: 而且我们
1: 基本上你看不到任何毛，
0: 是八倍左右的泡发率
1: 、非常干净。而且你看它的纤维啊，从头到尾一整根，不是那种碎胶粘的，就会非常非常细碎。
0: 是的，
1: 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泡下去之后非常洁净，
0: 是
1: 跟这种都是毛的完全不一样，你的口感也会不一样。然后泡发好了之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炖煮好了的感觉啊，
0: 对，哇，
1: 非常漂亮。
0: 是哇，
1: 晶莹剔透，
0: 对，而且条索非常的粗壮
1: 、而且很晶莹。
0: 对，
1: 然后你泡出来的水是很清澈的，没有那些淀粉呐、猪皮呀、各种焦化在里面。
0: 太对了，
1: 我想哪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种吹弹可破的状态吧。
0: 是的，像我刚才在跟福州说，我婆婆48年的，哎呦，她就非常爱吃燕窝，很爱买燕窝，因为她觉得，她说她从年轻的时候就吃到现在，每天一小碗，哇，坚持下来了，
1: 那真是拿到结果了啊！轻轻的泡泡，
0: 香哦、
1: 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季节的话，你可以放一些这种水果，蓝莓啊、草莓啊，放在旁边作为一个点缀，
1: 对，
0: 你也可以里面加上那个蜂蜜、牛奶，我喜欢放那个冰糖牛奶。都很好吃，自己在家里搞一个燕窝的这样的一个下午茶也可以哦。
1: 哎，如果你说我要去下午茶店吃到这么多货真价实的燕窝，
0: 这一碗什么价格？
1: 298、398可能都打不住，而且人家可能不会给你这么多的燕窝啊。燕窝是归肺胃肾三经的啊，对肺特别特别的好。《
0: 红楼梦》里面林黛玉对吧？那个她的那个什么外婆会给她领多少的燕窝，
1: 是
0: 去煮燕窝粥。所以当时我在看的时候，看那个书的时候就觉得哇，燕窝粥好好吃，就是很赞这种感觉。现在呢，我们能够在家里呀、也吃到燕窝了，它不像以前可能普通百姓啊，
1: 没错，
0: 吃不了。
1: 是，
0: 我们先这个价格来看一下。
1: 好，
0: 如果你自己去外面买线下这种燕盏，大约是88块钱一克。
1: 对，
0: 它分燕条，
1: 很平价了已经。
0: 你都说哎，自己吃买燕条44块钱一克，
1: 你觉得性价比更高一点？
0: 对的呢，这个也是燕条40。会去买这种燕条或者是燕碎，也要40块左右了。
1: 对，
0: 如果燕盏的话，就是88克左右，
1: 88块钱一克，甚至有100块钱一克的，
0: 克
1: 我觉得都是比较公
0: 允的价格、有的
1: 有的啊。
0: 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两个构成，第一个构成呢是100克的，如果你自己吃，我们的价格是2599元。
1: 对，
0: 然后呢，你现在可以参加活动的一个凑单。凑满了，给大家400块的积分，
1: 是
0: 算下来的话，大约就是23块多一克
1: 了。哇，
0: 23克的，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媳妇儿或者是女儿怀孕，整个孕期，包括到很多的之后的一个哺乳期要吃，或者我有送礼需求的，我们也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500克，
1: 对，
0: 一斤装大礼盒。12499元，然后减去如果你凑单获得的积分，相当于是11974一斤哦，是500克，这个单价算下来也就23块左右一克，23块多，
1: 23块钱买一杯星爸爸都买不到，对吧？
0: 对，刚才我们看到了
1: 一整克燕窝，
0: 燕条外面也要40块左右一克，
1: 是，
0: 而我们这个。一斤装的燕盏算下来是20几块钱一克，
1: 没错，真的，而且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20几块钱一克的燕窝，大家觉得哇，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坏的呀？是不是品质不好的？最后给大家看一点，燕窝酸的含量是评判。燕窝品这个唾液酸的含量的这个含量是评破燕窝的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品质
0: 指标。
1: 那么一般呢，它是在8到12。今天买了一点不吃亏，所以大家今天年前最后一档来囤货啊！
0: 这个一斤装好重啊，
1: 好体面，
0: 好重啊，好漂亮的这个礼盒。然后后面的话，它这种信息啊，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非常的清楚，
1: 保真保好
0: 啊。对的对的，后面都会写得非常清楚，500克，
1: 哇，
0: 超大的礼盒。
1: 哪个收到这样的新年礼物肯？定开心的不得了，
0: 任何一个正在怀孕的或者在哺乳期的，或者你送给长辈年纪大的妈妈需要补身体的，叔叔也可以吃的，男性也可以吃，收到这么大礼盒的话就会感动一辈子，
1: 真的记得一辈子。
0: 我要收到这么一大盒的燕窝， 激动化了，人生最棒的礼物之一了吧？
1: 对、嗯、真的太重了这份大礼，但是只有您知道，今天您花了23左右就买到了一颗这么好的燕盏。
0: 是的，也是因为东方购物很久没有来做小鸟燕窝的直播了，然后赶在我们的新春佳节之前有了这样一档直播。反正今天我们都100克、500克自己来订购，
1: 对，
0: 按照自己的经济情况、自己的实际需求，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哇，很多的叔叔阿姨，看他们的年纪呢，应该已经是退休了，对吧？刚才那个叔叔说到，已经是70几岁了，
1: 对的，
0: 保养得很好，也舍得给自己的身体做到一个投资。
1: 是，
0: 因为我觉得任何时候啊，给自己的投资总是没有错的。投资你的健康，投资你的青春，对吧？我觉得到了70几岁，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就是你要有一定的生活质量，你的身体要好。
2: 你说太对了，是的，人家都说了，就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你是躺在床上，
0: 我们活着，而且要活得有点质量，
2: 有质量好。躺在床上插着管子，可能活很长的时间，
0: 可以去看更多的
2: 家里的人一起远足，
0: 对
2: 吧？四世同堂，然后还能含饴弄孙，还能承欢膝下，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
0: 状态。所以我跟我妈每天聊，我妈说，哎呀，比如说我在跟她叨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比如说，哎呀，我说这里好像那个今天妆没化好，哎，你别跟我说这些，我现在这个年纪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管好你的小孩，管好我自己。她说我就这个年纪，我现在70几岁，等我昨天再说，然后等我80岁的时候，你这些事情都不要来找我，
2: 都是过眼云烟，只有身体第一。
0: 她说我就过好我自己，活好我自己，我健健康康的。哎呀，我说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子。然后呢，吃的这个方面，以前的话也会比较的节省，比如说有一些隔夜的呀，隔了几天的呀，没有到点。然后我妈说我现在也想穿了，我要吃的干净一点，
2: 说太对了，
0: 吃的健康一点，
2: 真是
0: 吃的好一点，
2: 没错，
0: 对吧？胃口每年在缩减
2: 缩小，所以每口要更精，
0: 对，
2: 对自己身体比较有帮助，
0: 是不是？大家有这种感觉吗？然后我跟我妈说，我以前也是吃那个自助餐可以吃很多，现在如果有人找我说，哎，我们一起去自助吧，哎，我说那我就不去了，对吧？因为我觉得
2: 我也没那么大胃口，
0: 我胃口已经缩下来了，
2: 是的。
0: 然后而且我现在感觉跟以前20几岁时候比不一样，就吃多了我不太消化，
1: 不太
0: 这种感觉吧？
2: 是的，
0: 不太消化，
2: 是的。
0: 所以呢，我会觉得像我妈妈这种年纪，就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不需要再吃海碗，吃很多的东西，你要吃到对你的身体有帮助的，
2: 你说太对了，
0: 易于消化的，又易于吸收的，又能够给我提供能量、营养的，
2: 每一口东西都不一样，
0: 是不是？
2: 对不对？对身体的那个感受都不一样。如果你只是为了吃而吃，但是你身体其实消耗不了那么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吃点对身体每一口都有帮助的东西。
0: 对的，
2: 燕窝就是这样的好东西。
0: 是的，
2: 观众朋友，我们中国人吃燕窝多少年了？我们看的那个四大名著《红楼梦》里面，就是林妹妹身体不好，贾母特批每天让她吃2两燕窝，这个都是达官贵人吃的，而且是往前倒，可能几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享用燕窝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老祖宗的智慧。
0: 是的，
2: 不是说这两年啊我们要圈钱了，我们要赚钱了，
0: 对对对，
2: 我们开发一个概念，
0: 不
2: 对吧，炒作一波，过两年大家发现没用啊，就白花了这个钱，不是这样子的。燕窝不是智商税，而且它能大补元气。很多老年人觉得我现在元气不足了，我精力不行了，我是不是要去吃野山参？但是吃了野山参以后，你会发现太燥了，太热了，我身体虚不受补，我可能都流鼻血了。燕窝同样大补元气，但是它非常温和。
0: 野山参也很好，但好像野山参是只有在冬天吃，是不是？
2: 是，
0: 好像是这样子。
2: 就是冬至之后，因为它真的
0: 太燥了，而且它还不是每个人适合。
2: 就
0: 是说，你最好是去让看一看，
2: 是
0: 你再决定你要不要吃。
2: 但是燕窝很平
0: 燕窝就不一样了，
2: 孕妇、产妇都能吃。
0: 对的，对的，因为都知道是对肺比较的好的。
2: 对，
0: 那么大家炖了一碗之后啊，就最近的话，我们冰箱里一直炖着，然后大家都可以吃，谁想到了谁就可以吃，
2: 没错，
0: 就这种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2: 哎，
0: 然后今天这个大礼盒500克一斤的，
2: 看到就觉得好幸福。
0: 这样的一个包装，这样的一个构成是第一次啊，小鸟燕窝第一次做，以往从来没有做过。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就是很多的观众说，哎，我女一啊，我舍得花钱的，但是你们东方购物之前做的都是这种小礼盒，
2: 小组合，
0: 我想多买一点的话要买很多个，感觉很浪费包装。好像这样算下来没有性价比。或者有些人说我是特殊的需求，五九都要送拧啊，或者我的太太怀孕了，还有最后的三组。今天我们就是实实在在来一个500克，
2: 对，
0: 一斤装，
2: 不把钱花在包材上啊。
0: 对的，
2: 我
0: 刚才在说那个沉甸甸的爱，沉甸甸的爱，然后他反过来后面的信息
2: 都在这儿，
0: 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很清楚。
2: 没错，
0: 你送礼的话，对方也会非常的放心的，因为很多时候燕窝啊，那就铺个东西刷胶的，假的。
2: 对，
0: 你看500克，然后上面我们全部都是印尼过来的，
2: 而且我们一展一码，除了这个大包装上面有所有的信息，
0: 原产国，
2: 你拿出里面一展，再扫码都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信息。
0: 对的，包装上写。 清楚了印度尼西亚，
1: 对，
0: 然后里面的燕窝每一盏上面克重，对吧？像我看到的4.8、4.9、4.2，这一个大一点6.6，因为它都是天然的嘛，上面克重写的会非常的清楚，每一个克重都写清楚了，然后每一个上面都会有的二维码，扫码进去能够追溯源头，一盏一码，这个送人沉甸甸的，哎呦，
2: 太
0: 棒了！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的包装，
1: 对，
0: 没有过度包装，但是同时呢也是很体面的，嗯，很喜庆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2: 太棒了！就是送给人家，人家马上过年的时候，
0: 是，
2: 对吧？请你去吃饭，大家就能吃上燕窝下午茶，然后家里如果有太太怀孕了，要生孩子了。先生们哈，如果不想落人口实，不要太太以后想起来说，我怀孕那会儿你给我买燕窝了吗？我生孩子那会儿谁谁谁都有燕窝，你怎么不给我买燕窝？
0: 对对 对, 对，
2: 咱们有这个经济实力，咱也给太太备上。
0: 是的，
2: 这不是说攀比啊，这是给太太一份沉甸甸的爱。
0: 这个
2: 太太的爱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0: 这个500克，从怀孕到哺乳期到小孩长大，可以吃很久，
2: 可以吃很久。
0: 因为我怀孕的时候没有买这么多，也吃了很长的时间。
2: 哦，真是！而且如果是婆婆给媳妇买，我觉得是不是家庭关系也会更和睦？
0: 对的，对的。
2: 有时候啊，爱真的是不止说出口就可以了，我们要做一点实际的行为，要表达出来。
0: 对的，
2: 特别是婆婆和媳妇之间，这两个人啊，是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但是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都会非常喜欢吃燕窝，所以婆婆送给媳妇，媳妇送给婆婆，老公就会更好当一点了。所以今天不要吝啬这一点点钱，可能就是你家庭关系的润滑剂。
0: 是的，包括买给女儿，妈妈买给女儿，我那时候我妈妈就给我买的，
2: 对，
0: 哎，那感动到现在，
2: 真的。
0: 所以这个燕窝的话，它不但是我觉得好吃的，口感也好吃。首先你可以加入冰糖，加入蜂蜜，加入这个水果，口感好吃。然后像年纪大的人的话呢，也易于消化。
2: 对，
0: 再者的话就是满满的沉甸甸的爱，这样的一个包装，500克一斤装的，第一次出现。我们东方购物减掉，如果你是凑单送的那个积分，拿到400块积分的话，相当于是11900多带回去。感谢28位观众的订购，谢谢大家。你买完之后，甚至还可以去市场上比价的。
2: 比价，
0: 我们的价格算下来23块左右一克，23块出头。市场上可能碎条啊，碎燕，包括燕条也要40块左右了。
2: 对对对，
0: 我们极具性价比，
2: 性价比。
0: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你要抢500克的话，要抓紧时间的，备货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样的包装过来不多的。然后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多的观众在咨询说这个怎么泡发呀，怎么吃呀，你把它放在那个纯净水里边，嗯，差大约是8小时到10小时，现在天冷嘛，
1: 对啊，
0: 天冷你可以多放，一般的话8小时，现在天冷你过个夜也可以的，
1: 是，
0: 水不要倒掉，因为小鸟燕窝的这个燕窝质量很好，
1: 对，
0: 这个水根本就不用说什么倒掉去清洗，
1: 很清
0: 完全不用，很清澈，我一般就是纯净水浸过夜了之后第二天就隔水炖，我家里我是买了那个小炖锅，就小插电的那种，如果您没有的话，像我婆婆他们喜欢古法的隔水蒸，他们有电炖锅，但是他们就爱在煤气上去蒸也可以，
1: 也可以
0: 隔水蒸，大约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
1: 真的，每天早上就吃早餐之前，你吃一盅燕窝，你会就是坚持个一个月左右，你会觉得哇，真的完完全全不一
0: 样。那我婆婆坚持了几十年，
1: 怪不得你婆婆看起来好，
0: 她不用每天，她吃到一定时间之后啊，你就是。隔天吃啊，隔两天吃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他皮肤真还可以的，
1: 真的，而且这个泡发比非常高，一克大概8倍泡发比，就差不多，你只要放一克干的，你出来就差不多一碗了，
0: 对，
1: 才20几块钱。您现在早上买一杯星爸爸，是不是也得30几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太高了，这是我们中国人从古吃到今吃了几千年的。
0: 你慢慢吃，你不要觉得啊，我今天吃完了，明天我就要身强如牛，
1: 那是大力丸了，还是骗人的。
0: 慢慢的，它是慢慢的给你的身体，对吧，带来营养，你一口气吃不成一个胖子，但你这个的话每天吃一点，
1: 对，
0: 或者你两天吃一点，身体的话慢慢的你看着它的这个
1: 是它等于其实是给你的身体底子注入了很多的营养，
0: 因为燕窝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大约在50%左右，
1: 对吧，
0: 然后里面还有到这个唾液酸，唾液酸不是在所有的食物当中能够找到，你说蛋白质我能够，对，我能够在海鲜里面或者在其他的肉类我也能够找到优质的蛋白质，
1: 因为我们在电视上很多东西不能说哈，其实我们的 EGF，其实我们的各种那个氨基酸，我们的各种蛋白质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询，关键是不是智商税，很多朋友说最近老是有新概念出来我都搞糊涂了，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经过时间验证的东西我不想为此花钱，
0: 我们这个可不一样了，
1: 一样，
0: 在中国有到百年的历史吧，
1: 我觉得真的是千年左右了，对，
0: 至少我们看到的《红楼梦》这本书，它里面就有提到燕窝，
1: 对，没错，是的，中国人吃燕窝的时间非常长，我们中国人这么聪明，如果它真的没有用，如果那些达官贵人觉得吃燕窝就是一个噱头，你觉得这个东西能流传下来吗？这么多人愿意为它花钱吗？
0: 对，后来我了解到，像燕窝的这个蛋白质跟你其他吃的还不一样，它是水溶性蛋白质，
1: 没错没错，
0: 它不是脂溶性的，对吧？
1: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蛋白质还不简单，我吃点
0: 鸡蛋，
1: 我吃点牛奶也有蛋白质，但是观众朋友，
0: 确实，但是它是水溶性的，
1: 海参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燕窝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所有的蛋白质都一样吗？肯定不能这么说，所以大家要吃燕窝就是跟它比较我们平时很难吃得到的这种成分是有关系的，
0: 对的，
1: 如果您有这个经济能力，您完全可以自己亲身试一试，
0: 四大滋补佳品，燕豹赤参，
1: 对
0: 吧，燕窝就还在里面，所以的话到了这个季节，特定我们正好是在过年前给大家做这档直播，您有送礼需求的，今天是一个很合适的机会，因为像送这种大礼的话你必须是要提前一点的，
1: 对，
0: 对吧，你不能在过年当口送，你一般就是要提前一点，
1: 而且越到过年
0: 提前要计划，提前买起来，提前送起来，
1: 你说太对了，越到过年你着急去买，你发现到处都涨价，
0: 是，
1: 到处都不太好买好的可新的，你还想要优惠，那可着过年这个点儿哪有优惠啊，
0: 然后你自己跑了几家想比价也比不动了，差不多就买了，
1: 是，
0: 那么东方购物呢给到大家的，无论我们今天100克还是500克都是20几块钱一克，你今天订完了买完了，你可以自己去市场上都去比价，
1: 是的，而且男士女士都会非常喜欢燕窝，因为白色食品入肺经，而我们的肺男士女士都要好好养护，特别是喜欢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送燕窝他还开心呢，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相当于市场上买燕条买燕碎，燕条都要40块钱了，我们差不多是买燕碎的价格拿到了印尼进口的燕盏，而且今天有到500克装一斤装的，也是第一次出现的，但是呢这个规格我们的备货特别的少，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这种特级的没有活动，28块钱，大概是6克左右。 然后这种的话是五克左右，
3: 是四克左右，
2: 79块钱。这个是二级，然后
3: 标准的，对对对，就相当于二级。
2: 价格的话是69块钱一克，四克左右一盏。
3: 对。
2: 然后的话，所有的日期都是差不多2021年3月份。
3: 对。
2: 简易包装的100克7600。
4: 对呀、啊。
2: 这个90克是多少钱？
4: 8980，这是一级。
2: 这个燕条是30块钱一克是吧？
4: 20.9，对的。
2: 这个贵在哪里啊？80。这个
5: 是印尼的呀。
2: 哦，这个是印尼的是吧？
5: 印尼的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刺口弱一点，就是发头更加高一点，
2: 发头高一点。
0: 印尼的燕窝品质真的好，
1: 太棒了、啊！
0: 它泡发之后就是这样的条索，你都能够看得到。我们今天差不多是碎燕的价格，
1: 对，
0: 拿到了燕盏哦，燕盏，然后8倍的一个泡发比，哇！自己在家里过年的时候，对吧？你说我平常不舍得吃，我现在过年过节了，在家休息，弄上这样的一碗燕窝。犒劳一下一年辛苦的自己，
1: 太对了。
0: 而且现在正好是全年最冷的时候，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
1: 、是的。
0: 这个时候真的要吃得好一些，
1: 没错，对自己更好一些。而且年夜饭的时候，你想想看，每人一盅这种漂亮的燕窝，一人就算一克好了，
0: 对，
1: 每个人一盅燕窝才20几块钱的成本，你要弄个每人弄个小米聊生，198一个，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弄个这么漂亮的燕窝盅。20几块钱一位，所以亲戚朋友来做客，你就给他做一个漂亮的燕窝盅好了，
0: 可以的，
1: 没花多少钱。但是这个宴席的档次哦，真的是大大的提升，而且润润肺、润润喉，还滋养你的五脏六腑。
0: 对，
1: 20几块钱，性价比太高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的一斤装，500克的。如果你要买100克的，自己去买哦。我给大家主要是看一下这个500克的，因为这个很少见。
1: 对，
0: 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小鸟燕窝给我们带来这种500克的，然后后面写的很清楚，500克，
1: 500克
0: 蛋白质哦，每100克里面的蛋白质看到没有？54。刚才我说到，燕窝里面蛋白质是超过50的，然后脂肪是0
1: 哦，
0: 包括燕窝的蛋白质它是水解的，水溶性的蛋白质，
1: 更好吸收。
0: 除此之外，还有到唾液酸。还有到很多的像这种锌啊、钙啊这种微量元素，它也是有的。
1: 是
0: 原产国印度尼西亚，原产国
1: 小鸟燕窝，
0: 印尼，对的对的，印尼小鸟，非常的有名啊。
1: 编号01，出口中国的时候编号01，可想它在他们国家的地位。
0: 是的，而且我们的燕窝上面还有到一盏一码，你去扫码的话可以获得它的所有的这个信息。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反正更加的划算。然后呢，我们的积分哦，今天看到没有，买大的话也是可以拿到100多块钱的积分。你买这个的话，那个100多块钱的积分，下次买东西还可以直接当做现金，
1: 是特别高
0: 扣进去的。关键现在正好是年底的时候，马上要除夕了，马上要过新年了，这个礼物送出去，一份沉甸甸的爱意的表达，
1: 真是大家都知道它的价值，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今天你买的价格这么的划算，你才20几块钱就买到一个
0: 燕碎的价格，相当于拿到了这么赞的燕盏哦，
1: 里子面子都有了。
0: 对的，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直接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嗯，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嗯，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嗯，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嗯，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他觉得特别保养
0: 好的人。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嗯，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嗯，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嗯，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嗯，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嗯，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哎，你有没有觉得，嗯，收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嗯，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嗯，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嗯，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嗯，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嗯，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嗯，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嗯，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
0: 的。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嗯，我也喜欢，嗯，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嗯，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嗯，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嗯，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在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
1: 东方购物
0: 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

0: 燕窝、嗯、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1: 是的、嗯、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
0: 嗯、
1: 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0: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1: 是的
0: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嗯、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1: 可以的
0: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便更便宜的机会了、嗯、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1: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备货还剩六组哦，所有的备货不是指这个大的，应该对吧，导演？大的、小的，对的，大小加在一起，500克和100克的加在一起，最后的6套的一个现货。
1: 对，
0: 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小鸟燕窝它是来自于印尼的，然后呢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来直播了。所有的燕窝，所有我们的燕窝都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岛，
1: 对，非常神秘的一个热带雨林，
0: 第三大岛
1: 啊，非常
0: 被称为好像是无人区。
1: 对的，那个地方的沉香很有名，还有就是燕窝特别的有名。很多朋友以前可能就是小鸟燕窝没有进来这个我们国家之前，你可能还要托人托关系哈，到什么新加坡呀，到泰国呀，到印尼去买。
0: 对对对，
1: 但是自从就是印尼跟中国开始就是出售燕窝之后，编号01的就是小鸟燕窝。你想想看，我把我的优势产业出口到国内，我肯定是要打响头炮，所以我能把01编号的出口出去的，一定是我觉得我们国家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小鸟燕窝在印尼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如果你去中国香港，如果你去可能中国澳门吃酱品质的燕窝，可能100块钱左右一克，但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几年不见了，回归档给大家一个超级劲爆的价格，今天才20几块钱。
0: 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婆婆吃了几十年，然后她最近又恢复吃了，找人也是去中国香港带的，其实很麻烦，你不可能自己一天到晚飞过去买吧。
1: 是，
0: 然后你找人带的话其实也不方便，又欠了一个人情。
1: 没错，
0: 中国人讲究欠人情的，你还要请客吃饭还要感谢他，反而增加了负担。
1: 对
0: 的，我们今天500克一斤装的沉甸甸的，哎，这个是没，我从来没有，我跟傅州应该还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燕窝。
1: 没有没有，哎，我觉得我要是收到这样的礼盒，我肯定记他一辈子。
0: 对，
1: 我一辈子都要对他好。
0: 我不是说了吗，如果收到老公的或者是妈妈的或者婆婆送到的这样的一个燕窝，感动一辈子，
1: 感动一辈子，
0: 这辈子最喜欢的礼物之一。
1: 对，
0: 对不对，
1: 首先发朋友圈炫耀一下，然后真的是啊，
0: 一个大抽屉 啊，
1: 啊
0: 两层啊，里边
1: 真是过年前送这样的礼，那真的是送到心坎儿里去了。
0: 是的，包括你说我送给年纪大的这个长辈，给他送上一斤，爸爸妈妈两个人你们一起吃，
1: 对，
0: 这可以吃很长时间的。叔叔阿姨，这个真的可以吃很长时间，因为它每个燕盏都挺大的，
1: 对，
0: 然后每个泡发比也大，就差不多你放一个两个的话，就可以吃一段时间的。
1: 没错，
0: 他每天不需要吃很多，每天吃一勺，一个汤勺就可以了。
1: 对的，不仅吃。

0: 喜喜庆庆的，
1: 二十几块钱一克，23块左右，不是说28、29，都是二十几，23块左右一克，差不多是市场上去买碎燕的，
0: 对，
1: 燕碎，的价格，燕条市场上都要40块左右一克了，像这种燕盏的话，80几块钱一克，
0: 肯定要，
1: 都是要的，
0: 是的，
1: 而我们今天算下来20几块钱一克。百分百保真，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也有的二维码可以追溯到源头，
0: 一盏一码，
1: 是的，
0: 然后大家今天买了之后，如果你有任何不满意的话，你想退换都没问题，但是今天如果不下订单，
1: 对，
0: 年前没有直播了，而且我们小鸟燕窝已经几年都没有直播了，今天是回归档，也是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写信说我过年要送人，怎么还没有排燕窝的节目，年前就这一档了，所以如果您今天不买的话，年前您到外面去看看，100块钱一克的舍不舍得下手，今天20几块钱一克的，什么都别想，先定下来再决定要不要留都没关系，
1: 是的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
1: 嗯，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
1: 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119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嗯，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嗯，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嗯，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比如说特别保养
0: 好的人。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有没有觉得，说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
0: 的。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在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
1: 东方
0: 购物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3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养。

0: 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二十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的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
0: 好，
1: 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0: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1: 是的，
0: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1: 可以的。
0: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变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1: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是赶在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
1: 嗯，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出
1: 现，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9190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
0: 他觉得
1: 特别保养好的人。
0: 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有没有觉得，收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就都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
0: 的。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
1: 东方购物
0: 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
1: 好，
0: 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便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是马年嘛，今年是马年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关于马的生肖的属相，但不只是只有马，是整个的圆圆满满的一轮12生肖的属相。嗯，而且这档产品是在2022年曾经出现过，然后由于翡翠的价格蹭蹭蹭，由于金价的价格蹭蹭蹭，所以导致这款产品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3: 对，
2: 是4年了，周周啊。
3: 是的，是的。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次来推荐这一款产品，一会儿有惊喜的价格。原来的价格呢，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反正这个价格绝对是让你欲罢不能，肯定要买一套回家了。
3: 真的，明明你记不记得10年之前，我们东方购物每年都会给大家带来金镶玉的12生肖。嗯，但是这10年啊，金价真的叫做，特别是这几年猛涨，所以我们就是4年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因为你做好了之后，金价又涨了，我们的售价又要调整，然后观众朋友肯定会不开心，说你们怎么一直。

0: 涨价呀。到了今年，大家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金价，你会觉得哇，怎么金价又涨了？我又没上车，我又被落下了的感觉。今天给大家一个反悔的机会，给大家打开一个任意门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大块的用金量很足，但是金价让你梦回十年前。
1: 好，那我们要看一看今天这款产品涨的是什么样
0: 的。今天我们
1: 举一个例子，
0: 对对对，举一个例子，今年是马年嘛，
1: 马年，
0: 对不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金镶玉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块大块的翡翠，我们的这个种也非常的好，非常的透亮，关键是上面黄灯灯金灿灿的，不是铜，不是合金，
1: 是什么？
0: 不是银镀金，是实实在在的足金。哦，观众朋友你看哈，侧面也很厚实，
1: 很厚，
0: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是凸出来的，
1: 是是，
0: 正面也是那种浮雕的质感，然后一块很大很大用金亮的马在这边，马踏祥云，马踏财宝，所以我们今年见面祝愿亲戚朋友都叫做马上有钱，
1: 龙马精神，
0: 龙马精神。所以今年属马的朋友，还有今年喜欢马，想要马到成功，有个好口才的朋友，或者就是你跟马很合，对吧？你跟这个生肖很合，你也可以挂马的朋友来定我们的马。今天的马特别特别的少。
1: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照一照啊，比如说这个角度，大家看这个透度。
0: 对，我们今天的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1: 哇，不错。
0: 是的，我们22年出现过一次的，但是一下就售空了。这几年的金价这么涨，我们今年给大家做的金没有用少一点，还是很足的用金量。
1: 是的啊，大小上面呢，我拿硬币来跟大家比较一下啊。你说我大概是有多大呢？
0: 对，
1: 多高多长啊？大概是这样啊。
0: 成年男性的也非常雄伟。
1: 它的厚度呢，大概是2元钱的硬币的厚度，也是一样，这样折叠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个厚度啊。我中间有一个胶，大家也知道啊。
0: 是。
1: 那它的一个高度，你看2元钱硬币的一个高度
0: 左右啊。
1: 对，所以呢，用料绝对是十足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这儿了，观众们会问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有12个生肖，12生肖全部都是金镶玉，
0: 当然
1: 全部都是足金的，这个得安心。那么如果在外面买一个类似于像这种的，它的价格就要在2000多块钱了。
0: 因为它是玉的嘛，它是翡翠的嘛，翡翠的东西，你别说，它要有一个很好的种，它可能后面要加几个零，它就因为种也不是很行，颜色也不怎么样，所以2000多块钱你买到真翡翠还挺开心的呢。
1: 但是你说我来一点金，那你这个玉就要小，
0: 是
1: 因为你这金的占价格了嘛？那你说一占价格，它这个花多少钱？3000多。你别看它玉小，它的玉的颜色也比较浅，
0: 对，
1: 但它同样也更贵一点，就是因为
0: 这个一看就很老实，这可能还是10年前的金，
1: 它这款
0: 10年前用这么点金，它都要给你多加1000多块钱。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这种呢？这个价格，
0: 这个7000多，
1: 这面开面大了，
0: 要多金您就多付钱呗，就这么简单。
1: 是的。开面要大点的，金稍微多一点的，
0: 7000多，
1: 你就7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啊，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我随便拿一块啊，随便拿一块。
0: 哇，玉的质感晶莹透亮，
1: 这是我们的，
0: 对，种非常好，而且也有水头，
1: 看看
0: 关键是用金真舍得，
1: 跟他看看，
0: 这是一个对猛虎下山，
1: 再跟他比一比，
0: 哎呀，真是，
1: 是不是一个一个比过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这一款，刚才这个都要花个7000来块钱了。你说我们的价格能过于低不？
0: 就是
1: 能不能低于3000？能低于2000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就来了。
0: 现在的金价，我觉得大家估一个3000-4000，那都是一个良心价格。
1: 先来看原来的价格是什么价，请观众朋友们期待一下原来的。我说原来，你知道是多原来吗？2022年的9月14号。
0: 哇，那个时候金价是
1: 这一枪头制造了22年了，这是周周，这是周周的画面，
0: 4年前，
1: 对的。998块钱，你说那个时候的金价998，对，您知道那时候金价多少吗？你看这里，495。
0: 哇，现在的零头都不到。
1: 我们都用老庙的啊，用老庙的都用同一家，9月30号的老庙金价是495。您知道今天，此时此刻老庙的金价是往这边看啊，这是我在他们官网截到的，1552。
0: 回到4年前，我们先买金子好不好？
1: 这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吧？
0: 是，就零头都不够现在的金价。
1: 观众朋友们，黄金就黄金已经涨了1000多，我还没说翡翠的事呢啊。
0: 对。
1: 那你说，道理就在这儿，我还能卖998吗？ 我就问大家，这个到底还能卖998不？
0: 前面加个一，加个二都合理、啊。
1: 加个一呗，好吧，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稍微的收着点，不加个一，加个500，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大家一会儿看到价格，
0: 只加500。
1: 别不开心，因为金价已经是这样了。你终究我们黄金用的还是足金呢，我给您看一下啊，得证明是足金啊，咱可不能乱说话，在这写着呢，来看看，这里边所有用到的这个包括含珠啦，包括颜色复检呐、这里面还有这个含量，这不写了吗？足金表面金99吗？这不写了吗？
0: 啊，
1: 这是足金啊，足金
0: A
1: 颜色 AU 啊99，然后呢浅绿色 AU 99，
0: 翡翠有颜色的，有种有色的，
1: 足金写得很清楚啊，
0: 翡翠 A 货，
1: 翡翠 A 货，绝对不是什么 B 货染色的，而且还是浅绿色的，颜色也正，用足金，原来的价格998元，再怎么样，黄金已经这么多年已经涨得从原来490多涨到了1500多块钱了，
0: 是，
1: 涨了1000多块钱，我们今天价格是涨多少？你来感觉，3、2、1，观众朋友们，
0: 哇，一分没动，998，我们的金价已经翻了3-4倍了，
1: 一分没动，
0: 价格居然没有翻倍，还没有涨一分钱，
1: 这就是惊喜。如果惊喜只到这里了。绝对不能够！
0: 是，
1: 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来，周周，
0: 好，我就直接就上手好了。
1: 已经有17位订购了，
0: 好快！
1: 您知道还有赠品吗？
0: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脖子上戴的金灿灿的金镶玉，手上还要戴一个特别好看的翡翠的戒指。朋友们，这个戒指绿不绿？这可不是其他的什么。其他的颜色来冒充翡翠哈，正阳绿的翡翠戒指送给大家，
1: 在东方购物我们的 APP 上面此时此刻就有卖，请搜货号17673881，这个戒指在我东方购物就在卖，
0: 对，
1: 1280块钱，我们今天破例免费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
1: 就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000。
2: 对吧？老好，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3: 就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也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3: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是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就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勿是送阿岁钿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种物事还是好戴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的，老有纪念意义的。伊戴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今年是马年嘛，龙马精神，
1: 马到成功，
0: 对，马上来财，马上来福。
1: 是的，今年我们大家互发的表情包就是马上有钱，
0: 对，
1: 马上发财，对不对？所以马年真是一个好年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们，我属不属马，我今年都要带一个马。而且有句老话哦，以金吸金，你是带这个什么小银马，还是带一个什么其他材质的陶瓷马？我觉得不如带小金马。
0: 吸金马。
1: 但是这几年观众朋友特别夯的话题是什么？就是哇，金价又涨了，你上车了没有？
0: 对，
1: 我是真没赶上这班车，有点不敢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时间，我有那个机器猫的任意门，我要回到哪年？我回到2022年，我去买金去，
0: 490多，
1: 现在400多，哇！我其实我跟我儿子讲，我说当时的金价才400多的时候，他一直埋怨我，15岁的小孩一直埋怨我，妈你怎么不多买点金？
0: 给我留着。
1: 对呀、啊，怎么？我想我说还好、那年的时候，因为我每年都会给他买金镶玉的一些挂件呐、或者是给小孩带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喜满堂今年这么大手笔，当时400多的金价，现在1500多，翻了几倍，翻了4-5倍。我们的12生肖翡翠镶足金挂件居然一分钱没涨，所以我今天必须家里每个人再备上几个。
0: 是的啊，这个证据都给大家展示了，包括之前的金价，包括此时此刻今天的金价，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一分没涨，用到的还是这么好的料子，浅绿色的，
1: 对，
0: 而且又是足金，
1: 有种有色，
0: 对，厚度大小绝对让你满意，
1: 肉眼可见我们的用金量有多大，是不是？每一个生肖都是活灵活现，萌态可掬。你看这个小狗哇，金狗献瑞，脚上还踩着这个大铜钱啊，就感觉自带财入门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这个老虎，猛虎下山也是衔着金元宝，踏着这个大铜钱而来。所以每一个的设计感都非常有设计感。这个是兔子，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兔子，因为我儿子属兔的。所以我平时除了带我的生肖，除了带今年的生肖，我还要带小兔子的生肖哈。除了给孩子买，自己也带。所以这个金镶玉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血脉亲情。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家里人就是一腔热血嘛，就是金为竹赤的那种感觉嘛，而且我们祝愿别人叫什么金玉良缘，对吧？情比金坚，有什么比黄金更能代表我们对家人朋友的一腔赤诚？所以我觉得金镶玉跟亲情友情密切相关。今年特别好的祝福就是送他金镶玉的他的生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就好像为你度身定制的一样。
0: 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啊，今年是马年，明年羊年的时候呢，有些说我孩子就我的孙子孙女儿明年出生，
1: 明年
0: 肯定算得出来的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有这个打算的，你可以把生肖先准备起来，
1: 没错，
0: 不一定非得今天买马年。还有，本来咱们这个机会就难得，
1: 是
0: 之后的直播节目应该很难有再出现了，所以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是我们跟喜满堂是商量了又商量，讨论了又讨论，价格压了又压，
1: 因为喜满堂真的是要涨价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因为黄金它也不能生产，它也是按克采购的呀。
0: 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啊，它就是如果给大家不涨价，它自己要承担多少的压力，它自己要，就是我不说亏多少本吧，至少它真的赚不了钱。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呢，把自己的属相就带在身上了。如果大家可以，比如说，您的这个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孙女儿。很喜欢这个生肖什么的，当我现在是一个外带，里面呢你可以放在里边，也是很漂亮的。你看看这颜色，观众还用我说吗？哇，是这种的普通的吗？大家看这俩颜色，看得出来吧？哎
1: 呦，不是，
0: 看得出来的，比较得出来的。
1: 底子就很棒，就是有种有色的，
0: 是的，
1: 还挺透亮的底子。
0: 就这种的都是多少钱？我记得2000多块钱吧，
1: 2500多。
0: 就这样的都2000多块钱啊，就这样白白的。我们今天浅绿色的多漂亮，
1: 是，
0: 而且它的大小厚度，大家看一下，我稍微光照一下，你看有多痛？
1: 是，其实明明我们今天翡翠这么好，都沦为配角，因为今天大家抢的这么猛，都是冲着这个金来的。
0: 哎，关键是
1: 翡翠虽然涨，但是真没有金这几年这么猛。22年的时候，这个金也卖998，也是这一款，当时的金价400多。
0: 是，
1: 现在是2026年了，一下子4年过去了，金价是1500多。我们没有加一分钱，也没有给你把金的量缩小，该多大还是多大，真的很舍得用量。
0: 而且呢，都很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的一个小造型啊，都很写实。
1: 是
0: 的，包括上面有祥云啦、如意的啦，然后包括那种财气了、元宝的，像这种，这不都有如意吗？
1: 雕工也很棒。
0: 对，背面是这样的一个平平的。总体来说，今天这样一款在市面上2000-300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而我们给您出具的检测报告一定要有啊。
1: 是。
0: 没有检测报告，在网上说乱买，拿回家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玉有点问题。 或者你最后一检测什么里面灌胶了，是什么闭货了，然后包括你那个筋又不纯了，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基本上在我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不给您干那种事情。
1: 是
0: 卖就卖咱们正品行货，包括这四标齐全鉴定证书。鉴定证书结果是什么啊？看这里写的是纤维胶质结构，也就是真真正正的 A 货翡翠，
1: 没有经过没有灌胶的，是的，
0: 染色都没有
1: 处理的。
0: 包括贵金属检测，这里最后鉴定结果为 A 货足金，
1: 足金就是真翡翠镶真金啊，都是非常真的这个货，非常非常有价值。
0: 而且克重，包括我们的玉石，它整个挂件的总重已经达到11.29克，非常的棒。那具体其他的样式，我们周周给大家稍微的展示展示，
1: 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每一块都非常好看，因为跟就是今年马年相合的生肖也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肖。这个是龙，是不是？
0: 是
1: 哇，真的那种鳞啊爪呀、都纤毫毕现，而且用金量特别特别的足。龙旁边是蛇，今年去年是蛇年嘛，金蛇狂舞，这个蛇一看就特别的凶猛，还在吐着信子的那个感觉。用金量同样它是非常足实的，还分很多层次，你看到没有？那个蛇一层一层的盘，它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金猴献瑞也很漂亮，活灵活现，萌态可掬的感觉。然后这个鸡是昂天大鸣，但是它是在一个聚宝盆，在一个大元宝上面，我感觉就是把金元宝带到您家里了，
0: 都是财气啊！
1: 您家里就是一个大福窝，
0: 是
1: 就是一个聚宝盆。这个是，
0: 这小猪也太有福气了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用金量肯定超级多。首先它的身体就是有弧度的，它的身体就是那种立体感，你必须得用金层层堆叠才能把这个大大的肚子给做出来。驮着元宝，踩着铜钱，感觉腾云驾雾，驾着财气福气就到您家来了，这口才太好了。而且我们这个玉的底子又漂亮，显得吧水波粼粼，波光粼粼的，又给大家做了祥云元宝。如意，我这送给亲戚朋友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大家都喜欢的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发财。今年大家都是这样互相祝愿的。还有就是龙马精神，马到成功。如果今年有考学的，高考中考的学子，不妨给孩子备上一个这个，有一个好精神头，有一个好口彩哈。
0: 其他的几枚呢，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它的款式和样式啊，让您做到心中有数。
1: 是，
0: 它总体的用金量呢，大差不差，都差不太多啊。这面是一头羊，
1: 然后呢，三羊开泰，
0: 这是牛，你看牛这小屁股上面还背这个金元宝、
1: 希望天天是牛市，
0: 真的是，下面是金钱币啊，
1: 对，
0: 这个小老鼠，金花生，看到了吗？哇，然后金元宝上面是金花生，还有只老虎，
1: 对，
0: 老虎上还有这背上也驮着，
1: 对，虎啸山林，
0: 我还以为那是翅膀呢，都好。这寓意都好，来给观众朋友再讲一讲看。有些观众说啊，我戴这个呀，有些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它比较配，跟哪个生肖比较配？
1: 对，
0: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帮我拿一下这个啊，帮我拿一下手板。
1: 这是中国人的民俗啊，朋友们啊。
0: 我是属狗的嘛，大家发现我手腕上会戴一个，不是属狗的我的本命生肖，我跟大家讲了我的本命生肖是狗嘛，所以当时在我狗这个狗年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匹小马了，上面还有一个小老虎，
1: 都跟你很合，
0: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告诉你，
1: 是
0: 实际上有一些比较配的属相，
1: 对的
0: 啊。所以如果你要是属马的话，你可以佩戴什么呢？
1: 狗、羊、虎，
0: 拿手机拍一拍啊，我们就不全读了，没时间全读啊，随便挑一个。如果你属兔，你就可以带猪羊狗好朋友，好朋友。
1: 对，
0: 如果到了本命年是猴年了，你可以带鼠龙蛇。
1: 哎，
0: 你要是就刚才说了嘛，我是带了一个虎马嘛，对不对？我刚才带了给大家展示过了，你还可以带兔。
1: 是，
0: 你要需要猪，你就带兔羊虎，拿手机拍一拍啊。
1: 这个就是很合的生肖，
0: 就
1: 是一个好朋友三个帮，
0: 对
1: 不对？三个人就是三个好的生肖在一起，那就是更加不得了，更加有力量，就是这个道理啊。
0: 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12生肖属相您看完之后了，我们还送赠品。
1: 对，
0: 赠品就是周周手上那一枚非常漂亮的，也是翡翠哦。
1: 翡翠，
0: 朋友
1: 们，我现在看到这种绿色，我都觉得肯定是人工出来的吧？因为你要
0: 是
1: 真阳绿的翡翠，这得多少钱？
0: 就是啊，
1: 这个在喜满堂得1200多块钱，我们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主品才998，送你的赠品高达1200多块钱。而且这上面 面这抹绿色，您放心，一定是天然 A 货翡翠，不是说用翡翠的底子颜色不好了，我们把它里面注胶啦，或者是化学侵蚀再注色素进去，不是
0: 啊，
1: 这个颜色是它天然的、天生天养的颜色啊。
0: 那个翡翠的戒指价格在东方购物有的卖，此时此刻也在卖啊，1280元，我们是免费的送给大家，998元是2022年的价格，我们的挂件，
1: 对，
0: 我们没变化。我们26年了，
1: 是
0: 4年过去了，
1: 金价翻了4倍左右。哇，
0: 我们仍然卖给您的是998元，
1: 我们4块钱都不加，我们还多给你加一个
0: 戒指。
1: 对，这个戒指真的好看啊！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十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今天拿回去的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大理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玉白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的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翡翠，
1: 对，
0: 浅绿色的翡翠，
1: 而且有种有色哈，种也很不错，颜色也很不错，但是平时你单买这样的一个翡翠的挂坠可能就两三千块钱，
0: 就是
1: 今天翡翠这么好，这么有种，这么有色，我们都不会详细说，因为它沦为了配角。翡翠虽然长得很猛，但是猛也猛不过黄金去。这几年大家想的就是每天早上一打开手机一看，哇，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很多朋友没有赶上这班车，真的非常的着急。
0: 咱就是说，你黄金再怎么调整，虽然最近也有在调整，它能调整到400多吗？
1: 对呀，
0: 它能调整到22年了吗？
1: 那要是调整到400多，我。
0: 那我现在就入手，
1: 就是，但是我们
0: 入手的这22年
1: 的时候出现过同款，金也是用量这么多，玉也是用的这么好，当时的价格998卖爆了，当时的金价是400多，现在的金价1500多，翻了4-5倍了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跟2022年的价格翻4-5倍，卖个5000块钱，不嫌贵吧？
0: 就是大家应该能理解，我们今天金价没有涨的意义在哪里？
1: 是的，
0: 我们真的是拿出回馈。
1: 我们不是说把金用少了，
0: 我们没用少，不是说把原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个画面，那个大小啊，玉的大小，
1: 对，
0: 玉的品质一样，
1: 是
0: 金的大小克重一样，用的都是一样的，
1: 少用
0: 什么都没少，
1: 什么都没有少，
0: 然后赠品还增加，
1: 对，赠品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洋绿的翡翠戒指，这个翡翠戒指太好了，因为喜满堂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实力，也知道我们对大家的诚意，不玩虚的，大家都像家人，就像老朋友一样，
0: 是
1: 吧？
0: 没必要跟大家玩虚的。
1: 有点压箱底的好东西，就给大家便宜出来。
0: 所以今天您这些用的环境不用我们多说了，本身的生日生肖该买买着，来自己的，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在今年年末或者明年要出生的羊的，属羊的，您买着，羊年可能要有一些喜事儿的，怎么着的？你也可以买着，怎么说都可以当做一个礼物，因为以这样的开面用到的材料，即便到羊年过年，您都拿得出手。
1: 真的，
0: 我说实在话，先提前买起来。
1: 没错，而且以后就是送人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它的生肖，这是一个永远经典、永不过时的礼物，对吧？明年，明明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
0: 对呀、
1: 后年你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哎，
0: 然后今年呢，我们是马年嘛，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啊，给大家比一比。就很多人说你这别小里小气的，哦，颜色你要好，先比颜色，看这里，我们先比颜色给大家看一看。
1: 好，
0: 两个颜色能一样吗？
1: 我们今天有种有色，淡淡的绿色，而且种也非常的清透，跟旁边那个大理石一样的，可能人家也叫翡翠，那个质感和那个华贵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0: 是，然后再来看。同样是类似于的，你看这个料子就发黄了，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发黄了，这个料子即便它发黄，它卖多少钱呢？因为上面是足金呢、
1: 足金，
0: 这个是7980，看到了啊，只要是个足金就是7980，但它这个比较薄，你这两个放在一起，你明显看出谁厚谁薄、
1: 我们又大又厚，
0: 看到了、比它厚一些的，
1: 哎，
0: 你说厚出多少来呢？一般来讲，我用两个硬币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来讲是两个硬币厚度左右，
1: 是。
0: 差不多的啊，差不多。那它的开面大小呢？同样用硬币，一元硬币比一比。大概是一元硬币平竖起来这样一个高度开面，看到了啊，所以整体它用料不少的，很大气，很漂亮的。那对于它的水头怎么样呢？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大家感受感受，
1: 很清透，
0: 这个透度，
1: 对，
0: 这个小电棒没有多大的电量的啊，这其实就是能发光而已，
1: 对，
0: 但打在上面它同样这么透，就说明这料子还是不错。
1: 没错，翡翠就是要透嘛，这跟和田玉不一样，和田玉讲究一个要厚重啊，翡翠就是要清透，这样才叫有种有色，波光粼粼的感觉。但是今天翡翠真的不那么就重要了，因为黄金涨，
0: 黄金呢、
1: 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金量，大家肉眼自己可以判断吧，用金量多不多？这可不是银镀金，不是铜镀金，不是其他什么什么14K， 我们是足金
0: ，马上七组了，
1: 对。
0: 没有了哦，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马上售罄，马上售罄的话，
1: 马上售罄，
0: 那就没有了。我们说了，能跟人家喜满堂争取到这档节目2022年的价格卖，大家一定要心里知道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就是22年，
1: 对，
0: 9月14号。你看这不写了吗？998块钱。
1: 没错，金镶玉嘛，金的成本是大头，当时的金价是400多，
0: 对，
1: 我们卖998。
0: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金价啊，你看啊，这个是我的，这个不是是2022年的9月30号用老庙黄金495，这是今天的价格1552。您不相信？您现在就搜嘛，足金嘛，这不写吗？足金饰品，这都是按老庙的足金价格来看的，差了1000块呀。
1: 对，
0: 按照之前22年的，我不说翡翠涨了吧， 他用的金也涨了。
1: 对，
0: 你再用再怎么涨，我的话我涨个300-400，四五百也是要的。
1: 没错，
0: 四年了呀，你给我们点黄金涨的机会呗。结果人家一分没涨，诚意就在这，不仅一分没涨，还有一个漂漂亮亮的戒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枚戒指。这戒指上面镶嵌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1: 天然 A 货翡翠，
0: 看到了没有？
1: 这个颜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他自己与生俱来的正阳绿。
0: 真美啊！
1: 真的，观众朋友，这20年前可能你见到这个颜色还有机会，但是过了20年，你说我要这个颜色的翡翠上哪儿找去？除了像喜满堂这样的老厂商，自己有矿，自己有成品，自己有库存，你去哪里能找到这种颜色的翡翠？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捡漏档啊，金价也是回到22年，翡翠的颜色也是回到22年，甚至10年前才有这么好的翡翠。
0: 你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送给大家了吗？
1: 嗯，
0: 不要小瞧这个蛋面哦。1、2、3、4、5、6、7，一共7颗蛋面。好，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请您猜一下卖多少钱？您猜一下，看您猜的准不准？1280。
1: 是，
0: 因为在当时的已经是这种颜色的翡翠蛋翡翠蛋面已经是很难得了。这儿啊，1280块钱。
1: 嗯，
0: 1280。
1: 是，
0: 这个就是这一款，我给稍微缩小一点，一模一样啊，就这款。
1: 就是这款。
0: 您现在搜都有。
1: 对。
0: 现在搜也有，我们还在卖。1767货号在这儿呢，3881。
1: 好看，这个颜色太正了。
0: 没有必要骗大家，就必须实打实的送。但是，生肖马年最后的五组，把握机会。生肖这种事情啊，一个呢是大家自己属什么就定什么。
1: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
0: 还有一个是可能你要送礼物。
1: 嗯。
0: 如果比如说是您好朋友家的小宝宝要过生日，
1: 是，
0: 你说我到底送点人家什么好？拿点钱吧，你说多了少了也不是那么个意思。
1: 嗯，
0: 但于对于这个翡翠和金往上一放，翡翠玉，中国人有个传统啊，习俗是玉保平安。
1: 没错，
0: 平安谁都喜欢这个好彩头。
1: 是的，
0: 金代表财，
1: 金显富贵，
0: 又有安，又有财，又有富。
1: 嗯，
0: 那您说谁不喜欢这样的美好寓意题材啊？
1: 对，
0: 您就明年就是马年，你明年就是羊年，羊年的话你可以在羊先买起来，
1: 对，
0: 或者你明年又喊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要出生啊，怎么着？你羊年你都买好，趁着此时此刻，我们这个金价就按99822年的价格给您算，一分没涨，
1: 对，
0: 又让我周周给您看到那么漂亮的翡翠戒指，
1: 是，
0: 赶紧抢了，该有的证书一应俱全，上面结果给您再看一遍，让您安心。今天所有这里边的任何一个生肖，全都是 A 货足金，
1: 不是表面有金啊，不是里面用别的金属打底，外面喷一层金，不是，我们只要你看到的金属的部分，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所以用金量很足。
0: 翡翠必须是 A 货，而且是浅绿色，不是白色的，
1: 不是那种大理石一样，
0: 不是无色的那种的，那就没意思了。
1: 有种有色。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翡翠抢了金的对吧？老好，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哎，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不一，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3: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30-40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说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勿是送阿岁钿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种物事一直好戴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的，老有纪念意义的。伊戴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的。

0: 生肖马最后的三组备货了。反正我现在大概看下来啊，里面不是金钱币就是金元宝，
1: 对，
0: 就这个动物总得跟金钱币金元宝沾点一样似的，
1: 因为我们都是草书的一个设计哈、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呢都给大家特别好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其实外国人理解不了，说走到哪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不对，真的有了财富才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师的设计理念都是跟大金元宝、跟祥云、跟如意是
0: 都有关系，
1: 所以你自己在你心里很舒服、你有个很好的口彩，
0: 是
1: 送给朋友，朋友也非常开心，谁不愿意听到那种吉祥话啊，有口彩的这个祝福语才是让大家特别开心的。
0: 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送人家礼物了，你像比如小宝宝，你好朋友的家里的小宝宝出生了，马年喽，那你说咱再讨好彩头喽，太大块了，人家讲真话，你宝宝说实真要以后带的话也不太方便带，
1: 是
0: 你这个薄厚适中，颜色要正好差不多就行，你说要真的整个什么正阳绿的，你们开玩笑谁也不敢收吧，你整个十来万的送给人家，
1: 有点过哈。
0: 你这对吧？人家也不敢收，你也咱也不可能买那个。正常来讲，像市面上人家一打眼看，哦，千把块钱可以了。三四千、四五千块钱，甚至一般人贵一点，哎呦，你就得七八千块钱吧。
1: 对、
0: 因为你的颜色在这儿放着呢，你的本身的材质是翡翠，
1: 有种有色。
0: 对，然后再加上，尤其是这金。
1: 对，这个金哦，再跟大家讲一次，大家都不敢相信，现在金价已经1500块钱一克了，
0: 1500多了，
1: 怎么能还做这么大块的金镶玉的金镶在这上面？
0: 我完全可以给你缩小。
1: 我完全可以缩小，或者我里面用铜，
0: 对，
1: 外面喷一层，
0: 喷一层就完了。
1: 然后你看到那个鉴定证书叫做表。面有金，
0: 我懂，懂这意思，那金箔、
1: 对，
0: 我给你来一层金箔，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要是金的部分，没有
0: 金片、
1: 没有合金、没有银、从里到外实实在在金为足赤、都是足金、所以您就看这点金您在外面得买多少钱，现在999我要买足金的饰品基本上不可能，买个金豆豆都很难，因为999你买不到一克呀、对不对，现在金不是说以前2022年的时候400多一克，现在是1500多一克，但是我们今天能给你做什么打还有雕工
0: 不、现在是这样的啊，马虽然是多，但后面奋起直追的有小老鼠、小老鼠小爪爪刀射很快，跑得很快，小老鼠赶上来了，然后呢虎生肖虎也冲上来了，
1: 对，
0: 其他的怎么没有这么多小狗，没有属小狗的吗，蛇也不多啦，蛇和兔，哎，怎么着？我这小狗，
1: 哇！你看这个猪的用精量这么大一块，哎呀，
0: 跟我属一样属，也周周属什么呢？
1: 我属鸡，
0: 你属鸡你也没赶上来，咱俩这属相都没赶上来。
1: 对对对，
0: 大家属小狗属小鸡的没有吗？谁抢吗？观众朋友们，021-5111-9900。
2: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对，我看到这戒指，我跟你讲，好多阿姨留言跟我们说，
1: 就想要这个戒指，对吧？
0: 是好看的啊！你看这周周片都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真的，
0: 都拿回去，
1: 900多，观众朋友，你现在想买个金的东西太难了。
0: 我要是这样算，均算一下，我这个戒指400多，我这个翡翠400多，
1: 是
0: 怎么想象？
1: 这个戒指的颜色，朋友们像不像？就是我在外面弄个不值钱的东西，就是染色的，才能染出这么正的洋绿色。
0: 但不，我们不是染色，
1: 但是我们不是染色的，
0: 我们天然的，
1: 我们是天然 A 货翡翠自由的颜色。除了洗碗堂，谁家还有这个实力有这个颜色、
0: 就是、说呀
1: 给你做戒指？哦、另外这个大大的金镶玉、哦，朋友们我太喜欢了。先看这个玉底，这个翡翠有。

0: 容有色，波光粼粼，清透透亮，对不对？关键是中间这个大大的小兔子坐在一个大金元宝上面，
1: 你看是不是又金？
0: 它是有层次的，它的兔子耳朵你看到没有？有凹面，有凸面，然后它的背是整个隆起，是一个大大的鼓出来的，
1: 有点像要跃起的状态。
0: 哎，没错没错。然后下面的大金元宝也会有立体的高光的一个部分，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用金量很足，它用金给堆叠出来，这种明暗交织的感觉
1: 是这样，
0: 用金量很足啊。22年的时候，金价400块钱的时候也是这么大，我们售价也是998。今年金价已经是1500了，还是这么多金，还是这么大的金兔子。998还送你个这么好的戒指，所以我觉得今天不买的朋友们，没看到的朋友们真的可惜，白捡的机会，回到22年买金的机会。
1: 金价22年的事
0: 儿，
1: 我们还是给大家再看一下。咱就梦回22，
0: 梦回22，
1: 梦回22。
0: 如果真能回到22，我赶紧买黄金。
1: 9月30号，老庙同样是老庙家的，咱不比人家的啊，495的价，今天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搜，我骗你一点点的，以后在东方购物你不要再看了。我们没有必要骗大家，
0: 骗你是小狗。
1: 1552，1552。此时此刻他俩相差多少啊？1000来块钱了吧？
0: 差1100，翻了4-5倍了。
1: 那我就说他差1000块钱，我的金再怎么样，你总得让我们意思意思涨一涨吧？你说你涨了吧？应该没有，观众朋友们，
0: 真没涨。
1: 22年的9月14号，我们的直播日期都留着来。哎，在这那是别人一般黄个玉的价格，998块钱，看到了吧？998块是不是带的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
1: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金面
0: 没有给你做小一点点啊，
1: 开面什么的
0: 都没给你做
1: 小。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属相，好像是条龙，好像是个龙，
0: 是吗？
1: 大家自己看，我把它这个放大一点点，大家看是不是这个龙？龙的开面跟它一样的，
0: 哦，
1: 就是个龙，
0: 好像是，
1: 好像啊，
0: 是是是，
1: 好像是个龙，我看不太出来的，好像是个龙。但不管怎么说了，咱今天安心，你拿回去的。另外还有一个赠品，这个赠品价格货号告诉你啊，
0: 我太喜欢这个戒指了，
1: 17673881，1280块钱，就这个戒指啊。
0: 对。
1: 因为它不是什么染色的、假的、塑料的、玻璃的，
0: 哎，
1: 它是翡翠，
0: 天然 A 货翡翠，它的颜色是与生俱来的，
1: 就这个，
0: 对，它是 A 货的 ，A 货
1: 就
0: 是没有化学，就是进行过侵蚀，没有人工动过手脚，天然的颜色。
1: 导演老师跟我讲哦，生肖马呢有点遗憾，因为今天是马年，就是最后一套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开门大小就收了啊，
0: 好，
1: 9分钟啊，看，2个硬币。竖起来的一个高度、
0: 啊、
1: 看到了啊，大概是竖起来的一个高度，抵在后面啊，你心里有个数。它的一个厚度呢是这样的，大概是2个1元钱硬币摞起来的一个厚度。
0: 是，
1: 你看我从这面给大家看一下，也大概知道的啊，看吧，是不是这样的，看到了啊。所以安心，我们没有必要跟大家掖着藏着，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像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再加上随随便便稍微的照一照，你看看这透光程度，
0: 真
1: 你知道它的水头是怎么样的？
0: 是的、哦，就是只是给它做配，只是给它做底的翡翠，都给你选择很好的翡翠。
1: 是，拿回去证书必须有。刚才包括我们那个翡翠的戒指也是送给大家的，证书上面写了。标注是 A 货足金，所有金这个地方啊，金属都是足金，翡翠是 A 货，没有染色，没有注胶，总克重达到了12.29，是这个马
0: 的11.29
1: 的含珠啊，这个是马的总重。抓紧时间吧，马还有最后的一组了，就剩一套了，其他任何属相随便大家，你爱定哪个定哪个，但是今天得抢，
0: 真
1: 的，要不然以后万一没有直播了怎么办？
0: 就
1: 是
0: 今天的金价，你抢到你就赚。
1: 而且说实话，就算有直播的话，你这个价格突然变到了什么1398、1598，也应该的呀。黄金价格总不能还按22年卖吧？
0: 就是，
1: 你说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12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集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3: 翡翠抢了金的对吧？老好啊！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4: 这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5: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拨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4: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

0: 蛮新的，外加搿个大陆，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飞船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1: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香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0: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香肉老多的，但是金香飞船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2: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1: 而且也蛮透的，算上那个玉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3: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1: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0: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不是送阿三弟吗？搿侬还不如送搿能介样物事，寓意。
4: 你看看，这阿姨都说说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了。
5: 中国人就是这个想法，
4: 就是喜欢好彩头。
5: 哦，对，
4: 你又有玉又有金，金上面的这个造型又漂亮，又是那么大块金。
5: 哎，现在连小孩都知道金特别值钱，
4: 就是啊、
5: 所以你要是过年过节，或者是孩子过生日，给孩子一个金镶玉、小孩自己都知道开心。以前你给他点零食他开心，现在他说：“哎呦，这个有金的，现在金很贵，连小朋友都知道，更别提他的父母亲了。”而且生肖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它是不是会过时的。今年过生日，明年过生日，你都送他金镶玉的生肖，他照样的开心。
4: 其实中国人对为什么带生肖啊，总感觉好像，你知道在国外有一些像一些神话的一些电影那类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自己的属于你的动物的保护。
5: 哦，真的，
4: 他使出了一些比如魔幻的术，这个招数啊，就是他那个动物，就是他属于他的、有点像中国生肖的意思。
5: 哦，
4: 我总感觉那些国外的这些方面参考了中国的生肖，我们也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属相呢可以保护着我、所以我愿意带这个，比如说我属狗的，我这个小狗宝宝，狗宝宝下面又有金元宝又有什么的，我就感觉他一直在呵护着我，
5: 守护着你，
4: 守护你的动物就是你应该带的他。大家可以理解我这意思不？所以你看啊，今天为什么各个属相卖的都好？因为本来造型就活灵活现，
5: 好漂亮，而且用金量好大。
4: 你看，不是踩着金钱币，就是坐着金元宝。
5: 它不是平面的。
4: 对，
5: 其实你看，它虽然是金哈，它也做出了明暗面。
3: 对对对，
5: 有些地方特别的鼓，这个地方就需要用金一层一层的堆叠出来。
4: 吃着金花生，踩在那个金元宝上，这是小牛。小屁股上面驮着金元宝，
5: 那我觉得送给老爸，让他就是有一个牛市的期盼，是不是？
4: 有道理啊！玩股票的观众朋友，给我带上牛，
5: 牛
4: 啊，牛，
5: 永远牛市，这个口彩太好了。
4: 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稍微的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开面啊。既然是马年，我们就用马年来结尾好了啊。今天的颜色上面，您可以自己随便去比，在市面上比比颜色，一般像这样的2000多块钱的是有证据的啊。
5: 是，
4: 我们直接给大家买回来的，没有必要骗大家。
5: 没有任何金，只是一个翡翠的底子，翡翠也不便宜啊。
4: 你看得出来的啊，这两个颜色的啊情况啊。好，我们再给大家拿一个，给您稍微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
5: 我们今天翡翠有种有色。
4: 哎，
5: 你看这两个翡翠哪个好？其实你肉眼都可以看出来。
4: 这个用金量大差不差吧？因为它这个底儿呢，等于说我们这个底儿跑到它上面去了。
5: 是的。
4: 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下去，大概差开面差不多。这个就要花7000多块钱。
5: 7000多。
4: 但是你说从它厚度、颜色，你想选这种的吗？黄不拉几的吗？
5: 我跟你讲，现在这种东西在外面卖7000多，没有一个人会说贵，因为大家都知道金价已经1500了。我这个东西卖7000多有问题吗？
4: 就我不卖7000多，我卖4000多也要了。
5: 那简直开心！
4: 我不要4000多，我3000多、2000多也行吧？
5: 金价
4: 我1900多。也行了，今天是998元，尤其是在之前价格998元我们没有变过的情况下，马还剩下最后一个，刚才还什么兔也是最后一个了吧？2022年9月14号的时候，周
5: 年前
4: 带的这个998块钱，我们一分没涨，
5: 是
4: 4年前啊，
5: 而金价涨了4-5倍了。
4: 2022年9月30号495，到今天此时此刻价格是1552，
5: 四倍了啊，
4: 都是老庙家的，不用别人家比。都是足金比足金，涨了1000多，我们一分没涨。不仅一分没涨，我们今天还送周周手上戴的这一枚非常漂亮的
5: 正阳绿的翡翠戒指。这个绿色不是人工染色的，
4: 是
5: 天然的正阳绿翡翠给你打造的。
4: 没错，1280块钱免费送，机会转瞬即逝，
5: 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4: 看这里，最后的鉴定结果是。
5: A 货
4: 足金，
5: 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哈都是足金，
4: 足金
5: 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没有什么银镀的呀、铜镶的，没有，
4: 没有喷什么金箔，不是啊，
5: 没有啊。
4: 然后这是 A 货的翡翠
5: 底子，翡翠的部分 A 货翡翠，
4: 总重量以这个为例，马年为例是11.29克，
5: 又大又厚实，
4: 生珠。好了，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呢。 也很开心，
5: 嗯，
4: 有再一次争取到了这个价格，一毛钱没涨。
5: 四年没有跟大家见面，因为金价一直涨，一直涨，没有办法定价了，都已经。今年回到四年前的金价，有什么不满意的，对吧？
4: 没有涨一分，惊到我们。
5: 没有涨一分钱。

0: 没有用啊，
1: 真的金价1500了、谁还能给你做这么大的金镶玉的
0: 货也没了呀，
1: 真是今天看到就定吧，
0: 抓紧时间吧，
1: 福利档福利档，
0: 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900。

0: 酒啊，抢了金的对伐？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1: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2: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个我也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拨伊，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1: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戴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3: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1: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会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2: 咁阿拉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3: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玉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0: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3: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拖回家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薇佳。今天小暑的的确确，夏天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越来越热了，而且在接下来上海的梅雨季节恰恰又没有出去，梅雨加高温加接下来的17级台风就在这个周末，上海的这个天气，真的，我说句实话，已经让人不知道应该穿什么，也不知道这个整个的身体的排热系统到底应该怎么应对了。走出地铁感觉到是热浪袭人，走进商场你是感觉到是寒风刺骨，如果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的抵抗力不能够提起来，各位一定要关注了。不仅仅说咱们要勤加锻炼，适量的锻炼，更关键的是您得吃进去。但是中国人一辈子就跟两个东西打交道啊，说哎呀这个东西不能吃啊，太上火了，哎呦这个东西也不能吃啊，这个东西太寒了。有没有东西对身体又有帮助，同时又不是太热太燥，不寒不凉的呢？有，咱们今天冬虫夏草就非常非常的推荐了。那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刺马托，而且关键的是今天新草上市。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达瓦，跟大家打招呼吧。
7: 我叫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达瓦。其实说到冬虫夏草呢，大家并不陌生，
6: 还没说完已经有一对有一份了。
7: 维嘉哥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冬虫夏草的一个好处，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酷暑季节当选滋补品的一个首选。达瓦呢给大家介绍的其实就是您在市面上如何去挑选冬虫夏草。
6: 的确是的，
7: 如果说您不是非必要在我们这边买的话，您积累一些关于挑选冬虫夏草的知识也是非常不错的。
6: 咱们今天2020年的新草没有
7: 对
6: 没有问题，而且我们新

0: 新草刚刚上市，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草这个东西是非常的难得的。
1: 对，
0: 每年头一茬的新草就跟清明之前的龙井茶一样的珍贵，按照的是那种一克一钱一钱卖的，因为。
1: 特别的少，
0: 没错，一年当中能够积累的精华特别的难，但是冬虫夏草讲究一个什么？讲究一个产地，您不能在上海找龙井茶，
1: 对，
0: 你也不会在北京找咱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你也可能不可能跑到西藏说，我来个正宗的安徽牛肉板面，
1: 其实呢就讲究一个那个产区的地道，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0: 虫草的产区就更严苛了，首先地海拔地区，其实这个说白了就是四川地区了，
1: 对，四川地区，
0: 三到四个月开始采挖，
1: 就已经有仙草了，
0: 三到四月就已经开始有仙草了，
1: 没错，
0: 三千米左右，
1: 对，
0: 到了四千米左右，青海部分青海草四到五月份开始采挖，西藏那曲地区4800米左右，五月中下旬开始采挖，有很多时候为什么现在七月份了才 后做好，而且还得人工的挑选，
1: 没错，
0: 而且在运到上海是不是正好就七月份了，
1: 没错，
0: 而且还有一句话我请大家注意到了，冬虫夏草是一个规律，海拔越高通常资粮越好，但是有一个小问题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冬虫夏草它的形成的几率就是一个蛾子的幼虫被真菌感染了，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感染的时间是一样的，
1: 对，
0: 因为真菌被不生长的时间是一样的。那么好，假设啊，我假设啊，因为我不是很了解，我就当是十二月份，嗯，都是同一时间吧，嗯，它三到四个月了，它四到五个月，
1: 对，
0: 它六到七五个月以下了，
1: 对，以上
0: 时间啊，五个月以上，是不是时间越长，它积累的营养更丰富？
2: 当然，还有一个重点啊，就是它当中菌丝和它虫体结合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0: 的确，
2: 所以造就了它的一个采挖时间会更短一些。
0: 而且还有一点，大家自己去想一想，海拔越高，
1: 对，
0: 是不是环境越苛刻，温度越低，
1: 当然，
0: 而且关键的是含氧量越低，
1: 是。
0: 那么首先能够在高海拔当中能够存活下来的虫草，两个很重要，第一，它的基因就比别的虫草好，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基因不好的虫草在这么低含氧量这么高寒冷的海拔的地方把它了
1: 淘汰掉，
0: 挂掉了，
1: 直接淘汰了，
0: 直接淘汰掉了。第二个，它的抵抗力是比较好，
2: 当然，
0: 抵抗力不好的是不是在生长过程当中也活不下来？第三点，那就意味着海拔越高，产量就越低，因为它的质量也会更好一点点。
1: 是的，
0: 但是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虫草人家都是按克卖的，
1: 对，
0: 一克虫草一克金。跟现在的黄金我仔细算了算也大差不差哈，
1: 对，
0: 如果说是市面上的价格也大差不差，
2: 那个其实跟我们咱们黄金，所以它称之为软黄金嘛，也是这样的道理，
0: 很正常，
2: 稀缺性真的非常非常难得，
0: 大家都知道啊，利润超过一倍有人敢铤而走险，利润超过100倍有些人心肠就开始黑了，
1: 是的，
0: 来看看现在层出不穷的，
2: 你看市面上看到的很多老人展会买到的全是假的冬虫夏草，
0: 18万买冬虫夏草系502就是
1: 对
0: 拼接的，
1: 是吗？
0: 逾万买冬虫夏草要理性消费啊，高档虫草是假的，做的太像了。云南购买的云南啊，云南也有冬虫夏草，
2: 云南有产也有冬虫夏草的，
0: 云南有冬虫夏草，
2: 它也有真的冬虫夏草，
0: 云南也有高海拔的地方，
2: 但是你看买到的全是假货，
0: 全是假货，
1: 甚至啊，就在今年的一个315晚会上面也给大家报道过，哎，暗访记者他选了一个比较在一个网络平台上面找到一个排名比较靠前的，年销量到达200000根冬虫夏草，全是用胶水拼接而成。所以，如果说您没有这样一个辨别冬虫夏草非常专业的一个知识的话，您交给我们策划图，
0: 对，
1: 我们会把这些劣质的、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完完全全挡在您家门口之外。
0: 说到劣质的，咱们今天就来给大家开开眼，看看市面上到底有多厉害啊！
1: 对，
0: 这个造假的手段。首先来看陈草和新草。陈草和新草，那么有些人就说了，哎呀，我又不是眼瞎，我这一眼就看出这个草不好，一眼就看这个金平草很好，来，有没有种可能我拿硫磺熏一熏它，
1: 颜色就好看了呀，
0: 就好看了呀，
1: 对，
0: 老好看啊，
1: 非常好。
0: 然后还有啊，再给大家看看啊，这个这一堆草里面大家认得出来哪个是好草吗？很多人说，哦，这个好，你看这个足，这个包括说两边的这个形状啊，
1: 环形纹等等都不错，
0: 啊，
1: 但是你看铁丝，
0: 哎，这是铁丝，
1: 对，
0: 这就是断草再生树，
1: 对的，
0: 啊，观众朋友啊，有个小问题啊，你自己吃自己扎一嘴血自认倒霉， 你这要是送给别人的话，
2: 那就真的得不偿失，
3: 有点可怕了啊！
2: 万一人家吃到最肚
3: 子里边，这个好看哎，又肥，
2: 外观非常
3: 好看，又壮，又肉嘟嘟的。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一个橡胶，
2: 塑料做的，
3: 塑料做的，
2: 而且非常压秤。
3: 为什么要装个塑料的？很简单，我如果说啊，达瓦拿你的那个、这个给大家看看啊，你这样是看是看不出来。我要是这样扎在一堆里面，
2: 盒子里面，
3: 我不用多，我十根里面有一根，你上不上当？
4: 当然，
3: 你上不上当？
4: 打眼了呀，对吧？
3: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有一个说法，就是你拆封了以后不能退，因为有一些商家就说了，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放进去的？
2: 没错。
3: 那这句话你要不要听？那所以说啊，一定要找到严苛的机构。首先，所有的刺马驼、冬虫夏草来到我们东方购物，三道门槛。第一道门槛，西藏地区所有销出来要先质检一遍，
2: 我们要自己弄，自己查。
3: 来到上海市了，上海市工商局要不要再查一遍？
2: 当然，
3: 东方购物的 QC 部门特别的
2: 严格，质检
3: 严格，
2: 一错一个字儿啊，都会给你打回去重弄，
3: 对
2: 吧？
3: 咱们今天、
2: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流程。
3: 来，首先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流程，在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市面上的商贩，他是怎么样的？首先，我是一个虫草贩子，
2: 对，
3: 我来到了西藏或者我来到了青海，
2: 他不会去过分的挑选。
3: 我问各种的这个藏民朋友们说，来收你便宜点，哪肯定是我作为商人，我肯定是谁便宜我收谁，
2: 对，
3: 对吧？
2: 是，
3: 然后再来自己挑选，有些有良心的自己挑选，没良心就直接好到这儿卖出来，结束了。那刺马驼是怎么做的啊？首先，用专用的金属检测仪检测，
2: 就是怕有铁丝，
3: 有甚至还有一些黑心商贩会往里面刷一些重金属粉，
2: 对，
3: 让它看上去好看，
2: 压秤，
3: 压秤，然后专业人员根根筛选，第三方权威机构、东方购物再来进行质检。
2: 是的，
3: 这是我们的消费者。再反过来说啊，咱们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如果说是咱们的这个虫草贩子，他是怎么来做的啊？
2: 当然，
3: 层层盘剥啊。咱们收购商收购商跑到这儿，我一个个敲消费者的家门是不可能的，
2: 对，
3: 所以他会有个批发商再从收购商当中来收货，收购商再到采购商，采购商再到商店或者是药房，
2: 对，
3: 来进行分销。这么每一层都是中间商，每一层都会层层加码，所以你看到现在的虫草
2: 单个价格
3: 499块钱一克，
2: 500块钱一克，而且您关注一下它的一个门槛价，接近8000块钱，
3: 对，
2: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那个价格啊。
3: 两克虫草一克黄金，
2: 是的，
3: 按照现在黄金的价格，两克虫草现在一克黄金，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刺马驼是怎么做的啊？直接
2: 省去
3: 咱们的这个原产地，刺马驼在西藏地区，包括说达瓦自己就是藏族同胞，
2: 对对
3: 对,
2: 对，是的，
3: 自己就在那边有很深的咱们的这个采购供应链，然后直接通过东方购物来进入到消费者，
2: 所以中间没有任何的一些环节。为什么很多人说达瓦每次说你们的单个价格能够做到100多，原因就在这儿，没有中间商的一个加价环节。因为我们跟东方购物也合作了整整快17年的一个时间，
3: 是的，
2: 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的同时，
3: 对，
2: 我们把性价比也给大家把握住。可能前几年的时候，大家看到单个价格需要什么200多，
3: 对，
2: 甚至最高的时候到达了300多，
3: 当然
2: 没办法，冬虫夏草就是一个随行就市的东西，
3: 当然，
2: 但是。有小年就一定有大年，
3: 对，
2: 大年的时候我们也会把相应的利润让给大家，
3: 对,
2: 对吧？
3: 对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共两个规格，都是新草，
2: 都是新草，都是新草。
3: 第一个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三级草，
2: 8克40根，
3: 8克40根，
2: 对，
3: 非常的不错啊，
2: 对，没错，
3: 1499块钱。这个大家如果说是平时自己吃的，你自己去买了就可以了。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
2: 对，
3: 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二级草，更高等级，
2: 是的，
3: 而且关键的是
2: 个头更大。
3: 咱们就有一说一吧，你吃一根这个草等于吃刚才那个草两根，
2: 对，没错，其实就是因为他们那个个头大小，
3: 这个、是其实是买这个更划算，
2: 没错，这个是我们的一个7.5克，
3: 30根，
2: 送给大家的是2克10根啊，这个是三级草，
3: 这个我们有一说一，如果再送这个二级草，
2: 送不出来，
3: 再送大草肯定送不出来了，
2: 这个
3: 送不出来了、
2: 这个是三级草，所以加在一块是9.5克，40根的冬虫夏草，
3: 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好，新草之外，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优惠活动是什么啊？首先。总计9.5克，40克的这个礼盒装，
2: 对的，
3: 你自己吃也可以，送给别人也可以。再次强调，咱们今天的大草吃一根大草等于吃两根小草，
2: 是
3: 对吧？订购价格1888，相当于是1197块钱一克，还要再送给大家2克10根的这个冬虫夏草。好，咱们今天满三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积分，相当于是1480。来，刚才的
0: 这个小草是多少钱？1499，对不对？
3: 对。
0: 咱们今天如果说凑满了，今天就等于是用小草的价格直接买大草。嗯，每克只要155块钱。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新草，再次强调是新草，而且再次强调，咱们今天有大草有小草，任君选择，保证天生天养，
3: 对，
0: 没有任何人工培育，
2: 保证真货，
0: 保证是真货。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做的订购，02151119900。
4: 我彻底还是西藏了。
5: 拿去啊。哦。一本都拿去啊，西藏一本你们拿去就拿去，一本后加四本都拿去，一本后下拿去。一比三本后下呢，二比三后下呢，一个原来是两球啊。西藏
4: 是
5: 他们是
4: 四川
5: 哪
4: 块
5: 车怎么着？别个地方
4: 哪
5: 块车啊？
4: 对，
5: 懂意思啦。你刚西藏有的哪块？对，嗯，你北上哪下哪去的？对吧？要下金沙。
6: 这个断草多少钱一克？
7: 438，里面10克，各30克，各是2000克。
6: 这个断了238一克。
0: 各位刚才看到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导演去暗访了，就是跑到那边说你们这边有没有断草。什么叫做断草呢？就是说句实话，咱们今天在很多的藏民当中呢，收购过来，因为它是阴干的，所以呢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会造成
2: 折断，
0: 这个磕碰折断。那么好的呢，就把它当成断草这样的销售，因为毕竟是在咱们上海，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严苛一点点。那么如果说流入到一些地下市场当中，有些人会拿502胶水粘呐，
2: 对，粘上去
0: 拼接
2: 成所谓的整根虫草。
0: 还有一个断草啊，我是比较担心的。嗯，我们说一个就是可能不太相关的啊，苹果桃子烂了一块，你是不会再去吃的，因为它里面的
2: 菌丝
0: 布满了整个的水果了。有没有种可能，冬虫夏草它之所以成为断草，是因为它上半部分已经有一些遇水腐烂掉了，
2: 对，
0: 被藏民掐掉了，剩下的好一点的那一半在自己装到袋子里。
2: 这个我还
0: 因为你就要打个问号。
2: 所以如果说像这种吃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我一定是看到整根整盒的为数，
0: 对的，
2: 因为品质可靠，我眼见为实。
0: 当然，
2: 但是如果说它是以断草形式给您的话，你敢保证它断掉的那一节您看不到那一节，
0: 你看不到的那一半是真的
2: 完全没有问题吗？
0: 对的。因为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啊，实在是每一克都是钱。
2: 是的，
0: 越少它压秤加了一克，它就是多挣你400-500块钱的钱。
2: 没错，
0: 所以我自己来看看啊，咱们今天一定要认准真品，认准正品。那我们今天司马图就是在西藏当地就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收购的渠道，而且还有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生产的加工工厂，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保证是天生天养，
2: 对的，
0: 每一根都是咱们的藏族同胞
2: 在环境当中，
0: 在那边一根一根去挖的。我说句实话，我有幸去就是跟达瓦聊过一次啊，就说那边的藏族同胞很辛苦，基本上到了40岁以后，膝盖没有特别特别的灵活，
2: 对的，
0: 因为那边海拔高又严寒，而且又得趴着，
2: 对，所以我习惯
0: 时间一长啊，这个膝盖是真的是受不了的。那我们今天能够保证给大家所有的全部都为大家来做到，第一啊，天生天养，
2: 这是保证，
0: 第二，保证是来自于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天生天养
2: 地区，这点非常的重要。很多人都说，哎，为什么3到4月份就能看到所谓的新草上市？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低海拔地区呢，它的温度比较高，所以虫草的它生长速度会相对而言更快一些。
0: 的确，
2: 3到4月就可以，只有在那种高海拔地区，比如像我们的西藏纳曲，对吧？5月中下旬才开始采挖。
0: 说句实话，
2: 它当中的那个菌丝跟虫体的结合时间会更长久一些。
0: 的确，
2: 这样是好处非常好的。
0: 这是第一点啊，因为菌丝和虫体感染的时间是一样的，
2: 对，
0: 我们假设都是12月份，那么它就是3到4个月，它4到5个月，它5个多月，
2: 对的，
0: 肯定是。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它5月中下旬才能开始采挖？雪到那个时候才开始化掉，
2: 没错，
0: 对吧？你不可能是我把雪挖开去挖虫草的，
2: 这个不可能，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0: 这个基本上看不到的哈。所以雪线越高，虫草采挖的时间越晚，同时营养越好，但是采挖出来的数量越少，
2: 对的，
0: 这个是越来越少的。
2: 而且呢，冬虫夏草它是一个非标品，比如说我挖出来10根，十根不一定满足我的要求的。
0: 对，因为我们要分等级的。
2: 对，没错，
0: 有小的咱们就 就是把它归到我们的这个其他的等级，
2: 其他级别了，更小一点的级别嘛，
0: 对吧？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冬虫夏草不是每一根挖出来都是这样金黄灿烂的，
1: 不是，
0: 有些就有可能是因为雨水啊
2: 侵蚀，
0: 或者说是被侵蚀啊泥石啊，它有可能是会烂掉的，
2: 对的，
0: 对不对？那么烂掉的这个东西，有可能就是我掰到一半了。
2: 那你
0: 再来看看，就是
2: 像这种断根的，对吧？它身上本来就有天然疤疤，还有像这种空洞的，像这种虫草呢，
0: 这种
2: 叫做劣质虫草，
0: 对，甚至有些是陈年草，
2: 对，没错，都不能放在我们司马图的礼盒当中。
0: 各位啊，现在
2: 拿给大家都是好品质的。
0: 哎，还是那句话，在市面上冬虫夏草，刚才看到了，499一克，
2: 对的，
0: 哪怕是断草300多块钱一克吧。来，各位，这样的草你肯定不会去买，对不对？
2: 当然。
0: 但是如果说我通过硫磺把它熏成这个样子，再拿所谓的红丝线给它这么一扎，
2: 您看得出
0: 你买不买？
2: 而且您在购买的过程中需要隔着礼盒，
0: 对，
2: 需要隔着那个柜台，
0: 它不会让你闻到硫磺的味道的，
2: 它也不会去让你闻的，可能你拿回家打开一看，哇，一股刺鼻的味道，
0: 对，
2: 没有虫草那种自然的菌菇味，
0: 对，
2: 但是可能有些会以什么打开礼盒不售后的问题，
0: 对
2: 吧，都会出现啊。
0: 来，这个就更
2: 自然环境当中，
0: 这个自然环境当中、啊、
2: 对对 对, 对, 对，
0: 来看看这个就是特别的发白，
2: 对
0: 对吧、这个、
2: 而且呢您看一下它的一个头跟尾呢、其实并不是很均匀的，
0: 哎，
2: 甚至您再看它一个子座跟虫体连接的部位其实是相当于是个小点、非常非常突兀、对吧？
0: 的确，
2: 但是您再看我手里面这一根完全
0: 不一样了。
2: 首先子座它是把头给包住的状态、就像咱人戴了一个帽子一样，
0: 对，
2: 然后呢您再看它的虫身是非常非常均匀的状态，
0: 是的，
2: 也就是屏幕右边这个、是咱们司马托天生天养的东西，
0: 这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2: 对的，
0: 所以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好草。我说句实话，因为虫草的这个价格太高了、所以现在造假的手段是层出不穷。咱们就不看刚才的，咱们就看一个被315晚会所曝光的事情，好吧？
2: 对，
0: 315晚会曝光的事情。
2: 其实呢，记者他是在一个某平台上面买的，是排名年销量第一的一个品牌商。基本上20万根，都是用胶水拼接而成，而且非常搞笑。他说用的好胶水吃下去没事，其实这个用脚后跟想一想，没有什么胶水是可以吃到肚子里面，
0: 对，
2: 对不对？还有呢，就是甚至是市场上面有很多以假乱真呀，以廉价的仿冒品在冒充咱们，
0: 像什么亚香、棒香
2: 的
0: 虫草啊，这个东西咱们都不说了、
2: 没错，非常非常多啊。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做到保证？很简单啊，咱们今天首先四马驼是直接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几道保障，
2: 对，
0: 专用金属检测仪检测里面有没有所谓的金属签啊，
2: 对，
0: 铅丝、第二有没有喷铅粉增重。对不对？而且有没有一些硫磺增重？
2: 对的，
0: 这也很重要。专业人员根根筛选，这是当地的人员非常非常懂，
2: 选择
0: 很懂，
2: 不是每一根的符合。
0: 而且他还要筛选什么大和小、健康的程度，
2: 对，
0: 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因为你不可能把它掰开来看看虫体里面是不是有中空的，
2: 当然，
0: 对吧？咱们今天没有问题啊。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东方购在检测，再进到消费者，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却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可以看一下我们在市面上的价格啊，
2: 好的，
0: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市面上的价格。你看这个价格，如果说按照我们每一克来进行计算的话，是499，一样是西藏纳曲，一样是西藏纳曲。
2: 对，
0: 我们今天499，
2: 而且你看它一个入手门槛价非常贵，对吧？无论你是自己吃或者说你要送人的话，可能都需要一些点考虑。
0: 对，认准一下啊，咱们今天有个三季草，1499，187块钱一克，
2: 对的，
0: 187块钱一克。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今天选择我们今天的大草，今天的大草是9.5克40根礼盒装，订购价格1880。乍看之下好像比刚才贵了400块钱，
2: 对，
0: 贵了400块钱不到啊，400块钱不到、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我刚才问了达瓦，我说这个的效果跟刚才小草的效果有什么不一样？达瓦非常的直截了当，吃一根这个等于那边小草吃两根，
2: 当然他们其实的级别不一样，个子不一样、里面的东西也是含量不一样。
0: 那我换句话说啊，今天这个买一份等于今天这里买两份，
2: 对的，
0: 对吧？
2: 所以乍眼一看，虽然比它稍微贵400块钱不到，对吧？但是如果说按照一个滋补周期来说，
0: 这个效果等于是吃两份了，
2: 对的，
0: 对吧？
2: 就是不一样了。
0: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非常划算，而且咱们今天还可以再参加了东方购物的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相当是1480块钱就可以拥有到一套了，155块钱单克，跟刚才的这个499比的话，相当于是打了一个3折左右的优惠，
2: 没错，性价比会
0: 更高一些，非常高。选择大草，无论是自己吃还是给朋友吃，一定选择大草。还有一个，如果说是大病初愈，或者说是经历过一次大的创伤的朋友们，
3: 应该明白我想说的什么，
2: 对对对，
3: 就是不是小的那种微创啊，这肯定是大的啊，一定咱们今天虫草可以给自己家里人补起来，而且虫草请注意，你不用说是真的是去炖去烧去煮，就是泡开水，
2: 对，
3: 就是泡开水，
2: 这样非常好的制品，
3: 连虫头的就是籽座
2: 完整的
3: 草带这个虫身，嚼着嚼吧嚼吧吃进去就可以。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8: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9: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10: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8: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9: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10: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11: 但我是要选择买眼虫草，把了屋里向老公吃。
12: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13: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3: 各位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是2026年的新草，新草能够坚持几档节目，我们真的是不容易。
2: 是的，
3: 我们也不知道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有两个规格，一个是大草，一个小草，看您自己的选择。
2: 对，
3: 咱们今天的大草呢，还是那句话，真的非常的精吃，40根就可以吃40天，一天一根就够了。
2: 其实呢，我们给大家大草呢是7.5克，30根，对吧？然后送给大家是2克10根，其实这一盒相当于是一个月的滋补周期。而人体呢，其实建议大家是两个月的，
3: 吃到两个月，
2: 相当于基本上是你买两盒就已经足够了。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入伏天气的时候呢，
3: 对，
2: 可能大家选择滋补品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啊。比如说一些过燥过猛的滋补品，可能在这个季节不太合适。
3: 而且还有一点，今天刚刚过完小暑，
2: 对，
3: 再接下来正好是三个伏天来进行进补。咱们中国传统一直认为，在正宗的三伏或者是3、9天气来进行进补，是一个对身体非常好的。尤其是进入到节气了以后，你对身体开始有帮助了以后，
2: 是的，
3: 身体才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些营养。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很简单，因为三伏天，第一，人体的缺口就大。你看看，古人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三伏天肯定是越来越热，越来越燥。
2: 包括现在我自己出去回来之后，一身汗就感觉很累。
3: 这还是古人，古人是狂出汗，他没地儿凉快去。现代人有啊，空调、电扇、冰淇淋，
2: 对着吹。
3: 甚至我跟大家讲，您自己看看，您儿子、您的女儿，每天早上起来早饭都不吃的，但是一定是满杯的冰美式，炖往胃里面弄，弄的胃呀，包括说很多的女性啊，这肚子冰冰凉凉的，
2: 没错，
3: 您自己去拿自己的手掌去捂一下他们的肚脐眼儿，肯定是冰冰凉凉的。为什么？因为现代人，尤其是咱们上海湿气这么重，肯定啊，这种寒凉之物呢都非常的贪。
2: 对，
3: 但是这个时候你说我直接上野山参行不行？
2: 当然不行。
3: 那你有点，说句实话，身体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折腾啊，没有那么容易补，
2: 受不了，
3: 能受不了吗？
2: 受不了。那我们燥热嘛，
3: 对吧？那你说啊，给他弄点甲鱼，对吧？
2: 对，
3: 要弄点什么？我说句实话，甲鱼呢你就当成肉吃就行了，因为现在这种养殖甲鱼、唐养甲鱼，你看现在路边都有那种什么甲鱼、红烧甲鱼的锅仔了。但是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冬虫夏草，《本草纲目》。这个仪针上面写着的，
2: 对，
3: 上面写着的，它是不温不燥，
2: 对，
3: 不寒不凉，
2: 平补
3: 平
2: 温补归肺肾二经。这个时候呢，哪怕您是在酷暑这个时节，入伏这个时节去吃它，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
3: 的确是这样，
2: 对吧？所以大家放心去选择。
3: 但是咱们今天虫草这么好，为什么被称为是仙草？因为古人难得呀， 古人哪知道什么叫做高铁啊？
2: 当然不是，
3: 对吧？以前你想想看，咱们这个
2: 能接触到
3: 运个荔枝，皇帝想要吃个荔枝，还拍成了电影呢。对吧？那是我们现在真的是感谢国家的大基建，咱们今天是可以吃到西藏那曲的虫草了。
2: 对，跨度，
3: 所以价格不是千金一根虫草了，但是市面上也要400多块钱，因为它天生天养的长得就少。首先低海拔地区3到4月份就可以开始采挖了。那什么地区呢？四川地区，就是藏南的藏南川西，
2: 对，川西
3: 对吧？基本上这个地方啊，青海部分呢是海拔4000米左右，4月到5月份开始采挖。西藏那曲呢是5月中下旬开始采挖，其实是接近6月份了。
2: 对，其实所以三大虫草产区当中，我们西藏那曲是最晚上市的，为什么？
3: 而且产量最少，
2: 高，
3: 产量最少。
2: 对的，
3: 四川这边因为温度湿润，所以产量多嘛。就是大家众所周知，你大棚的西瓜肯定是更
2: 当然它温度适宜，雨水也比较多，所以它产量多的同时，而且上市的时间非常非常早。
3: 的确，
2: 但是我们西藏那曲就反之，它的雨水呢非常非常少，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高海拔地区，生长的非常非常缓慢。
3: 它有个好处啊，海拔越高，它的生长周期越慢，
2: 对，
3: 就说明它吸收天经地华菌丝和虫体的结合程度，吸收的营养也就更多。但是又反过来说，也证明了它在这么高海拔地区能够生长下来，一定是更加的强壮，
2: 生命力会非常的旺盛，
3: 更加的基因好。我说白了啊，咱什么都不说，它的运气比别的虫草都好一点，对吧？
2: 其实您如果是它正常是一个那个什么虫子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可能会被大自然的一些淘汰掉，对吧？机制淘汰掉，然后呢，它长成子座之后，可能会被一些什么动物啊吃掉，都完全可能，
3: 虫子呀，
2: 对吧？而且经历3到4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周期，
3: 对，
2: 出土之后被我们的藏民寻找到，然后再被我们严苛的要求选中，那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3: 非常的少啊。所以很多人说牦牛肉
2: 选肉，
3: 为什么说牦牛肉好吃，牦牛肉厉害？因为牦牛有可能啃草皮的时候吃两口虫草，
2: 对吧？对吧？
3: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啊，老人展会，因为虫草贵，
2: 对的，
3: 所以你看啊，老人展会
2: 往往会很多这种所谓的那些展会啊，打个引号啊，他会以什么低价去诱惑老人去购买，什么几十块钱一克，我都见到过了，
3: 对。几十块钱一个，
2: 对，见到过，非常多，非常
3: 18万买东西啊，是502俏皮饼，
2: 对，
3: 玉万元成东城，北京消协都出面了，高档虫草是假的，专家感叹，客户在云南虫草，那么一般都说什么青海虫草、四川虫草。云南虫草，哎，我觉得您这位客户能够买得出手，他也是很厉害。
2: 所以这种作战食材特别多，你们这样火眼金睛的话，真的应该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刺马头去办。
3: 对，
2: 因为我们刺马头呢，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名字而已？刺马头是我们家的一个家族姓氏，
3: 是
2: 跟东方购物也合作了整整快17年的时间。
3: 对，
2: 17年的时间当中，没有一根夹杂的投诉。所以我们把品质是放在首位的。
3: 对的。
2: 然后，但凡
3: 是我们宁肯今年少卖点，也不能做假草的这个生意。
2: 没错，包括如果。但凡是今年虫草是一个大年的话，我们也会把相关的利润让给大家，让大家买到的是价优物美，
3: 但是如果说是小年，
2: 那没办法，
3: 对不起，那我们收购的价格就高了，这个没办法的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整个的流程。我们是统货金属检测仪检测，专业人根根筛选，最后第三方权威机构东方购物质检，最后再到消费者。
2: 对，没错，
3: 这是我们整个刺码头的流程。那要是如果说您是很多的一些统货收购商呢，我从西藏那曲进货吧，
2: 对，
3: 那也有可能从四川进货，对吧？
2: 产量特别多，
3: 他跑到这个上海，我找个地方卖掉，好，结束了，
2: 对的，
3: 就结束了。至于你们后面怎么样，
2: 万一有售后，你也找不到地方。
3: 至于你们后面有收购商、批发商、采购商、商品药店，我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你这是你们后面的事情，
2: 对的。
3: 我是一个采购商，我只要赚我的这笔钱就可以了。所以市面上为什么会出现像很多的一些药店呐、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采购商啊，他们会出现什么499，或者是599，甚至有些700多块钱每克的价格。
2: 这个其实非常的正常，为什么？别人也需要赚钱，他们有一些什么门店费呀、人员费用、水电费，通通都得算在这个里面。所以单个价格400多、500多，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也说得过去，
3: 对
2: 对吧？
3: 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到大草的观众朋友们特别的多。还有最后的契丹，只有最后的契丹了，非常的少、啊、不接受预约的，因为这个东西天生天养，你现在跟雪山母亲说你再多长点种，
2: 不可能
3: 谁理你啊，对吧？所以各位，咱们今天且买且珍惜，
2: 是的，
3: 新草就这么点儿，
0: 八克四十根礼盒装1499元，187元一克。但是我强烈推荐大家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大草，大草每克就贵了10元，每克就贵10元。
2: 是，
0: 但是吃一根大草等于吃2根小草。
2: 对的，因为它的个子比较大，
0: 对
2: 吧？里面含的东西也不一样，
0: 含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之前的价格都是291元一克，赶紧来抢一号键，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4: 我确定是西藏了。
5: 哦。你本身的是西藏一个地方的最最难吃，一个好吃四个都难吃，一个好吃难吃。一为啥不好吃呢？哪个为啥好吃呢？因为原来是农村，西藏地方不是四川的，是说农村别个地方难
4: 吃。对，
5: 懂意思了？你讲西藏就是难吃，对。你为啥不想难吃呢？对吧？你要晒成啥？
6: 这个段草多少钱一克？
7: 380，有的10克，这30。都是
6: 2000多，这个段238一克。
14: 就我呢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哥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时间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说了，咱们今天的虫草呢是入肺神二经，肾是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肾经跟心火能够相交，坎离相交以后，人的身体才能够动起来。
1: 对的，
0: 就一个是火，一个是水嘛，就跟蒸汽机一样，对吧？还有一个肺是什么？大家众所周知，肺是你呼吸的器官呐。
1: 对的，对不对？非常重要的一个习
0: 惯。尤其经历过了前两年的朋友们，可能这个肺都不是这么的好的。关键的时刻，咱们要顶起来。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们，可能是气候变化特别多啊。商场出来到太阳下面暴晒，
2: 一热，
0: 暴完晒以后一进地铁又冷，
2: 对，
0: 这个汗再说你到底让我出不出？
2: 对，
0: 感觉
2: 出的过程当中马上又冷了，又得收回去，对吧？
0: 对，
2: 一冷一热、哎，一收一回，对吧？
0: 这就身体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是不仅仅说是那种哎呦老是这个嗓子不舒服的呀，还有那种这个腰啊脖子呀、啊、开始不舒服的朋友们越来越多了。
2: 对的。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咱们今天可以选择的，就说明您的身体的抵抗力需要增强一下了。那我真的，咱们今天弄个野山参啊。弄个什么这个
2: 鹿茸，其实
0: 还有咱们这个天气这么热的天气，我看到有老爷子直接拿鹿血酒，
2: 那个
0: 其实挺厉害啊，
2: 不太适合，为什么？其实这点几种东西呢，都是一种过燥过猛的一种东西，对吧？
0: 对，
2: 像这种比较天气比较严的情况下呢，
0: 身体是虚不受，
2: 可能是不太适合的，
0: 对，
2: 比较燥热。但是呢，冬虫夏草它也在药典当中也记载过是温平，所以。在这样炎炎夏日呢，您当做一个滋补品的首选，也是非常不错。
0: 咱们今天药食同源嘛，咱们今天很简单啊，非常的简单。这个东西你也不用像，你看这位妻子给老公怎么样呢？就直接塞一根，对吧？他嚼吧嚼吧就可以。这是年轻人他
2: 是吧？特别简单，
0: 吸收好嘛。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怎么办呢？很简单，你平时泡茶嘛，你把茶换成咱们冬虫夏草，不用多。如果是咱们大草，一根就够了。小草的话，咱放两根，
2: 加点枸杞。
0: 您要是乐意的话，再放点枸杞。你不乐意的话，就直接，哎，西洋参这个东西特别好。
2: 对的，
0: 这个天气一热就需要西洋参来给你生个筋嘛，对吧？
2: 对。
0: 然后这个东西咱吞，等到最后晚上了，这不是味儿也没了吗？咱就连虫草带枸杞或者西洋参，直接拿舌头这么一卷到嘴巴里嚼吧嚼吧咽下去就行了，
2: 对
0: 对吧？吃干抹净，让它进入到身体里面，给您带来更好的营养。
2: 但前提给大家做个提醒啊，因为冬虫夏草呢，它是一个高蛋白，不能够通过长时间高温的去炖煮。
0: 对，你别说你熬汤，你放两根那
2: 不
0: 行
2: 了。不可以炖什么一两个小时啊，这食材一块
0: 对，
2: 千万不可以这样。如果说你牙口比较好，直接干嚼，然后温水送服。牙口不好，就像魏大哥说的，稍微泡软之后吃虫草，
0: 也不要拿什么90度泡绿茶的开水去泡、啊，
2: 尽量避免这种高温、啊。
0: 就是我们普通的常温水泡一泡就可以。天气这么热，你也不要泡。泡开水喝了，
2: 对
0: 吧？就是
2: 温水就可以
0: 了，好吧？然后呢，平时说你要喝粥的，虫草打成粉，尤其是现在很多上了年纪朋友们，他可能吞咽都不是那么方便了。
2: 是的，
0: 你把虫草呢打成粉，拌在这个
2: 粥
0: 里面，给它喝进去
2: 也非常不错。
0: 你就吃它。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叫做这个养生周期
2: 是
0: 两个月，吃两个月看一看，好吧？那么两个月咱们今天需要买多少呢？很简单啊，这里是。这个是我们的大草，
2: 对，
0: 大草
2: 这样一套的话是35天的一个滋补周期，
0: 35天，
2: 这个是大草，但是我们送的呢，这个是小草，所以这个需要两根，里面是有2克10根，所以30天加5天，总共是35天。
0: 但这个组合快要进入到倒数了快要进入到倒数了，
2: 对的。但是提前需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是不接受
0: 三十五天啊，你就买2份大草，就是正正好好
2: 3700块钱嘛，
0: 咱们的养生周期，3000来块钱，咱们自己如果说是咱们父母也好，或者说是叔叔。阿姨也好，她能够身体有改观，其实就非常的重要了。
2: 没错，
0: 而且这个东西咱们是平的，你也不用担心说她吃出身体
2: 不会中上火、啊，
0: 对吧？
2: 根本不会，
0: 这点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咱们今天另外一个尺寸是这个，
2: 但是呢
0: 这个是我们的小草啊。
2: 这个小草的话呢，我们一定推荐大家，就是因为它的个子比较小，所以每天需要吃两根
0: ，
2: 也就意味着两个月的滋补周期，相当于您这样需要买上3盒，也就是4500块钱，
0: 4000多块钱。那我们今天刚才买2盒的话是3000块钱，买4盒的话，三盒的话是4000多块钱。
2: 对，
0: 我肯定买2盒这个大草啊，
2: 当然。
0: 所以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小草1499块钱一套，大草是1880块钱一套，
2: 是的，
0: 肯定是选择大草会更加的划算。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因为最后的这10分钟，有可能我们今天大草一旦售罄以后。就跟大家说声告别了，
2: 对，不接受预约了，
0: 没有办法预约，
2: 没办法预约，
0: 这个东西是天生天养的，没有办法说哦，我今天加班加点再给你多造点出来，
2: 不可能，
0: 没有的，不是衣服，不是吃的，这个东西 它就是天生天养的。
2: 是，
0: 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选择到咱们今天大草更划算，0215111-9900。
1: 我确定还是西藏了。
3: 去了。
1: 哦。
3: 你问哪下？西藏一个地方哪去就哪去，你往后驾驶到哪去，你往后想哪去。你为啥往后想呢？阿拉为啥往后想呢？因为原来是哪去啊？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哪去，说什么说别个地方哪去，懂意思了？你讲西藏就是哪去，对。你为啥往下哪去呢？对吧？你要下金山。
0: 这个段少多少钱一个？
3: 318，有个时刻，这三层。
0: 这个段238一克。
4: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5: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6: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4: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5: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6: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0: 还是那句话，像刚才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跟很多我们同事都在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选择到虫草一定要擦亮眼睛。
7: 是的，
0: 因为每个人不可能跟达瓦一样
7: 都有
0: 虫草业界堪称火眼金睛。
7: 对，
0: 一根虫草拿到手里面，他就知道第一是不是新草，第二这虫草动什么样的手脚，对不对？
7: 看得出来，
0: 因为人家就是干这行的，你不要拿自己的兴趣爱好跟别人的专业做。
2: 咱们家经营虫草呢，基本上是有四代人
0: 祖传
2: 了，而且我们基本上是只做虫草这一种。
0: 对，
2: 所以里面的一些真假
0: 门门道道
2: 已经摸得非常非常清楚。
0: 对的，
2: 有一堆虫草在那儿，我就挑选得出来，有种假货呀、冒充呀，不是同一个产区，完全能看得出来。
0: 的确是的，就是好像你去开始看这个翡翠一样的，对不对？你这个石头到底能不能出来？这人家是就跟那个古玩行一样，是眼力劲儿。但咱们今天怎么办？很简单，咱们找大平台，找专业的供应商。咱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司马托四代人专门做虫草，绝对不会让您打眼。而且卖在东方购物几年了，
2: 整整17年，快十七年，
0: 17年的时间了，没有假草投诉，
2: 没有假草投诉。我们投诉的是售后问题，是最多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虫草，第一是送得慢，第二呢就是我们虫草非常的干，
0: 对，
2: 在过程当中可能相对而言会折断，在运输过程当中，
0: 对。
2: 但是我们司马托也是给大家做到整套进行更换的。
0: 如果说您那段啊，如果说您收到了以后，不要把里，哎，就还是那句话，不要把里面的这个，
2: 包括这个也是，
0: 这个不要把里面的盒子打开。
2: 对，
0: 如果说你看到了里面透明的，如果有断草了，直接跟这个东方跟我说，我们给您换整套，
2: 对，
0: 一整套全部换掉，
2: 不是一根啊，是一整套换到你满意。
0: 对，
2: 就这么简单，
0: 没有任何问题，
2: 大家放心。
0: 咱们今天10-1880的大草的备货就最后的两套了，最后的两套了，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大草。大草首先你看着这个就高端，
2: 特别对吧？
0: 单支独立包装，
2: 无论您是送给比较重要的客人，还是说我自己要吃追求品质的话，
0: 是
2: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首选，
0: 非常非常的不错。这个东西吃完了以后，你放珍珠粉都好。你自己放珍珠粉
2: 还可以利用起来，
0: 还可以利用起来，好吧。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一套是1880，送给大家。那送的咱有一说一，也不跟大家打马虎眼，送的是小草。
2: 对的，
0: 这送的是大草，咱们今天真的是吃不了，
2: 大草送不出了，
0: 真的是不可能再送
2: 大草送不出。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888。如果说参加了东方购的活动，满三件，满3888，相当于是1400多块钱。
2: 对的。
0: 那么为什么推荐，一直在推荐大家买大草？说句实话，第一，大草的比例在整个的产地少；第二点，大草一根等于吃小草两根的营养。
2: 对，因为它的个头有区分，对吧？
0: 里面的营养也有所区分。那么最后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市面上，能不能去很多的一些市面上去购买？可以，如果说您有达瓦这样的眼力劲儿，是没问题的。
2: 您吃过很多年虫草，
0: 来
2: 辨别，
0: 您自己来看看啊。在我的面前有两堆草，我知道你肯定不会选这样的草，你肯定是选这样草。但是来，请问一下大家，我把这堆草拿硫磺熏一下，然后就像这个一样，拿红线给它扎起来，扎成一朵花，我两个摆在一起，你看得出来吗？
2: 如果不是一个专业的人的话，很容易打眼。
0: 而且关键的是，很多人说啊，我去闻一下就可以了。万一它是硫磺，它有硫磺味儿，
2: 对的。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可以消除到硫磺味道？嗯，
2: 它用一些特别我们现在我了解到的最新技术，他们不再以什么铁丝铅粉上去，直接是上药水，
7: 科技很火。
2: 哎呦，你基本上是闻不出来，而且呢，一根的时候，比如说一根是一克，对吧？
0: 对，
2: 它上过药水以后，一根可能是变成两克、2.5克，所以作假手段都非常非常多，
0: 层出不穷。
2: 选择一个非常靠谱的平台，非常的重要，
0: 非常的重要。来，给大家来说一下怎么来选择，一定选择大草，因为大草比小草。大草比小草贵了不到400块钱，
2: 是的，
0: 但是一根大草等于吃两根小草的营养，嗯，所以
2: 个头大
0: 肯定是选择大草，而且大草还送给你10根2克10根的小草，
2: 是的，
0: 对不对？同时如果选择大草的话，还可以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1480块钱一套，每克只要155块钱，
2: 性价比
0: 很划算了啊！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呢，时间不多。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保证保真，保证天生天养。开拿到了以后啊，我们首先是这样的礼盒包装，
2: 礼盒礼袋都给大家包装好。
0: 礼袋拿到以后先打开，如果是大草，你可以一根一根拔出来检查，不要拧开这个盖。
2: 有没有断掉的？你先去看。
0: 断掉的直接整套退换。
2: 对的，
0: 没问题。
2: 给我们售后打电话，我们是给大家做整套更换的，保证您拿出手。
0: 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8: 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吃馒头个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也辣海吃。
9: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10: 我呢，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托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托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11: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托个冬虫夏草，阿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4、5年了吧。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分半钟的时间，还是那句话，选择到冬虫夏草，选择到好的平台，咱们东方购物，选择到专业的4代人，专门只做虫草的家族，选择到芝麻托，因为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其实也不贵啊，每克才155块钱
2: 参加活动，你看跟市面上动辄什么接近500块钱的单克价格，接近8000块钱的一个入手门槛价来说，
0: 对
2: 我们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的，
0: 但
2: 是保证了性价比的同时，我们也保证品质，让您拿到的是噶亚巴地区来自于西藏那曲。天生天养的冬虫夏草，
0: 的确是这样的。咱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全程的配送，送货到府，保证2026年的新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选择大草1880的组合，
2: 对的，
0: 还送给大家我们的
2: 2克10根
0: 的三季草。
2: 三季草，
0: 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02151119900。

0: 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但我是要选择买眼虫草，把了屋里向老公吃。
4: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问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已经到了吃月饼的时节了啊！我经常路过这种街边小店的时候，就发现，哎呦，月饼真的喷香扑鼻。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带来了月饼啊，杏花村的鲜肉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笋丁鲜肉月饼。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福州一起分享。
1: 哎，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杏花村的月饼每年都在东方购物出现，每次都是提前售空。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出现哈，所以给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虽然天气很热，大家吃不下那些高油高糖的很甜的月饼，但是鲜肉月饼大人孩子老人都喜欢。
0: 是的啊，今天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太划算了。因为刚刚我一算啊，哎呦，真的是比门店，包括说路上的很多这种在售卖的，就将近是一半的价格啊。我们来看一下，六袋的我们的鲜肉月饼，每一袋呢是我们的六只，然后每一只啊是65克的大含量。经常呢，我看到很多鲜肉月饼是55克左右，我们是65克啊，分量更大。然后呢，还有到了两大袋的鲜肉的啊，我们的笋丁的月饼，
1: 对的，
0: 一共是满满当当48只带回家。你这样一算啊，平均一只4块钱左右，
1: 4块钱，现在小孩买颗高一档一点的糖都买不到了，我们呢买一整个鲜肉月饼，而且这个包装也非常漂亮，很有这个上海的老底子的感觉，很实惠的，透明的，让大家看到每一个都漂漂亮亮，饱饱满满的。这个是笋丁鲜肉的鲜肉酥饼，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哈。猪肉实实在在大于等于27，小麦粉笋丁大于等于18。这个笋丁是我们江南江浙沪地区的新鲜春笋丁，然后就是一点饮用水，一点猪油，大家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起酥这么好，100多层起酥，我们没有用起酥油，
0: 是的，
1: 让大家非常的健康放心，用的是猪油，然后一点点生姜啊、淀粉呐、盐呐、蚝油，都是你家厨房里有的东西。
0: 对的。
1: 最后一点点甜菜红，给你在上面盖个章，然后底下是松江生产的，正宗上海生产的，18度以下冷冻就可以，都是新鲜批次，吃起来非常简单。您就把它拿出来化冻到中心。稍微有点软的时候，直接就放在空气炸锅里面200度20分钟，或者小平底锅里面200度20分钟就可以了。
0: 哎，其实的话，我觉得啊，真的很方便，因为平常的话，你说吃个早餐的时候啊。真的是你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边，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
1: 你就开始去刷牙洗脸，
0: 洗把脸的功夫它就做好了，
1: 真漂亮，
0: 而且真的是最新鲜的、最出炉，就刚刚出炉的好吃的那个样子，
1: 好吃的不得了。给大家来看，没有用起酥油的，但是层层起酥的，好漂亮。我随便给大家拿出一个，哎呦，拿起来的时候你就听到这个酥酥的感觉，看到没有？拿起来的时候，这个酥皮就已经开始，就开始在这个。
0: 掉了，已经开始酥酥的往下掉
1: 了。你看酥皮就酥到这个地方，稍微就给大家切一下，感觉一下这个感。你看摁下去的时候，
0: 哇，还有一种回弹的感觉。
1: 这个酥皮就开始往外崩，没有用任何起酥油，很干净的。朋友们，这个只要用猪油。哇，
0: 天哪，里边的肉的含量太多了。
1: 真的，我手一起给大家挤一下，这个肉汁4溢哦，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猪肉，而且我们用的不是冷冻肉，我们用的是冷鲜肉，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肉汁儿，
0: 没错，
1: 超级好吃，赶紧来尝一尝哈！
0: 真的，这个我觉得啊，夏天的时候，你说来点这样子的方便的早餐，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啊！关键是它这里边的肉的含量真的好多，
1: 超好吃哦，真的。现在小孩在家放暑假，早餐你不给他吃点好的，小孩怎么长身体？这个又有肉又有碳水，对吧？没有起酥油，
0: 真的
1: 好吃。
0: 那肉真的好多啊，很多呢。我是觉得啊，它里边的肉比较的少，然后面饼的这个厚度很厚。
1: 对，
0: 但是我们100多层的起酥，然后里边就直接就是个大肉球子，
1: 太好吃了，没有任何起酥油，老人孩子吃起来你都会特别的放心。
0: 是的，
1: 这是我们杏花村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哈，今年
0: 是的，
1: 每年大概就是1-2次的直播机会，今年如果这么点现货卖完了，我们就没有直播了，所以大家看到今天的赶紧来囤。
0: 是的啊，我看到在很多的门店，包括是路边，你看到在卖鲜肉月饼的，价格7-8块钱一只，非常的正常啊。但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199块钱，6袋鲜肉的。2袋我们的笋丁鲜肉的啊，两种不同的风味带回家，满满当当是48只，只要199块钱，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啊，性价比朋友们啊真的是太高了。所以我觉得啊，小朋友放暑假给他准备一点比较方便的食材，又好吃，然后呢又健康，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小辰光对吧？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杏花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对伐，一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那么 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它，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的，哦，搿牛肉特别嫩。一家咬上去第一口对伐？我上当了，小辰光勿懂哎，一口，哦，烫得来个石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个好吃，鲜美嫩，对伐？有汤水，葛末。伊因为对伐，我听阿拉爹爹妈讲个哦，伊讲伊因为包是原来腌了，阿拉现在个肉酱是舀出来，伊老早用刀搿能介啪啦啪啦啪啦摘出来，所以搿肉酱对勿啦？伊里向个肉对伐，有嚼劲又嫩，对伐？咬了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个。讲到搿物事，我真个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伐？起码老远路对吧？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搿种讲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三个多钟头嘞，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吃。

0: 我们好的品牌，杏花村的话，我觉得很多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熟悉
1: 了，
0: 对吧？
1: 对，
0: 松江的我们的老品牌了，开了30-40年的一个历史了，
1: 是的，
0: 很多叔叔阿姨要真的是跑到松江专门去吃。但今天您不需要了啊，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我们新鲜的、刚刚出炉的我们的鲜肉月饼。而今天的话是两个口味啊，鲜肉的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笋丁鲜肉月饼，也不会说就是哎呦，你吃久了之后感觉会吃腻了啊，两种咱们换着吃、啊。
1: 而且我们是清油的这样的一个配方，大家不会觉得哇。一口下去一包油，吃两下就腻了。现在大家都讲究一个健康，那么像这种想吃月饼的话，鲜肉月饼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健康的选择了。
0: 是，
1: 因为我们首先今天没有用起酥油，很多朋友都很忌讳起酥油
0: 的，
1: 大家都知道那个反式脂肪，对吧、嗯？但是我们今天用的是猪油，手工起酥，没有用起酥油，非常的健康。然后给大家清油的一个调制，所以你吃到嘴里它是很清爽的，
0: 是
1: 没有那种油滋滋一股油耗味儿。而且我们给大家用的不是冻肉。像这种肉馅儿的东西一定要选牌子，老牌子爱惜羽毛，爱惜自己的荣誉，所以它不会给你用那些冻肉降低成本。
0: 是的，
1: 鲜肉跟冻肉你坐在月饼里面一烤你就吃出来了，有没有肉汁儿，有没有腥味儿，有没有那些死气沉沉的感觉、
0: 这个、很
1: 关键。我们今天是鲜的冷鲜肉给你做的月饼，所以跟你自己在家里吃的那个冷鲜肉是一样的口感，
0: 没错，
1: 很香很嫩，然后爆汁儿，关键是加了笋丁的口味，也有纯鲜肉的口味，也有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配料表，27的一个猪肉的含量，这个是笋丁的里面的肉的含量啊。我们今天纯鲜肉酥饼里面是大于等于35的，对，
0: 天哪，
1: 含量非常高。
0: 真的，真材实料，我觉得真的太重要了啊！
1: 对，
0: 你说吃月饼嘛，咱们肯定要选择大品牌，
1: 是。
0: 然后知道里面的肉是用的是好肉，对吧？料用的是好料。
1: 你看这个酥皮，
0: 对呀，
1: 100多层，手工起酥，没有老字号的老法师，谁能给你做出来这个感觉？
0: 真的太好吃了。关键今天朋友们性价比也太高了。199块钱，我们两种口味带回家，整整是48个啊！我觉得整个夏天啊，你说朋友小朋友放暑假了，你给他准备点这样的好食材，对不对啊？非常的不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我小辰光呢住了南京路，阿拉只要弄堂里一出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酥饼的香味道。那么有辰光，爷娘就路过啊，休息的辰光呢，又托老爷一定要去吃个这酥饼。当时辰光呢是鲜牛肉的酥饼，搿只味道的确是好。伊是外头呢，伊是酥，里向呢，伊是有 QQ 弹弹的。伊呢不是这个，就是像现在讲起来是肉肉机搿能摇出来的牛肉，啊，伊是人工，啊，手工摘出来的。吃上去呢 QQ 弹弹，相当好吃，有弹性的，而且有一种颗粒感啊，包括里个汤汁，哦，侪老好吃，老好吃。
1: 好，欢迎回来啊！我现在真的很理解了，就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呢，就真的是一定要去门店去吃。
2: 对，是
1: 我跟你讲啊，确实啊，门店那种现烤出来的味道，就是刚刚出炉的那种酥皮的香味儿和那种肉的香味儿，和你这种外卖过来的，或者说你放了很久的、你复烤的完全不一样。
2: 哎，那说现在这种天气让你去门店排队，你去排吗？
1: 我跟你讲，这说到点子上了啊！这么热天气，我今天感觉我就走了两步路，
2: 对，
1: 要中暑了，你知道吧？所以真的在家里边，咱们能怎么方便就怎么方便。
2: 对，
1: 我们煎月饼真的很简单啊，你说微波炉也好，
2: 是
1: 或是空气炸锅也好，二十分钟就搞定了，
2: 就搞定了。对，新华村的品牌，这是正宗的上海的老品牌，老字号，对吧？鲜肉酥饼。然后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生产厂家，就是总厂，朋友们，就是在上海杏花村食品厂，就在松江那边，没有说在分厂啊或者外包给别人做，所以是特别正宗的口味。然后都是6月份新出来的批次，它的保质期可以放到明年的6月。

0: 你说它新鲜不新鲜？当然我们等不了那么久，我们很快就会把它吃完了。
1: 没错，
0: 这是纯鲜肉的酥饼，你看它的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5%，肉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不是冷冻肉，是冷鲜肉，而且是优质的冷鲜肉，
1: 对的，
0: 再用手工给你攒成那种小块块哈，
1: 对的，
0: 不是那种搅的成沫，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它不会一咬就散掉，
0: 是的，小麦粉你用水，你看。猪油没有用什么起酥油给你很轻松的起酥，我们是猪油手工起酥，老底子就是这样做的，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只有那个盖章上面有一点甜菜红，给大家来看，就是
1: 就是盖章的位置，
0: 对，这个
1: 分辨口味的地方，
0: 没错，鲜肉月饼这几个字，哎，老字号的就是用甜菜红给你调出来的，敲这个章上去，这是鲜肉酥饼，然后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口味啊，
1: 笋丁，
0: 这个对，六包，这个笋丁的有
1: 两包，
0: 笋丁的里面除了鲜肉之外还有那个江南非常新鲜的春笋的尖，很好吃，
1: 真的很香啊，就是鲜上加鲜，
0: 对，鲜上加鲜，
1: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做法的，因为就是烤箱的话也很方便，家里有烤箱的，20分钟的时间，
0: 是
1: 咱们就是把它放进去，对，就可以了，
0: 对，
1: 拿出来之后就香喷喷的，刚刚出炉的，
0: 太香了，朋友们拿出来，你看每一个鼓鼓囊囊，颜色金黄的，然后蓬蓬的，
1: 哎，
0: 非常酥，我都不敢碰它，我碰它一下，它那个酥皮粗粗粗就往下掉，
1: 真的是的啊，这也是我们新鲜月饼的一个证明啊。
0: 是，再给大家
1: 再来切一个吧，
0: 切一个，
1: 这次我们切一个笋丁的，
0: 切一个笋丁的是吧？
1: 刚刚切了一个那个鲜肉的嘛，
0: 我看有没有笋丁的，
1: 那个下面的就是，
0: 这个就是笋丁的，
1: 对对对，笋丁的，
0: 好嘞，哇，哎，你看我拿这个。夹子都能把它这个酥皮给夹破了，
1: 是的，
0: 你看酥成这个地步，朋友们真的非常非常酥，还是要给大家强调，我们的酥皮可不是起酥油做出来的，我们的酥皮是猪油调出来的，手工起酥的，然后起酥100多层，你看我稍微碰一下它就酥了，
1: 酥酥的往下掉，
0: 酥酥嫩嫩的往下掉，然后稍微给大家呀，你看看，
1: 对，都不敢碰它，
0: 是吧？
1: 哎，难怪是这种老手艺做的，100多层。起酥，
0: 真的
1: 哇，满满当当都是馅儿啊！
0: 我给大家看，我这手套没有什么油吧？
1: 哎，
0: 不是吃上去油滋滋的，
1: 是的，
0: 非常有味儿哈。
1: 哇，
0: 然后肉汁，哎，肉汁也特别特别的多，肉好软啊！如果是冻肉做的，没有这么软乎，你看它非常非常的柔软。
1: 天哪，
0: 嗯，哎呦，你看这个酥皮，
1: 好诱人啊！
0: 天哪，这个肉汁儿，这个酥皮，连着酥皮带着这块肉，观众朋友吃到嘴里面得多开心啊！
1: 我的天，
0: 现在赶紧订哈，我跟家。大家就不客气了，
1: 我俩不客气了。我觉得这个早上的时候懒得做饭的时候，你说直接让空气炸锅代劳，对吧？10-20分钟的时间就做好了。关键是你吃的时候一定得接着。
0: 对，
1: 酥皮啊，你一不留神就是得掉一地，你妈妈肯定会骂你的。
0: 没关系，孩子放暑假在家里面，反正咱们也不出去，咱们吃早餐就吃这个，又有肉，又有碳水，又有酥皮。
1: 笋丁的也好好吃，
0: 好吃，
1: 它特别鲜，
0: 嗯，
1: 就是肉的鲜和那种笋丁的鲜加在一起啊，就是鲜上加鲜，
0: 而且口感又有肉的柔嫩，又有笋丁的清脆，所以口感非常非常丰富，而且不是很咸，也不是很油，你吃到嘴里你会觉得好清爽，
1: 调味这个味道刚刚好，
0: 很好，
1: 我觉得是。特别的符合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的口味啊，关键是今天朋友们真的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订，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性价比够高，然后我们呢也是备货不太足啊，大家看一下，6包的我们的鲜肉的，2包我们的笋丁鲜肉的，
0: 对，
1: 一共是8包带回家，每一包是6只，
0: 6只，
1: 每一只是65克啊，朋友们，比市面上的很多55克都要多出10克来，
0: 对的，肉给特别多，
1: 一共是48个带回家，199块钱啊，您冷冻保存就可以了，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性价比很高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小辰光对吧？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杏花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对伐，一层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那么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脱，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的，哦，搿牛肉特别嫩。一家咬上去第一口对伐，我上当了，小辰光勿懂哎，一口，哦，烫得来个石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的好吃，鲜美嫩，对吧？有汤水，葛么，因为对吧？我听阿拉爹爹妈讲的哦，伊讲伊因为保持原来，伊拉阿拉现在个肉酱是舀出来，伊老早用刀搿能个巴拉巴拉巴拉摘出来，所以搿肉酱对勿啦？伊里向个肉对伐？有嚼劲，又嫩，对伐？咬了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的。 讲到搿物事，我真的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伐？起码老远路对伐？走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搿种介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肉肉要肉，三个多钟头唻，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啊，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

0: 我觉得啊，就是给家里的这个家人去挑选一些好吃月饼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品牌、啊。
1: 对对，
2: 所以要认准老牌子，因为老牌子爱惜羽毛，哎、老牌子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了这么久，他还想继续的发扬光大下去哈、啊嗯。所以像西花村这样的好牌子，而且我们是正宗的上海品牌哦，我们的厂子就在松江，
0: 没错，
2: 我们就是总厂杏花村的原厂做的，
0: 是
2: 真的、啊、非常非常正宗，所以我们也不用起酥油。大家都知道起酥油非常容易产生反式脂肪，
0: 对，
2: 大家很在意这个，所以我们一直沿用老法，用的是猪油，猪油给大家手工起酥，没有几十年从业经验的老法师根本做不了这个活儿，他对技术要求非常非常的高。猪油起酥，而且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实实在在用大量的鲜肉，还不是冻肉啊，用的是冷鲜肉给你来做，所以你吃到嘴里面跟你小时候吃的一模一样，就是软嫩 Q 弹，非常非常好吃。
0: 没错啊，而且主要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就是在市面上肯定是很多叔叔阿姨去门店买过的、嗯、对吧，
2: 对，
0: 门店七八块钱一只，咱们今天半价左右就能够带回家了，四块钱左右嘛，你说对不对，大家去算一算嘛、嗯、我们今天有48只带回家，而且是两种口味，你吃多了感觉也不会腻，关键是里边的油也不是很多、哎、对吧，
2: 清油调制，所以你吃了以后觉得非常清爽、哎、但是味道非常足实，非常非常正宗，而且没有起酥油、哎、关键它也不是很咸、嗯、现在很多老年人很在意自己的血压血糖，我要吃的清淡一点，
0: 对，
2: 但是不能不吃肉啊，叔叔阿姨们，
0: 是
2: 肉是蛋白质合成我们的肌肉的，保护我们的关节和骨骼的，所以吃月饼建议你吃鲜肉月饼，又清爽又卫生，而且没有那种高油高糖的风险，
0: 对的，又酥又香又好吃啊、嗯、所以今天趁着我们价格合适啊，也是说今天的备货不是很足，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小辰光呢，住了南京路。阿拉走龙岗里一出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酥饼的香味道。那么有辰光，爷娘就路过啊，休息的辰光呢，又拖牢伊一定要去吃个吃个这酥饼。当时辰光呢是鲜牛肉的酥饼，搿只味道的确是好。伊是外头呢，伊是酥，里向呢，伊是有 QQ 弹弹的。伊呢不是这个，就是像现在讲起来是摇肉机搿能摇出来的牛肉，啊，伊是人工啊，手工摘出来的。吃上去呢 QQ 弹弹，相当好吃，有弹性的，而且有一种颗粒感啊，包括里个汤汁，哦，侪老好吃，老好吃。
1: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我没有想到我们杏花村一出来，大家都特别喜欢，
2: 抢疯了，都喜欢这个老底子的味道啊！都知道我们杏花村就是给大家做正宗的鲜肉月饼的，鲜肉月饼老年人也特别喜欢吃，健康
1: 而且牙
2: 对，而且我们是给大家的清油的组合，你咬一口不会很油，然后每个都非常非常的大。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非常的干净。猪肉款的，猪肉的含量大于等于35%哎，哇！然后您看我们用到的是猪油。手工起酥，没有用那种非常便宜容易产生反式脂肪的
1: 起酥油
2: 、而且手工起酥，层层起酥，100多层的酥都是老师傅亲手帮您做的。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不是外包给其他的小厂做的，就是上海杏花村食品厂总厂原厂自己做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6月份才生产出来的，可以吃到明年2027年6月份。
1: 是的啊，
2: 当然吃不了这么久，我们大家就是很喜欢当早餐，也就是1-2个星期就吃完了。
1: 是的，我真觉得啊，就是这种月饼啊，因为它比较方便嘛，而且能够吃到刚出炉的那种香酥脆的感觉。
2: 不要在外面去排队了啊！
1: 对的啊，你就给家里的上班族的一些就是小朋友，对吧？准备一些，很方便嘛。试驾什么时间就做好了。哇，你看这个轻轻一夹，就已经是酥的掉皮儿了。
2: 开始我刚刚把它放下来，它这个酥皮就这样掉下来了，然后稍微摁一下它，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酥皮就开始裂开了，你就知道这手工起酥的工艺有多么的厉害，不是从业经验几十年的老师傅根本做不了。
1: 哇，你看都不敢碰它了，
2: 太漂亮了，有点像那个礼服一样的了哈，好漂亮啊！再给大家稍微切一下，你看这个酥皮都掉下来，所以啊，暑假放在家里当早餐、当午餐，好不好？特别棒吧？哇，
1: 汁水都溢出来了，
2: 这酥皮把我的汁水给挡住了。
1: 我的妈呀，好香好香，
2: 真的。如果是冻肉不可能这么软的，
1: 是的，
2: 我们烤出来有这么柔软，说明它用的是冷鲜肉，
1: 对的，
2: 而且一定是优质的冷鲜肉，也不是用搅拌机把它打成肉糜，它一定是切成来的那个小肉丁，
1: 是
2: 就有点像那个淮扬菜里的那种葵花盏的那种工艺，哎，一定要手工来做，哇，
1: 是的，真的，我觉得老师傅的手艺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说不是老师傅的话，真的起酥你很难做100多层。咱别客气了，
2: 别客气了，
1: 我要来一个这个粉丁鲜肉，整个吃更爽。
2: 整个吃，哇，
1: 真的，你得一直拿手接着，不然它真的是一直在往下掉。
2: 给你个小碗儿。哎呀，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嗯，好开心，好好吃啊！
1: 我真的吃了一口啊，满满的那酥皮就是往我嘴巴里边掉。
2: 对，然后我这边是切开了的，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这个肉足不足食，30%多，快40%的一个含肉量，而且是冷鲜肉，优质的冷鲜肉，你吃到嘴里面，你能吃到那个肉的鲜香，
1: 对，
2: 没有一点腥气，没有一点那种不好的味道，它真的是选的料太好了，而且没有起酥油，我给小孩吃，我肯定会去看配料表有没有起酥油。
1: 那是当然，我跟你讲，
2: 猪肉手工起酥，
1: 我真觉得这个皮儿比就是感觉好好吃，比肉都要好吃了，真的。选择好的月饼啊，一定要选择好的品牌和好的用料啊，又好吃，肉又紧实，然后的那个酥的那个感觉也特别的香啊，
2: 真的。
1: 今天朋友们，两种咱们带回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今天的话是6袋我们的鲜肉的，
2: 对，
1: 然后呢2袋笋丁鲜肉的，人物是一共是48只带回家，咱们冷冻保存就可以了。平常呢，咱们拿到空气炸锅里边或者烤箱里边20分钟，或者拿平底锅稍微煎一煎也是可以的啊，
2: 真的，
1: 199块钱，
2: 是
1: 4块钱左右一只，你就能够吃到我们门店啊。刚刚出炉那种香香酥酥的鲜肉月饼了，
2: 那我岂不是8块钱我就吃饱了？
1: 那是当然了，对啊，
2: 而且吃得很过瘾。
1: 门店你买一只的价格，今天能买2只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我小辰光呢吃了南京路，阿拉只要弄堂里一刹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酥饼的香味道。那么有辰光爷娘就路过啊，休息的辰光呢，又拖牢伊一定要去吃个这酥饼。当时辰光呢是鲜牛肉的酥饼，搿只味道的确是好。伊是外头呢，伊是酥，里向呢，伊是有 QQ 弹弹的。伊呢不是这个，就是像现在讲起来是摇肉机搿能摇出来的牛肉，啊，伊是人工啊，手工摘出来的。吃上去呢 QQ 弹弹，相当好吃，有弹性的，而且有一种颗粒感啊，包括里个汤汁，哦，侪老好吃老好吃。

0: 哇，真的好好吃啊！我现在已经吃我的第二只还是第三只了，
1: 我已经吃完两个了，真的，这个味儿调的太赞了，就是小时候那种特别经典的味道。
2: 美味。
1: 像这种老牌子、老字号，就是特别爱吸羽毛，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
2: 质量维持在一个恒定，所以大家来吃它的月饼，你会特别放心。但是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老牌子，上海松江啊，我们食品的杏花村的总厂做的，才会让你特别放心。口味、质量都是沿用以前的工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你吃上去会觉得失望，它只会让你觉得哇，真的非常满足。
1: 是的啊，其实的话，我自己啊，我是觉得我特别喜欢吃这种生胚的鲜肉月饼，因为你带回家之后，你能够吃到刚刚出炉的，
0: 对的。
2: 如果说是那种加热的，就是。 那种最好吃的那种酥脆的时候，你没有吃到，
1: 就是有点吃剩的感觉。
2: 对，是的啊，所以的话，像这种月饼之类的东西啊，一定要吃新鲜的。然后呢，一定要是刚出炉的。
1: 对，
2: 咱们今天就可以实现啊，足不出户就能够吃到我们杏花村的特别酥酥香香的鲜肉月饼啊，两种口味带回家，粉丁鲜肉的和我们的鲜肉的啊，两种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1: 都好吃。
2: 关键呢，我们和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啊，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在门店可能两只的，就一只的价格我们。 可以吃到今天两只的啊，199块钱，48只带回家，就是所以您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大家可能看不到，真的，我面前掉了好多的蟹，真的不太体面啊。
1: 真的好好吃啊！
0: 在家里面自己你要接一个碗或者拿手接住，因为真太酥了啊！刚出炉就是这样的效果。
1: 是的，如果它没有这么多酥皮，它就不是老字号了，对吧？杏花村大家多喜欢这个品牌，牧童遥指杏花村，对不对？
0: 是的，
1: 鲜肉酥饼，然后你看每一个都很大，这都是生胚，就是生的，您得直接用空气炸锅或者烤箱或者小平底锅去烤，
0: 对，
1: 所以烤出来啊，就跟你在那个就是门店排队等着吃是一模一样的，对。然后猪肉的含量大于35%，给大家来看一下，所以你吃到嘴里满满的猪肉香，而且是鲜猪肉啊，不是那种冷冻肉，猪油起酥，猪油手工起酥，没有用那些起酥油，所以跟老人孩子吃，如果你讲究一点血管健康的，你是不是很担心有反式脂肪？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用猪油，你是不是干就是开心了很多？
0: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地址，就是上海杏花村食品厂。总厂没有外包出去给那些小厂做，就在松江，正宗的上海老字号老品牌，
0: 是
1: 包括到我们的解冻之后哈，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都可以来烤20分钟就可以了，很简单，保质期可以放到明年2027年的6月份，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放心的吃，很新鲜，就怕你家孩子多老人多，你可能买一套都不够吃几次，
0: 真的啊，我真觉得你看夏天这么热了，这么高温，咱们有时候去做早饭啊，你就真的是不想进厨房，20分钟的时间你把它放进去，再拿出来，到拿出来就可以直接吃了。
1: 没错，上海的老字号啊，大家吃起来会特别的安心一些。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随便夹一个啊，我随便夹一个那种酥脆的酥皮的感觉，我随便动一下酥皮就掉
0: 的，真的是掉了一路啊，
1: 对，
0: 特别的酥酥香香啊，
1: 是，
0: 就真的我们整个演播室都是这个月饼的香味儿，朋友们，带回家自己去做一下。保证是满屋飘香啊！
1: 上海的老牌子，对吧？这种老字号
0: 、
1: 对对对，它也是个老字号嘛。哎呦，笋丁的鲜肉，随便给大家来切一个啊！
0: 对的，
1: 切一个笋丁的鲜。你看我稍微碰一下，真的好艺术啊！这就
0: 是
1: 手工起酥的，给你的这种艺术的感觉，
0: 好香！真的，它这个酥皮的香味啊，就直冲鼻子。
1: 哇，好柔嫩！
0: 这个是我们笋丁的啊，里边是有到了那种鲜鲜的笋丁。哇，你看这个肉汁儿，
1: 对，哎呦，肉汁儿，观众朋友，然后它好柔软哦，这是鲜肉才有的柔软。然后再给大家来切一个纯鲜肉的，
0: 鲜肉的，
1: 纯鲜肉的，来，
0: 哎呦，
1: 哇！
0: 大肉球子哦，
1: 这大肉球
0: 好满满当当啊！
1: 对，这个30%几奔40%的含肉量，
0: 特别实在啊。
1: 对，手工剁出来的肉丁儿，不是那种搅拌机搅出来的肉糜，然后是鲜肉才会有这么柔嫩。这么松软，不是那种冻肉的死死的僵僵的感觉。
0: 这个得再来一个了，
1: 来来来，
0: 真的，我觉得中午啊，你说有时候不想吃饭的时候，其实吃个鲜肉月饼也很好嘛，因为里面又有肉又有碳水，
1: 没错，其实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啊，朋友们，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哇，
0: 哎呀，这个肉球真的好香啊。它的肉啊，真的，你一吃就知道它不是那种不太好的肉。哎，
1: 但是我们真的是清油调制，也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这种健康的追求。
0: 真的，
1: 而且调味调得特别好。
0: 我真觉得为什么杏花村这么受欢迎，我就知道了啊！你看很多的网友买了之后都有很多的评价，大家来看一下啊！我看特别可爱啊，生胚月饼很不错，不用解冻就可以放到烤箱里边，太完美了！汤汁鲜美，皮酥馅儿足，很赞啊！
1: 很赞。
0: 你看人家这也是说非常满意呀、啊、包括人家的这种晒图特别的香啊，而且你看这么多的这种好评全部都是好评，这个特别可爱，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1: 对，
0: 这个酥，这个我们的酥饼特别的好吃，
1: 好好吃，
0: 酥到掉渣，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所以我觉得你其实不用犹豫啊，这么多的好评都告诉你了，我们的这个月饼真的是不错，
1: 上海的老牌子，上海的老字号，
0: 关键是性价比太高了。我们也说嘛，在门店里边可能7-8块钱一只，但是我们来今天算算我们的价格啊。
1: 对，
0: 6包的鲜肉酥饼，然后呢2包的笋丁鲜肉的，一共是8包，然后呢每一袋是都要六只在里边，每一只是65克啊，比我们很多门店里边的要大的，很多门店是55克的，
1: 没错，
0: 总共48带回家199块钱，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啊，很划算。然后今天备货不是很足，如果说卖光的话，真的要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是现做的嘛，
1: 没错，
0: 非常新鲜的日期，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哦，小辰光对伐？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杏花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对伐？一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那么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脱，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的，哦，搿牛肉特别嫩。一家咬上去第一口对伐？我上当了，小辰光勿懂哎，一口，哦，烫得来个石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的好吃，鲜美嫩，对伐？有汤水，葛末。伊因为对伐？我听阿拉爹爹妈讲个哦，伊讲伊因为保持原来伊拉阿拉现在个肉酱是摇出来，伊老早用刀搿能介巴拉巴拉巴拉摘出来，所以搿肉酱对勿啦？伊里向个肉对伐？又嚼劲又嫩，对伐？咬辣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个。讲到搿物事，我真个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伐？去买老远路对吧？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搿种个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肉肉要肉，三个多钟头唻，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吃。

0: 刚导演跟我说啊，还有最后的十几组的现货了，卖完的话大家就真的不好意思，你需要再等待了啊。但是你说现在大家这么热的天气，还是肯定想吃，就是赶紧能够到货的嘛，对不对？
1: 我真的，我夏天我是再不想去弄什么肉啊，切什么肉啊，煮什么肉了，但是人不吃肉又不行。那么我们今天的鲜肉月饼，我感觉你就吃它，就是里面的肉块那个大到，你就完全是吃肉的爽感。
0: 对，
1: 所以你不想去做肉没关系，但人还得吃蛋白质，还得吃肉。我们今天鲜肉月饼又解馋又营养又健康，你可以当早餐、当午餐、当晚餐，下午茶我不要吃那些高糖的东西，我就吃鲜肉月饼配点什么饮料。
0: 茶，对呀，啊，可以呀，啊。嗯，
1: 这肉太多了，你吃到嘴里你就知道，真的，除了那一百多层的起酥，就是纯肉，而且我们今天没有用任何的起酥油，我们用的是猪油手工起酥，因为我们是上海的老品牌，上海的老字号，
0: 是的，朋友们，今天的话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几组了啊，199块钱到手整整的48只，您算一下啊，比门店还要划算很多，平均一只的话4块钱左右啊，关键是我们的组合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所以各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个品质，对吧？起码老远路对吧？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各种个。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肉肉要肉，3个多钟头唻，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吃。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胡许明。我先拿一个今天这道产品全新啊，全新产品给大家看一看，您有没有什么感觉？第一的印象是什么？如果去香港玩的朋友，中国香港玩的朋友，大家感受感受。哦，一下子就有了。哦，去那玩可能要带一点点比较中国传统的，哎，很厉害的，很正宗的某一些很好的东西啊，对身体一用倍儿有好处的。这种你说你不用细看字儿都不用细看，你就看这个包装，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来感觉了吧？你看看，是不是来感觉了哈？这个是要干嘛的呢？我跟大家讲啊，对您的骨头，对您的骨头特别好。但是你说直接作用骨头吗？倒也不是。我们先来看几个情况啊，这些问题你有没有？比如说腰椎有没有难受过？颈椎难不难受呀？你的肩周难不难受啊？膝盖难不难受啊？你看，这个都是有了，我刚才是跟骨头有点关系的啊。
8: 是的，
7: 好，是吧，邱老师啊？都跟骨头有点关系。有时四肢有没有有点难过呀？
8: 对，
7: 起身有没有难过呀？哎，这些根源是啥，邱老师？
8: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多数发生在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身上。
7: 对的，对的。
8: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各个脏器都开始走下坡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7: 哎，这个器官是肾。哎，
8: 你说肾，我们说的是肾经啊。就当肾经开始衰落的时候，因为肾是主骨，然后它是生髓。所以当这个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你各种各样腰膝不适、筋骨酸疼的问题就开始伴随而来了。而且还有啊，就是伴随着他身体还有一派的寒象。因为当我们肾阳虚的时候，你就是各种各样的寒。从那个骨子里面透出来的汗，如果当我们肾阴虚的时候呢，身体又是一派热象，而且表现的是那种枯槁无力的状态，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要解决这个各种各样的表象，我们要从身体的根源出发。其实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
7: 好，
8: 这是一棵大树，对吧？树有那个树根、树干、树枝、树叶。那么这个肾呢，就好比我们的树根。那么即使我们这些树枝树叶会脱落，对吧？但只要你的根还在，它来年又会继续生发，又会长出茂密的那个树枝树叶来。所以我们说啊，平时我们要养什么呢？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脾胃，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7: 是。
8: 那么所以在养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称为传统的一些经典的古籍，它当中都会记录很多的一些配伍的一个成分。
7: 我跟大家讲讲看啊，刚才提到邱老师一直在说，这个是有根据的。
8: 是的。
7: 为什么要养肾？《黄帝内经》，我们甚至把《黄帝内经》这本书都给你带来了。
8: 对，
7: 我们就翻到这一页。我就说你们有没有出处啊？这还没有出处吗？肾者主折，对吧？封藏之本，精之储也，在其华在发，其充在骨。
8: 对，
7: 对不对？肾骨，肾骨，
8: 肾主骨啊，
7: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直接说的就是这样啊。包括我们这个板上面写到的这些，
8: 对，
7: 肾主骨，骨生髓，髓生血，血养筋，
8: 对，这是根本的啊。
7: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才邱老师一提到这儿，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这里面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一盒啊， 为什么我记得这个节目做起来呢？蛮有意思的，是有它很多的处里面的方啊，或者里面用到的材料，嗯，它不能对外讲，哎，它是保密的。这个我们保密可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8: 是的，
7: 您先看啊，保密食品卫生证书，
8: 对，
7: 这是保密的哦。哎，为什么它保密呢？它这个本身确实厉害，包括这个，你知道这今天这款产品的。嗯，这个企业啊叫百年养和，百年养和其实应该叫做是一个医院，
8: 对，
7: 它是一个医院，哎，啊，在1922年成立，103年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知名的人在里边，嗯，有过，包括怎么怎么样啊，我就不大家就懂了，应该就是知道了。美国心脏协会认证单位，澳洲服务认证机构就是百年养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百年养和，
8: 对，
7: 当中就是有一个保密，我看那个保密几个字在这儿啊，这不写了吗？啊，保密配方，嗯，看到了啊，保密配方。但是即使保密配方里面有即使就是稍微的可以给大家稍微的透露透露某一些东西在里面是用，具体还有一些不能告诉您的我们也就不说了，
8: 对，
7: 里面的配比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能跟大家乱讲。所以今天邱老师，嗯，这里面到底有哪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在里面？哎，
8: 其实啊，我们这里面保密的配方没法说。其实我后来特地问了，他告诉我就是两种蛇。那我自己猜啊，有可能会是我们说的金钱白花蛇。
7: 有可能
8: 哈，
7: 有可能。哎，
8: 还有一种呢，就我们说的奇蛇哈。因为金钱白花蛇，以前我们在学那个我在学那个中药的时候啊，很小。大概就是一条蛇盘起来，就我们那个，就跟我们那个大拇指差不多大，就是这是一条小蛇，而且很珍贵，绝对不放在格斗里面的。另外呢，那个奇蛇大家都叫五步蛇，对吧？就是同样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骨啊、髓啊这一方面，很有用。所以它这里呢就秘方双龙，主要是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
7: 龙就是蛇的意思，啊，哎，
8: 对的，这些拘急啊、筋软啊、你的腿脚软啊，就。跟我们那个肾主骨有关，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这里面的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
7: 那么就是就这个这两个都我怎么就没有啊？
8: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它主要是温中散寒，就让我们就是身体里面很多的跟阳气相关的这种寒气，能很快的去掉，所以无论是你那个手脚冰凉，因为还有一个特点，寒主收引。所以冬天的时候一冷，很多关节的问题就会来，经常会觉得骨头疼，腰酸背疼，包括我们脖子梗一吹风，你这里可能哎就动不了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当这些寒气在身体里面经络和我们的那个脏器里面在那个就是运行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把这些寒气给散出去。那么还有就是像地龙的话，它除了就是辅助我们这个温经散寒之外，它主要是你知道地龙是在那个泥土里面打洞的，对吧？它主要是通，让我们很多瘀的问题可以顺畅起来，同时呢也配合我们肌肉的一些那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组合在一起就能做那个保密配方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看看，就像安宫牛黄丸，对吧？你不可能知道它的配方啊，包括我们说的片仔癀，对吧？
7: 也不告诉。
8: 对，像这一些里面都是包括那个云南白药里面那个小红那个那个珠子，对吧？都是，就是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经过千百年的沉淀，然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宝贵财富，所以不会在我们的那个配伍当中来告诉大家。
7: 这个也是保密配方。
8: 但是呢，今天他拿过来两本书，我看看这个书。
7: 太有年代了，
8: 对，太有年代
7: 了，
8: 因为这个这里面的陈纯仁就是我们这个配方的那个主要的专家，他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养和医院里面的一个以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家，然后我翻翻这个书就是从那个他们那个中国香港那里拿过来的，那个书页都是非常当心，动不动就这个都是放在里面作为珍藏本的，
7: 对，
8: 还有这一本啊，同样也是这样，您看看这个纸，您看看这个颜色，打开之后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去翻开的这个页数，写的都是那种
7: 是哎
8: 古籍的那种经典的那个描述，所以我们说这种啊都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传统的这些经典的古籍当中，把一些好的我们传统的对我们身体有用的物质凝聚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精华当中，
7: 对，
8: 所以如果我们上了年纪感觉自己的筋骨不得劲的话， 今天是个好机会、
7: 啊、而且它当中啊、有几个，你说既然是一些古代的资料，对吧，那大家吃起来呢非常安心，我们照样还是要按照我们现代人的习惯、FDA
8: 有
7: 那么GMP
8: 制药
7: 知道对、经方人家就这么写的啊、
8: 对，
7: 什么意思，一个机什么意思呀，
8: 机密啊，
7: 看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呀、
8: 保密啊，
7: 保密配方的意思啊，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是哪里呀，中国香港制造啊，中国香港制造啊，人家是养和汉方啊，
8: 对，
7: 所以名字里就带有方，我们就敢说，因为它名字就叫汉方嘛，
8: 对，
7: 所以大家安心，一看到这种你就觉得心里安，因为确实好多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去香港玩的时候，中国香港玩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到当地一定要带一点，
8: 对，
7: 像这种汉方类的，哎，就传承的非常的地道，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来了啊，一盒当中是有多少粒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30片，一盒当中是有30片。像这样的啊，这个是等于说有3板，
8: 对，
7: 一板当中是10粒，
8: 独立包装，
7: 哎，独立包装，一次吃一粒，哎，就可以了。这一盒多少钱呢？合成人民币啊，因为在香港卖，中国香港卖，
8: 对，
7: 要699块钱一盒。
8: 对，
7: 今天有一个价格是999，还有个价格是499，来了，
8: 是的，
7: 499是拿4盒，便宜的啊，490拿4盒。那我问大家，如果这个乘以2不就是999吗？
8: 对，
7: 我把这个挡一挡，你这个乘以2，499乘以2，
8: 对，
7: 是吧，应该拿几盒，8盒吧，今天拿几盒，
8: 10盒，
7: 10盒呀、
8: 对，
7: 再多2盒啊，每今日的积分再给大家增加了70块钱左右，相当于929元，您再除以10盒，是不是90块钱左右、一盒，
8: 是的，
7: 可不是市面上近700块钱一盒的价格喽，
8: 对，是的，
7: 才90块钱左右哦，一天吃上一粒，哪些人群有可以注意了、哪些人就注意啊，腰椎难过的，颈腰肩
8: 对
7: 膝筋膜，
8: 是的，
7: 腿脚起身四肢有难过的都可以，但是前提它不是药，
8: 对，
7: 大家一定听清楚，它不是药，如果你想调理调理身子，想要好好感受感受，不要那么难过，试起来好吗，抓紧时间，这是全新首发，就定999元这个构成，额外还有这么多的积分，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9: 《易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10: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11: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误发出从眼光。
12: 叫肾主骨，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7: 大家也听到了啊，邱老师一直跟大家在传递的概念就是， 你咱们什么东西难过啊，有的时候比较表象的，
8: 嗯，
7: 就是根儿是哪儿，哪儿出问题了，是肾嘛，所以我们调理的是肾，
8: 嗯，
7: 怎么个调理好，那就要通过汉方，这个汉方，这人家名字就叫汉方啊，可不是我们敢随便叫什么什么方什么叫方的啊，而且叫双龙虎骨方，这个就是一个双龙虎骨方，一说起来像个什么呢，
8: 嗯，
7: 你说什么东西叫做配方，保密，保密配方，
8: 哎，
7: 安宫牛黄丸，
8: 对，
7: 就保密。片仔癀
8: 是
7: 保密，
8: 哎，
7: 云南白药保密，
8: 对，
7: 双龙虎骨方保密，
8: 对，
7: 双龙虎骨方，
8: 我是做到现在啊，我们所有的产品从配料表上面都可以知道它所有的成分，
7: 对，
8: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
7: 我们都很难讲，
8: 对，然后我反复问我说你们的双龙到底是哪双龙，
7: 人家不告诉你，
8: 哎，然后他最后说就告诉我们两条蛇，
7: 哎，两条蛇，
8: 因为我们自己学中药鉴定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
7: 哎，
8: 譬如说乌梢蛇不稀奇的，对吧，嗯，但是奇蛇，哎，它就是国家保护的了，你就不是随便可以用的，
7: 当然我们邱老师也是推测，
8: 哎，我推测不是这个，但是还有一种蛇，大家真的没看到过，
7: 嗯，
8: 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就叫金钱白花蛇，
7: 嗯，
8: 很小很小，然后它要把它盘起来，
7: 嗯，
8: 就像我们一块硬币那么大小，盘完，
7: 嗯，
8: 所以我猜啊，有可能就是，当然你怎么用料用到多少
7: 都
8: 是不清楚的，但是关键一点，一定到了那个保密配方的地方，安宫牛黄丸有用吗，
7: 嗯？
8: 对吧？云南白药有用吗？
7: 有用呀，
8: 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片仔癀，对吧？
7: 有用呀，
8: 片仔癀价格很贵的，
7: 嗯，
8: 就是，但是这些我们都是我们国家瑰宝，它的那个主方绝对不会往外透露。嗯，一点点都不会往外
7: 透露，对，好多东西就是你这个如果透露的话，嗯，那是有违反什么什么的，
8: 哎，违反，
7: 所以就对极其的保密，给，嗯，大家看看啊，秘方双龙，
8: 嗯，
7: 刚才邱老师讲的这个双龙就是蛇的意思啊，
8: 哎，对，
7: 咱取名好听嘛，叫双龙，
8: 嗯，
7: 对你这个方面啊，大家看到了啊，
8: 嗯，
7: 这是特别好处的，哎，地拔，嗯，温中下气，补腰脚，你看，哎，邱老师啊，提到这些，你看，
8: 哎，对，
7: 都跟这个有关系，
8: 都有关系，
7: 都有关系。
8: 但是我们很聪明，就我们不是哪里有问题，哦，去解决哪里的问题，
7: 哎，
8: 我们去找它的根源是什么？
7: 哎，根源。
8: 因为我们五脏都有对应的，
7: 哎，
8: 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就是肾是主骨的，嗯，又是先天之本，
7: 嗯，
8: 对吧？我们如果把肾管好了，
7: 嗯，
8: 你身体的那个筋骨就会不一样，
7: 嗯。
8: 所以一方面我们解决身体每天要的材料，
7: 嗯，
8: 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的根源着手，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给呵护好。
7: 嗯，
8: 所以今天这一些都是配合我们的先天之本，帮助我们把身体里面寒气散一散。温中的话，帮助我们把食物当中的精华再补充到我们的先天之本里面，
7: 嗯，
8: 同时配合我们的保密配方。那么人一旦筋骨充沛，
7: 嗯，
8: 我们的肾气充足的时候，嗯，你表现出来的无论是牙齿也好，
7: 嗯，
8: 对吧，骨骼也好，
7: 嗯，
8: 包括因为肾还那个主那个开窍于那个耳，
7: 嗯，
8: 耳聪目明，还有那个肾其华在发，头发也会就是表现得比较好，
7: 嗯，
8: 所以带来的是一身的这个健康表现，
7: 嗯，
8: 那么今天也是这样，能有这样一个我们中国香港能有这样一个保密配方的很好的养生的产品来，大家就不要忽略，
7: 这个太棒了，
8: 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值得去试一试的，
7: 真的值得试试，嗯，因为很多你包括我自己之前动不动会去香港玩一玩啊，
8: 嗯，
7: 中国香港玩一玩，那个时候就觉得有几次是这儿突然之间就特别的啊，你懂的，这样，
8: 嗯，
7: 然后就买当地的，
8: 嗯，
7: 然后包括感受，包括你说，哎呦，确实不错，
8: 嗯，
7: 所以我对于像这个啊，咱们国家老祖宗留下的汉方，
8: 对，
7: 就这种方
8: 是
7: 汉方，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8: 是
7: 我自己很信赖它，
8: 对，
7: 哎，再加上养和，
8: 我们把它相当于就北京结合的这样一个，
7: 哎，对，哦，就这个意思，
8: 嗯，
7: 哎，您就懂了。美国的、澳洲的都非常认可这里，
8: 嗯，
7: 而且它年龄啊，就这个地方非常的久远，
8: 时间非常久。
7: 哎，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合作，
8: 嗯，
7: 啊，我就读到这儿，您就知道这地方干嘛的了。
8: 是的，
7: 所以它能够传承下来好多好东西，
8: 嗯，
7: 它不丢失。
8: 对，
7: 所以如果您的身子骨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吃它呢？哪些人啊？什么样的问题？
8: 嗯，
7: 腰，
8: 哎，
7: 颈，
8: 对，
7: 肩，
8: 嗯，
7: 膝，你看。就是跟你骨关节，只要你骨关节难受，
8: 哎，是
7: 我不管你腰颈什么间隙，
8: 不光是关节，还有骨头，
7: 对，
8: 因为我们是足骨啊，
7: 足骨，
8: 嗯，
7: 腿脚，起身难过，
8: 是的，
7: 四肢骨，嗯，骨关节，骨和关节难过，哎，它不是药，我再想想，别很多观众朋友一看我们节目说，嗯，啊，你们的。我们没有治疗啊，我们不是治疗，我们不是药， 哎，我再说一遍，
8: 我们上了年纪讲的更多的是要养，
7: 养
8: 并不是要
7: 调理，
8: 单纯的治，
7: 对，
8: 所以这是要配合结合在一起的。
7: 然后我们今天里边是这样的，我看看哪儿去了啊，一板一板的啊，
8: 对对，独立的独立的那个，
7: 它这个是一盒当中有三板。一板里面有十片，
8: 对，
7: 这里面给大家建议，因为字儿太小了，我就不要麻烦我们摄影老师，反正就告诉你一天一片。
8: 哎，对，
7: 完这里面都有字啊，您回去拿一个那个放大镜看一个，因为字太小了。它这里面看啊，包括 FDA 啦、GMP 啦、经方啊，多专业哈、多古老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安心，这个是有出处的了、
8: 我们对于那个经方也是，就是如果是传承下来，经方给到他很多的辨别的那个
7: 配方保密。保密配方，这里写字了啊，
8: 对，
7: 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安心吃。市面上去香港买这一盒，价格是，我看看啊，价格是多少钱？
8: 600多块。
7: 对，六吧，699，近700块钱。这了啊，近700块钱一盒。
8: 对，
7: 今天要是10盒的话，就是7000块钱嘛，
8: 是的，
7: 就很好讲。7000块钱，我们今天用7000嘛，
8: 我有1000都不到。
7: 999元，东方购物的活动，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的话，3件满3888，再返金400元积分，这个简直就是你回去感受吧。
8: 对，
7: 只要上了年纪，多多少少，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我就已经开始这腰
8: 这难过了。
7: 所以你回去试，回去感受，好吧，回去调理，抓紧时间订，不要订499的，499只有4盒。一定是999，因为这个问题呀、这些问题呀、它不是一下子就没了，一定是常年坚持，而且有了我们就不要避讳，
8: 对，
7: 您就抱着什么态度，咱这辈子就好好的安心吃就好了，
8: 是的，
7: 别让自己难过就行呗，舒舒服服的，该出去玩出去玩，该爬山爬山，要不然你这儿难受那难受，你啥都干不了，你下不了地下不了床，
8: 对，是的，
7: 你说你多难过呀，抓紧时间订8070088000，手机互联2015111999000。
13: 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10: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11: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误发出从眼光。
14: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
15: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16: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17: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18: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7: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但是呢，我们今天虽然首发啊，没想到大家这么支持这款汉方的，对您骨头关节特别有好处的。
8: 是的，
7: 最后那么一点点备货了，一旦售罄以后，我们因为是首发啊，
8: 对，
7: 稍微收着点备货了，再加上人家市场就是明码标价，
8: 对，
7: 您现在在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你说，哎呀，许明。邱老师，我就拿出手机，我搜一搜，我看看，您搜，我建议大家搜，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
8: 是啊，
7: 人家就是让你去香港买嘛。
8: 对，
7: 香港买的话，大概就是近700块钱一盒喽。
8: 是的，
7: 十盒就是7000喽。今天呢，就是对吧，900多块钱，你就享福嘛。
8: 真是100多不到一盒。
7: 真的是感受感受，邱老师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呢，还是有点担心或者质疑，他觉得你这个又是保密配方，你又不肯跟我说，他到底。行不行？安不安全的、
8: 我觉得就是，首先说到保密配方，这是不是你说保密就保密的？这是有专门的限定规定的。就像片仔癀，他能说那个保密配方，但是跟片仔癀类似的有很多的产品跟肝有关的，那不可能在外面这样说的，对吧？
7: 对的，对的。
8: 然后还有就是，一旦是保密配方，它一定有千百年的一个传承，而且一定真是我们。自己的瑰宝，他才会把他的那个主方好好的保护好，不对外那个泄露，对吧？所以这样的那个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真的是值得去试一试的。
7: 试一试。
8: 还有呢，因为香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对吧？比上海还要高。正好前两天我去我们那个家老宅，遇到我们家那个97岁的 我的
7: 老邻
8: 舅舅，不是邻居，我的表舅舅，九十几岁了。然后他跟我说啊，就我们家曾经有一个老人，他是在那个中国香港的，活到108岁。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的报纸上还登过董小姐，我们家的那个叫
7: 长寿。
8: 哎，对，特别长寿。所以我觉得在香港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吃很多东西，他们都讲究那种养生的，那个吃养生散的那个比较多，对吧？所以像在他的那个养和医院又是为这些人群服务的，所以他是真的有这个能力，把这些好的传统的经典的这些处方给你保留下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产品，如果是有真的保密的配方在这其中，我觉得真的要试试看。
7: 尤其是他敢写这个字，
8: 尤其敢写，对，是的。
7: 这个不是说随便一个小企业、新企业啊，比如说我许明注册了一个企业，我什么什么厂，我就敢写印保密配方，那可不敢的。你嘴上说，如果你盒子上没有，那就纯属骗你。哎，
8: 是的。
7: 所以盒子上敢印保密配方，同时还有这一个字。大家认识这个字了哦？
8: 对，
7: 机。什么叫机？
8: 机密啊，
7: 对呀，就是机，就是告诉你保密了呀。经方什么意思？
8: 对，
7: 老方子，您安心吃，这个东西对您什么地方好呢？只要是骨和节，骨和您的小节，所有的关节这方面，
8: 对，
7: 我们都是对您有调理的、有滋养 的。
8: 所以它的解决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它是从肾入手，因为我们的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藏着我们称为肾精的这样的物质，那么这个肾精决定了，就是其实就跟我们的寿命是相关的。那么肾它是开窍于耳，其华在发，它是主骨的。所以当我们的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各种腰酸背疼、腿脚无力，啊，这些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这里也是拿一个那个
7: 树，
8: 哎，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树叶都会掉，树叶就好比我们的身体里面新生的细胞，树枝也会掉，但是它的树根只要在，你把这棵树砍了到这里，对吧？它依然在重新能生发，能生长，这就是根本所在。所以如果你要一岁一枯荣，每年有新的生命力焕发出来，你就得把你的肾给养护好，把你的肾给保护好。当保护好以后，我们的这些枝叶就好比我们身体的筋，我们身体的那个发，我们的血，它都会重新焕发一轮。所以今天我们从肾出手，首先用到的保密双龙秘方双龙，在这其中，接下来这一系列像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就是解决我们五脏六腑里面的各种寒、淤堵、湿和我们身体里面阳气不足的这个表现，组合在一起，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合适，所以真的值得啊，试试看。
7: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8: 对，
7: 如果您再有其他担心的话，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人家之所以这么有实力，哎，看这儿了啊，养和，
8: 对，
7: 汉方，养和是什么？养和，百年养和是干嘛的？知名的机构，知名的对你身体，保护的地方，你知道吧？我们就不说那么透了。
8: 所以我这里就是给大家，我反正我就开玩笑说啊，其实我们每个区都有各自的很多的零售门店，我们把它称为老字号，比如说同安城堂，对吧？雷允上，
7: 对，
8: 那个即使到那个叫什么徐汇区，就是汇丰，到那个就是卢湾区，就是徐纵道，对吧？这些各个区都有自己的老字号，我们那时候到浦东的时候，浦东的连锁老字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7: 不知道。
8: 叫养和堂。真的就
7: 叫
8: 养和堂。
7: 就叫养和
8: 堂。而且有很多的门店。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不明白，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想找渊源嘛。找不到，嘿，今天找到了。
7: 今天邱老师发现在这儿。
8: 在这里啊。
7: 在这里。啊，
8: 对。所以就是，但是这家那个就是专业机构在那个香港也非常有名，把这种经典的古方，像这种古籍哦，我们现在都找不太到了，
7: 他们 都
8: 分在那个。我今天直播做完这本书，你看这后面铺成什么样，就带回去了，还要放到他们的那个储藏的那个展览室里面。
7: 对。

0: 哈，699块钱拿回去一盒，我们今天原本是499四盒的，但是大家想一想，999是不是它乘以二？
1: 对，
0: 是吧？八盒才对。嗯，我们今天拿几盒？
1: 十盒，
0: 再加两盒，十盒。嗯，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咱不可能这四盒或者两盒或者三盒或者你和你老伴儿一分、嗯、一人吃两盒马上就之后再也不用吃了，
1: 对，
0: 永远都不用吃了。那这个东西不是药，我再跟大家、啊、这个不是药，
1: 对，
0: 让大家从生活当中调理。很多人说因为是药所以我害怕我不想碰有些药、嗯、对，我知道大家心态，所以我们通过调理身子骨，
1: 对，
0: 慢慢调理，它不是药，所以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大家担心的问题。
1: 是的，
0: 安安心心养，因为人家是中国香港的正宗的养和汉方，
1: 对，
0: 名字叫做双龙福骨，嗯，骨啊，名字就在上面了啊、哎、抓紧时间订，订999元这个构成，拿回去试喝，打电话抢800-708-8000，手机5021-5111-99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5: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6: 我们今天的备货也不多啊，给大家就是尝试的就这么一点点，因为我们能够争取下来的价格太低了。你从人家原本的近70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90多块钱一盒。你说你在哪儿买，人家可以卖给你这个价格呢？
7: 是的，
6: 而且还是正正宗宗的保密配方。
7: 对，
6: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回去试一试。你像那些人群呢，跑跑步啦，或者愿意动啊，就特别爱活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说一动就难受。
7: 是，其实上了年纪之后，筋骨总是不得劲的。
6: 对，不得劲儿。
7: 走路经常觉得腿脚无力，对吧？稍微那个就上下楼梯都可能觉得费劲。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先天之本啊，慢慢衰退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现在着重的是要学会怎么自己去养它。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等于我们的老本啊，给藏藏好。给呵护住。那么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活力啊，就维持的久一点。
6: 对，
7: 所以你说在我们中国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很讲养生的，
6: 真的，
7: 它很多的吃的食物当中里面都会加一些我们称为那个养生的那些材料，
6: 对
7: 吧？
6: 对。
7: 那么我们现在能把这么好的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个双龙虎骨方带到我们的观众面前，而且我们有很多应该真的是比我年纪更大的一些老年朋友们，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我们现在要养的就是后面的这些时间。后面的这些生命其实跟我们二十几岁，你会发现20岁到40岁很就是你稍微那个调养一下就回来了。
6: 对，
7: 但是到60岁以后啊，身体的那个调养就变得复杂了。因为自己的根本的材料越来越少，你外面补的吧，你又没办法自己很好的去调和它。所以一方面我们把该补的补进来，另一方面呢要把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脏器给守住。那么才能达到一个双方和就是合力把我们的整个健康打造出来。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个保密配方这个双龙还是蛮有讲究的，
6: 蛮有讲究，
7: 因为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少能看到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些滋补类的那个材料
6: 啊，保密配方。
7: 对，你看，你像片仔癀，我们都不能卖，对吧？

0: 公牛花湾我们都不能卖。
1: 对对，哎，哦对，邱老师说到这儿，嗯，哎，真的是哦，那这个我们都不能碰的，而且我记得什么安公牛花还是什么东西的，它一粒就老贵哦，哎，
0: 对的，
1: 正宗的啊，
0: 片仔癀也是，
1: 也是
0: 一粒老贵的，
1: 对，贵贵得不得了，就所以这个保密是有保密的道理的。
0: 是，
1: 今天同样啊，因为它能够称得上是保密秘方，也数得出来的。其实真的是数得出来的，
0: 就
1: 至少我们老百姓比较耳熟能详的是数得出来的。今天就是保密配方，
0: 对，
1: 不管您听与没听过，这个就无法改变，我们就是保密配方，而且是汉养和汉方，
0: 对，
1: 双龙虎骨方，
0: 对，
1: 都告诉你这是一个老东西了啊，什么老配方呢？你看金方、机密，这个机密呢也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对，
1: 这个是有。必须有证据啊！哎、你说，哎呀，我印个盒子，我随便印个机密行不行？
0: 不行的，哎，违法的。
1: 那对，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有证据保密啊！这个保密是你要偷出去，你是违法的，你要敢偷着卖出去，把它方子卖出去，那是违法的，不允许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是保密配方
0: 啊。他没有这个依据，我们说这话，我们都是违法的。
1: 对的啊，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啊，每说一句话，那都是要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精准，所以您自己看到了这款啊，这里面的方具体里面还有哪些东西，大概给大家浏览一下啊，比如说叫什么秘方双龙，这个双龙使的是小蛇啊，
0: 对，是的，哎，这个蛇应该是
1: 两条小蛇，
0: 反正我自己瞎猜啊，然后下面最主要就像碧白呀、三奈呀，大家其实这些平时也不太看到，对吧？但是对于我们身体里面含然后那个失重，积聚经络骨骼当中的，哎，你会发现经常会用到这个它。
1: 对。
0: 然后接下来乌药液，可能你平时也很少用到，我们其实平时很少，经常用的叫乌药，乌药液用的比较少，然后地龙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活起来，通畅起来，不要在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这些情况，那么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打通套路，
1: 好，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别的不看，就光这个保密配方，而且针对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来试试看，
1: 应该入一入，尝一试一下。FDA 给您保驾护航了，GMP 制药标准给您保驾护航了，所以不是那种乱七八糟不知道出处的随便产的一个小企业产的，
0: 对，
1: 并不是，一定要听清楚，我们今天名字就是养和汉方。养和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养和呀，哎，百年养和，你去香港玩的话，您问问当地人，养和，百年养和，他说哦，
0: 他们都知道，
1: 晓得，他一般都会晓得的，你知道吗？
0: 他们知道啊，
1: 这调理师呢，特别很多有名的人都去那个地方，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像北京协和那这种
0: 地位
1: 非常厉害、非常牛的一个地方，你懂的。所以人家把好方子留下来，把好东西机密的不能告诉，就是不能告诉。你说你们不告诉我们怎么敢买？你就冲着不告诉都应该可以买，你知道这个意思吗？这个可没几个敢说我不告诉你，而且卖的特别好的。
0: 对，
1: 比如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不告诉你的片仔癀，我不告诉你的安宫牛黄丸，
0: 对，
1: 我不告诉你的那个
0: 云南白药，
1: 就
0: 里面那里小红珠子，
1: 对，我不告诉你，但是卖爆，
0: 对，
1: 你还就是信，它就是厉害，大家懂了啊？这一盒里面就是有三板，这个一板里面有十粒，一共一盒当中有30粒，一次吃一粒啊，一次吃一粒就行了，
0: 对，
1: 价格是这样的，市面上这一盒近700块钱，我们东方购物有个499，个人不建议啊，因为我们出现的这个身子骨有点难过的时候呢，你这四盒，你老伴一人两盒，你没吃多久就吃光了，而且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坚持的，你要坚持咱就尽量往大购成抢，今天大购成非常划算，两套单就499，你能只能拿8盒。今天我们直接999，积分也更多，70块钱左右的积分，再给你多加2盒，每盒算下来才，9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订，背后不多了，因为这个非常严肃的东西，你是乱买那是不可以的啊，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0211511-9900。

0: 叫圣主谷，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1: 我们的备货没有剩几套了，大概可能董阳老师工作应该有十多组了吧，就剩啊九套了，连十多组都没有，最后九组备货啊，卖得非常好。可能咱深受其害的，关于难过了，这又不行，哦，都不能动，
2: 是的，
1: 下地也难过了，或者怎么着了，下床都难过，或者想出去稍微动两下能动，但动个两下吧，又难过了。我跟大家讲，所有这些，不管你骨头对骨头好，对骨关节也好，您回去试一粒。就不用大家吃一把，一粒就行。你看这还蛮厉害的哈，
2: 养的问题就是日积月累嘛，慢慢蓄积嘛。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龙福骨方，它养的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我们的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肾脏。当肾脏好了，肾主骨，我们的骨骼也好，外观这些状态表现出来的又是一种年轻态的样子。
1: 是的，
2: 所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的好才能表达外在的那个健康和那个年轻。所以今天这个保密汉方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像这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内是懂的，就是如果真正的是作为保密配方，那它里面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国之瑰宝。
1: 你告诉我，除了我们双龙福骨方，谁保密？
2: 安宫牛黄丸，
1: 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保密哦。
2: 片仔
1: 癀，试试看。
2: 对，这个
1: 片仔癀你试试看。
2: 因为这些方它只要一透露，那是不贴感。今天那个中国香港的这一款保密配方，如果我们老人家希望自己的那个筋骨，对吧，我们的先天之本肾脏能养得好好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来试试看。至少我自己也愿意试试看，因为从来也没有吃过保密配方的，
1: 对，
2: 保养性的
1: 这个您安心吃啊，回去调理调理，别着急，因为您的身体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
2: 对，
1: 慢慢日积月累出来的，
2: 是的，
1: 所以你要给他时间。这个时间呢，这个真的不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定是慢慢调理，它不是药啊，千万不是。你说做成这个样子了，它不是药，
2: 对，
1: 即便做成这个样子了，也是给您调理身子骨的，调理您的骨骼，调理您的肾，
2: 对，
1: 肾调理好之后，给您调理骨骼，您的一些什么筋膜啦，您的一些关节啦，再慢慢调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啊？
2: 是，
1: 这个是养和汉方，这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养和是什么呀？就你可以理解为跟北京协和很厉害的同等非常重要的地方啊，调理你身子骨的不舒服去那看的地方啊。
2: 对，
1: 汉方还用说吗？汉方敢叫汉方？
2: 经典名方，
1: 太经典了，
2: 千百年传承下来，
1: 而且人家叫做保密配方。
2: 对，
1: 名字福骨，骨头的骨啊，福骨方。这些东西一点出来，懂行的、懂经的，咱上海老观众朋友们就懂了。马上咱就开始眼睛一亮，买起来了啊！FDA 给您保驾护航 ，GMP 制药标准，
2: 对，
1: 给您保驾护航，经方
2: 对
1: 机密，这个可真的不是说你说机密它就机密了，你盒子上随便印一个，我也敢印机密，那是不对的，
2: 印刷是印刷，但是你能不能印那是一回事啊？
1: 是啊，保密啊，这必须得有，这是保密的。食品卫生证书，
2: 对，
1: 看到了啊，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一盒里面是有30片啊，
2: 对，
1: 30粒，有3板，一盒当中有这种3板，
2: 对，
1: 一次吃1片，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合人民币这一盒699，就毛个700块吧，好说啊，7盒装是多少？7000块，今天东方购物999，那你说还有个便宜的？对，有个便宜的499，只有4盒。
2: 对，
1: 和老伴儿一吃，没吃多久，就这个东西就光光了。你说回过头再订，不是不行，你再订，你想订10盒，那花7000吗？ 还是想像我们今天花999？
2: 问题七千你没地方买啊，你只能到中国香港去买。保密配方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买到的。
1: 它不是让你可以随便买到的东西。这个你如果你要去香港玩，中国香港玩的话，您可以买得到。您可以去中国香港玩去买，但是您觉得有必要吗？折腾大老远的，又坐飞机，又干嘛的，又开车的，又过江的，干嘛嘞？对不对？麻烦。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这么有实力，安心。我们这样的平台电视台，不给你搞那些东西，啊，掖着藏着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该尝试尝试起来啊。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你害怕吃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我们不是药，明白了吗？给您一个好好的食品的调理，499元只有四盒，就定999。十盒装，额外给您补上了70块钱左右的积分。林林总总算下来，再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话，你这毛姑姑不得了了，500块钱左右，400积分送给您呢。你差个800-900块钱，你不就拿这个凑个单？美滋滋的，您说是吧？抓紧时间定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99。
3: 《易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1: 身子骨难受啊，就是可能很多都是表象的现象。
2: 是的，
1: 邱老师刚才跟我们讲说，其实要保护哪里？
2: 就保护我们的肾啊，
1: 肾啊，
2: 先天之本，身体的老本啊，老本我们亏空了，没有了，那其他就无从谈起。所以只要把肾保护好，我们的骨啊，我们的发呀，我们的耳啊，对吧，都是由肾来管的，所以你才会有各种年轻的表现。
1: 好，我们今天呢还有两组啊，就这个999。大家真的很喜欢保密配方的东西，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我一看到保密配方我就眼睛一亮。
2: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呢很难买。再一个呢，在很多的当地的地方，比如说相对的，举例子，同仁堂就是安宫牛黄丸，
2: 对，
1: 片仔癀，然后云南白药它有个镇店之宝，就是镇起之宝，就是云南白药。
2: 对
1: 于养和汉方里面，它的厉害就在于双龙伏骨方。
2: 对，
1: 这都是保密。
2: 在这个伏骨方当中的双龙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保密成分。古代经典名方，
1: 理解了。
2: 所以像这些就说也不是古代传承下来所有东西都会保密。但是能作为保密
1: 的
2: 一定是我们的瑰宝，
1: 优秀的不得了，
2: 是真的不能给别人知道的好东西，
1: 不能让你偷走的。对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能不能把你说保密就保密，你一个企业敢随便就说保密，不行的。
2: 而且很
1: 你得经过认证的。
2: 有些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做那产品要挖那个里面的就是它的信息，
1: 对，
2: 真的会深，就是去问他们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内容。他们有的时候被我们问的不行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但今天这个双龙就到现在我都问不到，因为这真的叫保密配方才做得到。他就堂而皇之就这样告诉你，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也只能猜，对吧？猜的不算，但是就这保密配方这两个字儿也是值得信任的啊。
1: 999元，咱中国香港的养和汉方非常专业的地方，很靠谱的地方。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组啊，999，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户02151-111-9999。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

0: 就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南京路步行街上，这里呀、所有来到上海的朋友们都会到这条街上来打卡。那么在这边呢，有一家这个饭店特别出名，是坐落于在南京路中心的永安百货的位置。从1932年起呀、新永安百货19楼的高层就建好了。
1: 对呀、
0: 而在19楼高层当中的第7层，就因为是那边的菜式菜肴特别受欢迎，所以很多朋友命名为七重天。所以之后啊，永安百货就把它命名为七重天了。
1: 是的。
0: 当中很多一些以前到上海来的一些华侨，要到上海来吃上海菜，
1: 对，
0: 就会到七重天的9楼去吃。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在我们东方宫有什么好商品跟七重天有关吗？那就是来自我们的上海本帮特色的红肠以及是咸草鸡的组合了。
1: 对呀。
0: 那么七重天9楼当中，他们的红肠到底有多么的好吃？他们的咸草鸡有多么的正宗？跟随我们的一段谜题呀，让我们慢慢走进七重天9楼当中去，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2: 听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对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肉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可以烧点冬菇汤啊，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对伐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搿下头个油呢也勿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七重天，七重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天的酒楼当中了。
1: 是的，
0: 真的是外面的风景依然可以欣赏到我们上海非常美的繁华闹市区，
1: 阳光明媚啊。
0: 在这边呢，在1932年的时候也被誉为啊这全国第二高的楼，仅次于我们国际饭店了。嗯，那刚才我提到了七重天的美味食材有哪些，上海人的本帮特色菜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红肠和咸草鸡。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么伊拉红肠帮咸草鸡到底的啥特色，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而且不仅仅是在上海啊这个非常的受欢迎，乃至到全国甚至到全球，你想华侨过来吃好之后是不是要把美名传播到全世界呢？
1: 对的。
0: 那么它们的特色到底是什么啊？
1: 我们七重天今天推出的这款红肠叫黑猪肉红肠，跟平常的红肠有什么最大的区别？我们七重天以前有一款老红肠，哎，这我们是做了全面升级的。我们今天用的原料是100%都使用的是黑猪肉，里面不掺任何的鸡肉。
0: 是的，
1: 我们以前有七重天有一款老的红肠，里面是加鸡肉的。哦，
0: 加鸡肉还算好的，人家很多都是加淀粉的。
1: 那我们这款红肠淀粉含量更让你吃惊，
0: 是
1: 我们淀粉含量是不足1%，
0: 对，小于等于一的，
1: 小于1%，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它是不添加淀粉的。
0: 是的。
1: 另外我们的原料使用非常的棒，
0: 是什么？
1: 用的是嘉兴两头乌。
0: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我在红肠呢，在我手中正正好是一份啊，一顿的这个量。我们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是单独红肠，另外一个呢是单独的咸草鸡。
1: 是的。
0: 但是买红肠和咸草鸡配搭在一起的更加的受欢迎，对吧？
1: 对，
0: 那刚才我们所说到了，这个黑猪肉不是我们随便说说的，你知道吗？在配料表当中排名首位的就是黑猪肉，
1: 对的，
0: 而且配比也为大家所写的清清楚楚。
1: 是的，
0: 包括在底下会为大家所展现出来，就是我们的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看到小于等于1%。
1: 关键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使用的全是天然的植物添加剂，它不使用任何化工原料。我们这块，我现在手上这款是我们七重天老款的牛蒡大红肠，也非常受大欢迎，大家的欢迎啊！
0: 我们今天这个是升级款，
1: 是的，全面升级，升级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配料更干净了，
0: 是的啊。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上面配料是整整两行。哎，
0: 对的，给大家看到了啊。
1: 我们的这款老款的牛蒡红肠。整整五行哦，
0: 还有很多认不出的东西，
1: 对吧？这个是30年前老的七重天红肠的配方工艺。
0: 是的，
1: 这款黑猪肉红肠是我们七重天大厨经过2年的精心研发和调制，今天特地向大家推出，在我们东方购物首发的。
0: 是的，你要知道为什么会有改革和创新，就因为现在不仅仅要追求美味和美食，
1: 对，
0: 更注重于在美味同时还要健康，
1: 还要安全。
0: 接下来，对，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
0: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整个的红肠它的一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呢？单独一份啊，我们红肠的一个克重大概是多少？
1: 我们今天全面升级，原先我们牛蒡红肠是180克一根，今天我们黑猪肉红肠升级到200克一根。
0: 从颜色上就都能看到了。
1: 从色泽上，其实大家都可以很明显的区分开来。
0: 是的，
1: 我们这款
0: 第两则回来，第两则白来的，
1: 好的，好的，好的。啊，
0: 你看看，这是今天您所这个线上的升级款的黑猪肉的红肠。
1: 对。
0: 然后在我手中这边呢是之前他们家的牛蒡红肠，对不对？颜色更加深了，因为猪肉含量非常的高，
1: 对，
0: 而且淀粉含量
1: 100%使用的是猪肉，
0: 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
1: 对，
0: 大家想想，进去满满的都是。而且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好吃，它还很香。切开之后，你看啊，我们的这个肠衣做的也是非常的薄，然后整个的肉质呢，同样也是很好，所以很多朋友会说，哟，真的。吃到的是哎 Q 弹可质，然后呢非常非常紧实的这个红肠，
1: 对的，
0: 不像有时候你咬下去，包括自己去吃的话呢，一口的面粉，对不对？所以今天大家带回去之后又香又实。那么在当中你可以发现了，可以做成什么呢？可以做成上海的本帮色拉。
1: 是的，
0: 这个本帮色拉特别受欢迎。土豆加上我们的小豌豆啊，包括是胡萝卜，但是红肠一定是精髓，
1: 又方便又美味。
0: 对，鸡蛋的啊这个色拉酱拌上去后，
1: 对的，
0: 口味很超好。还有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它切成片。做成冷盆，哎，
1: 是的，
0: 我们的红肠切片，大家切一切之后上菜。过年过节，包括平日当中，特别到了夏天，这道菜必不可少。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有这个客人来了，我们有什么端午佳节。一起来聚会，一个啊全家福的砂锅啊也是很好的，
1: 有呀，对吧？
0: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红肠的这个给大家介绍。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咸草鸡，
1: 是的，
0: 咸草鸡更加了得了，因为你到外头去看看啊，上海的咸草鸡它有个特色，它一定要用到老母鸡，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没有那么老的老母鸡，甚至用到什么就是三黄鸡的那种公鸡，包括是炖鸡给大家来做的。那今天我们一样是用到了是多少天的老母鸡？
1: 我们用的是400天的老母鸡，
0: 400天的老母鸡。
1: 400天的老母鸡，我们可以做到 整个烹饪过程当中，零添加亚硝酸，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保水剂，零添加色素，
0: 是
1: 整个就是饭店的配方，饭店的原料。
0: 对，你要知道，你到七重天饭店当中来吃这个鸡也是一模一样的，对吧？
1: 对，
0: 这边您所献上了啊，零添加亚硝酸，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保水剂，零添加色素。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本帮咸草鸡它的一个配料表，
1: 对，
0: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你看啊，在这边老母鸡、食用盐、白砂糖啊，我们的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了，就这些。
1: 可以看到，关键我们在配料表上写的就是老母鸡，而不是一般的就是一个鸡字。
0: 是的，是的。那它呢，一整包是半只的一个量，
1: 500克，
0: 含量是就不低于500克的。
1: 对。
0: 那么在这边，我们还有这个七重天的这个菜单啊，
1: 对，菜单要让大家来看一眼。
0: 嗯，
1: 我们这些产品，这两款产品在我们七重天的售价是多少？
0: 对对对。
1: 本帮咸草鸡，
0: 对，本帮咸草鸡分量也是差不多的，也是半只，78块钱半只，
1: 就这样子，就这样。
0: 对，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大组合是四包带回去，
1: 对，
0: 四包带回就是几只这个咸草鸡的话就要300多块钱，
1: 三百二十几了，就是对。
0: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红肠啊，
1: 红
0: 肠的话呢，大概是在30块30多一点点这样一个价格。
1: 这款还是老款红肠价格，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牛蒡红肠的价格，
0: 对的，
1: 都要36块钱了。
0: 是的，
1: 今天全面升级的黑猪肉红肠性价比更高了。
0: 是的，那么咸草鸡给大家来尝尝，皮到底那。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来来来，戴上手套之后啊，所以你看，咸草鸡味道非常的入味，它要经过非常多的一些工艺，对不对？你可以这么说吧，你今天等于是把整个的啊，我们整个的这个咸草鸡到了您家中，包括是七重天门店当中，你就算是自己过来吃，也是吃到这样的一个口感和特色，
1: 一模一样的。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的，
0: 是的，
1: 可以看到这个咸草鸡的皮非常的韧，
0: 那么 Q 弹啊，
1: 非常的韧啊，因为我们用的是400天的老母鸡，
0: 是的。
1: 另外，我教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教给大家看看，哦，听到了呱嚓呱嚓的声音。咸草鸡皮能够嚼出来，
1: 像嚼海蜇头吧？
0: 像啊呀！
1: 啊，是吧？
0: 咸草鸡的好吃是入味，然后肉质紧实，皮是非常非常的 Q 弹
1: 脆。
0: 哎，
1: 加了啥还名叫鼻脆肉香？
0: 是啊，是啊。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的组合也是为大家所奉上了，很多朋友都在抢大组合了，对不对？确实大组合更加优惠，给大家看看。我们大组合当中呢会有咸草鸡2包带回去99块钱，或者呢你可以买这个红肠带回去4根带回去99块钱。
1: 是的。
0: 更加划算是推荐这个，就是4根红肠加上4包咸草鸡加在一起。8件套组，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300多，400块钱了，对吧？
1: 400块钱
0: 了。对呀。今天等于说是为您节省了将近200块钱，只需要268元带回去。那么批次新不新鲜？
1: 哎，我们要重点强调一下。请各位放心，我们不谈批次，为什么？你今天下单，我明天生产，明天发货。
0: 是的，所以说啊，都保证了非常新鲜批次，您所线上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一年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两次炒鱼。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炒鱼对个厨房间来讲，两次炒鱼要求老高，因为伊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脱，而且香味道会得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的老母鸡啊，依赖肉头的味，老老紧，老老紧。
3: 红肠不是最受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了老人呢，也是欢喜吃红肠，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七重天的红肠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是吧，欢喜做搿只叫沙拉啊，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哎，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辣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七重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肠吃辣嘴巴里哦，侪是搿种肉个香，淀粉基本浪向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食。但是大上海本帮特色菜啊，无论是我们小时候小辰光，不跟咸炒鸡帮藕囊中规是区别不开的。哎，
1: 小辰光。马不起一口可叫，
0: 然后呢，这个咸炒鸡啊，我前头看到这个朱总吃的那么的香，我夸地猛呀，落泪在鸡腿中说对吧？夸地香脆脆，关键是咸炒鸡，刚才我们说到皮要脆，水晶皮要脆，那看看我们水晶皮拎出来之后，你看到吗 ？Q 弹可脂肪。而且啊，它皮下脂肪很少。你想想看，老母鸡我们怕的是什么？皮下脂肪非常非常多，对吧？扒起来自我剥皮，你看到吗？它那个皮就像是水晶皮一样，
1: 非常的脆啊。
0: 然后它那个味道，大家给大家尝一尝。嗯，
1: 我们这个老母鸡啊，它关键是什么？我们鸡中天厨师长用两次炒盐的工艺干腌腌出来的，所以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更紧实，口感更香，皮更脆。
2: 其实这个可以嘎嘣嘎嘣响，
1: 是的，
2: 像海蜇头一样，
1: 对的，
2: 非常好吃。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红肠同样也是。目前我们的红肠和咸炒鸡大组合，200多元的这个组合厉害。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吧，因为我知道很多一些屏幕前的啊老客啦，包括叔叔阿姨，你亲自往鸡中天没锁嘞，潍坊有。什么地方？对吧？在亲戚棚的地方呢，等俺的去蹦擦擦跳好舞，所以进来来请客吃饭。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啊，老早子要带好钞票过来哦。
1: 是呀。
0: 在里向没米，不敢出来，对吧？
1: 不敢进来，是吧？今朝子不要担心了，到乾隆天好么子就好带回去了。
0: 对对对。
1: 阿拉搿只红肠，乾隆天红肠，老版本。来饭店里向就有得买，听下来其他渠道是不买的。侬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才能买得着。今朝子升级版的黑猪肉红肠。
0: 对。
1: 36块，
0: 对啊，
1: 牛蒡红肠就要买36块。我100%黑猪肉的啊，这个红肠不添加鸡肉的，没有保水剂，没有防腐剂的这款红肠。
0: 我们多少钱啊？今天是4根带回去99块钱，
1: 对的，
0: 好吧，4根带回去99块钱。当然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还有呢，就是咸炒鸡，
1: 对的，
0: 咸炒鸡呢，你不仅仅可以当做凉菜切出来吃，还可以做砂锅，还可以做咸炒鸡泡饭，
1: 是的，
0: 上海人很喜欢。
1: 对的，
0: 咸炒鸡单独拌。半只就是78块钱，
1: 78就是一包，
0: 对吧？我们大组合78，你乘以4的话，就要320块钱左右
1: 了。对的，
0: 再加上4根红肠，所以呢，这套组合、
1: 性价比很高。
0: 对，今天等于便宜了将近200块钱了，跟每天当中来吃，268元就可以带回去，而且关键是批次很新鲜。我就这么说吧，你到门店当中来吃。也是他们那边做好之后直接送过来，
1: 是的，
0: 您在家里头收货，在东方购也是，现在您的货还在我们的厨房当中，
1: 对的，
0: 进行制作，
1: 对，
0: 这个一两
1: 关键，我们这些产品都是七中天的中央厨房出品的，
0: 是的，
1: 上海生产，上海发货，七中天厨师长亲自调的口，
0: 对对，更关键是吃的放心，吃健康啊。
1: 是的，
0: 我们的鸡呢，咸炒鸡是没有任何的亚硝酸，没有防腐剂，没有保水剂，没有色素，
1: 4个0保证，
0: 对吧？
1: 啊，4个0保证。
0: 担心的那些东西啊都没有，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原料正宗的老母鸡，
1: 对，
0: 加上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作为调味料，所以它400天的老母鸡啊出品的这个就是肉质更加好吃，鸡也是要选择到地道的原味的这种鸡，然后配料。又很干净，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啊，吃七重天的咸炒鸡，
1: 是的，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红肠，七重天的红肠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升级，保证更加健康，更加好吃。
1: 对，
0: 猪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黑猪肉，而且是来自嘉兴的两头乌，
1: 对，
0: 搿只嘉兴两头乌老早子用来咋做火腿的嘞，
1: 很多朋友们关心红肠里面有没有鸡，传统的上海老。里面是有鸡肉的，我们这款传统的牛蒡红肠就是有，
0: 我们没有，
1: 但是今天没有，我们黑猪肉红肠里面一点鸡肉不添加，
0: 是我们排名首位的就是黑猪肉，
1: 对的，
0: 黑猪肉，然后呢是水白砂糖，对吧？然后我们的淀粉还标注清，
1: 是的，
0: 小于等于1%，什么概念？你平时我担心吃到什么肉粉肠的，人家是小于，比如说是这个30%-40%已经很好了。
1: 是的，
0: 小于等于1%，
1: 对，
0: 我们低低格
1: 等于纯肉肠。
0: 确实呀，再切开来不拉苦，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只切我们的啊，我们来切一个，我来品尝一下，好吧？你要知道这个红肠，很多人都会说啊，特别好，因为不想劲道，然后呢，当中那个肉香。它那个香气不是说我
1: 可以看到，我们是整块的肉，不是用的肉米。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红肠啊，
0: 它的多少钱？
1: 哦，叠了个多少？
0: 哎，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这个红肠啊，它的整个的这个肉粒感非常的充足。另外，我们的色泽会偏深，比市面上卖的一般红肠会偏深。
0: 是
1: 为什么？我们只用猪肉，
0: 黑猪肉，
1: 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其他传统配方里面的那些。保水剂啊，防腐剂啊，我们都不添加，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更好的保留的肉的原色。
0: 是，给您看看，我们肉的颜色非常好，然后呢，红肠它那个。
1: 用的。我们这个肠衣是可食用肠衣啊。
0: 拆开了不要看着。
1: 哎，看你小辰光吃，像搁肠衣一样的小朋友是
0: 也
1: 老欢喜吃的。
0: 小辰光我就特别吃。
1: 哎，跟这个酱样海带的样，吃起来相当香，相当脆呀。
0: 然后非常的薄啊，然后给大家尝尝我们猪肠衣。特别好吃，脆。
1: 对的。
0: 然后红肠呢，香，它是那种啊，就是黑猪肉香。非常好吃，所以今天带回去这套组合真的是性价比超级高，哪敢敢都买不到的吧？
1: 侬不可能啊！侬别个地方，侬想到菜场里向，到处在店里向去买阿拉七中天搿块虾子牛红肠，买不着的。
0: 对，
1: 阿拉七中天所有产品勿行通路，侬只有辣海饭店里向买到，或者到东方购物今朝子扎心订购。
0: 对啊，对啊，
1: 好吧。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价格，你单独来吃一顿我们的咸菜，对吧？朱总帮我来。
1: 78块，我来翻。
0: 78块半只，
1: 我来翻。
0: 然后。通常是36块钱啊，这个一份。
1: 这个不好吃牛腩，来看一看，78块。
0: 78块
1: 啊，就是你讲这一包，就是你讲这一包。
0: 我们今天的是四包，
1: 足四包啊，
0: 半只，
1: 382块，相当于你到明天要382块啊。
0: 然后再看看红肠的一个价格，红肠是36块钱，
1: 是
0: 吧？一份，
1: 该是。
0: 4根带回去，
1: 搿勿是升级版的红肠，搿是阿拉老底子牛帮红肠的价钿，36块，
0: 90对伐？三十块
1: 行的，好
0: 嘞。反正加在一起将近要这个4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省去接近200块钱，
1: 是的。
0: 等于一套组合带回去，4根红肠加上4只咸草鸡，4包咸草鸡，等于2只嘛，对吧？4包。帮台还有身体2包落在8块行的，好吧，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吃中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是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还有烧眼冬瓜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对伐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下搿下头的油呢也勿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的。
4: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吃中天，吃中天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鸡和红肠的组合卖爆了。
1: 那当然
0: 啊，电话线一直是非常的棒啊。
1: 是的呀，
0: 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嗯，还能再为您节省5块钱。
1: 对，
0: 关键你想想看，在门店当中你堂吃，你还要算上路费，还要过来定位。七重天，我告诉你，无论是中午的时候还是晚上的时候，无论是包厢还是大堂，什么喷喷碗，
1: 那忙了吧，大刘啊。
0: 对，上海人就认这个上海地道的本帮菜的口味，你知道吗？对。随便带回去之后，268块钱是4根红肠，4包咸草鸡，
1: 对，
0: 分量十足。而且呢，如果说啊，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大家所献上的，你还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看看风景。
1: 是啊，南京路今朝天家好，
0: 对不对？
1: 是吧？
0: 所以呢，欢迎回来之后，你看我到现在为止已经偷吃了好多色拉了。我们这本帮色拉厨师做的特别特别好。那本帮色拉灵魂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上海的红肠，对吧？我们4根黑猪肉的红肠，加上4包咸草鸡，268块钱。
1: 是
0: 的，门店当中自己来吃一吃啊，要将近45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在今天东方购物呢，你可以随时随地在家里头。你看之后，今天早上是不是上海有一场大雨？你本来想好出去买菜的，对吧？哎呀，猛了，那么屋里向啥么弄的出出呢？红肠好弄的出出了，
1: 冰箱里闹滚囊出来，
0: 咸草鸡可以弄的出出了。
1: 是啊，
0: 来看看我们面前。但是切成冷盘的红肠和咸草鸡可以直接切开来就吃。
1: 对，
0: 然后呢，这边啊还有很多朋友就自己 DIY， 有没有咸泡饭，对吧？
1: 鸡泡饭啊，
0: 哎，得一剁起，
1: 灵啊！
0: 一剁起当中啊，弄个咸草鸡摆进去，哦，特别好吃，
1: 特别香。
0: 当中个白叶鸡，哎呦，最好吃的鲜美味个家里头，对吧？
1: 是呀。
0: 当然了，我们的红肠还可以做成什么罗宋汤。
1: 哎呦，
0: 然后呢，搿个地方哎的啊，我们整个的说全家福，全家福当中怎么能没有这红红火火的？
1: 上海个全家福必要摆红肠，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0: 然后关键是红肠要好吃，红肠正宗。
1: 是的，
0: 黑猪肉的这个红肠，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再加上这边啊，咸草鸡下头是老豆腐，搿咋老好吃了？侬下头好把泡饭，下头好把老豆腐，无所谓啊，这个水里向兜一兜，老豆腐是吸满了咸草鸡的鲜味。
1: 哦哟，搿吸得了咸土是阿落下来了，
0: 对吧？哎，然后他们家咸草鸡啊，有点不像其他地方有一些做咸草鸡的，像什么亚硝酸、亚硝盐，弄得了还是咸得来那种穷厕所啦。他们家这个咸草鸡，给大家看看包装，没有任何你所担心的那些。比如说什么亚硝酸啊、防腐剂啊、保水剂啊、色素，
1: 什么加的？
0: 哎，你说七重天可以加了，可以的，既省成本，对吧？又可以把它的保质期弄长，但是觉得不好吃，不符合他们的品牌的规律。他们要把最正宗的、最好的、最新鲜的东西献给我们的东方购物的客户朋友们，
1: 没错，
0: 对吧？500克啊，就1斤的分量，半只带回去，没有头、没有屁股的，就是我们的翅膀和腿，还有身体，所有都是可食的，是都帮你腌制好的，你切开就可以吃。
1: 对，
0: 然后呢，可以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保存。怎么来进行化冻？
1: 一定要冷冻啊！
0: 对，怎么进行化冻？你提前一天放到冷藏室。冷藏室放好了之后，冷盆的就直接切了，
1: 直接切就是冷盆了，烧烧也可以，
0: 也可以。
1: 是啊，
0: 关键是好吃，然后呢，它的一个就性价比还高。
1: 关键啥个？阿拉门店里向切的8块，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啊，我们今天才就多少钱？268元。
1: 哦哟，
0: 四包加4根红肠，都是红肠送的
1: 啊。对呀、
0: 啊，现在送包弄一
1: 个，对呀、啊。
0: 然后我们的红肠也是，现在很多人都说呀，那么好吃的红肠，大正宗的红肠，全部大做了啦。
1: 是啊，阿拉今朝这个红肠，不但了海原有的配方。基础高头，拿眼朋友们不大欢喜的配料，侪拿脱了。
0: 对，
1: 里向没保湿剂，没防腐剂。
0: 对呀、啊。
1: 所以讲，阿拉用的侪是天然的植物原料发酵的。另外，我们的原料特别特别的有讲究，
0: 是
1: 里面一粒鸡肉不放，用的100%的黑猪肉。
0: 你看啊，是来自嘉兴的两头乌。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的猪肠也都是可以吃的，
1: 可食用的，
0: 剔透，对吧？
1: 对的。
0: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那个肉香味是正宗的，不是说我加这个加那个。科技与狠活帮你调出来这个，
1: 因为我们淀粉含量小于1%，到嘴里满满的肉感、肉香、
0: 肉香
1: 啊，回味无穷，真正吃到老上海好红肠、高标准红肠。
0: 哎呀，这是小的味道了，
1: 是的，
0: 真的
1: 啊。
0: 所以今天带回去，我们再看看价格，好吧？
1: 好的。
0: 今天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呢可以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268元大组合，备货快不多了。而且我问过我们的朱总，我说。哎呀，我拿不好多生产一点嘛，
1: 没办法的
0: 啊，
1: 因为我们是现做现发的，根据订单生产，而且我们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所以我们产量不是工厂，不是工厂，再强调一下，我们中央厨房每天有定量。 先出200只鸡。
0: 所以你现在订购啊，你的那些东西还在那边制作过程当中，所以非常新鲜。给大家看看我们价格，在门店当中你要来吃的话啊，本帮咸炒鸡半只的一个价格78块钱，
1: 是的，
0: 对吧？
1: 啊，看看今天4只啊，一套里面有4只啊，
0: 四包
1: ，对，4包。
0: 然后呢，我们红肠，他们这个门店当中来吃是36块钱一份，
1: 36块。
0: 已经性价比老高了，各位啊，46块。
1: 哥哥，其实这样说，就这个36块还是原先牛蒡红肠的这个定价。
0: 今天
1: 我们这个产品
0: 升级了
1: ，全面升级，一粒鸡肉没有，配方干净。
0: 268元目前非常多了啊。几十组，红肠黑猪肉的红肠4根带回去，咸草鸡4包带回家，四包带我只有4斤哎，
1: 要将近这一套将近在门店400块钱左右啊，
0: 400多了，
1: 对，400多，
0: 要450多了啊，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68元带回家，
1: 是的，
0: 关键是批次很新鲜，现在你所的订单还在生产过程当中，
1: 对，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关键是。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啊，就说是，哎，让你打岔，我还有一个关键不见了。
0: 下次来再说。先
1: 好的，
0: 来打电话，
1: 大家抓紧。
0: 老朋友，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中国上海人才欢喜是天热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2次炒鱼。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2次炒鱼对个厨房间来讲，2次炒鱼要求老高，因为鱼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2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脱，而且香味道会得炒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个老母鸡啊，伊拉肉头会老紧。
3: 红肠么是最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那老人呢，也是欢喜吃红肠，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吃重天的红肠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是伐欢喜做搿只叫沙拉啊，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吃重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侪是搿种肉的香，淀粉基本上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非常繁忙啊，老会员都在这个岸上一号间自动订购了。
1: 对的，备货不多了。
0: 元的这个咸炒鸡和红肠的组合太棒了。嗯，还有呢，就是啊，我们的这个朱总也说了，刚才总算想起来的、啊，
1: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备货不多了，我们因为能够加吧，能够预约吧。你刚刚问了一些，为啥问了一些？
1: 预约可以，现货没有了。嗯，为什么？我们工厂我们的中央厨房啊，每天只能生产500根红肠，200只咸鸡。规模缩小，这个不是家人出来，因为整个的工艺它是有要求的，它必须要有时间一点点磨出来的。我们毕竟不是工业化的预制菜，我们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产品，所以说品质是有要求的。它的工艺是我们跟七重天饭店吃到一模一样的。
0: 对，然后呢，我们很多老上海人啊，你看像在上海吃各式各样菜式都很多，但是吃来吃去，我们的胃、我们的舌头，包括我们的口感，还是觉得什么老上海的本帮菜。要地道的才好吃。
1: 咦，我讲了对了，老呀，记得吧？近段辰光就讲了，我讲隔十几年哦，交关小朋友实际上不大欢喜吃红肠了。哎，阿拉小辰光来都不欢喜吃红肠，为啥道理？老味道。
0: 用的么子不一样呀，
1: 料也好，工艺也好，配方也好。今朝子吃东西，真正到30年前头的老配方、老工艺，经营了升级了以后，不但味道没变啊，味道不差，外加更健康。
0: 是啊，关键是啥、啊？关键是更加健康了、嗯。我们用到的是黑猪肉哦，黑猪肉啊。那黑猪肉它是啊，不是说你想用就用的，黑猪本来的产量就小。
1: 对。
0: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黑猪肉？就因为黑猪肉它鲜、香，肉质更加紧实。
1: 啊，嘎，阿拉一粒鸡肉不嘎。
0: 哎，对，没有鸡肉的。
1: 最贵，
0: 就关键是啥？没把弄红枪死。
1: 是。
0: 嘎鸡肉已经蛮好了，你要嘎底粉，对吧？98%淀粉。
1: 为了不嘎个鸡肉，才讲吃东西时尚，真正用了
0: 2年。我是讲底粉的事体，阿拉再讲鸡肉的事体，好吧？底粉啊，小于。等于1%，这是第一点，已经很良心了。那别人说了，我淀粉是30%-40%，已经很少的了呀。那么我猪肉可以少用点，我掺点鸡肉也是肉嘛，对吧？黑这个我们的七重天的品牌，它连这个鸡肉都不加。
1: 是啊。
0: 淀粉小于等于1%，没有加任何的鸡肉，包括不止鸡肉了，什么肉都没有加，只加了肉当中只加了黑猪肉。
1: 对呀、
0: 啊。肉当中只加了黑猪肉。配料表只有啊，你看到吗？排名首的就是黑猪肉，然后呢，这边也是黑猪肉红肠，写的是干干净净的、清清楚楚。这边有您所注。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大家可以吃的放心，这是我们的红肠，我们再给大家切开来，
1: 好吧？
0: 好吧。那一根呢，我们是200克的一个分量，正正好你一顿或者两顿的这个量，
1: 对呀、
0: 啊，得了，再进得强。
1: 好好好，关键是啥个？我刚刚想讲的是，阿拉搿个不加鸡肉啊，真正经过了2年辰光。阿拉七重天的市场飞心飞力，再拿伊研发到阿拉正宗上海红肠搿只口感，为啥道理？不加鸡肉以后，只用猪肉啊，搿个口感会得偏硬。哎，侬哈尔滨红肠吃过伐？
0: 不晓得呀。
1: 哈尔滨红肠不晓得个。
0: 我只晓得红肠，我还放啥哈尔滨？
1: 哎，哈尔滨红肠实际
0: 上。我帮侬讲，我老早子啊，我爸妈一开始吃的那种老正宗的，我是到七重天来吃的。
1: 是啊。
0: 后来呢，外头就是临时想吃红肠了，我会买一点点，一吃，哎呀，米疙瘩，哎，吃，哎呀，米疙瘩。我现在连鸡肉的我都没吃到过，
1: 是吧？哈尔滨红肠哎，我要讲就讲，实际上也是全猪肉的，但是我的偏硬，买了上海红肠搿个鲜嫩搿个口感，
0: 是呀，
1: 搿是老关键。
0: 小时候吃到的红肠，包括我们小时候自己啊，也是到熟食店自家要去买红肠
1: 啊。是啊。
0: 我家过年过节，特别是冷菜的时候，弄点什么啤酒啊、毛豆啊，对吧？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泡饭啊，包括粥啊，鲜呀。红肠夏天吃，第一它是凉菜，第二点。它可以炒饭，可以做各式各样热东西，
1: 是
0: 做罗宋汤也可以做。
1: 上海人的罗宋汤不帮红肠，你也不正宗了，
0: 但是
1: 对吧？哎，上海红肠不要，上海红肠不要帮红肠。
0: 它是俄罗斯的。
1: 哎，对，什么上海人本帮的罗宋汤，
0: 就是俄罗斯那边过来啊，就正宗的当中
1: 扒红肠，要扒红
0: 肠，对吧？然后再拖着点扒牛肉，
1: 是的，哎，没错。
0: 你可以做点什么样的菜
1: 啊？
0: 什么？红肠炒蛋，
1: 漂亮了吧？
0: 漂亮了，这真的是红的、黄的，颜色很鲜艳，
1: 满满的肉感，真正用100%的黑猪肉加工出来的，顶峰含量小于8%。

0: 樱桃贝会一直在啃啊，因为很好吃。
1: 对的，
0: 嗯，然后它要加上鸡蛋的那个啊，就是我们说色拉酱，特别好吃。来看看我们价格吧。
1: 好，嗯。关键啥了？阿拉搿只七重天红酱，侬自出到七重天饭店里向来，36块钿一盆，搿是没升级版本的价钿哦。升级以后就更加勿要谈了。今朝子搿只价钿36块，哎呦，背起来有眼难嘛。
0: 我来再了解了，勿得讲。反正呢，我们来减
1: 少。36块一盆啊，搿只价钿，侬自出到七重天饭店能够买得着搿只红酱吃以外，侬挺下来的，侬只好到阿拉东方购物来买，因为阿拉勿做通路的。侬菜场里向也好，熟食店里向也好，超市里向也好，是买阿拉搿一款七重天哈子肉红肠的。
0: 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组合当中这套已经快要到大概最后的30多组的限时现货了，多了4根红肠，4包咸鸡，
1: 对，
0: 每一包的鸡材量是不低于500克的鲜草鸡啊，等于是4斤打为止了。这刚才我们的红肠加在一起，糖吃的话，侬过来讲，过来吃，打包打了包。450多，
1: 因为咸鸡要78块一盆，
0: 对吧？今天268元，保证是最为新鲜的批次，现做现发给到大家。
1: 是啊，
0: 再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七重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咸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对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可以烧眼冬瓜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对伐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搿下头的油呢也勿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七重天，七重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天哦，多蓝啊！
1: 是的呀，
0: 对吧？云朵多好啊！所以这样说了，我们在这边就是给大家看着七重天窗外的风景，
1: 看老南京了，是吧？
0: 想象一下七重天那个吃，经常一直没有吃到那个红糖的味道。
1: 是呀，来一趟多少不容易，弄完
0: 的
1: 吧？
0: 哎，曾经啊，青葱岁月的时候，小帅火，包括是小美女，在这边嘎棒油的辰光，
1: 是啊，蹦擦擦，对吧？
0: 吃饭
1: 啊，吃饭，逢吃吃好，一定要来吃顿饭的，对吧？
0: 是啊、嗯，然后呢，红肠也是必点的，对吧？老菜当中不快乐哎，错起、嗯。那么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就是他们名单当中一模一样的。我就问了朱总，这个红肠和咸草鸡，除了到门店当中来吃，还有啥地方第三方后买的多吧？
1: 东方购物，其他地方没了。
0: 所以讲，如果、哎呀，我要不要从松江啊，从青浦啊，过来白相它吃也好，但是问题是你要提早定位嘛，侬过来抢位置吧，对吧？侬年娃乘地铁要费用嘛，
1: 是啊，
0: 他都要费用嘛，给他订车子还没住啊，所以今天带回去是什么？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红肠，
1: 对，
0: 我们还有大概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红肠到底有多么的升级，升级的多么的好了？
1: 是啊，最早阿拉七重天红肠是两年前头是搿只版本，我记得东方购物的老朋友应该记得个。阿拉搿只版本里向红肠是加鸡肉的，
0: 顶
1: 分含量，顶分含量。大概了还4%左右，今朝是全面升级，阿拉一从180卡升级到200卡，
0: 第二
1: 配方里向不包保湿剂，不包防腐剂，所以讲侬
0: 没有保水剂，没有防腐剂，
1: 镜头里向可以看到我配料，我搿只哈子牛红肠只有两行。

0: 搿搭五行都写勿出，对伐？搿是传统五行个配方，搿是传统五行个配方，口味啊，口感也老好。但是今朝是全面升级，原料再升级，从一般性个猪肉升级到100%个黑猪肉，一粒鸡肉勿放。
1: 啊，对，我们的肉都是黑猪肉，还有5分钟的时间。然后，但是呢，我们的这背后和主处少了，切一切，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切一切啊。
0: 好的。
1: 因为我们现在在外场嘛，所有都是非常的兴奋和开心。为什么？因为以前过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又看到是菜单。
0: 哎。
1: 每个菜有火车，每一个都不想落下。
0: 价钿嘛，实际上讲实在话，有眼个小肉末。
1: 哎，
0: 对吧？侬到饭店里向有眼小肉末。
1: 其他人吃不着
0: 哎。哎，这倒也是。
1: 对啦。我们曾经还有顾客到这边来，为什么？孙子孙女后来移民出国了。回来之后就打成。今天他为啥招待外华侨的嘛，老
0: 哥，
1: 正宗武则的车上。刚才的，看看我们的红肠当中都是用到了黑猪肉啊，作为一个底。
0: 一粒鸡肉不加，
1: 对吧？然后那个猪肠衣也是可食用的，那剥开来之后，那个猪肠衣你看多么多么的细，而且很香。那个红肠它一定要香，而且一定要是 Q 弹，不能用面粉啊。
0: 阿拉搿个香不是用个啥个香精咯啥？阿拉就是本来一个肉香，再加上天然植物原料进行发酵以后，这个香气被激发出来，真正30年就是上海老红肠的味道。
1: 是啊，红肠给大家说了，我们。红肠和鸡的组合非常的好，那么鸡呢就不跟大家多说，因为时间不够了。
0: 是的，
1: 关键是干净卫生，然后呢健康。我们的本帮的咸炒鸡没有任何的亚硝酸、防腐剂、保水剂、色素都没有的。
0: 是的，
1: 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老母鸡，养猪
0: 400天
1: 老母鸡作为底料，然后会有食用盐、糖、味精，放心的，没有其他过多的就其他东西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更关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都是现做现发的。
1: 对，
0: 你今天定，明天生产，明天发货，生产一期全是明天的。
1: 帮大家看看，今天在本档节目，我们就在七重天门当中来。
0: 对的，
1: 能省多少钱？
0: 哦，这个省起来省大。
1: 不，跟菜单不是阿拉自家打哦，对吧？侬要自家弄出菜单啊？七重天，宾馆对吧？
0: 对呀，对呀。哎，打开以后，先看这海草鸡啊。我在海草鸡，老可以看的，本帮海草鸡一份是78块，
1: 一份啊，
0: 搿是一份啊，一份个价钿啊，
1: 78块
0: 啊，
1: 阿拉今朝4份带回去，
0: 4份啊，相当于4份啊，
1: 4份带回去啊，4份带回去，光咸炒鸡的价格就已经312块钱了，
0: 对呀，
1: 等于说今天咸炒鸡我已经只挣了60，再送4根红肠，
0: 对呀，
1: 大组合就是卖得好呀，
0: 红肠侬辣海七重天吃只有36块，
1: 哎，侬4根
0: 一份，
1: 4根红肠带回去，
0: 160。更加关键是啥？侬是出到门店里向拿了搿份菜单来第一眼，侬只有辣海东方购物今朝才能订得着，现做现发，七重天中央厨房生产。上海生产，上海发货啊！
1: 268元，4根红肠和4包咸草鸡带回去，只需268，为您立刻节省了将近200块钱了。再次把时间和走神留给您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嘛，还能再给你减5元，263。
0: 哦哟，还要加税
1: 啊！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吃的呀。
1: 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因为为什么？不然的话你现货抢不到了。
0: 大家侪是懂经营了。
1: 预约呢？
0: 预约，侬预约好以后，我大概了海三到五天里向发货，发到你手里向。
1: 哎，
0: 谁要椅子啊？阿拉是没存货啊，好吧？
1: 所以说，大家拿到是什么最新批次？这批次到现在你订的，就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对吧？
0: 对，
1: 今天6月9号。你今天订，
0: 你收到手，
1: 你所有的红肠和我们咸草生产日期都是6月9号之后的
0: 10号，
1: 明天的
0: 啊。如果说你是预约的，那有可能10号以后了，我们都是当天生产完就直接发货了。
1: 是的，所以呢，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希望新老顾客可以把握住。那么也可以啊，吃好之后鼓了滴滴其他钱，我在屋里想想吃就吃，对吧？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箱盒燃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刚才的那个旅游呢，您可以继续来订购，但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旅游呢，我现在呢腿脚不方便，但是到了年底呢，我出不去的话，我有很多重要的场合要出席，比如说可能谁家的孩子结婚了，或者说今年呢刚好和老伴呢也是到了这个金婚的纪念日，或者是说呢您今年，哎，您觉得说我今年的股票啊、基金啊，包括可能黄金啊都不错，有点小收益的话，想要犒劳自己，年轻时候没有圆的梦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缺这么一块手表。叔叔娶您的时候呢，或者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答应您呢没做到，但是现在呢咱们物质条件够了，这块对表今天英纳格的手表千万不要错过了。早上咱们所有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因为今天有着非常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很多顾客说你们双十一怎么没有来，因为这个价格包括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参加双十一，今天我们是赶着双十一的尾巴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最后的47分钟，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顾泽磊，你好。
1: 谢谢主持人，当然谢谢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说得非常好，就我们的供货没有办法达成双十一的节目，
0: 对，
1: 所以才移了一天到今天12号给各位做推荐。而且最重要是现在手表卖得非常的火，最近金价在涨，而金价涨了之后，其实拉动的手表也非常不错，
0: 对，
1: 因为包括现在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是欧洲买家，美洲买家，还有我们之间我们亚洲的买家、中亚地区的买家，基本上把欧洲的手表全部扫完了。有的人会说，哇，为什么黄金涨价手表也卖这么好？因为手表里边也有一些特殊的贵金属成分，除此之外，手表它本身作为一种是万间的艺术品，很多人他购入手表之后，他希望以后变现效果会更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最近这两天在日内瓦一天就做了3场拍卖会，包括宝珀的拍卖会，在一天就搞3场。所以我们英纳格来说，171年的品牌历史，很多的手表推出柜台上不会有那么多货，而东方购物作为我们广告宣传以及新品推出的第一站，今天给各位带来。但是各位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是爆杀，所以到了晚上这一档，如果你没看早上中午的话，到晚上这一档，我只能给各位说下手要快，因为备货少了。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来说一说手表啊，因为呢像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手表现在的市场我没关注，但是呢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一直有这样子一个梦想。
1: 对，
0: 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那时候呢叔叔们衬衣、领带，对吧？宽皮带，这都是一个标配。但是您看到重要的一个部件是啥？就是手表，
1: 腕表，
0: 对吧？有一个腕表的时候，那时候佩戴一枚腕表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这叔叔绝对就有点身份，
1: 有点实力，
0: 有点实力，有点品味，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如果那时候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照，就像今天早上顾泽磊说到的啊，咱现在工作照都是统一的，
1: 对，
0: 他一顿美颜，对吧？好，现在你看看啊，那时候拍出来多有气质啊！
1: 对，
0: 这位阿姨是一位医生，您看看听诊器是这个钢笔，
1: 手表白大褂，
0: 对不对？
1: 所以这样的看起来才是真正的工作照。
0: 对，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啊，像医生，包括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空乘人员，还有很多职业的话，依然是要延续戴手表的习惯。
1: 对，护士和空乘人员到现在是必须在职业岗位里面戴手表，而且还有包括我们的航天的飞行员，他们也必须戴机械手表上太空。哇，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手表是不是很重要？还有就是当时的结婚照，对吧？咱们没有什么婚纱、旗袍这些，很简单、很朴素的白衬衣，但是搭配的是什么？手间的这个对表、腕表。但凡有这个腕表的时候，当时那结婚那真的是我觉得不一样了。
1: 一个弄堂里边都会说，哇，你们买手表了，因为一只手表当时的价格200多块钱，一个月工资38.8块，
0: 对，
1: 所以一家人不吃不喝，攒一年可能才能买一对表。
0: 来，这张照片其实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更熟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在我们外滩的华民银行，当时叫华民洋行，这是在柜台上大家争相选手表的一个场景。当时的老照片，那你注意一下，柜台前全部都是女士，
0: 对，
1: 所以当时都是给心爱的姑娘，电视机前的阿姨、太太们选手表的时候，当时买的，而且很多北方的观众朋友们，专门托上海的朋友来买手表，再寄回北方，为了结婚。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到了英纳格呢，是百年历史品牌了。
1: 对，
0: 很多的老上海叔叔阿姨啊，其实都有这个情怀所在的。
1: 这个首先要说一下，因为叔叔阿姨可能对英纳格比较了解，但是还有一些叔叔阿姨或者新的观众朋友们对英纳格不了解，简单聊两句。
0: 好，
1: 先给各位说一下，这个英纳格作为瑞士的第一代品牌，其实 瑞士的手表发展史大概有350年。嗯，我们以150年为一个界限，把它分开之后，像我们所知道的劳力士、万宝龙、百年灵、伯爵、艾比，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嗯，因为他们是做腕表起家的，在之前没有经历过像座钟、大钟这些东西、怀表这些东西。但往前去看，江诗丹顿、芝伯、积家、百达翡丽、英纳格，他们是在瑞士兰瑙地区给皇室有制表经验的，所以他们都是，你看，有做过座钟的，有做过怀表的，再到腕表一个过程。
0: 是。
1: 而注意一下这个，在1937年的时候，英纳格就进入中国市场了。嗯，它基本上属于第一代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瑞士钟表品牌。
0: 对，
1: 当年三转一响，那一转手表直指三个品牌。嗯，一个是梅花，一个是罗马，一个就是英纳格。哎，所以在现在很多片子里边，包括我们知道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在他的著作《蛙》当中都写到，
0: 是
1: 送给姑姑的手表的是一个飞行员送的是英纳格手表。
0: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英纳格不是属于像这两年的什么网红的这种品牌或者怎么样，几十年的，
1: 对，
0: 人家17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关键的，我们要买表买的是什么？瑞士原装进口，
1: 对，
0: 对吧？我这次去欧洲也是一样，买表我还是要找一个瑞士原装的，机芯很多都是要瑞士的。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口说无凭，
1: 是
0: 再来看看报告。
1: 其实作为我们国家来说，有5000年的文明史，所以有很多东西，包括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都是我们国家的。但是这是我们的骄傲。但是如果说到腕表，你一定会想到一个国家，就会说腕表之国瑞士。
0: 是。
1: 所以各位买手表的话，我们会提倡给各位就是带到，就是说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原产地之国。
0: 对，
1: 但我们没有办法去瑞士，但是我们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每一只手表Original 就是原产地证明，
0: 对，
1: 全部是 Swissland、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
0: 对，
1: 跟劳力士、欧米茄是一模模一样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在这边要写清楚原产地的部分是瑞士。大家有吃大闸蟹，大闸蟹有洗澡蟹，阳澄湖里边涮一涮就叫阳澄湖大闸蟹了。但是各位，瑞士手表不是这样，它必须有这两张单据才代表它是瑞士原装进口，不是瑞士品牌哦。不要动不动别人说啊，我们瑞士品牌，我们瑞士授权，我们瑞士机芯。但是各位，只有英纳格、劳力士、欧米茄等一些瑞士原装的品牌在6点位才会写上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那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手表了。
0: 好，
1: 其实要看什么手表，手表买什么样的手表，或者什么样的好手表才值得佩戴。
0: 对，
1: 首先各位，手表这个东西其实经过了350年的历史。手表从圆形到方形到九筒形各种形状，
0: 对，
1: 但是绝大部分80%都是圆形的手表。所以圆形作为经典的样子，我们会第一个，男士的阳刚之气圆形的手表会感觉怎么样？稍微让你化解一点。
0: 是。
1: 女士戴圆形手表就显得更加的优美一些。
0: 对，
1: 就像刚才这个，我刚才看旅游片里边说了一句话嘛，直线属于人类，
0: 对，
1: 曲线属于上帝，这是欧洲的话。
0: 对，
1: 所以各位，手表往往都是以曲线的圆形。再来，整只手表到底是什么样的好看呢？
0: 对，
1: 其实再给各位讲一个故事好了。手表最开始的诞生有一种传说，是它为了当饰品佩戴。有钥匙扣手表，
0: 对，
1: 就是怀表的前身是一串钥匙，上面有一个手表。还有一种就是手链式手表。所以各位，这现在的腕表的发展一定是除了看时间之外，还有一定的装饰性。
0: 对，
1: 其实盛夏老师可以推大一点让各位看一下，整个手表5珠表链缪3的抛光来看它的效果，
0: 对，
1: 很闪，很闪。你要知道，手表除了它是看时间之外，它有一种装饰效果。而现在我们戴手链的机会不是很多，
0: 对，
1: 金价又很高，大家宁愿买金条了。
0: 对，
1: 但是各位手上还缺点什么？缺一只手表。
0: 当然，
1: 宽宽的表链戴在手上显得有阳刚之气。而且渐金的表带，什么叫渐金？3珠钢色2珠金色。
0: 对，
1: 它不会太张扬，但是还体现金的成分。
0: 对，
1: 这个看起来就很好看了。
0: 是。
1: 除此之外，再来看手表的部分。来，
0: 好，
1: 3、2、1，整只腕表。
0: 真的绝美啊！因为其实说实话，你说男士你不可能戴手链，对吧？
1: 对，
0: 手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份的象征。
1: 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一句话，说顾老师，我为什么要戴手表？一个男士朋友，我给他说了一句话，形容一个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安全感，
0: 对，是
1: 守时，耐用，
0: 对，
1: 坚固，
0: 是
1: 时刻陪伴，所以各位，形容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也是一个男人的品质。
0: 是，
1: 过去我们说古代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有自己的 坐骑，有自己的宝剑，
0: 对，
1: 这代表一个男人。
0: 是。
1: 而现代呢，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只表，
0: 哎、
1: 因为手机现在不能代替什么了。所以各位，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个表，当你在开车的时候，把你的左手放到窗外，手表亮出来，别人会觉得哇，这个人好有品位，好优雅。
0: 来，
1: 所以各位，整只手表再给各位看一下，
0: 嗯，
1: 整个手表316L 不锈钢的整个一体锻造的整个表壳，
0: 嗯，
1: 坚固耐用缪3的抛光表链，同样316L 实心不锈钢，
0: 对，
1: 整个表的前圈做了一些特殊化的处理，
0: 嗯，
1: 前圈全部金色，
0: 哦，
1: 所以从正面去看的话，它是前圈加表镜全部给你展现是金色的效果，
0: 是
1: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
0: 嗯，
1: 你就算小刀在上面划都不会留下划痕，
0: 对，是，
1: 而且再来看一下反光基本上没有，
0: 哇，
1: 有的说哎有一点反光，没错，反光阻挡不了，
0: 嗯，
1: 但是真假表的区别就是在镜面上要镀蓝膜，
0: 对，是
1: 假表你看它反光反得非常厉害，
0: 特别厉害，
1: 你回家可以试一下，
0: 对，
1: 而真正的真表瑞士原装进口表它是基本上没有反光的，
0: 哦，
1: 反光效果基本为零，但是有一点，
0: 嗯，
1: 除此之外整个表盘内部注意一下，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0: 对，
1: 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0: 是，
1: 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个要说一下，这个叫做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
0: 哦，
1: 所以你看到它手表因为作为静态，
0: 嗯，
1: 要让它动起来就必须在表盘上动脑筋，
0: 是，
1: 而这种纹路是很多玩表的人都喜欢的，
0: 非常喜欢，
1: 包括很多的大牌名表，
0: 嗯，
1: 包括劳力士，包括真力石，包括泰格豪雅，包括百达翡丽江诗等等，他们都有这种表盘，
0: 都有，
1: 所以包括美度，
0: 嗯，
1: 这种表盘就让整个表看起来更加的贵气，
0: 对，
1: 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2.3点6点9点为古罗马数字，
0: 嗯，
1: 150年以上的品牌，
0: 哦，
1: 包括宝玑，包括江诗丹顿，
0: 是，
1: 他们都喜欢用古罗马数字，
0: 对，
1: 为什么看起来更加的压得住台面，
0: 哎，
1: 如果上面写的是阿拉伯数字你就觉得有点轻，
0: 哎，
1: 但是古罗马数字就显得非常的重，
0: 嗯，
1: 有历史感，
0: 对，
1: 因为它诞生的时间跟我们中国的结绳记事就是在那个年代，
0: 哦，
1: 它是画竖杠嘛，咱们是结绳记事嘛，
0: 对对对，嗯，
1: 所以这个就看着非常的拥有这种复古感觉。
0: 嗯，
1: 除此之外，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
0: 对，
1: 英纳格的 logo， 3点位日期和周历的双线，
0: 嗯，
1: 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整个时针和分针的部分全部用棒形指针再做夜光涂层，所以有的时候晚上起夜的时候拿手机太亮，
0: 对，是，
1: 对不对？你会一亮你就不想睡了，
0: 是。
1: 但是如果有个这个手表，你一看知道几点了，
0: 很清楚，
1: 很清楚，你就很舒服，
0: 对，
1: 柔和的光线，
0: 嗯，
1: 中心点位置底下写的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50米的防水，在6点位这个底下，盛夏老师稍微推大一点，这个6点位底下，
0: 对，
1: 写的非常清楚的英文单词叫做 Swiss Made， 看到了没？
0: 看到了
1: ，SWISSMADE，
0: 对
1: ，Swiss Made。瑞士原装进口，
0: 哇，
1: 这个是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英纳格上面都有的字母，
0: 对，
1: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
0: 全部在瑞士。
1: 而这是手表的正面，
0: 嗯，
1: 看起来既大气又好看，
0: 对，
1: 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看，
0: 哇，
1: 很闪是不是？
0: 很闪，
1: 非常的好看。
0: 这种手表很抓人眼球哈。
1: 对，其实，在年底的话，我们出席任何场合，就像我们说结婚纪念日，
0: 是，
1: 或者说是我们有这个要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
0: 嗯，
1: 朋友的孩子结婚或者怎么样，戴上它，别人就会说哇，这只表了不得，几万块吧。
0: 哎，
1: 但是稍后给各位说价格。
0: 嗯，
1: 再来就是表芯的部分。
0: 对，是。
1: 来讲到一件事儿，有很多人问我说是，哎，顾老师，自动机械腕表就是自动的吗？各位，
0: 嗯，
1: 这个要说一下。自动机械腕表指的是它不用任何的动能，
0: 对，是，
1: 就是不用电池，
0: 哎，
1: 电子表、石英表都要电池，机械表不需要，
0: 嗯，
1: 随着你的摆臂这个摆舵来回走，它就会给里边的弹簧上链，
0: 哎，
1: 上链之后通过游丝让机芯开始跳动，
0: 嗯，
1: 所以你只要每天佩戴它，它就不会停，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手表卖得特别火的原因，
0: 是
1: 因为当时大家知道计划经济年代，
0: 嗯，
1: 每天有可能会停电，
0: 对，
1: 但是怎么样停你的手表都不会停，
0: 都不会停，
1: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了，
0: 是。
1: 而这个机芯今天也给各位专门做了一个特殊的原因，嗯，为什么今天早上和下午卖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机芯，
0: 对，是，
1: 这个机芯叫做二次打磨蓝牌机芯，
0: 哦，
1: 它是将伊塔的2836-2的机芯80到110个元件，
0: 嗯，
1: 拆爆，
0: 哇，
1: 就是拿到英纳格先把它拆爆，
0: 对，
1: 拆爆了之后再把它清洗， 清洗金属碎屑，
0: 对，
1: 再上油，再装进去，再测试，再装到表上，
0: 对，
1: 这叫二次打磨。
0: 对，
1: 德国朗格二次打磨一只手表的价格大概在20万人民币，15万到20万。
0: 是，
1: 英纳格这个是二次打磨，那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就跟你开车一样，
0: 对，
1: 开车是不是开到1500公里的要保养？
0: 要保养了，
1: 我们先给你保养，所以你就不用保养了，
0: 对，
1: 你就直接用就好了。
0: 哇，真好！
1: 这只表就是二次打磨的机芯，当然各位在我手里边拿的是这只男表，看起来非常大气好看，
0: 对。
1: 但是今天多讲一句，当年刚才说在柜台上卖的最好是什么？
0: 女表，
1: 来各位，
0: 因为阿姨现在也说了，我也要出去要扎台型的嘛，对不对？
1: 扎台型，女表也有。
0: 对，
1: 所以你知道在上海有一件事啊，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就上海的叔叔阿姨在爱方面
0: 对
1: 是比任何地方都要做得好的。哎，我爸爸妈妈走在大街上，爸爸走前面，妈妈走后面，
0: 对。
1: 但是在上海无论年纪多大，你看买菜，哎，叔叔永远拉着阿姨的手，
0: 对。
1: 所以各位当手拉手的时候，一对对表出来，别人会觉得哇，哎，太漂亮了。
0: 是，
1: 在这里边我也要说一句感性的话，时间是没有声音的，
0: 对，
1: 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0: 是的啊，所以呢话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都在说你们烘托了那么久价格怎么办，哎，对吧？因为呢真的如果大几十万出去的话，叔叔跟阿姨说我们这日子还要过呢，都是工薪阶层，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揭晓一个惊喜的价格，因为很多我早上我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价格。观众啊，我们今天呢有这个我们的说明的这个证书，包括还有身份证编号以及这个我们的
1: 保修卡，
0: 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的。同时来，观众啊，专柜当中无论男表女表一只的价格是13800块钱，
1: 13800块钱，
0: 对，
1: 其实两只表合起来就将近3万块，
0: 差不多2万7600嘛，
1: 2万7600。但是各位我也要说一下，因为这种表它其实在市场上可以说是非常好卖的，哎，因为它属于经典表款，而经典表款我也给各位选了一下，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品牌叫做泰格豪雅，
0: 对，
1: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赛车品牌，这只表的价格52800，
0: 对，
1: 单只就是同样款式经典的就是在5万多块钱，
0: 是。
1: 而另外一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欧米茄，我也非常喜欢欧米茄这个品牌，
0: 对，
1: 蝶飞同样跟我们的款式很像，这只表是55200，
0: 对。
1: 有一个品牌当然每个人都喜欢叫做劳力士，我也非常尊敬他，但是各位这只表就得98000，
0: 对，
1: 所以各位你要买这样的表就至少大概就花5万块钱左右，
0: 对，
1: 买一只
0: 是，
1: 但是你要买一对儿那就将近10万了，
0: 是。
1: 那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刚才是不是说到一只表是
0: 13800？对，
1: 13800。早上我开了个玩笑嘛，
0: 对，
1: 因为手表的利润没有那么大，因为很多时候你到专柜去，什么双11、双12，你都可以去看，手表不打折，哎，
0: 对，
1: 不给你涨价都不错了，手表永远不参加活动，衣服、鞋帽、什么电子商品都参加，手表不参加，就是这么硬气。所以早上我跟这个老师开了个玩笑。我说13800给你变成12800可以不？
0: 我说不行。
1: 人家老师说不行。我说那11800，人家老师也说不行。我说那9999降到10000块钱以下，人家老师稍微点了一下头。
0: 我觉得还行，
1: 还行。但是各位，今天我要给各位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玩笑。为什么这样的说呢？单只表13800，东方购物什么价？各位看好了，3、2、1，5900吧。
0: 哎，我看一下，我算一下啊，今天早上我说了，好像比打对折，就是打5折下来还要接近7000块钱嘛，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连5折价格都不要。
1: 你知道很多地方说到双115折起，
0: 对对对。
1: 但是各位，手表它不参与活动，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在今天在东方购物，
0: 对，
1: 我们是低于5折呀，手表低于5折，5980瑞士原装进口的金色表盘的171年的英纳格，而且如果你要买对表，
0: 来，
1: 5980×5980，将近一万二，但是各位，给您也一个大大的惊喜，3、2、1。
0: 哇，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也就是一对的价格是9960块钱，单只算下来成了4000多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开玩笑，就当时人家老师说13800你降到9999，
0: 对，
1: 那好了，我9960比你还优惠了39块钱，
0: 对，
1: 让你带走一对表，
0: 是。所以观众朋友您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双11之前不来，知道了吗？价格因为我们一谈再谈，一压再压，然后呢真的备货不多，
1: 所以各位观众们必须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可能很多人都留守在东方购物，
0: 对，
1: 都在看手表，而我也要给各位说，在网上你注意一下任何的 的手表在双十一都不会参加红物。啊，你看一下劳力士直播吗？欧米茄直播吗？英纳格直播吗？百达翡丽直播吗？全都没有，因为他们只选择大品牌。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在武汉、在上海的网球大师赛，劳力士冠名，但是他也不卖货。但是你能看到瑞士名表销售的，目前我所知的，在销售平台就是东方购物。哎，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今天的备货不多，早上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
1: 对，
0: 晚上咱们为数不多的对表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伊拉到那边戴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做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是瑞士的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因那个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块回来。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3: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给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呢男款女款的这个对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你想想看，对表是9960块钱、如果去到专柜的话，你要花27000多，接近28000，咱们几乎是一个零头的一个价格。而且你看啊，阿姨收到这样的礼物开心了，阿姨有时候不会说叔叔你非得要给我买个啥，有时候啊，咱们的老夫老妻，所谓的说老夫老妻过了一辈子了，阿姨说哎呀，这一辈子你都没有给我一个仪式感，对吧？叔叔会说哎呦，过好每一天就行了。但是真的，我跟你说，收到礼物啊，不分年龄，不分这个咱们男女的。
5: 对，
4: 对对，
5: 其实我在跟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说一句话，我妈妈当时讲过一句话，叫做“哎呀，你们年轻人嘛，就要先受苦后享福”。最后发现自己老了，老了之后，我就说，你想享福，他现在也不好出去玩了。
4: 对，
5: 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先生太太，我必须要提四个字，叫做及时行乐。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现在看上他，你就赶紧把他定了。
4: 对，是。
5: 为什么？现在就是开心啊。其实去想想，孩子不用你操心了，孙子也不用你操心了。
4: 对，
5: 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来已经囤了点金子了。但是，开心很难。
4: 对，
5: 现在最难的是开心。我出去旅游会开心，哎，我买个什么东西会开心。同样，因纳格手表是当年一个梦想。
4: 对，
5: 很多人说是在弄堂，当时看别人戴了一只表，哇，好不一样呀，
4: 是
5: 自己到现在。但是你看他那只表可能老了。
4: 对，
5: 但是你今天买的是新表，2025年的新表。而且呢，各位，我必须提醒一下，因纳格的质量是有目共睹的。
4: 对，是
5: 很多人买到因纳格，你看用几十年都不变。在这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只手表。
4: 老公，我要打断一下你啊，因为背后只剩最后六组了。
5: 最后六组了，
4: 咱们今天加货嘛，我先问一下，因为24分钟时间，加不了。
5: 人家老师必须要给你说一下，加不了货，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它是原装进口的。
4: 你没法加，对吧？人瑞士进口过来，
5: 你让我怎么给你加？这个是最难的。
4: 所以啊，话说到这儿了，就我先要问一嘴，因为我是作为主持人来说，我要替观众朋友考虑嘛，因为现在只剩最后六组，咱们商谈人数现在就有五个了。
5: 这个真没办法，
4: 没办法，
5: 因为我必须提醒一下，咱们不是卖衣服，
4: 对，
5: 卖衣服的话，
4: 立刻产了，
5: 对对，我再给你生产去，
4: 好，
5: 生产线一加工就出来。但是各位，手表没办法，
4: 好吧，
5: 手表没办法，再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因为很多人在线上正在看，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哎，刚才我刚才听导演说了一句话，说有很多阿姨也在问说，
4: 对，
5: 这只女表是不是机械的？
4: 对，
5: 因为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刚才讲了男表是机械的，很多人说女表它机芯小了，你是不是价格低是因为你忽悠我拿了个石英表，拿了个电子表？
4: 对对对，
5: 各位，这个要说一下，因纳格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他只是在70-80年代做过电子表，之后就再没做过电子表了。
4: 对，是。
5: 而这只表同样机械腕表。女表的表芯更小，它还是机械腕表。而且在这里边讲一个科普的知识。
4: 好，
5: 你知道当年瑞士在做手表的时候，因纳格干了一件非常，就现在我们不是要说尊重女性男女平等吗？
4: 对。
5: 而在那个年代，因纳格就做了一件非常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事，你知道是什么？
4: 什么？
5: 因为女表的表芯较小，所以当时基本上装女表表芯的全部是瑞士的女工。
4: 对。
5: 所以当时也给瑞士解决了男女不平等的这个问题。
4: 对对对。
5: 很多女工去装的女表芯。
4: 对。
5: 所以各位，因纳格为什么我个人非常尊敬的品牌？因为一个品牌能活171年。
4: 对。
5: 不是 一锤子买卖。
4: 对，
5: 咱们现在有的人为了挣快钱，一锤子买卖，
4: 对，
5: 挣完就跑了。
4: 是，
5: 但是各位，英纳格171年的历史，它不是一锤子买卖，而且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做工非常的精良。我刚才给摄像老师常说，我说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你再放大一下来看一下。你知道吗？最近我看到一个品牌的手机都说，哇，它的设计堪称完美，哇，真好看，但是里边都能看到灰尘。它封装的时候，那个镜头里头有灰尘。
4: 我们来看。
5: 但是各位，你来注意一下，我们现场有8000瓦的灯哦。来，各位。
4: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啊。
5: 您自己来看。
4: 我们镜头是高清的镜头啊，观众朋友们，放大多少倍呢？
5: 这叫做瑞士原装进口的品质。你看这个光彩、火彩。
4: 对，
5: 有的时候真的是好东西，真的要看。而且这个金色的还要讲一件事，它好处在哪儿呢？这是当年60、70年代的英纳格。
4: 是。
5: 你看它是不是？它是、
4: 还在指针在走、
5: 指针还在走，它没有开过，没有换过任何的机芯，它还在走。这个我要讲一件事，当年大多是白表盘、银表盘。
4: 对。
5: 因为会氧化，你看这个表盘里边会有一些霉点。
4: 对对对。
5: 对不对？
4: 是。
5: 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现在改成。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再加金色、你说它氧化会氧化吗？
4: 对，
5: 它氧化肯定没有白表盘那么氧化的变灰、它肯定没有银表盘那样的表变黑。而各位，这是一个金色的表盘，所以戴上很好看，而且在背面透底的。哇，你知道手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会动不动就会说王总、李总、顾哥，对不对？亚桑Uncle 哥，
4: 对，
5: 拿下来表让我看看，
4: 看一看。
5: 对，因为手表是把玩的，所以各位，当你拿出来的时候，别人一看背面没透底，人家就会猜了。
4: 对，
5: 你是电子的，
4: 对，
5: 你是石英的，
4: 是。
5: 话不说，心里藏着。哎，回家老婆一问，哦，那个顾哥戴的表很好，人家就说，哎，那是电子的，
4: 对，
5: 都没表芯，看不见的。但是各位，这个看清楚了，
4: 来，
5: 真正的自动上链手表，25颗红宝石，这边写着25钻，25 钻，这个多讲一句，叔叔阿姨当年买手表都要问多少钻，11钻、17钻、19钻，
4: 对，
5: 这个是25钻，25钻代表整个手表里边有25颗人工红宝石在里边，
4: 对，
5: 你看这个机芯上面。就是一个红宝石，
4: 是
5: 这个是避震器，所以各位这个地方就是个红宝石，我再给大家移一移啊，看能还能找到不？你只要看到红，哎，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颗，你看到没？这个地方小小的一颗，这个地方小小一颗，所以各位里边一共有25颗人工红宝石，所以看起来贼漂亮。
4: 是，不光是男表，女表你再放在一起，
5: 让
4: 女表
5: 我再给你放到一起。
4: 因为啊，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买对表，因为对表今天更划算。观众朋友们，叔叔有时候说，哎，我喜欢表，对吧？但是你也别忘记给阿姨，因为呢，您的生活这半边天是他撑起来的哈。对表全天的备货仅剩最后3组。哇，
5: 不好意思，
4: 哎，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啊，别光听顾泽雷在这。说得好，我每次啊跟他做手表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能听他讲50分钟，观众朋友们，就讲得特别好。但很多顾客最后我发现被他讲完之后，哎，我忘了订了，忘了订了，人家订完了，好吧？哎，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呢，对表的价格是9000多块钱，专柜当中啊，我们拿到手，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们，这些这个保卡呀，还有说明书啊，都是在里边的，自己来看一看啊 ，Swiss Made 这个吊牌都是在上边的。单只的价格13800块钱，这个是专柜价，无论男款女款都是这个价格。两只表的话，就是对表下来应该是27000多，接近28000了。但是咱们今天。

0: 对表的价格只需要9960。
1: 又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刚才导演通知我说是之前有一个男士订了一只男表，
0: 对，
1: 把男表
0: 退了，
1: 改订对表了，
0: 对，是，
1: 所以又有一对对表被订购了。再各位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划算？吊牌价是13800，东方购物价格5980，
0: 对，
1: 打了比五折还低的价格。你到任何的专柜去看，手表不参加活动，但是各位，因为我们的备货不足，再加上我们没有办法以备货撑50分钟的节目，
0: 对，
1: 所以双十一我们没办法，只能挪一天过来，
0: 对，是
1: 挪一天，5980打到五折以下，再来就是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变成9960。那好了，各位听好了，专柜13800一只，
0: 对，
1: 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所以各位，你花了不到10000元买了一对英纳格回去，各位。这个划算的程度比你买任何一个手表品牌都感觉要划算很多，
0: 毕竟这是机械表呀，
1: 对，
0: 对吧？您说您现在买个石英表，比如说电子手表贵一些的，可能都不是这个价格了。
1: 电子手表都得5000-6000的。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的对表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啊！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虽然是在深夜，但是呢，这款表值得您的拥有。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0。Everyone came out, got the neighbors drunk, so they don't call the cops. 英纳格这个品牌其实对很多上海人来说都是有记忆的。阿拉从你记最多的俄罗斯开始讲起，好吧？
2: 好。就讲起英纳格。我先拿出来。
3: 你也有一个？
2: 对对对。
3: 屋里头啊。
2: 屋里头自家的。我特意找
3: 出来。而且侬看这鞋子已经有点发黄了，对吧？
2: 但是里面保存的很好。但是。表没有，
3: 搿里头一张
2: 啥门
3: 发票了该？
2: 对对对，你听我说，搿里向有只故事啊。
3: 2006年1月26日买的。
2: 对的，这个表是阿拉妈过生日我送拨伊的。
3: 真的，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怎么会给妈妈买这个表？
2: 因为我听爸爸妈妈一直讲起过桩事体，就是伊拉两个人结婚的辰光，我父亲是买了一块英纳格送给我母亲的，结婚的时候送给她的。但是呢，侬晓得搿个年代。就后来家里面各方面经济条件不好，当时这种表是硬通货啊，好起码上地去买它的，就可以变钱的。
4: 是，
2: 那么这块表就买它了。买它以后呢，他们万分的遗憾，说起这块英纳格表是万分的遗憾，所以我就听了嘿。
3: 哎，当时辰光买的辰光，这块表几钿啊？
2: 买的辰光几钿我不晓得，买它的辰光好像是100几块呢。就那时的100几块是不得了的。
3: 那个辰光工资多少钞票？
2: 阿拉爸爸的工资算高的。当时我父亲的工资是72块几，无限的遗憾，反正一直为他讲起，哎呦，搿辰光一讲我块表没好表马特呢。那么到2006年的时候呢，也是个偶尔的机会，因为当时中国上海好像英纳格个表能买的地方不多，就瓦黑路，就现在的永兴百货那个地方，我正好路过，下面有个专柜，哟，我看英纳格，然后我就冲进去了。冲进去看，这个就当时这个价钱对我来说是蛮经济实惠的，就是我的能力是买得起的。
3: 因为就是你也是一个很会在意妈妈感受的好儿子，知道她有这个遗憾，所以在自己能力范围 OK 的情况下，在一个特殊的节点去弥补了妈妈这个遗憾，老孝顺啊。
5: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南边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6: 今天特意到英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7: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是瑞士的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8: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得一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爆线了，很多顾客打不进来，因为为什么呢？刚才看了那么多的这个我们的采访，包括叔叔阿姨也都在说，对于英纳格呢，始终有一份情怀在的。我们说代表带的是什么？现在看时间什么不能看，对吧？您的手机也能看，电子手表也能看，为什么还一再要追求我们的机械的这个手表呢？就是有一份情怀，有一份情感在里边。
1: 对，而且刚才有一个叔叔专门打电话，虽然我们不像网络能看到即时评论，但是刚才有一个叔叔打电话，通过导演给我们说，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块英纳格，
0: 对，
1: 但是到现在那块英纳格可能不太带了，
0: 对，
1: 他要换一个新的。他刚好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买了一个新的英纳格，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缘分。
0: 对，
1: 你缘分看见了，如果在电视上看到了，你说我再等等吧，或者我在网络上，各位，我必须说一下，劳力士、欧米茄、英纳格、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泰格豪雅、什么真力时这些品牌网上都没有。
0: 对，是
1: 他们只选择国家权威媒体，在上海，你看那个 F1 大师、F1 赛车，
0: 对，
1: 网球的 ATP 的大师赛，你可以看到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打的广告。但是各位，你看他们卖货吗？不卖。
0: 是，
1: 英纳格也只选择了上海当地的媒体东方购物来做销售，
0: 对，
1: 折扣非常大。但是这种非常大的折扣也只在东方购物出现，
0: 而且不是天天出现，也不是说一周出现一次。哎，
1: 对，
0: 因为呢，我见顾泽磊呢，基本上是要隔一两个月，偶尔来这么一次，然后呢还跟我说，哎呦，今天备货特别少，然后一开场就会跟你说这个话。我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两组了。我们刚才出现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刚才订了男款表的叔叔们，退掉了。退掉以后转头又定的是什么？
1: 对表。
0: 哎，我估计叔叔阿姨一起在看电视的，阿姨嘛总归一个眼神丢过去嘛，叔叔要明白一点的，对吧？哎，你想想看，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对定这个对表划算吗？
1: 对
0: 啊，我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
1: 掉地上了，
0: 说
1: 的激动的。
0: 对，来，
1: 价格都掉地上。
0: 因为很多顾客，比如说这会儿转台过来，就说为什么今天全都是盯着这个对表在定啊？咱们单只的表一只啊，男款女款全部是13800，单只价格下来5980。叔叔说：“哎呦，5980，6000块钱给我订一个，很划算了，打了对折都不到一个价格。但是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一只手表只有4000多块钱，
1: 9960，
0: 对
1: 吧？而且9960，有的人说啊，买瑞士是什么手表呀？”各位，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171年历史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莫言先生在《蛙》里边写到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拍《一代宗师》当中，《一代宗师》后头有一个英纳格的 logo， 也是英纳格的手表，
0: 对，
1: 更是叔叔阿姨当年买三转一响，其中有一个品牌叫做英纳格，如果北方的朋友就会叫大英哥、小英哥，
0: 对，
1: 指的就是英纳格的男表、女表。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只手表非常的闪耀，首先渐金的表带让它63的抛光，让它闪光熠熠，像手链一样。
0: 对，
1: 整个表316L 实心不锈钢锻造的一体化的表壳，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金色的前圈，金色的表盘，表盘同样做了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状，所以当动起来的时候，它是有动态光在里边的。
0: 是。
1: 除此之外，12点位、3点位、6点位全部用古罗马数字。男表3点位日历周历双显，女表单日历显示。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12点位底下金色的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6点位上方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芯机械腕表，在6点位的下方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男表机械手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机械腕表。所以各位，今天你带走的不是什么一只机械一只石英，一只机械一只电子，不是，两只都是专柜独立包装的单机械腕表，而且这两只腕表还保证给各位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我们希望做到原产地直播，我们希望每个东西大家可以到原产地看看，看得更清楚。而今天这只手表同样Original 就是出生地证明，来自于瑞士。
0: 来，观众朋友啊，让你买的放心的同时，你看，首先我们有 Original 的这个进口的我们的标识啊，这个证明给大家看的同时，还有进口的货物报关单，你也看到了啊。原产国来自于哪儿？
1: 瑞士。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下，瑞士原装进口的对表一对下来9000多。我这次去到欧洲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哎呦，但凡别说是买一只这个机械的腕表了，就是买个围巾。 买个皮带，哎，你想想看，这个价格都得要4000-5000，然后稍微再大牌一些的话，你可能要花到18000块钱。嗯，但是这个机械腕表我可以戴一辈子的，对吧？而且呢，它是一个，我不光是一个时间的见证，它可能还是你很多情感呀，包括可能是一些情怀的一些寄托者啊。
1: 对，
0: 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是分开独立包装的，因为也有顾客在问了说，那我买一对的话，你是不是给我放一个盒子里头？
1: 哦，不是，
0: 对吧？
1: 全部独立包装，
0: 全部独立包装，
1: 因为在专柜就是单表。表卖，
0: 对，
1: 所以你买到的也是单表成装，
0: 是的，
1: 所以你要送朋友，单表，男的送一只，女的送一只也可以。
0: 是的啊，咱们上面的这个价格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3800，包括呢还有这个吊牌上边啊 ，Swiss Made 也都有。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您说，哎呀，今天对表刚好要送人的话。非常非常的好，
1: 是，所以各位再次提醒一下，最后8分40秒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所剩无几，特别是对表越来越少。嗯，如果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要爆杀，其实到晚上这档，其实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了。
0: 是，
1: 如果先下手，你先定下来，然后再问。
0: 对，
1: 你先定下来再问，这个我要提醒一下，别问一问啊，不好意思没了。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还有8分多钟时间，但是剩下的两组全部都是现在在商谈了。哦，因为有顾客打电话了，但我不知道人家要商谈的久还是慢。你要是手快一些，你就赶紧抢这个名额。抢完之后再去到专柜去做对比，做价格的一个对比，好不好？
1: 好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了，五分多钟的时间。刚才顾泽雷已经把这个手套摘下来说，我是不是可以歇着了？我说不，因为很多叔叔还在要应这个要求啊，说我们最后再看一看这手表到底好看不，对吧？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1: 这个必须说一下，其实，在专柜，我们到南京路的很多店，手表、名表一条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不敢进去，
0: 对，
1: 因为总觉得里边好像几万块钱的东西，
0: 特别贵。
1: 营业员一来，你压力贼大，
0: 对，
1: 就忽然间觉得我只是看看，这话都不说不出来，那还不如不进去算了。哎，所以各位在电视上，我看不见您，您也看不见我，啊，您能看见我，我看不见您。但是各位，无论您家电视50寸、60寸，甚至100寸，您听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就很舒服了。所以各位，给你一种没有压力的感觉，你也可以学到手表的知识。来，盛耀老师，谢谢。首先，整个表链来自于5珠的表链，净金表链，3珠钢色，2珠金色，所以它有一种手链的感觉。你看，在专柜你没有办法拿放大镜看吗？你要拿放大镜看一只表，服务员肯定觉得你要买它。但是各位在电视上你不需要，我们有几十万的设备，几百万的播出设备，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让你看得更加的清楚。你看缪三的抛光，现场都能反射出来。
0: 对，
1: 这就是缪三的抛光。刚才316L 实心不锈钢，中间是镀金的，所以这叫做渐金表链。
0: 对，
1: 再来给您拉过来再看。哇，您家电视机够大吗？
0: 对，
1: 够大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稍微拿稳点让您看清楚。整个表的表前圈是金色的缪三抛光，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太阳光波纹的这样的一个放射纹纹路。12点位、3点位、6点位、9点位，古罗马数字。12点位底下精致的171年没有变的英纳格的土星 logo。3点位日历周历双开窗，中心点位时针分针全部是棒形指针，而时针分针上面做夜光涂层，晚上看也没有问题。
0: 对，
1: 秒针滴答滴答一直在走，它不像手机有声音，它是无声的。但是这种无声告诉你一件事儿，时间是无声的，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0: 对，
1: 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有的人说怎么能是无声的呢？我贴到耳边就能听到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您说的没错，那是有，那是机芯跳动的声音。
0: 对，是。
1: 而很多阿姨，我知道很多阿姨还有个习惯，就是把手表压在枕头底下，
0: 对，
1: 听着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
0: 入睡。
1: 入睡，
0: 对。
1: 为什么？各位，告诉你一件事，为什么你能听着手表的声音入睡？因为人的静态心率每分钟就是在60下左右。哦，所以你听这个手表滴答滴答，就跟你的心率一样，
0: 是一样的，
1: 很容易入睡。很容易入睡。
0: 对，
1: 而且再来12点位底下，6点位底下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小小的字儿。你可以看到吗？
0: 是
1: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你在专柜人家绝对不让你放大看的。再来背面的机芯，哇，
0: 我们快速看看啊，
1: 很漂亮，25颗红宝石轴承，再加机芯的部分，男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也是机械机芯。
0: 对，
1: 这两只表拿在手上的效果，各位观众朋友们，特别是对表，今天对表我估计马上就要售空了。
0: 对，最后一对了啊，来，观众自己看。所以啊，全天最后一组对表给到大家，
1: 漂亮，你看到吗？
0: 是，
1: 真的很漂亮。这只手表真的一对表戴在手上真的好漂亮。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无论您是自己留着叔叔阿姨分享也好，包括可能送人也好，都非常的体面。而且关键呢，无论是买对表还是我们单只表，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
1: 对，
0: 我们拿到手之后呢，身份证这个小皮卡也可以自己到时候再去用，里边的保修卡全部都在里边。
1: 对
0: ，Swiss Made 保证每一只专柜的价格是13800块钱，
1: 当然，
0: 所以
1: 对
0: 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我说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0: 好，
1: 复习一下价格的价格，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13800单只，东方购物5980，低于5折以下，跟随双11的活动，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在今天最后的2分钟了，
0: 对，
1: 如果订对表的话，再减2000块钱，东方购物只需要9960，
0: 对，
1: 专柜13800一只，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
0: 对，
1: 所以各位，你比买单只表还省了将近4000块钱。所以各位为什么选择在东方购物买？第一个，品质有保障；第二个，品牌够大；第三个，售后有服务，
0: 对，
1: 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使用起来售后更加的得心。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名额了。如果你说，哎，我还是犹豫不决，没关系，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咱今天晚上先把名额占下来，然后呢，再去比，再去考虑。千万别说，哎呦，我今天晚上惦记了一晚上没睡着，好了，明天一打电话没了，
1: 没了，
0: 对吧？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了，最后一组现货，预祝大家预定成功，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带起来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那边带了个， 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对对标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3: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4: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5: 伊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百分，会生活，会用电。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当爱琴海的海轮遇上尼罗河的河轮，是一种怎样的旅行体验呢？把土耳其全境深度、爱琴海跳岛游轮、尼罗河文明河轮三段行程一次串联的深度旅程，从古埃及的时代到古希腊的文明，再到奥斯曼帝国的繁华，每一站都是一本世界历史书。市面稀缺的星汉爱琴海远洋游轮四天三晚海上漫游，一次性打卡三大世界遗产海岛：圣地帕特莫斯、古城罗德岛，拥有全网出圈、蓝顶白墙日落的圣托里尼伊亚小镇，全程躺平航行，不用反复打包行李，辗转短途飞机，甲板直面爱琴海，白天上岸探寻海岛古迹，傍晚甲板静候海上落日，蓝白童话风光一路相伴，把希腊海岛的浪漫值拉到顶峰。另外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我们还将体验市面罕见的埃及尼罗河五星河轮长线，从卢克索至阿斯旺、卡尔纳克神庙、帝王谷、荷鲁斯神庙、双神科孟坡神庙、水上飞来神庙全部沿河依次游玩，推开窗户就是流淌千年的尼罗河水与两岸古迹，船上附赠下午茶、阿拉伯之夜特色舞蹈，不用每日更换酒店，来回搬运行李，重磅古迹一次看全，亲临世界七大奇迹吉萨金字塔群，四千余年历史狮身人面像，走进全新大埃及博物馆，近距离观赏图坦卡蒙法老五千件陪葬稀世文物，前往红海度假小城赫尔格达，临海酒店悠闲休整，还有土耳其全景深度游览，横跨欧亚两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老皇宫、圣索菲亚、蓝色清真寺，乘船漫游分割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奔赴网红天空之境图兹盐湖，探访安纳托利亚古文明博物馆，深入卡帕多奇亚，千奇百怪仙人烟囱、网红鸽子谷，入住特色岩壁洞穴酒店，前往旋转舞发源地孔亚，最后抵达棉花堡，漫步奶白色钙化梯田，泡天然地热温泉，古罗马遗珍以弗所古城完整解锁，海轮搭配河轮的稀缺组合，全年舱位紧张，船期有限。如果您向往卡帕多奇亚奇石、圣托里尼落日、金字塔千年史诗，不想分三次出行反复折腾，这条独家双游轮三国全景线路就是专属于您的环球旅程。20天穿越三大洲，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场跨越文明、重塑眼界的浪漫假期。诚邀各位一起奔赴这场横跨欧、亚、非的传奇旅途。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云雅。人家给大家介绍过那么多的旅行的时候，真的很少一次有跨越三大洲的整个一个行程。那这次呢，中信旅游呢带给大家市面上稀缺的，我们横跨欧亚非三国，将土耳其、希腊包括还有埃及串联起来的线路。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去搜搜看，您会发现分三次去舟车劳顿，价格又贵，但是一次囊括三个国家，然后把欧亚非全部串联起来，行程线路少之又少。如果要去的话，您还会觉得 得说是不是很累啊？但是这次呢，我们是啊，游轮加河轮的出行方式，让您20天玩下来呢，轻松惬意。

0: 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名额不多，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所以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搭档啊，朱老师您好，
1: 妍妍老师好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这条行程呢，是我今年首创设计的，应该是我们纵信旅游，是由我本人特别独创出来的。其实说到希腊加土耳其两国游览，是市面上很普通的一个行程，但是如果我在一趟旅程中把你这个埃及的整个的全境的深度游在这趟行程中给你加上去，而且只需要花极少的一个费用，你会不会觉得性价比特别高呢？
0: 是的啊，因为说到像比如说希腊加土耳其，刚才呢像朱老师也说了，市面上也有，基本上也是在3万左右。
1: 是的，
0: 但是今天呢，我们说相对于加了就是4-5千块钱，让大家整个全境玩到埃及，那你看是不是很划算啊？
1: 是的，
0: 首先你看啊，我们今天是3大板块啊。
1: 对的，
0: 首先土耳其今天全境我们是带到了，
1: 是
0: 带您去领略是什么呢？拜占庭时期奥斯曼帝国，对吧？
1: 对，
0: 整个从首都到一系列它的整个的文明的城市，我们都会去浏览。
1: 是的，
0: 好，接下来希腊这块
1: 是
0: 古希腊的文明，其实很多人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1: 对的，
0: 它的首都雅典我们会带到，
1: 我们会去到雅典，比如说它的卫城、帕特农神庙、雅典娜女神的神像，我们是要去看的。
0: 我们先不展开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1: 整个行程的走势啊，
0: 是还有3个岛非常出名的3大岛，我们也都会带到大家。然后，而且我们乘坐的是什么？
1: 星汉游轮，
0: 对吧？
1: 不是轻松舒适的旅游，
0: 对，让您啊在上面的游轮上面呢，既能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又轻松惬意。
1: 是的，
0: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古埃及的文明，古埃及的文明一定要带到就是开罗，对吧？
1: 包括还有。尼罗河的河轮，我们这天也给大家升级到4晚的一个河轮的旅游，
0: 对，
1: 所以你会让你整个行程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奢华。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这次啊是3大洲全部串联起来，
1: 对的，
0: 通过我们用飞机包括游轮河轮的方式全部串联起来。
1: 对的，
0: 而且呢，首先我们说到了我们这次啊来回都是直飞，对吧？
1: 东航双点直飞，我们是伊斯坦布尔进，开罗出，不走回头路，其实一秒钟能读懂这个地图的，就是你全程不需要走回头路的。
0: 对，好，第一站
1: 到了伊斯坦布尔，非常非常，全世界如果只有一个是一个国家的话，那它的心脏一定是伊斯坦布尔。那么这个城市比喻就非常高了。那么我们会入内参观圣索菲亚呀、蓝色清真寺啊、老皇宫啊，包括还会深度体验乘坐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是让您深度的去感受这个城市的魅力了。
0: 是的啊，体验拜占庭时代的奥斯曼帝国的那种
1: 繁华建筑。是的，
0: 是。
1: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阿邦特湖，包括它的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那么非常有名的还有是它的图兹盐湖，那么整个这个天空之镜的粉红湖的颜色你会看得到。那么非常关键，土耳其去为什么要去？要去它的卡帕多奇亚，全世界的人都想来到卡帕多奇亚，整个这个城市也被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的，对吧？到这里我们是连住2晚。给你
0: 洞穴酒店，
1: 洞穴酒店非常吃价格。
0: 是的啊，在这儿其实大家都特别知道的，就是它的要看它的奇石和这个热气球的梦幻组合，
1: 是的，
0: 对吧？
1: 没错。
0: 好，观众啊，我提示大家，开场已经有2位顾客订购了产品，
1: 是
0: 说明已经是关注很久了。我们今天席位不多，如果感兴趣就抓紧时间扫码入群，包括占名额啊。
1: 哦，对，而且这是今年唯一的一个航次了，双游轮的航次，
0: 双游轮的航次。
1: 是的。
0: 好，
1: 接下来去到孔亚旋转舞的发源地，然后又是一个重磅的景点的升级，棉花堡，它是蓝色跟白色相间的这种岩画的梯田一样，你可以进去踩水的，常年的温度37度，也是被列入适宜的一个点了，
0: 对，非常的温泉的一个圣地，
1: 而且我们晚上也会给大家安排5星温泉酒店给到大家，
0: 在这儿又升级了，
1: 是的，
0: 好，真的啊，我们说到战战史高潮，好，接下来我们到了库萨达斯，对吧？
1: 是的，库萨达斯有以弗所古城保留的最完整的这个古罗马的这个建筑，是在这儿了，又是一个适宜。
0: 是，
1: 在这儿我们就登上了我们的豪华的星汉游轮，开始我们的希腊的一个跳岛游。那么第一站我们会去到帕特莫斯岛啊，这个岛非常非常的安静，其实有很多好莱坞的明星买的住宅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啊，
1: 就在这儿的，对的，
0: 是。
1: 接下来罗德岛，罗德岛其实我个人很喜欢，它是中世纪古城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是近代文明史的一个 这个缩影啊。
0: 对，是。
1: 接下来就是由火山喷发形成的圣托里尼，而且希腊的这个零号明信片，我想象应该就是蓝顶白墙的圣托里尼。
0: 哎，是，很多人都知道啊，全球绝美的日落在这一块儿。
1: 是的，而且我们会有一整天的时间在圣托里尼游览伊雅小镇，坐船去，对吧？
0: 嗯，
1: 感受整个悬崖的这个美景，
0: 我们还要在这儿看日落，
1: 是的，
0: 看爱琴海最美的日落在这一块，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啊，如果说真的是说哎现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有四位顾客下订单了啊，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三个岛串联起来，全部运用到的都是这个星汉游轮。
1: 对的，你不需要再拎着行李上上下下去坐轮渡，一个轮渡五个小时，我们这个是你在休息的时候船在运行，所以增多了你对这个所有跳岛游的这个游览的时间，
0: 对，更加的舒服。
1: 对的，
0: 好，
1: 还会去到雅典，它的首都对吧？卫城、帕特农神庙、雅典娜神像，古希腊文明的一个代表就在这儿了，所以我们也会带大家深度游览。
0: 是，
1: 再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内陆段的飞，
0: 内陆段飞机，
1: 内陆段的一段飞直飞到达埃及的首都开罗。
0: 哎，其实说实话，真的离得蛮近的。
1: 是的，
0: 同时的行程线路，你看希腊、土耳其都去了，你再飞一次这个埃及，你也要花一两万块钱，
1: 而且飞机上空就是地中海，非常的漂亮，
0: 很漂亮。
1: 是的。然后我们就会去到这个开罗，那么开罗整个你能想到埃及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大埃及博物馆，关键我们的黄金面具啊，去了最新开发的这个大埃及博物馆了，非常的震撼。
0: 我们这次是入内的，
1: 我们入内，全部入内的，而且我们今年其实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公司团建，员工也去了这里，就非常的震撼。这个大埃及博物馆一定要去，其实我们上海的这个埃及展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0: 真正不如去到那儿去看。
1: 是的，
0: 而且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这个埃及展的门票其实很火，
1: 而且很难抢，
0: 很难抢，一票难求。真正我们觉得啊，从书本然后走进到生活当中，
1: 是的，
0: 咱们在教科书上，在纪录片里边，狮身人面像，这些金字塔你都看了无数遍了，
1: 是
0: 心灵去看的时候还是依然非常的震撼。
1: 是的，没错。接下来我们会去到红海，所有欧美人啊，喜欢度假的圣地就是红海。在红海，它也被认为这个潜水的一个天堂，
0: 很漂亮啊，很清
1: 澈，果冻绿的这个海特别的美。而且我们会在这里给大家升级一晚海边的五星的全包式酒店。
0: 什么叫全包式？
1: 就是从早到中午到晚上，你所有的吃喝它是全包的，
0: 全包在里边
1: 的，
0: 对吧？
1: 让你真正感受什么叫红海的度假。
0: 哇，是奢华的品质象征，对吧？
1: 是的，
0: 不让大家说有什么餐食自理啊，
1: 对，
0: 或者是给您吃什么盒饭之类的。
1: 是的，
0: 真正在五星酒店里边
1: 吃自助餐，
0: 全包式的，
1: 是的，
0: 让您体验一下啊。
1: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卢克索，那么卢克索被称为整个这个城市被称为一个世外的博物馆一样的，那么我们会去到它的帝王谷，存放了64位法老的陵寝，要去看一看。而且我们还会去到非常大的世界上最大的神庙，叫卡纳克神庙，也是非常现在很多视频博主喜欢在这里拍照打卡的一个神庙。
0: 是，
1: 然后会去到沿着我们在这里就坐上了我们的5天4晚的五星尼罗河的河轮之旅啊，在卢克索上船。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去到爱德福，那么爱德福呢，它这个神庙是被誉为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神庙，就是从它的前大柱子厅、前厅，包括到它的神龛，是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神庙，
0: 完整的一个神庙，
1: 非常的对称。
0: 好，
1: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科孟坡。那么科孟坡是供奉着双神的，像鳄鱼神啊和老鹰神，其实你都能看到鳄鱼的木乃伊，也非常的这个神奇啊。上下5000年的文明历史，在埃及真的是展示的淋漓尽致的一本历史书。
0: 是，
1: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阿斯旺，也是整个这个埃及最南部的城市。只有到这儿你才能知道这才是埃及的深度游，去到它的最南端。
0: 是，
1: 包括还会去到它的水上的这个神庙飞来神庙等等这一些。
0: 对，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啊，一般情况下，刚才在开场前呢，朱老师跟我说尼罗河的游轮的很多的旅行社做的是什么4天3晚，
1: 对，
0: 就3个晚上。
1: 是的，
0: 就是很着急，让你觉得有点赶行程。
1: 是的，
0: 我们这次是几天几晚？
1: 5天4晚。
0: 5天4晚，
1: 对，
0: 对吧？所以观众啊，人家是陆地，要是拉车团的话，
1: 对的，
0: 天天换行，天天换酒店，
1: 是的，
0: 天天要拉行李，
1: 对的。
0: 但是我们是什么呢？乘坐我们尼罗河的五星的河轮，
1: 对的，
0: 而且我们保证到的是河
1: 景房、
0: 海景房，对吧？对，让你舒舒服服的在这几天当中呢，我们呢，哎，一边能够欣赏着美景，晚上呢舒舒服服睡一觉，第二天就到了新的地方。
1: 是的，没错。
0: 最后呢，我们是从阿斯旺呢存 坐飞机
1: 开罗，
0: 到开罗
1: 啊，到了开罗之后，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像这种汉丽丽集市啊，包括还有它的非常大的新城的这种商场，带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有一些什么你想要带回来的伴手礼。对，
0: 最后呢是从埃及呢，我们搭乘飞机呢回到
1: 直飞航班飞回到上海。
0: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我们一次行程呢横跨了欧亚非三个国家三大洲，真的串联起来非常的不容易的同时，来观众朋友啊，我们体验到的是什么？您可以看看，首先第一个一次收集了多种地貌风貌啊，
1: 真的是，
0: 你看看火山风化与钙化的地貌，我们有这个卡帕多奇亚，包括还有你看棉花堡，
1: 全是适宜。
0: 这两个地方住的酒店都很好，
1: 非常的好，都是洞穴酒店和温泉酒店，五星的。
0: 接下来内陆的湖泊与尼罗河的风光，
1: 是吧？
0: 你看有粉色的盐湖，对吧？
1: 有群山环抱的火山湖泊，对吧？阿邦特湖，
0: 对，
1: 还有这个尼罗河，真的是母亲之河啊！你到了这里，你才能知道为什么没有尼罗河就没有埃及这句话的意思了。
0: 好，还有海岛风貌与撒哈拉沙漠的风情，
1: 是吧？
0: 三大岛全部带到，
1: 是的，
0: 然后全部用游轮串线起来的同时，
1: 真的是爱琴海、地中海的浪漫，再加上这种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
0: 对，
1: 就是让你感受到多种的地貌和风貌。
0: 好，我们一次还要收集三个文明，首先您看到的古埃及文明，
1: 是吧？
0: 六大神庙，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以及大埃及的博物馆。我们这次大埃及博物馆是要入内参观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的。
0: 好，
1: 所以真的叫上下五千年历史的古埃及，跟中国可以媲美的。
0: 是，好，古希腊文明，
1: 古希腊真的有一种光荣叫古希腊，对吧？就说的古希腊文明。
0: 对。
1: 然后还有拜占庭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这种繁华，你能看到的真的是一本世界史的书。
0: 对，
1: 你去听我们当地的导游来讲一讲，你会发现。不虚此行，真的是这样子的，
0: 把教科书搬到了咱们的生活当中，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如果你说我不要一次去，我要
1: 分
0: 别
1: 去，
0: 对，好，来观众朋友啊，土耳其一地，你看
1: 23000多
0: 起，
1: 对，
0: 好，再往这儿看，希腊一地又带到三个岛
1: 游，
0: 跳岛游嘛，对吧？3万多，
1: 是的。
0: 好，如果你光去一个埃及一地，单去一次15000多，
1: 对的，
0: 加起来7万块钱左右，
1: 是的。
0: 观众，你要知道，这个真的还要花很长的时间。
1: 关键它还会很累，因为也不是坐游轮，也不是坐河轮，对吗？
0: 是。
1: 所以你可能会串联在一起的时候，又花费时间，然后还会让您的身体会觉得比较的辛苦。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双拼爱琴海的海轮加河轮，那这样的方式，在今年啊，我们是第一次给大家带到的。
0: 对，是。价格呢，观众可以看到啊，35800块钱。然后呢，咱们的出发日期呢是11月10号，
1: 是的，
0: 今年也就这一个。
1: 一个班期，
0: 一个班期，
1: 唯一一个班期了。今年11月10号，你想又在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又不热又不冷，对吧？
0: 是。
1: 去到这三个国家，让您静静的去感受这个世界的魅力所在。
0: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啊，您可以把咱们的套餐内容全部都拍下来，因为其实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对比。我们说了，土耳其加希腊的行程非常的多，但是如果再加上埃及，我们还要用游轮和河轮的形式串联起来。
1: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土耳其、埃及卖3万块钱，
0: 对，
1: 今天我只要加5000块钱。
0: 对，
1: 给你一个埃及的深度游，你觉得值不值？
0: 当然值
1: 啊，太值了。
0: 名额有限，咱们开场已经有6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咱们今天是3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带给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只要你感兴趣，我们也可以扫码入群。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也是退还到您的账户当中的，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2: 当爱琴海的海轮遇上尼罗河的河轮，是一种怎样的旅行体验呢？把土耳其全境深度、爱琴海跳岛游轮、尼罗河文明河轮三段行程一次串联的深度旅程，从古埃及的时代到古希腊的文明，再到奥斯曼帝国的繁华，每一站都是一本世界历史书。市面稀缺的星汉爱琴海远洋游轮4天3晚海上漫游，一次性打卡三大世界遗产海岛，圣地帕特莫斯、古城罗德岛，拥有全网出圈蓝顶白墙日落的圣托里尼伊亚小镇，全程躺平航行，不用反复打包行李，辗转短途飞机，甲板直面爱琴海，白天上岸探寻海岛古迹，傍晚甲板静候海上落日，蓝白童话风光一路相伴， 把希腊海岛的浪漫值拉到顶峰。另外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我们还将体验市面罕见的埃及尼罗河五星河轮长线，从卢克索至阿斯旺、卡尔纳克神庙、帝王谷、荷鲁斯神庙、双神科孟坡神庙、水上飞来神庙，全部沿河依次游玩。推开窗户，就是流淌千年的尼罗河水与两岸古迹。船上附赠下午茶，阿拉伯之夜特色舞蹈，不用每日更换酒店，来回搬运行李。重磅古迹一次看全，亲临世界七大奇迹吉萨金字塔群，4000余年历史狮身人面像，走进全新大埃及博物馆，近距离观赏图坦卡蒙法老5000件陪葬稀世文物，前往红海度假小城赫尔格达，临海酒店悠闲休整，还有土耳其全景深度游览，横跨欧亚2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老皇宫、圣索菲亚、蓝色清真寺，乘船漫游分割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奔赴网红天空之境图兹盐湖，探访安纳托利亚古文明博物馆，深入卡帕多奇亚，千奇百怪仙人烟囱、网红鸽子谷，入住特色岩壁洞穴酒店，前往旋转舞发源地孔亚，最后抵达棉花堡，漫步奶白色钙化梯田，泡天然地热温泉，古罗马遗珍以弗所古城完整解锁，海轮搭配河轮的稀缺组合，全年舱位紧张，船期有限。如果您向往卡帕多奇亚奇石、圣托里尼落日、金字塔千年史诗，不想分3次出行反复折腾，这条独家双游轮三国全景线路就是专属于您的环球旅程。20天穿越3大洲，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场跨越文明、重塑眼界的浪漫假期。诚邀各位一起奔赴这场横跨欧亚非的传奇旅途。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一共是30个席位，现在1/3的名额已经没有了，而且关键的观众朋友啊，这个是咱们众信的独家的行程线路，也是朱老师自己亲自设计的。
1: 对的。
0: 因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希腊加土耳其，很多叔叔阿姨都说市面上这个行程特别的多，也要卖到将近3000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但如果说我今天只加了5000块钱，埃及几乎全境游让大家玩到了，
1: 是全境深度游，
0: 对吧？我们不是说天天拉车，让你觉得每一天都要换酒店，每一天都要收拾行李。
1: 对，
0: 我们运用到的是什么？游轮加尼罗河的河轮的形式。
1: 是的，
0: 这个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尤其你玩跳岛游，包括还有尼罗河的每一个城市挨个去玩的话，
1: 是的，
0: 非常的轻松惬意。
1: 没错，
0: 包括我们还有在行程当中有很多的升级点，比如说酒店的升级呀，让您住得更舒服，以及还有比如说两晚连住呀，对吧？
1: 是的，
0: 尽可能的让大家呢去轻松惬意的去摄入。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这次的行程线路呢是横跨了欧亚非3个国家。
1: 是，
0: 我刚才还在跟朱老师在说，我说四大文明古国除了咱们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去媲美的，剩下3个咱们几乎都占全了。
1: 对的，是的，
0: 对吧？
1: 没错。
0: 哎，古希腊，还有
1: 古法老，对，
0: 对吧？
1: 然后还有拜占庭、奥斯曼帝国的这种繁华，让你全部亲身一次性打卡完成。
0: 是，我们这次要和观众说到的是什么？就是平时很多叔叔阿姨会就比较反感的，就是这种串线游，因为串线游天天在拉车，
1: 是
0: 几乎真的让你觉得到后半程的时候，可能后10天体力已经完全不支了。
1: 是的。
0: 但是这次您看到了啊，首先我们说穿越爱琴海的时候，咱们3天晚上是星汉游轮的探索号，
1: 是的，
0: 住起来非常的舒服，
1: 关键这个船上吃的还特别的好。
0: 我们乘坐的全部都是海景房，
1: 海景房给到大家，不给大家内餐，我们全部是海景房。哎，
0: 而且它翻新的年限我刚才看了一下，2024年，
1: 非常新的，对的，
0: 对吧？
1: 12天的
0: 小费这些我们基础
1: 包含，
0: 全部都包含，
1: 是的，
0: 三餐全部都有，
1: 是的，哎，而且它这个随餐的饮料也是给大家配备的，
0: 无限量的软饮，
1: 是的，
0: 对吧？都是包含在里边，
1: 是的，
0: 包括游泳池啊、希腊小食啊都有。
1: 对，
0: 所以啊，你看在爱琴海部分呢，我们说到了就让大家玩的比较的开心，三个岛串联起来用游轮的形式，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古埃及这块啊，邂逅尼罗河的美景的话，平时是3晚，
1: 对的。
0: 但咱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4晚，为啥要升级4晚呢？
1: 因为这样子会让你轻松舒适的去打卡每一站的岸上观光，不会早起贪黑，所以就会非常的舒适的啊。
0: 对，
1: 然后而且我们
0: 都是河景房，
1: 河景房给到大家的
0: 啊，
1: 所以你会觉得哎。你会沿着这个尼罗河两岸去看它的棕榈，棕榈树和椰枣树，包括我们还会去感受它的水闸，上上下下的水闸。
0: 吃的怎么样？
1: 吃的也特别的好，都是自助餐，
0: 对
1: 的。包括这个船上有的时候晚上还会有那种那个旋转舞的这种晚宴，
0: 对，
1: 让你去感受埃及人民的一个热情了。
0: 你想想看，天天在这个河轮上，五星河轮上面，咱们吃自助餐，总比你每天要吃团餐，要去吃盒饭要来的强，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而且4天晚上不搬家，让你每天晚上睡得好，第二天睁眼就看到不一样的行程线路。
1: 没错。
0: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住宿啊，观众您看，除了刚才说到河轮游轮之外，还有给大家的升级卡帕多奇亚2天晚上的洞穴酒店。
1: 真的，你去看啊，其他市面上要让你自费一晚的话，要加1000块钱一个人，我们是2晚给大家连住的体验，
0: 这个不便宜的，
1: 非常吃价格的。
0: 好，棉花堡这一块5星的温泉酒店，在旅途中让您去解解乏。
1: 对的，而且这个酒店也都是要提前半年左右才能去预定的，因为你真的是很难抢到这样的温泉酒店，而且是5星的标准。
0: 是，
1: 我们说的，我们除了洞穴酒店，因为它不设星级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酒店我们全部是5星酒店给到大家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行程。
0: 对，是，包括还有红海全包式海边5星酒店。什么叫全包式？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就是你从早餐到中餐到晚餐，它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吃的，是一价全包的。
0: 对，所以你看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档次和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咱不是出去要玩那种吃苦游的，因为毕竟要有20天，
1: 是
0: 让大家每天感受到的，哎，我是出去轻松惬意去度假的啊。这是咱们的住宿方面，包括还有在餐食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1: 对的，首先在船上已经吃得非常好了，自助餐，对吧？
0: 是。
1: 那么特色餐在每个国家我们也都会给大家安排，土耳其的烤肉呀，埃及金字塔的景观餐啊，包括瓦罐的洞穴餐、长盘披萨，包括我们还有这个海景餐厅的这个综合的烤肉，这个也是我们特别给大家升级的一个在这个海景观餐厅里面
0: 啊，
1: 跟市面上都不一样的，
0: 对
1: 的。包括我们还有特色的鸽子餐，在埃及就是能有的，当然这些美食肯定不及我们中华美食啊，但是我们到了一个国家，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当地的这种 非常地道的美食给到大家的。
0: 是，好，所以啊，还是回归到价格方面，因为很多人还对这条行程线路还是非常感兴趣的。但关键就是在于怎么样去出行，跟对出行的方式。首先你会发现，如果去三次，观众朋友们舟车劳顿不说，花的钱也太多了。
1: 是的，
0: 土耳其一地，你看23000多，我们今天土耳其全境带到了。
1: 是的，
0: 好，希腊一地，但凡玩跳岛游的话，价格比较的贵。
1: 是的，
0: 对吧？
1: 3万多，
0: 3万多，你三个岛要是如果要是用拉车的方式去，是特别特别的累。
1: 是的，
0: 接下来埃及一地
1: 15000多，还不带河轮的。其实我作为旅行社本身而言，我更希望大家一个国家去一次，一个国家去一次，这样我们旅行社可能能赚到3次的毛利，是不是？我说的大实在话。但是我设计这条产品，就是想让大家一次去把地中海的文明史，通过一趟旅程去感受到每个地方的导游给你讲一遍。
0: 那你想3次去，你要花到7万块钱。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这次去啊，去一次。我们三个板块全部涉及到的同时，价格几乎只有一半。
1: 是的，
0: 35800块钱一个人。咱们出发的日期呢是11月10号。
1: 是。
0: 观众啊，咱们预付款今天一个人就是100块钱。家里面要是叔叔阿姨一起去，你就订预付款200块钱那个货号就可以。
1: 是的。
0: 先占名额，我还是这句话，先占名额。
1: 对。
0: 因为我们的游轮、包括河轮以及我们的机票都是要卡席位的。
1: 对的，而且真的想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样的航次非常的稀缺？其实我们的游轮航次它是有固定的时间，不是每天开的。
0: 对，
1: 我们的河轮是135，它也不是每天都开的。要让这个河轮跟海轮拼在一块的话，它是要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一块的。
0: 对，是，所以非常的难得。我们现在的名额基本上呢，席位已经是过半了。
1: 是的，
0: 只要你感兴趣，今天呢，你哪怕最后我无论有没有签约与否，我们先把名额占下来，
1: 是，
0: 再去市面上再去做对比，
1: 是的，
0: 对吧？
1: 没错。
0: 我就问朱老师，你有信心吗？这条线
1: 我非常有信心。其实我们这条线基本上一出来，很快就会有客人看到很多。我们连我们北京的同行都跑过来问我说，这条线怎么这么好，
0: 对，
1: 是怎么想到的。
0: 是的啊，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
1: 真的是给大家省钱了。
0: 是，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先抢占名额，02151119900。

琴海的海轮遇上尼罗河的河轮是一种怎样的旅行体验呢？把土耳其全境深度、爱琴海跳岛游轮、尼罗河文明河轮三段行程一次串联的深度旅程，从古埃及的时代到古希腊的文明，再到奥斯曼帝国的繁华，每一站都是一本世界历史书。市面稀缺的星汉爱琴海远洋游轮四天三晚海上漫游，一次性打卡三大世界遗产海岛：圣地帕特莫斯、古城罗德岛，拥有全网出圈、蓝顶白墙日落的圣托里尼伊亚小镇，全程躺平航行，不用反复打包行李，辗转短途飞机，甲板直面爱琴海，白天上岸探寻海岛古迹，傍晚甲板静候海上落日，蓝白童话风光一路相伴，把希腊海岛的浪漫值拉到顶峰。另外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我们还将体验市面罕见的埃及尼罗河五星河轮长线，从卢克索至阿斯旺、卡尔纳克神庙、帝王谷、荷鲁斯神庙、双神科孟坡神庙、水上飞来神庙全部沿河依次游玩，推开窗户就是流淌千年的尼罗河水与两岸古迹，船上附赠下午茶、阿拉伯之夜特色舞蹈，不用每日更换酒店，来回搬运行李，重磅古迹一次看全，亲临世界七大奇迹吉萨金字塔群，四千余年历史狮身人面像，走进全新大埃及博物馆，近距离观赏图坦卡蒙法老五千件陪葬稀世文物，前往红海度假小城赫尔格达，临海酒店悠闲休整，还有土耳其全景深度游览，横跨欧亚两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老皇宫、圣索菲亚、蓝色清真寺，乘船漫游分割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奔赴网红天空之境图兹盐湖，探访安纳托利亚古文明博物馆，深入卡帕多奇亚，千奇百怪仙人烟囱、网红鸽子谷，入住特色岩壁洞穴酒店，前往旋转舞发源地孔亚，最后抵达棉花堡，漫步奶白色钙化梯田，泡天然地热温泉，古罗马遗珍以弗所古城完整解锁，海轮搭配河轮的稀缺组合，全年舱位紧张，船期有限。如果您向往卡帕多奇亚奇石、圣托里尼落日、金字塔千年史诗，不想分三次出行反复折腾，这条独家双游轮三国全景线路就是专属于您的环球旅程。20天穿越三大洲，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场跨越文明、重塑眼界的浪漫假期。诚邀各位一起奔赴这场横跨欧亚非的传奇旅途。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名额只剩最后十组左右了，所以一定要抓紧。今天呢，很多的顾客都是非常非常懂行的，
1: 是
0: 为什么呢？刚才我们一说到希腊加土耳其，市面上卖一个28000到30000块钱，很常见。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要再把埃及串联起来的话，关键我们不是天天拉车的行程走，
1: 对的，
0: 我们是以游轮还有埃及的五星河轮，整个在跳导游过程当中，包括尼罗河的全景的，我们这块是以游轮河轮形式，所以你会发现20天你玩下来不累，对吧？
1: 对的。
0: 同时还有就是我给大家再算一笔账啊，咱们今天只需要35800，
1: 是的，
0: 一个国家算下来11000左右，如果说11000多，你还要加河轮，再加游轮，还要再加来回的直飞的双点进出的国际航班，
1: 对，
0: 还有内陆段的飞机，
1: 对的，
0: 您自己算一算是不是很划算？我就说了，不算这些，10000多块钱你玩一个希腊，10000出头你玩土耳其，10000出头你玩希腊，
1: 你玩的肯定会不开心的，而且你要花无数的自费。我们这一次是给大家一价全包的，包括你的希腊的签证，这个埃及的签证，包括我们现在土耳其也免签了，所以去这一趟行程，你准备的材料也会极少，然后又非常的舒适，
0: 而且游轮小费包吗？
1: 全部包含了，
0: 全包含，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所以呢，真的是很划算。
0: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再次说了啊，这条行程线路是我们朱老师自己设计的，
1: 是我自己设计的，
0: 对吧？因为呢，我刚才还在开场前，我问了一下他，我说你几乎全去过吗？他说差不多，所以他是有心得在的，
1: 是的，
0: 就是怎么能够串线玩得更加的舒服，更加玩的就是让你轻松惬意的同时，
1: 是的，
0: 玩的景点还更多，花的钱还更少，
1: 对
0: 吧？所以我们说了，这次一下横跨欧亚非3个国家，名额不多，而且我们能够把它串线串起来，也是要紧着河轮和游轮的这个班机的
1: 时间，对的，因为它不是每天都有的，所以我为什么说这条产品线，你今天看到不下单，你再想去就错过了，就只能等明年
0: 啊，等明年了，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土耳其，我们要玩啥啊？现在呢，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土耳其免签了，去的话非常的方便，但是你说11000，你去一个土耳其，你想想看能做到，
1: 机票可能都快要10000块了，
0: 对吧？
1: 是的，
0: 是。来，我们去看看土耳其要玩什么啊？首先你会发现，
1: 首先看一下上面有黑标的，
0: 试一，
1: 你会看到这一张一整张板上很多很多的试衣，我们全部是入内参观的，
0: 对，
1: 老皇宫、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个就要好几十美金了，40-50美金一个人。人家外观我们是入内的，
0: 对，
1: 蓝色清真寺我们是去到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人家花85美金乘坐，我们是包含的，
0: 还包游船的。
1: 左手是欧洲，右手是亚洲，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的棒？
0: 对，
1: 海鸥就伴着你这个船而行的，就很浪漫。所以这趟旅程你会看到无数颜色的海和湖，就特别的浪漫。
0: 你看，还有
1: 适宜的古罗密的这种天然博物馆，卡帕多奇亚的各式各样的地貌，对吧？
0: 精灵烟囱，
1: 对，波斯谷等等，
0: 对，是
1: 胡子盐湖非常出片的，
0: 好，
1: 包括以弗所的古城、
0: 棉花堡，
1: 很多人都喜欢棉花堡，真的拍出来的照片。
0: 在这儿啊，温泉酒店我们要住一晚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订的现在非常的快了，是吧？
0: 要很快了啊！
1: 大家不要听我们讲忘记了订了，对不对？
0: 对，是。
1: 这个希腊波利斯古城遗址，据说这还是唯一一个现在还可以开演唱会的一个场所，
0: 对，
1: 对的，阿邦特湖的自然公园是全山环绕的一个内湖，
0: 好，
1: 包括还有它的文明博物馆，
0: 嗯，
1: 这个我们说的是土耳其，
0: 这是土耳其，
1: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景点啊，
0: 好，
1: 没有全部列出来，
0: 观众朋友看看，首先希腊呢，我们说到了3个岛啊，其中2个是被评为适宜，如果要是串线连起来，你会觉得很累，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乘坐的是星汉游轮，游轮上去体验这3个岛，包括圣托里尼，你要看最美的日落，爱琴海的整个的美景，让大家一次欣赏。讲完的同时，
1: 是的，
0: 雅典卫城适宜，我们说古希腊的文明之心在这儿，
1: 对的，
0: 发源在这儿，你要不要去探索一下？
1: 对的，其实我强调一下，其实市面上真正不坐游轮的希腊一地的游览也是去到这些地方，只不过它要通过长途的这种轮渡啊，
0: 对，
1: 长时间的轮渡啊，浪费大家在旅途当中的一个耗时，
0: 对 啊，
1: 但是我们这次轻松的用游轮的形式给大家串联在一块儿。
0: 好，这是咱们的希腊啊。
1: 是的。
0: 好，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古埃及的文明，这个埃及真的很多人非常的向往，在教科书上，在咱们的纪录片里边看了太多了。
1: 对，
0: 吉萨金字塔，对吧？
1: 吉萨金字塔群，3个金字塔。其实我们去年去的时候，我们本来看这张照片，你好像觉得金字塔这样，但是你真正站在金字塔脚下的时候，你无比的震撼，你会觉得我天哪，真的是感叹，为什么以前的人这么的智慧？
0: 狮身人面像，对。 对吧？
1: 对的，
0: 包括还有大埃及博物馆，我们是入内
1: 非常出片的，而且它是最新建造的，是欧洲设计师来设计的。你会发现，它把这个尼罗河的元素也设计在它的馆的门口，就非常的有意义啊。
0: 是的啊，其实大家名额只剩最后七组了啊，包括还有卢克索神庙，
1: 对，整个城市事宜，
0: 对吧？卡尔纳克神庙也是
1: 最大的，世界上。
0: 对吧？
1: 帝王谷事宜一定要去看的，我们会走到三个法老的陵寝啊，带大家进去。
0: 对，
1: 包括爱德福神庙、科孟坡神庙，飞来神庙非常的棒，
0: 在这个下面
1: 是爱神伊西斯。啊，这个神庙去了之后，哎，我觉得叔叔阿姨可以一起去，牵手在这里拍个照，
0: 是
1: 代表爱情的阿斯旺大坝，你去感受一下。哇，包括
0: 最后六个名额了啊。
1: 是的，包括这个萨拉丁城堡，它其实是仿土耳其的蓝色清真寺1:1对照的，所以你会感受两个国家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清真寺
0: 啊。是好，
1: 还有哈利利集市，其实很多网红打卡的去到这里的。
0: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有烟火气息，对吧？包括还有开罗新城的这个购物
1: 中心。还有你知道我们去年2月份去把这个中心里面的那个巧克力一家店全部买空了。我女儿特别喜欢吃这个巧克力，
0: 带一些伴手礼回来。当然你可买可不买，
1: 是吧？
0: 你说我
1: 去感受一下埃及的星辰。
0: 是好，说到这儿再次回归到价格，观众朋友们，我们就说了啊。11000，我今天算35800除以三个国家，对吧？
1: 11000多，
0: 你看11000多，你能是去土耳其吗？人家起步价23000，
1: 对的。
0: 好，希腊一地，我们今天算下来11000，
1: 对，
0: 人家32000多起。
1: 是的，
0: 就埃及，如果你说便宜点，15000多起，我们今天11000，您自己算一下，是不是很划算？
1: 是的，
0: 它还没有河轮，没有
1: 海轮，对
0: 的，对吧？
1: 让您轻松舒适的走完这20天，
0: 你还要分3次去。你要加起来的价格是要70000块，我们今天只需要一半的价格一次去，直播只剩最后5组的名额了。
1: 是的，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出发日期就这一个团期，11月10号。
1: 对，
0: 而且关键啊，我们说的
1: 今年的最后一个班期，唯一的一个班期。
0: 签证包、邮轮小费这些，
1: 邮轮小费包、往返机票包都是直飞的。全程5星的酒店啊，当然洞穴是特色酒店，
0: 对
1: 吧？包括我们的这个餐食全部包含，3国13城3个岛屋，包括38个景点，
0: 都可以去，
1: 大部分都是适宜，
0: 对吧？
1: 真的是一本世界历史书摆在你的面前。
0: 我还是问你那句话，朱老师有信心吗？
1: 有信心。今天真的是，我觉得直播没有结束，我们的名额应该是抢没的那
0: 种节奏，因为只剩最后5组名额了。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
1: 是
0: 家里面几口人去，咱们就定几个名额。然后一旦要是这个名额满的话，没办法，
1: 没有办法再追加，船票加不了。然后机票也
0: 可以加，
1: 但是很贵，
0: 很贵，而且你要卡着这个船票，
1: 卡着船票的时间，真的要相信我的设计。我一般是给大家
0: 最后4组了
1: 啊，最后四组，
0: 咱们留点时间，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当爱琴海的海轮遇上尼罗河的河轮，是一种怎样的旅行体验呢？把土耳其全境深度、爱琴海跳岛游轮、尼罗河文明河轮三段行程一次串联的深度旅程，从古埃及的时代到古希腊的文明，再到奥斯曼帝国的繁华，每一站都是一本世界历史书。市面稀缺的星汉爱琴海远洋游轮四天三晚海上漫游，一次性打卡三大世界遗产海岛：圣地帕特莫斯、古城罗德岛，拥有全网出圈、蓝顶白墙日落的圣托里尼伊亚小镇，全程躺平航行，不用反复打包行李，辗转短途飞机，甲板直面爱琴海，白天上岸探寻海岛古迹，傍晚甲板静候海上落日，蓝白童话风光一路相伴，把希腊海岛的浪漫值拉到顶峰。另外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我们还将体验市面罕见的埃及尼罗河五星河轮长线，从卢克索至阿斯旺、卡尔纳克神庙、帝王谷、荷鲁斯神庙、双神科孟坡神庙、水上飞来神庙，全部沿河依次游玩。推开窗户，就是流淌千年的尼罗河水与两岸古迹。船上附赠下午茶、阿拉伯之夜特色舞蹈，不用每日更换酒店，来回搬运行李。重磅古迹一次看全，亲临世界七大奇迹吉萨金字塔群，四千余年历史狮身人面像，走进全新大埃及博物馆，近距离观赏图坦卡蒙法老五千件陪葬稀世文物，前往红海度假小城赫尔格达，临海酒店悠闲休整，还有土耳其全景深度游览，横跨欧亚两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老皇宫、圣索菲亚、蓝色清真寺，乘船漫游分割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奔赴网红天空之境图兹盐湖，探访安纳托利亚古文明博物馆，深入卡帕多奇亚，千奇百怪仙人烟囱、网红鸽子谷，入住特色岩壁洞穴酒店，前往旋转舞发源地孔亚，最后抵达棉花堡，漫步奶白色钙化梯田，泡天然地热温泉，古罗马遗珍以弗所古城完整解锁，海轮搭配河轮的稀缺组合，全年舱位紧张，船期有限。如果您向往卡帕多奇亚奇石、圣托里尼落日、金字塔千年史诗，不想分三次出行反复折腾，这条独家双游轮三国全景线路就是专属于您的环球旅程。20天穿越三大洲，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场跨越文明、重塑眼界的浪漫假期。诚邀各位一起奔赴这场横跨欧亚非的传奇旅途。
1: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今天这条线路爆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不是随随便便抄来的这个行程线路，这个是朱老师自己亲自设计的，而且呢，众信的独家行程线路将三个板块我们串联起来：埃及、希腊，还有包括土耳其。而且观众朋友，咱们不是那种舟车劳顿的拉车的旅行，
2: 对的，
1: 我们是将河轮和游轮我们串线起来，所以这就难是难在什么呢？机票我可以好卡席位，
2: 是的，
1: 但是你像刚才朱老师说到河轮游轮。它的出发日期是有规定的，
2: 对的，像河轮我们是每周四，然后我们的河轮的话是每周的一三五，它的时间是固定好的，其他时间没有的，所以当你海轮遇上河轮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非常契合的，是非常非常少之又少，
1: 对吧？所以啊，咱名额只剩最后三到四个名额，很多叔叔阿姨已经扫码进去，也有很多的疑问，说在哪里上船呀？
2: 是的，
1: 我们坐几天的船呀？坐几天的游轮啊？在接下来这一趴，待会儿呢，我们会把行程线路再给大家说一遍。
2: 是，
1: 但如果你要说啊，你着急，我还是要劝一下大家，先定名额，因为为什么呢？一旦席位满了，我们说机票我可以再给你抢一抢，
2: 是，
1: 但是河轮游轮的这个船票是真的一票难求，是的，是的。
2: 其实我刚刚也一直在回复我们很多扫码进群的顾客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2: 你先预定完，我们有专业的客服给你一一的解答，
1: 我们还有线下见面会呢，
2: 是的，
1: 对吧？
2: 没错，
1: 所以你不用担心啊。
2: 是的，
1: 首先观众朋友您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三大板块啊，
2: 对的，
1: 土耳其、希腊、 埃及，咱平时看到的行程线路就是希腊加土耳其，对吧？这两个国家您都已经飞过去了，你单再飞一次埃及，你说你再花一万多两万块钱，
2: 是的，
1: 一又累，二花钱又多，
2: 是吧？
1: 我们这次呢是涵盖了欧亚非三个板块，
2: 没错。
1: 而且呢，首先你会发现土耳其全境咱们带大家去看了，我给大家先说一个整体的板块啊，
2: 对，
1: 希腊这块咱们是什么呢？它的首都雅典，再加三个跳导游。平时跳导游他们要坐那种，比如说
2: 摆渡的船，
1: 哎，摆渡船，
2: 基本上一站到一站都要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拎着行李上上下下，
1: 哎，
2: 会比较的辛苦，哦。
1: 我们这次坐星汉游轮，坐游轮海景房，让大家串联起三个岛。
2: 是的。
1: 好，接下来到这儿，我说了，只加了5000块钱左右，
2: 对，
1: 让你去玩整个埃及全境
2: 深度游，
1: 对吧？嗯，开罗、红海，包括整个尼罗河
2: 的轮，
1: 哎，四晚，咱平时一般情况下
2: 三晚，最多三晚。我们这次给大家不惜重金给大家安排了四轮，因为去都去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叔叔阿姨能够更加轻松舒适的走完这趟旅程。
1: 双点都是东航直飞往返，
2: 双点直飞，
1: 咱没有什么经停的，
2: 对的，
1: 对吧？
2: 对的。
1: 好，第一站首先是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2: 是的，差不多飞10个多小时到伊斯坦布尔直飞啊，
1: 对，
2: 奥斯曼帝国时候的这个首都，
1: 首都。
2: 那么我们全部是入内参观，老皇宫、圣索菲亚大教堂、蓝色清真寺，包括要自费的博斯普鲁斯的海峡游船，带您一一打卡。
1: 对，
2: 然后
1: 好，接下来
2: 阿邦特湖，对吧？然后我们还去到安卡拉，土耳其的首都。然后去到图兹盐湖，去感受一下天空之境啊，土耳其的天空之境。
1: 对。
2: 然后卡帕多奇亚，全世界的人都为了这个要来到土耳其，就是卡帕多奇亚，因为它的地貌非常的丰富，我们会在这里连住两晚。会增加你能乘坐热气球的这个概率。当然，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1: 对，
2: 可以坐晨飞啊，差不多3点多钟起床。
1: 对，是我们
2: 两晚洞穴酒店。
1: 两晚洞穴酒店，这个洞穴酒店很难订，据说
2: 很难订，而且它很贵。一般正常就住普通的酒店。就是常规的酒店，然后升级一晚就一个人要补1000块钱。
1: 我们连住两晚。
2: 我们连住两晚。
1: 好，接下来
2: 孔亚，棉花堡，棉花堡是真的。阿姨应该都会喜欢的，
1: 我觉得
2: 非常出片。
1: 我觉得啊，不光是阿姨，男士也喜欢，因为在这儿是什么？可以休闲放松，天然的温泉圣地，
2: 你可以去踩水的啊。
1: 对，
2: 这个，是可以踩水的。
1: 我们还升级了一天晚上的温泉酒店，观众朋友们，在这儿让你缓解一下旅途的疲劳，而且拍照出片非常的漂亮哈。
2: 是的，
1: 棉花堡也是一个重头戏。
2: 对，
1: 好，接下来
2: 索古城也是一个事宜。然后从库萨达斯就开始登船了，我们在爱琴海小镇，非常浪漫的。库萨达斯就登上了你这个星汉游轮之旅了。其实这条船服务非常的好，他要求每一个客人都评价，就点评，这样子你能看到所有客人的评价，
1: 对，
2: 服务好，怎么怎么样，就是你一旦有问题说，哎，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1分钟就到。非常的好的一条船。
1: 3天2晚是吗？
2: 我们是4天3晚，不要给我们缩减，好不好？
1: 又升级了。
2: 是的，
1: 对对，
2: 我们是4天3晚的一个船，
1: 3个晚上
2: 进行一个希腊的深度的跳导游，让你用轻松的方式去游览希腊的帕特莫斯岛，好莱坞明星的居所都定在这儿的。
1: 对，在这儿，
2: 罗德岛，中世纪的一个古城。
1: 对啊，
2: 到这里你去感受一下，因为它是近代文明史的。包括还有像圣托里尼蓝顶白墙，我想很多人知道希腊一定是因为圣托里尼。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一整天的游览，去到伊亚小镇，
1: 还有全球绝美的日落啊。
2: 是的，
1: 伊亚小镇在这儿，三个岛我们用游轮的形式串联起来，对吧？
2: 我们
1: 不是像坐那种轮渡，让你一次坐7、8个小时那个特别累的那种体验。
2: 这个你可以躺在床上，
1: 是不是？
2: 你也可以去甲板上，对吧？非常的舒适。
1: 好，
2: 雅典，
1: 雅典，
2: 雅典卫城，对吧？帕特农神庙，雅典娜神像，这个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1: 对，是。
2: 然后我们
1: 平时到这儿就结束了，
2: 结束了，
1: 对吧？
2: 平时就结束了。
1: 其实离埃及非常近，我们这一段乘坐内陆段的飞机到了开罗，
2: 在整个地中海的上空啊，所以我说你这次可以看到无数种颜色的海的颜色和湖的颜色。
1: 好，首先到开罗，
2: 开罗，对吧？开罗之后你去金字塔，
1: 对，
2: 一定要去看
1: 吉萨金字塔，
2: 吉萨金字塔群。关键我们还会安排那个埃及金字塔的景观餐厅，让您有沉浸式的去感受这个景点的震撼。
1: 狮身人面像，
2: 也去，
1: 包括
2: 然后大埃及博物馆，带大家去感受
1: 入内的吧，
2: 入内参观。而且我们会有专业的当地的，基本上这些导游都是从孔子学院毕业学中文的，给你讲的非常非常的深刻，
1: 很详细，
2: 非常的详细，
1: 对吧？好，
2: 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我们现在跟那个导游都是非常友好的朋友关系，就是真的很好。
1: 好，
2: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红海，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是欧美人的一个 度假的海边城市。
1: 观众您看这个啊，全包式海边五星酒店。
2: 对，
1: 什么叫做全包式？
2: 就是从早餐到午餐到晚餐都是一价全包的，不需要再花钱的，去感受五星海边酒店的自助餐。
1: 整个酒店里边我这三餐全都包了。
2: 对的，
1: 对吧？
2: 这叫
1: 全包式，真正轻松惬意度假，不是让大家赶行程啊。
2: 是的，
1: 提示大家啊，抓紧订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名额马上快要售罄了哈。
2: 对的，
1: 好，卢克索，
2: 然后就到卢克索开始登上我们的五星的尼罗河的河轮的河景房。河景房
1: 是啊，
2: 然后的话我们就在卢克索会去到帝王谷存放64位法老的陵寝，去到世界上最大的神庙卡纳克神庙，有10个神庙那么大，非常的震撼。那个柱子几个人都包围不过来的。然后爱德福神庙，就是去它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从它的大柱子厅、小柱子厅，一直到它的神龛，我们去感受一下。
1: 对。
2: 然后科孟坡是存放，这个老鹰和鳄鱼的。我们当时还看到了那个鳄鱼的木乃伊，觉得特别的神奇。哎，
1: 是。
2: 然后就去到阿斯旺，其实阿斯旺这个城市也非常的漂亮的啊，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修建，城市的修建也非常的棒。然后从这里结束了之后，还有水上神庙等等。
1: 其实我给大家说啊，这个尼罗河的游轮，咱们是5天。
2: 5天4晚，
1: 我差点又说成4天3晚，
2: 不要给我缩水了，
1: 对吧？你看我们说到了，咱们不缩水，因为为什么呢？多住一晚你多舒服一些。
2: 是的，
1: 晚上不搬不换酒店，不搬行李，这个对于咱们叔叔阿姨来说的话，体验感舒适度更强了。
2: 是的，没错。
1: 最后回到开罗，对吧？
2: 再乘坐东方直飞航空回来。当然我们在回来之前还会给大家休息一下，然后购物啊，
1: 对，
2: 来买东西啊，带点伴手礼回来啊。
1: 好，
2: 真的一定要去买那个巧克力。而且还有一个，回头我们再跟大家说，它有一个
1: 卖个关子
2: 啊，卖个关子，大家回头线下来找我会告诉大家你带什么非常值得。
1: 来，一次收集多种地貌风貌。首先你会发现卡帕多奇亚在这儿火山风化的，包括还有钙化的地貌，棉花堡，这两个地方住的酒店都很好啊。
2: 是的，
1: 包括还有内陆的湖泊与尼罗河的这个风光。
2: 是的，
1: 完全看的，你看每一天眼前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景象。
2: 是的，没错，
1: 对吧？包括在希腊这边3个海岛，再加上撒哈拉沙漠的风情。
2: 是的，
1: 对吧？你会发现这次去不虚此行，让你觉得说除了有历史的文明存在，同时还有多种这种自然的风貌在啊。
2: 对的，
1: 以及就是我刚才说到一次收集三个文明，
2: 真的上下5000年的历史，古埃及文明，
1: 对，
2: 有一种叫什么，光荣叫希腊，哦，不对，有一种文明叫希腊，有一种光荣叫罗马，这个话是这么说来的。
1: 来，
2: 所以古希腊的文明你是要去感受一下的。
1: 对，
2: 包括如果说全世界是一个国家的话，那它的中心一定是在伊斯坦布尔。所以每一个国家的这个地位都非常非常的之独特，
1: 对吧？所以我为什么我们说这次其实是相当于把教科书、把纪录片搬进了我们的生活，搬进了咱们的旅行当中，对不对？一次体验多种这种风貌，还有这种文明啊。
2: 是的，
1: 再次强调了价格，因为呢，叔叔阿姨说的再多，说的再有花头，但是价格不便宜，我肯定不去。但是如果你说分3次去，土耳其一地23000，希腊串导游下来3万多，
2: 是的，
1: 埃及一地便宜也要15000，但是我们今天您看35800。除以3个国家，一个国家只花了
2: 11000多，
1: 我还没有包来。你要这样算的话，11000我还要包来回的机票，内陆段的机票，河轮、游轮、
2: 酒店这些等等，太多了。其实真的是，
1: 真
2: 划算。其实作为旅行社，他真的希望你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
1: 我赚的钱更多吗？
2: 对的，
1: 对不对？
2: 但是我们更希望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1: 了，
2: 对。
1: 名额告急了，能加得出席位吗？
2: 加不出任何一个席位，
1: 因为
2: 对我对这条产品我非常的有信心。其实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真的是很会替我们的顾客去着想。
1: 因为这个行程线路是朱老师自己亲自设计的。
2: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啊，抓紧先抢名额，因为预付款一个人就是100块钱。
2: 是。
1: 11月10号，就这一个出发日期。
2: 就这一个，而且是今年唯一的一个班期。
1: 错过再等一年。
2: 是的。
1: 对吧？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了机票好买，但是要卡我们的河轮和游轮的出发的这个时间。
2: 是的，没错。
1: 所以啊，35800块钱签证费包吗？
2: 包含。
1: 小费呢？游轮
2: 包含。
1: 哦，这些都包了。
2: 船票、小费等等，吃喝都包含。
1: 旅游意外险这些我们都包了，对不对？
2: 对的。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今天一个人的名额就是这个100块钱预付款。
2: 是的。
1: 然后呢，家里边几口人去，咱就定几个名额。
2: 是的。
1: 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对吧？因为我们对于价格非常的有信心，但是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来抢先吧，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最后一两组的名额和席位了，还有很多的顾客扫码入群了，依然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一一会答疑解惑。但是现在先首要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抢名额，因为名额一旦售罄的话，朱老师能加吗？
1: 加不了，真的加不了，一张船票也加不了。机票你可以花点钱订得到，但是船票真的加不了。
0: 对，因为
1: 而且这个船不是只为我们中国人，
0: 对，
1: 只收有中国客，它是全世界的人都去这个时间点，去到爱琴海，去跳岛游，
0: 对吧？因为我们有游轮，然后又有河轮，要卡着两个船期的票，而且还要再卡着时间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今天很多叔叔阿姨非常的懂行，一看这个价格，一看这个行程线路，就知道轻松惬意，玩的又深度，吃的住的又特别的好。
1: 关键十一月份这个气候好啊，又不热又不冷，对吧？
0: 是，
1: 你想现在七八月份去真的很热的，所以呢，季节又好，价格又合适，
0: 尤其是埃及那边玩，
1: 对
0: 吧？对
1: 的，是的，关键我们还有这么好的一个组合，就是让你一趟旅程替大家省钱，替大家去想你怎么样走得去轻松舒适。
0: 是的啊，咱们现在商谈人数非常的多啊，建议您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1990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你推荐一款特别的商品啊，我们都知道石斛，也知道这个绿豆，但是这两样东西平常在家里煮，别说是石斛那么麻烦的东西，像我现在你让我去煮个绿豆汤我也不高兴，你要在明火上这么热的去煮的话真的是不高兴的。而今天我们开盖计时，里面又有到石斛精，又有到这个绿豆，而且它的工艺非常的特别，保留了营养，开盖计时非常的方便，价格也划算。现场呢，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天气温度依然是非常高。我们现在还是在那个暑期当中，所以每到夏季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清暑、消暑、解渴、生津。那么今天在我们胡次方的这个绿豆爽里面，它不但有让我们身体可以得到更多津液的霍山的铁皮石斛，还有让我们身体可以解热生津的绿豆和马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很多老人家到了夏季就觉得身体内火特别重，你要把它压下去，每天自己是不是都要熬那个绿豆汤喝？还有小朋友，比如说在夏季大太阳下面打篮球，或者说啊那个有的时候爱吃点油炸的煎炸的食物，那么我们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提到，对于这些食物当中容易上火的这些食材，它可以用绿豆汤来帮我们来清洁。所以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大家平时解腻解热的这样一个小甜品，
0: 对，
1: 送给大家。
0: 是的，最关键，第一，我们用到的石斛是来自于霍山的核心产区，而且我们是遵循古法仿野生的一个种植啊，石斛生长在林间的石上，成天地之灵气啊，古人认为。然后呢，它是《本草纲目》上是有记载的，记载石斛呢重生石上，茎似竹节，叶如芍药。我们用到的就是石斛的它这个根茎石斛茎。
1: 对的，我们因为石斛的产地很多，但是在霍山陆安县这一块地方的铁皮石斛，它得天独厚的种植环境和地理那个产地，对于我们来说里面的石斛多糖的成分就特别多。如果大家试试看，因为我们今天这里面的石斛全部都是石斛茎，但是跟大家平时搅上去全部都是渣的感觉不一样，它搅上去的胶质感特别的强烈，搅完之后那个渣非常的少，有可能你都可以把它吃下去。那么这就是对，这就是霍山铁皮石斛特有的一个表现。而且这个绿豆爽没有那么甜那么腻的口感，就是特别清爽的帮大家来解暑解热。
0: 是的，首先我们说到了种植采摘，它仿野生的一个种植来自于霍山，然后呢它要对原料进行分解清洗，好，原料的科学配比，一个是石斛精，然后绿豆，我们里面还放了这个马蹄，
1: 对，
0: 然后做到灌装封口，高温灭菌，质量检测，最后再入库，所以保证你吃到的每一碗都是干净的，原料是十足的。
1: 是的，
0: 然后这个价格的话，今天算下来也不贵，因为一般我们说到铁皮石斛，对吧？它的价格会比较的贵。我们今天呢，180克一碗的乘以24碗，然后呢，市场价是你自己去买的话是381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48，平均到每一碗的价格是10块钱，10.33，就10块出头的一个价格了。
1: 是的，在这个价格里面，除了我们平时可以享用到的绿豆马蹄爽，
0: 是，
1: 还有就是特别吃价格的霍山的铁皮石斛。
0: 是的，然后每一个包装上它的信息写的也是非常的全，石斛精在每一碗的含量是大于等于10克，看到没有？对，不低于10克。然后这个配方的字比较的大，我给大家读一下，它里面是有到这个石斛，然后绿豆、马蹄，加了一些白砂糖，就没有了，就没有了。脂肪含量是零，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是2.2，然后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45%。开盖了。
1: 对，
0: 哎，我真的觉得你我说到这个绿豆爽，我第一反应就是，哎呦，家里很久没有炖过那个绿豆汤了。
1: 是的，
0: 以前的话家里老人还会给我们炖那个什么绿豆百合，但是现在

0: 在秋老师炖吗？
1: 哎，太麻烦了，因为炖绿豆汤啊，就是一个你的时间一定得久，
0: 我到时候给大家看啊，
1: 否则这个绿豆里面的营养成分炖不出来。
0: 对，
1: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绿豆汤你炖完之后就变成绿豆沙了。
0: 对呀，家里一般都是破皮的呀，
1: 破皮变成绿豆沙，烂糟糟的，对吧？然后喝的时候
0: 是
1: 那个绿豆皮浮在上面。
0: 对，
1: 我们今天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啊在学那个就是草本植物的时候啊，就提到绿豆的熬煮方式是什么？第一个，绿豆不能变成绿豆沙，必须是颗粒完整，因为一旦变成绿豆沙，它里面很多的植物营养成分就被破坏了。而我们今天绿豆都是一颗一颗颗颗粒粒的，
0: 我再给大家先找绿豆啊，
1: 颜色是完全已经炖出来的。那么这种火候和炖出来的绿豆，就正好可以帮到我们起到绿豆真正的它的营养。对于我们
0: 这家里要做这样，
1: 对家里你做不到，我们
0: 从来绿豆沙都是破皮的，就是那个绿豆是破开的那种，所以刚才邱老师跟我说破开就不行了啊，
1: 破开以后你只能吃到绿豆沙，就里面的能量都释放出来了。但是我们要绿豆帮我们解很多，比如说鱼蟹啊，
0: 是
1: 啊，油炸食物的解腻啊，或者说我们酷暑特别热，身体上火的时候要灭这个火啊，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就没了。所以我们今天你看一粒粒都是绿豆，但是咬在嘴巴里都是绵软的，所以只有在我们特定的加工的环节才能帮大家做到这一点。
0: 它是控制火候的，专业的去熬煮的，
1: 是的，而且里面的那个石斛同样也是，你看到的是原生态的石斛茎，但是这样的石斛茎如果没有把它炖煮到位的话，你咬上去是硬的，
0: 对的，
1: 胶质感是出不来的，
0: 对的。
1: 我们这个你咬上去，里面的那个胶质是马上就往外溢出，然后一会儿你就可以搅到只有一点点渣的感觉，把它
0: 那我来尝一下啊，反正每一碗的话，它保证石斛茎是大于等于十克的，
1: 对，是的。是不是每一颗绿豆都是绵软的？我们不用做到绿豆沙的状态。
0: 里面摆设的是马蹄，
1: 对，
0: 一个一个马蹄，增加了它的这个爽脆的口感。
1: 所以我们的汤色是清亮的，
0: 好好吃，
1: 不是浑浊的。
0: 我小时候最讨厌吃绿豆沙了，家里煮我是不吃的。问了龙姐，哎，今天这个绿豆好好吃啊！
1: 对，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外面绿豆沙也好，绿豆汤、绿豆饼，你即使很多店里面买的那个绿豆汤，它都是那个已经破皮的。已经变成那个浑浊的那个状态，而我们今天是完全遵从我们那个调补的这种古法熬制方式，每一颗绿豆粒粒分明，就是
0: 有石斛了，哎，又找到石斛了，
1: 都是绿豆完整的状态，但是营养成分全部给你保留好了。
0: 是的，而且那个甜度啊，一开始我看到里面不是放了白砂糖吗？
1: 是的，
0: 我真的很担心这些东西做得很甜很甜，变成一个很齁的一个甜品，但是它的甜度就真的是一点点，应该只放了一点点的白砂糖，
1: 对，
0: 恰到好处。
1: 我们这个只是稍微盖掉一点绿豆或者是那个里面的苦味，
0: 就稍微让它有点味道，
1: 不是那个非常大的那个量，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就是营养比例上面也是非常的好，关键这里面所有的东西不会让你觉得吃的时候有硬啊、难吃啊这种感觉，
0: 对，
1: 那关键是营养成分给大家保留的很好啊。
0: 尤其铁皮石斛，我本来就蛮喜欢吃的，它有那种黏黏的胶质。
1: 对，
0: 绿豆呢是我从小不爱吃的，哎，没想到今天煮成这样。我本来你跟我说它不能破皮，我想完了，不能破皮的绿豆那得多硬啊，
1: 对吧？
0: 没想到那么好吃，绵软的，
1: 对，
0: 带有点 Q 弹的感觉。
1: 是的，
0: 然后马蹄就不用我说了吧，爽脆爽脆 的，所以你咬下去的口感又有胶质的，哎，又有绵软的，
1: 是的，
0: 又有那个爽脆的，然后又不会很甜。因为前面我还在想，哇，好尴尬的时间，我刚刚晚饭吃的很饱，我想这个这么大一碗我肯定吃不下去的，没想到那么好吃啊，吃到我停不下来了。
1: 对，而且我们想接下来不是要开学了吗？小朋友在学校里面中餐如果中午饭吃的是油炸类的，比如炸鸡啊，那个
0: 我们也经常吃
1: 炸排骨啊，
0: 大人也经常吃
1: 这些油炸食物，你要去解的话，那绿豆汤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物。
0: 那吃辣的是不是也能靠它解一
1: 解？对，也可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酷暑，因为马上就是开学之后体育课，对吧，天特别热的时候，小孩满头大汗，哎，这时候你给他书包里面带一碗，然后在课间的时候吃掉，就身体里面这种热他马上通过像绿豆爽的这种方式给他压下去了。还有很多老人家错峰马上开始要出去旅游了，
0: 对的对的，
1: 但现在这个时候天还是很热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对自己关照，就像这样一杯绿豆爽，关键我们有绿豆当中帮助我们的成分都保留得很好，不是普通的绿豆汤、绿豆的绿豆沙，是真正把里面的 对应这种
0: 保留，
1: 帮你解除这种问题的营养都保留着，所以大家试着来买一下。哎，这里面无论是石斛，今天这价格你买石斛可能就不一定买得下来，因为毕竟是霍山的铁皮石斛。但我们今天在霍山铁皮石斛的基础上，还有那么好的绿豆的熬煮工艺，再加上马蹄，都是夏季特别好的解暑饮品。
0: 真的，在家你可以倒在碗里，像我这样子吃。然后你外出旅游的时候，或者给小朋友放在这个书包里的时候，对吧？我们有那个自带这个勺子，
1: 是的，
0: 就直接开盖计时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方便，太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节奏了。
1: 对，
0: 家里的话，现在真的没有人。很少吧，去炖那个绿豆汤都没人炖了。
1: 是的，
0: 你还要再去做这个石斛精，还要它把绿豆煮在一起，还要里面加上马蹄，你这三个原料你去洗一洗切一切，已经很复杂很累了，还要去看那个火，一不小心你就容易把那个绿豆煮破皮。
1: 对，是的。
0: 那煮破皮的话就达不到我们今天这个
1: 家里面如果煮绿豆汤，你是不是就是要么用那个电压力锅，对吧？要么就是
0: 明火呀，
1: 无火烧开，
0: 要么插电的那种，
1: 明火慢慢炖。但这样炖煮的方式都会把绿豆皮给破坏掉，所以在破坏的过程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也意味着那个消失很多。
0: 是，
1: 所以今天只有在我们高压密闭的这种状态下，大的设备才能给你把里面的营养熬煮出来，
0: 专业设备，
1: 同时把绿豆可以做的绵软 Q 弹。
0: 是的，它专业的设备一定是算好什么样的火力、什么样的时间、
1: 什么样的压力，
0: 恰到好处
1: 的。对，是的。
0: 而且接下来秋老虎来袭啊，我们上海人都知道的。即使现在是过了立秋，然后到了这个秋风过后，还会再稍许热一热的。所以这个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解热解暑气的这样的一个餐后小甜点，可以
1: 再说一下啊。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是螃蟹上市的时候，就是我们本草当中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解鱼蟹毒的。鱼蟹吃多之后，身体里面大量的这些物质，你要去解除它的话，那么你去查一下，在本草纲目当中，绿豆是排在很前面的。包括以前我们比如说碰到像巴豆、附子这一类的物质，哎呦，吃了出问题的，也是用绿豆来解的。所以绿豆真的是一个好东西，
0: 一直是好东西。
1: 哎，只是大家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把它好的部分给破掉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的绿豆爽，是把好东西给你保留下来。
0: 对的。
1: 再加上霍山铁皮石斛，来帮助大家增加精液。所以现代人的饮食已经不是光是吃，而是要把里面的好的东西精华给吃到，
0: 对的，
1: 才算对我们有帮助啊。
0: 对的，而且它又帮我们精简了时间，食物的配料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就是水，然后石斛精、绿豆、马蹄、白砂糖，没有了，没有任何的东西，脂肪含量还是零。所以我觉得把它当做早餐其实加入，不是说早餐只吃它，你可以在早餐当中加入它，
1: 是
0: 午餐、晚餐，包括宵夜，你实在有点饿了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也可以吃上它。
1: 对，
0: 包括家里的酸奶也可以跟它，比如说你把它这个撩出来跟酸奶拌一拌，水管水喝都可以的。今天算下来每一碗只要10块钱，新品首发啊。市场参考一下，这个24碗这一箱是381.6元。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是248，然后你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对，
0: 就这么一箱24罐，家里人分一分，包括接下来中秋节家宴的那一天，
1: 对，
0: 每人来上一罐。
1: 是的，因为中秋节一定会吃鸭子、烤鸭，一定会吃大闸蟹。
0: 以前还有那个，
1: 对吧？
0: 你知道吗，他们把绿豆跟老鸭煮在一起，老鸭绿豆汤也是一种煮法。
1: 绿豆汤，
0: 所以绿豆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1: 了。是的，
0: 再加上了我们的石斛精，
1: 对，
0: 这么高端的东西和我们的绿豆、马蹄这两个比较常见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专业的煮炖啊，炖煮才达到这样的一个口感。
1: 所以我们说啊，接下来无论是出行的旅游时候带在身边，还是小朋友可能那个上学之后，
0: 可以，
1: 或家里面有老师，对吧？你家里的白领办公室里面，
0: 对的，
1: 包括我们说青青说的中秋下宴的时候，一人一碗作为甜品，
0: 是
1: 都特别的合适、啊。
0: 对的。然后我们的批次的话，我现在现场全部都是在8月10几号、17号的一个保质期，
1: 对，非常新鲜。
0: 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干燥的就是阴凉处就可以了，不需要放在冰箱，
1: 是的，
0: 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1-99900。
2: 这个皮子 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3: 容器啊，
2: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3: 对，
2: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4: 一壶很多了。
3: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2: 好金贵。
3: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2: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100斗啊，哇，
3: 对，
2: 多少啊？
3: 对，
2: 这是价值千金啊。
3: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5: 那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6: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5: 外头，
6: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7: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6: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0: 壶次方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我们的石斛绿豆爽，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哎呦很清凉，
1: 对，
0: 很好吃，
1: 是的，
0: 很解口渴也解提渴。最早的时候呢，我家里吃过那个就是铁皮石斛，它干的时候是叫那个风等嘛，对吧？哎，
1: 对，
0: 干的要去泡发，要去煮。后来呢，我们网上去买过鲜的，好嘞，还没煮放坏了，来不及煮，煮煮很累的呀。后来扒发扒发就瓦特了，因为它身上蔬菜会腐坏。
1: 对，
0: 所以呢，你无论怎么样去弄啊，家里总归是很繁琐。渐渐的，我们家里就不吃了连绿豆汤今年夏天也一次都没有煮过。以前我记得夏天的话都会煮一些什么绿豆汤啊解解暑啊。现代人是越来越懒了，如果能够就是买到好的产品，就懒得自己去炖煮了。
1: 对，因为你自己炖煮的话，确实就是说你只能满足一个普通的饮食。
0: 对的。
1: 而我们今天的绿豆爽是把绿豆和石斛，包括我们的马蹄当中的营养成分，要给你煮出来。煮出来的情况下还要保留好不破坏。所以你看我们待会儿那个就是如果你自己买回去吃，你会发现首先我们的汤是非常清亮的，
0: 对的，
1: 然后我们的绿豆都是粒粒分明的，但是这粒粒分明的绿豆你咬下去都是绵软 Q 弹的，那么这样的情况才能把绿豆当中的营养给保留好。那么我们现代人特别大的一个情况就是处于酷暑期间，我们不但外面的酷暑会影响到我们，我们身体因为经常吃油炸的、
0: 对
1: 高蛋白的这些食物，也会产生很多的热。所以我们今天的马蹄绿豆，包括我们的霍山铁皮石斛，一方面帮这些热要给它清一清、解一解，还有就帮大家来生津，让你的津液更多的生成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去濡养保护我们的脏器。
0: 尤其有些菜肴你吃的很咸
1: 是
0: 很油。油炸的又非常的辣，哎，你吃完这些之后再来吃一碗这个石斛绿豆爽，会觉得哎，从喉咙开始往下，你的肠胃都好像很舒服。
1: 对，
0: 然后我这个已经其实剩下了三分之一了。每一碗呢，我们是180克，然后包装上也写得很清楚，里面的石斛精是大于等于10克。
1: 对，
0: 这碗的石斛精都给我吃完了，待会儿我再给大家开一罐啊。然后绿豆的话呢，我们是专业的一个炖煮，所以绿豆它是没有破皮的，还没有变成绿豆沙。但是那个绿豆的口感又是 极其绵软，自己家里我从来没有吃到过。
1: 对，
0: 自己家里不是破皮了之后，我就从小不爱喝绿豆汤，是因为我过得拉嗓子，那个皮儿很难受吃了。啊，
1: 是的，
0: 它那个绿豆都开花了呀，
1: 要么就酥烂，要么就是硬，对吧？
0: 对，
1: 我们今天是保留好它的营养情况下，我们是绵软 Q 弹。
0: 是的，
1: 你可以来试试看。
0: 是的，我把这个
1: 放上面。所以你想啊，我们现在其实在外面经常吃大餐，经常吃油炸烧烤。火锅辣的刺激的，你就需要这样一份食物来帮大家解一解这些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啊！
0: 一打开盖子，
1: 全是铁过三铁皮石斛，
0: 对，铁皮石斛已经是出现了。刚才邱老师说到这个饮食啊，像我们家不是最近小孩子放暑假，好嘞，我妈妈早饭你知道每天买什么吧？大饼、油条、稀饭糕，
1: 对，
0: 我刚弄锁妈哎，我
1: 先
0: 放进，我放进去啊，这个。东西是好吃的，但是是很油的。然后我本来嘴巴老，我逛五百车，好了，买来了油炸的就吃了。小朋友们看到炸鸡，
1: 对吧？
0: 啃什么鸡什么劳，哎呦，都吃。那我也跟着吃，好了。但是吃归吃，我们解决了这个食欲啊。可以来一些更健康的，对吧？
1: 是的，
0: 老师吃好那种油炸的，吃点这个，
1: 那当然，
0: 心里也没那么醉。
1: 我们今天里面的绿豆里面的营养被保留好之后，对于我们油炸烧烤里面产生的很多有害的东西啊，它就来帮你解一解。
0: 差不多了。
1: 还有到这个时候，大家大闸蟹都吃起来了，对吧？大闸蟹大家都知道，吃的是好吃的，但吃多以后，鱼蟹毒的影响也大的。所以我们通常用什么来解，对吧？所以今天。把这么好的绿豆汤在这个应季的时间给到大家，
0: 是
1: 您吃完之后来一杯我们这个绿豆爽，无论是从身体内部去解你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从我们口感上面解除你那个黏腻的
0: 对
1: 油腻的这种感觉，都特别好啊。
0: 是的，这个里面是一碗新的里面那个铁皮石斛
1: 了，满满一碗
0: 石斛精，对的对的，每一碗是大于等于十克的。
1: 对，
0: 像这种我用手啊，
1: 这个石斛精
0: 你自己去买新鲜的，或者去买那个风斗，就是铁皮石斛干的去做都不方便啊。
1: 对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霍三的铁皮石斛，第一个它没有那么粗，
0: 对，
1: 它寸。短的就是那个寸筋的那种状态，
0: 哎，
1: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胶质感特别多，你别看这一根根啊，青青刚才放在嘴巴里面嚼完之后，这个胶质是蹦出来的，就是非常多的出来之后，然后那些渣你都可以吞下去，叫酒服，几乎没渣，你可以咬，跟我们其他的那种石斛完全不一样。以前的石斛你敢做成这种石斛精放在我们的甜品当中吧？绝对不敢，因为一嚼就是硬的，只能吐掉。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之后，你一嚼就是胶质感满满的状态啊。
0: 是的，然后我再盛一勺多一点的，你看一下这个绿豆，
1: 都是一粒一粒的，这个水都是清亮的、透明
0: 的，
1: 没有那种沙在里面的。
0: 为什么？看一下水啊，
1: 因为它没有破坏里面的营养成分。这个水、这个汤，你就是拿来解的。所以你吃完大螃蟹之后喝一碗就对了。您在外面应酬的时候，您喝一碗比别的铁皮都管用。所以我们说今天的绿豆爽。是非常应季，一个应季是现在的气候，我们还是热，
0: 炎热
1: 还是燥，我们需要来解这个暑，同时要生津液，它来帮您。另外一个，这个季节之后，很多的食物开始应运而生，比如说烧烤，现在大家吃的多吧？
0: 对，
1: 小龙虾吃的多吧？
0: 对，
1: 包括大螃蟹吃的多吧？
0: 辣的，
1: 这一些食物在身体里面，它都会代谢出对我们身体有害的物质。你同样要解，这个解的智慧，老祖宗老早就告诉你了。你可以在《本草纲目》当中去查绿豆。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食物的，
0: 哎，
1: 它的那个好处，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真正有帮助的绿豆爽，马蹄绿豆，特别是加了特别吃价格的霍山的铁皮石斛，在这其中，一方面清洁，另一方面帮大家滋养。
0: 是的，所以这一碗的话，今天算下来是10块出头，
1: 是的，
0: 10.3块钱，
1: 啊，
0: 然后保质期呢是12个月。这样子的是24碗，你全家人要喝的时候直接打开就能喝，
1: 对，
0: 你外出携带带起来也非常方便。
1: 是的，现在因为有很多小吃店里面都会给大家买绿豆汤，但我们今天这个可不是你小吃店可以买到的绿豆汤，
0: 加了石斛精的，
1: 对，因为我们熬煮的方式首先跟他们就是不一样 的，
0: 对的，
1: 他们就一个大锅在那里炖到，
0: 对，
1: 反正反复的炖，你拿回去之后里面就是沙，
0: 对，
1: 就是绿豆皮和它推开的，
0: 对的，
1: 还有就是它里面会给你放霍山的铁皮石斛吧， 连铁皮石斛未必都会放，对吧？
0: 就算放一根、两根，你找都找不到，
1: 对，
0: 对吧？或者是打碎了放在里面，你也看不到。哎，但我们今天直接放的是这个呢，铁皮石斛的这个石斛的茎，
1: 是
0: 这个根茎，
1: 铁皮石斛茎啊，你完全能看得到。
0: 是，
1: 每一杯里面是十克，我们不是100克里面有十克啊。
0: 对，
1: 我们今天
0: 每一碗里面就有这样子的10克。
1: 对，
0: 一碗是180克，其中有10克就是我们的石斛茎。
1: 对，是的，所以你一打开自己就能看得到，一吃就是胶质感满满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既能清热解暑，又能帮大家
0: 好吃
1: 滋阴清补。
0: 对，关键两个字，好吃。这些东西如果你说再有营养再怎么样，你做的不好吃没办法呀。
1: 是的，
0: 没想到这个搭配在一起啊那么好吃。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绿豆是不稀奇啊，但是我们今天做成霍山铁皮石斛的绿豆爽那就不一样了。
0: 对的，
1: 真的值得大家回去试试看。喝喝这个清凉的绿豆水，同时吃吃这个 Q 弹绵软的绿豆，哎，这种口感可能你以前都没吃到过啊。
0: 是的，而且现在节气上吃这个正好非常的合适啊。
1: 是的，
0: 接下来像9月份、10月份要出去旅行的，你也可以带上它啊。这个季节的话，真的太需要它了，常温就能够保存，你也不用沾这个冰箱的这个空间。好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每一箱是24碗带回去，好吧？然后扫码订购呢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4: 出大别山北麓的霍山县，正好位于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团与南方潮湿温润的气流常年在这里交汇，洒下无数的风霜雨雪，在霍山的山间河谷形成阴凉湿润多雾的小气候，这就是孕育石斛的天堂。
8: 霍山石斛是兰科石斛，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俗称米斛，又名龙头凤尾草、皇帝草。它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1700年前就有霍山石斛应用的记载。是自《神农本草经》有石斛记载以来，历代本草中记述最多、最为详尽的一种石斛。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也曾用霍山石斛当茶饮来护嗓养生，永葆艺术青春。
9: 那个京剧大师啊，梅兰芳先生，有那个还有故事呢。
4: 梅兰芳先生原本就有一副好嗓子，即使是在年老后，嗓音仍然是甜润动人。原来梅先生护嗓的秘诀是常年用他煎水代茶饮用，用来清咽护嗓。
10: 用它还可以保护嗓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即使是梅先生晚年的时候，声音依然很圆润很甜美。
0: 哎呦，这个真的太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对于便捷的追求了。然后我一直在跟邱老师说，我今年家里是没有煮过绿豆汤的，前两年还煮过，现在是真的不高兴煮了。
1: 是的，
0: 首先第一明火是不高兴煮的，很热。好，第二我家里有那个电动锅的，我这个电动锅已经囤了大概2年还没动过。我以前还高兴煮那个银耳，我现在连银耳也不煮了，所有的银耳全部买的很贵的银耳全部放到那个发霉烂掉扔掉了呀。我想通了，我刚搞中了题太麻烦了，不做都不吃了。但是后来想想呢，这些东西老祖宗遗传，哎，这个留下来的是好东西。那今天呢，我们的胡次方帮我们解决问题了呀。
1: 是的，
0: 帮你熬好炖好煮好了，你只需要打开盖就能够立马吃到石斛绿豆爽。尤其是这个绿豆啊，你没有破皮，没有变成沙，它的营养更好的保留了。
1: 对，是的，其实绿豆汤不稀奇的，很多现在的那个小吃店冷馄饨什么都会给你，
0: 对对对，
1: 来一份，很大的一桶，对吧？但是你去看一看，它就是绿豆在那里熬，很多的水，然后这个水基本上都已经浑浊了，而我们今天的这个胡次方的绿豆，绿豆爽里面的水是清透的，
0: 对的，
1: 颜色跟我们平时买的都不太一样，
0: 对的。
1: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保留它绿豆当中真正对我们有用的这个成分，我们的绿豆一粒一粒都还是完整的，没有变成沙，因为我们没有破坏营养成分，所以你可以吃到绿豆当中绵软那个 Q 弹的这种口感。这个平时你吃下去应该都是那个沙沙的烂糟糟的这个状态， 所以不同的状态意味着它营养保留的层级是不一样的。关键我们不只是普通的绿豆沙、绿豆汤，我们今天加了霍山的铁皮石斛。大家去查一查外面霍山铁皮石斛的价格，为什么？因为在现在又热，暑热又高，燥气来的时候，你身体里面需要大量的津液。我们很多的老人家年纪大了之后，身体的津液都在减少，
5: 对的。
1: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帮大家清暑解热，另一方面还是要让大家去清补生成津液。所以今天我们的绿豆爽里面这两个方面都给大家考量到，而且做到，既帮大家清解，而且真的解到位，另一方面又帮大家清补也补到位。那么这样的绿豆爽，您从以前如果没有吃过，今天可以试试看。而且我们里面每一根铁皮石斛茎你都可以肉眼看到，你去嚼一嚼，那胶质感就蹦出来，
0: 对的，
1: 没有那种觉得要硬咬，咬到牙齿疼，嵌在牙缝里面，
0: 没有
1: 才嚼出胶质感，没有，
0: 对的，
1: 我们可以嚼出来，而且嚼完的那个渣，你几乎可以把它吃下去，它几乎就没有那种很粗的那个纤维的感觉。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绿豆爽的颜色，
0: 对的，
1: 是不是清亮的？
0: 我把刚才那个汤啊倒在这个杯子里边，
1: 是不是清亮的？对吧？我们没有那种浑浊的那个渣在里面，水就是水的这个状态。所以像这种绿豆汤，你在平时家里面熬是熬不到位的。你即使用那个大的那个锅去煮，也不可能煮成这个样子，它一定是浑浊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我们的那个胡次方的绿豆爽，真的是从我们清补和清洁的角度去考虑的，用大的设备、大的工、好的工艺，才能帮大家把绿豆当中的营养保留下来，同时把霍山铁皮石斛的营养给你注入进去。
0: 是的，然后呢，你看这就是我们一碗里面的这个石斛精。刚才我吃掉一部分啊，每一碗的话，反正写的很清楚，是大于等于十克。霍山的石斛精啊，根茎的茎，看到没有？然后它煮的这个程度刚好是胶质感满满的，然后你充分的咀嚼那个渣啊，你要吃不下去的话你就吐掉，但是要给它进行一个充分的咀嚼就可以了。
1: 对，是的，我们所以今天实打实的原材料都在这其中，
0: 对的，
1: 而且我们用了不同的工艺去做它，所以在现在暑期和那个秋季交界的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叫又热又燥，
0: 对，
1: 又干，身体里面的火又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既需要像绿豆马蹄这样帮你清洁的能力，同时也需要霍山铁皮石斛给你带来的滋阴的清补的能力。再接下来无论是中秋节吃月饼烤鸭，还是吃大闸蟹，或者我们现在就是小龙虾烧烤特别多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解一解，你不能光顾着口感吃进去，不顾身体里面的那个各种火的蔓延。
0: 是，
1: 而且开学之后小朋友对吧，
0: 对，
1: 在那个天热的时候体育课上完，你来一杯是不是舒服一点？你那个老师那个一堂课讲完以后火烧火燎吃一杯是不是特别舒服？白领在空调间里面啊，觉得那个干燥的难受的时候来一碗，都特别的好。
0: 是的，包括接下来9月份10月份出去旅游，其实你在户外时间长了的话也是很热，这个季节还是有一点暑气的。
1: 是的，
0: 然后你可以带上它，随身携带，对吧？我们是开罐计时的，这样打开就能喝，因为你有时候在一些旅游景点，可能一下子你很渴的时候，或者你吃了辣的炸的时候，你买不到你想要买的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小甜品。而我们里面只加了一点点的白砂糖，
1: 是的，
0: 完全不甜。甜度的话就是真的就是一点点，因为我很怕吃非常甜的东西，
1: 对，
0: 而它的口感的话是刚好合适。
1: 对，
0: 然后这个绿豆呢它又是绵软的，因为我一开始担心说啊，这个绿豆没有破皮，没有变成绿豆沙，会不会很硬？没有，它的绿豆是这种软软的，然后你吃了你就知道了。白色部分一个个小方糖一样的就是我们的马蹄，所以里面只有三样好东西哦，石斛精、绿豆、马蹄，然后加了一点水，加了这个白砂糖，没了，这就是我们的原料配料，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
1: 啊。所以啊，在这个季节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自备的小甜品帮我们自己解暑、解渴、解热、解燥，对吧？同时把滋阴我们身体的清补的那个力量给你带回来。
0: 是的，然后呢它的脂肪含量还是零，特别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对于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追求啊。全部呢也都是新鲜的皮次，像我们现在现场的话是8月17号的新鲜的皮次，保质期呢是12个月，
1: 对，
0: 常温就可以存放。24款你可以作为家人的一个分享。
1: 对，是的，其实真的是这样，家里面的孩子你可以给他吃一吃，因为小阿拉老早小朋友生日吃头啊、被子啊、 对吧？
0: 对啊，
1: 搿辰光肯定要吃眼绿豆汤。
0: 对，
1: 但是如果绿豆汤没煮对，那个一点用都没有，对吧？
0: 原来我们家里以前喝的还白煮了，
1: 对，
0: 所以现在不煮了，白
1: 费功夫。包括我们现在小朋友在空调间里面，这种情况少一点了。但是开学之后你就架不住，对吧？各种各样燥啊、热啊，外面的酷暑对它又有影响，所以家里面备着，老人家也不要花心思再去熬煮，对吧？家人享福，你自己遭罪。我们今天谁需要，只要开罐就能吃，常温保存就可以，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把这么好的既能清补又能清洁的绿豆爽可以补充起来。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下单就可以了。市场上您自己去买的话，这么一箱是381.6元。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是248元，平均的每一碗只要10.33元，低于市场的这个价格。
1: 对，是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霍山铁皮石斛的价格，你都未必能吃得到、
0: 真的，因为无论是新鲜的那个铁皮石斛，还是你外面去买这种干的，
1: 对啊，
0: 铁皮石斛这种干的风斗，价格都会非常的贵。今天平均每一碗10.出元，扫码可以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9。
11: 这个壶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3: 容器
11: 啊，应该是一壶等于10斗，
3: 对，
11: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12: 一壶很多了。
3: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10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11: 好金贵。
3: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11: 也就意味着10斛等于100斗啊，
3: 哇，对，
11: 多少啊？
3: 对，
11: 这是价值千金啊。
3: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5: 这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6: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7: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6: 以补肾建肠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肠。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0: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好东西啊。石斛、绿豆，然后马蹄，三样东西你自己去煮多少时间，
1: 对，
0: 什么样的火候才能够煮到石斛软糯了有胶质了，然后绿豆呢不能破皮开花，你说这怎么煮法，什么东西先放后放，好来，我这个完全搞不清楚，对不对，
1: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那么麻烦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
0: 是是是，
1: 因为我们今天胡次方在我们的那个六安县，它是有自己的那个铁皮石斛的来源，所以霍山铁皮石斛在外面一克是多少钱，大家可以去查。我们今天单这个一罐里面
0: 九大仙草，我记得对吧，
1: 10克霍山的铁皮石斛，
0: 10克，
1: 这个价格已经超值了。
0: 是的，
1: 再加上我们特有的工艺，让你真正能够吃到绿豆当中的这个营养成分，马蹄中的营养成分，在我们现在这个酷暑燥气来的那个时间，您用这样的饮食去对应正好，所以家里的孩子也好，家里面可能有做老师的上班族也好，即使在办公室里面的白领，天天在空调间扶着的，你都可以把它做一个小甜品、小零嘴，做一个代餐来吃，因为里面不但营养丰富，更有帮我们清润清洁的好食材。
0: 是的， 所以今天每一碗算下来是10块钱，然后很方便，想吃打开盖子就能吃，而不是说以往你说哎呀我吃个绿豆汤，还别说放石斛呢，你要去煮吧，无论是明火电炖锅你都要花一定的精力，今天煮你不可能煮一碗，你可能一般我们都是煮一锅，
1: 对呀、
0: 都不管是倒掉好还是放明天隔夜好，现代人讲究了，一般性隔一碗隔两碗不太想吃了，对吧？
1: 现在绿豆其实它就是抓一把，这一把你比如做绿豆汤或者做绿豆粥的时候，
0: 我浪费这些煤气去煮这一碗吗？
1: 对，你这个量不够的呀。我们今天这个绿豆是真正帮你把里面营养成分煮出来，关键不是绿豆，因为绿豆大家都知道不稀奇，这个是附加食物。我们今天值钱的是我们里面的霍山的铁皮石斛，
0: 是的，
1: 霍山铁皮石斛，因为通常你很少看到有霍山石斛铁皮石斛茎在你面前，我们今天用的就是霍山铁皮石斛茎，而且这个茎在我们的加工过程当中，让你入口之后，就能嚼出它的胶质感，满满的胶质感，吃完之后几乎没什么渣，像这样的那个清补的能力，获得它滋阴的这个能力就有了。
0: 是的，所以而且我们每一碗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真空的这样的一个包装，而且每一碗我们承诺石斛茎的含量大于等于10克。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脂肪含量还是0，甜度就是一点点，加了一点点的白砂糖。
1: 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这个霍山石斛茎好不好？大家回去自己会嚼。嚼的时候你吃到这个胶质感你就知道了，对吧？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跟绿豆一起搭也是符合我们现代人饮食特点的，因为大家平时爱吃小龙虾，
0: 对，
1: 烧烤大闸蟹，烤鸭，烧烤那个就刺辣的刺激的，你吃完之后你得为身体里面考虑一下，我们古人就把食物分成几类，其中像绿豆这一类它就帮你在解各种各样烟熏火燎的这些东西，解各种各样不知的问题到我们身体里面产生的一些你的那个状况，所以像小朋友到了夏季，以前我们说一定要喝点绿豆汤，
0: 对，
1: 为什么？因为或者说
0: 以前呢还没空调的时候，那逼着你喝
1: 绿豆
0: 汤，
1: 是的，
0: 解暑。现在不一样了，对吧？天天24小时待在空调房，有各种各样的冷饮吃，但是这依然是一个好东西。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直播，再为您来总结一下，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霍山核心产区的一个石斛，然后我们遵循古法仿野生的一个种植，所以我们得到的石斛茎特别的赞，它是你看北纬31度这样的一个核心产区，然后我们工艺也很好，对吧？首先仿野生的一个种植，然后原料的清洗，科学的一个配方灌装，然后到封口高温灭菌，质量检测，最后才会成品入库。到了我们东方购，我们还会要对它进行一个质检，
1: 是的，
0: 才最后放心心的到您的手上啊。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平时大家也有吃石斛习惯的，您算算您吃石斛的代价是多少，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好吃，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霍山的铁皮石斛，
0: 对的，
1: 整整10克放在我们这一罐当中，
0: 是，
1: 而且在这样的好的一个主材料情况下，我们再加上我们特有的技术，把绿豆给你熬煮出它的营养成分，没有破坏，所以到了夏季，无论是老少还是出门旅行、上学，在办公楼里面办的那个上班的白领，都可以拿它做一个很好的下午茶的食品啊。
0: 是的，绿色的一段一段的，就是我们的石斛茎啊。石斛茎你自己去煮，要煮成这样，无论是买仙草，买石斛那个铁皮风斗。自己煮煮真的是非常的费功夫，很麻烦。宽
1: 煎久煮啊。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帮你炖煮到胶质满满，绿豆呢一定是不能开花的，然后里面再加上了这样的一个马蹄，包括它这个汤水，我们再把汤水要么倒在打，我来，我用勺子啊，再放在我们那个透明杯子里面看看。
1: 对，
0: 来，我从这里盛出来，我们这个汤水看一下，看到没有？
1: 我们就是
0: 清透的，
1: 我们就这种清透的汤水啊。没有那个杂质的，这种水的颜色正好就是把绿豆的里面的营养给你煮出来了。
0: 对，
1: 但煮出来之后它没有沉沙，
0: 对，
1: 不是那种烂糟糟的那个感觉。
0: 对，
1: 所以像这种绿豆汤才能帮大家做到清洁。
0: 对，你先吃里面的料，然后最后把这个汤喝掉。
1: 对，
0: 非常的解腻，解暑。
1: 是的，
0: 尤其说到这种油炸的，我就以我家为例好了，我妈天天大饼油条，吃饭糕。
1: 对。
0: 我说你油炸少买，但是他买了之后我也忍不住，人嘛总归是看到这种糖油混合物又是油炸的都要吃呀。包括我们同事啊，前两天我们那个美女导演跑到我们那个化妆间叫了那个外卖炸鸡，你看我一点都不饿，我就是嘴馋了，你人就是可能有那一刻会馋这些东西。
1: 对，是的。
0: 好，那这些东西不健康，你也知道它不健康，是垃圾食品，等你吃下去之后怎么办呢？哎，我们用这个石斛绿豆爽，
1: 对，
0: 去解解腻，
1: 哎，解腻解油，同时解
0: 解身体
1: 里面
0: 的负担，
1: 哎，对的。所以我们说这样的那个汤，你吃的火烧火燎、油油腻腻的时候，
0: 是的，
1: 喝下去那真的就叫一个字爽。
0: 哎，所以有些东西吃了很上火的，吃完也能吃吃汤。
1: 那当然，古人早就分好了，有的东西它就是高蛋白、高就是高脂美味的。另一方面，就高脂美味的食物之后，你身体里面负担要靠有些食物来帮你清减一下。那绿豆水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吃的不是绿豆水，我们的绿豆汤已经把它煮开花了，煮得烂糟糟了，所以它那个清减的能力就下降了。而我们今天的绿豆爽里面，第一个有铁皮石斛，霍山的铁皮石斛来帮大家滋阴，
0: 是的，
1: 帮大家来做清补，同时用我们特别加工的绿豆的方式，让你吃到 Q 弹绵软的绿豆的同时，它这个水就是能帮大家来清洁的，所以既能让你的那个嘴巴享受到清爽的感觉，身体里面又能帮你解除很多的负担。
0: 对的，所以你看每一口里面都吃到了石斛精，吃到了绿豆，还有这个马蹄。
1: 对，
0: 而每一碗的话呢，我们答应哦，石斛精是大于等于十克的，
1: 对，
0: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是的，
0: 只加了点水，加了点白砂糖，哎，能量方面脂肪只有零，
1: 是的，
0: 蛋白质是2.2，所以呢你吃下去之后作为餐后的一个解腻的小甜品的话，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心里也没有什么负担。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是花了一份清补的钱，
0: 是
1: 同时增加了另一份清那个就是我们清解的这个食材，所以吃下去之后不但能让身体生津，让身体里面滋润，同时各种火啊，各种身体里面的代谢的负担啊，它也有好的方法给你解掉一点。
0: 对的对的，关键还免去了我们自己去清洗，
1: 是
0: 自己去炖煮，这些是都不需要了。然后我说了嘛，你一煮一大锅吃不完怎么办？你明天再煮吗？后天吃隔夜的吗？
1: 肯定不能。
0: 我们今天一碗一碗，每一碗是这样子的，180克，
1: 对，
0: 打开就能吃。
1: 是的，
0: 外出还可以携带，
1: 哎，很方便。所以你说你出去旅行的时候，
0: 对的，
1: 或者小朋友真的是带到学校里面去，
0: 对，
1: 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也会配勺子，对吧？吃完之后，
0: 勺子
1: 您这个身体里面各种火、各种油腻，才能帮你解压下去啊。
0: 是的，新鲜的批次，像现在我们现场所有的都是8月17号的，然后您拿到的也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放心的囤货，一箱是24罐，如果你自己去网上买的话，这一箱是381.6元，东方购是全新首发248元，扫码下单呢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243，然后您在我们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还可以再抵扣进去，平均到每一碗10.3元。
1: 是的，这个价格买霍山铁皮石斛都未必卖得到啊，毕竟我们有10克的霍山铁皮石斛在我们这一罐当中。
0: 是的是的，好的，看到这边的话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电话订购02153919000。
4: 处大别山北麓的霍山县正好位于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团与南方潮湿温润的气流常年在这里交汇，洒下无数的风霜雨雪，在霍山的山间河谷形成阴凉湿润多雾的小气候，这就是孕育石斛的天堂。
8: 霍山石斛是兰科石斛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俗称米斛，又名龙头凤尾草、皇帝草，它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1700年前就有霍山石斛应用的记载，是自神农本草经有石斛记载以来历代本草中技术最多最为详尽的一种石斛。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也曾用霍山石斛当茶饮来护嗓养生，永葆艺术青春。满目
0: 好，最后一分钟的直播时间了，今天呢我们是胡次方的新品首发，24碗248元，如果你自己去网上买的话是381.多元。
1: 对，是的，关键是现在暑热还在，燥气又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我们的 霍山铁皮石斛来帮大家滋滋阴，同时让我们的绿豆马蹄来帮大家消消暑。嗯，
0: 都是好吃的，尤其是这个石斛，我们是霍山的石斛，而且用到的石斛精，并且每一碗的石斛精的含量是大于等于十克，每一碗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白砂糖只加了一点点，就一点点的这个甜度，特别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健康的追求，常温就能保存。开盖计时，
1: 是的，所以特别方便啊。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啦，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1539199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明天就是什么处暑，后天就是出伏了，所以大家也是明确感觉到说这个夏秋交替换季时节到了。这个时候比如说气温波动呢还是比较的不稳定的，所以特别容易对我们的胃肠道造成比较大的这个伤害。那这个时候养护我们的胃肠道就非常的重要，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好的麦卢卡蜂蜜。那我们今天知名的大品牌基维氏的麦卢卡蜂蜜，我们的周末爆杀带给大家，依然会有到非常好的，尤其就像固体米一样的特别稠厚的这种蜜的质地，而且富含满满的毒麦素。但是我们今天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尤其我们今天还有到礼盒附赠给大家，你要后面送礼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全部完备的准备好了，所以锁定频道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5: 佳姐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这个天气呢还是很热的，所以很多人包括我昨天晚上我自己喝的也是冰啤酒啊，是吧？还有一些朋友呢因为这个胃口可能不太好，所以呢可能要吃点辛辣的，比如说火锅呀，比如说川菜等等之类的，这些刺激性的东西啊，哎，好像感觉啊就舒服一点，嘴巴舒服了，但是真正进到你的肠胃之后，可能如果你再加一点高烈度的这个白酒的话，那可能对你的胃黏膜的刺激就会比较严重了啊。所以呢在这个季节还是要好好的养护自己的胃。
4: 也差不多是到这个八月底了，再到后面比如说孩子开学以后，对吧？其实也很快到年底，咱们吃饭聚会碰头机会也会比较的多，更加是要在意我们这个胃肠道的养护。首先咱们说有很多我们买麦卢卡蜂蜜的一些老顾客，懂行懂经的，最终都会选择基维氏。为什么？蜜的质地特别特别的稠厚，这个是我们今天的20家，每一瓶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黄黑包装。首先你看啊，基维氏它在新西兰当地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麦卢卡蜂蜜的品牌，它的品牌的 logo 是一个几维鸟的一个标志啊，是1949年就成立了。如果通过近的镜头，大家会发现很有意思啊。几维鸟好像没有翅膀，因为据说是新西兰当地啊没有蛇和老鹰，所以它没有天敌啊。对，这是一个没有翅膀的一个几维鸟。
5: 77年了，
4: 哎，特别把这个就是说这个鸟的这个标识作为基维氏品牌的一个 logo。
5: 对，
4: 但是关键是我们说啊，麦卢卡蜂蜜它的蜜的原产地特别的重要。在我们的蜂蜜的盒身的这个侧面能够看到，新西兰的地图啊分为南北二岛，在北岛的极北省黄色箭头所指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基维氏蜂蜜的这个蜜源地。
5: 对，
4: 也是凯塔亚自然保护区。
5: 对，
4: 又是毛利人世代居住的一个地方。
5: 是啊，北岛凯塔亚自然保护区呢，可以说啊是麦卢卡树啊它母树的这个发源地。所以呢，应该讲啊，全世界我们更好品质，在整个新西兰，我们说它更好品质的啊，这个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呢，其实就产自于啊这个北岛凯塔亚的地区。
4: 是的，所以他们那边啊，每一瓶蜜啊都是以匠人的精神来打造的。我们把这个蜜打开，东方购的高清画面，每一次我们开罐，你就会发现质地太特别了，不是那种稀稀拉拉流出的流出来的，它是牢牢的扒在我们这个瓶子里面。
5: 对，
4: 表面你看就像那种什么皲裂的土地一样，对不对？完全是感觉蜜非常非常的多，水是极少极少的。
5: 对，很多人说这个蜜好像不是我平常所见到的这种蜜啊，我平常我们家里可能也在吃，我看到朋友们也在吃，我手里拿到这一罐啊也是20家的，这个20家哇，你看我出来之后呢，它是流质的，像流液体一样的流下来的。但是你看，我看娇姐刚才咬了半天，还是使劲儿拿这个勺子把它，像那个咬冰激凌一样把它挖出来。你看动都不动，
4: 牢牢的扒在勺子上。
5: 我这是不断的在流。
4: 特别的少， 而且你看它这个蜜啊，就是像那种什么固体一样，它不是那种湿哒哒的，它是那种特别实诚的，所以很多观众说这个蜜呀，我在嘴巴里面我是可以去啃咬它，
5: 对，
4: 是可以感觉它的这个硬度的。
5: 是，所以说呢，这个就很明显啊，这里面的蜜呀，它主要是涉及到什么呢？你的水分的多少。
4: 嗯，
5: 实际上其实对于啊麦乐卡蜂蜜来说呢，它是销售它是有标准的，麦乐卡蜂蜜的标准含水率啊，可以允许在25%。
4: 嗯，
5: 如果说是100克的话，你可以允许25克是水，75克呢是蜜。
4: 嗯，
5: 我们说到基维士啊，因为它是这个蜜的来源非常的好。好，蜜的品质很好，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普通的含水率，它可以允许12.5啊，这个已经很高了。
4: 嗯，
5: 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说给我们的今天买到看到的我们的顾客呢一个惊喜，为什么呀？这一批蜜天生天养啊，我们实际抽检，我们实际的含水率，我们经过检测以后啊，你看它只有8.03。
4: 嗯，
5: 8.03意味着是100克里面92克是蜜，只有8克是水。换句话来说，比我们刚才看到的25%啊，它多了17%的蜜，少了17%的水。你的钱真金白银都花在了蜜上面，而不是花在了水上面。
4: 嗯，咱们其实吃麦卢卡蜂蜜吃的是里面什么？是这个蜜，是这个毒麦素。
5: 对，
4: 所以其实你说在这么多的一些麦卢卡蜂蜜品牌当中，为什么老吃客老顾客最终选择我们的基维士，大家都很懂行懂经啊。
5: 对，
4: 还有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它的这个指数也很重要，我们的每一瓶都会有这样一个六角标。
5: 嗯，
4: 六角标的指数认定，像我们这个是20家。
5: 对，
4: 就是 UMF 协会出具的这个数据表明它里面毒麦素的浓度含量和它的活性都是很高的。
5: 对，20家呢，应该讲也已经是非常高了啊。但是呢，我想说，很多人就担心一个问题，哎，你瓶身上标定20家，到底我拿到手的，我吃到嘴巴里面有没有达到这样一个指数啊？那我跟你讲，所以基于这一点，我们才去做了这样的抽检。
4: 嗯，
5: 抽检下来，实际的结果让人意外，因为它 UMF 的不是20家，它比20家还要高。实际这一批我们抽出来20家的这个瓶身里面呢，我们是22.9家。那么换句话来说，其实对您来说这是一种福利，因为它的浓度更高，指数更高了。
4: 嗯啊。而且还有我们今天15家，
5: 嗯，
4: 15家也会瓶身有这样一个六角标，也会有到 UMF 检测中心出具的这个数据。
5: 是，实实在在，我们为了验证它到底是不是15家，我们做了抽检，结果下来抽出来，因为天生天养的，我们是17.5家，也是比我们手里拿到的15家的标号还要再高一点。
4: 嗯，所以大家在东方购这边买基维士的麦卢卡蜂蜜买的是非常的放心，都能够有相关的证明给大家来看。那么在我们身边很多的进口商超，15家、20家外面也会有门店专柜。我们先来看15家好了，15家大家是家里面日常必备，吃完就买。那么基维士的15家其实也是比大部分的麦卢卡蜂蜜，同样250克的一瓶啊，15家价格要贵一些，
5: 对，
4: 778元。
5: 对，因为它水少蜜多嘛，蜜更多之后更矜持，对吧？
4: 对，
5: 778一瓶。
4: 是，今天我们东方购是周末爆杀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的15家直接是7瓶装，7瓶在外面需要花到是将近5500左右，那本来我们的常规节目是2598，今天爆杀再降100元，2498，单瓶才只有286元左右哦。
5: 嗯，
4: 这个价格你在外面真的顶多买3瓶，
5: 对，
4: 我们给你7瓶，凑完单以后能够以2100都不到的价格拿下，单瓶才220元左右，性价比极高。
5: 对，
4: 还有2个礼盒，大家可以送人。我们觉得你后面要分享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5: 是，
4: 所以15家要入手的观众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购了。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20家，20家外面啊，价格真的贵哦。
5: 对，
4: 而且也是很稀缺，不是所有门店专柜你带着钱去买就能买到的。
5: 是因为啊，我们说到基维士，它的蜜特别的硬啊，含水率特别的低，所以它比起我们市面上看到同样的20家的，它的价格也要略微高一点点。你看1299块这样的20家的一瓶，一瓶的价格1299。
4: 是，今天东方购20家，我们是有2个选择，一个呢是我们的3瓶装，那3瓶外面将近是3900，我们是2199元，单瓶是700多，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大组合，6+1是7瓶哦，7瓶如果在市面上面买的话，差不多是9000多以上。
5: 对，
4: 咱们本来东方购已经是对折都不到4398，今天再降100元，4298。你如果出到单瓶的价格，一瓶500元都不到，
5: 对，
4: 凑完单以后是434元都不到，
5: 是，
4: 这能够拿到我们的20家的7瓶装，只在我们的爆杀里。
5: 对，而且真的建议大家去凑个单啊，因为它的金额已经满足了，已经超过了3880，所以你任何两样活动商品你配一下凑一下的话，这400元积分真的是妥妥稳稳的可以拿到手。
4: 是，
5: 那么这样的话只需要3898块钱，是吧？平常这一瓶是没有的，只有6盒。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呀？今天是周末爆杀，这一盒多出来1299，你自己看着办。
4: 对。 还有呢，我手上这样一个特别漂亮的是一个红金的这个礼盒，不管你是订购我们的大组合的15家还是我们的20家，都会附赠给大家，非常的精致哦。你拿个3瓶放在里面作为礼物给亲戚长辈朋友，特别的拿得出手，所以今天赶紧下单来抢购。我们东方购物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6: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 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honey. This means that if the honey is mixed and then let to stand, it will set again. So a good way and an easy way of determining if your honey is a good Manuka honey is to look at the honey inside the jar and tip it upside down. If it flows out, it is not as good as this honey, which is solid.
7: 对呀，
8: 哇，3盒出租买的，
7: 是的呀，买的呀，
8: 都是15家，
7: 哎，都是十五家，
8: 哇，你这个，这真的是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7: 哎，我们三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

0: 果他就吃起来狠命吃，四天吃一瓶。
1: 几日吃，一个吃到眼睛闭他。
2: 嗯，干都多少遍？哦哟，干死我！哟，
1: 四五年了哟，
3: 对吧？
1: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总归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了。我老早吃过哎，
3: 对吧？
1: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那么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菜头丝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就慢慢变，豆腐豆腐豆腐吃，不是口头吃，搿把条件要吃吃清爽。
4: 刚才在东方购物这边买过这个鸡尾式蜂蜜的顾客，大家也是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回访到他们家里面去了解情况，确实对这个蜂蜜啊，它的质地对吧，它的整个一个浓厚的一个程度都是有很高的一个评价的。
5: 对，
4: 所以很多我们观众说之前也接触过很多的一些卖卡花的蜂蜜，最终最终选择到了鸡尾式，这个忠实度顾客的粘着度就非常的高。
5: 对，
4: 因为确实我们感觉到说把所有你花的钱都实实在在花在了这个蜂蜜上面，所以我们今天在家是东方购物我们的爆杀节目，特别我们的20家的7瓶装，7瓶只要4300都不到，这种价格也是平时常规节目真的是看不到的。而且我觉得当下你说换季也好，后面天气转凉也好，像现在就有点下雨对不对，我们说一阵秋雨一阵凉，有很多观众你说胃部就是会容易受到那种寒凉的一些气候变化的影响。
5: 对，还有一个呢，其实啊，由于我们国人的这个用餐呢，确确实实大部分大家都在坐在一起啊，一桌子菜，我们是共餐制。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你也不知道一起参与你吃饭的这十来个人到底谁有没有问题，这谁都不知道的，对吧？那么在这个推杯换盏之间呀，在这个你筷子夹来夹去之间，很有可能，哎，你一不小心，你可能就有些就中到了，对吧？还有一个呢，说句实话，我们平常啊，有些老公啊，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那万一业务呀、应酬了，下了班之后还得陪客户，或者是要喝点酒。那今天客户说我北方来，我要喝白酒，那也一起陪着来。还有说我今天晚上我要喝冰啤酒，20瓶20瓶就这样吃喝了。回到家呀，真正他的胃翻江倒海是难受的，胃黏膜也是吃不消的。那怎么办呢？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养护胃啊，你要随时随地做好准备的，是吧？在家里面你就准备好，哎，我们的这个麦卢卡的这个蜂蜜，哎，然后你舀一勺吃进去，可能对你啊会感觉到舒服好多。
4: 所以其实我们说你这个就是说要把这个麦卢卡蜂蜜常备在身边，家里面可以备到我们的15家。如果你有些可能说有些问题觉得蛮头疼的，对不对？也是很伤脑筋的，但是又避免不了的，那么你还可以备到我们这样一个20家。而且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官网和 APP 你都可以去浏览，很多很多的好评给到这个产品。
5: 对，因为很多人吃完之后呢，觉得哎对自己是有帮助的，或者觉得很舒服的，他也跟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在做推荐啊。我们来看看，这都是我们的很好的一个评价啊。你比如说因为是给我的感觉就是硬，哎，这个说的是品质啊。他说很耐吃，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其他牌子的蜂蜜他也吃过，都比较过的，很稀又非常甜啊，不像鸡尾式，颗粒感很强，不甜，而且有淡淡的花香。哎，这个就是品质，吃过了就知道，一个黏一个稀，对吧？一个呢就是沙粒感特别的强。好，自从吃了麦卢卡之后，我已经忘记胃难受是什么样的感觉了。哎呀，这个真是太幸福了，真的，每天早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关键也好吃，胃口大开，一切都像都是正向循环，这才是我们好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其实呢，麦卢卡蜂蜜呢很早就吃了，对吧？一开始吃的是其他牌子网上买的，完全感觉没有感觉嘛，很寡淡。鸡尾式就不一样了，它沙沙的，非常的浓郁，关键是啊，对这个啊肠胃的消化真的很有用啊。那么你看别人送烟送酒，但是我就喜欢送这个蜂蜜，健康又甜蜜，关键这个价格你自己查得到的。对，这个说的对的，外面看一看，超市里啊商场当中都看得到，1299块钱的20家。对吧？798块钱的15家，不用你去多解释，两瓶往那一放，一看哦，15家700块钱，20家将近1300。
4: 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爆杀节目当中，我们的7瓶装的20家的大组合，单瓶算下来，一瓶才相当于才500元都不到，性价比特别的高。
5: 对，
4: 而且我们说这个第7瓶，平时常规节目真的是没有的。我们的礼盒两个附赠给大家，也不是档档节目都会出现的，所以我们的老顾客、回头客，你就可以一直把我们爆杀的力度来入手，真的是平时所看不到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方案。还有刚才我们第一段落。

0: 大家挖了一大勺、嗯、那个蜂蜜放到现在、哎、没有说里面这个大坑啊被填平了、哦、你看看
1: 这个缺口还是
0: 凹进去的，它不是那种流质状的，对不 对,
1: 对
0: 会流过去、嗯、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会把它填平，你看它还是凹在里面，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蜂蜜啊很实诚，不是水特别特别的多，
1: 因为你只要是液体的你只要平放它就自流平了、
0: 嗯、
1: 它就是一个平面了，你刚才挖多大的坑它都是平了，但是隔了那么久它依然这个坑还是那么的深，说明什么呢，它本身的质地你放那它就是接近于固体的这个质地了、
0: 嗯，
1: 所以它非常的硬。那么我给大家主要是看一看什么呢，看一看呢像一些对比啊，就是我们说市面上你可能也买到20家的这个蜂蜜，
0: 嗯，
1: 你看啊，你看你完全是倒过来了，
0: 嗯、啊，
1: 那你不要说倒的完全没
0: 倒
1: 杯不洒、
0: 啊、
1: 我这个呢我不敢倒，为什么，我稍微我到这个90，你看到这个程度、
0: 嗯、
1: 我马上流出来了，你看马上流出来了、嗯、我不敢再往外倒了啊，因为它流出来了、
0: 啊、
1: 对吧，我只能说拿个勺子把它舀出来
0: 啊，
1: 它就往下哗，一舀出来之后它就唰，它就往下流、
0: 啊、
1: 说明什么呢，水分多呀，水分多么就稀呀，哎，你要吃的不是水啊，你要吃的是啊这个麦卢卡蜂蜜当中的毒麦素，
0: 嗯，
1: 它的含量浓度越高，哎，它的粘稠度喉稠厚度就越高，
0: 嗯，
1: 你像这样颗粒它是整个是扒在这个勺子上的，而且你看这个沙沙的这个颗粒感，这就是我们说你要吃的这个活性物质、嗯、就是它的毒麦素，
0: 是，
1: 对吧，
0: 而且其实啊这样的浅浅的一瓶勺就可以了、嗯、因为鸡尾是它因为比较多的是蜜，
1: 对，
0: 水特别的少，所以它也是比较的耐吃、
1: 啊、
0: 比较的那个精吃啊，
1: 哎，
0: 不会说好像一瓶你很快就吃完了、
1: 嗯、
0: 那这个也是很多观众常年持续专一的选择我们鸡尾式的原因，还有什么都有指数的这个证明，
1: 对，
0: 你买这个麦卢卡蜂蜜都要认定这样一个六角标，
1: 嗯，
0: 这个什么，这个是所有麦卢卡蜂蜜新西兰那边的 UMF 协会对于毒麦素麦卢卡蜂蜜核心物质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标识，
1: 对，所以呢我们啊为了让大家拿到的每一瓶每一罐它这一批这个批次它都能够达到真真实实的20家、
0: 嗯、
1: 我们特意拿去做抽检检测、
0: 嗯、
1: 那么检测出来结果呢更让大家安心了，因为你看、
0: 嗯、
1: UMF 它达到了22.9家、嗯、也就是我们关键的核心的物质毒麦素 UMF 的指数是更高于或者是肯定是保证有这样的一个指数的啊、嗯、
0: 是的，
1: 那么同时15家同样也是如此，让人欣喜啊、
0: 嗯、
1: 我们这批次的15家都经过抽检的，那么得出结论的 UMF 是17.5家，那么为什么它是有那么高的一个指数呢，跟它的这个浓度啊跟它的整个它就是有关系，含水率都是有关系的、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啊麦卢卡蜂蜜规定可以允许25呢有25%的含水率，换句话来说、嗯75是蜜25是水，那我今天是含水量只有多少，只有8.0，哎，换句话来说我是90/20是蜜8是水，我比刚才你看到这个允许的合理范围我多了17%的蜜少了17%的水，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人说硬啊精吃啊，我这一瓶平常人家舀一勺我吃2/3勺就可以了、
0: 嗯、
1: 就是而且它贵有贵的道理，
0: 嗯，我们要补充的核心物质很多、
1: 嗯、
0: 毒麦素很多，对吧，水极少极少，而且我们的产品大家看配料表里面就只有麦卢卡多少多少指数的蜂蜜，别的什么都没有、
1: 嗯、
0: 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而且连什么抗生素都没有，因为新西兰他们是立法禁止这个蜂农用抗生素来养蜜蜂的、
1: 嗯、
0: 所以你是吃得非常非常的放心，
1: 纯纯的蜂蜜，
0: 哎，就是2周岁以下的儿童不宜食用、
1: 嗯、
0: 2周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来吃，这个是吃得特别特别放心的，
1: 嗯，
0: 但是这样的一瓶哦在外面15家778元，
1: 对，
0: 有的可能说一些麦卢卡蜂蜜250克这样一瓶600多块钱，
1: 对，
0: 但鸡尾是蜜多水少价格就是要贵一些，
1: 更精吃更硬、
0: 嗯、
1: 对吧，而且我们刚才测了这一瓶的它的指数达到了17.9家，17.5家、
0: 嗯、
1: 所以更是超出所值了，
0: 是，那东方购我们今天15家什么样的构成、
1: 嗯、
0: 直接给你7瓶，15家是大家家里面的日常必备啊，7瓶分享家里面备着吃特别的实惠，不需要外面出道是5400多，咱们是2498元，比外面差不多省了将近是要3000元左右了、
1: 哎、
0: 单品287元都不到，性价比特别高，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凑单、
1: 哎、
0: 这个单品性价比都很高了，
1: 我特别讲一下，今天不是常规节目，咱们今天叫什么、
0: 嗯、
1: 叫周末爆杀、
0: 嗯、
1: 所以常规什么叫常规节目，常规节目就是6瓶，
0: 嗯，
1: 对吧，今天有了周末爆杀之后多加了一瓶，多加了一瓶之后实实在在 778块钱，你就是这个价格嘛，
0: 对，
1: 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你平常买你就是六瓶，今天买一样价格你多了一瓶，所以很多人说，哎呀，那这个我还是要看着这个时候来买更划算了。
0: 还有更加多的观众说，我买鸡尾是不仅冲着它蜜多水少，我还冲的就是它啊满满毒脉素的这种高的这个核心物质，我就要冲高指数的。那可以，我们的20家给大家两个选择，大家不要以为说20家门槛很高，如果你买我们的20家，你说我预算我就出2000多，
1: 对，
0: 你让我出3000-4000，我肯定不出的。那你可以选择我们的3瓶装，才2199元，三瓶在外面也要花到将近3900了，因为外面一瓶是1299，
1: 对，1299一瓶嘛，那你差不多1300，你3瓶嘛就是3900呀，
0: 对，
1: 对不对啊？
0: 是的。
1: 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它是没有爆杀，它没有方案。但是你如果说，哎，你同样你说我买6瓶，对吧？你翻一倍，你就正常买6瓶，价格呢4298。这个，但是我今天多给你一瓶，大组合我就多给你一瓶，你要小组合。没有多这一瓶，你不要小看这一瓶，又是1299来。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我们的7瓶装性价比更高。
1: 对，
0: 7瓶装总共给到你拿到手是9件单品，7瓶蜂蜜2个礼盒4298元，一瓶哦400多，这个价格外面单瓶15家都买不到，你别说想买20家了。所以你想一下，根据你的需求，送礼需要的这个瓶数怎么样来分配？今天来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线路网线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3: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尤其是改善胃肠道功能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多。
4: 起码10年，
0: 10年了，
5: 起码十年，
4: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了，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麦卢卡的这个产地，我们到
5: 你去看过，
4: 对对对，他其实他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6: 免税，
4: 对，
6: 免税。那时候，
4: 导游啊，
6: 国内的吧，
4: 已经流行了，
6: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CD有嘛，我们就在东方CD买。

0: 当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两瓶的辰光1000块，你搿辰光我帮侬讲侬还老肉搏对伐？
1: 搿当然了，我心想啊，搿小路方面要1000块呀，对伐？当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呦，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搿么有辰光侬勿是叫我，比方讲今朝吃啥，吃吃啥日料啦，讲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些啥啥搿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方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冇完。
0: 哎，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这个方面有得多少遍算过伐？侬自家？
1: 吃啥子就是讲，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说明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谁家实际上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啊，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明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了。

0: 刚才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东方购物的导演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合作方，像嘉伟，他给自己的至亲自己的妈妈选择麦卢卡蜂蜜，选择的是基维士哦，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东方购物这边我们说麦卢卡蜂蜜的品牌不止基维士，但是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同事都选择到了这个基维士送给自己的长辈爸妈，因为有很多老年人像胃部的功能有点退化，对不对？包括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的一些退休生活也是蛮丰富的，嗯，老同事老战友聚会吃饭，对不 对,
1: 对，
0: 也会经常有一些活动。
1: 是
0: 你猫不准跟你一块吃饭的那个餐桌上面，如果谁胃部有些这方面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啊，
1: 对，
0: 很容易你过给我，我过给你。
2: 对啊，这个因为你社交一多之后，你相对来说朋友聚会的多以后，这种情况的概率它就会增加，对吧、嗯、再有一个呢，说句实话，我们现在都是什么呀，体验不同的东西，嗯，今天什么墨西哥菜呀、啊、明天什么西班牙菜呀、啊、什么意大利菜呀、啊、川菜呀、啊、包括日料你都要吃的、嗯、那么有些生冷的呀，哎，甚至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好多人啊嘴巴爽了，但是呢你的肠胃你不一定受得了，对吧？很多你像刚才家人妈，我外面我吃好了、哦、我大不了回来我吃一勺，对吧？麦卢卡蜂蜜、嗯、基维士的麦卢卡蜂蜜，尤其二十家的、嗯、对吧，他就敢了，他就敢于去尝试，因为他有兜底，他后面有这个托底在，他觉得心里就放心了。
0: 嗯，还有我们说除了平时你要好好的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对不对？我们说比如说一日三餐，你的膳食结构的搭配营养要丰富，对不对？还有就是你平时像如果有些暴饮暴食呀，吃饭速度很快呀，经常点外卖的，对吧？吃夜宵的，或者像您的孩子经常比如说工作压力大连轴转，对吧？平时可能也顾不上自己怎么有一个很健康的一个餐食，那么可以把这种有到独麦素的麦卢卡蜂蜜备在身边。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像跟子女暑假出去旅游，对不对、嗯、带在身边，担心到了外地有些地方吃的不习惯呐、啊，水土不服呀，背着这个麦卢卡蜂蜜基维士品牌心里就很放心了。
2: 对，很多老年人现在出门都有这个习惯了呀、嗯、因为说句实话，你不是在家里面你各种都觉得心定，你到外面去可能太干了呀，可能这个地方真的就是他吃的东西跟我们南方完全不一样的、嗯、牛羊肉太多，顿顿牛羊肉你吃不消的呀，对不对啊、嗯、那像这种情况，哎，你来一勺麦卢卡蜂蜜，嗯，随时润养一下你的肠胃、嗯、对吧？那这样调整一下你会舒服很多、嗯、有些旅程啊，有些行程啊，你就能够坚持得下去了。
0: 是，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胃啊老是难受、嗯、那么这个是你自己体感上面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切身的感受，我们来看看这个，如果你难受的时候你的这个胃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比如说你饮酒，
1: 对，
0: 或者说你吃得很胀，对不对？
1: 是、
0: 嗯、
2: 第一个呢，我们说你不要吃得太撑，不要吃得太胀啊、嗯、我跟我爸妈也是这样讲的，吃八分饱就可以了，不要过的，你宁可多吃两顿倒是好一点。嗯，哎，你的胃正常是这个大小，稍微你说今天哎呀放量了，你看今天一来四五个菜是吧，孙子来了，然后呢这一起高兴了，喝点酒什么啤酒一喝一瓶，咣，胃就撑开了了。年纪大了这个运化本来就不好，撑开之后啊它很难消化，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你看正常的我们的胃啊，你看它是那有粉红色的，有点弹性的，对吧、嗯、但是你如果有长期老伴儿啊，或者有这个喝白酒这个习惯的，你想酒精度数你一般都是不是52不是53我都不喝的，低度酒我都不喝的，那可是酒精度52、53呢、啊、那你想胃黏膜它刺不刺激，如果它刺激到你的胃黏膜它会怎么样，红啊，就是而且呢如果破坏掉里面都会受影响，对吧？还有那刺激性的饮食，很多南方人以前上海人以前都不吃辣椒的、嗯、对不对啊，因为南方北那个很多习惯是不一样的，一方水土一方人嘛。现在我跟你讲跑东跑西什么辣椒呀什么麻的辣的吃进去之后，很多人其实他的肠胃是受不了的。嗯，好了，你这个受不了，胃黏膜老是受刺激，刺激之后呢它就会产生就是这些受伤了嘛，受伤了就是白点点、嗯、啊，你白点点之后还没有好，第二天酒又来了，第二天辣又来了，哎呀再刺激再刺激，伤原来的还没好再加一步刺激，好了就慢慢慢慢这个东西就扩大了、嗯、后来呢就变成了你自己也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嗯、所以早一点我们养护起来，哎，你觉得不舒服马上润养一下，哎，多保护一下总是好的。
0: 嗯，这个时候你其实如果手边有这个麦卢卡蜂蜜啊、嗯、跟大家讲你可以来上这样的一勺，因为首先蜂蜜是一个比较温润的东西，它是可以特别好的润养我们的胃部，再加麦卢卡蜂蜜为什么特别，里面有独麦素，像我们这瓶二十加，这浅浅的一勺当中啊，你不仅能够看到很漂亮的晶晶亮亮的琥珀色，
1: 是，
0: 这里面不仅是有很多一般的蜂蜜当中含有到的活性物质，嗯，还有独麦素啊，这个是麦卢卡花当中蜜蜂去采蜜酿出来以后给大家灌到这个瓶子里面，
1: 对，
0: 而且是有什么指数的这个证明的。
2: 对，你看啊，瓶身上啊，首先二十加，那这个二十加呢、嗯、我们要确保啊让我们的顾客，嗯，因为说句实话你不敢说你不要二十加我就拿到手一定是二十加吧、啊、那我们经过东方购物的销售，他一定要让我们自己包括让顾客能够实实在在拿到保证有二十加， 去做抽检，抽检下来的结果我们也心定了，您也心定了 ，UMF 22.9家，好了，那就放心了嘛，对不对？而且还有比如说15家，我们同样也销售给你的15家，我们也去抽检，为了让您让我们自己大家都放心，这个抽检下来的结果呢17.5家，我们不仅保证有这个指数的加号，而且你看更让你有意外的收获。
0: 是的，我们今天把这样的一些指数都给大家详细介绍清楚，还有东方购物的价格。今天首先我们15家的价格，您先记住，我们7瓶装是2498元，而我们20家的7瓶装是4298元。
2: 对，
0: 跟专柜比，咱们肯定是要给大家省好几千。哪怕我们去搜电商网络渠道，某东某宝，我们给大家比比看，15家20家还要比电商网络渠道省多少钱？
2: 对，同样某宝上啊，我们15家同样7瓶，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相当于比它优惠了呢，比它优惠了1178块钱。
0: 哇，省出了4位数哦。
2: 某东那同样15家，我们比它要便宜了905元。
0: 嗯，啊，
2: 拼某某我们比它也要便宜了835元，好吧？这是15家，大家看一下。一个优惠力度是不少的啊，
0: 哎，
2: 那么再来，如果说是20家的7瓶，因为今天特卖嘛，多了一瓶，所以是7瓶嘛。某宝上我们今天20家的要便宜了1443元，
0: 哇，哇，
2: 这个更厉害了啊！某东上呢要便宜了1695元，
0: 嗯，好吧，我们有底气。
2: 拼某某我们便宜了1345元，你自己想想看，
0: 嗯，这些都是真金白银省下来的啊。所以我们还有不管是订购15家、20家我们的7瓶装，还有2个礼盒附赠给大家。哦，马上后面什么中秋呀，对吧？包括什么教师节呀，年底的一些节假日比较多，你要送人2个这样的黄金礼盒，拿个3瓶。
2: 对，
0: 你15家拿个3瓶，这一个礼盒就是价值啊2400左右。
2: 对，
0: 你20家拿个3瓶送出去，将近3900的价值。
2: 对啊，就像我们前面的好评上的顾客讲的，这个你不用解释的
0: 啊，
2: 你拿出去，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价值了。
0: 是的，
2: 对吧？
0: 所以快速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个指数的。爆杀节目，我们的所有现货售罄以后呢，我们是不追加不补货的，恢复到常规节目，一定不是今天这个方案力度。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哎呀，搿方面老好的，姨妈物事老甜的，因为伊拉侪有啥个，胃勿适应了啥物事，我就没个，我没个。
3: 咁么原来一种方面，你咋后头勿吃伊拉
1: 呢？哎，我觉着太甜了呀，真个，我觉着我勿大欢喜吃甜的物事，但是搿物事对伐？我觉着搿吃了对身体好，真的好，我就吃了。人家吃啥保健品，我勿吃，从来勿吃，就哎搿我就盯牢子吃。
3: 我想没啥别保健品，就是蜂蜜多。
1: 哎，我就欢喜搿，我听也听人家讲搿个蜂蜜蛮好的，搿开始，其实阿拉同学交关同学也侪吃搿种几家的，那吃5家10家的，10家再上去嘛，比它贵了。我也想吃个。
3: 侬一般吃几家
1: 的？10家，勿低于15家，还想买其他的，打勿够。
3: 平时你们下午有什么安排吗？
4: 遛狗。早晨下午2次，还有就是如果有空闲的话，打打羽毛球。
3: 哎呦，那你可以哦。哎，我问过，那你这是为啥要吃个这么大蜂蜜呢？
5: 搿一开头就觉得我也不适应嘛，我就讲我也不适应吃眼蜂蜜了。再讲伊大便不好了啥，伊讲我好了去吃下去。伊讲这个，因为香烟老酒不吃的嘛，平时吃香烟老酒，对吧？哎，我觉着搿只蜂蜜好呀。还有只蜂蜜对勿啦？老薄的种个。
3: 可是他们不要进去，这个意思。
5: 哎，那个这个木头的条杆腰的不啦？
3: 那现在会吃个？这
5: 侬现在还来在吃？那么伊也叫我一道吃，跟我一道吃还不够嘞，不够么买呀？伊讲，那个他有他买了2家，我讲我不说他侬吃，伊讲没吃好再买。我讲10家差不多嘞，对吧？10家蛮适中的，差不多。伊讲2家4块。那么伊哪家都是上家一道吃比较嘞，因为好像里向一个，搿勿是吃个搿
3: 颗粒
5: 里向
3: 颗粒感
5: 好像又觉得有一眼眼好像两样的嘛，伊讲，搿么我价钿一分价钿一分过了，我勿讲勿要紧。
6: 这看了人家搿样，买个人蛮多，讲侪讲老好了，我们我也来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假使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嘞。
3: 搿辰光为啥买伊
6: 呢？我想吃吃看呀。好不啦，钞票花下去不是假的咯。

0: 上面像这样的蜂蜜的质地，大家太熟悉了。在很多的别的麦伦塔蜂蜜当中，不太能够见到颗粒感极强，而且是实事诚诚的固体蜜哦。这个就是来自于基围市匠人精神打造每一瓶好蜂蜜。它在东方购其实也是热销很多年，我们的常规节目也好，很多的一些栏目也好，陪伴大家一年一年到现在。所以我们的顾客的口碑、好评度，包括很多观众其实也是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变化。 那么我们今天是这个产品的爆杀节目，所以我们从评述来讲，我们的力度来讲，都是以往常规节目所看不到的。
1: 对，
0: 尤其很多如果你家里面还在给自己的小孩带小孙子、小孙女的很多的老年人，
1: 嗯，
0: 千万要注意哦，
1: 对
0: 吧？喂饭呐、吹吹那个饭的那个烫的那个热气呀，你就极有可能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就过给孩子。
1: 对啊，这个东西呢，咱们都不愿意看到，也心疼。嗯、对呀、啊，所以呢，养护你还是要从自己身边做起。嗯、那么我们今天呢，尤其是周末爆杀，你平常。
0: 你就是大组合，就是六瓶嘛。今天硬碰硬，实实在在多出一瓶来。你要是二十家的，说句实话，这一瓶就是1200九十九。你要是十五家的，这一瓶它都多出来就是780，实打实的，平常没有的，今天多了一瓶，所以很多人看这个机会啊，哎呀，那我要吞吞货了，对吧？ 而且基围市它也是一个家族企业，传承到第三代人。现在他们这个布鲁斯先生，就他是根据他的爸爸、他的爷爷当年怎么样，就是说养蜂蜜，对吧？酿蜜。 他就怎么样来做？其实并没有说是一个很高调的，把很多的一些经费花在品牌宣传上的这么一个品牌，一直都是用一种自己秉承的匠人精神来打造每一瓶好蜂蜜。所以我们现在15家的七瓶装，最后的六组，因为今天15家的价格2498元，外面也就顶多买三瓶的价格，我们给你7瓶，快速把握住这个好机会。而我们的20家，你说我要尝试看看。 我没有吃过这么高指数的，我预算也不想出很多，你就买我们的三瓶装20家，2199元，直接比外面是省了1700元左右。如果你是老顾客，你说我就是冲着高指数、冲着评述多、冲着性价比来买的，那你订我们20家的7瓶装才4298元，单瓶价格哦，听清楚喽，500元都不到。 还可以额外凑单，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你的评述和你需要的这个指数，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就是吃，一个吃到眼睛闭脱。嗯，干读多少遍？哦哟，干多，哟，4-5年了哟，对吧？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 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要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胃，对伐？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胃，因为现在搿寿司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迭碗嘛，这个料介，是磨豆个磨汁个，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就可以，我就慢慢变，嗯。
3: 都分都分都吃，不是口头吃，搿半条刚要吃吃精神。对，起码10年。10年了。
4: 起码10年。
3: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哦。哎，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麦卢卡个这个产地，我们到。
4: 去看过。
3: 对对对，他其实他炼啊什么。 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4: 免税，对，免税。那时候，国内对吧，已经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 CD 有嘛，我们就在东方 CD 买。
0: 每一瓶我们的基围市蜂蜜今天不管15家20家都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您跟新西兰当地买的也是没有区别的。刚才我们有一位阿姨说，她自己还到那个新西兰当地去旅游，还知道过北岛那边他们那个麦卢卡蜂蜜基围市这个蜜源地哦，她都有去看过。
1: 对，
0: 所以我们很多东方购的观众也确实是见多识广。我觉得其实基围市也是新西兰那边麦卢卡蜂蜜当中独树一帜的一个代表。那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的顾客其实也确实是。 吃了很多很多年，好评度呀，给我们留下的评价都蛮多的。
1: 对，
0: 我们其实现场呢，其实也是给大家选取了一些，但是这些也都只是冰山一角。我们现场再。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我们看看顾客是怎么来评价的。你看，我妈呢稍微受一点凉就开始打嗝，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根本睡不着。试过很多方法都帮助不大。去年年底开始吃的蜂蜜，现在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啊，这很好啊，真的有帮助。每一次吃这个火锅呀、川菜呀，哎，包括有一些生冷的东西啊，回到家都要含一勺20加。啊，你马上就觉得胃不闹腾了，屡试不爽，一如既往的好啊！父亲吃了5年，从15加吃到20加，这次买了2套25加做珍藏，一套留给我爸，一套送人。嗯，这个才是真正他经过体会之后，他才不断的，而且把加号给他再往上走一趴。嗯，你看啊，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年了，这个蜂蜜啊，现在家里除了鱼油、辅酶，就是吃这个蜂蜜，只有肠胃调理好了，营养才能更好的吸收，嗯，是吧？所以说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顾客啊经过自己的身体的验证，比如说哎他感觉到不一样了，他自己感觉到更舒服了，那么才会强烈的推荐给亲朋好友周围人。
0: 嗯，还有我们提示大家一点，其实我们说好的麦卢卡蜂蜜还不单单是比如说应对胃方面的，我们其实平时你像到了秋天以后天气是越来越凉了，我们的呼吸道，对吧，我们的口腔、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嗓子也会受到外界很多不好的东西的侵袭。
1: 对，
0: 或者你比如说那个像夏天，对吧，你这个空调密闭环境当中，对吧，空调吹多了，那种比如说对于呼吸道的那个刺激，你平时也可以来上一勺麦卢卡蜂蜜。
1: 对，其实呢，因为我们的黏膜啊无处不在，就像刚才娇姐说了，你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你看到了9月底10月初秋天就来了嘛，那么天气一干燥之后，很多人呢这个嗓子就不舒服了，包括呢就那个火的东西比较大一点之后呢，哎呀，口腔里面有的是发炎或者怎么样的，就是红痛嘛，种种的这些。那我跟你讲，口腔是这样的，你看咽喉也是有黏膜的呀，呼吸道也有黏膜呀，胃肠肠胃它都有黏膜的，对不对啊？那我们说啊，这个麦卢卡的这个蜂蜜，尤其它毒麦素啊，对于我们的黏膜它有很好的润养的这个感觉，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五龙头了，我在哪能了？哎，你含一勺下去，含在嘴巴里，慢慢的抿着，让它在你的口腔黏膜呀，包括你的咽喉黏膜呀，多停留一会儿，让它多作用一会儿，哎，你会觉得舒服好多。
0: 是，你像平时像我跟大刚老师，我们都忙过很多主持人呐、嘉宾呀，讲话比较多，对吧？用嗓比较多，包括平时像您的孩子，如果是做老师的、做销售的，工作当中其实你用嗓啊，对吧，还是比较厉害的。你平时也可以啊，在办公室里面、单位里面放上这个麦卢卡蜂蜜。包括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平时我就喜欢聊天，我还跟什么小姐妹呀，还有什么 KTV 唱唱歌的，平时你就是用嗓比较多的，我觉得你平时就可以吃一点这个麦卢卡蜂蜜。
1: 对，
0: 而且我们是鸡尾式啊，它是蜜多水，特别特别少，满满的毒麦素的蜜啊。
1: 哪有这个蜜挂在勺子上？你看，娇姐说了半天了，它都晃不下来。我说句实话，正常的20加，比如说像我手里拿到这瓶也是20加，正常销售的，其他牌子我贴掉，我不做其他的比较。你看，就看这个含水率。这个我咬出来之后，它就往下流淌下来了，我根本就没法把它横过来，一横过来它就踩雷了。这个你看它倒过来都没问题。我还记得前面有一个视频，他讲的是 UMF 的那个检测中心的总经理
0: 巴金斯博士，
1: 他手里拿的就是他就把它倒过来了，他手里拿的就是基维士，他没有拿其他的品牌。这就表明了，哪怕在新西兰，基维士的含水率低也是非常出名的。出名的，
0: 我们要把钱花在蜜上，
1: 对对对，
0: 而不是花在水上。蜜里面它是有毒麦素的。
1: 对了，我们来看啊，正常呢，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当中啊，可以含水率在25%，但是我们实际测下来，你看我们是多少？我们只有8.03，我们比它的水要少了17%。那换句话来说，怎么样？蜜你就多了17%啊，你的钱就花在了蜜上面，而不是花在了水上面。
0: 这也是为什么基维士的麦卢卡蜂蜜真的单瓶价格要比外面有些麦卢卡蜂蜜价格要贵。我们的15加778元，20加是1299元。
1: 是，
0: 现在我们的20加备货很紧张了。每次我们的7瓶装的20加大组合，只要是爆杀，很多观众甚至订2组、订3组。
1: 因为外面都看过、都买过，是吧？也送过人，也自己吃过。1299块钱是一瓶。啊，你正常买3瓶，三瓶正常嘛，你差不多将近3900，东方购已经很划算，2199块钱。但是有人说我要买的多，好吧，我家里可能还送人，那你6瓶嘛，翻个倍是6瓶，翻倍6瓶之后应该是将近4398，我今天先给你降100块钱，4298，等于是翻倍，我给你降了100块钱，再 多送给你这一瓶，这一瓶刚才就厉害了，1299块钱。所以你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买这个三瓶装？三瓶装等于是裸卖，但是我六瓶装先便宜了100块钱，再多拿一瓶1299的正品的，那你想肯定更划算呀。
0: 对的，所以这样的组合是只在我们的爆杀才出现，而我们的15家日常必备。你说我这个平时啊，我就是要瓶数多一点，指数我倒不是特别的在意，对吧？我可能也没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日常养护，那你买我们的15家，2498元。这价格外面哪可能拿7瓶15家？
1: 对
0: 呀，不可能的。
1: 而且你看一瓶平均下来才多少钱？286块钱。你要知道在专柜一瓶是多少钱？778。你这样的一瓶在这里，我基本上买2.5瓶了。所以说我们说啊，今天你想多送出一瓶，实实在在的还给你降了100块钱，哎，一定是大组合去了啊。
0: 是的，而且都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这个力度、这个方案、这个性价比，爆杀才有，平时常规节目是看不到的。而且越是这种高指数，像我们这个20家，你像在市场当中1299，有时候你带着钱到很多的纪委市的门店专柜都未必买得到。东方购我们这边是现货，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把握住机会，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您来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其实呢，在东方购物有非常非常多的麦卢卡蜂蜜给大家做到推荐，但是纪维士一直以来就是以含水量低而著称的，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买到我们的纪维士的非常棒的20家甚至25家。那今天在我们的进博会就看到了这两款的产品。
1: 抓紧时间，我们今天爆杀节目是限时放送，每到我们的备货卖光就卖光了。
2: 对啊，所以你想想看嘛，大家都是有眼光的，因为平常都在吃，哪怕自己吃呀，哪怕送送人呐，都知道这个1299块钱一瓶。平常呢，我们说句实话，大组合也就是6瓶而已。但是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周末爆杀意味着什么呀？一定有力度的。这个力度在于你买6瓶，我等于总价给你降100块钱先。再给你多一瓶正装的1299块钱的20家，
1: 是
2: 那就便宜了，那就厉害的多了啊哈。
1: 对的，而且这个方案真的，我觉得大家就是说，你趁着我们这次先把爆杀的力度抢到了，后面你要送人要分享，我们礼盒附赠2个给大家，全部都给大家是准备到位的。我们也是希望多帮过我们很多的老年观众，对吧？胃可以很健康，我们经常讲老年人牙口要好，胃口要好，你只有可以吃各种各样的一些合理的平衡的这种膳食，营养补充才丰富，才身体会越来越好。对，你如果是老吃不下东西，或者有些你会觉得说，哎呀，人很消瘦啊，
2: 营养
1: 补充也不全面。
2: 对，营养不够，你底子就打不牢，你基础不好，你要说你身体好到哪儿去，这个前提就不在了，对不对啊？
1: 是，哎，
2: 那所以今天呢，还是那句话，我们周末爆杀，无论是你说日常养护，那你15家7瓶带回去，价格很划算的。如果说你有点问题的，你要解决问题的，那就是20家，毫无疑问，今天因为多了一瓶，实打实的就是多给你一瓶1299的。
1: 是的，所以大家把握住了，需要哪个指数，需要哪个瓶数，来电话告诉我们。后面常规节目你我也看到，不是这个力度，不是这个方案，那个先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 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
1: 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一款博士，欢迎你，莎莎。
0: 高丽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丽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世界500强的博士，
1: 是。
0: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1: 那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分享刚才莎莎跟大家讲到的
0: 优质的不锈钢。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 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那个是安全的。
1: 对，
0: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1: 对的，
0: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
1: 啊，对，皮肤
0: 身上痒痒的，很干。
1: 对，
0: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了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个一定合理范围内，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啊，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到。
1: 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对，
0: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1: 对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二十四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0: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1: 对的，
0: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1: 是，
0: 但是今天。
1: 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我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铜的。 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0: 没错。
1: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 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的
0: 他们的汽车、他们的锅具，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1: 对，
0: 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
1: 是，
0: 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40微米。
1: 更加的细腻了，我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点您放心，
0: 对，
1: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0: 是，
1: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0: 对，
1: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
0: 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
1: 埋在地底下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人给你翻开了做清洁，
0: 污染的、铁锈的、卫生物的、
1: 对、
0: 滋生的细菌的，对不对？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区、二次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0: 尤其
1: 水了呀，
0: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刷牙那个牙。
1: 牙是还会出血，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对，然后这边啊，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0: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1: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0: 看一下啊，
1: 一根管道，咱们一进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0: 对比一下，
1: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
0: 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的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1: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0: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
1: 嗯，
0: 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1: 对
0: 吧？
1: 嗯，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
0: 哎，
1: 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
0: 啊，
1: 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0: 对对对，
1: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0: 对，要更换。
1: 对，要更换，要再重新花钱。
0: 对对。
1: 但你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0: 对，
1: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红线虫、
0: 对
1: 细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0: 当然。可以呀，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1对1，但我今天是1对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的盘。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1: 是的，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0: 对的。
1: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0: 是
1: 洗。洗脸，
0: 对，
1: 洗澡，
0: 对，
1: 这个地方就像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的那么厉害，
0: 不舒服，
1: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 对吧？
0: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1: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 对吧，会有问题。
0: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林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了这种过滤的花洒，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1个月2个一换，
1: 是
0: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
1: 没错，
0: 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
1: 华。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0: 对的
1: 啊，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0: 对的
1: 啊，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0: 对，
1: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
0: 是，
1: 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0: 对，
1: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0: 对，
1: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0: 是，
1: 窗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1000还算少了。
0: 对，
1: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0: 对呀，
1: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
0: 对，
1: 对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0: 对，
1: 那如果我是3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
0: 对，
1: 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0: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
1: 嗯，
0: 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一步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是吗？
0: 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1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到4次冲反冲洗了，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这5脏6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1: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儿，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0: 对。
1: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0: 好。
1: 今天是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0: 对，
1: 到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0: 对。
1: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0: 对的，
1: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
0: 对，
1: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0: 对，
1: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0: 1周之内的时间，
1: 1周
0: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1: 全部是免费的吗？
0: 是溢价全含的，
1: 全部免费，
0: 对。
1: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0: 对，
1: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
0: 全额退，
1: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
0: 对，
1: 非常方便。
0: 嗯，
1: 那么待会儿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0: 是，
1: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0: 对，
1: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0: 对，
1: 而且非常方便。
0: 啊，
1: 最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在。 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便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0: 对的，
1: 对不对？
0: 要干净，
1: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您的家中。800-7088000-2155-11991900。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4: 好多条，有的很小，就是。
3: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市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5: 我的用完都快，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6: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物事，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5: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地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辰光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6: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是伐？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6: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7: 本身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如讲呢，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了十，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了十，但是我现在就实际装一升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不错的，蛮好。
5: 伊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龌龊。冲过来，比他。
1: 商谈非常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物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0: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1: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0: 对，但也只在高李老师精准的。
1: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儿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那么今天跟大家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0: 对，
1: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0: 对，
1: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0: 对
1: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0: 对，
1: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0: 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1: 只有180个吗？
0: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
1: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0: 涉水家电，对，
1: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0: 对，
1: 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0: 对，
1: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 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0: 对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0: 是，
1: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0: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1: 安装复不复杂？
0: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边比较
1: 相太小的，
0: 对，
1: 水表相太小的，水表相太室内的，
0: 对，
1: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0: 对，
1: 对不对？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0: 对，
1: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净水的水表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他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但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0: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的，还是热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1: 太方便了。
0: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1: 是
0: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量。
1: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的积分，
0: 对，
1: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0: 180台，
1: 180台，
0: 对。
1: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0: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班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1: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哎，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
0: 欢迎王总
1: ，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8: 首先，
1: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8: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你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
1: 加装旺季到了。
8: 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1: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8: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1: 1499
8: 吗？是的，
1: 就是用前置的吗？
0: 对，
1: 所以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0: 对，
1: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8: 没错，
1: 对不对？
8: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1: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0: 对，
1: 看到没有？
0: 对，
1: 就这个开关，
0: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道四重反冲洗，
1: 脏东西就这样冲掉了，
0: 对，
1: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0: 对，
1: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0: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1: 是的，
0: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1: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0: 对，
1: 双滤网净水，
0: 对，
1: 四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0: 对，
1: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在你的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0: 对，
1: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7008，800-2155-11-9900。
9: 我这是吧，我的小米金属菜各种丝，在辣辣网个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种对吧，和老亮丽个种上哦，打出来啥侪乌糟糟、旧哒哒个，哎呦，总归老不适宜个啦。
10: 老早子阿拉用水个辰光哦，碰着搿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个，那么装头刷牙齿呢，有眼味道个，就是讲。一般漂白粉味道。
11: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搭搭的，有辰光放了面盆里，会得顶了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介，就讲黄哈哈物事，就反正勿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巴里一股搿种这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的味道。所以讲老勿适宜的。
9: 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的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吧，对吧？后续钞票花下去， 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一点损失。第二个也帮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要打电话要联系嘛，要上门嘛，要约嘛，阿拉没噶许多老年人噶许多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10: 后来就后头，囡恩帮阿拉生了只近视器，就像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合算啊，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哎，想想看，一只近视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11: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辰光侪用锯子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方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9: 后来阿拉囡恩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的。虽然阿拉住了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勿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从水沟就直接就去井个里向了，井好之后就用勿着去过滤。我调了只搿对伐？我调。

0: 么是洗净，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个吃开水呢，才放心了。
1: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的，一点烦恼冇。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介产品是就讲老过硬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2: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而且是德国博士
3: 世界
2: 五百强的大品牌。
3: 对，
2: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3: 对，
2: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3: 对，
2: 可能还会到30多度，越来越热。
3: 对，
2: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3: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2: 是的，
3: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是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2: 怎么痒痒的，对，
3: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2: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3: 对，
2: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不用进你家门，
3: 对的，
2: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3: 对
2: 吧？
3: 对，
2: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非常方便。
3: 对，
2: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非常抱歉，
3: 多一个都不行，
2: 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速度非常快，非常感谢大家，
3: 是是是，
2: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3: 对的，因为今年
2: 抢来的货源啊，
3: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调幅都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2: 是，
3: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2: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你都不用了，
3: 对，
2: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3: 对
2: 吧？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血管里边，
3: 对，
2: 这些都是隐患，包括家里边设水家电，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3: 智能马桶，对，
2: 智能便座，
3: 对，
2: 它在冲洗的时候，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
3: 呀。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2: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3: 对，
2: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7088000021159900。
4: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红。
5: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6: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7: 好多条，有的很小，就是。
6: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8: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2: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3: 59了
2: 啊！刚才又瞬息定走，你自己看商谈嘛，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3: 加油加油！
2: 跟大家来讲啊，全屋净水，
3: 对，
2: 全屋净水免患滤芯，大家记住这8个字，全屋净水免患滤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1-2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1000元以内。
3: 对，
2: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3: 对，
2: 你的洗碗机，是不是要用水？
3: 要。
2: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

0: 要净化了，对不对？
1: 给它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
1: 对，
0: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我说句实话，嗯。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1: 是
0: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啊，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部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1: 是，
0: 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1: 对，哎，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1: 对，
0: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的时候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0: 还有就是花洒，
1: 对，
0: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1: 对，
0: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1: 对对。
0: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1: 对，
0: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
1: 对，
0: 包括智能马桶，
1: 对
0: 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但是它冲出来的水啊，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1: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1: 是，
0: 记得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500强德国的博士啊，它需要用电吗？
1: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0: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1: 对，
0: 然后安装复杂吗？
1: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20个，
0: 就剩20个名额了。
1: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
0: 帮你解决。我插一句啊，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1: 加油！
0: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的，
1: 需要更换不足了、
0: 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然后就这一点啊，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0: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1: 对，
0: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1499，
1: 对，
0: 1499元。
1: 对，
0: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1: 对，
0: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1: 是
0: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您50元积分，949。
1: 对，
0: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
1: 十几个。
0: 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
1: 不够用。
0: 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1: 对，
0: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2: 没错。
0: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2: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11、双12，你看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到多少？是1490，全渠道基本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呀，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和德国总部特批的，给到高林老师的南部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0: 非常感谢。
2: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价格也没有了，
0: 还有9台，
2: 以后再高峰我们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0: 还有9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
2: 是的，
0: 家里有电视机，有很多人家里面有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2: 是的，
0: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1: 对，
0: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2: 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会员。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今天比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拍下来，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
1: 对，
0: 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2: 是的，
0: 净水器的，
2: 是的，
0: 照样用。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2: 没错，
0: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1年半，
2: 没错。
0: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1: 是
0: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2: 是的，
0: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2: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博士贵，博士贵，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0: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70880001519001，一定要帮我再找10台货源。 谢大家。
3: 我屋里用的是块，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好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4: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5: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就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3: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4: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走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5: 阿拉这水管过来，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4: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5: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也装了只，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不错的，蛮好。
3: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会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我操。冲过来比当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6: 没错。
0: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6: 是的。
0: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6: 没错。
0: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6: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0: 你把线下的吊饰抬过来，
6: 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0: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6: 是
0: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1: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
0: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6: 一周之内。
0: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
6: 成，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1: 师傅忙不过来了，
6: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0: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6: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0: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1: 加紧加油！
0: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6: 没错，
0: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1: 对，
0: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1: 水表后面，
0: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1: 对，
0: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1: 是
0: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1: 对，
0: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1: 是，
0: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1: 好，
0: 做一个
1: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0: 你看看，
1: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0: 是的，
1: 它全都可以帮你。
0: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屏的工艺，
1: 对，
0: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1: 哎，
0: 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1: 对，
0: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1: 对，
0: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1: 对，
0: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1: 对，
0: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1: 对的，
0: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 您带来的。
1: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1: 没有，
0: 你们不要再找我追追加货源。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708-800-0215-11-9900。
7: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8: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9: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0: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6: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了，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0: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6: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他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0: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势就清空了。800-0708-800-0215-11-9900。

0: 拉屋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时尚物事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搿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吧？
0: 搿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对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呢，听闻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了十，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了十，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升就可以了。搿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入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龌龊。冲过来比他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
3: 来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解
3: 决。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
3: 一周之内是送装
4: 完成，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啊！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5: 对，
3: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5: 是
3: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四重的清洁工艺，
5: 哎，
3: 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 括沙、红金属、细菌，
5: 对，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五百强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找我追加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0-8000-2151-11900。
6: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0800-8000-2151-11900。
6: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宝珠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我个嘴巴了，对吧？
0: 搿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这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我里向讲，比方讲呢，听闻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了只，但是我就去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不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会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卷，卷卷后你龌龊。冲过来，比当。

0: 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大家看好我手里拿的西洋参，你看看得出来了，东方购物要介绍西洋参片了，错，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是西洋参的粉。哎，观众朋友们别担心啊，一说到粉了你就害怕了，说你这粉啊，你别到时候给我拿一个残次品给我打，要么呢给我只打了一个什么小尾巴小须子什么的边角料，你给我打，你不用整个的参的中段给我打，那我可不行啊。观众朋友们，首先呢，所有买粉状的我已经是不厌其烦的反反复复的跟您唠叨过，首先看什么，对喽，看品牌，品牌不靠谱咱肯定不买粉，品牌靠谱了，怎么靠谱，嘴上说靠谱就靠谱了，不可以。来给大家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一份啊，这份是物料采购合同，要跟谁采，跟加拿大，我们的粉的原材料必须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原料啊，就这一根一根整个的参必须进口，而且进口注意啊，我们写中段啊，终结啊，这里面就要写的，我进口的就是加拿大终结打粉料，看到没有，必须是终结。雷雨上在我东方购物给您介绍粉状的，生产日期在这儿呢啊，大家也看到六月份的啊，安不安心了，老牌子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这一次买卖给你搞个虚子什么的，最后把自己口碑做坏掉了，以后其他产品全都卖不出去了，人家没必要这么做，越大的品牌越保证质量，人家要做百年老字号，人本来也是啊，所以能够把这个好的企业的信赖度口碑把它做下去，首选老字号，而且必须是终结打粉，好了，这一点咱安心了啊。那么接下来就跟您说一下克重，今天这个克重呢，拿回去这一罐里面是45克，一般建议您吃3到6克就行，3到6克，这一罐里面按照最少量3克算，您吃个半个月15天可以了。这就为什么一定要45克啊？我给你搞个150克行不行啊？我给你这搞个300克行不行啊？自然是不行的呀。如果我给你搞个300克，我搞3000克一罐行不行啊？肯定不行。我给大家看一看我前面这2碟里边的颜色，您自己看一看行与不行，还用我许明再多唠叨吗？左侧为什么会变颜色呀？右侧应该是我们雷雨上正常颜色的粉呢，啊，嫩白嫩白，乳白乳白的样子，就跟粉原本身的样子，您自己看是不是就是它，就是它的颜色。但是一旦久放了，你的粉过于放置很久跟空气里的湿度接触，那么它容易发生变色变质的情况，因为它的油啊挥发的就快了，所以我们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跟您说过了，这一罐45克2周之内搞定。您知道我之前跟大家说片儿的时候几个，2月让你吃完，而粉我们今天这一罐那个罐里面是要2月的量，我们今天这个粉2周的量，不会等到它还没有反应那么快呢，不像我们人，哎，一叫你扭头了，它个油环可不是一下扭头就挥发了，不一开盖就没了，不是的。有的时候你跟你老伴儿一开了这一瓶了，你就不用吃2周了，一人吃1周就吃光光了，完全不必担心它所谓的油到底会不会挥发出去，到底跟空气没有这个担心的，安心吃。市面上这一罐卖多少钱？我先把价格跟大家说了，因为有大概4个月左右时间没有给大家推荐了。下一次刚刚跟供应商老师聊，我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啊。单个价格便宜啊，才1块钱啊，而且关键吸收率还高，还是粉状的，还能保证是终结的，这多贵啊！一看看啊，99，100块钱一罐。我说那我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构成一会儿收完之后还在卖吗？人供应商老师说了，大概半年左右不再出现了，大概哦，半年左右不再出现了，因为做的价格太便宜了，多便宜！请看这个，先看一瓶4瓶装的。4瓶装给您做到的是299，刚才市面上就是299是3瓶的量，我让你拿回去4瓶，我比市面上多了1瓶，还成，没问题，1.7块，但没想到还有个更划算的，拿回去8瓶，8瓶装，891块钱，立减了392块钱，相当于今天在我东方购物花了个499元，1.2块啊，是我刚才说的1块钱。那2毛钱你请允许我稍微放纵我一下，让我把这2毛钱不说了好吧，我取个整，1块钱1克行不行，一天如果吃个3克的话就3块钱，你在市面上买一买一些片片状的，你说实在话，你这个正常来讲像进口的15块钱左右是比比皆是啊，当然你说一些其他的像我们老字号也有片片，有， 但是你这个片片也做不到这么便宜了吧？我还没有给你算满千送百啊，我都不好意思算，算完之后都快您倒找我钱了。您安心吃，再给您看一下人参皂苷含量，看完之后我给您做个实验，好吧？您还记得一般我们的片片给您做实验的时候能出多少沫沫？您还是心里有数了吧？来，今天啊，我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第二个好消息是这个，我们给您配。一般来说很少有粉在配的喽，你回想回想，很多三七粉会给你配勺吗？但是我们西洋参粉，雷允上给您配这个勺，这个一勺啊，不要冒尖，不要冒尖啊，会要会弄啊，大概这样的，您稍微刮一下，一克，约一克就好了。这一瓶勺一克，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打粉的另一个优势。片片你很难在没有勺的情况下，你不拿个秤你怎么称？我今天是三克、四克、五克，我只能毛咕咕。每次都说你毛咕咕三十片，你毛咕咕终究不精准。这个勺几乎精准，你就一瓶勺一克，一瓶勺一克。我刚才说过了啊，大概放里个，我就放个三克左右，我就这样啊，毛咕咕放了个三克左右，给大家稍微的摇一摇。片和粉另外一个不同点就在于粉，因为打得很细，它当中的人参皂苷析出是非常的透彻。你就看吧，您在家里面不用久煮，只要该到这个时间了，随便拿出来一勺，如果您气管啊允许的话，你放倒在嘴里面一个水把它冲下去也行，但是我害怕您呛到气管里，就尽量说哎呀呀呀，吓我一跳，我说这是怎么了？以前是不是对半？我今天是翻了，大家自己看，你数圈圈你就数得出来的，你数圈圈都数得出来的，翻了多少个圈圈？这个就是粉的优势。如果大家求的是吃营养吃到位，而且还要省时省力，我不要久煮，大夏天的我不喝热水，没关系，就这么做。外面买一瓶矿泉水，你当中咚咚咚喝掉一半，或者你不咚咚咚没关系，往里放个三勺，你就这一瓶水就当今天的量，三克的量了，多美啊！你在喝水补水的同时，把香参粉把它美美的补进去了。好了，观众朋友们，我先聊到这儿，额外的咱不多说了，我给您再讲一下，咱就定大构成啊，大构成九，哎。我们今天大构成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拿回去八瓶装，八瓶装里面呢给您，这价格499块钱，单克价格算下来是1.2元啊，安心定，就定八瓶装，赶紧抢0215111999000。
1: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5: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6: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7: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云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哦，我们今天的哟，我再强调一遍啊，我们今天的是九瓶装啊，今天呢八还给大家再加上一瓶啊， 一共是有九瓶装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是刚才没留意，我以为今天是八瓶装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赚到了，我看错了，按照原来的这个性价比是八瓶装啊，今天是变九瓶了，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所以大家安心吧。我们今天原本的刚才说的吃法上面，如果按照一天这么几克吃的话，大家可以吃多久？我们今天是九瓶量算啊，大家看啊，九瓶可服用4.5个月啊，九瓶、八瓶加再增上一瓶，一共是九瓶，那就赶紧定吧。哦，怪不得供应商老师刚才跟我说，哦，之后的什么半年左右时间不再给大家再推荐了，那是不太给推荐了。这个性价比简直不要太高，按照市面上100块钱一罐左右算的话，那就是99一罐嘛，那就900。你在我东方购物花个400来块钱。你愿意参加买件送买的话，我们就说你快要倒找我钱了，我都不好意思讲了。你等于说这九瓶拿回家没吃了。那说回来啊，我先跟大家稍微唠叨唠叨，为什么一定要买粉？这个粉有粉的优势，片有片的优势。说实话，我还是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一点啊。但是粉的优势在于哪里呢？请听清楚，如果大家一定想要彻彻底底的、更丰富的，自己不要说这个钱我不想浪费，片片上面到底能不能吸出多少东西？我想要更加多，更加营养丰富，你就看我这个实验就行了。这是我刚才喝的那罐啊，我又倒了一点水进去，所以上面还有一点小沫沫，没关系，大家知道就好了。我们一会儿摇完之后不会，这个几乎不影响大局，你明白吗？我把它放到下面啊，我把它放到桌子上，给大家来加个3勺，还是按3勺算啊，一勺里面就一克啊。我刚才说过了，我们今天这个小铁勺送的啊，这是送的啊。你看，我就是按3克算啊，咱可不多放啊。咱就是该几克几克，咱不作假，没有必要作假，这就是平勺就好了，往里倒个3克，一天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刚刚把那个喝掉了，我就这杯我就暂时先不喝了啊，请允许我要喝太多了也不好啊，凡事过犹不及，晃一晃，我就这晃个几下的时候，您回忆回忆以前片片，撑死撑死好的片片，在水煮的情况下，你还得久煮啊，不久煮不行，我们今天不用久煮，说晃就晃，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我现在没看啊，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是什么？水在这儿，沫沫在这儿，快它的翻了2倍了吧？你自己看，水在这里，这是它的水的量，是不是？我手指没有任何缩短吧？是不是？你自己看得出来的，而且它很好搭，你的石斛粉有没有在我东方购物买了？或者是灵芝包子粉，或者是那个粉，加进去，好东西咱一起喝。美美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大家对我们今天这个粉呢总害怕，说万一你要变个质什么的可怎么办呢？我给您算过这笔账了，我们都不按6克算，这一罐里面是45克，我只给您配勺了，你不用毛咕咕，咱不担心啊，不用毛咕咕，您只要一瓶勺就是1克，行不行？您安心，按照一个人吃的话，这一罐不过2周很快光光，老两口1周光光，没轮到他反应过劲儿来呢，油壶还没，哎，谁给我开盖了？你发现吃光了。如果你要说我2月没吃完，那你的油可能挥发一点，咱也就说得过去了。问题是咱有的时候2周都不见得吃得到，你就吃光光了，你还害怕他什么油环的什么又挥发这个的，没有必要了。这个真的是很快就还没轮到他反应过来呢，油还没有多啊，我该挥发了，还没有这个想法呢，你就给他吃肚里去了。然后说的构成啊，咱今天拿回去的一个是4罐装，我原本以为是8罐了，并不是，是9罐哎。8瓶里面再送一瓶啊，这个一定跟大家再纠正一下啊，大家别以为只订了8罐哦，是8瓶再送一瓶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所以相当于499，你再除每一瓶得多少钱，你这单克算下来1块多呀，1.2块，这个2毛钱我都甚至都不愿意说了，你吃个3克3块钱，你告诉我你正常规来讲在我东方购物买片片，你要不要久煮？大夏天的煮不煮？想不想煮？不想煮，因为热嘛，不想看着它。你煮完之后了，片片要不要嚼？如果牙口不太好的话，你嚼吸收要不要吸收？这个是袋袋，给您配2袋，不是1个袋啊，给您配2袋。那我把2袋都放上来吧，给您配2袋，好不好？你要是想走亲访友送人的话，也蛮体面的，拿个3罐、5罐、8罐的，你就算把我们今天8罐都拿过去，800块，你送出去，这盒袋咱也是完全放得下的，很不错，很体面的。再来跟你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含量不是我自己在这吹牛吹嘘，一是给您摇完之后了，确实是打成非常细的粉，它很容易把里面的营养激发出来。你说粉呢、啊、许明啊，你怎么保证它是中段呢？你怎么保证不是须须啊，不是小脑袋瓜啊，那些细细的地方边角料呢？请看第一点，我们是什么牌子，大家帮我说说看，这是什么牌子？ 它是三四线的小牌子吗？它是新牌子吗？只有五六年历史吗？人家是百年老字号雷允上，要不要需要因为这一单把自己的百年老字号口碑给它做臭掉、做坏掉、做到烂大街？没必要。你要是老字号的老板，您会这么做吗？会不会是一回事儿？我们一定要有规矩，规矩你，规矩来了，这个就是规矩。光嘴上说我不一定信，我也不一定信，我不管你是百年千年的。您看这里啊，物料采购合同这没法作假，人家进口的就是中捷，它就是中捷，这里面写的很清楚。你看，从加拿大中捷达粉，加拿大中捷达粉，每一个字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咱买回去，所有的商家，你看啊，做事光明磊落的品牌，大家自己回忆回忆，凡是我不需要你问我，我主动证明我自己好，这种品牌才值得买。如果你在屁股后边追着问，你给我拿一个检测报告吧，你给我拿一个人参皂苷含量系数报告吧，你给我拿一个你是中断打粉的这个证明吧，你得追着屁股跟人要，牌子理都不要理。我再说的那什么一点点，延伸的什么一点点，如果两个人谈对象的话，一个人屁股追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理都不理的话，别谈了，谈什么谈呢？一头热没有意思。所以我们要双向奔赴，我们主动给您出具，您又喜欢香参，一拍即合。那价格呢？1.2块左右一克，但是切记，8+1九瓶装才是1.2块哦。我们九瓶装才给大家送上两个礼袋，还有一个勺，这个勺呢平勺，啊两把勺，哎呦，你看看多体面，多贴心，多那个什么啊！来，两个勺都给您，万一丢一个，我们还备一个，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备货不多了，不要犹豫了，就选九瓶装。我原本以为是八瓶来，我记错了，今天再给大家加一瓶，下一次大概好像是得个半年左右时间，不会再来了。你要是那个时候再想订购，你再说我提前吃完了，这不够吃啊，我老两口一吃就俩多月就吃光光了，那谁，我都跟您说了，人家大概有半年时间不来了，你不多订两套，咱要订的话订一套也得订九罐装啊，你说是吧？打电话抢02151119900。
8: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五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9: 这个呢，西洋参晓得的，老早都在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这种的，后头呢，逐渐现在日节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不到，所以阿拉就买，觉得西洋参就买了，想不到吃不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内容上的深。
5: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讲讲，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廿几年吃过嘞。
6: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的，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7: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内脏这牌子还是可以的。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咱这么多爷叔老师们姐姐们啊，其实对于吸收这个东西啊，就我花这个钱我一定是要回本，说白了就是这么个意思。当然如果你说我天天就是爱煲鸡汤，我煲鸡汤里面家里面有片片是肯定可以的，我们没有说有片片咱不能吃粉，有粉就不能吃片片，不是这个道理啊。如果大家是因为年纪在这儿呢，想要吸收的更彻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夏天我不想要久煮，你就算久煮完之后那个片片我还得嚼，我也懒得嚼，嚼都懒得嚼的话，今天粉末登场了。 你就必须得是他，你没他可是真不行。而且现在这个夏季天本来就是透支的厉害，汗乃心之液，所以如果汗出多了，你整个人的蔫的状态，你说往里补补气，这个是不管你什么身，它确实是补气的。尤其在西洋参的别称、昵称里面叫做清凉参，又可以让你身心非常的安静，非常的舒服。汗吹归你出汗，但是我往里补归我往里补。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好不好？我一直在说这个粉厉害，这个粉我刚才开过盖的啊，我稍微在这边摇一摇，摇一摇之后，请看我旁边的黑板，我刚刚立好这个黑板，大家看一看啊，我摇完之后，注意了啊，看到了没？观众们看到了吗？这里面，这粉看到了吗？没看到啊？没看到吗？再来，我再一次啊，再一次，看好啊，三二一，走着，我有，哇，呛我鼻子了，这个太细腻了，不得了了，啊，观众朋友们，这种粉还有什么好说的？我都没有，哎呦，大家自己看，我现在手上面这落的，我自己脸上落的全都是这个粉了，粉飘在空气里面，什么意思？太细腻了。没有再细腻的了，而且关键它的味道啊，很，你看看这沫沫，这是我刚才摇的吧？您还记得吧？我什么都没动吧？几乎还有一半吧，几乎啊，有个它这个水的三分之二的量了吧？然后我再帮您尝尝味道，我就不全都浓进去了啊。嗯，哦，倍儿浓，你回去试。如果同样的克重，你比如说我拿3克的西洋参的片片和3克的沫沫。你同时放水里，你就算那个酒煮水酒的煮的再久一点点，你直接用水摇，你直接喝，你告诉我谁的浓度大，你就知道谁更纯，谁里面的营养发挥更多，这是一定的，这没有什么好讲的。499咱算下来单克价格才1.2块，事实上人家性价比是高。再有一点给您解决您任何的疑问，一，人家是终结打粉给您出具证据了，二，45克一罐，无需等到它油挥发之后啊变质了你还没吃完呢，不可能。人家45克一罐，老两口一吃，一个人一周就吃光了。很多片片我们都跟您说俩月吃光，什么怎么怎么着的吃光，你都不需要等俩月。如果老两口分这一个，按照3克来算，老两口一起吃啊，一个月，哎，不是什么什么一个月，一周就吃光了。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小勺勺非常重要，这个小勺呢我们是免费送给大家的，送2把，万一一把丢掉了，哎，您留着另一把。这一个小勺的平勺，一平勺是1克的量，你稍微的多一点了吗？少一点吗？看也无所太大味，但是至少我们这个量的克重能给你弄得差不多了，不像你特别像片片一定要毛咕咕。你家里面搞个小秤，出去旅游的时候搞个小秤带着，出去旅游的时候搞个炉子，天天在这烧着煮着，煮个1个小时再喝完再走，那怎么可能嘛？但在路上，我们这个有个矿泉水瓶，看到没？直接往里面放个3克，这个罐罐它占地儿不？小勺占地儿不？放在一起它占地儿吗？大家就抓紧时间抢了啊！我们今天的9罐装可不是8罐，最后的13组备货了，马上就要售罄了。3瓶装是没有任何的包包赠送的啊，这个小袋儿的是肯定不赠送的，赠送只限于9瓶装才赠送，最后13组备货。您说我账户当中许明我没有499，我只有99块，不管的。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先定起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10来块钱的东西怎么说，你就说跟我儿子女儿说，我女婿我什么儿媳妇说，给老妈老爸打一点钱过来，我买个西洋参，他还有个不答应的。如果要不是好牌子，他可能阻止你。一听雷允上，爸妈买粉更买了，吸收到位不浪费钱，订购了02151119900。
10: 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1: 对，
10: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11: 对对对对对。
10: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1: 可以。
10: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1: 都可以。
10: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1: 对，嚼服啊，
12: 不难吃点，甜甜的，
11: 甜甜的，
12: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10: 对，先含一含。
13: 好有经验啊，
11: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10: 来，
1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10: 还回来
11: 有回甘的感觉。
14: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的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5: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4: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15: 最起码就是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 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两次。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了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不是催大家啊，因为确实有一说一，我跟大家把这个事实要陈述告诉你。这款产品的构成，尤其是8+1这个构成九哈，我们半年左右，这档结束之后半年左右不打算推荐给大家了，成本压力在这儿呢。你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国际形势，包括海运呐、什么这个运这个运的，很多情况不是很明朗。如果这个油价、燃油价格什么这个油价那个油价，你说船烧什么？现在烧核能的吗？他给你运这个烧个核能给你运，那不可能的嘛，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所以这个价格什么时候再给你有调整，所以这就已经跟大家已经有这个苗头了啊，我已经有我跟你已经说过了，供应商老师说了半年左右不打算推荐这个构成了，就是九瓶装的可能就没有了，有可能是什么499给你来8瓶，有可能是7瓶。你今天有9瓶咱不占这个划算实惠羊毛不薅，你非得等到7瓶或者8瓶再薅，少那个1瓶，少1瓶的话按您自己吃的话少2周嘞，2周量可不少哦，好好的滋补滋补很重要啊。而且大家自己想想看，咱上海的夏季有多长时间，秋老虎什么时候还老虎着呢？有的时候10月份，你就别说10月份了，有时候10月份有时候还热得不得了的。我们现在开始算啊，7到8，8、9、10，我按3月算成不成？今天按照9罐来吃来喝的话，我刚才算过，这上面写的是个4个半月，一个人啊，一个人4个半月啊，按3个算，我都不按多算，3个算1个半月，4个半月，老两口了，2个多月，恰好几乎快要把整个剩下给您覆盖了，只是恰好，说不定你这4个半月啊才是正好的。换句话讲，可能老两口你各定9瓶，各定1套，笃笃定定把这整个剩下安安稳稳的把它覆盖了。咱不用说，万一它是什么2个月什么的哦。道安老师跟我说，现在9瓶装只剩下最后7组备货了，赶紧定这个啊！我跟大家也说过了，账户当中1毛钱没有没的关系，你先抢扫这里，扫完之后先省个5块钱，省5块是5块，然后货到付款就行了。你要说我万一觉得后悔怎么办？退，无条件免费退，就这么爽气。然后我给大家怎么办呢？再冲泡一个，再冲泡一个的话，那我把这一瓶先把它倒出来吧。倒在旁边啊，我就不把它喝光光了，我把它先倒出来给大家再来冲泡现场啊，我就给大家完完全全现场啊。你看我这一瓶已经倒光光了，里面剩一点点沫沫，大家可理解一下下啊，我不可能一点沫沫都没有了，那里面倒完之后了，这一点点沫沫啊不足以影响整个大局啊，如果沫沫翻倍这么多，它不是因为不会是因为它的，这一点您知道就好了。放在桌面上来给大家倒啊，每一次3克，有送您小勺，这个勺2只，您安心，我就是按平勺走啊，我不给大家有任何的手法，什么给你高高的，咱又不是卖菜什么的，给您撑腰高高的呢啊！来，这是2勺，再来1克，啊，看好了啊，3克蘑菇3克啊，摇一摇，吃前喝前摇一摇，来看啊，摇一摇，刚才这极其一点点的剩一点小沫沫，不打紧，看看我现在摇完之后的沫沫就知道了。请看今天的沫沫，那点小沫沫算什么？看看这上面的沫沫，你的水在这儿，沫沫在这里，其实比它一倍还要多出一个哦，水在这儿，它大概只有这么点儿，看到吗？只有这么点儿。按照这么算的话，是大概是翻了2倍吧。我们另外一个片片，以前大家也记得，雷雨商也会卖一个片片状的，你一定要九煮，你九煮完之后摇完之后一定没有这个多，我都按3个给您算，你不信回去试。你买过雷雨商的片片没？但是片片归片片，你可以放在鸡汤里跟食物食材可以炖，这是它的优势。还有一个，我们的粉的优势在于，您要是出去玩，你带上这一罐，随时随地拿上那个小勺，撑上个3勺啊4勺啊，往您的矿泉水里随随便便的一逛一晃，你这一整瓶一喝一整天，你可能要需要喝到2瓶，把这个水的量喝饱它，这不好吗？你边玩边补着，

0: 要有它。家里什么都没有，额外的滋补品且放一放，香参特别是粉，出去玩旅游的时候一定带它。你带片片，我之前说了，你可能牙口好，你像我嚼硬嚼片片没问题，因为我牙口好啊。万一我牙齿这儿松动了，那儿难受了，这儿疼那儿疼的，你嚼一个试试看，你是个小碎粒粒塞到牙缝里面那个龋齿那个黑洞洞里面，你都疼得不得了呢，你还说嚼一嚼呢。所以您看一看这里啊，农残未检出，安心，就定九瓶装，有两个礼袋送。我们还有最后的五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赶紧抢着02151119900。
1: 西洋参于十八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五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2: 那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0: 今天带回去的是雷雨上老字号啊，买粉呢我真的是多唠叨两句，确实是像打成粉的任何的滋补品的原材料您都要留个心眼，确实要这样，就跟我们外面吃包子似的，你那个馅儿你不选好牌子，你知道人家有什么肉吗？在那个随便的旅游景点随便摆个小摊，人家卖个包子您敢买吗？随便买吗？不敢吃的呀。我们一样啊，首先你得有信誉度背书啊，你没有口碑信誉度背书谁敢买啊？雷允上还不需要您相信吗？您还在这害怕雷允上给您做猫腻做手脚吗？如果人家生产线只有一个香参粉啊，不做别的了，连什么片片野山参什么石斛之类的所有的东西人家不做了，不做了，人都不要了，不过日子了，就为了一粒而粉给你造假，说都说不过去，逻辑也说不通的。那你说他的粉好，那咱得有证据，你不能光说我认为哈，我认为也不行，咱得有证据。这里西洋参加拿大进口原材料必须是终结，这是物料采购合同，这都有编号的，不能造假的。人家你要是要造假的话，我们中国人也不答应呀，对不对？我给你花这钱了，你必须给我中断呢，我花的是中断的钱呢。所以你看这里啊，加拿大终结打粉，一定要终结打粉呢、哦、人雷允上也不是吃素的呀，你敢给我造假，你敢不给我中断，我也不会让你允许你这样做的。所以从源头我们给您把好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今天这个粉的细腻程度您再看啊，您过过目好不好？我给大家在这儿又是这个小黑板登场了啊，稍微的晃一晃，晃完之后这盖一拧开，看到了观众朋友们还没看清楚啊，再来稍微的晃一晃，注意啊，3 2 1拧盖，五，哇，哎我们都不敢说话，呛我鼻子里了，太细腻了，这个哇，这个太，这个可以的，这个粉呢、啊、这太特别特别细，我刚才吸进去以后这个参的味道都特别特别浓，很不错，很好，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批次，尤其是今天的农残首先是未检出，要不要给观众朋友再做一次实验呢？你想不想再看一看我们今天给您刚才摇的那个，我再给您把这波倒出去啊，再来给您摇上一波，可能也就这一波再给您摇了，也没什么时间再给大家摇了啊，这水我

0: 我们也没有多少了，给大家临时往里面倒，就现场让你看到我们做实验，包括我许明做任何事情绝对不掖着藏着，放下来，放下来了啊，给大家这里边是配勺，这个勺是一克量，看清楚啊，我们回去每一次一天见一年吃上三克啊，吃上三克，哎，我这个粉粉都快被我盛光了，三克啊，这是两克，再来一克，哎呦，你看这是平勺啊，平勺啊，再来上一克，三克，三克之后晃一晃，喝前晃一晃，摇摇，摇摇，摇完之后了，沫沫达不到您心里的预期，咱不买，就这么简单。如果沫沫少于您家里的酒煮的片片香参，你不买，请看，我现在没有看啊，我现在现看，它的沫沫摇到这儿来了，它的水应该在这儿。我没有记错的话，水应该是在这个位置，这个高度，对吧？观众朋友们，按这个高度，我手啊不变啊，大概有多出来两节，什么意思？您家里的香参片片煮，能煮成这效果不？你同样三克量去煮，你能把沫沫煮完之后那个水能摇出这么高不？当然片有片的好处，大家愿意做菜什么你放片呗，那确实是好的。但是你说我出去玩，我想随身携带，不要麻烦。有个矿泉水瓶我就可以好好滋补了，我不需要酒煮，我不需要嚼，我不需要消化，哎，粉绝对是您的首选了。咱花一分钱一毫钱一分钱都不浪费，一罐里面是有45克，全权的是加拿大进口的香参，您安心吃，中华老字号，全部都是今年6月份的新鲜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原料产地必须是加拿大，安不安心？每一样您吃起来没有任何的，哎呦，这给您造假了，哎呦，那个用的是边角料了，我们不干这事儿的，好吧？价格上面，市面上九光百货有的卖，一罐里面就是99，明码标价，九光，很透明的啊，这些价格，我们给您带来俩构成，四罐就别定啦，你就按9罐算，这量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让你定4罐了，一，8+1不是8罐啊，是9罐，今天加了一罐，量更多。再有一个，即便是9罐，一罐我刚才算了是4.5个月嘛，9罐是一个人吃4.5个月，老两口就吃2个多月。按照我们7月份，你只能吃到9月份，吃到9月初一点点，秋老虎可能在10月份左右还是热吧，就我们自己上海10月份左右还是热乎乎的呀，还是热得不得了呢。那你那个时候难道不吃了吧？所以就算一个人吃是4.5个月，老两口就2个多月，不够吃的呀。如果愿意送人的话，我们今天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啊。这一点我要跟你说清楚，不要您拿了4罐装，你说我这也是4罐啊，你怎么不送礼袋呢？不送，那就是不送，人家商家不送，我们也没办法。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导演老师，我们最后5分钟还剩下，兜袋的一套，一套，我没听错吗？一套，得了，我先不啰嗦了。观众朋友们，这个构成最后一组，下一次什么时候见？因为我们在此时此刻在直播啊，下一次大概半年左右再见。也有可能半年不见得见到，或者今年也不见得会有，不一定了。原材料和人家备货不多了，这价格不用参加满减送百，1.2一克，3克才3块钱，3块多，真心划算，营养吃得到位，不需要您嚼去消化，直接一喝就好了。出去旅游就带它，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2: 理论上西洋参晓得的，老早都在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搿只粉的，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脚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勿上，所以阿拉就买，觉得西洋参就买了，想勿到吃勿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理论上的酸， 就不能讲事体。
3: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讲讲，现在六十几岁，我四十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4: 觉得我食胎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的，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5: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个，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内蕴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我们今天的酒瓶啊，八加一酒瓶装最后一套现货了，大家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减5块钱不说，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呢。这299和499，首先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我觉得499的。再一个，你说我家里有这个片片熊，我还需要买粉吗？看您的需求啊。我说得很清楚了，他们两个不同的使用场合，一个如果您要经常出去玩了，打算近什么一周多两周登根，或者是我隔个一两周还要出去玩，玩的机会特别多，那您就买粉的。买粉的时候不需要酒煮啊，随时随地拿出了这一瓶，我们还给你送两个勺，把这个粉粉一盛，盛个3克，往那个矿泉水里一放，咱们就可以喝了，这多简单。而且关键是营养还丰富，因为打成粉了嘛，他喝到的还尽兴，尤其是它里面人参皂啊析出更多一些，这是多棒啊！您花这个钱，咱不就是为了图一个营养滋补的丰富一点，一分钱咱都不浪费嘛。所以它的使用环境不一样，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构成八加一九罐装，单克价格才1.2元，性价比高的同时，人家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做，并不知道，应该来讲半年左右不太会出现，半年呐。不是说一个两个月不出现的，半年左右不出现的。如果您自己经常出去玩，而且也容易在夏季闷呐、出汗呐、身体体感特别不舒服，容易心烦气躁的，这一部分的老师们、姐姐们、爷叔们，一定要试试看西洋参，心平气和、平心静气的，汗出的多往里补一补，嘴巴干的喝一喝水，平常这个水里面一定要放点西洋参。同时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雷允上的西洋参必须100%采用中段的参，而且保证您能用4年以上的，全都是终结打粉，不要担心。45克，按照1天3克，我们给您配小勺了，一小瓶勺是1克啊，1天3克的量，一个人9瓶装也不过吃个4个半月，老两口一起吃也就2个多月，此时此刻开始算，7月份吃到9月份出头一点就结束了。咱们的夏季结束了吗？秋老虎结束了没呀？你要说没结束呢，对呀，那您是不是应该订2套了？而且只有9瓶装给您送上礼袋，想想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稍微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您到时候可以拿上西洋参看望看望他。这一瓶啊，九光百货有的卖啊，99啊，100块啊，你9瓶装900块啊，我们才400多，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下一次好像没有这价了，变成8瓶或者是7瓶也是有可能的。大家把握住今天机会，选择货到付款，先抢上一套，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今天带回去的是雷雨上老字号啊，买粉呢我真的是多唠叨两句。确实是像打成粉的任何的滋补品的原材料您都要留个心眼，确实要这样，就跟我们外面吃包子似的，你那个馅儿你不选好牌子，你知道人家有什么肉吗？在那个随便的旅游景点随便摆个小摊，人家卖个包子您敢买吗？随便买吗？不敢吃的呀。我们一样啊，首先你得有信誉度背书啊，你没有口碑信誉度背书谁敢买啊？雷允上还不需要您相信吗？您还在这害怕雷允上给您做猫腻做手脚吗？如果人家生产线只有一个香参粉啊，不做别的了，连什么片片野山参什么石斛之类的所有的东西人家不做了，人家都不要了，不过日子了，就为了一粒而粉给您造假，说都说不过去，逻辑也说不通的。那你说他的粉好，那咱得有证据，你不能光说我认为哈，我认为也不行，咱得有证据。这里香参加拿大进口原材料必须是终结，这是物料采购合同，这都有编号的，不能造假的。人家你要是造假的话，我们中国人也不答应呀，对不对？我给你花这钱了，你必须给我中断呢，我花的是中断的钱呢。所以你看这里啊，加拿大终结打粉，一定要终结打粉呢。人雷允上也不是吃素的呀，你敢跟我造假，你敢不给我中断，我也不会让你允许你这样做的。所以从源头我们给您把好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今天这个粉的细腻程度您再看啊，您过过目好不好？我给大家在这儿又是这个小黑板登场了啊，稍微的晃一晃，晃完之后这盖一拧开，看到了观众朋友们还没看清楚啊，再来稍微的晃一晃，注意啊，三二一拧盖，五，哇，哎，我们都不敢说话，呛我鼻子里了，太细腻了，这个，哇，这个可以的，这个粉呢，这太特别特别细，我刚才吸进去以后，这个参的味道都特别特别浓，很不错，很好，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批次，尤其是今天的农残首先是未检出，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导演老师，我们最后5分钟还剩下，多少的一套。一套，我没听错吗？一套，得了，我先不啰嗦了。观众朋友们，这个构成最后一组，下一次什么时候见？因为我们在此时此刻在直播啊，下一次大概半年左右再见，也有可能半年不见得见到，或者今年也不见得会有，不一定了。原材料和人家备货不多了，这价格不用参加满减送百，1.2块一克，3克才3块钱，3块多。真心划算，营养吃得到位，不需要您嚼去消化，直接一喝就好了，出去旅游就带它，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 Pansy 的鞋子。今天男鞋女鞋全部都有，而且关键是现在炎炎夏日到了，很多人说，哎呦，脚底出汗出的特别的多，包括我们可能要出去远足啊，天天要买买菜、接接孩子呀，以及啊，有时候呢长途旅行的时候，这个脚后跟觉得特别累的时候，咱们能够有两穿的舒适鞋，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啊，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积分还有高额的积分，自动订购还能再省5块钱的优惠，所以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魏笑，你好。
1: 哎，任你好，大家好。收到了盼姐哈，在东方购物很多朋友了解它已经将近快7年了，本身品牌有将近60年的历史了。这次呢，在夏天当中炎炎夏日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是带来的是透气的休闲两穿鞋。这个鞋在新世界大碗百货、高岛屋，你看到没有？这是男款。都有999元，
0: 是
1: 女款颜色更加丰富，哎、也是999元。
0: 是
1: 那最近真的是到了大家出行旅游游玩的高峰季节了，这双鞋穿在脚上如虎添翼呀、
0: 啊。是的啊，咱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啊。女款呢，今天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两个颜色，人家刚才手里边拿的，包括自己穿的呢，就是这个棕色款，很漂亮。这个棕色呢，上脚呢，我觉得比较时尚一些。但如果你说，哎呦，经常怕耐脏一点，然后呢，要经典一些的颜色。黑色也有啊，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199块钱。男款同样有两个颜色哈，
1: 也是两个颜色，和咱们女款一样，一个浅色的叫叔叔们喜欢的灰色，
0: 对，
1: 显年轻。另外一个是黑色透气款的，和女款一样，给大家做一个情侣款，耐脏，
0: 对，
1: 价格都是199，记得吗？门店当中是将近900多块钱，在我们东方购物底价199。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鞋型。首先呢，我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轻，夏季穿鞋走路脚容易胀的同时，鞋子首先一定要轻便。第二个是什么呢？首先您看到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防水的这种面料，对吧？然后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像织物一样，因为它有龙骨的一个设计，所以呢它比较硬挺，不像有一些织物呢可能比较容易软塌塌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它今天非常非常的透气啊。说到透气这儿呢，其实啊，像魏笑呢刚才也是做了一个实验，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通过我们的透光就能明显的看到它的透气的表现了。
0: 哎，
1: 因为这双鞋是针对咱们3伏天。特别给大家度身定制的，
0: 对，
1: 一般鞋也透光透气的，
0: 嗯，
1: 但是这个透光透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没有这么的清晰，就和蜘蛛网一般的，大家可以看到吗？
0: 是，
1: 穿上这样的鞋，尤其男士的大汗脚，您发育中的小孙子啊，对不对？穿上这个鞋以后，脚步干爽多了，而且呢，让整个的味道也散掉很多。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这个面料好处啊，它今天呢是有3种面料拼接而成，而且呢，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咱难免沾到一些水，有时候雷阵雨一下下来，鞋湿了，它是一个速干的面料。关键在底部的时候，观众看到了，平时咱们的底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夏天磨脚。对吧？脚后跟的地方容易磨红。今天呢，您会发现穿着起来很舒适、很柔软的同时，它可以作为两穿。走路走得多了，包括有时候呢，可能把它当作拖鞋来穿的话，依然没问题。坐高铁、坐飞机，有时候想要说让脚舒服一些、轻松一些，直接把它踩在脚下就可以。我们的底部呢是做到了2.6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同时关键啊，我们说到了夏季雨水比较的多，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去个菜场呀，包括下雨的地方啊，或者说旅游的时候有一些小溪边呀，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做到了防滑大底哈。
1: 没错，这个女款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穿的部分给大家做的类似于是一个迷彩的系列。
0: 对，
1: 因为女士的鞋要多一点设计，多一点巧心思，所以要沿3个颜色的过渡，再到我们整个的这种防滑防水的这种大底。
0: 对，
1: 所以说这个鞋，咱们尤其阿姨们啊。穿上它，我看见很多阿姨可喜欢穿了。
0: 对，
1: 哎，走起路来很轻松。你不管是什么呢，高档的宾馆，还是小菜场，它是能上能下都可以。
0: 是，而且包括今天里边的鞋垫，我们也是做到了一个抑菌的处理啊。
1: 对，
0: 今天还有检测的报告为证，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呢，因为夏天呢出汗比较的多，对吧？包括有时候咱们不穿袜子，金黄色葡萄球菌，包括还有白色念珠菌、大肠杆菌，我们全部实测值都是大于99。有在符合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脚汗多也没有关系。这是咱们今天的女款啊，男款其实啊走的也是很 快的哈。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款的鞋两个颜色带给大家非常好选，是不是？一般来说，咱们普遍呢怕脏的，咱们直接选一个黑色。嗯。然后呢，假如说黑色太多又沉闷，显得老气，我就选一个灰色，都可以的。关键拿一个灰色帮你来看一下哈。嗯。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全部是透气层带给大家，几乎覆盖了整个脚背和脚面。最容易出汗的就是脚趾之间的这个地方，因为黏黏糊糊的就在这个地方，特别的透气。第二点是什么呢？都做了一个拱形的支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没有支撑的鞋是怎么样的？就在这边，您看，普通的鞋它的鞋头是趴的，您看到没有？它是趴的，所以说您穿在以后呢，走起路来你这个脚背是不舒服的，因为鞋是趴的。但是我们今天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整个是里边内有支撑空间的，让您穿上去以后呢，自然的挺阔，很漂亮。那第二点也和咱们女款一样，从这个浅灰、深灰一点，一直到最深灰的地方，还给大家做的是什么呢？超纤材质的我们的两穿鞋，
0: 是
1: 这个地方您踩，不但是您踩，您长期的磨都没有关系，因为有的生怕踩的时间长了以后材质会坏了，但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这个材质既带有弹性的，都带有生活的防水，而且都带有一点暗暗的这个光泽，显得非常的高级。
0: 是
1: 男款这边是将近4公分的这个增高，然后呢再到下边也是双色的防滑的大底，
0: 对
1: 整个的克重啊也将近是在180克左右，都是做了超轻的处理，这是针对咱们夏天出行专用的一款鞋哈，特别的适合。
0: 而且关键夏季穿鞋一定要穿的轻巧，脚容易胀容易出汗的时候，光鹏您可以看到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没有拿皮鞋做对比，同样也是像这种对吧透气的鞋子，
1: 对的，
0: 但是一只上去您看看基本上比我们的这
1: 一双
0: 对吧
1: 还要重多了，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的是什么四翼的鞋楦，
1: 是
0: 有很多女士说夏天脚特别容易胀，
1: 对
0: 吧，
1: 这穿不上，但咱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这么小的一个鞋，哇，这个脚膜都快比鞋大了，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要轻松一穿，我先耍个赖啊，因为我们是
0: 可以脚踩的，
1: 脚踩的，
0: 对，
1: 大家所以说这么这穿起来就很轻松。回过头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这边就在轻轻的
0: 对。
1: 往上一勾，
0: 往上一拎，哎，就可以
1: 了。您看到没有？
0: 对，
1: 不就行了吗？因为它本身是弹性的物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自己穿的话呢，像这个鞋也得勾一下啊，不然的话，因为它很软，上不来。所以说两边是宽橡筋，关键您看这一部分，
0: 对，
1: 还是脚背高的。脚背宽的，脚掌宽的，我们是不是女士、男士的三翼、四翼鞋楦，
0: 对，
1: 全部包裹在里边？您看到这个颜色就看到了，透气嘛，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穿上它就会觉得一股风啊在鞋里边流动。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女款呢，现在我们这个棕色系呢，它叫狼棕色啊，这款棕色系现在卖的比较好。然后如果要想要经典一些、耐脏一点的话，你可以选择黑色来进行一个搭配。如果说男款的话啊，现在这个浅色的灰色走的会比较好一些。当然，也是你说，哎呦，我喜欢了这个经典黑色，也有黑色可选。尺码女士的尺码是从35码到40码，
1: 对的，男款是从39码到44码带给大家。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女款的这个棕色系现在是在热销当中，男款的现在灰色是在热销中。因为夏天了之后，你不能盯着一双鞋穿，
1: 对，
0: 你会发现盯着一双鞋穿，脚底容易臭，然后呢，鞋容易变形。
1: 对的，
0: 对
1: 的，好好的鞋您盯着穿也没用的，都得穿坏了。你看买的普通的鞋，但是只有两三双更替的话，这个鞋的使用寿命都很长，
0: 对，
1: 好像都不会旧的。所以啊，咱们家里边的鞋一定要多一点，尤其是针对夏天，因为夏天第一点是什么呢？它比较的耗鞋。大家更喜欢走路了。
0: 对。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对于整个的里边的这个鞋的内部的系统要求更高。
0: 对。
1: 脚发胀的，脚出汗的，脚有异味的。所以说您这个鞋，对不对？对于吸收汗水、吸收异味、空气流通，对于材质的要求都很高。
0: 对。
1: 第三点，夏天更容易有下雨的天气。
0: 是。
1: 所以杨对于夏天的鞋防滑更关键了。为什么？大家这个心里边愉快啊，
0: 对，
1: 走路也快了。哎呀，小孙子往上一跑，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赶紧往上一追。好了，那是个坡度，小朋友摔一跤我看也比比皆是，但他小矮一点没事，
0: 没事。
1: 你年纪大的人你怎么办，对吧？第二点呢是什么呢？鞋一定要轻便一点。
0: 对，是
1: 因为最近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朋友，虽然说高温到了，但是一年放假就那么几天呀，
0: 对，是
1: 你不走的话闷在家里也难受的呀。
0: 对，
1: 所以说你一出去一旅行，对不对？大家一开车或者一走路，你会发现脚的这个轻便度非常关键。
0: 是的啊，尤其是夏天，我们说了脚比冬天容易发胀，而且呢夏天咱不大穿袜子，对吧？
1: 对，
0: 我们顶多女士穿也就是那种很薄很薄的对
1: 袜子，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鞋一定要穿得舒服一些。四亿的鞋楦今天让您的整个的脚趾，无论您是高脚背宽脚掌或者拇指外翻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脚型，穿它你觉得很舒服，脚能够在里边游刃有余的张弛开。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脚跟是可以踩下去的，所以有时候觉得特别累的时候，想要把它当拖鞋穿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说了，走路走得多了，出去旅游的时候坐高铁坐飞机都可以轻轻松松踩下去，所以一鞋两穿，而且关键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199元，积分还有5.9元呢，自动订购再减5元，里外里帮您省了接近11元。这双鞋子相当于是188元左右就带回家了。
1: 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在我们门店，在我们自己的销售渠道当中肯定是没有的。
0: 对，
1: 门店是999，东方购物一下子优惠了800元。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先给大家来看一下任燕今天脚上穿的这一双啊，女士的棕色款，真的很轻便，而且关键是什么？我是光脚去穿的。首先你会发现，我们前边是有这样子的龙骨的支撑，所以呢，速干的面料让你觉得鞋型非常的漂亮，同时三种颜色拼接在一起，显得很时尚，
1: 对，
0: 对吧？
1: 非常的时尚，
0: 很时尚。而且关键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您看啊，我穿脱一下方便吧？你看，我就是脚觉得走得累的时候，把它踩下去，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你看脚后跟也没有，我跟你说让磨红的地方，对吧？咱有时候脚后跟，你说走的时间长了，这块很容易说
1: 很累的，
0: 很累。我的这个踩的不舒服，但这个啊，你就会觉得走路走的时间再长没问题。
1: 对，
0: 包括还有咱们的一个防滑的大底，观众朋友们，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您看到了它还有做分区的这样子的一个设置。
1: 是的，
0: 无论你是出去旅游有踩水的地方，或者说突然下雨雨水多的地方，你不用担心。我们今天还是速干的面料。
1: 对的，所以谣言呢，它这个表面上你生活水上去以后，它很快的就能掸掉。
0: 对，
1: 但回过头来，你真的和孩子玩玩水的话，因为它透气孔多，又瞬间可以达到快速的沥干水。
0: 哎，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的脚掌几乎已经是全部这样竖着点地了啊，没问题，很轻便，很柔软，走一走路，跑一跑，跳一跳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现在啊，女款的这一双呢，我们的棕色系是在热销当中啊。抓紧时间要抢它，男款现在的这个灰色也是在热销中啊。
1: 哎，我穿的就是灰色，带给大家。您看我今天整个都是浅色系的，
0: 是。
1: 不然的话呢，你伴随着年龄上去啊，再穿的很沉重的话，真觉得有点老，对不对？
0: 对。
1: 回过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双鞋第一点，它这个灰色做的特别的高级。它是什么呢？哎，你看几种不同颜色的灰色在一块儿。你仔细看的话，就会觉得这个分区啊非常的巧妙，
0: 是，
1: 而且还有点什么呢？前脚掌特别的软，男士有的时候走路喜欢用点力气，
0: 对，
1: 脚掌前面喜欢用劲儿的话，
0: 对，
1: 您看这个脚掌很吃得着力气，非常舒服。在我做这个动作的同时啊，还有一阵小风啊，帮我里边进行一个流动。回过头来，这个大底你看到没有？也是做的很舒服，它具有厚度的同时，你看又很软很轻。我这个穿起来脚不累。
0: 对，
1: 第三点还是一样的，你看只要把它轻轻一拿起来以后，
0: 对，
1: 这个地方就会变成一鞋两穿。哎，一鞋两穿好轻松啊。
0: 对，
1: 对不对？休息的时候啊，咱们偶尔逛街的时候坐一坐呀，
0: 对，
1: 高铁飞机上休息一下，哎，这个脚啊放松开来很舒服。
0: 对，
1: 包括还有带着孩子们去游泳池边啊什么的，
0: 玩一玩，
1: 你到底穿什么鞋？ 鞋呢？
0: 对，
1: 对吧？年纪大了也不可能光脚，
0: 是
1: 拖鞋嘛，还怕绊一下。哎，您就穿这样的鞋。
0: 我突然想到是啥？你看像卫校今天穿的袜子，哪怕你夏天穿袜子，你的鞋子一定要轻便且透气。
1: 对，
0: 但凡闷一些，你那个脚的那个袜子的味道就更重了。哎，
1: 对的，
0: 对
1: 的。所以说它这么一穿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假如说有的时候养生，还得穿个袜子，你看完全没问题。
0: 对，
1: 回过头来您真穿个长裤的话，哎，您在外面这样的话，人家也看不出来。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您呢自己也挺舒服的，但是礼仪方面呢，别人觉得哎，公共环境你这素质也做得蛮好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现在巨满啊，观众朋友们，因为呢女款今天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呢是棕色，另外一个是黑色。棕色现在走得特别的快啊，3738现在只剩个别几双了。然后男款呢，今天我们现在黑色走得比较的快，4142的尺码现在呢相对比较的少一些，因为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我就说了，叔叔阿姨，您想想看，男款女款各一双，咱今天买回去300多，
1: 300多，
0: 对吧？叔叔阿姨一人还能穿一双啊？
1: 是的，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这双鞋子，你拿回去真的很轻便。你有时候啊，你去感受一下，这双鞋子可能比你的手机大一点的，可能都还要来得轻。
1: 是，
0: 而且上脚之后，你的脚感非常的舒适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再次强调了，女款现在这个灰色即将要断码断色了，男款呢也是这个灰色啊，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我是滑稽演员龚卓君，好看的孩子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赢的同伙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我们今天的模特穿的和人家穿的是截然相反，他穿的裤装，我们穿的裙装，对吧？但是你会发现这双鞋子上脚之后呢，无论配裤装、裙装，女士的都挺好看的，又轻便又好看。因为我觉得啊，夏天了到了之后，颜色还是要稍微有一点点出挑的地方，不能一直是咱们都是这种黑灰色系嘛。然后你看啊，像现在呢，模特身上穿着的刚才那个黑色款，和咱魏笑老师今天穿的这个灰色也是不一样的。关键是什么？今天鞋子轻量化的一个处理，四亿的鞋楦，让您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呦，脚掌特别的宽，包括脚背很高。有时候年轻的时候呢，像拇指那个外翻的情况，可能经常穿那个高跟鞋挤出来的，这时候很难选择一双特别舒适的鞋子啊。我们说鞋好不好呢，只有自己的脚知道。冬天了，你说穿袜子，有时候呢脚还能将就一下。夏天，但凡这双鞋子挤一点、磨一点，你可能都不爱穿。
1: 对的，所以说呢，鞋子的舒适性，很多穿过半截的鞋子都知道啊。穿别的鞋子真的有点不是很习惯了，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呢？我们这双鞋是就是针对在夏天高温这个季节给大家诞生的。
0: 是。
1: 所以谣言呢，你现在七月份开始，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可以说四个月你就盯着这双鞋穿就是。因为它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0: 对。
1: 它是什么呢？透气。
0: 是。
1: 对吧？在上海这个天气特别潮湿的情况下，透气很关键。
0: 对。
1: 还不要说有些人啊，他本身啊脚步容易产生一些像脚气问题的。您的鞋更应该透气，因为这样的脚步特别容易一闷以后脚又不舒服。
0: 对，
1: 我们还给大家带来的是抑菌鞋垫，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安全卫生到位。第二点呢是什么？还是说了，您穿上这个鞋，不管是锻炼，尤其带着孩子们，现在我看年纪大的人带着孩子去百货商店啊，
0: 放暑假了，
1: 对，吹吹空调，乘乘风凉的也很多。
0: 是，
1: 好多叔叔阿姨往那一坐，哎，就开始自己走走啊，
0: 对，
1: 所以也锻炼锻炼两下，这个鞋都是非常实惠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今天199块钱一双，男款女款都有，然后今天的积分还有5.97块，平时咱的积分是1.99块嘛，
1: 对
0: 吧？
1: 对，
0: 自动订购的话，你再减个5块钱，里外里又帮你省了将近11块钱呢。我们就说叔叔阿姨，咱现在啊，有时候去街边的这种小店，您家楼底下有这种服装店，一双鞋子100多块钱，你可能还没其他的品牌，对吧？咱这双鞋子在这个新世界台湾百货里边都是有售的，有专柜的，
1: 999，
0: 对吧？我们说了，今天两双鞋子带回去，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才花了300多块钱，
1: 才300多块钱，可能是有些咱们去旅游的话，一张门票，对
0: 啊，对
1: 吧？咱们是一双鞋，两个人两双鞋都有了，把握住了。因为现在直播的机会真的不多，对不对？我们刚才也讨论了，有的时候叔叔阿姨不一定能看到，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看到赶紧给他拿下。
0: 是，而且原来的价格咱们最初啊，之前还卖过298块钱，今天只需要199。回到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刚打开电视机看到的话，女款两个颜色供您选择，一个呢是我们说到的郎棕色，它叫棕色啊，你记住就行了。还有一个呢是咱们的黑色系，尺码从35码到40码，男款也有两个颜色哈，
1: 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现在卖得非常的火爆，
0: 对，
1: 为什么？还是耐脏呀，好搭配啊，对吧？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灰色，
0: 灰色，
1: 年轻一点的上班族，
0: 对，
1: 或者说喜欢稍微显年轻的朋友，灰色也非常的合适，
0: 对，
1: 都是199，联合女士的都是199啊。
0: 是的啊，那我上脚呢，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因为我觉得鞋子拿在手里头不如上脚，你自己再来看。第一个很舒服，你会发现，你看我的脚趾在里边像跳舞一样，没问题。第二个，它有多软，观众朋友们，今天它是一个速干的一个面料，但是前边有龙骨的支撑，所以你会发现鞋型很好看。看的同时，它没有显得你的脚掌很宽。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三种颜色的拼接，让你会显得很时尚。你看啊，无论你走多远，它今天因为呢后边是这种织物的面料，
1: 对，
0: 不会卡到你的脚后跟，对吧？包括我们说到了，它今天还有2.6公分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底，
1: 对，
0: 这个底很舒服。因为夏天的时候你底太薄，你会觉得哎呦，有时候会烫脚，走的路多的同时，
1: 是的，因为
0: 而且你看到。这个脚背的这个鞋底的地方，是不是我们今天还做到了防滑大底分区的这样子一个设计？夏天雨水多，包括有。

0: 候经常出门踩踩水的时候，对吧？西边现在不是有很流行的速溪吗？
1: 对的。
0: 哎，你出去去陪着孩子玩，而且我们今天是一个速干面料，同时啊，观众朋友们穿脱方便，就是我走路走得多了，来，你看我脚稍微这样一动，你看我都不用手。对吧，一双拖鞋应运而生，而且呢，您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坐飞机啊，坐高铁呀、啊、坐汽车坐的时间长的时候，就把它当做这个拖鞋来穿都没问题。
1: 对的、而且在这边呢，到底它的轻重怎么样，好多人看了
0: 是
1: 好像是挺轻的，我们这边有一个天平秤，是不是、一个是一双鞋，一个是一只鞋，
0: 是
1: 上两次鞋可能都是皮鞋、这次特别搞了一个和他们一样的布艺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都是布艺鞋，
0: 对，
1: 但是您看因为它大底重了、我们都做了轻量化的处理，非常的轻松。第二点呢是什么呢，还有很多人说了，您说这个透气到底怎么样，我们就在这边拿一个光线给您来看一下。这个透气的质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前面后面，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男士女士的鞋都这么透气。因此而言，大汗脚的朋友，容易脚步有异味的朋友，喜欢多走路的朋友，您是不是就应该买上这样的鞋。回过头来，这样的鞋它速吸的话，滤水啊各方面干的也非常的快，
0: 是，
1: 所以而言这是一双真的户外的好鞋。
0: 是的啊，包括我们说到了今天的鞋垫儿，它也是做到了抑菌，因为呢夏天有时候出汗，脚比较的这个容易出汗，比较闷热潮湿，我们今天您看到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抑菌率全部都是大于99%，所以呢啊，像夏天出汗多的话，这双鞋子穿起来刚刚的舒服。男款我们再请问一下老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
1: 这次男款呢、大家可以看到吗，现在灰色啊，黑色卖的比灰色稍微好一点，那就把这个灰色再给黑色给您看一下。
0: 对，
1: 黑色还是一样，大家是不是看上去就非常的习惯了，因为它就是一个黑颜色带给大家。
0: 是，
1: 然后呢您看您穿上袜子不穿袜子其实都是可以的，因为呢您有裤子的话就把它直接遮住了。透气性通过这个你看得分更清楚，因为里边穿的灰袜子嘛，
0: 对，
1: 你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0: 是，
1: 整个在做这样动作的时候，整个的鞋一直在进行一个透气。
0: 对，
1: 假如说您光脚的话，整个脚会更加的舒服。
0: 是，
1: 鞋子也是两穿的，只要你把这个一拉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这层东西啊做得非常软，
0: 对，
1: 又有弹性，所以说耐磨，耐你平时怎么穿它都没关系。你看到没有，
0: 是
1: 这样一穿是不是感觉都有了，对不 对,
0: 对，
1: 整体感觉又有一个什么穿鞋的安全感。
0: 嗯，
1: 你不然的话有的人说穿一些凉鞋呀，露脚趾的呀，觉得脚下面没有安全感，对不对，
0: 是
1: 不是很利落。这个利落感完全都有，
0: 对，
1: 关键什么还透气，
0: 是
1: 还能够玩水啊，所以说你看再把这裤子一放以后还挺体面挺精神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正儿八经的一双健步休闲鞋。
0: 对，
1: 所以谣言今天把握住了，鞋头这边还微微上翘，因为这是我们里边做了一个龙骨的支撑。
0: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从整个舒适度到美观度，包括到它今天性价比，咱们全都拉满了，
1: 全都有
0: 199元啊。男款女款咱们建议大家呢各入一双，阿姨买的时候记着给自己的这个先生也买一双，
1: 对，
0: 包括还有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呢哎人家要走路啊要跑步啊，对吧，包括现在夏天到了之后呢，可能经常晚上出去吃完饭要溜溜弯的，咱都是各来一双啊，因为今天价格只需要199元，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女款现在呢，这个郎棕色呢，37、38、39，现在都只剩最后个别几双。男款现在其实是齐头并进的，因为灰色夏天呢，很多的爷叔说，哎呦，颜色浅一些，好看一些，
1: 好看，
0: 对吧？因为搭配的颜色亮一点。然后呢，黑色呢，很多叔叔说我比较容易喜欢带脏一点，
1: 对吧？我保守一点，哎、对不对？而且我更关键懒得打理了。有的时候旅游出去，你们说到什么西藏啊，到青海啊，
0: 一
1: 去哎就一个多月，我就这一双鞋就够了，哎，真的是这个想法。
0: 对，
1: 鞋垫里边都是3D 的承托鞋垫，
0: 是
1: 上面呢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抑菌的处理，嗯，所以说你在穿鞋的过程当中啊，对于脚部的这个安全和卫生啊，您是更有把握的。
0: 是，
1: 关键是什么呢？整个鞋在上海的九光百货、高岛屋、新世界、新闻百货都有的。门店价格999，
0: 对吧？
1: 东方购100。
0: 你想想看，人家门店当中就是打个三折下来，也得要300多块钱。
1: 对，也得300多，将近400左右。
0: 哎，咱今天呢，你想两双加起来才300多块钱，就是你叔叔买一双，阿姨买一双，对吧？一双鞋子才199，我今年穿完了，明年想穿继续穿，不穿了我扔了我都觉得不可惜。
1: 不可惜，不可惜，
0: 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是啊。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一种鞋两种穿法，
1: 是的，
0: 既可以我们拉起来那个脚后跟穿，包括你当做凉拖穿也没问题。
1: 是，
0: 我觉得现在啊，大家都不再满足于说，哎呦，穿个皮鞋，穿个什么这种要觉得让别人好看。
1: 对，
0: 第一个觉得自己觉得说好看，同时第二个重要的就是舒适度一定要高，
1: 一定要高，
0: 尤其是这个鞋子，咱不能委屈自己的脚哈。
1: 对了，因为咱们在各种的选料上，第一都选的是什么呢？超轻的料子。
0: 对，是。哎，
1: 从大底到这个鞋面。第二点呢，更是什么呢？考虑到您会光脚穿。
0: 对。
1: 从鞋垫的抑菌到整个鞋360度的亲肤材质的处理，哎，让你这个脚没有说是一穿上去有点刺挠，
0: 对，
1: 或者有点勾的有点痛，
0: 哎，
1: 对吧？第三点，我们这鞋楦。男士4亿，女士3亿，什么概念？就前掌部分你也看得很清楚，让一些高脚背啊、拇指外翻呐、倒脚弓啊，那这些朋友，这个脚在里边都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舒展。这个你可以去打听一下，生活中啊、亲戚中不凡买鞋有困扰的人，就是脚部有点异形，你就跟他说买我们盼杰就没错。
0: 是的啊，因为潘 C 的鞋子其实在东方购我们说了，做了好多年了，回购率很高。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已经是盼杰买了，
1: 是的，
0: 从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对吧？
1: 都有，
0: 因为就是觉得是什么，穿了舒服，老年人脚不受罪，走路能多一些，带孩子轻松一些，然后打理起来方便一些啊。回到节目现场啊，再次我们和观众朋友要来展示一下。首先请魏晓老师展示一下吧，因为男款的鞋子现在即将要售罄了。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马上就要售罄了啊。
0: 对，
1: 男款两个颜色带给大家都非常的好看，你看到没有？
0: 是。
1: 首先做一些半脚尖这个撑力的动作，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显示这个鞋非常的软
0: 啊，
1: 非常非常软。第二呢，您看到没有？这个大底啊，这个很清楚，你看这个大底，我这个摁的时候您看哦，非常软，
0: 是
1: 因为这个大底当中啊也具有一些类似于像记忆棉这样的成分，这是我们盼杰走路为什么舒服，从大底到鞋垫哎，都是让给大家哎特别称心如意，
0: 对
1: 吧？
0: 是。
1: 第三点呢是什么呢？这个鞋我现在都是要一鞋两穿，你看对吧？你可以看不出来，你看全部都可以这样，你要临走的时候呢，不像过去咱还往里撑一下，现在不用了，您就当做一双拖鞋穿出去
0: 都没问题，
1: 你看到没有？
0: 对吧？就
1: 到哎，没问题。这个更方便您在小区里边散散步，遛个弯，遛个狗，扔个垃圾，是吧？很符合咱们生活特点。
0: 对，哎呀，
1: 有人来了要正规一点，哎，是不是？到5星级的宾馆，哎哎，正规一点，我就把这一拉不就完了吗？
0: 对，是。哎，
1: 一拉以后，您看到没有？也是舒舒服服的，干干净净的。
0: 对，
1: 表面材质啊，包括这个，您看摸上去。
0: 很软，很软，
1: 但是呢
0: 很舒服，
1: 可以看得到孔洞，你看到没有？
0: 哎，你看
1: 孔洞是不是很清楚？
0: 稍微往起来勾一些，哎，没问题。
1: 所以而言，它这个透气性，我一摁，这里边呼呼呼的，它在呼吸啊，这个鞋在呼吸，这个黑的也是的。
0: 对，
1: 你看到没有？
0: 你看里边的那个袜子颜色都能看得到，
1: 很清楚吧？
0: 对吧？
1: 鞋头你看到没有？鞋头这边是圆的。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龙骨支撑，
0: 是，
1: 不然有些鞋是趴的，
0: 塌下去了。哎，
1: 咱们你看到没有？这个鞋头是微微翘起的。
0: 对，
1: 所以而言，您这个有一个鞋的样子，
0: 对，
1: 不是说人家一看啊就是老年鞋，哎，对吧？就是这种健步鞋，好像有一点点那个鞋好像不是很那么值钱的感觉，对吧？我们一看都是设计过的，
0: 对，
1: 干干净净的。这边你看防踢撞的这个设计，
0: 哦，
1: 这边哎4公分左右的大底。 哎，所以你别看这鞋199啊，我到处都看得见。我把细节一说，你再分析分析，和你看到的鞋是不是就不一样？
0: 所以啊，我们说啊，鞋呢，今天呢，你说，哎，我199不付，货到付款没问题，拿到手你掂一掂重量啊，你是不是觉得很轻便？包括上脚看一看感受啊，其实你都会发现今天超值了。关键我就说啊，今天做这场直播，我站了40分钟左右了，但是依然脚觉得很舒服，为什么呢？很轻。但凡现在鞋重一些，你脚会觉得踢踏踢踏的。第二个是什么呢？你会觉得很软。我告诉大家，因为呢，人家脚型呢相对比较瘦。你看啊，在里头啊，就是属于游刃有余的。但凡你说啊，女士的脚背要高一些，脚掌要宽一些，这双鞋子穿上去很舒服。三个颜色的拼色做得很漂亮的同时，让你觉得夏天比较的亮眼。而且这个底啊，刚才我说了，基本上呢有2.6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所以你会发现你走路走得多，包括地面温度高，你不用担心说哎呦脚会发烫，觉得不舒服。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我特别喜欢啊，很软，你看。
1: 很软。
0: 很软很软，我脚都已经窝到这个程度了，没有问题。对吧，
1: 整个大底你看、哎、都是它有切割，菱形切割的，
0: 对，你看看，
1: 不是大底是平的一块，
0: 对，
1: 对吧，
0: 是，
1: 所以说既导水导流槽，又让这个脚舒服、嗯、
0: 对，
1: 前后两端是加速这个，就是阻地阻的这个成分、
0: 哎、我要是走路走的时间长了，对吧，我把它切换一下，
1: 对，
0: 像一个这个凉拖一样的，又舒服，脚后跟也不会觉得磨，对吧，因为很多女士说哎呦走路走的时间长了，再舒服的皮鞋脚后跟这个位置都容易磨，但是你会发现哎我稍微轻轻这样一蹬就上去了，
1: 对
0: 吧，又是一双鞋子，哪怕到了沾水的地方，我们是速干的面料，现在天气比较的炎热，对吧，咱沾点水也不担心，也不担心打滑的问题、啊、
1: 对了、哎、所以而言今天这么高级的鞋子门店啊、嗯，
0: 对，
1: 999。
0: 对，
1: 然后你要找同类产品，你可以去看，哎，有长得像的，但是没有我们这么正宗地道的鞋。
0: 是的啊，所以
1: 199。
0: 电话线爆满了，观众朋友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女款现在棕色在热销当中，男款的灰色和黑色都走得很棒，但是啊，像41、42这两个尺码都只剩最后的2-3双了。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因为今天积分还有5.97块，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02151119900。

0: 好，感谢光头热心订购啊！我们提示一下大家，男款的39码已经售罄了。
1: 哎呦，这么快啊！
0: 你看看快不快？
1: 对，
0: 因为很多估计爷叔年纪稍微大一些，脚的号码稍微小一些的，人家今天一看这么轻便，对吧？就是199块钱。但凡这双鞋子我今天卖你299，你可能都要考虑一下。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哎。
1: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天气啊，还真的是很热了。
0: 嗯，
1: 你出行穿衣服啊，都得考虑尽量穿薄一点的衣服啊，不然的话厚一点就很热。
0: 对，
1: 那鞋子也是的。
0: 对，
1: 就是说，以前可能上两个月还能穿的鞋，你现在看就有点闷了。嗯、
0: 对。
1: 然后呢，你现在很少有人穿凉鞋和拖鞋出门。
0: 哦。
1: 我在地铁上有的时候看到男的穿凉鞋，露脚趾的，
0: 不好看。
1: 真的是，就五个脚趾，因为你上了年龄嘛，
0: 哎、
1: 脚趾不干净的同时，那个脚皮的老化。
0: 对。
1: 是不是？
0: 不好看。
1: 把一个人显得有点说不清楚的感觉哈，所以而言，女士更早发现了。我很早就听说，女士说不能穿露脚趾头的。我一直想为什么？哦，现在我理解了。
0: 一个是不美观，第二个年纪大了，有时候总归呢还是要穿个袜子，对吧？不要着凉，脚趾关节不要受凉，因为现在地铁啊什么都有这个冷空调。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鞋子你穿上去走路又方便啊。提示一下大家，男款39码，好像我们最后补货补了一到两双，然后你抓紧赶紧问一问啊。
1: 是。
0: 如果是买39码，还有就是这个女款的黑色很多，刚才说再问一下，上脚好看吗？上脚也好看的，观众朋友们，您自行决定。今天如果你要觉得有点纠结，人也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两双都下，就是你下订单之后，你拿到手之后，你觉得哪双更好看，您自己下哪双。当然，我是更喜欢这个棕色啊，因为我觉得夏天的话，颜色稍微色彩感丰富一些。但如果你要想要说我要耐脏一些，我要出去旅游去玩，那你就穿这个黑色，对吧？而且你看穿脱又方便，就是一脚蹬，然后呢，走路时间长了，坐高铁、坐飞机走路。不久了，你就直接把它当做凉拖来穿，所以啊，配裙装、配裤装都没问题。所以包括您看到了里边，对吧？很透气的整个的一个面料啊，
1: 嗯。
0: 所以在炎炎夏日，咱女士有时候脚也难免有点出汗的情况下，这双鞋子非常的舒服啊。这是女款，男款呢，我们快速再让魏笑老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男款就在我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个深色，一个浅色，完全不用考虑。
0: 嗯，
1: 浅色的您可以搭配上，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年轻。
0: 哎，
1: 更时尚一点。
0: 对，
1: 深色的显得是什么？更沉稳、更大气，而且更耐脏，是不是？就算你明天爬了山了、涉了水了，黑色的最多掸掸灰就行了。
0: 哎，
1: 而且不管哪双鞋都特别的轻便。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你不管跑跳。哎呦，年纪大的人啊，就怕脚重啊，听说什么走楼梯都觉得难受，
0: 哎，
1: 你就要把这双鞋穿上去。
0: 对，
1: 大底这边还带有点缓缓的这种泄压的效果。
0: 对，
1: 走起路来弹弹软软的，一直仿佛走在沙滩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今天这双鞋子只需要199。您想想看，积分还没减呢，积分才还有5.97，平时的积分只有1.99，对吧？
1: 对。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又省了11块钱左右，100多块钱。叔叔阿姨现在买双鞋子的话。咱穿整个一个夏天，一直穿到今年的10月份左右都没任何的问题、啊、
1: 都没问题，是的。
0: 所以啊，性价比很高。但是现在男款、女款热门尺码，像比如说39、40、41、42，包括女士的37、38、39，全部都即将要断码断色了啊！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爆满了，现在很多人都着急了，一看哎呦，赶紧的问一问男款的39，刚才我们补货好像补了一到两双，你再问一下女款啊，我们现在这个棕色系37、38、39应该只剩最后个别一两双了，抓紧来问一问男款，现在这个灰色黑色啊41、42我们现在也要快售罄了，因为今天价格太划算，199两双加起来才是300多块钱，炎炎夏日咱们把自己的这个鞋子勤更换一些，穿着起来方便一些，而且今天一双鞋子两种穿法，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的5点05分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来自金山风金的丁蹄啊，一个是原味的，一个是水晶味的哈，这各三包，总共6包带回去，我觉得天热的时候真的是没什么胃口，但一看这两个不同风味，我觉得这个胃口又开了。马洋，给大家打招呼。凉菜啊，然后呢，丁一新的丁蹄的话，其实东方购物卖了挺长时间的，好多好多年，但是你知道，距离我们上一次直播24年到现在26年，我们有差不多2年时间没来了，你如果自己想吃的话，要不你自己开车。
1: 对，然后去哪里呢？去我们的金山，然后风金古镇。风金古镇有一个丁一新丁蹄的一个展示馆，我去过的啊，我去那边去做外场直播的时候卖的特别好。但是你自己开了车去到当地去买的话，我给你看一下啊，因为人家是正规渠道、正规品牌，所以人家售价都是统一标价的。就我们今天这一包258克，就是半斤多一点的，半只啊，50块8。 看到吗？这个是原味的，这个是水晶味道的，50块8。然后呢，这个原味的50块8，就是一包。

0: 拌菜啊，这是开胃菜啊，对吧？这我开的是一个水晶啊，这水晶它，你看那个果冻，哇，对吧？冻冻的那种感觉，
1: 咸香口的，这是，
0: 很好吃。而且你看它，我们今天优选的材料还特别好，
1: 对，
0: 黑毛猪，
1: 对，
0: 猪前蹄，
1: 因为毕竟人家你想想看，这个丁义兴，对吧？是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好吧？就是。
0: 潘老师啊，先给大家看一下，
1: 去骨的，
0: 对吧？然后猪前蹄，猪前蹄本身就更有弹性，更有韧性，对吧？再加上我们这个非遗的传承的这个技艺，这口感不是你去买一个生蹄膀回去烧一烧就能烧得出这味道了。
2: 香鲜，
1: 对，
2: 最后是咸，
1: 跟那种什么削肉啊，跟那种什么咸香蹄呀，什么都不一样，不一样，好吧？因为我们还是在1915年的时候还拿到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的金奖，
2: 好吃的啊，
1: 对啊，给大家看一下吧，好吧？包装上面。 看到没有？1915年巴拿马万这个世博会，世博会金奖，在那一年，中国的茅台拿到金奖，
2: 对，
1: 中国的蚕丝白橙丝也拿到金奖，
2: 是，
1: 然后我们丁义兴的丁蹄也拿到了金奖，
2: 是，
1: 对不对？然后再加上我们丁义兴的这个丁蹄是中华老字号，
2: 对，
1: 在枫京不是你随随便便买一个蹄膀就叫。 丁蹄枫京丁蹄，
2: 1852年，
1: 对，170多年了，对，就是只有丁义兴这个品牌的，它能叫枫京丁蹄，
2: 对
1: 啊，最近我们的丁蹄卖的特别好，因为什么呀？那个什么，哎，金榜题名啊，你啥对呀，对不对？蹄，对吧？然后你看我们，包括你看这种1910年的时候什么银奖，对吧？1997年的时候什么银奖，
2: 对，
1: 然后这边所有的我们的荣誉。 全部包装上有，包括枫京丁蹄的一些这个介绍，哎，包括你看它这个配什么料啊？
2: 黄酒、桂皮、丁香，经过8到独创烹制工序开提整修焯水拔毛，原汤加百年老制汤，
1: 对，三文三文，对，然后上碗，
2: 出骨，
1: 然后这个呢，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吃的更加的对清凉，更加的清爽，你就把它放冰箱冷藏，对吧？ 先冷藏一下，然后就吃那个QQ弹弹的口感啊，切一下。
2: 直接现场开袋，开原味的。
1: 这个它里面盒装啊，对，里面是这样子的，一个个小碗，看到吗？打开包装之后就是这样子的，对吧？两个小碗啊，然后把直接倒扣过来，哇！就是你说我们这个大夏天的时候为什么会蹄胖啊？这些肉吃的少，因为一卤卤个2-3个小时。 真吃不消啊，对吧？卤那么长的时间，但你看我们这个的话，就很方便。
2: Q Q 弹弹啊，
1: 哇，切一个吧，哇，这个刀下去好紧实。
2: 你要吃热乎的蹄膀，你未必有胃口。
1: 对，
2: 但吃这个丁蹄冷菜有胃口了。
1: 而且你要带着皮儿，
2: 带着皮儿，
1: 你看带着皮儿，哇 ，Q Q 弹弹像吃果冻，这种感觉，对不对？就没有那种很油腻的，没有那种很肥腻的感觉了。对，这个的话，你要是拌个面啊，对吧？冷面，哎呦，冷面啊，对呀，拌个那个什么，或者是电饭煲米饭，对吧？
2: 然后热气腾腾的，切两片我们丁蹄放上去，这个洞也化开来了，哇，小孩上海小孩可爱吃了。这个又是咱们说看世界杯必备的下酒菜啊，
1: 来吧，
2: 对吧？晚上的时候一罐啤酒，再加点冰蹄，
1: 对，
2: 你咸的口味啊，你水晶的，
1: 尝尝看吧，
2: 尝尝尝尝，加上原味的，
1: 加上这个边上这股边上这个肉冻啊。
2: 哎呦，香啊！对，像这种冷吃的食物，它一定讲究食材新鲜，不然你像天热，它经不住放，而且会有一股怪味道。第一个是香，第二个。
1: 香，还是香，好嚼，哦，这个肉啊，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好吃？
2: 对，你看这个肉，你看这个肉，啊，好吃的，怎么能这么好吃？
1: 他们是说是这样子的，因为卖了很多年，我对这个产品是很熟悉的，就丁义兴他们这个丁蹄的工厂我都去过，还有他们的非遗传承人，沈师傅。
2: 沈师傅十几岁就开始学徒了，现在是丁义兴枫京丁蹄的非遗这个技艺第七代传承人，第七代传承人。最好吃的就是它这种皮和肉相接的地方，而且这个皮你不要小看，不是说我今天绞上去很硬，一点硬的，
1: 一点都不肥，
2: 一点不硬。你看，真的是一点，我把它
1: 哇
2: 抓开了，你看，对吧？它可以扯断的，
1: 对，
2: 好好吃。
1: 就根据我之前跟沈师傅聊天，你知道夏天吃我们的丁蹄跟冬天吃我们的丁蹄，它的味道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它里面的料根据温度的不同，它放的会不一样。夏天主要是以解腻。 清爽为主，
2: 这就是中华老字号呀。
1: 对呀，
2: 这就是1852年创立到现在，对吧？174年的时间了，对吧？然后又是得到过金奖的，我觉得这些都重要吧，重要，但是没有今天这个好吃重要，
1: 是吧？
2: 这个好吃真的是两个口味啊，一个是原味的，一个是水晶味的，两个口味带回去，你想吃哪个口味都可以，
1: 还有
2: 送两包豆干。

0: 这个豆干也很好吃。
1: 东京特产啊，好吧，抓紧时间啊！今天总共才238，每一包算下来才32来块钱。
0: 对，
1: 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021-511-9900。
2: 我们东先生、东小姐春游记呢，请来了我的好朋友、我的老搭档，来自我们枫金钉皮的第七代非遗传承人沈师傅。
3: 钉铁品牌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钉皮钉艺型品牌的那个起源，本来从一个菜发展的一个品牌，形成了那个一系列的产品。
2: 以前为什么钉皮就那么稀奇啊？它稀奇在什么地方？
3: 哦，它有稀罕，我说出来你可能有点不信。夏天能凝固，那就稀罕了。煮的时候把那个里面的脂肪转成胶原蛋白，它会自动凝固，所以其他还不一定做得到。
2: 对，它里面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3: 对，我们从馅料以及焯水啊、拔毛啊、修整啊、烧煮啊，特别我们烧煮的话，要4个小时，要三旺旺，就是我们旺所谓的旺火，文就是慢炖，你一直旺的话，那么就是皮要崩裂，地方也不成筋，全部文里面不煮透，所以说要3次旺火，3次文火。

0: 这不是水晶小肉，也不是什么咸蹄膀，不是，这就是枫金，金山枫金当地特产，鼎鼎有名，
1: 对
0: 吧？就跟枫金那个鲜肉笋丁烧麦，
1: 嗯
0: 啊，对吧？跟枫金的这个，哎呦，这老外都吸引过来了。
1: 枫金四宝，枫金四宝，对吧？就枫金的话，大家在天气好的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可以去值得逛一逛。
0: 好吃。
1: 但是现在三伏天要入伏了，就不推荐大家去了。
0: 入伏有没有发现，就是吃菜啊？我是要算喜欢做饭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天热，我也不高兴做饭。
1: 对，
0: 就是家里有啥冷菜嘛，最好来几个，对吧？
1: 对，
0: 古地老就去吃啊，蛮好，对吧？冰箱里摆一摆，这个钉蹄还更加的凉爽，
1: 对，
0: 还更加的入口即化，
1: 对，
0: 很好吃。这个冻啊，皮冻啊，跟这个肉啊，这个活然天成，入口即化，每个肉啊都很香，一点怪味道都没有。它不但是新鲜猪肉，还是新鲜的黑毛猪的猪肉。
1: 对，就是选材也好，而且用到猪前蹄，对吧？用前途蹄的话更有弹性。
0: 是是是。
1: 然后最关键还是它的那个工艺，它的百年传承下来的老卤，包括非遗的技艺。所以你看不一样的啊，你说蹄膀的话，真的满大街都是，熟食店都有。但是枫金钉蹄，真的如果不是丁一星品牌的话，真的它不能叫做枫金钉蹄了，
0: 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1: 对对，所以你看，1915年巴拿马的博览会上面，我获得金奖的百年沧桑的这个品牌，所以这味道的话，你哪怕去到食品商店，我们也有卖的。
0: 对，
1: 哪怕去到枫金古镇，刚刚我跟潘老师还在聊，就我们沈师傅采访的那个里面有一个丁一星那个钉蹄的展示馆，
0: 对，
1: 你要花5块钱门票进去参观，
0: 嗯，
1: 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不需要50块钱这样一包，核算下来单包我们就花30来块钱，
0: 30来块钱，
1: 对，阔别2年的时间啊，东方购物赶在马上要入伏了，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0: 两个口味，
1: 嗯，
0: 对吧？这是丁蹄切片。切完片之后，哎，你这一口啊，我们现场演示是给大家一口一口吃，但我告诉你，真的吃的时候不会这么吃的。怎么吃啊？是这样吃的，你看连着皮冻跟它的肉，
1: 这一看就好凉爽啊，
0: 大点味道
1: 啊，
0: 五颗老酒，对吧？啤酒也可以，白酒来一点，黄酒也可以。而且在你吃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这个皮冻在你嘴巴里面已经化掉了。
1: 是，
0: 而且你看啊，像这种，它是新鲜黑毛猪的猪，而且你看它这个皮啊，真的，它黑毛猪上面那层皮。你以前如果做蹄膀，你知道的，这层皮也很油腻。
1: 对，
0: 但我今天把它做成了这种钉蹄样子的，你看。
1: 其实走油了，有没有发觉？
0: 哎，
1: 对吧？三闻三望，前前后后4个小时，焖煮啊，对吧？有一些皮下脂肪的话，渗到那些汤汁当中去了。
0: 好吃，好吃，好吃。
1: 对，而且我们这个百年老卤啊，传下来那么长的时间，据说大夏天、大伏天，它那个卤啊，它都这样子结冻的，它都不是这种化开来的。所以我们这个呢，是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去存放的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常温存放，但如果你想吃到像这样更清凉的、更冰冰凉凉的，你就把它放在冰箱冷藏里面。稍微冷藏一下，倒出来你看就是这样子啊，它不化开来的，看到吗？一碗一碗的，
0: 这是冷藏的是吧？
1: 对，一碗一碗的。
0: 哎，
1: 这个小碗拿回去切完了，往这碗里面放，
0: 嗯，
1: 都不用洗盘子了，都不用洗碗了，是吧？
0: 你看看呀，
1: 嗯，
0: 它这种 QQ 弹弹，
1: 嗯
0: ，QQ 弹弹，
1: 嗯，
0: 对吧？我切一刀，
1: 切
0: 啊，我切一刀。
1: 我刚刚吃的是一个原味的，这会吃个水晶味道的，
0: 来吧，
1: 水晶味道
0: 的，
1: 耶！
0: 你看这个肉
1: 不肥腻，
0: 黑毛猪的猪肉，
1: 嗯，
0: 你看。哎呦，真的好吃！而且你吃完啊，我刚才一块吃完之后，我嘴巴里还有那种咸香的味道。
1: 这个冻都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嗯，
0: 哎，就像刚刚你说的，对吧？来个浇头，浇头面，这是个浇头呀，
1: 有面，
0: 下韭菜，
1: 嗯，
0: 我把它切好，我切好，
1: 切两刀就是面了，
0: 对吧？我切的薄一点啊，你看，
1: 潘老师刀工好，
0: 哎，你看，
1: 像我就不行。
0: 来，我今天空口吃也可以，我把它放在前面的面碗里面。
1: 好，
0: 看到吗？
1: 对。
0: 一块，
1: 上海人不是习惯夏天吃冷面吗？对，吃冷面吗？吃拌面吗？对吧？
0: 是
1: 这样子就可以了嘛？这样子的，轻轻松松的，对吧？简简单单的。
0: 哎，你要吃这个原味的也可以。
1: 对，原味的其实就是浓油赤酱的，对吧？水晶味道的就是咸香口的。
0: 对，
1: 好吧，反正就是价格的话，我们坚持啊，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你自己去到枫金古镇，你是谈不下来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的。
0: 没错，
1: 一包跟我们分量一样的啊，258克，50.8块。
0: 有，
1: 就这样子的一包就是50.8块。你买个两包，
0: 买个蹄膀，哎呦，
1: 买个两包，买个三包。
0: 你买个蹄膀，买个肘子的价格，
1: 对，
0: 他加点人工卖50块钱也不算贵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而且毕竟他用到的是这种新鲜的黑毛猪的猪肉，加上桂皮啊、香辛料啊，然后黄酒啊等等，人工加上去50块钱一包不算贵的。
1: 对，
0: 我今天更便宜，我今天总共6包238，算下来一包不到40块钱，对吧？我再送你2包。
1: 你不要小看这个豆干儿，这个豆干。 不知道是你们吃
0: 的。这是我们小时候吃那个春游的时候那种豆干的味道，
1: 里面好吃。那是苏州的，我们小时候吃苏州吃的比较多。
0: 对，你瞧我说的是哪个？
1: 这个我们是封筋的啊，封筋的，所以平时也不太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
1: 你就直接拿着这样吃吧。
0: 就
1: 出去暑假的时候出去玩啊，对吧？你看看这些。哎呀，
0: 有吃吧？
1: 我记得。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去做外场的时候，
0: 小香干。
1: 对，我那时候去外场的时候，因为东方购物那时候还没有卖这个，然后我们就当地去买了，就是背回去，好吃啊，
0: 好吃，
1: 对吧？挺香的这个豆干，
0: 好香。
1: 对，两包啊，今天送了两包给大家。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总共今天是加上赠品，一共八包。
1: 对，六加二。对，
0: 你减一减，算一算，真的很划算，30来块钱一包，冬天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在夏天。但是你正常，你说没胃口，我正常应该补充蛋白质营养还得有啊，又下饭又好吃又古老啾，对吧？世界杯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当仁不让的夜宵佳品啊。
1: 对，
0: 021-511-9900。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食品商店丁义兴的专柜，我们呢特地把我们今天的风景钉蹄啊切开来了，我们让我们过路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来尝一尝，看看我们的钉蹄它的口感到底如何。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今天来买这个风景钉蹄啊？
3: 对对对。
2: 之前有没有买过风景钉蹄啊？
3: 买过，
2: 一直买。
3: 这个配点黄酒啊，很好的。
2: 配点黄酒啊？
3: 对。
2: 哎呦，真的是吃货哦，标准的吃货。
3: 经常在家，我因为我陪我。家里父母啊，像我这个丈母，特别是我这个丈人，特别喜欢吃点黄酒，吃点这个风景钉蹄的。
2: 哎，真的挺好的。
3: 家里很喜欢吃这个。
2: 是的，而且我发现哈，就是说配点黄酒什么的，夏天吃也特别的合适哈。
3: 对。
2: 哎，非常非常凉爽。哎，这个好吃吧？
4: 来自美好。
2: 美好的吧？哎，那你感觉到咬得动啊？嚼得动啊？
4: 咬得动，牙齿已经在嘎嘎直，美好。
2: 哦，已经都是假牙，都可以嚼得动。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啊，就拿着我们这个风景钉吃的是大快朵颐的。我们下来问问看他啊，小朋友，这个好吃吗？
5: 好吃，
2: 好吃的，感觉怎么样？
6: 挺好吃的，
2: 很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是钉蹄，是蹄胖肉嘛？你有没有觉得会有那种嚼不动的感觉？
6: 没有，很酥，
2: 很烂。
6: 没牙齿的都能吃，
2: 没牙齿的都能吃，是特别香，对不对？
6: 对。
0: 抓紧时间啊，这个好吃，然后呢又解馋，又下饭，又咕噜啾啾啾，个钉蹄，风心钉蹄，金山一绝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真的很好吃。你这一块啊，这一块的克重258克呢，
1: 就一顿嘛，一顿就吃完了一份，对吧？30来块钱。自己吃一吃还是挺划算的，而且到了枫泾当地，你看很多人都是慕名而去。
0: 是是是，
1: 哪怕你在枫泾当地的饭店里面哦，随随便便去点哦，如果他写着枫泾钉蹄，那不是丁义兴品牌的，你自己还要留意一下来。
0: 对，
1: 对吧？有没有非遗的传承啊？是不是一百多年前这个传下来的这个味道啊？等等啊。
0: 我们为什么反复不厌其烦的跟他说？中华老字号始创于1852年，
1: 味道。
0: 1915年拿到了巴拿马世博会的金奖，
1: 味道。
0: 其实这就是品质。
1: 对，
0: 品质决定了好味道，品质决定大家的传承。
1: 我们是非遗传承，到现在已经是第7代传承人了，对不对？真的很不容易的。
0: 是是是。
1: 上海的美食有很多很多，包括枫泾当地的话，你去看也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像端午节的时候啊，枫泾的粽子都卖脱销了，是不是这个节奏？
0: 烧麦。
1: 对，烧麦什么的，但是你看。那么长时间，对吧？这传了那么久的，那就丁义兴的
0: 这个，我告诉你，以前说好吃叫肥而不腻，但是你今天入口叫一点都没有肥，
1: 清清爽爽，
0: 清爽爽口，解腻，
1: 对，
0: 然后又好吃，
1: 太适合三伏天，
0: 哎，下饭。就下面条，来个浇头，对吧？跟爸爸喝两杯，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个下酒菜。
1: 对，
0: 喝两杯你不会说一大口吃进去，慢慢就要搭味道，慢慢就咬一口，你看一小口一小口吃，很好吃，它回味无穷，一点其他的怪味都没有，这就是本身的鲜香的品质。我们的枫泾啊，它是杜仲猪，就是黑毛猪为原料，对吧？搭配黄酒、桂皮、丁香等等等等，所以这些说明什么？品质对得起这份价钱，
1: 吃饱了。
0: 它官网当中这一份
1: 50多，
0: 我们今天价格30多，
1: 对，这是东方购物的实力，对吧？就是开发这个商品很多很多年了，对啊，当中有断断续续的。
0: 是是是，
1: 你想上一次直播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是在24年，现在已经26年了，
0: 对，
1: 2年的时间了。
0: 你当时卖的时候这个价格是？
1: 2年前好像也差不多这个价格，就基本上就这个价格已经到底线了，
0: 是
1: 就他们不会再去打折、乱搞什么价格战啊之类的，不太会的。
0: 这个水晶的有三包啊、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原味的水晶三包。你看这种皮冻，加上我们黑毛猪的这个品质，你看我其实就空口把它掰下来看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就是把它，
1: 就是它的皮冻啊、包括它的固形物啊、都写得很清楚啊，固形物含量是在70%以上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0: 对，
1: 一定要带这个冻，
0: 对，一定要带这个冻吃，
1: 就夏天吃了才爽，你知道吗？
0: 真的是
1: 夏天吃了，哎呀。
0: 你就是在家里面就不用切哦，就是用手去手撕它。
1: 你咋没戴两个手套？
0: 对对，我应该戴两个手套。
1: 带皮、带肉、带冻，但是没有骨头，
0: 对
1: 对吧？
0: 来一口，我因为我其实午饭吃的有点晚，但现在居然还饿了。
1: 你喜欢吃这个水晶味道对吧？水晶味道呢是有一点咸鲜口的，咸鲜口的。我喜欢吃那个
0: 原味
1: 是带一点小甜口的，
0: 好吃，真的好吃，而且。它咸香，所以它不会觉得你吃完之后嘴巴干，
1: 对，
0: 你知道吧？
1: 对，
0: 要搁这了好像。
1: 对，哦，
0: 这皮冻也很好吃。
1: 对，毕竟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还是坚持慢慢去熬煮，
0: 对
1: 吧？品质口味大家是完全放心的，好吧？
0: 你这个是原味的是吧？
1: 这个是古法原味的，
0: 原味
1: 的对吧？1915年巴拿马的这个世博会金奖，
0: 那、原味的
1: 这个世博会金奖，
0: 因为
1: 现在呢世博会不容易的，
0: 对
1: 对吧？拿到金奖，就是这种颜色的。就你打开之后，它里面是有一个小碗，那么底下是个小碗，上面有个盖子，你把这小碗盖子拿开来，对吧？然后把它倒出来切一切就行。像不切的话，你自己戴个一次性手套，对吧？自己稍微撕一撕，掰一掰。
0: 我手指头，你都舍不得去洗，真的很香。
1: 对，
0: 对吧？然后这个杨林，我没戴手套，你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1: 行，
0: 就原味的啊。你看，
1: 这原味看上去，大家颜色会看得更明显一些，看得到这个肉皮吗？蹄膀要带皮吃，对吧？带皮吃的蹄膀特别好吃，
0: 你自己
1: 本身就 Q 弹 Q 弹的。你看，
0: 你家买个蹄膀多少钱？买个蹄膀自己做好之后，你有胃口吃了。
1: 但是谁现在还去卤蹄膀？
0: 但是我大白菜我要补充蛋白质的呀。
1: 对，
0: 对吧？你本来出汗多，
1: 看到没？
0: 小朋友回来，他一个蹄膀估计吃不下，一块栗子肉估计吃不下，这一块。对吧？我们说丁蹄，它肯定能吃得下，好吃啊，下饭。
1: 小朋友还肯定很爱吃这个肉冻，
0: 对，
1: 很爱吃这个肉冻。你看这肉冻多紧实、结实，
0: 真的好吃，好吧？三包原味，三包水晶，总共是6包，再送2包豆干，也同样是丰青特产，总共是
1: 8件单品，对，
0: 好吧，238，你自己来算算，单价32块钱，
1: 是的，
0: 好吧？老字号的产品，咱们不但是要好好吃，也要去好好爱护和保护它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我们东先生东小姐春游记呢，请来了我的好朋友，我的老搭档，来自我们丰金丁皮的第7代非遗传承人沈师傅。
5: 丁皮品牌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丁皮丁一星品牌的那个起源，本来从一个菜发展的一个品牌，形成了那个一系列的产品。
2: 以前为什么丁皮就那么稀奇啊？它稀奇在什么地方？
5: 哦，它有稀罕，我说出来你可能有点不信。夏天能凝固，那就稀罕了。煮的时候把那个里面的脂肪转成胶原蛋白，它会自动凝固，所以其他还不一定做得到。
2: 对，它里面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5: 对，我们从馅料。以及焯水啊、拔毛啊、修整啊、烧煮啊，特别我们烧煮的话，要4个小时，要三旺旺就是我们旺所谓的旺火，文就是慢炖，你一直旺的话，那么就是皮要崩裂，蹄膀不停筋，全部文里面不煮透，所以说要3次旺火，3次文。
0: 抓紧时间，中华老字号1852年174年的悠久品牌，我们金山丰金当地一绝丁蹄
1: 啊，大家说不要
0: 听到蹄膀啊，大家说哎呦这个是不是很腻？我告诉你，这个叫纷至沓来的中外宾朋，都能够围坐在丁蹄旁边大快朵颐啊，这种感觉。为啥？哪怕天气非常炎热的今天出了霉了啊！大家说，哎呦，高温天气，厨房间真的一分钟都不想待。那饭总要还要吃的呀。
1: 对，
0: 冰箱里有啥？
1: 肉也要吃的呀。
0: 啊，你常温保存的柜子里面有啥？有我们的丁蹄，切2片。
1: 对，
0: 对吧？下饭又好吃，胃口又大开。果老酒、白米饭都适宜，你就是来碗白汤面、清汤挂面。这都是好浇头，
1: 对，就是很神奇哦。这个商品，它热吃冷吃不一样的味道，对吧？热吃酥而不烂， 冷吃，然后又是非常的烹香不腻的感觉，嗯，对吧？而且它两个味道，一个是水晶口味的咸鲜口为主的，啊，一个原味就是浓油赤酱的，对吧？
0: 对，
1: 上海人很喜欢的本帮的味道的，
0: 对，
1: 两个味道真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从猪肉的选择、猪种的选择、部位的选择，到后续我们非遗的这个加工的技艺的传承，每一个关键步骤都决定了这个口感。所以到现在已经接近要毛200年了，还是卖得很好。
0: 对对对，然后我们日期都很新鲜，
1: 新鲜新鲜，
0: 然后常温保存就可以
1: 9个月。
0: 对，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啊，哦，各位，这反正就两三个礼拜估计就吃完了，
1: 你
0: 分一分。哎，特别老人家哦，就是老人家其实在夏天可能更加没胃口，而且加上牙口不好，很多好吃东西它。没口福去享受，
1: 对。
0: 但是老人家其实本身要补充一些高蛋白质啊，我们今天这个丁蹄又很好，又软糯，
1: 对，
0: 对不啦？
1: 对。
0: 然后又好消化，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吃起来又很方便，你切片直接，你刚才雅玲说你可以火上去蒸一蒸，烤一烤，蒸一蒸，
1: 就焖在米饭上就行了，
0: 也可以
1: ，
0: 热吃也可以，
1: 对对。
0: 你要下个锅呢，它就变成了汤水了，等于说，对吧？
1: 对，
0: 你再来点青毛菜，来一把小青菜也可以，有荤有素，
1: 对，
0: 是吧？不管怎么吃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好吃是王道，这是原味的，啊，但是你自己在家要弄一个原味的也蛮难弄的，
1: 弄不出来的。你要不你咋弄啊？丁蹄你咋做，
0: 我的意思是说，你比如买个
1: 红烧的，
0: 对对对，卤一下，
1: 只能红烧。
0: 对，
1: 你那个叫红烧蹄膀，我们这个叫风筋丁蹄，
0: 你看，
1: 非遗的记忆的。
0: 对，这一块你拿到手就是这样的，
1: 是
0: 吧？今天是258一克啊，一包
1: 就是258，固形物在70%以上。
0: 对，
1: 然后差不多这样子的一盒是半只蹄膀吧，半只前蹄左右。
0: 领吧。
1: 对，
0: 门店
1: 价格50块钱，今天也就20-30块钱、
0: 哦，真的好吃。啊，这个，你看肉，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皮冻，就一定要裹着皮冻一起吃啊。
1: 对，
0: 当然你光吃肉的话也很好，肉很香。黑毛猪的猪肉，这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1: 是，你看这个小碗。PP5
0: 小碗还可回收的，应该是
1: 对 PP5 材质，对吧？使用的这个
0: 食品级啊，
1: 对，切一刀，还有人就是没我们那么讲究，什么切成一片一片的，要把它切成丁状的也可以。哇，这一刀，
0: 哎呦，
1: 这个太好看了吧！这块地方，特别是这一块最好吃，你知道吗？
0: 对，
1: 对，以前热的红烧蹄膀的时候啊，就这块地方啊，你真的是会觉得腻的，多想吃吧，想吃的，但真的吃多吃两口，马上就腻了，感觉这个真的多吃你都不会觉得腻的感觉，
0: 不会，
1: 神奇神奇，
0: 香，真的好吃。
1: 最早的时候听说他们有个故事，就是说什么怎么会有这个丁义兴的丁蹄这个味道的？他本来也是做什么红烧蹄膀啊，或者卤蹄膀，然后把边上在开胃的一个罐子里面炖的一些什么草本植物、中草那些什么，就是翻到这个锅里面去了，然后才有了丁义兴的丁蹄。所以难怪你大夏天吃的时候还不腻，反而会什么觉得自己吃上两块，胃口还特别好的感觉。
0: 我跟你说，好吃的东西往往在不经意间就流传下成为经典，对吧？就说苏东坡创造了东坡肉，一个道理，对吧？我觉得，哎，咱们南方也有啊，我们说这个
1: 红烧味
0: 真的好吃，
1: 原味
0: 好吃吧？
1: 原味我太爱了，
0: 好
1: 吃啊，有一点点甜口啊，
0: 有点甜口
1: 啊。
0: 我尝一块。
1: 你尝一口，你不是喜欢吃甜的吗？
0: 你看，这好吃到真的很香。来了，来一口。
1: 而且这个洞啊，洞很扎实，你自己咬开的时候，
0: 有嚼劲，
1: 对吧？
0: 有嚼劲。你看我的手都有点腻疙瘩。你说明它胶原蛋白吧？
1: 你吃它的味道好吃不好吃？它的咸淡口味，
0: 好吃，
1: 带一点甜口。
0: 它这个其实不咸的，
1: 不咸，
0: 不齁咸的。这个不要觉得说，哎呦，它看上去对吧，酱油啊啥，皮冻，但它真的是一点都不咸啊，真的有股甜味儿。
1: 然后里面你去，它就是还有一些味道，就是那些什么
0: 好吃，
1: 各种香料的一些味道，你能吃得出来。
0: 桂皮，
1: 对，
0: 丁香，
1: 很多很丰富的一些层次感。
0: 原料选择这对得起中华老字号。对得起他1915年就摘得了第一届
1: 巴拿马世博会
0: 金奖的这个名称，实至名归啊，好吧，甜又这个风筋这个黑毛猪，然后经过了文火，三文三旺
1: 4小时，
0: 对，这个就不多说了，因为只有这样的一种代代传承才能够，我觉得老字号这个产品啊，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也是花费了几代人的心血。我相信这好吃东西一定会代代流传，发扬光大。今天各位买的还特别的划算，门店这一包50块钱。好吧，今天一样克重，我们算起来30来块钱。
1: 对，
0: 我还送你两包
1: 豆干。
0: 豆干，
1: 对，
0: 豆干被我吃了，就在这儿。
1: 对，豆干我们有两包，这豆干也是四宝之一嘛，黄金四宝之一。对，
0: 这是两包，好吧。给到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这个仅剩129啊，不要觉得多，分分钟抢完了，
1: 是的，
0: 好吧？021-511-9900。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食品商店丁义兴的专柜，我们呢特地把我们今天的风景钉蹄啊切开来了，我们让我们过路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来尝一尝，看看我们的钉蹄它的口感到底如何。先生你 好，今天来买这个风景钉蹄啊？
7: 对对对。嗯，
2: 之前有没有买过风景钉蹄啊？
7: 买过，
2: 一直买。
7: 这个配点黄酒啊，很好的。
2: 配点黄酒啊？
7: 对。
2: 哎呦，真的是吃货哦，标准的吃货。
3: 经常在家，因为我陪我家里父母啊，像我这个丈母，特别是我这个丈人，特别喜欢吃点黄酒，吃点这个风景钉蹄的。
2: 哎，真的挺好的。
3: 家里很喜欢吃这个。
2: 是的，而且我发现哈、就是说配点黄酒什么的，夏天吃也特别的合适哈。
7: 对。
2: 哎，非常非常凉爽。哎，这个好吃吧？
8: 来着，蛮好。
2: 蛮好的吧？哎，那你感觉到咬得动啊？嚼得动啊？
8: 咬得动，牙齿已经在嘎嘎直，蛮好。
2: 已经都是假牙都可以嚼得动。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啊，就拿着我们这个风景钉吃的是大快朵颐的。我们下来问问看他啊，小朋友，这个好吃吗？
9: 好吃，
2: 好吃的，感觉怎么样？
6: 挺好吃的，
2: 很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是钉蹄，你是蹄胖肉嘛？你有没有觉得会有那种嚼不动的感觉？
6: 没有，很酥，
2: 很烂。
6: 没牙齿的都能吃，
2: 没牙齿的都能吃，是特别香，对不对？

0: 好的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这个天气热啊，大家大把大把的流汗啊，这个其实也是伤元气的，然后补充一点自己的能量蛋白。啊，我们的能量棒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今天的顶体啊，我觉得这特别好，因为它富含高蛋白，然后脂肪含量不高的啊。
1: 嗯。
0: 好吃是王道，因为你说真的是自己去炖个肘子，然后再加上什么料，不高兴弄的，天热了嘛，对吧？
1: 就是你自己家里面应该炖过的，对吧？不管是白烧的还是红烧的，炖完之后你去把它放冰箱里面放一放，也能有那个什么就是冻啊、什么汤啊之类的出来。但是你即使把它冰箱里冷藏一下，你还是会吃出肥腻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但是丁一新的丁蹄就很神奇，对吧？应该今天很多都是老观众，对吧？几年前可能就在综合购物就是买过，或者去枫泾古镇去游玩的时候，在当地呢可能也是现场品尝过，然后花了什么50块钱。买个一包，
0: 对
1: 吧？
0: 100块钱
1: 买个两包背回来，确实吃到嘴巴里面，大夏天35、6度、40来度高温的时候，没有这种肥腻的感觉，就非遗的记忆啊，对，传承了100多年的，真的是
0: 好吃。然后我告诉你，就最简单，切片，什么都不用去，火也不用开，
1: 不用，你就切片吃，你就切片吃，这是特别好吃的，
0: 切片好吃的，真的香，又香又鲜。
1: 就我觉得吧，反而是夏天更适合吃它，
0: 对
1: 吧？你冬天的话，要不吃个凉菜。可能又觉得有点冷，
0: 对，
1: 但是夏天反而三伏天的时候，
0: 我告诉你，
1: 凉凉的感觉，
0: 一两二两的白酒，然后再
1: 吃白酒，
0: 再来口这个肉，
1: 吃枫泾的黄酒嘛，
0: 枫泾黄酒有名的，
1: 枫泾丁蹄嘛，
0: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咱们看世界杯的时候，晚上切两片也不用多，要我的饭量嘛一半吧。
1: 一半就是半盒，
0: 半个，哎，对，半盒，然后开一罐啤酒，或者是对吧？很舒服的一件事，
1: 对，还没什么负担，
0: 没什么负担，
1: 对吧？因为它到底是一道菜，
0: 是
1: 一道熟食，
0: 对对对，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面前摆的都被我们吃的，
1: 来我开个新的，
0: 七零八落的了啊，
1: 对，我开一个新的。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啊，原味的啊，这个还好，
1: 258克这样子的一盒啊，一碗啊，固形物含量是在70%以上，然后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好吧，猪前蹄去骨的，不带任何骨头哦，这个里面的分量
0: 真的好吃，
1: 对，
0: 肉的含量占比非常高，棒子切的，
1: 来，
0: 这个
1: 白的是我新开的。就水晶味道，
0: 白的我特别爱吃，白的我特别爱吃。
1: 水晶味道是吧？你喜欢这咸鲜口，咸鲜
0: 口味是喜欢吃，比如咸草鸡啊。
1: 哦，咸鲜口的。
0: 对，咸鲜口的这个口味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三盒是这个水晶口味咸鲜口的，三盒是我们这个原味的，就是浓油赤酱的本方味道的，就家里面喜欢吃什么口味都可以。
0: 哎，
1: 你刀下去是不是很紧实？
0: 很紧啊，
1: 很紧实，对吧？这一刀下去，
0: 你很紧啊。
1: 对，
0: 这个肉啊 ，QQ 弹弹。好吃啊，
1: 非遗记忆啊。什么叫非遗记忆？
0: 漂亮啊，
1: 就是你不是这个哪个饭店去点一点能吃到味道， 对吧？人家每次非遗传承人只传一个人，现在我们的这个记忆传承人已经传到第七代了。
0: 老两口中午的时候就下碗挂面，来两片，
1: 对，
0: 要原味的，要水晶味的，各来两片，好赖有赖。
1: 甚至
0: 面条，
1: 甚至你晚上要喝点粥的，像年纪大的，像我爸爸妈妈晚上习惯喝粥的，这个其实配粥
0: 不能白喝呀，
1: 对，这个
0: 不能没菜，
1: 不能喝白粥，对吧？
0: 对，
1: 寡淡，对，
0: 对对对，
1: 你这个来一点，对吧？也不是很腻的感觉嘛。然后配上我们豆干，我们还有豆干。
0: 这一包多少钱啊？给大家看一下，
1: 一包258克，
0: 嗯，
1: 好吧，这个是我们的官方旗舰店，你去到枫泾古镇，你去到第一食品商店，都是这个价格，50.8块，对吧？这个还是平台补贴价呢，50.8块，好吧，如果。不是平台补贴，就是55.8块，就55.8块，
0: 反正5、60块钱吧。
1: 你买两包，就是买两包100多块钱。我们今天6包300块钱，好吧，300多块钱，还有两包豆干给大家。
0: 我今天总共是300多块钱，然后再给大家是这个，200多块钱啊，总共是6包，
1: 我们今天230块钱，
0: 每包30来块钱，
1: 对，
0: 好吧，这个两个口味各3包，然后再送大家2包豆干。
1: 好嘞，
0: 都有了，
1: 两年时间没来了啊。
0: 好吧，
1: 嗯，
0: 这个抓紧时间吧，
1: 对啊，
0: 送您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剩37组，刚才不是还129组吗？哎，
1: 你要抢，越到节目快结束，大家都来抢，然后还排队。我跟你讲，约排队。我们刚刚供应商说什么？预约要等多长时间？
0: 对。
1: 一个星期，
0: 对，
1: 约
0: 有现货抢现货，好吧，有现货抢现货啊！赶紧，你既然是要订进来了，打进电话来了，你就不要客气，对吧？我觉得这两箱东西，你订个两三箱，
1: 9个月保质期了，对吧？
0: 两三家人家分一分多好呀，对吧？夏天真的是，今天高温天，今天出了煤啊，今年黄梅天也不长，
1: 不是12号出煤吗？
0: 今天那个上海发布你看一下，应该是今天出煤，
1: 对，
0: 今天
1: 出煤呢，
0: 今天出煤，三伏天大热天来了，
1: 7月10号入伏了。哎，出煤紧跟着入伏，
0: 大汗淋漓的时候，对吧？出大汗，你要好好的吃一吃的话，你没有胃口去烧，对吧？烧完之后也没胃口去吃。哎，我今天就来个这个钉蹄，挺好的。哎，
1: 这个还可以出去旅行的时候带着，
0: 对，
1: 对吧？就暑假也有很多人计划出去旅行的，自驾啦，等等啦，
0: 对，
1: 对不对？
0: 这天也不适合野营了，对吧？
1: 露营不行，
0: 露营就算了啊。但是哎，
1: 去避暑，风凉点的地方可以去长白山。
0: 在家里面你看看球赛，
1: 对，
0: 对吧？然后这个就配老酒喝喝，然后我们过到背后，好吧，阿姨给叔叔订两箱，对吧？或者给自己的父母辈儿来订两箱，挺好的事儿。
1: 对，
0: 3分半钟时间锁定好名额吧。我们今天的这个丁一星也是一个老字号，我觉得不管是老字号啊，
1: 非遗记忆啊，是
0: 1915年拿到巴拿马金奖啊，
1: 对，
0: 这些就是作为他这个一个特产，
1: 对，
0: 他用到了古法传承。
1: 对，就是有些东西的话，确确实实你去其他地方吃不出这个味道来，你去买其他的品牌你也吃不到这个味道来。还必须就是要认准这个产地，对吧？这个传承的味道。
0: 对，
1: 所以呀、以前东方购物24年到现在26年，2年的时间我们没有给大家推荐了。你想吃它，是不是还要自己去想办法去封金？
0: 天气一热，你连出去玩的这个心情可能都未必有，别说再去顶个烈日去买菜了。别了，咱们说家里有啥呢？来，这个常温保存的，
1: 对，
0: 又不占你冰箱空间。
1: 然后呢？然后你再拍个黄瓜，凉拌菜、蔬菜有了。哎，然后来个冬瓜汤、丝瓜汤。对吧，这个好了，荤的素的都有了，
0: 吃点啤酒
1: 可以、
0: 喝点啤酒对吧，好吧，但我觉得夏天的必备凉菜啊，然后刚才我们也说了，也可以凉吃，可以热吃，米饭上焖一焖
1: 可以，
0: 对吧？你或者就面汤里面挂面来两块这个浇头，
1: 对，
0: 哎，这个浇头其实外面如果加上这种浇头啊，这个价格都贵的。
1: 贵一碗，
0: 20-30块钱一碗，
1: 就一碗焖蹄面上面一片蹄膀，
0: 对，
1: 上面一片蹄膀肉嘛，29块钱一碗面，
0: 那个很肥，其实是。焖蹄蛮肥的。
1: 我们这个非遗记忆，你吃吃看，哎，吃过的应该比较非常认可我们的话，就是真的不腻，
0: 真的不腻，
1: 对，
0: 好吃，咸香，鲜。然后原味还带点甜，原味真的带点甜，你别看它浓油赤酱的那个
1: 黑乎乎，本帮味，
0: 真的是这样，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啊，很快就会没货了。聪明狗今天还加送2包豆干，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食品商店丁一星的专柜，我们呢特地把我们今天的封金钉蹄啊切开来了，我们让我们过路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来尝一尝，看看我们的钉蹄它的口感到底如何。先生你好，今天来买这个封金钉蹄啊？
3: 对对对。
2: 之前有没有买过封金钉蹄啊？
3: 买过，
2: 一直买。
3: 这个配点黄酒啊，很好的。
2: 配点黄酒啊？
3: 对。
2: 哎呦，真的是吃货，标准的吃货。
3: 经常在家，因为我陪我。家里父母啊，像我这个丈母，特别是我这个丈人，特别喜欢吃点黄酒，吃点这个封金钉蹄的。
2: 哎，真的挺好的。
3: 家里很喜欢吃这个。
2: 是的，而且我发现哈，就是说配点黄酒什么的，夏天吃也特别的合适哈。
3: 对。
2: 哎，非常非常凉爽。哎，这个好吃吧？
4: 来的蛮好。
2: 蛮好的吧？哎，那你感觉到咬得动啊？嚼得动啊？
4: 咬得动，牙齿已经在嘎嘎直，蛮好。
2: 已经都是假牙，都可以嚼得动。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啊，就拿着我们这个封金钉吃的是大快朵颐的。我们下来问问看他啊，小朋友，这个好吃吗？
5: 好吃的，
2: 感觉怎么样？
5: 挺好吃的，
2: 很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是丁蹄，是蹄胖肉嘛？你有没有觉得会有那种嚼不动的感觉啊？
5: 没有，很酥，
2: 很烂。
5: 没牙齿的都能吃，
2: 没牙齿的都能吃，是特别香，对不对？
6: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 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海人呢都非常喜欢吃鲳鱼，喜欢吃梭子蟹。我们今天呢是丰瑞时的品牌，其实有到三个构成啊。我们的鲳鱼有到两个组合，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现场呢也是请到了福州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福州。
1: 青青你好，家里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上端午节了，我们要吃点好东西
2: 哈。
1: 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上桌，朋友一看，亲戚一看，那很体面，自己吃也特别的好吃。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鲳鱼啊，都是真正的银鲳鱼，然后特别完美的这种四指宽的一个宽度，而且我们不给大家分割，我们就是整个让你看到全貌的整个的鲳鱼。为什么不要分割？让你看到整貌，你就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大小都非常的合适，肉质特别的丰腴，好的海鲜就是这样整个给你的。
2: 是的，
1: 这是。
2: 啊，银鲳鲳鱼的话，对的，十包是二八八，
1: 对，合下来每斤也才23块钱，
2: 价格以下面的字幕为主啊，
1: 超级超级划算。
2: 是的，
1: 那拿到鲳鱼之后，好多朋友都说我特别喜欢吃鲳鱼，为什么吃别的鱼，刺特别的硬，特别的扎人，然后鲳鱼呢，它的刺比较软，然后又没有那些小刺。您看，我们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丰瑞时是东方购物的老牌子，大家吃过的人都在回购。我们直接叫做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大家放心。金鲳看起来金光灿灿，很漂亮，吃到嘴里可能有点腥，有点柴，跟银鲳鱼这种肥厚幼嫩、一点都不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关键大家都想说自己是舟山鲳鱼，怎么敢说的？因为我们今天两个标都有。舟山鲳鱼的标 GI 国家的地理保护标志的标，一个国家标，一个地方标，全部都有。配料表除了海捕鲳鱼，就是它身上沾的一点点水，绝对不给你腌制。朋友们，你吃牛排，你喜欢吃那种原切的，对，不腌制的，
2: 还是腌制的，
1: 还是喜欢帮你用什么大豆淀粉啊、盐啊腌的牛排，肯定是原切的，对不对？鲳鱼也是这样，
2: 对的，
1: 不帮你腌，因为够新鲜，因为够漂亮，所以不用帮你腌制。
2: 真的，你看我们每一包呢，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这样的四十克，
1: 对的，
2: 四百克
1: 是四条嘛，100克左右一条，然后都是这样差不多四指宽，你看刚好是这样的完美宽度，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厚实，
2: 对，你看
1: 肉很厚，
2: 厚不厚？
1: 对，
2: 哎呦，这按下去有弹性的，
1: 有弹性，然后你看它的样子银光灿灿，泛着这样的银光啊，
2: 对，
1: 为什么说银鲳鱼特别特别的讲究一个新鲜海鲜？新鲜就是它的生命，眼睛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活灵活现，很清澈。
2: 对，
1: 因为我们是船
2: 好像还在游泳的这种感觉吧。
1: 舟山有6000多艘渔船，然后在禁渔期之外可以捕捞的时候，我们的渔船是到非常远的深海，把它捞上来之后，在渔船上马上进行一个急冻。所以它这个你第一次化冻的感觉，你就跟那个渔民在渔船上第一次捞起来的那感觉
2: 很相似，感觉是一样的。
1: 非常，
2: 所以我们这个急冻的话，它就能够保证啊这个鱼的这个
1: 新鲜美
2: 的味道。
1: 没错，
2: 如果你买10袋装的话，你首先是清蒸，我们银鲳鱼的话一般都是清蒸的。
1: 没错，还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鲳鱼你怎么不给我去头去尾啊？朋友们，我们鲳鱼
2: 头上可都是肉啊，
1: 头上全是肉，而且我们不用去头去尾，尾巴炸了以后好吃得不得了，
2: 吃的呀，
1: 小朋友就喜欢吃这个尾巴，
2: 你知道吗？其实
1: 头也特别好吃。
2: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像鱼的话，这种鳍的地方呀、塞的地方，它是非常补钙的，
1: 非常补钙的，
2: 包括鱼骨也很补钙，只是我们吃不下去而已。
1: 是的，然后这个鱼刺是软软的，你看这个肉，蒜瓣肉厚不厚实？朋友们，这就是真正的好鲳鱼，真的好鲳鱼，不用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让你去买哈，我们就是整个给你看，整个都是通体漂亮、肥美。
2: 有的时候菜场买到的那个鲳鱼啊，它可能很瘦小，
1: 是的。
2: 但我们今天的话，给大家的这个鲳鱼，保证啊，它这个肉质还是蛮厚的。
1: 想不想尝一块
2: 啊？晶晶，
1: 这个油炸的太好吃了。
2: 哎，这两天不是在那个世界杯吗？
1: 哦，
2: 我觉得这个油炸的话，是不是给家里看球的那位先生，那先生
1: 太喜欢了，
2: 配上那个什么啤酒，是不是很赞啊？
1: 你不愿意下油锅的话，直接空气炸锅也可以。
2: 这个头可千万不能浪费，我每次都把头吃掉的，
1: 所以
2: 都是活肉。
1: 这种去了头、去了尾的，我觉得是暴殄天物。
7: 是不是啊？我们就这种整的给到大家，大家就知道我们整体的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肉特别厚实，而且基本上
1: 哦，好好吃，
7: 没有
1: 点盐，
7: 对，
1: 好好吃，
7: 没有什么小刺。你看我一撕，直接把这根软软的大刺就撕出来了，其他就可以大快朵颐。老年人、孩子平时怕吃鱼吃到刺的，你吃鲳鱼也会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对，
7: 关键嚼起来很闷，但是呢又有一点点的紧致的韧劲儿，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新鲜，好好吃。
1: 而且夏天吃鱼肉、虾肉这种白肉类特别的好。昨天我还在跟我妈妈说，哎，我说人家说你吃太少了，那个老年人的话，你过几年你可能那个肌肉流失会很快，
7: 蛋白质一定要补上。
1: 对，然后她说，哎呀，她说我夏天我肉吃不了，我说你可以吃点鱼肉。
7: 对，但是其他的鱼怕刺的话，鲳鱼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而且现在不是孩子都高考、中考结束了吗？想给孩子吃点零食的，我们不要去吃外面那些有添加防腐剂的，直接油炸一个鲳鱼当零食吃。
1: 你家小朋友不是考试考完了吗？
7: 好喜欢，好喜欢吃这个鲳鱼。
1: 鲳鱼真的是上海人喜欢的。然后清蒸一下，鲳鱼的肉质就很细嫩的。
7: 哎呀，青青，我们就光说一个油炸鲳鱼，就给大家说了这么久，还有好多，
1: 不仅有人在买了，
7: 已经有人在买了。加烧的要不要看一下？
1: 如果你买了鲳鱼和那个梭子蟹烧在一起，
7: 烧在一起，好嫩好嫩。再搞点蛤蜊啊，其他的海鲜烧在一起，哇，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荧光灿灿，漂不漂亮？煎出来肉真的很厚。我真的提醒大家，鲳鱼不要到其他的平台乱买哦。我好看到好多的那个叔叔阿姨啊，发的那种避雷帖，在小某书上面，在有一些直播间，所谓的深海大鲳鱼拿回家又老又柴，根本就不是银鲳。我们今天有国标，有地标，告诉你是实实在在、很正宗的。舟山的银鲳鱼，对，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这样的鲳鱼，我们今天合下来一斤才20-30块钱，你就放心的买，在外面60-70块钱都买不到这样的品质。
1: 是的，所以呢，今天除了鲳鱼之外，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
7: 梭子蟹，
1: 刚才傅舟说到，马上就是要过端午节了。
7: 端午节
1: 这两天世界杯又在热烈的进行当中，是不是给家里的男士，对吧？我们有点这个节日的氛围嘛，蒸点鱼，蒸点那个梭子蟹，
7: 对的，
1: 炒一个年糕也可以的。
7: 没错没错，很多朋友去外面菜场，梭子蟹贵的时候，可能买下了100多块钱一斤都买过，
1: 是，
7: 起码80-90块钱，70-80块钱一斤。我们今天是远低于市场价格，但是我们比你去小菜场买要新鲜很多，因为我们是传动的，
1: 对的，
7: 就是渔民把它。打捞上来之后，在船上我们有特别的那个就是装置，对，
1: 直接冷冻，
7: 直接冷冻。然后你看哈，每一个都给大家选的很饱满，在它屁股的位置都非常非常的饱满，然后它身上的纹路非常的深。

0: 说明它现在也是在特别肥美的时期给大家打捞上来的。这个特别干净啊，因为舟山海域就是这么好的冷暖水交汇的地方，非常干净，食料也特别的充足，
1: 是
0: 颜色很深，说明它很肥美，每一个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的，也是有国标有地标，是真正的舟山的梭子蟹，
1: 包括我们这一包这一袋在网上你也买得到，
0: 对，
1: 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七包是多少？7×7=63，
0: 哇，
1: 600多，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88元七包，
0: 没错，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舟山的地理标识的一个证书啊，
1: 是，
0: 不管是今天的舟山鲳鱼，还是舟山的三游梭子蟹，我们都有舟山的标识，正宗的舟山或舟山渔民打捞上来的，而且有 GI 的国标，两标齐全，所以你自己吃送人都特别的棒。
1: 对的，
0: 舟山的海鲜跟其他地方海出产的海鲜就是不一样，
1: 对的，
0: 要吃就是正宗的。
1: 是的，每一包是300克。25克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浮动，七包七只带回去，
0: 对的，
1: 平均到每一袋才40几块钱，
0: 是40几块钱，
1: 官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
0: 对的，在外面一斤是100多，我们这一斤合下来60-70，
1: 是
0: 好划算。今天不管是买梭子蟹还是鲳鱼，都一定要下订单了，因为真的超级划算，而且正宗的舟山的海鲜，
1: 是的，而且呢，保质期都有到12个月，
0: 18个月，
1: 梭子蟹写了18个月，放心囤货，好吧，
0: 是的，
1: 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

0: 哎呀，我觉得夏天啊，吃鱼啊、吃蟹啊这些的话都是非常开胃的，
1: 很舒服，
0: 又补充了我们要的蛋白质，然后它又是属于白肉类的。
2: 对的，这个时候你要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好腻歪啊，吃不下去，太油腻滋腻了。但是鱼肉就很清爽，但是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2: 而且像鲳鱼啊、梭子蟹都是属于深海的东西嘛，所以它是欧米伽三的含量也非常非常高，老年人应该多多来补充。
0: 对的，包括你说这种鲳鱼蒸一下，它也是打造清凉厨房。
2: 对呀、
0: 对吧，
2: 很方便，你可能连油烟都没有，然后你想吃炸的也不用油烟，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鲳鱼从头到尾都好吃。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在外面看这种高档的超市啊，比如说什么 City Super 或者是什么 Olay， 你去买这种生鲜的东西，有没有给你分割的鲳鱼？没有，对吧？都是大个大个的，大家唯恐让你看不到这个鲳鱼的个头大小、肥美程度、整个的洁净程度。所以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也是为数不多的整个的鲳鱼为大家呈现出来，
0: 是的，
2: 让你看到我们的大小哈，非常完美的四指的宽度，
0: 对，
2: 特别肥美，银光闪闪的这个鲳鱼的身体，不是金鲳，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银鲳，
0: 对，
2: 也不是某些平台卖的那些所谓的深海大鲳鱼，回去一吃很硬的骨头还有鳞，你都不知道是哪里的海域的哪里的品种。这个海域对鲳鱼的影响真的叫做非常的影响它的生命力，
0: 而且
2: 我们今天正宗的舟山的银鲳，
0: 而且在饭店吃一份什么鲳鱼，无论是红烧的呀、清蒸的呀，价格都不便宜哦。
2: 对，因为我婆婆是经常去菜市场买鲳鱼和梭子蟹的。
0: 我婆婆他们也超级爱吃那个，我妈妈也是，他们都爱吃那个，好像老年人都爱吃鲳鱼。
2: 都喜欢，因为鲳鱼就是很软嫩，好消化，
0: 然
2: 后刺又非常非常的少，没有那些杂刺，只有一根主刺，还是软软的。而且我们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包冰滤哈，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就非常非常非常高，就是身上深海里捞起来以后，绝对不帮你腌制，因为我们够新鲜，我们不用去处理。

0: 它有什么异味要处理，它就是很新鲜。在船上捞起来之后马上急冻，它可能身上沾了一点点的水，就是鲳鱼和身上的一点点水，没有什么包冰率，不用冰去占你的空间。所以丰瑞时这个牌子的鲳鱼在东方购物真的回购率太高了，大家吃过就知道什么叫真的好鲳鱼。
1: 对的，每一袋里面我们是保证有四条，
0: 对，四条，
1: 保证有那个
0: 400克左右，
1: 对吧？每一条大小可能会有点点不一样，每一袋是保证是400克的。
0: 对的，今天的价格是288，有10袋，一定买这个288的组合
1: 更划算一
0: 些，小组合合下来要300块钱吧，
1: 对，
0: 两个。我们今天直接10袋就才288，合下来每斤才30几块钱。你像我婆婆一样，经常去那个菜市场买鲳鱼，就知道65块钱左右是正常价格，
1: 不便宜的呀，
0: 不便宜的。
1: 包括夏天的话，就是要多吃点鱼肉的，多吃点这种白肉的啊。
0: 真的，
1: 我们鲳鱼的话是两个构成，是5袋装和10袋装，更推荐大家买10袋装的。然后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288元7袋，
0: 没错，都划算，都比市场价低很多。关键是你在市场啊，没有那个盒子，没有标识，我不知道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舟山海鲜。今天有国标，有地标，不管你买的是舟山银鲳鱼还是舟山的梭子蟹，一定正宗，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买到假的。
1: 而且马上要过端午节了，马上要放暑假了，这样的好的这个食材囤起来，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天这两个商品呢，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喜欢的鲳鱼和梭子蟹啊。梭子蟹在我的手上，哎，一吃这样子做成这样子一袋的，
1: 对，
0: 然后每一袋呢是300克。浮动上下浮动大约是25克这样子啊，
1: 哎，给大家来看一下，梭子蟹同样是地标、国标都有。买梭子蟹很怕买到假的，就是不是舟山的，它冒充舟山的，但是我们正宗的舟山的梭子蟹，而且18度以下冷冻，我们其实捞上来马上在船上，很快的时间就冷冻了，所以你在化冻的时候，基本上就等于渔民在船上捞的那种新鲜度
0: 啊，对的，
1: 特别特别的棒。爆炒、油焖、红烧、碧红糖，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然后这是288元7包，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鲳鱼，
1: 这个鲳鱼真是我们的骄傲哎，在东方购我们品牌的鲳鱼是很少出现的，整只的鲳鱼才能有的这样的组合。为什么要给大家看整只？四只大小个头都很均一，每只都很漂亮。我们带头带尾，你油炸的话，头和尾都非常好吃，而且它根本就不占分量，它的头也很小，尾巴也很薄，然后每只都很新鲜，渔民捞上来之后马上急冻，所以你把它解冻之后，
0: 我们现在就好像在海边那。
1: 海边，
0: 但这个味道是好闻的，
1: 没错，一点腥味都没有。朋友们，你看漂不漂亮？看到这个
0: 鲜尾，
1: 真的像那个贝壳的那种母贝的感觉啊！但是你看它的肉，你就会觉得哇，非常非常的细腻。但是我们今天的品种就是正宗的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鳍也很薄，鳍也很小，尾巴也很薄，油炸一下，酥到骨头里，特别的好吃。看它的眼睛是不是非常的新鲜，非常的灵动？说明什么？刚刚捞起来，马上就急冻了，所以特别的新鲜，
0: 对的，
1: 闻一点腥味都没有，一点异味都没有，而且你捏它，你会觉得哇，好有弹性啊，好唯美啊！所以这样的鲳鱼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
1: 你要简单你就清蒸、
0: 红烧、油炸，
1: 对
0: 吧？我们这3种做法比较家常一些。
1: 太棒了，朋友们，我们现在青青想吃哪个菜？我看哪个菜我都很想吃。
0: 我要吃那个盖子盖着的这个，里面是什么？
1: 来来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清蒸的一个鲳鱼、
0: 来了，
1: 哇！端午节来一个这样的大菜，大家喜不喜欢？
0: 当然，
1: 直接来一个葱丝的清蒸。
0: 好的，对，浇上，
1: 漂亮，好漂亮，
0: 浇点那个什么蒸鱼豉油，这个
1: 蒸鱼豉油，
0: 我就开动了啊。
1: 好。
0: 哎，你看这个肉质啊，厚厚的，
1: 是
0: 我们每一包里面4条，保证大家是400克。
1: 来，朋友们，看看漂不漂亮？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让你看到我们的品质，我们不用搞成那个小块块状啊，可能挑三拣四，你看不出它的大小。我们就让大家看我们的大小大不大，然后4指宽，我把手比在这里，是不是正正好好4指宽？哎，非常非常完美和理想的一个大小。每个鱼的大小都很相似，然后你看它的肉厚不厚？
0: 是，
1: 哇，
0: 老两口一人一条，
1: 对，我都不用吃米饭了，我就吃这么厚的肉都很满足。
0: 是的呀，
1: 而且它不像有一些，比如说金鲳或者其他品种的鲳鱼，肉很柴，它的肉很幼嫩，很丝滑，爆汁儿多汁儿的感觉。关键是中间那颗软刺，你一掰就下来了，旁边没有什么小刺。
0: 是，
1: 老年人吃、孩子吃，你会特别放心的。
0: 除了中间的这个厚厚的肉，其实旁边这种活肉我也很喜欢。
1: 对。
0: 那个脸旁边的这种肉，
1: 哎呀，好吃的不得了，真的，真的，观众朋友，你看我徒手啊，我一个手我都可以把这个刺给剥出来，直接把这个肉给剥出来。所以你给小朋友吃鱼的时候，小朋友多吃鱼，我们老话讲小朋友吃鱼聪明嘛，你是不是吃这个鱼你才会放心？然后女性朋友，夏天我们要补蛋白质，我们要长肌肉，但是我们又怕有负担，有多余的那个脂肪，咱们就吃鱼啊，
0: 还有一点
1: 高蛋白低脂肪，
0: 它咬得动，
1: 咬得动。
0: 我妈煎了一块牛排，不知道是牛排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我天哪，根本家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咬那个肉，咬不了，
1: 因为那是红肉。
0: 对，但是这种鱼肉，哎，
2: 上下颚抿一抿，因为我牙齿也不是很好，
1: 哎，像嫩豆腐一样，一抿就化了，太好吃了。
2: 是的，
1: 哎呀，今天除了鲳鱼之外，我们还有非常棒的梭子蟹，梭子蟹特别特别的饱满，特别特别的好吃，因为我们是正宗的舟山梭子蟹。
0: 说到梭子蟹，上来一个这个，哇
1: 哇，朋友们好不好看？你端午节的这个餐桌上，难道不需要上来一个这么漂亮的梭子蟹吗？朋友们，
0: 这个绝对是我们上海人的经典做法，里面还可以加一个那个年糕，我们家是炒年糕。
1: 天哪，轻轻流口水没有？轻轻流口水没有？
0: 我也来，
1: 有没有流口水？
0: 哎，
1: 肉直接挤出来。
0: 福州，你快品尝一下，
1: 肉就嫩到这个地步，肉就嫩到这个地步，朋友们。
0: 是的，像这种三角区域，我经常是用筷子挑出来，先那个大块的肉给我儿子吃掉。
1: 对，是的。现在你就不用说光给孩子吃，因为我们今天便宜嘛，不要100多块钱一斤。
0: 梭子蟹自由了呀，
1: 我们才60几块钱一斤，所以你买回去之后，全家人都放心的来吃。
0: 哇，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掰了一个，
1: 你看一个。
0: 你看
1: 掰的好
0: 哎，这个大块的这个肉啊，吃起来特别的爽，怎么样？我用手了，我用，哎呦，这么大一块，
1: 快买，太过瘾了，
0: 看，
1: 太幸福了，
0: 白白的肉，吃一吃，甜不甜？
1: 我们中国人就是很会吃，
2: 好好吃。
1: 外国人应该不吃这个吧？
2: 外国人哎，不知道。
1: 不知道，反正我们中国人吃这个就很幸福，太好吃了。舟山的一定要认准舟山。你要说在那种热一点的海域出来的蟹，在外面绝了。你要往福建那边走，那个海出来的蟹和鱼不是这个味道，因为它的水太热了。
0: 福建那边梭子蟹很贵啊，活的非常贵。
1: 但是你去那个就是北方那边，比如说大连那边的海，那边的海参是挺好的，但是你要吃它的蟹和它的鲳鱼，也没有我们舟山的这个口味儿。所以全中国人家说很羡慕舟山附近的居民，可以梭子蟹自由，别的地方买超级贵的。
0: 好吃，无论是作为我觉得世界杯的一个助兴的一个下酒菜，
1: 是
0: 对吧？然后呢，作为我们端午节全家人聚在一起的一个重头菜，今天我是建议大家鱼和蟹都买一份，
1: 都买。
0: 鲳鱼的话有小组合和大组合，你选择一个，
1: 买大组合，
0: 再买一份那个蟹，
1: 好吧？是的，是的，而且小朋友马上就放假了，在家里吃点好的，吃点鱼，吃点蟹啊。
0: 是的，那我们鱼的话，直接推荐大家买这个10袋的，4000克带回去，288元啊。
1: 是，
0: 如果你买5包的话呢，就是150块钱，
1: 是，
0: 然后再买一份虾啊，对，不是虾了，这个蟹，
1: 蟹，
0: 来，7包7只，288元，每一包你算下是不是40几块钱？4728，
1: 是
0: 40块出头，
1: 太划算了，而且正宗的舟山梭子蟹和舟山的银鲳鱼，这个价格没谁了，所以大家今天赶紧下单啊！
0: 是的，是的，订购的人也特别的多，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You know the number and you know the name. 5 5 5 7 6 0

0: 长又隆重，
1: 是
0: 又好吃又健康又美味。而且孩子不是马上就放假了吗？是不是让他们多吃点鱼好？平时在学校可能没有办法按你想的那种食谱吃，
1: 真的是这样子的。
0: 我们暑假在家里就给孩子补充补充营养啊，再长高高嘛哈。
1: 对，但刚才我说到像我家里的话，老年人他们我公公呀、婆婆呀、妈妈都爱吃鲳鱼，但不是经常能够买到好的鲳鱼，
0: 就是这样子。
1: 他们是一直说，哎呀，去菜场看到好的鲳鱼就立刻买，但不是每天能够看得到，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十包，你买大构成的话，你十包你我们保证你十包都是非常好品质的，
0: 真的是特别新鲜，因为我们是传动的，舟山的渔民捞上来之后，在船上会有特殊的装置，立即冷冻，
1: 对，
0: 然后送到你家之后都没有解冻过，你要把它就是开始烹饪了，你才是第一次解冻，所以它非常新鲜，眼神都很灵活，眼睛都很清澈，身上那个肥美的感觉，你一捏都是 QQ 弹弹的，因为它太新鲜了，而不是啊，朋友们，我们没有帮你切割的七零八落，然后可能你也不知道品质到底好不好，看那个小小的部分你也看不出来，整体是多大给你切割的你也不知道，我们品质太好了，所以我们让你看全貌，
1: 对，
0: 好的海鲜新鲜度就是它的生命力，对吧？所以我们保证新鲜，保证整个的大小特别的硕大肥美新鲜，所以不用切割，我们直接全貌送到你家里，让你自己来评判我们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1: 对的，保证是舟山的，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
0: 对，
1: 你买十包装的话，你也可以跟你的亲戚分享一下。
0: 分享，
1: 像我妈妈每天会和我的舅舅舅妈联系的，每天都要联系，他们有好的东西就会分享。
0: 真的，
1: 十包，你说我们几个家庭个人分享一下。
0: 哎，我跟你讲，现在阿姨妈妈喜欢去买鲳鱼的话，真的要提醒他们不要乱在某些直播间下单。好多人在小某书上发了避雷帖哦，说哇，我在直播间买的号称深海大鲳鱼，
1: 我自己都上过几次当，
0: 有鳞片。我们的那个舟山银鲳鱼怎么会有鳞片啊？
1: 对，
0: 然后那个骨头超级硬，
1: 食物食品你吃进嘴的，你一定要认准
0: 渠道和品牌，
1: 是的，
0: 因为鲳鱼真的就是大家公认就是舟山的好，我们是正宗的舟山货，
1: 对的，
0: 不是用嘴讲，我们有国标，我们有地标，告诉你是正宗的舟山货、
1: 对的，你要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来联系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构成我们已经挂在屏幕的右边三个构成，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再跟大家保证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买到的都是舟山的。
1: 舟山的，
0: 看到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有很多，什么带鱼、黄鱼都有的。
1: 对，
0: 保证大家是舟山的。舟山的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舟山的。银鲳鱼啊，
1: 然后我们是贴在盒身上的。您看，我们每个袋子上面都会有两个标识，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张证明舟山鲳鱼的标识。我们还有 GI 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国标啊，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称号才能贴的标。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五常的大米都会要贴这个标，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好干净，朋友们不要说什么包冰了，根本没有什么包冰，我们就是海捕鲳鱼急冻了之后身上可能有一点点水，我们一起放在一起了。这个呢已经开了一个小时，我给大家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好不好？我现在是往下放的啊，我把它倒过来。
0: 好，
1: 如果有水你会看到水啊，
0: 我们不会用水去占分量，
1: 呼呼的往下流。你看有没有水流下来？基本上没有，对不对？就是可能一点点的水珠，
0: 就那个鱼它是鱼是长在海里的，它就自己带点水分而已。
1: 是的，所以根本不要谈什么包冰率的问题，没有冰，基本上全部都是鲳鱼。关键是整条四条给你，你可以去对比这四条。都是差不多大小，都是差不多肥美，都是一样的漂亮。
0: 对，
1: 解冻之后给大家来看看，银光灿灿，太漂亮了。哦，
0: 真的，你说你要去菜场看到这样的鲳鱼，是不是立刻就要买了？
1: 太有食欲了。
0: 我手上拿一条，好吧，
1: 好，
0: 随便拿一条。你看一下这个肉，你看这个眼睛，
1: 对，
0: 人家说死鱼眼，死鱼眼，
1: 对，
0: 但是他一看，你看这个眼睛，活灵活现。

0: 鱼鳞捞上来第一时间就给它激动了，它就是这个状态了。
1: 厚度，看一下，每一包是400克，
0: 大小刚好是4指左右，对吧？每一条都是大小均匀。
1: 肥厚程度非常肥美，
0: 对，关键每一条都新鲜，
1: 对，
0: 所以我们不用把那个眼睛给你锯掉，让你看不见，我们不用给你分割，我们就给你看整个。
1: 对的，像刚才我们和福州说了，那个煎过的那个尾巴都能吃下去的，
0: 好吃，
1: 油炸的，
0: 来，我们看看这个，我们放在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油炸过之后是不是还是这么大的大小，多漂亮啊，朋友们，您看我们这个油炸过的鲳鱼，
1: 腌一下，
0: 它的皮，它的头都是可以直接嚼着吃的，
1: 对的，
0: 它的肉有多厚实。
1: 是啊，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哇，
0: 这个吃到嘴里得多过瘾。中间就只有这条软刺，一扒就掉了这条刺。然后你把这个刺去掉之后啊，全部都是可以吃的肉。它那个就是杂，
1: 这肉多厚？
0: 很少很少的。
1: 青青是不是想来这口？
2: 我是给大家看一下，
0: 好，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肉是厚厚的，
0: 厚实很厚实。
1: 用盐给它腌一下，就能够吃到那一口鲜美。
0: 我直接把整个的刺掰下来了，然后呢这一块肉就是
1: 给小朋友吃，给老年人吃多好啊，
0: 就没有刺了呀，就是纯肉啦，纯的是那个叫什么蒜瓣肉，太赞了，
1: 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就是要多吃，
0: 多吃多吃。哎，女性朋友，你像青青很在意身材的。
1: 鱼它是真的敢放心吃，就像我们家就吃的鱼。
0: 对啊，像我们平时你要吃那个牛羊肉，你会担心肥的那个脂肪高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吃鱼
1: 就吃这个比较多一些，
0: 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它是深海鱼，所以它有很多欧米伽3的成分，都是好东西，
1: 而且不怕那个长脂肪，高蛋白低脂肪，
0: 没有什么负担，太好吃了。
1: 给孩子炸一炸当零食吃，总比
0: 他去吃什么薯片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好，是不是？
1: 这个我也看中了。
0: 烧年糕，哎呀，烧年糕好，尝一尝。这就是所谓的宁波菜的家烧。
1: 对对对，因为我外婆是宁波人，你知道这个年糕吸满了那个鲳鱼的香，尝尝这会吃的人先吃年糕。
0: 哎，对，因为他把鲳鱼的鲜味都吸到肚子里了。每年我都要去，就是舟山普陀山那边嘛，要点一个海炸鱼，就两条。 两条鲳鱼，然后1.点带鱼，189，两百八十九，就看你去的那个酒店的那个档次。对，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真的太自由了，朋友们，你想吃鲳鱼根本不花什么钱，因为我们今天一包才多少钱啊？这样的一只多漂亮，
1: 整个的，
0: 你招待朋友也得整个的，你自己吃
1: 20几块钱。 对，一包才20几块钱，你自己吃，你看到整个的你才放心。不管你怎么做，嗯、叉烧也好，油煎也好，红烧也好，肉都是这么的肥美，都是这样的蒜瓣肉，都是中间一根大刺，旁边没有什么杂刺，所以老人孩子全家人都爱吃，不会说买了一个鱼只有你一个人吃，其他人都不吃。
0: 对的，
1: 而且这个鱼的话，它就是全家人喜欢的，
0: 是
1: 包括你红烧后清蒸后那个鱼汤拌饭。
0: 哎呀，太鲜美了，
1: 拌面条，哎呦，我们家小朋友那个鱼汤拌饭2碗起吃，
0: 真的，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
1: 朋友们，直接把这个刺掰掉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鱼了。这就是鲳鱼，这就是舟山的银鲳鱼，其他地方的产地，对不起，真比不了舟山的银鲳鱼啊。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除了鲳鱼之外，梭子蟹也在热卖当中。因为这个梭子蟹每一只在网上买的话是89块钱，七只7，袋是多少钱？将近630，对吧？七九六十三，将近630。我们东方购物今天7包只要。
0: 288元，
1: 好划算，过节了呀！过节你做个家里的话，比如说三个人、四个人蒸个3只、4只的。
0: 端午节之前，或者两个人吃个一只。对，端午节前我们很有可能就没有直播。
1: 对的，
0: 就很有可能没直播，
1: 所以大家今天先囤下来，好不好？价格也真的到位了啊！是的，我的建议就是买一组蟹，买一组鱼。鱼的话有2个大小的这个构成，构成在我们屏幕的右边。 3个组合自己来选择，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1-3199-00。

0: 好的，还有十五分钟左右的直播的这个时间啊、哦。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份美味真的是鲜上加鲜，
1: 太棒了！
0: 又有鲳鱼，嗯，又有梭子蟹。
1: 是，
0: 你说你什么时候不买？你现在要买，因为马上第一过节了。
1: 对。
0: 端午节，嗯，世界杯
1: 是，
0: 然后呢，又是小朋友要放暑假了，
1: 对，
0: 你说鱼啊、虾呀、啊、这种蟹啊，就
1: 很畅销，
0: 必须餐桌上经常要吃的。就我们一般每天都是换着吃嘛，
1: 对，
0: 我们家庭已经连着两个晚上吃鱼了，想了才来吃啥呀？
1: 没错，
0: 两个晚上吃鱼，反正也不会出错。昨天还加了一个虾，
1: 太对了，
0: 反正鱼虾蟹总归是几乎每周要吃的，
1: 因为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嘛，
0: 对的，
1: 就你吃了以后没有什么负担，
0: 欧米伽三含量特别的高，对吧？
1: 是的，
0: 它都是深海的呀，我们这些
1: 是的，是的、嗯，大家都知道那个深海鱼，可能有时候你买的不好就会很腥、嗯，但是我们今天的鲳鱼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舟山的，舟山真的是风水宝地，那个东海热、应该说冷热流的交汇处吧、嗯、导致它的饵料非常的丰富、嗯、而且那个鱼和蟹它都得非常努力的野化，对，自己要自我野化才能长得非常的茁壮、嗯、才能不冲出这片海域、嗯、所以它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强壮，肉质都非常的好吃、嗯、我们的银鲳鱼一点腥味都没有，银鲳就是又又嫩非常的滑，然后刺还特别的软、嗯、只有中间一根软软的大刺，掰掉之后基本上全是肉了，
0: 对，
1: 那种小的杂刺很少很少，
0: 还有就像你说的，不熟悉的渠道、嗯、不熟悉的平台，
1: 不敢乱买，
0: 你怎么敢买、嗯、你买完了再去找他，如果这个渠道就关掉了，
1: 哎，真是
0: 有吗？哎，有这种直播间，你今天买或者过两天他没有了呢？
1: 哎，你又怎么知道这个直播间了？我就以前在某宝买的袜子、哦、我想回去看看还在不在，都没了、
0: 哦、
1: 就以前买东西的店都没了，我们东方购物存在多少年了？电视
0: 家门口的品牌相当于家门口的小菜场了，我觉得。
1: 所以像这种好东西一定要认准渠道、啊、东方购物给您买的您不会错、嗯、认准风味石不会错，我们这个牌子是有双标的啊、嗯、有不是那个双标哈、啊、是双证、嗯、一个是国标 GI 标，还有一个是舟山自己的地标，
0: 对的，
1: 我们有舟山的舟山三油梭子蟹和舟山鲳鱼的使用许可证、嗯、所以是双标齐全，
0: 是 是的，包括刚才你说也对啊，我们东方购物也开了二十几年了，
1: 东方购物谁还不信？
0: 对、哎、
1: 你有本事开个某宝小店，
0: 哎，你知道
1: 某音小店，你开不了个电视台、啊、
0: 你敢买吗？你敢买吗、
1: 啊、
0: 包括我身边的亲戚都跟我说，亲戚朋友说，我阿拉锦衣局眼门子好，真要门子好，
1: 太对了，
0: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门子好，嗯，东西还不贵，
1: 还便宜，还便宜，真的。大家去网上搜搜买鲳鱼的避雷贴、嗯、真的很多人买的所谓的深海大鲳鱼，他不告诉你是什么产区的，
0: 你也不知道去哪里，
1: 吃到嘴里你都觉得这是不是鲳鱼、哎、感觉变异了一样，
0: 嗯，
1: 真的是踩雷，不要坏了心情都要过节了啊！你就在东方购物买，没有踩过雷；你在丰瑞时买、嗯，没有买过
0: 假。吃进去的一定要安全的，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呢，我们的鲳鱼和梭子蟹正在热销哦，保质期18个月，放心的订购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快快快

0: 5点半正好是晚饭的时间，对吧？昨天上晚饭，今天上晚饭，明天要这一顿吃好，要想下一顿。
1: 真的，
0: 我们家每天晚饭说好就来猛了，明天吃什么？
1: 我跟你讲，小孩放了假之后，那你完了，你一日三餐他就要问你吃什么。
0: 是的，
1: 朋友们，
0: 我把中间
1: 那个大刺给去了之后，你发现没有，全是肉。这个油炸鲳鱼上面全是肉啊，
0: 好吃的，
1: 就一根主刺去了之后就是肉了，没别的东西。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油炸不是很油，大家不需要放很多的油，其实
1: 对的。哎
0: 呦，空气炸锅是不是也能炸？
1: 是，你看是不是这种蒜瓣肉熟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中间的这根刺抽了之后，你给老人吃给孩子吃是不是特别放心？端午节我们的餐桌上要隆重要好吃，也不能搞得太高风险。
0: 对，而且我们那个中国人讲究是过节的时候，其实不单单是过年，总归是有鱼，有条鱼，你有没有觉得？
1: 太对了，年年有鱼。
0: 对的，对的。
1: 然后、这个、
0: 那可能我们这个端午节不会像过年去弄一大条的鱼，哎，像这种黄鱼、鲳鱼、带鱼，就是我们喜闻乐见的。
1: 哎呀，真的，青青，我把这个鱼尾和鱼头炸的都吃了，
0: 都吃了。鱼头我是每次都吃的，家里啊，每次清蒸一条什么鱼，不管什么鱼，鱼头都是我包的。因为这个鱼头的那边那个火肉啊，像这种鲳鱼的鱼头也很好吃的，它反而是骨头挺少的鱼头边。
1: 你有没有听到那咔哧咔哧？
0: 都能吃下去的，对不对？
1: 太好吃了。把那根主刺一扒掉，全部都可以吃到肚子里。
0: 是的，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我昨天还在跟我妈说，哎呀，我说我吃的好饱哦。我妈说放心呀，你吃了很饱吗？你都是鱼肉呀，你又没有什么脂肪的了。
1: 哎，
0: 我一听瞬间开心了，
1: 女性的好朋友。
0: 对，
1: 哎，但是老人也是要多吃蛋白质的，因为你知道你的腰椎、你的关节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你靠什么来保护？
0: 是的，是的，
1: 是红烧肉，这个时间吃不下去。
0: 对的，
1: 吃鱼肉，大家又有胃口，还又有营养。
0: 我们说餐桌上的这个食物要多样化一些，
1: 太好吃了，
0: 对吧？尤其像我们家是这样子的，晚上是家人团聚的，对吧？
1: 对，
0: 中午的话可能就是小朋友去上学了，我也在上班，就可能随便大家。可能不吃，随便吃一下，但是晚上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公公婆婆也来我们家吃饭的。
1: 端午节更是全家团聚的，是不是？可能两个家庭都要团聚在一起，所以囤点这个好的食材非常必要。
0: 是的，
1: 很多朋友说包冰率的问题，在外面是不是吃过药上过当的？很多冰包在里面，让你把鲳鱼的价格当冰，就是把那个冰当鲳鱼买回来。哎呀，我给大家看哈，这个是我们化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我把它倒过来，你看看有没有水流出来，好不好？有没有水流出来？
0: 几乎没有。
1: 你回去看。
0: 是把它包在冰里面的这种的，
1: 是的，所以你买到的都是鲳鱼，而且我们是整只的。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不用挑，不用选，每只都是精挑细选过的。配料表只有海捕鲳鱼和水，有没有放什么盐呐、葱姜去给你腌？为什么要给你腌？我问问大家，是不是有点腥，怕大家吃出来？
0: 对，
1: 我们不用，我们不腌，我们就不腥。我们整个让你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
0: 是的，还有八分钟左右，再来看看菜吧。
1: 好的，
0: 什么美味的菜肴？
1: 来看看这个，又是剁椒的。
0: 哎，我觉得过节放点这个红色的辣椒不错啊，
1: 对，
0: 看着非常的喜庆，
1: 红红火火。
0: 对，
1: 很多这个像喜欢吃辣的人。你放点那个剁椒，你会觉得哎，有没有闻到那个剁椒的香味，会让你非常的有食欲。
0: 是的，是的，
1: 胃口大开。
0: 哎，
1: 大小是不是很硕大？朋友们，不是那种小仔仔型的，
0: 四条就这样子的四条啊，每一包保证大家400克。
1: 对，我真的看到过有一些评论啊，买的那种分割好的鲳鱼，人家说这是鲳鱼孙子吗？怎么那么小啊？怎么那么薄啊？
0: 还有我很怕买到的这种鲳鱼，
1: 对，
0: 如果是网上不认识的、不熟悉的平台，臭的呢？
1: 臭的，
0: 坏掉的呢？
1: 你看我直接就把肉这样掰下来了
0: 啊。我们是洁白的蒜瓣肉，
1: 洁白的蒜瓣肉，就中间这一根大刺，你直接把大刺取掉之后，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都会特别的放心，基本上就是纯纯的鱼肉，而且这个鱼肉不腥不柴不干，它是非常幼嫩丝滑，而且多汁的，真的蒸一蒸就非常好吃。
0: 来自于舟山的
1: 这个蒜瓣肉太惊人了，
0: 是的，包括这个家烧的，就是那个红烧的，很多外面可以点那种红烧的，什么杂鱼烧，对吧？
1: 是，
0: 家烧杂鱼之类的，
1: 好吃，
0: 价格也不便宜的啊。我们今天一包四条，算下来才28.8块。
1: 太棒了，你看多大，拿在手上大家可以感觉到它这个肉感吧，肚子这一部分的这个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背上的这块肉蒜瓣肉也厚实，直接掰下来就没有刺了，除了中间这根没有刺，你就想这吃到嘴里面多过瘾吧。
0: 对的，
1: 在舟山你去吃下一盘海杂鱼，两条鲳鱼，两块带鱼，189。
0: 上海饭店吃一份鲳鱼也不便宜的，
1: 便宜，
0: 可能煎蒸一条稍微大一点的这个鲳鱼也都是上百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真的是，你自己去菜市场买也要60-70块钱一斤，
0: 包肯定是更划算的，也不嫌多。如果你的冰箱空间放不下的话，你也可以考虑跟家人来分享一下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买10包的话，每一包是28.8块，
1: 好划算，
0: 20几块钱，400克呢，
1: 400克4条呢，
0: 对的，
1: 一条合下来6-7块钱。
0: 对，
1: 哎呦，
0: 真的，
1: 太惊人了，一条6-7块钱。
0: 梭 子蟹的话，这一包你自己去官网买，也是我们这个品牌哦，丰瑞时的，89块钱，
1: 89块钱，
0: 七包多少钱？79.63，将近630，
1: 我们好划算哦。
0: 来，我们七磅只要288元，而且这个蟹的话，清蒸一下或者炒一下，炒年糕很鲜美，那个肉还是甜甜的。
1: 关键我们不仅划算，我们还好正宗。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正宗在哪？有机 I 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使用证我们有，另外我们还有舟山自己的地标，舟山三游梭子蟹，我们的蟹上面有这个标，舟山鲳鱼，我们的鲳鱼上面有这个标，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双证齐全，国标地标都有正宗的舟山鲳鱼和舟山梭子蟹。
0: 梭子蟹的保质期18个月，鲳鱼的保质期12个月，你放心的囤货，你这还没到保质期，夏天没到，夏天没过完都保证你吃完了。
1: 对的，所以今天赶紧来订，端午节前很有可能只有这一档。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我们今天的鲳鱼、梭子蟹卖爆了，
1: 卖爆了！
0: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哎呦，非常喜欢的菜肴了，尤其在夏天，嗯，本身也就打造了清凉厨房。你清蒸一下好了，你也不用在里面大动肝火的去烧个菜。
1: 太对了，就因为是我们耳熟能详，就是因为我们喜闻乐见，所以品质更加讲究。
0: 对的，
1: 你要是给我一个什么大龙虾、极品大龙虾，我真的看不出好坏，因为我吃的少嘛。但是鲳鱼大家常常吃，你要是买的品质不好，那家人要抗议了。哎，你买什么鲳鱼？你是不是贪便宜买便宜？
0: 上海人，你别说，我们虽然精打细算，但我们对品质也是很有讲究的，
1: 很有讲究的，
0: 挑剔的呀。
1: 也是在海边生活的，对吧？所以其他地方的人，大家知道吗？很羡慕我们这个，就是舟山海域附近的人，能够鲳鱼自由，梭子蟹自由。其他地方你想买到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那真的是巨贵无比。嗯，我们今天一条银鲳，舟山银鲳合下来才6-7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没谁了，品质超级好。我们是整条给到你，让你看到它每一个的大小个头都很均一，都很肥美，都很新鲜，眼珠都很明亮的同时，你招待客人是不是就是这种整条上桌的更体面？你自己吃是不是这样整条上桌的更过瘾？干炸一下，单煎一下，或者是做一个烧年糕，或者做一个葱油的，都是整条的，让你吃起来可以大快朵颐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鲳鱼呢，十袋装卖的比较的好，10袋288元，每一包28.8块，一包里面有7条。
1: 对，一条里面有4条。
0: 4×7=28，7块钱一条。
1: 7块钱一条，6-7块钱一条。哎，大家知道现在舟山已经禁鱼了，5月份到10月份都是禁鱼期，所以我们的货源非常非常的稀缺，因为这是全国人民都喜欢吃的好多。东西，
0: 哎，真的是，
1: 哎，今天看到现货，您就放心的来买，品质真的没话说，价格也到底了。关键是端午节前很可能挤不出直播，那你到时候去外面买，第一很贵，第二怎么保证我们能渔民捞上来的那么新鲜？第三，它有没有双证？有没有国家的地标和舟山当地的地标一起来给你证明它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0: 最后2分钟呢，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细数一下啊。鲳鱼5袋装的150块，
1: 对，
0: 每一袋400克，
1: 是。
0: 直接买10包的288，然后呢，我们的梭子蟹也是的，7包288元，每袋的量呢是300克，上下浮动25克，
1: 就是让大家端午节前囤货，过一个就是特别体面、特别实惠又特别好吃的端午节、
0: 对的，对的。所以你囤在冰箱里慢慢吃，想不出明天要吃什么的时候，哎，羊脖梗嘛，冷冻里面拿一包鱼，
1: 太棒了，
0: 冷冻里面拿一包蟹，对吧？
1: 真的非常的新鲜。
0: 食物食品你吃进嘴的，你一定要认准渠道
1: 和品牌，
0: 是的。
1: 因为鲳鱼真的就是大家公认就是舟山的好，我们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对的，
1: 不是用嘴讲，我们有国标，我们有地标，告诉你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啊。对的，你要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来联系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构成我们已经挂在屏幕的右边3个构成，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再跟大家保证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买到的都是舟山的。
1: 舟山的，
0: 看到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有很多，什么带鱼、黄鱼都有的。
1: 对，
0: 保证大家是舟山的。舟山的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舟山的。鲳鱼，
1: 银鲳鱼啊，然后我们是贴在河身上的。您看，我们每个袋子上面都会有两个标识，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张证明舟山鲳鱼的标识。我们还有 GI 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国标啊，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称号才能贴的标。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五常的大米都会要贴这个标，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好干净，朋友们不要说什么包冰了，根本没有什么包冰，我们就是海捕鲳鱼急冻了之后身上。可能有一点点水，我们一起放在一起了。这个呢已经开了一个小时，我给大家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好不好？我现在是往下放的啊，我把它倒过来。
0: 好，
1: 如果有水你会看到水啊，
0: 我们不会用水去占分量，
1: 呼呼的往下流。你看有没有水流下来？基本上没有，对不对？就是可能一点点的水珠，
0: 就那个鱼它是鱼是长在海里的，它就自己带点水分啊，构成在我们屏幕的右边。三个组合自己来选择，
1: 自己来选，
0: 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过两天啊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呢要在家里边招待客人。那招待客人的话，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特别方便、特别好吃的罗氏虾，两个口味啊，一个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儿，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蒜蓉味儿。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一起分享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
3: 哎、
4: 看到周末爆杀的话，今天的力度就跟常规组合是不一样。今天我们是直接再加赠一盒，平时199四盒的一个组合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再加赠一盒，总共是199带回五盒，
3: 太划算了。朋友们，上次的话我记得我你还有明儿哥、嗯、
4: 哎，对，
3: 我们三个吃的特别香，
4: 太好吃了，
3: 已经觉得四盒很划算了。因为我们每一盒的分量不是300克哦，我们是450克，接近一斤的啊。
4: 而且虾的个头都很大，
3: 对的啊，都特别大，黄特别多。今天的话我们是两个组合啊，一个是话梅味的两盒，还有一个蒜蓉味两盒，以及今天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199，相当于是多了一盒。
4: 对的。
3: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组合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除了这个我们常规的四盒之外，加赠的一盒也是199块钱啊，真的是特别划算
4: 了。总共就是五盒，
3: 没错。
4: 今天两个方案就是口味不一样，您根据自己的，如果您平时吃蒜吃的比较少，那您就选择我们的一个纯话梅的五盒，
3: 是的，
4: 对吧？如果平时想吃一点蒜的这种、嗯、咱们就选择混合的这个口味、
3: 哎、
4: 每一个口味都不会让您失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类似于糟卤的那种口味的冰对话梅的这种口味啊。
3: 哎，
4: 您看里面的这个虾，这个虾它的一个大小给大家看一下。
3: 哇，哎呦，这个汁子要流出来了、
4: 这个、
3: 它里面是那种话梅的，给大家套就泡的那种。
4: 每一只咱们都是熟的，熟的之后你看它的一个大小还有这么大、嗯、而且个个都是很饱满，每一盒这样的有450克。
3: 是的，
4: 450克的一个虾，你想一想，总共差不多，我数了一下差不多在18只左右啊、哎，就是当然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哎、
3: 是的，因为的话它这样排列组合、嗯、这样子差不多就是18只，450克，我们是接近一斤的含量的。
4: 对的，
3: 因为很多的其实卖的这种我们比较方便的去吃的这种罗氏虾，它一般都是300克左右，对吧？
4: 因为虾贵呀、
3: 啊、哦，
4: 而且罗氏虾更贵呀、啊、对吧？因为、
3: 哎、
4: 你平时自己哪怕去某马去买一买那种活虾，活的罗氏虾一斤的话也要

0: 60几块钱，70几块钱，而且啊，那个是你没熟之后，没熟之前的，熟了之后它会缩水嘛，
1: 它重量肯定是没那么多的，会变小的。所以的话，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去囤货是非常合适的。
0: 给大家倒到我们的一个碗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虾。
1: 这个冰柜味道的啊，大家可以
0: 把这个糟卤，里面是用的绍兴的黄酒去做到的，还有这个话梅啊。
1: 对的，
0: 你想一想这种。平时尤其到了夏天，你想吃点凉菜，想吃点这种糟卤，最近看看球，对吧？
1: 天哪，
0: 看看球，你看这个虾，每一只的一个个头的一个大小，然后我把它给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说的没有你那么专业，你不要笑我。
1: 我教过你了，
0: 把这个虾头，你看一剥开，里面的黄跟膏一样在里面，你看，哇，看到没？满满都是黄，已经变成膏状的了啊。然后罗氏虾还有个什么特点啊？它的壳非常的薄，虾肉非常的饱满。你看我把这个壳给剥开，它的大小，虾肉的部分还是这么大，而且肉质非常的紧实。你看，不是摁下去软塌塌的那种，非常非常的紧实。
1: 好香啊！就是的话，咱们这个冰脆话梅味的话，它是不需要加热的，就是解冻之后就可以直接吃。
0: 一整个其实带虾头的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吃的。你看，看到没？
1: 哇，
0: 所以就不跟咱们说吃小龙虾那样。你把头给去掉，壳去掉，其实就没剩多少。
1: 没剩多少了，
0: 这个都可以吃的，虾头也可以吃，对吧？
1: 罗氏虾还是吃起来比较爽的，而且它里边的这个虾肉存在感特别强。给大家看一下，我新剥的一只啊，这个尾巴翘起来啊，短短的，看到没有？哇塞，非常的有力气，
0: 因为
1: 有弹性啊！
0: 怎样到的这个虾，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我们工厂那边我们是自己的养殖基地啊，有几百亩的一个自己的养殖基地。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液氮锁鲜的这么一个技术，就把它
1: 的
0: 一个鲜甜味，包括它的这种弹性，它给锁住了，所以能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每一只个头也非常大，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剥出来，这剩一半了啊，这个虾膏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半，你看虾膏真的是虾膏，全部都是，看到没？
1: 满满当当的，
0: 这个是可以吃的，对吧？你平时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怕那个虾处理的不干净，虾头不敢吸不敢吃，或者说你担心没有虾黄的，你看我们这个
1: 非常多，满满当当的，
0: 一整个都是虾黄虾膏。你看
1: 罗氏虾，我觉得它的虾黄也好，虾膏也好，包括是虾肉，整个存在感都特别特别的强。咱们还有除了这个冰脆话梅味，还有一个蒜蓉味的，
0: 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适合做一个热的啊。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吃啊，满满一大盒。
0: 对的，平时喜欢吃这种出去吃烧烤啊，吃这种蒜味的啊，您看，整个里面的一个蒜味。
1: 我的天哪，好多呀！
0: 因为我们是450克一盒，
1: 对的，
0: 而且我们选用到这个虾，真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大啊！你看这个虾，
1: 真的好大。
0: 熟了之后，你看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跟我手掌去做对比，
1: 我的天哪，
0: 非常的大。
1: 这个蒜蓉味好香啊，而且它是两种蒜在里边啊，就是做法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0: 炸过的那种蒜。
1: 我记得之前在各种的那种上海的很多的那种小酒吧里边 ，bistro 里边，
0: 剥一个，
1: 它就有卖这种罗氏虾的。当时我特别喜欢吃嘛，就是因为觉得哟，真的好好吃，但是真的很贵，一盘的话可能十个虾左右，100来块钱，我记得还是蛮贵的啊。
0: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因为咱们是周末爆杀，
1: 是的，
0: 平时是四盒，你看里面每一只剥开，里面的这个
1: 虾
0: 膏、虾
1: 黄都是满满的，
0: 对的，包括这个虾肉都是很紧致的这种虾肉啊。然后壳也非常的薄，
1: 真的有的时候会开出那种带籽儿的，带虾籽儿的，你记得我上次吧？
0: 你上次剥出来一个
1: 满满当当的带籽儿的，是的，
0: 一整个，你看虾这么大，这么大一只。
1: 我们虾的品质真的很好啊，人工帮大家挑选过的，都是个头非常大的，而且帮大家处理干净的。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看一下，常规很多叔叔阿姨之前是囤过我们家的这个虾仁的啊，我们罗氏虾的。之前的话是只有四盒，对不对？
0: 是
1: 两盒话梅的，两盒蒜蓉的。今天加赠您一盒，我们卖特别好的话梅味的罗氏虾，只要199块钱，而且每一盒我们是多少克？是450克，将近于一斤的含量哦。
0: 对的，所以
1: 我们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啊，是话梅味道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吃不惯蒜蓉的，那我们就买这个单独的话梅味
0: 啊，
1: 这种就是相当于那种。酒糟过的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特别的好吃。
0: 他加的是那个绍兴的黄酒，然后的话，咱们加的那个话梅，加黄酒的一个目的是把它那个虾肉的一个鲜味给它调出来。
1: 是的，是的啊，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五盒带回家啊！常规朋友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五盒的？我也是第一次见。
0: 这个组合也就只有在周末爆杀有。
1: 对的啊，
0: 所以今天
1: 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五盒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见到了。所以咱们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再过几天的话就要端午节了，我们直接加热一下，或者呢我们冰醉的不需要加热，直接端上桌就可以吃了，是不是？
0: 爆完冻就行了。
1: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谢谢00。

0: 才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某马的这个
1: 单
0: 独的罗氏虾的价格，单独还没有做任何的加工的罗氏虾要60块。
1: 要的呀，
0: 对，
1: 罗氏虾不便宜的。
0: 然后我刚刚问小邓，我说咱们今天这个五盒这个怎么卖呀？你还赚钱吗？
1: 我亏本卖的，这个实话实说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是第一个是618，第二个咱们是周末爆杀，因为大家也知道周末爆杀肯定是要拿出咱们的一个诚意来的嘛，对吧？那今天我们也就不加那种其他的一个赠品了，直接大家喜欢吃虾的，我再加一盒主品加赠给到你啊，对吧？
0: 真的，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1: 常规组合4盒，今天五盒，直接组合性价比大嘛，你就带回去。
0: 我觉得丝绸故事这个做的真的特别好，因为的话，你说夏天了，大家就是进厨房，真是懒得进了，特别的热，是吧？我俩还说啊，就是说去各种地方玩的时候，咱们就发愁就是热。是不是啊？
1: 我走两步我走不动了，
0: 对，就热得不得了。然后你进厨房，你再去做饭的话，好几个小时搭进去，你热得满头大汗，也没有胃口吃了。所以不妨的话，我们买些这样子比较方便、比较好做的，都不用你去做啊，我们加热一下就可以的，这种很方便的一些食材，对吧？
1: 而且食材尤其涉及到虾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或者各位老师会买菜或者会挑虾的都知道。你虾肉新不新鲜，你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得到。
0: 那是的。
1: 你的原材料好不好？
0: 当然。
1: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第一个，我们的都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养殖出来的都是生态化养殖。第二个，我们是要给它3道步骤去清洗干净，确保它土现土的干净。
0: 是的。
1: 包括流水冲洗、气泡冲洗去给它冲干净了。
0: 是的。
1: 所以它虾头你就放心吃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第三个，我们是用液氮锁鲜的一个技术，去保证它的一个
0: 那
1: 个鲜甜，包括它的 Q 弹。
0: 是的，是的。你说啊，一斤螺。剩下60块钱，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给它洗，需要给它去虾身，需要处理，然后你还要就是有一手好的厨艺，把它做出这样好吃的味道。
1: 蒜蓉的
0: 太难了，
1: 蒜蓉的我觉得会简单一点，但是做这个糟卤的，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不太会。
0: 为什么？
1: 因为做糟卤你知道的，要买黄酒啊，买那种糟卤，然后去调味道，咱们还要加上话梅，那个味道很难调。一般这种咱们就去店里面买了，对吧？那你买这种糟卤的一个罗氏虾，因为夏天它是卖的比较贵的，你还要保证这个虾的一个新鲜程度。你在店里面买的，它这个虾是不是加工之前它是生的死的？
0: 对的，
1: 对吧？你是不是放了好多天？夏天的东西坏得快呀，对吧？
0: 是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会有担忧，但是今天您放心，这个我们都是液氮锁鲜，而且全程冷链送到您家。
0: 没错，而且我们这样罗氏虾呢，它是一盒是450克的小一斤的。刚刚我们说了，就是没有做任何处理的罗氏虾，现在一斤在某马上都要60多块钱。
1: 要。
0: 我们这样的话一斤哦。什么价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价格板啊，真的是让你大跌眼镜。因为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我们这款罗氏虾的，包括上次明儿哥，我们三个一起吃完之后，他就定了一个组合，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啊，常规的，很多叔叔阿姨上次买的价格可能是2盒话梅味，2盒蒜蓉味，没有这一盒啊，没有这一盒，4盒带回家是199。今天的话，我们加赠一盒5盒带回家，也就是说啊，今天将近一斤的我们的罗氏虾
1: 送给您，
0: 价格都不要40块钱哦。
1: 对的，今天多送您差不多快小一斤了嘛，对吧？所以今天叫什么？今天叫特卖秒杀组，
0: 哎，
1: 就是只有本档节目是周末爆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度在，好吧？
0: 真的
1: 错过了之后，这一档结束了之后，再还是常规的组合2+2再卖
0: 的，
1: 好吧？
0: 为什么我们的虾这么受叔叔阿姨喜欢？因为确实品质特别的好，
1: 品质相当好。
0: 我每次真的是吃很多，是不是？真的就是小邓作证啊，真的太好吃了。
1: 我随便给您播一个，这个我们刚刚倒出来的那个，倒出来的
0: 冰醉口味的，
1: 对的，直接这种糟卤的口味，您给它一拨开，您看里面这个虾头干不干净，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到没？里面这个黄都是变成膏的，你看看到没？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个膏，
0: 我的妈呀，
1: 里面满满的都是膏啊，看到吧？
0: 哎，这个真的不能浪费啊，
1: 看到吧，
0: 这种东西
1: 这都是能吃的，而且您放心吃，因为我们是土虾线土的很干净的，
0: 是的，
1: 包括到这个肉。罗氏虾有个特点是什么？它的壳非常的

0: 薄，
1: 而且它的肉是很多、很紧实。你看，我把壳剥完之后，还有这么大。你看，看到没？这个肉，你说那种松松散散的、不新鲜的，我们有这种情况吗？你看，摁下去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肉很回弹很厉害，哇，这个壳就很薄。
0: 好，所以说好香哦。
1: 罗氏虾，你说我450克的这个罗氏虾，我们一盒是450克，不是300克，不是200克啊，450克的这个虾，你说它能吃的一部分有多少？
0: 而且我跟你讲，基本上90%都可以吃。
1: 而且今天给到你的，我们这个口味又是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口味，就是糟卤的。到夏天了，你不管是看球也好，包括这种凉菜，
0: 哎，你说对了，
1: 大家都喜欢吃点糟卤的口感。
0: 踢球的时候，大家就会准备一些啊。蒜蓉味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两吃组合啊，就是可以选择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话梅味的就是我们哎解冻之后就可以立马吃了，然后蒜蓉味的啊，我建议大家去热吃一下。
1: 我这个虾头好鲜呢、
0: 啊，是不是？我跟你讲，你看我现在一边在说一边流口水啊，真的
1: 就是。我说了，就是之前我都是不吃虾头的，因为我不吃虾头有几个担忧，我相信很多的人跟我一样也有这个担忧，就是。虾头怕它不干净，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一些什么那种，
0: 太好吃了，
1: 有沙子，
0: 两口味都好吃，
1: 好弹牙，而且那种虾的清甜是保留在里面的，你能吃得出来的，
0: 特别的新鲜啊，朋友们，蒜蓉味的，咱们带回家稍微热一下，
1: 我一个人能吃两盘，
0: 真的是可以，我跟你讲，绝对可以的，而且外面其实卖得特别贵的，
1: 罗氏虾，
0: 就这种罗氏虾糟卤的口味的，我记得一盘真的是要100多块钱，大家就是随便去各大那种小酒馆去看一看，是不是？今天的话，你说说。5盒带回家，我们只要将近一盒都不要40块钱，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确实是亏本在卖，但是亏本还是要卖，因为现在是正好是6.18，而且的话，我们最近罗氏虾确实卖的也挺好，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又赶上了周末爆杀，所以今天才再多送一盒，整整199块钱，5盒的力度带给大家，也只有周末爆杀本档直播才有了。
0: 真的，每次上罗氏虾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囤货，今天特别适合囤货，尤其适合囤货，因为是我们今天加赠一盒。过两天端午节到了，你说两吃的罗氏虾，来一盒。我们的冰醉的，我们就是凉凉的去吃一吃。
1: 我跟你说，如果端午节家里面人再多一点，4-5个人啊，我跟你说，你可能4-5盒虾都不够，真的吃虾吃的很快的。
0: 太好吃了，真的，我觉得晚上来上一盒这个，然后你再眯点
1: 小酒，一个人就吃得掉，
0: 特别特别的棒啊！今天我们是加赠一盒，总共5盒带回家199，另外一个组合是我们单独的话梅味的啊。如果说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话梅味的带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啊！5盒带回家1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反正我是到现在没见过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9。

0: 长都跟我说，他说他卖着卖着突然意识到他在亏本卖。
1: 不是，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嘛，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公司说现在也是618了，然后你这个又是周末爆杀，对吧？同时这一档可能还有新闻频道的一些观众朋友会过来，那你给一个力度好的方案。我当时想都没想，我说哎，再加一盒，
0: 我说你
1: 再加一盒虾，
0: 这么大气。
1: 对的，然后后面发现不对劲了，然后回过头来算账，怎么我这个组合好像是卖亏本在卖的。
0: 我刚才在想，外面一盒就是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你卖一盒将近一斤才不到40块，我说你这赚什么呀？
1: 而且我们是熟制好的，第一个我们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那个盐城的自己有生态的养殖基地的。第二个，我们整个加工是，包括去液氮处理，包括去让它吐现干净，都弄好了的，调味也调好了，冷冻保存就行了，对吧？这样的一个工艺在，一斤的一个分量，一盒，今天好像40块钱
0: 真的不到。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为什么推荐大家多买呢？然后就刚刚小豆说，就拿着那个计算机算了半天，说哎呦不好，今天是亏本卖。
1: 真的。
0: 然后我说
1: 刚刚才，
0: 我说那今天这样子我们卖特别好，这要紧。他说哎呀没事，就是一档就不要紧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就这一档直播啊，但也就仅限于这一档直播。而且跟大家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个生产日期，我们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非常新鲜，
1: 甚至可能是5月底。

0: 到六月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产，就是上个礼拜刚入仓库的嘛，
1: 我的妈呀，
0: 所以日期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我们卖的太好了，基本上到仓库就会被各位定掉嘛，
1: 日期又新鲜，虾的品质又好，味道又好吃，所以夏天啊我们吃虾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而且这么方便，对吧？我觉得大家今天不用考虑什么啊，虾赶紧订，因为下一档 我保证小灯肯定没有这个组合。
0: 我觉得大家可能今天能订的话，趁咱们有备货的情况下订两组虾。第一个虾吃的真的很快，你像我自己平时吃虾，我一个人一顿晚饭我可以吃掉一盒，对吧？你如果家里面两三个人的话，吃虾没有负担的呀，
1: 真的可快了，
0: 没有负担，吃的可快了。第二个，
1: 上次就是我吃，我觉得吃了一盒意犹未尽，还想再来一盒。
0: 真的吃停不下来的。我们那天三个人干的起码有三四盒。
1: 是的，
0: 许明老师一个人就把那一盆全部都吃完了，但是还没够。然后的话，第二个今天的这个力度真的，第一个我是亏本卖的，而且的话，这个力度只有周末爆杀才有，叠加到咱们现在的618。
1: 哎，你今天不会反悔吧？
0: 我怎么反悔？我没办法反悔了。但是只有这一档直播，我们才有这个力度，好吧？
1: 是的，朋友们啊，就刚刚说了吧，我们今天是五盒装哦，而且每一盒的重量是450克。我们再来看一眼啊，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性价比呢？因为上次我还有小邓还有许明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做的那档节目，就是四盒装同样卖得很好，但今天你看一下是五盒啊。刚小邓说，哎呦，亏本了，亏本了。就但是这一档你也没有办法，你吃不了后悔药了。
0: 我也是刚反应过来，
1: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拍啊。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总共五盒带回家。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总共五盒啊，真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因为的话，我们一盒不是什么300克啊、200克的，我们是450克，
0: 将
1: 近一斤的一个含量，而且虾的品质真的很好，
0: 而且每一个个头都很大，而且都处理得非常的干净，虾头您也放心吃。刚刚给大家拆了。两个都是虾头，基本上再给大家拆一个好吧。基本上每一个虾头里面
1: 特别香，
0: 全是这个虾黄加虾膏，你看啊，哇，这里面的这个黄你可以看得到的。哦
1: 呦，我看到了，你就
0: 吃吧，这个就很鲜的，你看里面的这个鲜。
1: 哇，真的，罗氏虾的黄啊，你们可一定不要浪费。之前小灯一直浪费掉了这个虾黄。
0: 我之前我不吃虾头的，我明确的跟大家说，我之前不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虾头会很脏，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些什么重金属啊，
1: 这种乱七八糟的，对吧？你会放心了吧？
0: 我放心了，因为我了解到之后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个是自己的养殖基地，
1: 是的。
0: 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是土县土的非常干净的这种。
1: 这个虾你看到没有，这个个头，
0: 你看我剥完了，这个壳很薄，你看它都透光的，再看这个虾肉非常非常的 Q 弹，摁一摁摁不下去的，因为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紧实的，不是那种散的，你看啊，
1: 弹性很足，
0: 一整颗的虾仁还有这么大，哇，非常非常大，这个虾
1: 真的。
0: 我们这样的虾一盒450克，差不多我们刚数了18只左右啊。
1: 是的，是的，罗氏虾吃起来是真的爽，就是它的那个虾肉太紧实太厚了，它不是说吃普通虾一样，你感觉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个虾啊，你就放心去吃吧，
0: 而且吃虾
1: 又好吃，
0: 吃虾真的没有负担。哇，我平时吃点别的，但凡稍微带一点点碳水或者带一点点脂肪，我可能会有一点点负担。吃虾就是一个接一个，我就停不下来。哇。而且虾黄非常非常的鲜，你罗氏虾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平时都知道的嘛，其实就是沼虾，就是那个大头虾，
1: 对，
0: 它是淡水虾之王，
1: 很贵哦，平时真的很贵，大家去超市看一看。刚刚我是上那个某买，我去临时看了一下它的价格，
0: 那生的对吧？
1: 生的，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就是意味着需要你回家处理那个虾，然后你自己去炒制的。
0: 我再播
1: 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哦，
0: 不便宜了。
1: 所以看我们今天的话，真的很划算。我要吃一个这个的，我要吃一个，
0: 对吧？
1: 哎，做过处理的，我跟你讲，就是你带回家之后，你放一点辣椒，去把这个蒜蓉稍微的处理一下。
0: 它这里面虾黄真的很多，而且非常非常的鲜，
1: 好美味哦，真的，虾黄满满当当的，就吃起来就过瘾啊，真的是爽，
0: 真的爽。
1: 我真的一想啊，你说过两天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叔阿姨就是做那个大菜，我跟你讲很费劲的，起码得忙活一天，要是招待客人的话。从早到晚，你说这样的一个大菜你准备好了，其他的话也就还好了，对不对？哇，
0: 这一整颗的虾仁，哇，
1: 我发现你已经根本就是顾不上我在说什么，
0: 我在听但是我的目光已经被我手上的这一整颗的一个虾仁给吸引到了。你看，
1: 好好吃，好好吃，我的天哪，
0: 它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非常非常的 Q 弹，你看它是弯曲的，
1: 好香。
0: 我们都是用液氮锁鲜的，所以这个虾很好吃，
1: 真的好新鲜哦。这个虾不是说我说的那种 QQ 弹弹的，它真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弹口，
0: 好吃，真的好吃。
1: 您带回家一尝试就知道了。今天价格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小邓一直在反复说， 亏本了，怎么办呀？这个我说这一档啊，你就不要说了，不要说这个
0: 就这一档
1: 后悔药，
0: 就这一档，就这一档啊，就这一档。
1: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有两个组合，这样第一个的话是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还有一盒我们加赠的话梅味的哦，总共五盒带回家199块钱五盒哦，朋友们。还有一个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的口味啊。我们五盒同样是五盒，每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周末爆杀仅此一档了，下次的话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合适的性价比了啊！
0: 很难了啊，下次就很难了。这一档是因为618加周末爆杀，我亏本在卖，但是下一档常规直播我们还是2加2的组合。
1: 是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这个虾就是属于是你吃上一颗两颗之后你就真的停不下来了，一整盒很快就会被吃完了。
1: 我觉得吃虾跟嗑瓜子一样的。
0: 对的，你说的特别对。哎，真的哎，很上瘾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因为我们今天选用到的虾，它的品质确实是好，平时大家如果喜欢吃罗氏虾的，吃这种早虾嘛就大头虾。嗯，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虾头、它的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非常好吃。很丰富，
0: 因为罗氏虾我就觉得比其他的这个虾肉要多嘛，就吃起来更加爽一点。它有虾黄，对吧？还有虾籽儿有的，对不对？
1: 我觉得如果大家就平常的话，你懒得做饭的时候，来到就几盒这样的虾特别的合适啊。
0: 我觉得一个人真的吃一盒真不够的，就你如果家里面人多一点，我觉得你可能两三盒一顿晚饭你就会解决掉了。因为这个虾肉的鲜甜你也吃得出来，它的新鲜程度你是吃得出来的。哎，而且今天我们一盒是450克啊，
1: 是的，将近一斤了哦。
0: 不是
1: 那种说什么一盒两三百克的在这卖的，我们是450克一盒，每一只虾的个头大家给大纲也都看了，而且每一盒里面。 基本上都有18只左右啊，是的，是的，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常规的在市场里边的，就是某马上去看一下一斤的罗氏虾，生的哦，什么价格？我刚刚看的还是60多块钱一斤哦，但是我们今天做熟的，包你做了糟卤口味的，还有蒜蓉口味的，将近一斤的这样的分量，只要不到40块钱。 你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史无前例？真的是很，就是基本上没有见到过吧？
1: 对的，而且你要调味儿，其实蒜蓉的还简单一点，大家都会炒那个蒜蓉嘛。
0: 对，
1: 但你如果要去调这个糟卤的这种口味，很难调。
0: 是的，
1: 对吧？你要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做打底，然后加话梅，然后要调这个味道。其实很多人哪怕会弄，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也比较麻烦了，对吧？
0: 而且你想啊，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不想在厨房里边一直那样做饭啊，各种的就去收拾好几个小时，太累了，太热了。 咱们就带来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好吃的东西。清凉厨房，哎，真的，冰萃味都特别适合你去冰冰凉凉去吃一下。你哪怕说想吃热的，我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都行，
1: 是的，很方便，
0: 无所谓的。
1: 而且我们这个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而且我们虾的一个原材料。 再次跟大家强调承诺一下，我们这个虾都是工厂自有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虾线都吐得非常干净，而且的话，我们是用液氮锁鲜，
0: 没错。
1: 这个虾肉你吃它不会散，它是非常紧致、非常弹牙的虾肉。
0: 是的，是的，抓紧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5119-00。

0: 他们又乱七八糟的。哇，真的好好吃啊！很多叔叔阿姨其实说，我觉得这个就这次啊，是特别适合囤货的。
1: 是，
0: 上次的话，有一些叔叔阿姨订购了，感觉哎呦吃完了。这次咱们再续上。
1: 吃的很快，
0: 真的吃的很快，而且过两天你看有什么有端午节，有世界杯，
1: 是
0: 不是？世界杯一般都在晚上嘛，对吧？我也不看，我不知道，在晚上。然后大家呢，你说吃点什么夜宵呢？我觉得虾就特别的合适。
1: 你别说看球了，我前两天一个人在家里面追剧，最近不是有一些剧很火吗？然后在追剧，追剧一个人在那剥虾剥虾。 剧看到一半，虾已经吃完了。
0: 我跟你讲，真的，你科
1: 瓜子
0: 你吃不觉就吃完了，因为其实虾的话，大家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嘛，是吧？它也不是说什么就是忽然长胖的东西，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哦，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很多叔叔阿姨哪怕说控制身材，咱们虾也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对不对？
1: 对的，而且我们这样的一盒，您收到手是这样的一盒，
0: 哎，
1: 450克沉甸甸的，
0: 将近一斤哦，
1: 里面的虾个头你都看得到，它的一个大小450克一盒，不是那种两三百克一盒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里面已经给你调好味道。 生产日期，我们其实手上拿的这一盒是5月30号了，
0: 是前两天的了。
1: 对的，如果说您可能这批货订完了，开预约的话，后面可能还是更新鲜的货，
0: 更新鲜的，对吧？库存备货是不多的，
1: 因为这一档我说了，我们是亏本在卖。
0: 您如果能够订到现货，咱们就赶快现在订有现货，多备2组都没问题的。平时我没有那么着急啊，小东西说这次是真的在亏本。
1: 你听得到我的语速就是很着急，平时我就慢慢的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好复购率也非常高，对吧？然后平时我也是不亏钱卖的。
0: 真的，这次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我刚刚就是拿起手机来，我自己都订购了，所以你看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我们的虾仁两种的风味啊，一种是我们的冰糖的。
1: 那边是什么口味？冰醉话梅的，
0: 冰糖话梅的蒜
1: 蓉的去炒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夹其他的一些配菜炒了一下。
0: 这个我要来一个，这个感觉味道好好哦。
1: 你看这个虾头里面的虾黄，这里面的虾黄看到没？黄澄澄的，
0: 热吃冷吃的风味全部都有了。
1: 这个虾头不要浪费啊，螺氏虾的这个虾头是可以吃的啊，这是大头虾，而且的话这个壳我再给大家剥一下，它是非常非常的薄，里面的虾肉是非常厚实，而且很紧致。你看剥完了之后，
0: 哎。
1: 看到没？这个肉虾肉，你看这个回弹，
0: 真的
1: 就是摁不下去的，它就马上回弹，不是那种摁下去就散掉了、烂掉了那种肉，对吧？
0: 特别新鲜，我们这个虾肉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还是这么大一只，你看，
1: 对，这种弯曲的这种，你看，看到没？看到没？
0: 我们的虾仁的就这个虾的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1: 而且它本身有一个清甜的一个。
0: 这种回甘在里面，就虾肉本身的一个甜味儿。这个做的好好吃哦，
1: 好吃吧？
0: 嗯，
1: 我也觉得好吃，
0: 好好吃哦。这个是做了个干锅的嘛，就是吗？
1: 我觉得虾很难做的不好吃，
0: 而且我们已经尝过味道了，它的本味就已经很好吃，很香了。
1: 但是哦，虽然说虾很，就是大家都喜欢，但是你一定要取决于它的一个原材料。
0: 那是当然了，
1: 你原材料新不新鲜，这个虾肉好不好，你到嘴巴里面真的一口就吃得出来。
0: 哇，我觉得我俩太幸福了，真的，每次做这个虾的这个节目啊，我就觉得我的妈呀！
1: 我都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次了。再给大家剥一只这个话梅的。哎，这个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了话梅，然后加了冰糖这些东西给它调的这种糟卤的。
0: 对的。
1: 上海咱们这边，
0: 上海叔叔阿姨很喜欢的。
1: 一到夏天就喜欢吃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你看这个里面的虾黄，
0: 冰冰凉凉的，
1: 里面这个虾膏，看到没？哎，里面虾黄都是可以吃的。然后再把这个虾肉剥开。 就你尤其到了夏天，天气太热，没什么胃口，对吧？又要看球，又要看追剧的，又想着给孩子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对吧？
0: 真的好美味！
1: 你看一整个 QQ 弹弹，你看 QQ 弹弹。
0: 哇，太香了，太香了，真的好好吃。像这样大小的虾，我们一盒450克，里面固形物含量不低于300克，然后差不多18只左右。 你想一想，螺氏虾的一个价格，您去买那种生的螺氏虾，60块钱一斤，您能买到多少只，对吧？真的。
1: 今天
0: 而且我们一盒才40块钱不到，30几块钱。而且你想啊，一斤螺氏虾你去买回去生了之后，你需要去处理。我跟你讲，虾处理起来是很难的，
1: 很麻烦，
0: 它的须子啊，包括里边的那种东西，你需要去清理，
1: 要剪，
0: 真的要剪，然后你再去糟卤，你去弄。我跟你讲，太麻烦，而且的话不一定会做得好吃。所以啊，我们的话今天你带回家就是做好的。
1: 而且是就是
0: 比较干净的，我们品质也特别好的。
1: 真的，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哦。常规的话是没有加赠的这一盒的，老粉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这一盒我们加赠的 今天是头一回，对不对啊？周末爆炸的一个力度，
2: 而且之后除了这种估计很难也出现了啊，像618加这种周末爆炸叠加在一起的这种活动力度。
0: 是的，小邓说亏本一回，还能让我亏本两回吗？
2: 就亏本这一档，好吧？
0: 今天的话199啊，五盒带回家了。如果你喜欢吃话梅的，就订这个我们的单独只有话梅这个口味，同样很划算，都是我们每一盒将近一斤的哦，将近一斤的含量的，一盒的价格只要不到将近4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不会，还是周末报一下，再给您加赠的这么一个力度，真的我想不到你买一组的理由是什么，你就买两组。
1: 真的，小邓今天薅你羊毛了。
0: 真的卖倒可以了。
1: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虾的品质真的是很好嘛，就是帮大家去做过处理的三道处理，你平常的话可能只是洗一洗。
0: 我们有气泡冲洗、流水冲洗，然后反正就是让它吐线吐的干净。
1: 是的，是的。
0: 就把那个杂质都处理干净了，然后你虾头你就。放心敢吃啊、哎、对吧，
1: 真的，你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处理螺丝家都不一定会处理得这么干净。
0: 是，
1: 我们的话你就放心吧，而且的话我们的除了品质好之外呢，重量也特别的多，我们的分量很多哦，我们不是说200克300克的虾，我们一盒是将近1斤的450克的虾哦，里边满满当当的都是18-19个的样子，是不是？
0: 对的，而且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嗯、
1: 对，
0: 像我们这个虾的话也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养殖的一个基地、嗯、对吧，今天199块钱带回去5盒，为什么能做到？因为我们私厨护士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嗯，我们不是那种什么供应商或者经销商代理商，我们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要赚钱或者怎么样，这一档我们就是公司618回馈给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
1: 哎小邓啊，这次我觉得你好人做到底，我们这次虽然是价格很划算，这个也不要限量，就限量了，给大家就是能买多少买多少，行不行？
0: 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我现货只有这些、嗯，我现货只有这些、哦、如果说你抢购完的话，我该开预约我当然还是开、哎、对吧，但是可能就啊，
1: 那就还是得拼手速了呗。
0: 对的，拼手速
1: 是吧。我觉得这次啊，叔叔阿姨们，上次很多人都说哎呦已经吃完了什么时候再上啊，这次您看这个力度没有让您失望吧，所以今天啊抓紧时间，刚小邓说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我们的备货真的是不是很足啊，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很多出发一样，就是虾也是一次性。
1: 你看这个备货就蹭蹭的往下掉，
0: 因为这次真的
1: 很多观众，因为我们这边能看到数据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他真的是两组三组的在。
0: 是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因为你想啊，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出发一重的时候，我们要带客之外，还要去就是给别人家去给亲戚朋友家送点礼物，对吧？什么礼物比较合适？我觉得这样的虾仁儿，你直接给他填一个地址送到他家，对吧？都是可以的。
1: 我们都是很大的一只的一个罗氏虾啊，而且的话，这个配料也是很干净的，大家也放心吃。而且的话，我们这个虾非常的干净，虾黄都是非常非常的多。我平时之前我真的，我说我不吃虾黄的，我就是担心处理的不干净。
0: 对。
1: 然后我自
0: 分自己的家，你自己心里肯定特别清楚。
1: 对，
0: 有什么样的做工，什么样的做法。
1: 我说白了，你看我们包括我们许明老师，大家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虾都是一盘接一盘的吃，都不是一只接一只的吃，你就感知到了。我们对于自家的产品，我们都是放心吃的，
0: 很放心。
1: 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品质您放心，由东方购物替您把关。价格上您放心，今天是618叠加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亏本的在卖，就是咱，但是咱们现货的一个备货还是有限啊。咱们趁现在有现货的时候，您就多订两组。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上次的话，许明老师他都自己订了好几组，因为说确实真的很好吃。
1: 我跟他说，我说你直播的时候，你看刚聊着聊着，天一盘就被你吃完了。
0: 真的，
1: 他那一天起码吃了有两盘。
0: 我跟你讲，真的有。上次他嘴巴没停，一直没停，
1: 没停，真的没停。
0: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啊，因为的话一盒我们是这样子的，满满当当的啊，450克，这样一算的话大概有18-19只啊。
1: 差不多18-19只，当然还是看重量来看。
0: 450克哦，
1: 这我们的大户啊，你透过这个你就能看得到里面虾的一个颜色大小，你都看得到，对吧？
0: 是，
1: 不是那种小个头的虾，450克的一个重量，不是200克、300克，对吧？
0: 我们两种口味啊都可以带回家尝一下。如果是不能吃蒜蓉的，我们就单独订一下我们的这个话梅味道的啊，都很好吃。蒜蓉的话，
1: 我觉得是很适合夏天的一个口味，就是话梅的，对吧？当然蒜蓉的话就热菜非常的适合。
0: 这个菜太好吃了，
1: 哎呦，这个虾每一个都这样的紧致饱满，
0: 好大，
1: 非常的 Q 弹。
0: 我现在基本上，
1: 这个虾你看虾黄一挤就挤出来了，看里面这个虾黄滴出来的颜色都是虾黄的一个颜色，
0: 是的，
1: 包括有一些它都成膏了，你看，看里面的这个虾黄，而且这个虾肉非常大，非常
0: 的。我现在基本上没有拿到小的，个头都很大，每一个都特别大，
1: 都是挑选过的呀，
0: 你们筛选过的是不是？
1: 都是挑选过的，原材料就挑选过的。一个是

0: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做一个筛选，对吧？然后在处理加工的时候，我们用到的一个工艺也是
1: 这个虾，大家看一下 ，QQ 弹弹的，我俩这个是不是干杯？
0: 真的，这么大一只的虾，
1: 虾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每一只都是 QQ 弹弹的，
0: 这肉质你看，
1: 黄黄的，
0: 你看肉眼看得出来，摁不下去啊，我用力了再摁不下去，它马上回弹。
1: 好香
0: 这个肉，而且它就是保留了那个虾的鲜甜。嗯，
1: 真的很好吃。咱俩干了啊，干了，
0: 干了，干 了。就是你先吃，不然没人说话了。
1: 嗯，好好吃。我发现这个蒜蓉味适合热吃。蒜蓉味的话，你自己去做一下处理，或者你加点辣椒，喜欢吃辣的，好香好香，
0: 好
1: 那个香味啊，迸发出来了。嗯，
0: 说到现在，两盘虾都已经快干完了。
1: 真的，
0: 真的，
1: 我俩基本每次啊就能吃一人一盘，对不对？
0: 所以我说，就是你。五盒虾平时常规组合是只有四盒啊，今天是周末爆杀叠加618，我们是加赠了一盒199元带回去五盒，每一盒30几块钱，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再加1.99的积分嘛，对吧？30几块钱的一盒的虾，一个人在家里吃，你去外面来买个那种糟卤的那种卤菜，你要多少钱啊，对吧？我觉得30块钱也要的。
1: 我跟你讲，就不用说，就是那个在外面买那种糟卤的卤菜了，就是这种罗氏家，我吃过一模一样的，在这种
0: 下酒菜
1: 里边，
0: 对吧？
1: 一盘的价格啊，一盘可能十来只吧，一盘价格是100来块钱。所以我想追加第二盘的时候，我一看价格，哦，有点贵了哈。所以
0: 就吃的
1: 我们今天对的啊，
0: 但今天这个
1: 性价比太好太好了啊！
0: 今天这个30几块钱一盒吃的还心疼吗？嗯，对吧？而且这个虾肉的品质你都看得到。哎呦，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虾膏，我拆的这只虾膏，你看，这虾头里面的虾膏非常非常
1: 的
0: 多，你看虾膏看到没？哇，这虾膏非常鲜的啊！就你如果平时喜欢吃这种东西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非常非常的鲜。
1: 每一只里面都是满满当当的虾黄和虾膏，
0: 嗯，
1: 而且处理得很干净啊。如果说处理不干净，小邓他自己不会这样吃的，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0: 真的不吃虾头的，但现在吃了罗氏虾的这个虾头之后。我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是的，今天朋友们啊，为什么说一直推荐大家就是赶紧去抓紧时间订货呢？性价比很高。小邓说了好几次啊，就说今天确实是什么，确实是赔本在卖的 啊，
0: 赔本在卖。
1: 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都订了好几个。对的啊，两盒话梅，两盒蒜蓉，这样是一个，然后再送您一盒话梅味的罗氏虾，单盒价格不超过40块钱呢、哦。你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啊？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就是如果不喜欢吃蒜蓉的话，我们的话梅味的五盒话梅味带回家也是啊，450克，将近1斤的一盒啊，特别特别大的分量。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七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一直在往下降，我看那个销量蹭蹭蹭的往上涨。
1: 因为真的有好多叔叔阿姨，他都是订两组、三组的，我看到了。
0: 我觉得今天你不用纠结说你想吃话梅味还想吃这个蒜蓉味，你都订。
1: 两套
0: 你都定，真的，
1: 对的，
0: 因为这次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下次你再想见到这个价格的话，真的是不太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了。
1: 因为其实大家，包括平时买菜的，你也会算这个账的。
0: 对，
1: 一盒450克的罗氏虾还是做熟了，调好味道给你的，而且虾肉的品质又这么好，
0: 是
1: 一盒才30几块钱、40块钱不到，对吧？你去买活虾要多少钱啊？
0: 真的，真的，你现在一算哈。199.5盒，然后你加上积分，加上赠送订购，190块出头，真的，一盒价格30多块钱。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说我是亏本在卖的吧？因为它确实是亏本在卖。
0: 我刚刚还在想，因为之前我们可能一盒将近50块，但这次将近一盒是40块钱。
1: 因为
0: 我说小邓这个还赚钱吗？
1: 不赚钱，但是还是要卖。为什么？6.18叠加周末爆杀，好吧，周末爆杀才有这个力度。而且我们赠品我也就不想着送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了，我就直接粉饼送嘛，对吧？既然做这档已经做好了这种亏本的打算，对的，那就干脆也反正也就这一档节目，对吧？
0: 那下次还能有这样的力度吗？
1: 很难呗，
0: 很难，
1: 很难
0: 啊。那所以说啊，这次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是199.5盒带回家哦。您不管喜欢吃话梅味的还是喜欢吃蒜蓉味的，可以都订啊，两套去订都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
1: 对的，
0: 是将近一斤的量哦。
1: 佳佳手里的是蒜蓉的，我这里是话梅冰醉的，冰醉就是加了黄酒啊，绍兴的黄酒，然后加了冰糖，加了话梅，它就是有那种黄酒的醇厚加那种鲜甜。
0: 是的，大家可以去随意去看看啊。就是平常呢，一盒的罗氏虾可能是200-300克，
1: 对吧？对的，大家可能买的多一点，200克、300克。今天我们是
0: 小一斤
1: 啊，450克，
0: 小一斤啊，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市场上，某马上面呀、各种的超市上面去看一看，一斤生的没有处理过的罗氏虾的价格是6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盒的价格。才多少？
1: 不到40啊，
0: 30来块钱的价格，你说是不是？吃到罗氏虾哎，不是普通的一些虾仁啊，
1: 平时咱们说买那种虾，咱们就是舍不得，有点心疼的。今天买回去，你就订个2组、3组回去，你这个虾你就放开了吃。
0: 来吧，再吃起来吧。
1: 我们再吃一轮啊，我们刚刚每一轮都在吃，面前已经摆满了，但是真的停不下来，真的是跟嗑瓜子一样。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虾肉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
0: 很好吃。
1: 我每一个剥出来，它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啊，都挤得出来。你看这个虾黄，你看都挤出来。看我手上的这个颜色，看到没？
0: 真的，
1: 都挤得出来。
0: 我的妈呀！
1: 这个颜色，这个虾黄。
0: 您带回家也是同样的哦，也是虾黄虾膏满满的，
1: 你看
0: 这个可以放心的。
1: 这个虾肉，你把它的壳给剥掉，它的壳是非常非常的薄的，里面基本上都是能吃的这个肉。你看，哇，壳剥完了，就这么薄的壳，
0: 太香了。
1: 里面的这个肉，紧致的，你看，摁足下去。这个肉你就去想它有多弹牙、多紧致、多新鲜。
0: 真的，这个虾肉
1: 短短的，你看，短短的，看到没？
0: 有弹性的虾肉，
1: 不是散的肉。这个虾吃起来又好吃又放心。
0: 哇，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蒜蓉味的，我现在，它那个蒜蓉味啊，真的爆的特别的香。
1: 我两个口味都喜欢。
0: 哇，好好吃！上次我是吃那个冰醉话梅味的，吃的很多。这次是这个蒜蓉味吃的很多，就是你两个你都难以割舍，每次你换一个口味去尝尝。好好吃，好好吃！
1: 我之前没吃过，就是咱们这种上海，包括绍兴这一块的这种，就是酒醉的糟卤的这种味道的东西。然后现在吃了一回之后，我真的发现我有点爱上这个味道，
0: 是吧？
1: 就那种黄酒的醇厚加话梅的那种酸甜，加虾肉的那种清甜，我真觉得啊，咱们的这边的。真的是会发明这种美食，
0: 真的很好吃，
1: 怎么研究出来的？怎么研究出来的？
0: 我觉得冰醉这种做法特别适合罗氏虾，因为罗氏虾里边有虾膏、虾黄，它连虾膏和虾黄都是做到了满满的那种，就是糟卤的味道。而且这个真的满满当当，你看到没有？就是它很好剥，它不是像那种皮皮虾一样
1: 很薄，很好弄，
0: 就是对吧？
1: 很简单就剥了。我觉得你就自己。就跟嗑瓜子一样，我刚说的，你就一直一个接一个就停不下来，
0: 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啊！
1: 你别吃了，我看好像备货没多少了，
0: 抓紧时间订购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911000。

0: 来到最后两分钟了啊，我们备货不是很多了，这个是真的不是很多了。
1: 我待会儿准备开预约了，如果说您没抢到现货的话，您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再次跟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罗氏虾都是自由养殖基地的。
0: 对的。
1: 然后的话是处理那个虾线。
0: 处理的非常干净的，
2: 没错，
1: 而且的话，每一盒四百五十克，今天两个口味是周末爆杀，叠加六幺八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再加赠到一盒本品哦，一百九十九块钱带回去五盒，每一盒四十块钱不到，而且的话，今天给您承诺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刚刚我们手上拿的都是5月30号的，
0: 对，
1: 您可能如果到时候预约，等到的话，可能是就是六月份了，
0: 更加新鲜，
1: 非常新鲜，保质期12个月，冷冻保存，您可以放心吃，是的，是的啊。
0: 过两天的各种的我们的各种比赛，
1: 端午啊、暑假呀、看球啊、追剧啊，对吧？你包括平时健身呀、有身材管理的呀，对吧？你就是想吃点这种虾肉，平时就是很喜欢吃虾的。您，我真的
0: 赶紧订购，
1: 就不要一套一套的订了，趁有现货咱们两套两套的订。
0: 是的，小邓说这次确实是亏本在卖的，所以朋友们啊，这次的我们能订几盒。 就定几盒啊！就是下次可能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组合，这个构成了。而且说夏天啊，谁想在这个厨房里边那么热的去做饭呀？我们的罗氏虾不需要您去做任何的处理，
1: 微波炉都可以，
0: 打开就可以吃。如果说蒜蓉的话，你想吃多一点点的，我们微波炉加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价格很划算啊！今天是5盒装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现在的天气啊，大家已经感觉到了真正的夏天已经来临了。等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仅仅没有胃口，而且很不想上厨房。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来自于西区老大房，不仅仅让大家下饭，而且又有营养的我们的八宝酱。请注意是不是少了一个字啊？很多人都知道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咱们今天特别给大家推出的是八宝酱，不仅仅不辣，而且更加的咸鲜好吃，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今天过程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眼镜，跟大家打招呼吧。
4: 谢谢维嘉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西区的话呢，中华老字号，
3: 对，
4: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罐头类的东西啊，我们都愿意选择我们的这样大品牌。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带回去的是618的特殊方案。
3: 对，
4: 像我手中的每一罐215克的八宝酱，今天不是八大罐，
3: 对，
4: 8+2一共有10大罐带回家。
3: 是的，最近啊，大家看到了一个上映的热映的电影，就是讲咱们上海的酱的这个东西的啊，
4: 酱弄源吧，好像叫
3: 酱源弄，
4: 酱源弄，
3: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也是中华老字号，始建于1859年，
4: 是
3: 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以什么呢？鲜肉月饼和特色熟菜。但是大家都知道特色熟菜它主要是讲什么？讲调味，讲味道，米都红，对吧？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真真正正的八宝酱的传统工艺，而且保证几点啊？第一，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即食，常温保存，现场就给大家来看看。
4: 好，
3: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配料表。
4: 很多的朋友都说八宝酱，八宝酱里面一定是有到8味的食材，但今天我们不仅有8味的食材，食材的话呢远远更多。
3: 你看，
4: 排名领先的鸡肉、
3: 黄豆酱、
4: 杏鲍菇，
3: 然后白砂糖粉、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干制虾仁，各位。
4: 对。
3: 是不是您在厨房或者是在小菜场里面都能够买得到的？
4: 就这些，
3: 就是这些你都能够看得到，是常见的几味食材。那么八宝酱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了吧，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他们几个创意的菜肴啊。首先现在是什么季节？小龙虾的季节。
4: 好，
3: 咱们今天
4: 先看
3: 小龙虾，不要再来弄什么13香啊，自己再来调味了，
4: 是
3: 直接八宝辣酱下进去，
4: 对，
3: 酱味儿的小龙虾，
4: 对，
3: 特别特别的香。
4: 哎，给大家想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味道全部都是大家喜欢吃的味道，所以你平时做菜的话呢，你做主菜可以
3: 咸甜口的啊，
4: 做什么呢？做我们今天调味酱也是没问题的，倒上半罐，随随便便就是一道大菜。
3: 当然，
4: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3: 大块的肉粒儿
4: 真的很厉害，
3: 我们的猪肉、这个、鸡肉全部都有哦。
4: 对的，然后的话呢，就是你在吃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大快朵颐的感觉。
3: 当然，
4: 我们这么讲的话呢，可能你没有感觉。现场开罐，给大家倒出一罐
3: 来看一看，开一罐给大家看看
4: 啊。
3: 咱们直接开一罐给大家展示一下。很多人说真的有这么大的肉料吗？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4: 对，
3: 首先跟大家强调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就是真真正正的大块的肉粒
4: 啊，215克，分量十足啊。
3: 我们虽然叫做酱啊，但是你自己看看里面这种大块的肉粒。而且您看看，哎呀，看 还有这种肉丝儿的口感啊，嗯，这个是真真正正给到大家的。
5: 对，你看这一块，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种酱的话呢，真的就觉得是打牙祭，嗯，你不可能吃到里面的肉，不可能吃到里面的笋。但我们今天看到吗？这是大块的鸡肉，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大块的，我们今天呢这不叫笋丁了，嗯，这叫笋块了，
3: 真的是这样的。
5: 然后调味也是很讲究，因为里面有什么？有黄豆啦，还有到黄豆酱啦，还有到豆瓣酱，还有到豆豉，嗯，里面还有到香干。
3: 真的是特别棒。
5: 你在家里可以干嘛？直接这样干吃，
3: 各位
5: 没问题。
3: 干吃也没问题，嗯，但是呢，如果说早上起来说，嗯，我要来点清粥小菜的，夏天没有胃口的，来就是这样拌进去，哎，然后呢，直接这样一款粥，哦，稍微的这样拌一拌，
4: 是。味道好的不得了，嗯，对吧？
3: 很过瘾的。
4: 是的，吃个菜饭的时候来一点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3: 而且光吃粥啊，嗯，弄点什么酱菜，嗯，我觉得首先没有营养。
4: 对。
3: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有鸡肉，嗯，有猪肉，有杏鲍菇，嗯，还有大量的蔬菜，
4: 对，
3: 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好。
3: 然后还有个什么？嗯，
4: 朗尼。哎，对，我们直接也是来上一点浇头，嗯，以前在外面你去吃这种啊面条的时候，又是八宝辣酱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想想看，哎，它里面的浇头只有一丢丢，
3: 太过瘾了。
4: 我们这样你自己来看看，我跟你说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嗯，关键还有个特点是什么？
3: 不要流口水，我替大家来尝一尝。
4: 哎呀，中饭就这么解决了，
3: 中饭就直接解决了。
4: 对，
3: 关键的是呢，您如果说稍微那个再加一点这种植物油或者麻油啊，
4: 对，嗯，
3: 它会更香。
4: 对，
3: 拿我们的那个冷水稍微再浸一浸，哎，真的，你看有肉有菜，
4: 对，
3: 你最多再加点西兰花，哎，实在西兰花都不要，哎，拿开水稍微烫一烫就可以了。嗯，嗯，好，我们把菜放下啊，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呦，
4: 真的
3: 到底是多少钱？嗯，很多人还在等待。来，今天啊。整整十大罐，嗯，每一罐是215克，我们有十大罐，2000多克，
4: 对，
3: 4斤多，
4: 对，
3: 199块钱，
4: 对。
3: 如果说您自动订购，可以再给大家立减5块，相当是194块钱，嗯。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19900。
6: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那么以及外加还有种么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这个八宝酱往口里向一扒，哎呀，这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7: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就是八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物事正早在外头落雨啊，勿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酱浇开来，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6: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辣外头。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机啊！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刚才有人听到了八宝辣酱东西，哦，辣的我不吃的，他我不能吃，不能吃。那今天请放心，我们今天是八宝酱，特别给大家做到的减辣处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一共十大罐。
1: 是，
0: 有了八宝酱，我跟大家讲啊，万能。你现在就是哎，我就说一下，饱含淀粉类的，土豆，铺一层底，
1: 对，
0: 上面八宝大辣酱淋上，八宝酱淋上去，
1: 是，
0: 下面芋奶淋层铺层底，
1: 可以，
0: 然后八宝酱淋上去，甚至就是最简单的，你黄瓜铺层底
1: 都可以、啊，
0: 八宝酱蘸一蘸，是不是也可以吃？
1: 都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是什么？既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什么调料？
0: 对，
1: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方便呀。
0: 对，
1: 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叫做八宝酱，其实里面所有的食材加在一起啊，它。不止八味哦，
0: 对啊，我们今天有豆豉、香干、黄豆、花生、黄豆酱、干虾仁，还有豆瓣酱，还有笋、杏鲍菇、猪肉和我们的鸡胸肉。
1: 魏佳老师，我问你啊，如果说自己在家里要去做八宝酱，我们要准备这么多的食材，
0: 好久的嘞，
1: 费劲。
0: 首先你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刚才我们只是说了大部分的食材，
1: 对，
0: 你的料呢？你的糖呢？
1: 对，
0: 你的盐呢？
1: 对，
0: 你到底应该怎么放呢？
1: 是
0: 你放了这个豆瓣酱，放了我们的黄豆酱以后，你要不要再放盐了呢？这个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弄了咸了，弄了淡了，就像刚才那位阿姨说的，我烧菜做了咸了，做了淡了，等会儿家里面又说，哎呦，
1: 不爱吃喽，
0: 你知道的，我这个指标不太好，你还给我弄这么咸，哎呦，我嘴巴里都没有味道，你给我弄得这么淡。
1: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今天我们的八宝酱，
0: 年糕炒一炒都可以的，
1: 都可以的，都是大厨帮各位做到调料。然后还那句话啊，万物皆可炒，
0: 对，
1: 你可以做炒菜，然后就着面条，就着泡饭，然后甚至稀饭都可以的，
0: 对，
1: 甚至我们说炖个豆腐，你加上一勺我们的八宝酱也可
0: 以。我说句实话，现在你楼下买个挂面桶。面自己煮一煮，拌个辣酱，都很舒服，
1: 是的，
0: 对吧？总比你自己去叫的那种什么外卖啊什么的稍微好一点。
1: 对，
0: 因为你也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油。我们今天来自于西区老大房，百年的老品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199块钱十大罐送到您的府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知道您懒得下厨，我也知道您不想去上厨房。咱们今天八宝辣酱直接款出来，既不会很热，也不会让您吃得满头汗。关键的是。下饭特别的快，
1: 对的，
0: 赶紧按下一号键，家里面总要备一备的，等到您没有空的时候，或者说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备上一罐，开一罐都是非常方便。
1: 加油啊！
0: 关键的是。常温储存，
1: 对的，而且
0: 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
1: 常温避光储存6个月的保质期。我们今天还是保证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啊！炎炎夏季，赶紧买起来，199，十大罐单独一罐，今天算下来只要什么10来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了、
0: 啊。还有咱们已经有52位顾客成功订购了，赶紧来按下一号键。今天的节目特别的短，只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80070880000215111999。

0: 欢迎回来，其实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是八宝酱啊，不是八宝辣酱，所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鸡肉、黄豆、杏鲍菇、白砂糖、笋、豆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就这样而已。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三大不放：一没有防腐剂，第二没有香精，第三没有色素。开罐计时，常温储存就可以6个月。
1: 对，
0: 来常温储存的时候注意啊，回去看。这里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很知道，只要弹开来就不能吃了啊，弹开了就不能吃了，大家可以放心。
1: 没关系，对。
0: 但是为了今天我们节目的能够开得快点，所以我们把这个盖子都打开的，只需要这样拧开，然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直接往下倒，来，见你的，都倒不出来，为什么？里面的块太大了。
1: 对的，哎，我们看到的，比如说里面的杏鲍菇，
0: 大块的笋，大块的杏鲍菇，大块的鸡肉，大块的猪肉，给到大家。
1: 对的，
0: 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每一罐今天是215克，所定即所得。然后关键来讲，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看到我这夹的是什么？夹的是大大的一个笋，笋块。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有味道呀。还有我们今天的鸡肉，
0: 你看这是我们的猪的五花肉，
1: 猪肉
0: 对吧？
1: 还有我们的这个，你看黄豆，今天都是大块大块的。
0: 花生，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以我们一直说，以前有很多所谓的八宝酱，只是做到打牙祭，
0: 真的，
1: 只是做到调料。我们这个其实倒出来，它可以做一盘菜，
0: 真的可以做菜的。
1: 对，
0: 其实就是一碗菜。另外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啊，如果说要选择的话，来，你看，直接倒在这碗饭上面。哎呦，其实不用这么奢侈，
1: 对，
0: 你小半罐就可以下一碗饭了。
1: 听你的，小半罐啊，来给您看一下。小半罐的话呢，再加一点家里的这个西兰花啦、蔬菜啦，你喜欢吃的各色的蔬菜，
0: 总比你吃点霉豆腐榨菜好吧？
1: 对的，这个口感是非常好的。随便一个镜头下来，你都可以看到大块的，不管是香干，不管是猪肉，不管是我们今天的笋干，都可以看到。所以爸爸妈妈吃着这个的话，你会觉得很满足。
0: 当然，
1: 然后这个吃口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它不辣，
0: 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口感。
1: 对，它是咸鲜口味。
0: 放的糖其实就是为了带稍微带点这种鲜味的，把这个鲜味吊起来。江浙沪一带呢，其实对于这种稍微食物当中放点糖的口感是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另外这是我们的猪肚，本来猪肚其实就只有那种白灼或者是黑胡椒。但是咱们今天跟八宝辣酱一起来炒的话，味道会更加的鲜甜，而且是好吃。
1: 好，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你看，没海鲜也可以。
1: 对，你做鲈鱼，以前只能清蒸的，你稍微要调点料的话呢，爸爸妈妈觉得太头疼了。我们今天把八宝辣酱的话啊，八宝酱放在上面，稍微调个味道，就真的鲜得不得了。
0: 对，东方购物的虾仁买回来怎么办啊？其实虾仁来炒八宝酱也非常的不错。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共10罐，不用放冰箱，再次强调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一共10大罐给到大家，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节目特别时间短，还有最后的19分钟了，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凝购，因为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是西区老大方大品牌，
1: 对，
0: 100多年的历史。第二点，八宝酱，为什么很多人说都说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八宝辣酱拌面，八宝辣酱拌饭，八宝辣酱泡饭，对不对？为什么少了一个辣字？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其实吃不惯太辣的东西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八宝酱，它是不含辣的，或者说是少辣减辣吧，因为豆瓣酱里面稍微的有一点点
1: 其实吃口的话呢，它是咸鲜口的，另外还有点微甜，所以爸爸妈妈是很喜欢的。另外就是你在做菜的时候，实话实说，
0: 刚才我们还说的，咱们今天还可以 Chinese burger， 什么意思啊？弄个大白馒头，直接拌一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
1: 对，
0: 或者是八宝酱，你就可以完全可以。其实啊，什么汉堡啊，不就是外国肉夹馍嘛，对吧？都是很方便的，
1: 对的，
0: 自己在家里面也一样可以来做。而且咱们今天来看到年糕炒一炒啊，面拌一拌啊，真的非常的方便。尤其是这两天天天30多度啊，
1: 是，
0: 下个月就直接进入了头伏、二伏、三伏了，
1: 是，
0: 说明气温是一点一点的往上，一点一点的往上再升的。
1: 对的，
0: 您这两天早上起来，已经6、7点钟起来啊，都已经快憋近30度了。
1: 对呀，
0: 然后出了门以后，那个热浪轰就过来了。
1: 所以这是什么概念？爸爸妈妈可能出去买菜的话呢，嫌麻烦。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包括后面的话呢，好像连续一两周要下雨的。那不如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把八宝酱囤回家里去。
0: 对，
1: 哎，早饭我们可以就着这个来一点。
0: 想不起做点什么了，咱们拌一点。想不起做什么了，家里面有什么菜做什么菜，直接八宝了。这样炒一炒都是一顿饭。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199块钱，一共10罐送到您的府上，而且常温储存，不需要放冰箱。赶紧按下1号键，800708800001251111900。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很多人都在上，尤其是现在年轻，刚刚当上了妈妈，对不对？
1: 对，准妈妈了。
0: 很注重要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
1: 对，
0: 到底有没有放一些小朋友不能吃的、嗯，或者现在我吃了以后就不能再给孩子吃的东西了？
1: 对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想各位所想啊，所有的配料的话呢，可以直接摊开给大家看：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还有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
0: 花生、植物油、黄豆，
1: 另外豆瓣酱调味哦，还有猪肉、豆豉、鸡精的调味料，
0: 对，
1: 干纸、虾仁，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
0: 没有别的东西
1: 了。所以妈妈们比较担心的各种香精、色素啊、今天通通都没有啊。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几大保证啊，直接列在这儿：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计时，请注意了。只要看到这个盖子没有被按开就可以了、你按一下它们有没有那种吧嗒吧嗒的声音，没有的是吸紧的就可以打开，所以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已经出现这样问题，马上打电话给东方购，我们退，
1: 对，
0: 好吧。然后零色素开罐计时，常温保存，你可以完全放心、
1: 现场 开罐、
0: 给大家来倒一个看一看、
1: 你先拿着啊、我这边
0: 为什么要倒一个看看，我们的八宝酱不是您在外面看到那种肉米、它是大块的肉，
1: 对，
0: 大块的猪肉和鸡肉，大块的笋，大块的豆腐干，
1: 对，
0: 大块的虾仁，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倒出来的过程当中，我就闻到那种咸香的那种
0: 酱香味儿。
1: 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0: 最近有一个电影在上映嘛，《酱园弄》，对不对？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1: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大块大块的是什么？
0: 这是肉，这是肉、
1: 还有肉、鸡肉，然后还有到猪肉，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瓣酱，还有到笋。所以爸爸妈妈以前吃这种所谓的、对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种，比如说八宝辣酱也好，八宝酱也好，
0: 对，
1: 你会觉得话呢太小了。是不是这种口感？今天这个是可以作为一盘菜的，
0: 真的。
1: 然后你说怎么做，你就开罐即食这么吃就可以了。
0: 盖浇面、
1: 可以，
0: 哎，或者叫做浇头面
1: 啊。对，
0: 上海咱们应该叫做浇头面。
1: 哎，不是有一个
0: 阳春面你肯定吃不下去吧？
1: 不是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面吗？
0: 对
1: 呀、对不对？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浇头，
0: 但是我们今天不辣的哦，
1: 对，
0: 不辣的。你要自己辣的话，你自己再加点老干妈或者别的东西都可以、
1: 问问大家，你在市面当中吃的这种八宝酱的面的话呢，有那么多的浇头吗？
0: 不可能，
1: 有那么满足吗？
0: 你这个最起码是两份的酱，
1: 对，
0: 两份的浇头。
1: 对呀，今天你在家里吃的。这叫一个幸福，然后这口感也特别好。除了我们吃面的时候可以放的话呢，你看小炒，
0: 来
1: 炒一个猪肚的时候，
0: 关键的是啊，这是猪肚，是肉菜，对不对？来，我们再上一个
1: 茭白，对吧？
0: 茭白毛豆炒八宝辣酱，
1: 对，
0: 最近是茭白上市的时间了，茭白上市的时间了，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这个毛豆也非常的好吃，
1: 还有下酒
0: 又脆又脆又好吃，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你看，这一勺，你直接下饭好不好？
1: 可以呀，
0: 直接下粥行不
1: 行？喝粥的时候，
0: 早上起来来碗粥。就这样稍微的来一口，哇，真的是太满足了。
1: 对呀、不管是早上还是下午，反正你喝粥的时候，吃泡饭的时候，别热素粥啊怎么样的，都会觉得差一点口感。直接把我们今天的八宝酱的话呢放上去，很满足。怎么样？你看哦，
0: 我想请摄像老师，不知道拍不拍到，
1: 怎么说，
0: 一勺辣酱我干掉了半碗粥。
1: 对哦，是的，这个味道是非常好
0: 的，
1: 对吧？咸香口，然后里面还有点微甜，就是爸爸妈妈喜欢吃的老上海的那种味道。
0: 但是
1: 对，
0: 我们今天多少钱？199块钱，整整10大罐，直接送到您的府上。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
1: 需要，对，
0: 常温储存。
1: 嗯，
0: 第二点，几个月的时间，6个月的时间，你6个月吃不掉这10罐吗？
1: 还有，吃起来炒起来啊、
0: 完全可以放心。
1: 对，
0: 因为在接下来的3个月，肉眼可见都是30多度的天气，偶尔降温，什么原因啊？大暴雨。你是进厨房不舒服了。去这个菜场也不方便。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老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扒，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就是8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物事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咁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 那阿拉是小人回转了呀，啥了？今朝哦，在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我点面吃吃，拿把包浆辣椒浇开了，就摆了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老乡是像八大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了外头，个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因为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八宝辣酱是可以让普通的食材或者是平淡食材
1: 更美味，对，
0: 升华的菜，
1: 是
0: 你弄个白煮豆腐，哎呦，你加点八宝辣酱试试看呢，弄点土豆呢，弄点哟，现在应该吃什么？芋奶，
1: 芋奶，对，还有
0: 芋奶和毛豆放在铺底，
1: 是，
0: 然后快半勺或者是就放一罐八宝辣酱，
1: 对。
0: 你就炒去吧，
1: 是
0: 哇，真的是特连那个芋奶都变得好好吃、哦、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的话呢，它做调料不在话下、哪怕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知道做菜的时候油盐等等多放少放的问题，没关系，今天有八宝辣酱的话呢，你就不用去思考这些问题了、另外做主菜也可以，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到了夏天喜欢喝点小啤酒冰镇一下，
0: 来一点
1: 你就这个呀，
0: 对
1: 吧，稍微清炒一个菜，
0: 就是玩那句话，你弄两颗花生米有什么好吃头的了、咱们今天来点这个八宝辣酱，稍微的弄点那种大肠啊、猪肚啊、鸡胗啊，不要太灵哦。
1: 对，包括今天出了一个大菜，就是我们今天的龙虾，
0: 龙虾
1: 对吧？
0: 小龙虾，小龙虾
1: 是小龙虾，
0: 不是波龙啊，波龙炒炒八宝辣酱也行。
1: 小了，这个也是蛮有另外一番风味的、
0: 帝王蟹炒八宝辣酱也行，但是请注意，我们一直说错了，不是八宝辣酱，
1: 辣酱是八宝酱。不辣的、哎、
0: 不辣的版本，
1: 是，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我们里面有整粒的肉，整粒的鸡肉和猪肉、还有杏鲍菇和笋、让大家这个口感呢不像是吃的那种糊糊的，就是酱的味道、
1: 对的，
0: 它是真的有菜，有这个料的，不是那种糊糊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的10大瓶送到您的手上，而且不需要冷藏，直接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记得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嘛，肯定很多人会担心的。哦呦，它放在这个玻璃瓶里面的，你又不用冰箱保存，是不是放了什么防腐剂啊？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不会的、
0: 啊。来，作为一个新妈妈，说句实话，不吃不能够入口的东西的。
1: 对的，我们今天什么中华老字号，西施老大方，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另外还有到什么豆瓣酱调味啦，还有到猪肉、豆豉，还有到鸡精的调味料，甘蔗、虾仁，能够炼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非常的健康？
0: 所有的调味料全部都在上面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开罐即食，常温储存就可以了。现场开罐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不是那种所谓的只有酱，所谓的酱就是一坨啊，你拌开就可以了。我们里面是真的，可以说这种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对吧？
1: 几乎我们是满满登登的，215克，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固形物是什么呢？
1: 对，
0: 杏鲍菇、
1: 笋干、
0: 笋干，
1: 对，还有到鸡肉、
0: 鸡肉，
1: 对，猪肉，
0: 这个应该是猪的五花肉，
1: 对，
0: 对吧？自己来看看，大的豆腐干
1: 是，
0: 还有花生，这一碟我跟大家讲，空口下一箱酒没问题，来，
1: 现在夏天到了、啊，
0: 来，夏天我们给大家做一个 Chinese burger
1: 啊，对，什么概念啊？就是中国的汉堡，
0: 中国汉堡。
1: 我们平时在家里吃的时候的话呢，总会觉得哎呦干干吃，就觉得没味道。我们今天是什么？放上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哎，
0: 就这么一口，
1: 问问大家，
0: 满足哦。
1: 对的，这个味道不要太灵哦，不管是早饭也好，到了晚上也好，
0: 是
1: 你随随便便这样做一做，然后把我们的八宝酱放进去的话呢，这个口感真的是非常好的，咸鲜口居多。我提醒大家，它一点都不辣，相反的是什么？有点小甜口，恰恰是咱们上海的老百姓非常喜欢的。
0: 太过瘾了！
1: 刚刚我们的维嘉老师吃了有一碗半的这个白米粥，
0: 一碗半的白粥，
1: 对，
0: 再加上这一半个小半个馒头，
1: 对，馒头，这是什么？一天的这个碳水有了，然后里面的这个味道又特别的好，尤其夏天你这么做这么吃，会觉得特别的快。
0: 然后也是
1: 对，
0: 楼下的那个，
1: 咱们就放这吧，来，
0: 楼下的馒头随便买的嘛，那楼下的挂面随便买的嘛，
1: 对。
0: 但是就是差这个八宝辣酱，对不起，没有辣，没有辣哈，
1: 八宝酱，
0: 八宝酱
1: 是。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来看一下。
1: 199
0: 十大罐
1: 是
0: 199每罐是215克，哎，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里面都是大块的，
1: 对，
0: 笋、杏鲍菇、
1: 猪肉、
0: 鸡肉、豆腐干，还有那个虾仁，还有我们的干虾仁，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为什么这个八宝酱这么鲜？我觉得虾仁和我们今天的这个杏鲍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五分半钟的时间。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八宝辣酱不能够随便乱吃，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万一放的什么防腐剂，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1: 是，
0: 而且您自己去想想看。西区老大坊100多年的历史品牌了，
1: 对，它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像爸爸妈妈平时大排长龙买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个牛肉啦，像各种各样的一些卤的这种食品啊，你都会选择西区老大坊。
0: 我说句实话，八宝酱丁，平时的时候我们吃那种八宝酱丁面的时候，你感觉到里面大部分你能够尝得到是什么？豆腐干。
1: 对，
0: 有一说一，就是那种特别有韧性的老卤香干。但是我们今天这里面能够吃到大块的猪肉，大块的鸡胸肉，大块的杏鲍菇和笋，当然香干也是有的，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不会少您那一口。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啊，非常的好处。
1: 是，
0: 我今天不想下厨房了，要荤要素全部都有，
1: 都可以啊。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想下厨房了怎么办？稍微煮个面，然后直接八宝辣酱拌进去，稍微弄个饭，八宝辣酱，八宝酱啊，八宝酱倒上去，
1: 是。
0: 然后您说我今天就早上起来，昨天晚上的泡饭，
1: 可以，
0: 也是不是可以弄点八宝酱来过一过？
1: 都没问题啊。
0: 当然啊，如果说您稍微有点心思的，弄点什么土豆、芋奶、年糕炒一炒，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但是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10罐装。送到您的府上，并且这10罐需不需要冷藏冷冻保存？
1: 都不需要，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放心。然后的话呢，送货到您家，对，没有防腐剂，香精、色素通通都没有的，常温避光储存，明后天就送到您府上。
0: 的确是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西区老大房的八宝这样的特惠组合，是618的特殊优惠。原来是199，我记得没错的话，
1: 有八罐，对的，
0: 八罐。但是今天特别加赠两罐，什么送积分呢？都不是无我们直接。加送主品重要，
1: 是的，
0: 对吧？
1: 今天因为是什么618当天的正日子，所以很多朋友都说
0: 是我们囤货的好时间。
1: 对呀、啊，又要大品牌，然后今天品质又好，批次又要新鲜，关键来讲数量还得多，价格还得划算，
0: 是
1: 你不能再等。
0: 关键的是它不占你冰箱的面积，我们现在知道了，现在东方购物的买了一买虾仁买十包，一买鸡肉买十包，一买是这个，我知道你冰箱已经塞不下了，没关系的，咱们今天这个全部都是常温储存的，
1: 好，
0: 你完完全全就可以放在我们的橱柜当中，不放在橱柜当中，你避光储存总可以了吧？
1: 都可以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它是不需要进冰箱的。然后呢，您在吃之前，如果说是新开盖的，一定要注意那个我们的外面的那个羊铁罐的盖啊。
1: 你放心，都是
0: 有没有翘起来？
1: 对对对，
0: 翘起来的话，咱们就不要吃。打电话给东方购物，我们来帮您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退款退货，好不好？但是不是说啊，我自己打开了，你再拧上说啊，我们要退款退货，这个不
1: 行啊。我们能够保证的是什么？都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所以基本上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您相信东方购物，更要相信西区老大房。
0: 对，
1: 我们要中华老字号，
0: 的确是这样的，100多年的历史了。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蜜蜜的味道。特别是啥，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摆，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八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物事今朝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椒削开了，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伐？反正这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辣外头，菜有个菜勿大好吃个，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辣里向一摆。还有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的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八宝辣酱不能够随便乱吃，为什么？这个里面万一放了什么防腐剂，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1: 是，
0: 而且您自己去想想看。西区老大坊，100多年的历史品牌了，
1: 它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像爸爸妈妈平时大排长龙买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个牛肉啦，酱各种各样的一些卤的这种食品啊，你都会选择西区老大坊。
0: 我说句实话，八宝酱丁，平时的时候我们吃那种八宝酱丁面的时候，你感觉到里面大部分你能够尝得到是什么？豆腐干。
1: 对，
0: 有一说一，就是那种特别有韧性的老卤香干。但是我们今天这里面能够吃到大块的猪肉，大块的鸡胸肉，大块的杏鲍菇和笋，当然香干也是有的，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不会少您那一口。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啊，非常的好处。
1: 是，
0: 我今天不想下厨房了，要荤要素全部都有，
1: 都可以啊。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想下厨房了怎么办？稍微煮个面，然后直接八宝辣酱拌进去，稍微弄个饭，八宝辣酱，八宝酱啊，八宝酱倒上去，
1: 是。
0: 然后您说我今天就早上起来，昨天晚上的泡饭，
1: 哎，可以，
0: 也是不是可以弄点八宝酱来过一过？
1: 都没问题、
0: 当然啊，如果说您稍微有点心思的，弄点什么土豆、芋奶、年糕炒一炒，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但是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10罐装。送到您的府上，并且这10罐需不需要冷藏冷冻保存？
1: 都不需要，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放心。然后的话呢，送货
0: 没有防腐剂，
1: 对，没有防腐剂，香精、色素通通都没有的，常温避光储存，明后天就送到您府上。
0: 的确是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的特惠组合，是618的特殊优惠，原来是199，我记得没错的话，
1: 有八罐，对的，
0: 八罐，但是今天特别加赠两罐，什么送积分呢？都不是无，我们直接加送主品重要，
1: 是的，
0: 对吧？
1: 今天因为是什么618当天的正日子，所以很多朋友都说
0: 是我们囤货的好时间，
1: 对呀，又要大品牌，然后今天品质要好，批次要新鲜，关键来讲数量还得多，价格还得划算，
0: 是
1: 你不能再等，
0: 关键的是它不占你冰箱的面积，我们现在知道了，现在东方购物的买了一买虾仁买十包，一买鸡肉买十包，一买是这个，我知道你冰箱已经塞不下了，没关系的，咱们今天这个全部都是常温储存的，
1: 好，
0: 你完完全全就可以放在我们的橱柜当中，不放在橱柜当中，你避光储存总可以了吧？
1: 都可以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它是不需要进冰箱的。然后呢，您在吃之前，如果说是新开盖的，一定要注意那个我们的外面的那个羊铁罐的盖啊。
1: 你放心，都是
0: 有没有翘起来？
1: 对， 对，
0: 翘起来的话，咱们就不要吃。打电话给东方购物，我们来帮您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退款退货，好不好？但是不是说啊，我自己打开了，你再拧上说啊，我们要退款退货，这个不行啊。
1: 我们能够保证的是什么？都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所以基本上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您相信东方购物，更要相信西区老大房。
0: 对，
1: 我们要中华老字号，
0: 的确是这样的，100多年的历史了。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6: 大家好，我是佳佳。
5: 很开心和佳佳一起给大家介绍我们上海的药皂啊。
6: 是的，
5: 上海制造，然后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6: 没错，
5: 中华老字号。
6: 是的啊，它不仅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
5: 是的，
6: 从1925年就开始喽。它原名是丽华的卫生药皂。然后到1952年开始，它又已经是变成了我们的上海药皂。它其实它整个的历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创新，一直在进步的。给大家看一下，从1977年是海鸥硫磺皂硫磺粉，然后到1992年变成了上海硫磺皂，就是我们最早期的熟悉的样子。
5: 小时候用的。
6: 是的，2000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从小用到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肥皂啊。包括说12年的时候变成了上海的中性硫磺皂，到了2019年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液体的香。更加方便的快捷，用这种按压式的这样的洗洁的方式了，非常的方便啊，
5: 改变了它传统的形式。最早的话记得没有，小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硫磺皂，那它是固体的，而我们现在呢，把它做到了一个液体的，就是液体皂，更加适合把它当做一个日常的沐浴露来使用。
6: 对，
5: 但是我们这个核心的成分用到的依然是胶肽硫，我们的技术更新了。
6: 是的，
5: 胶肽硫呢，它较于普通的这个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去都更有效。天然载体的包裹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呢具有了缓释的作用，更稳定，含量也升级了，有效成分胶肽硫的浓度的一个增加，增加了核心祛痘的一个功效，更精准的解决我们肌肤的一个方案。气味升级，真的，我刚才就是在闻它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好的一款沐浴露 对吧？它的功效好了，味道也要好闻。
6: 对，
5: 它改善了传统硫磺的刺鼻的气味，通过了前中后调的调香技术，使得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
6: 哎，是的。
5: 包括里面除了有到我们熟悉的这个硫磺之外呢，还有到广藿香油、天然除螨剂，就是这个亚香茅油，以及椰油。无患子果的一个提取物 APG 的表活，
6: 哇，所以呢，让好东西、哦、
5: 对的，让你的这个肌肤的一个感受变得更加的好。再者，我们说到硫磺祛痘的这个功效，我们是有到这个检测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而且通过了10项国家的标准质检，像这种重金属不超标，像这种微生物什么耐热大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不超标，也通过了像二甘醇等等的这种物质啊，风险物质都未检出，并且通过了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检测。哇，除此之外我还有检测报告，所以我们东西是非常的全。这个检验的结果就是使用之后具有祛痘功效。
6: 哎，没错，就是看了这么多报告就觉得特别的安心啊、是不是、
5: 是的，
6: 就是我觉得从小啊，就是包括上海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啊，
5: 对，
6: 从小的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都是用那个硫磺皂长大的，是不是？
5: 对的。
6: 其实小时候我就对

0: 喉长痘啊，哪里长痘痘，包括身上还有一些痒痒的。
1: 是的，
0: 我是最近皮肤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感受了。嗯，我们就是这一罐啊，这一瓶是500克的，我给它挤出来给大家首先看一下质地。
1: 哦，它其实就是那种像沐浴露一样的那种质地。
0: 是的。
1: 哎，而且味道特别好闻。刚才我刚来到我们
0: 好闻的，
1: 对这个演播室的时候就闻到这个味道啊。
0: 对的，
1: 它是分为这个前中后调的，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0: 是的，
1: 味道特别的棒。
0: 对的，以前我们用的硫磺皂是固体的，我们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液体香皂。再者的话，我们在味道上也是进行了升级，对吧？首先从它的物理形态改变，然后味道上也进行了个升级，就很好闻，很舒服的一个味道，
1: 很清爽的味道。
0: 你可以直接在身体上这样的涂抹，也可以用家里的这种海绵球，对，搓出泡泡来使用，
1: 对，非常方便。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
0: 好闻的
1: 液体的香皂，它就其实就是全身都可以用。
0: 你闻一下，佳佳，就很舒服，
1: 哎、我刚闻过了，就很喜欢的味道。
0: 对，如果你从我身边走过去，你身上散发着这样的味道，
1: 就是感觉是很健康的、
0: 清爽的、
1: 淡淡的那种香味儿。
0: 是的，
1: 它也没有说很过的那种硫磺的那种味道，因为小时候的那种硫磺皂的话，其实我
0: 刚刚对它。你的味道
1: 又爱又恨，就是它那个味道、感觉有点刺鼻。
0: 是的，
1: 虽然它真的祛痘是很猛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升级的这个款、这个香味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0: 是的，
1: 而且的话它是可以洗全身的。
0: 对的，
1: 咱们沐浴的这个洗漱台上不用放很多东西了，就放一瓶我们的液体香皂、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0: 是的，现在我们是液体硫磺了。
1: 是的，
0: 然后今天的构成上面呢，我们是有的两个小的和大的一个组合给大家来选择。
1: 是的、今天的话我们特别的划算、我们一共是有到了两个构成，大家共需选择啊、我们的小构成的话是99块钱有一瓶我们这样子的香皂，然后的话
0: 的
1: 还有对500克的，以及有到了我们两包的这样的补充的袋装，也是有到500克，一共有两袋、那就是的话一共是1500克，
0: 对，
1: 三瓶的话是99块钱，是我们的小组合，
0: 只有30几块钱一瓶，
1: 哎，真的其实已经很划算、但是大家不要眨眼看这个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大组合的话是有到两瓶我们的液体的香皂、还有到了我们的6袋的补充的袋装，所以一共是有8瓶。其实这个一算的话，单个是24块钱，
0: 20几块钱，30块都不到了。
1: 对的，这个就更加划算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家里边要囤一些这样洗护用品的话，
0: 是的，
1: 直接就冲我们大组合就没有任何问题
0: 了。其实如果你是有两个卫生间的话，你就要囤大组合，每个卫生间放一个这个瓶子嘛，用完之后把我们的补充装倒进去。
1: 对的啊，主要是它香味也很好闻，
0: 对的，
1: 不像以前了。
0: 是，
1: 而且你说这两天啊，其实换季的时候皮肤是容易敏感的，可能会有一些干干痒痒的时候，咱们可能涂一些润肤露不太管用，咱们就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些螨虫在作祟，用一下我们的这个液体的香皂，说不定能够帮到你呢。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

0: 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
1: 是的，上海药皂啊，真的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小的时候外婆就在用，然后妈妈用，我也用。但是以往的话，那个硫磺皂大家有记忆的，就是刚有点米的，它的味道不那么好闻。
2: 对，
1: 但是功效大家是喜欢的。到了现在，2026年了，我们已经变成了液体皂，保留了以前的配方，但是呢，我们把形态改成了液体的一个形式，使用更方便了。
2: 而且的话，我们都变成了这个胶态硫，
1: 对的，
2: 更加的温和了。
1: 对的，
2: 它在这个成分上面也是做了更加的一个进步和创新。
1: 对的，
2: 也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养护的成分。
1: 对的，
2: 就使得你在就是清洁的同时，还能帮你去养护你的皮肤。是的，我觉得这点太棒了。
1: 对的，它不但是让我们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它让它的这个释放啊变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稳定。
2: 是的。
1: 再者的话，我们的味道也进行了升级。
2: 没错。
1: 以前说不好闻的这个刺鼻的味道没有了，我们有了前调、中调、后调，用到这种香氛的技术、调香的技术，香味呢有到这个层次感，就闻了就真的很舒服。
2: 哎，
1: 最重要的，我们的核心的是胶态硫。以前我们那个硫磺皂它是这种固体的，今天的话，我们让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而且也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沐浴的一个习惯。
2: 对，
1: 就是把它当做这个沐浴露来使用。祛痘呢也更加的有效了。所以呢，里面除了这个硫磺之外，我们还添加了很多的这种植物的一个成分，什么广藿香油啊、除螨剂啊、椰油啊等等的，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到一个保湿。
2: 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2: 它都是做到养和洗护一体的。因为那些成分的话，我就在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当中有见到过。没想到我们的上海药皂的这样的液体香皂里边也添加了这样的成分在，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主要是今天的我们的价格也是特别的划算啊。
1: 对的，
2: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做到了两个组合。其实的话，可以直接推荐您买大组合，为什么？因为更加的划算啊。我们小组合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成分，一个我们的液体香皂一整罐的，还有我们两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三样啊，那就是1500克是99块钱，那就是平均一袋是33块钱左右。我们的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两罐的液体香皂，还有我们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八样哦。再来的话更加划算，
1: 每样单品只需要20几块钱了。
2: 是的，
1: 而且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
2: 对对对，
1: 也就是减掉积分，减掉5块钱，相当于是190出头这样子。
2: 没错没错，那更加划算了。
1: 对的，
2: 其实我觉得啊，放一瓶这个在沐浴这个洗漱台上，非常非常棒，因为它是一瓶可以洗全身的，
1: 对，
2: 洗脸、洗手、洗你的身上当沐浴露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那
2: 非常省心，
1: 痘爽肤，这个都是打在瓶身上的。
2: 是的，
1: 然后这个味道好闻了之后，我刚才忍不住闻了好几回。
2: 哎，真的很
1: 好闻。但小时候的话，你不会说啊，硫磺皂好好闻，没这个感受的，
2: 完全不会的。
1: 而现在的话，它达到了香水级别。你看它这种流动的质地，它的液态胶、液态硫，让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让它的这个释放更加的柔和稳定，以及它的味道有了前调、中调和后调三个味道。
2: 对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于我们上海的硫磺皂
1: 有感情的，
2: 我跟你讲非常有感情。
1: 对的，
2: 我都从小用到大，对不对？
1: 我跟你说，我现在的体会比小时候更大，因为我是小时候背后不长痘的。有些人是在后背还有胸口会长痘，我反而是近期有点长痘。
2: 可能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就是需要这样子
1: 去帮你，就肌肤的一个抵抗力变差了呀，
2: 清一清。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是可能容易长痱子。你知道小朋友，小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我在长痱子的时候，妈妈帮我用那个洗，
1: 痱子我倒也长过
2: 两次。
1: 现在小朋友玩的夏天还长痱子，
2: 真的，它很快就下去了。真的效果特别特别的
1: 棒。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它也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我们第三方检测报告就是。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功效。对于青春发育期呀、啊，包括像我这种成人痘吧，属于成人痘，它都特别的友好，
2: 都是可以用的。
1: 是的、啊，
2: 主要是我们这个香味儿，我觉得它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对的，对的。
2: 小时候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对。
2: 现在你一闻呢，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有点健康的味道，
1: 因为你没有发现
2: 有点香味。
1: 现在就是沐浴的产品选择特别的多，
2: 对，
1: 各个大的品牌，很多说哎呀，这个硫磺皂好是好，就是味道一般般，哎，可能就不用了。
2: 是的。
1: 但现在的话，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液态硫，更好的让我们就是保留了硫磺的这个功效，味道又进行了升级，大家更喜欢。
2: 是的，没错啊，而且的话，它这种香味可以，它可以留在你身上，像一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一样，
1: 留香更持久了。
2: 而且人们啊，对于上海药皂其实感情是更深的，其实更加青睐于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也不断在进步嘛，是不是？
1: 对的。
2: 所以尝试一下它新的这样子的一个研发，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啊。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构成的话，现场我们就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了。
2: 是的，
1: 因为对于家里有两个卫生间的，或者家里人作为一个分享都可以，两瓶。大的500克的，再加上6包的替换装，1999。
2: 是的啊，非常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相信小时候大家都用过上海药皂的硫磺香皂，而我们现在变成了硫磺液体香皂，使用就更加的方便了。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有没有像流动的黄金，然后呢，我给大家来挤一下。哇，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在以前的硫磺皂的基础上，我觉得它这个香味啊也是进行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呢其实只需要2到3泵就可以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一个肌肤的清洁。它不仅仅是一瓶液体香皂，更是一份来自上海药皂的健康承诺，一份对您肌肤的贴心呵护。
2: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3: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终端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2: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1: 说到这个硫磺皂啊，真的是小时候，我感觉家家户户都在用，我们家有，隔壁邻居也有，好多同学家都在用，
4: 每个人都有的，都有。真的，我们家都是常备好几块，你看洗身上用一块，洗手用一块，除了洗脸，那会儿觉得洗脸它用的会有点干巴巴的，但是这个啊，我们是可以用的洗脸的，我们变成了液体的香皂，而且成分更加的温和了，洗脸洗身上你完全都不会觉得干干崩崩的感觉啊，完全都不会的。
1: 是的，小时候的话，很多人男士啊一皂到底的，我们今天把它改成了一个液体的形式，我们叫做焦态硫，就以前是香皂对吧，硫磺的皂，现在是液体的硫磺。
4: 是，
1: 那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升级的。首先焦态硫的话，它颗粒啊，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祛痘更有效了。然后天然的载体包裹呢，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具有缓释的作用，更稳定了。
4: 没错，
1: 含量的升级，它变成焦态硫之后啊，它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啊增加了核心 祛痘的这个功效。再者的话，味道升级了，以往的硫磺有点刺鼻的味道，现在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调香技术，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真的是好闻的，
4: 真的除了特别香。
1: 对的，除了硫磺这一个成分之外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植物油的成分协作，让我们洗完之后啊，整体的这个肌肤的舒适感更加的好一些。
4: 是的啊，就是刚刚说到气味啊，我这个真的是深有感情啊。为什么？小时候的那个你说洗后背身上那些痘痘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太呛了。但是刚刚我们去打泡了一下，用那个沐浴球打泡，这个味道你知道吗？一阵一阵的往我鼻子里边钻。
1: 对呀，
4: 好香啊！
1: 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我拿着这个瓶子，
4: 真的特别特别香，
1: 反复在闻。
4: 而且你看
1: 这个味道
4: 特
1: 别舒适的，
4: 特别特别的绵密，就是挤了那么一点点哦。你看打出来多少？所以它用它的话，我觉得也是很省的。你用一点点就可以清洁的非常非常的彻底。
1: 是的。
4: 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它是保留了一点点硫磺的味道，同时加了一些香味又不刺鼻。洗完之后就是你有一种喷了那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
1: 我刚才已经赶紧上了这个上海制造的那个官网。这一瓶的话，在官网上我看到的是40几块钱。
4: 是的，
1: 我看到是40几块钱，
4: 没错。
1: 然后像因为之前我和佳佳有直播过上海制造的很多产品了，
4: 对对对，
1: 我都已经变成粉丝了。就是可能因为以前小时候用，后来大了之后选择多嘛，渐渐的把这个好像有点遗忘了，没有买。现在才发现哇，他们家很多上海药皂、上海制造旗下的很多产品都更新换代了，都做得非常的好。
4: 是的是的。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特别有性价比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结到的价格，官网的价格啊，你看就是我们的大组合套装，两瓶的液体硫磺皂，还有我们6袋的这个补充装是多少钱？254块钱哦。但是我们今天多少钱？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我们足足省了60块左右了。
4: 对啊，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了。那其实的话，199下来的话，积分呐、等等的，其实一瓶只要20来块钱的样子。
1: 对的呀，
4: 对吧？
1: 而且我们的功效是有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
4: 是的，
1: 我们是具有祛痘功效，因为很多人身上是容易长痘痘的。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前阵子胸口啊、腋下都好像这个皮肤有点痒痒的，有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你就算不是每天用，但你背着，
4: 肯定要
1: 你要需要的时候，你就要用到它。
4: 像那些运动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是
1: 出汗，
4: 有一些的那种沐浴露啊，它可能洗的没有那么彻底。
1: 我可能就是因为出汗嘛，空调里面热的，
4: 没有洗干净的时候，对吧？就很容易闷痘
1: 的，
4: 而且很容易有螨虫。
1: 对，
4: 你用这种我们就是信得过的品牌。
1: 包括家里可能你的床上、你的被套上有螨虫，你不知道，所以你身上就痒痒的。
4: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小朋友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就是家中需要常备这个。小朋友起痱子的，特别夏天。
1: 对的。
4: 你说小朋友特别爱动，是不是？
1: 对的。
4: 很容易出汗，你及时给他去洗一洗，用这样的上海药皂的硫磺皂，我们都是从小用到大的，非常信赖的一个品牌，去用一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焦炭硫的这个技术啊，
4: 是的，
1: 让你使用的感觉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味道也更加的好闻。
4: 没错。
1: 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零2153199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十分钟啊。上海药皂呢是属于上海制造旗下的，1959年到现在，这些广告挂历可能大家小的时候家里都有贴过。
2: 对，是的。
1: 那么硫磺皂也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非常经典的一款产品了。
2: 没错，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它其实陪伴了好几代人的成长，从外婆那一代到妈妈这一代，到我们这一代，包括到我们的下一代，都是一直在坚持用的，因为它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嘛，给到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从刚开始的那种就是固体状的这样的香皂，到现在的液体的香皂，更加的方便，而且成分也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安全了。我觉得一个好的品牌就是能够做到这样子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跟随时代的这个大浪淘沙之下，依然能够坚挺着的这样的品牌是好的品牌的。
1: 对的，对的，对的。你说我要买老款的固体的皂也有，然后你说我要买现代的胶态流，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液体香皂，
2: 是的，
1: 它就是可以当做你的沐浴露这样子来使用。
2: 没错，
1: 胶态流好在哪里？它的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它的分散性好，易于肌肤的吸收。再者的话，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了，
2: 是的，
1: 祛痘的效果、核心效果呢也变得更加的厉害一些。
2: 对的。
1: 然后气味升级，传统的硫磺皂可能有一些刺鼻的味道，而我们现在用到了前调、中调、后调的一个 调香技术。
2: 是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棒啊！可能刚开始大家会觉得，哎呦，那种小时候用的硫磺的味道特别的浓。嗯。但是现在新升级的这个味道，你拿回去闻一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它是那种清清爽爽的味道，一点点的硫磺的安全可靠的味道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别的多余的味道了。
1: 是的。
2: 非常非常的。好闻呢，
1: 对的，推荐大家买大组合，这样子的瓶装有到两瓶，每一瓶是500克，还有6包这样的替换装，我特别喜欢这种，就你里面用完了，把这个替换装再给它倒进去，
2: 很方便，
1: 我感觉也更加的环保一些，也节约了这个成本。今天买大组合的话，平均到每一件这个才20几块钱，
2: 是的，
1: 你此时此刻也可以打开那个上海制造、上海药皂的那个官网，这一罐我记得是我再看一下，我刚没记错，手机40几块钱，我刚才还在查呢。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打出来的，
1: 对，打出来的
2: 包上面的。这个价格一共就是我们的大组合
1: 30几块钱，你看也要32呢。
2: 对的，两瓶这样的一个液体硫磺皂，还有6大的补充液，一共是8个啊，254块钱。
1: 我跟大家说，我给大家看我的官网，我看到32块，我以为是这一瓶。你看，其实它分的，我们是500克的。
2: 对的，
1: 500克的是，你看一下，500克的是这个40块。哎，
2: 是的哎。
1: 对的，500克，然后是这里40块。500克40.9，你买小的320克的是那个32块钱，五百克是40.9。
2: 那我们今天就算是小的这个组合也是更加划算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吧。
1: 是的，
2: 哎，我们的小的组合是一瓶这样子的液体香皂，还有2袋的补充的一个这样的液体香皂，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袋的话是33块钱，就是跟刚刚的轻轻的那个300多克的是一样的价格。大组合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啊，更加划算了。2瓶的液体香皂加上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8样，199，一袋的话，接下来的话只要24块钱左右了啊，这个性价比啊真的是史无前例的，非常非常划算了。
1: 所以你一样。要用的，你说你单买一瓶要40块钱，你现在买这个大购车，你总归是要用的，你还能送人，还能家人的分享，算下来才20几块钱。
2: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口碑啊，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好评率高达98%哦。看大家怎么说啊？大家说，哎呦，控油效果很好，皮肤感觉很清爽，痘痘有所减轻，而且控油效果很出色啊。而且是适合这个油性皮肤。那其实的话，我觉得马上其实现在可能要进入到升温的一个阶段了，
1: 出汗，
2: 大家就是运动啊，
1: 油脂分泌旺盛，
2: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一些这样子能够抑菌的，包括说能够除油的好的这样的沐浴露去给大家去洗漱一下，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的话，比如说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哎，有一些出油长痘、皮肤油腻、皮肤瘙痒、出汗异味，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到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家中常备一下这样的上海药皂的我们的这样的液体的硫磺皂，我觉得非常棒啊。
1: 是的，
2: 就是你在家里边的沐浴露上，那个沐浴台上不用放其他东西，一瓶就够了。
1: 是的，
2: 洗全身、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啊。对的，对的。而且我们有了检测报告啊，对于这一款液体香皂的检测，它的功效这边检验结论就是具有去痘功效，
2: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留时间给他订购，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终端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2: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3: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随着季节接下来就是慢慢的要变热了，你出汗也会变得更大，所以春夏季节这个也太适合了，尤其是家庭分享装，500克的这样的一瓶、两瓶替换装。六袋，
4: 一共有到六袋。
3: 替换装也是500克，也是500克的，相当于就是6罐。
4: 其实就是6罐。其实的话，我觉得用这样的这个罐装啊，我们之后用完之后再补充进去，非常的好。
3: 对的，
4: 就省下那些瓶子、瓶瓶罐罐。
3: 相当于总共是拿到多少？八罐
4: 是的，而且的话，八罐的单罐装是20多块钱。
3: 对的，
4: 来看一下我们在官网的价格。八罐的话，官网上到254块钱了哦，比今天我们的199要多出50多块钱了。真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太高了。而且刚刚青青也看了这个网上的价格，
3: 400多克
4: 的。都要32，然后的话，
3: 320克是32块多，
4: 对对对，
3: 然后500克这个是40块，40块9还是40块多少？40块钱，
4: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一罐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4: 性价比太高了啊！主要是味道真的很好闻，
3: 是的，
4: 我就是不断的在说啊，这个香味一直就是扑到我的鼻子里边。
3: 它分为前调、中调、后调，
4: 对的，它的打泡特别特别的细腻，
3: 是的，
4: 用一点点的这个我们的液体香皂就可以打出很绵密的泡沫，而且的话它是有区别于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就是很浓的硫磺味，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4: 淡淡的这种香水味一样。
3: 对的，
4: 洗了之后感觉也是这个味道特别的舒服啊。
3: 是的，现在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买大组合的话呢，也更加适合全家人的一个分享。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三阳盛的糖醋带鱼。这款产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常年热销。因为为什么呢？有时候呢，可能你调那个酱汁调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哎，自己做不出这个味道。咱们三阳盛今天替大家这个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成品现在吃起来这个特别的方便啊，小朋友放学回来热一热，微波炉里一加热，其实就可以了。谁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亚玲，你好。
3: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没有两天呢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五一假期了啊、然后呢这个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特别方便，我们是可以直接打开盖子就可以吃的。另外呢你去微波炉加热呢也可以。再有一个关键的信息，5月1号，什么意思？每年我们都知道东海是什么时候开始休渔的、每年的5月到9月份这个期间，
2: 对，
3: 就是我们是不出去捕鱼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去菜市场买这种什么带鱼啊或者是什么鲳鱼啊之类的，东海的海鲜比较难啊。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大家4月份新鲜捕捞、新鲜加工。今天还是今年的第一档直播，断货很长时间。如果去到我们三阳盛的这个门店，
2: 对，
3: 这么一罐哦，就是34.9元，每一罐分量跟我们一样，也是半斤装，250克。
2: 是的啊，那你想想看，35元一罐的话，8罐装，您自己算一下，200多了吧？
3: 是。
2: 但是东方购物咱们今天的是多少？8罐装199元，
3: 对，
2: 和门店当中的分量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一罐上来能少个好几块钱的。
3: 对，你想199除以8嘛，每一罐是不是才20多块钱？
2: 对，
3: 对不对？20多块钱，然后我们在门店去买的话30多块钱，是不是？这个性价比的话，肯定是东方购物非常非常划算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因为买这样子的熟食的话，其实很多人是认中华老字号的。
2: 对，
3: 老字号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口味、我们的原材料、我们的生产的一些什么卫生啊、过程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
2: 对，
3: 所以看清楚啊，我们中华老字号。
2: 对，
3: 再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糖醋带鱼。
2: 是，
3: 带鱼呢家里面做一做挺麻烦的，
2: 对，
3: 煎一煎，最多做个红烧，做个清蒸。
2: 对，
3: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成糖醋的，而且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2: 对，
3: 拿回家之后辛苦爸爸妈妈把它放冰箱冷冻室啊，因为没有防腐剂。看一下，来，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就没了。
2: 哦，
3: 是不是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2: 对，
3: 对不对？然后冰箱冷冻室呢，我们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所有的批次都是4月份当月的。
2: 对，
3: 再来看眼尖的应该看到这个标识了，这是什么？GI 认证，是舟山带鱼的 GI 认证。
2: 是，
3: 也就是说真正会吃带鱼，我们上海人认什么地方的？认东海的。东海的这个三巨头黄带鲳特别的鲜，特别的嫩。但是你知道真正会吃的是认东海舟山渔场的。
2: 对，我们有 GI 地理标、
3: 我们有 GI 地理标。然后我们的生产产地你看也是浙江省舟山市。
2: 对，
3: 对吧？就是舟山渔场这边新鲜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去加工，即刻就去帮您做好了。
2: 哎，我们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3: 对，
2: 咱们今天呢除了说是舟山的精选的带鱼之外，我们还是什么、去除内脏、
3: 去头去尾。来吧，我们看看啊，250克 然后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固形物含量是80%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20多块钱今天这么一罐啊，给爸爸妈妈看一下，我们今天20多块钱你看看有多超值。哇，这个舟山带鱼卖相太好了吧。
2: 是，
3: 来来来来来，
2: 而且呢我们是整了用盐呀、料酒啊等秘制的这种酱料呢腌制3小时以后，然后呢炸两次，所以你看外焦里嫩，外边呢是金黄色的，对吧？
3: 这点
2: 汤汁其实是精华，
3: 糖醋汁。你知道糖醋的东西呢好吃，哎，但家里面呢不太好做。
2: 对，
3: 为什么会不太好做呢？有时候糖醋你的配比没有配好，哎，要不过甜了，要不过酸了，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是老字号，我们是老师傅，给大家精心去调理出来的，对吧？你看正儿八经的这个舟山的油带鱼，它不会很肥，不会很宽，
2: 对对对，
3: 但是它的肉头呢就是细细的、嫩嫩。嫩的，鲜鲜的，而且你看炸带鱼其实也是个技术活、
2: 是，
3: 对吧？这种带鱼你要是炸过头了它会很干、它就吃不出鱼肉的细腻感、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炸的火候也给大家控制的刚刚 好，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这一罐哦、半斤哦，你看我们这个卖相好看不好看啦，对不对？
2: 对，
3: 你自己去买一个带鱼，带头带尾带内脏，对吧？七零八落的很多东西处理掉之后，可食部分也没多少吧？
2: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呢每一罐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大分量、
3: 有个细节啊，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我们这个商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除了说口味做得特别好，然后用到 GI 认证的舟山带鱼之外，这个罐子它都是 PP 材质的，PP 材质食品级，它是可以直接进微波炉去加热的。哦，
2: 这个好。
3: 哎，把这个掰开来之后，这儿有个小口，把它掰开来之后，
2: 对。
3: 你把它化冻之后去进微波炉加热、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对吧？便当特别方便。
2: 哎，这个方便、对，然后呢自己比如说像晚上的时候，这时候也许想要吃点这个下酒菜、对吧？咱再配一点毛豆啊花生啊之类的、不挺好的吗？很方便，对吧、这个也免去阿姨真的在洗买烧了嘛，是不是？
3: 洗油锅这个事儿想想就很头疼了、好吧？
2: 是的，阿姨做的多了然后又剩下了，做的少吧又不够吃，对不 对？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8罐装，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你看一开场100位左右顾客已经订购了，快不快？
1: 懂呀，
0: 对，
1: 上海人都喜欢吃的，上海人喜欢，你看这个东海的带鱼、东海的鲳鱼、东海的小黄鱼，对吧？都不是人工养殖的。然后呢，只不过这个画面，那你如果说冬天大过年，大家在家里面还有心想弄一弄，
0: 对，
1: 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我不说今天，就昨天、前天最高温度29度、30度，
0: 对
1: 吧？这种天气马上五一假期一过，端午一过，这个高温天一来，谁愿意在家里面煎带鱼、炸带鱼、起油锅？
0: 是不是？
1: 哎，
0: 关键还要洗，要烧，要弄。你说弄一条吧，好像不够吃；弄两条多了吧，然后有时候剩下来那个调味调不好的话，
1: 对，
0: 要么糖多了，要么醋多了，
1: 对吧？
0: 然后总归做不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甜酸口上。
1: 对，
0: 咱今天给大家都全都调好了。
1: 其实我们就是对于我们上海人来说，可能到了大夏天，大家吃的会比较多的，对吧？就是清蒸带鱼，因为真的是方便。
0: 对，
1: 但是多吃多吃真的会腻，是不是？就是感觉哎呀，天天都是这个味道，虽然它也很好吃。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家里面添个味道，糖醋口味的，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去料理出来的味道，而且选的原材料特别特别的好。
0: 对，
1: 因为舟山的带鱼，带有 GI 认证的带鱼，确确实实有一说一，是要比东海其他海域的带鱼价格要贵一些。
0: 哎，
1: 我们今天呢就是用到有 GI 认证的舟山带鱼。
0: 是，而且关键我们配料特别干净啊，
1: 对，
0: 咱们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一概都没有。关键还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
0: 保质期呢180天，放回家呢就放冷冻室里头，你随时想吃提前取出来，然后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刚好就是180天嘛，你拿回家吃的话，我们是4月份捕捞，4月份加工， 对吧？
0: 对，
1: 然后刚好在我们5月、6月、7月、8月。对吧？这几个月的时间，对吧？不出去，不出去捕鱼的时候，然后你看你冰箱里面拿出来，是不是都是4月份捕捞上来的？
0: 对呀，
1: 对吧？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三洋市的中华老字号品牌门店当中这一罐一模一样的分量啊，也是啊，分量一样，250克，观众可以看到的，价格呢是34.9元，35块钱，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乘以8是多少钱，对吧？
1: 对，
0: 啊，基本上接近快300块钱，
1: 快300了，290块钱，
0: 对吧？
1: 对，
0: 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
1: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90块钱出头。
1: 对，然后最重要的话，我们每一罐核算下来，性价比比我们门店划算很多之外，我们的批次是新鲜的，四月份的啊，今天是4月29号，明天再过一天，后天就是五一假期了，然后你今天抓紧时间订购，我们明天帮您去配送，快一点，你是不是五一假期在家里面吃起来？还有你看，有的人要出去的，要出去玩的，对，你这个是不是，你看不开封你就可以带着，对，不开封你就带着，对吧？然后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看清楚，我们里面就是这样，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看清楚哦，80%，大于等于80%，就是带一点糖醋汁在里面，不带汁的话有一点干，对不对？
0: 对，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啊，包装盒上面，有一些哦，就是他跟您说，就是舟山带鱼，它如果没有 GI 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五常的大米，
0: 对，
1: 一样的，知道吗？它如果拿不出这个认证 GI 认证的标识的话，那么大家还是留意一些。而且你看，舟山带鱼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标志的，
1: 对吧？有自己的注册商标，舟山带鱼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去，它就是更加的细，更加的鲜，更加嫩，对吧？
0: 来，
1: 因为本身舟山渔场哦，它就在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
0: 对，
1: 就一个水域的话，它的所有的海鲜啊，不一样的口味，因为跟它的洋流啊，对吧，包括海水的温度啊，包括海水里面的一些饵料啊等等啊，都有很大的讲究的。
0: 对，
1: 哇，你看我们这个，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1: 半斤的量，
0: 我们是去除内脏啊，去头去尾烧，非常干净。
1: 我们其实话术很严谨，就是说不跟大家说什么中断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场给大家拿出来之后，大家看看这个卖相，是不是真的挺好看的，挺漂亮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
0: 酱汁啊，我觉得精华其实是在这个酱汁上头，对吧？
1: 精华是先煎，
0: 对，
1: 对吧？因为你要做红烧的，你要做糖醋的，你给要煎，对吧？你不煎它就不好吃，
0: 对，
1: 做这种香皂都给要先煎，然后煎完了之后就是当中这个糖醋汁，糖醋的味道，
0: 是，
1: 哇，这个糖醋味道真的很好吃，而且天气热了之后，我跟大家说，有一点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0: 对，
1: 你可以替大家尝尝这个，
0: 是的，是的，
1: 这块，
0: 这块，这块，我来看到了啊，这块肉头比较肥厚一些啊，
1: 中间，当心小骨头，
0: 哦，好好吃，
1: 是不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对不对？我们导演也说啊，好好吃，
0: 好好吃。我跟观众朋友说啊，就是。它是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就是外边炸过的那个皮呢，酥酥的那种感觉，你是口感是可以尝得到的。里边的肉头呢还是比较肥厚的这种。关键啊，我是觉得它这个糖醋浇汁啊，特别好吃，
1: 对不对？
0: 就是你稍微再甜一分，你觉得又有点甜，然后呢，这个糖醋的这个醋的味道是刚刚好，
1: 对，
0: 再酸一分也不好吃。
1: 就是、对，就在家里面，我自己烧那个就是
0: 好吃，
1: 烧糖醋带鱼从来没烧过，烧那个糖醋小排我烧过的，就真的那个糖和醋的比例，对吧？还有那个醋倒进去之后，其实很讲究时间的，你倒早了，倒晚了，对吧？
0: 对，
1: 都不一样的，倒早了醋的味道都蒸发掉了，
0: 对，
1: 倒晚了这个味道进不到肉里面去，
0: 是的。
1: 是，
0: 然后让大家再来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呢，我们一直说了配料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有防腐剂之类的啊。咱们配料第一位，带鱼、植物油、酿造的食醋，然后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其他的什么添加的东西都没有。而且呢，咱们保质期180天，新鲜批次给到大家，4月15号的，保质期有180天，6个月呢，对吧？
1: 对，半年保质期，放冰箱冷冻室啊。
0: 对，
1: 拿出来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你要是就是天气热，你就做凉菜吃，不加热也能吃，
0: 是，
1: 对吧？你要是想加热一下，把它微波炉去叮一下就可以。
0: 是的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34.9元，接近35了，咱们今天20块钱出头左右就能带回家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哎，我是不老欢喜吃糖的，尤其是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一个 糖醋糖的吧，一个是去味的，在中头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个糖醋糖的吧，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你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还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0: 大家，我们电话线持续排队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是正好是晚上快到饭点做饭的时间，对吧？很多阿姨会说，哟，小朋友喜欢吃这个糖醋带鱼的，有味道吗？有甜口，有这个酸口的。但是呢，做起来麻烦呀。
1: 直播前我还跟人也在聊天，聊天气，下雨天好烦哦，你知道？
0: 对，
1: 就压根儿都不想出门，出一趟门，你说再出个门买个菜，特别是买这样的水产，对吧？滴滴答答的这种，
0: 回家再洗烧，
1: 对，就真的是有时候确实。是挺麻烦的，那你家里面冰箱里面有一些现成的，是不是就很方便了？而且我们今天又有品质可以保证，又有口味，大家吃的这个比较这个受欢迎，然后又是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三阳盛品牌的，
0: 对，
1: 你放在家里面，对吧？我们刚刚又算了一下，今天一盒核算下来25都不到，
0: 24块多钱，
1: 对，24块多钱，你就一顿开这个一罐，开这个一盒，也就2多块钱。
0: 我算了一下，比门店当中一盒要便宜将近10块钱，
1: 对呀，
0: 那你8盒下来就得80块钱，
1: 是，
0: 对吧？叔叔阿姨，这个我们还送到您府上来。
1: 对，我们本来就是有自己的实体门店的，是三阳盛的老品牌的。你什么时候去看过像这样子的老品牌、老字号的，对吧？像这样子食品，对，给大家打折呀之类的，不太会的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有时候呢，比如说上班族，你看，比如说现在经常叫外卖的，焖口米饭，对吧？然后带鱼一袋，随便一个青菜一炒，你这不是就一顿饭吗？吃的又特别的舒服，又干净又卫生。
1: 对，
0: 包括还有家里头的宝宝，对吧？有时候晚上呢，就想给他做一点这些带鱼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不高兴自己在烧，对吧？有时候烧不好这个味道呢，哎呦，烧了半天，最后小孙子是一口都不吃的。咱自己呢，老两口家里头备一些啊，反复强调了，新鲜批次，4月中旬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有6个月的时间，180天的，拿回家放在冰箱里头冷冻就可以，然后呢化冻之后加热就可以吃，包括你微波炉里叮一下也没问题哈。
1: 对，我们这个容器是 PP 材质的啊，是可以进微波炉去直接去使用的。如果你的包装盒上面买回来的那些熟食，它不允许你进微波炉的，就不要去直接加热啊，微波炉。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就是女儿带便当，
0: 对
1: 不对？带到公司去。
0: 对，
1: 你真有一说一啊，我们现在自己啊点个外卖，在公司里面24块钱点个外卖啊，吃啥？
0: 点不到，我看了一下。
1: 吃啥哟？那是带鱼啊。
0: 我有一次看了一家那个还是品牌连锁里头，人家带鱼啊，就好几就几块，大概4、5块、5、6块，
1: 对，
0: 49块钱。是你想是不是？
1: 是，而且东海带鱼价格贵一些，东海的舟山带鱼，正宗舟山带鱼价格会更贵一些。
0: 是的啊，所以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订啊，因为呢现在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天气像比如说阴雨天，或者说等过一段时间天气热了，对吧？不高兴出门的时候，想吃点这个东西，随时咱拿出来一块。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是中华老字号品牌三阳盛，不是网上那种7七8八，你说买回来没有品牌的，
1: 对，
0: 然后配料表乱七八糟的那种，对吧？吃起来不放心。咱们呢今天买完，然后可以去比价啊，门店当中同样分量一模一样的这一盒34块9，刚才人也说了，今天替大家算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24块钱一盒，哪怕不减这个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是24块多一点点，
1: 对
0: 吧？
1: 然后我们保证大家这个批次全部是新鲜的，4月份的啊，这个月的，这个月新鲜捕捞的，新鲜加工的，
0: 对，
1: 真的很难得啊。接下来反正5、6、7、8这几个月的话，大家想要吃到东海的海鲜就比较难了，好不好？就比较难，要等到9月份开鱼节之后，会有大量的东海海鲜。然后我们这个还是东海舟山的， 就是一定要认准这个标识 GI 认证的，好吧 GI 认证的啊，单独分量给您看清楚了，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80%以上。
0: 对，
1: 然后你看刚刚人家有说到的蛋白质，我们的带鱼，你看蛋白质，哎，每100克22.5克，
0: 对吧？
1: 对吧？然后带鱼为什么家里面老老小小愿意去多吃一点？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呀？Omega 3呀，对不对？你吃到这个身体里面转化成 DHA， 对，转化成 EPA 等等的。其实我们倒出来是想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哎，你要自己吃，你就加热完就这样子，
0: 对，
1: 就这样直接吃出来。你知道我们就是之前买过的阿姨是什么样子啊？就把这盒子吃完了之后，再把它洗洗干净，再把洗洗干净，然后再去二次利用，
0: 对，
1: 对吧？就这个容器它是 PP 材质的，就这包装盒成本都有一点的，
0: 哎，可以直接进微波炉的哈，
1: 对，可以去冰箱冷冻的，耐低温，可以微波炉去承受一定的加热高温的啊，然后再看
0: 去内脏、去头、去尾梢哈，
1: 24块钱你就。看吧，
0: 半斤
1: 嘞，你就看划算不划算吧，
0: 对吧？
1: 就这个样子，哎，对吧？
0: 是，
1: 就是天气，就五一假期天气好的时候，哎呦，这种
0: 配点老酒，对吧？
1: 对，
0: 哎，毛豆啊，花生啊，再一煮，对吧？这个下酒菜真的是美的嘞。
1: 是五一假期啊，然后你说平时家里面可能中午啊，像我爸爸妈妈嘛，中午我们就他们两个人啊，老两口两个人在家，哎，对吧？有时候真的是啊，早上的粥，早上的馒头，中午随随便便吃一点，
0: 对，
1: 这个哎呀怎么办呢？这真的是他们有时候也不高兴去烧，对吧？然后呢年纪也大了，那你想我们这个如果放在家里面，他们吃起来不心疼，哎，一个花了24块钱左右，然后你吃的是什么呀？口味好的，
0: 对
1: 吧？营养价值也可以的，哎，然后呢不需要老人家自己再去煎，
0: 对，
1: 煎完了还要再去烧之类的，是不是？
0: 是又方便又划算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配料干净。我们现在呢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罐头类的东西呢，大家都会看配料，来，观众您今天看到了啊，带鱼、植物油、食醋，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没有了，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产地来自于哪里？浙江省舟山市。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
1: 对，
0: 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哦。
1: 对，然后你看清楚这里山阳肾，
0: 对，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我自己在外面买这种包装的熟食，我自己很注意的，
0: 对，
1: 因为我前一阵子买了个什么鸡爪，网上买的，
0: 对，
1: 也是人家直播间买的，买完之后那个315那什么就出来了，然后我就不敢吃，
0: 对吧？因为你吃进肚子里头的，咱还是要有品质的。
1: 但你看我们山阳肾品牌1929年创立到现在，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啊？
1: 近100年的老品牌了呀。
0: 是的啊，今天对比门店价格的话，一盒能省出来接近10块钱左右。反复提示一下大家，门店当中这一盒接近35。34.9，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你说是不是一盒省10块？那八盒下来不就80块钱省出来了吗？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哎，我这吧老会吃蛋哎，尤其会去吃糖醋蛋。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煎，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蛋，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蛋对吧？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贵，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个糖醋蛋对吧？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蛋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哎妈，买了交关。

0: 假期吃的抢现货。抢现货，刚刚我们工作人员说，如果预约是等几天来着？
1: 一周。对吧？
0: 一周的时间，那就五一假期都过了，是吧？
1: 所以你要想五一假期前，
0: 一号键自动订购，
1: 对吧？
0: 左下角二维码扫起来。
1: 所以我们就说了，你想要拿现货，想要在五一期间你要吃得到，你就早一点下订单。嗯，因为我们这次要等的话，得等一周的时间呢。
0: 对，
1: 所以很多学员说，那我不高兴等，那您现在就赶紧抢现货。
0: 然后再退一万步说，如果一会儿真的货卖完了，大家要预约的话，也是尽量预约，因为现在还有待鱼。
1: 对，
0: 现在还可以，还是捕鱼，对吧？还是可以捕鱼的。但是五月一号之后啊，五六七八这几个月的话。基本上我们
1: 定鱼期了，
0: 对，我们不捕鱼，大家就知道的啊，懂的都懂的。反正今天保证大家都是新鲜捕捞、新鲜批次，然后都是有局埃认证的正宗的舟山带鱼。
1: 是的啊，咱们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这种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类的东西都没有哈，干干净净的。保质期呢，一共是180天，放在冰箱冷冻，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拿出来加热一吃，微波炉里叮一下也可以，就这么的方便哈。
0: 对，
1: 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备货现在急速下降啊，如果要等预约的话，你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两天呢，早下订单，我们早送到您府上。五一，比如说出去玩野营啊，或者要周边带着呀，对吧？哎，就是呀、啊，你路上保不齐有时候想吃了怎么办来？是不是？
1: 对，您就是哪怕家里面泡一碗面，对吧？我们这个糖醋带鱼，你做个面浇头，自己吃起来都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本身它也是优质的一个食材，就是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带鱼深海鱼嘛，蛋白质含量高，微量元素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然后我们今天带鱼还是用的东海带鱼，自然而然懂的人都知道，像我们东海带鱼就比这种啊热带这边过来的带鱼口感会更细腻一些。
0: 是，
1: 哎，海域不一样，海水温度不一样，但是更挑剔的，哪怕是东海宁波当地的，宁波舟山当地人是认舟山带鱼的，我们今天是舟山带鱼，
0: 让大家再看看哈，
1: 舟山带鱼，
0: 来看一看，
1: 来这边包装上给大家印着，
0: 是
1: 这个是错。不了的，他如果不是的话，他用的不是舟山带鱼，老字号怎么敢把这个印上去？对不对？然后舟山带鱼注册商标，
0: 对，
1: 好，我们顺便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之所以抢得很厉害，大家都很懂，半斤一盒，大鱼等于80%的以上的固形物含量，然后是三阳盛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
0: 生产日期也写了啊，
1: 4月份当月，而且最主要做的糖醋口味，他但凡做其他，对他但凡做其他口味，很多爸爸妈妈说我自己家里做的好的呀，我为什么要来买现成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帮您做的非常好的糖醋口味，配料表就是带鱼、植物油，然后这个是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哇，没有任何添加剂，
0: 干净啊。
1: 冷冻保存啊，冷冻保存180天保质期，
0: 对吧？
1: 这个容器打开来化冻是可以直接微波炉去加热的，
0: 对，是
1: PP 材质。
0: 有一些阿姨最后面都把这个小盒子留下来了，
1: 留着洗洗干净，再装点其他东西，甚至你当这种土什么鱼骨头啊什么东西，
0: 我跟你说，有时候还有是啥？我们家之前吃完这个洗干净之后，装一些什么葱花呀、香菜呀切的那个碎，然后呢再冻到冰箱里头，对吧？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包装上面其实我们也是下了成本和功夫的，
1: 是。
0: 再来看看咱们品质怎么样？
1: 大品牌。为什么大家就是有时候买东西情愿去花更多的钱，
0: 对，
1: 去买更大的品牌，就是觉得靠谱，是不是？就觉得放心。但是你看我们的门店一罐要35块钱，东方购我们今天一样的东西实打实给您压了10块钱下来，对吧？只要20
0: 一盒上头10块，
1: 对，只要24块钱，然后你看这24块钱，你就说吧，这个量足不足吧？
0: 对，
1: 可以不可以？
0: 去头去尾烧去内脏哈，
1: 对，24块钱，你如果现在真的是叫个外卖啊，炒鸡蛋。可以
0: 蛋炒饭，
1: 哎，对，蛋炒饭，
0: 炒饭
1: 或者是炒个鸡蛋，或者是什么，对吧？但是你想吃这样的大荤，哎，就比较难，
0: 很难，
1: 好吧？
0: 对，
1: 每一块啊都是这样子的。去头掐尾去内脏处理干干净净，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舟山带鱼，我们小归小，对吧？不是很宽，但是舟山的带鱼它就是肉头是厚的，
0: 对
1: 吧？翻过来给您看看这边。
0: 哎，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很宽的那种带鱼，那个肉头
1: 那肉很粗，
0: 对
1: 对对，
0: 那肉很细，
1: 那肉很粗，那肉呢比较那个粗糙的感觉。

0: 同时那个骨头啊，中间一根骨头里面是有真身骨的，哎，那个就不是东海带鱼啊，不是舟山带鱼，你看我们这肉。是不是细嫩细嫩的
1: 细腻啊，
2: 对，
1: 然后这个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好，
2: 对，
1: 关键是价格，反复强调了啊，叔叔还想拿现货，要抓紧，快没货了，没货预约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没货了已经是吧，
2: 预约吧，
1: 预约了好不好，
2: 预约啊，
1: 预约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盒下来24块钱，一盒上面省10块，那你想八盒下来得省80块钱了吧，
0: 预约也不是无限量的预约的，懂的啊，刚刚我们有说到5月6月7月8月每年的这几个月我们东海不出去捕鱼的，船不开出去的，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1: 所以啊，早下订单吧，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卖完了，怎么办？怎么办？
1: 其实现货卖完是好事儿啊，因为说明我们产品受欢迎啊。预约也是好事儿啊，预约是接到您的订单，我们现做，你知道吗？哦，给你做小菜，做小锅菜，
0: 哎，那蛮好。但是就是拜托大家等一周的时间，
2: 对，
0: 就一周我觉得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价格划算吗？
1: 对，一个是价格划算，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时间点的问题，对吧？如果说9月份、10月份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商品的推荐的话，可能是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你跟我说后面要断货啊什么，我还不一定相信，对吧？因为有不断的有船开出去，对吧？不断的有鱼捕回来，就现在这个画面。但是到5月1号开始哦，5月、6月、7月、8月，我们的船就不能开出去了。每年东海这个时候，包括我们这个像应该是渤海吧，好像也都是就这段时间大家要休息的，
0: 所以
1: 东海里面的鱼儿要休息了，
0: 咱懂的都懂，对吧？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你看卖的好不好，产品好不好，受不受欢迎，我们已经预约了，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大几百套出去了啊，反复强调了，门店当中你如果说哎今天下完订单也可以去看一看，一盒的价格34.9元，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的包装，就这样啊，34.9元，咱们今天一盒算下来24块钱左右。
1: 然后预约真的，我们刚刚有确定过，跟工厂确定过，预约之后不是仓库现货，不是工厂现货，
0: 对，
1: 是现做，
0: 现做的。
1: 预约之后我们是现做，明白吗？这个更
0: 就收到你的订单之后我们现做嘛，但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好吧？反复强调了，
1: 如果是现货，我们就不需要大家等那么长时间了，对吧？预约你就等2天，但是为什么等那么长时间？要现做啊，
0: 是的，
1: 现做。
0: 现场我们要吗？再开一个吧，
1: 好吧，
0: 准备再来看，
1: 准备都准备了。
0: 开好的，你看我们全都放在这儿的，因为品质确实好哈。
1: 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啊，接近百年的老字号嘞，对吧？
0: 所以说阿姨，我觉得值得等哈。咱们你看看，我们都是去头、去尾烧、去除内脏，对不对？
2: 对，
0: 半斤的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哈。
1: 对，然后他们家这个带鱼确确实实，这口感真的糖醋的口味，因为糖醋啊还很适合夏天。
0: 对，
1: 天热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哦？
0: 就是胃口不好的时候很容易开胃嘛。啊，
1: 对，现在人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都是物质条件很好的，平时吃什么东西等等的，但有的时候到了饭点的时候，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你吃一块，你吃第一口，像糖醋这种东西，你吃第一口马上就是胃口就开了，就这种感觉，
0: 第二口就停不下来了，
1: 对，就是这种感觉。
0: 哎，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让观众再来看一眼。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一概都没有，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啊，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GI 的地理标志有，然后呢，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180天的这个保质期，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净含量半斤啊，250克，生产批次也看好了，4月15号的新鲜批次，关键咱们是。三阳市的老字号品牌，对吧？咱品质品牌上面都没话说，关键价格今天也划算，就是因为现货太少了。
1: 今天抢得很厉害，有一说一，对吧？今天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就是然后大家如果今天能预约的话。可以预冰箱里面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预约我们是现做的，批次更新鲜，捕捞日期更新鲜。
0: 是，
1: 但是接下来其实5、6、7、8，我们接下来如果不捕鱼的话，那你想我们没有原材料，我们怎么给大家做小手？
0: 那就要等很久了，对不对？
1: 对。
0: 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抓紧时间打电话预约了，02151111999。

0: 哎，我对伐，老欢喜吃糖哎，尤其是欢喜吃糖醋糖。伊对伐，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摆油里脊，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个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糖对伐？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鲜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贵，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搿糖醋糖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还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哎妈，买了交关。
1: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预约的名额也是马上快要告急了哈。
2: 嗯，对的，因为预约如果就是抢完了，那我们就真的加不了了啊。
1: 嗯、
2: 就是一个呢，马上反正快要放假了，对吧？
1: 对
2: 五一假期嘛，明天再上一天班。大家也知道，我们自己虽然三阳是老字号，我们工厂也要休息的呀。
1: 嗯。
2: 还有一个的话，因为预约为什么大家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都是给您新鲜的货，都是现做的。
1: 对。
2: 所以大家稍微耐心多等两天。
1: 嗯。
2: 但凡如果能抢到。预约名额，我们给大家建议是可以多囤两套，因为在我们的门店一罐呢是35块钱，
1: 嗯，
2: 东方购物一罐呢是25块钱左右，也就是每一罐帮你省了10来块钱之外啊，
1: 嗯，
2: 您多囤两套，接下来天气夏天的什么等等的，你这种糖醋带鱼是不是就有了？
1: 哎，
2: 对吧？因为我们接下来如果后面不出去捕鱼的话，我们的备货也就更难了，直播也会更难。
1: 嗯，是的啊，咱们呢现在预约名额马上快要售罄了啊，
2: 嗯，
1: 等一个星期值得等，因为都是现做的给到大家，不是说我们有成货有多的货给到大家啊。
2: 对，
1: 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咱们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
2: 是
1: 一盒便宜10块，八盒就是80块钱啊。
2: 是，
1: 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

0: 化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咱们各位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在五二零的时候呢问候大家。那这个时候要甜甜蜜蜜啊，其实我是觉得电视机前每一位，只要你是爱对了自己，天天开心，那天天都是五二零。那今天这个时间段，你会发现啊，嘴巴有点点馋了，对不对？那五二零怎么可以没有甜蜜呢？所以本档节目大家所献上是来自我们啊整个欧洲全进口的如盛品牌的脆乐脆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特惠组合。这个饼干啊，在全球非常的知名，为什么？因为当中巧克力非常好，这个品牌也是很多儿时对于糖果店的一种梦幻的感觉。
2: 对，
1: 那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是我们的老朋友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燕华老师好。
1: 那说到这个品牌，我们之前为大家所推荐过如盛品牌的很多巧克力，对不对？包括是手工巧克力都是非常好吃的。那么这个品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其实在全球有很多的一些门店，肯定到这个欧洲啊，包括是全国全球那边去旅游的话，会能看到。比如说在我们的法国的这个巴黎，对不对？
2: 香榭丽大道，
1: 哎，香榭丽舍大道当中它有旗舰店，包括如盛在意大利的罗马旗舰店，是不是非常的梦幻？它其实是好多层，然后进去之后就是一个梦工厂一样。英国伦敦的旗舰店，包括在德国柏林，包括是如盛在乌克兰的基辅，都会有旗舰店。其实小时候我们看过有一个关于巧克力梦工厂的一个电影，它其实原创的灵感来源就是如盛品牌。
2: 对了，
1: 那说到这边为止呢，很多人说哟，真的、可能你以前看到过它，但是因为那个牌子你不知道它就是如盛、
2: 不知道叫什么。
1: 对吧？但是在很多一些知名的国际展览会当中也有它的露出啊，比如说在瑞士啊，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们说这个展览会当中它要通过 GFK 瑞士巧克力质量要求标准，这个是什么标准？
2: 这个是代表了瑞士在巧克力天花板的一个标准。如果你想在瑞士销售，瑞士巧克力王国、对吧？
1: 对，
2: 你想在瑞士巧克力销售必须通过它的 GFK、就是它是半手工的一个巧克力。
1: 是的、但是呢看到饼干也好，包括其他东西也好、我先给大家拆开来看一看、当中就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2: 对，
1: 独立包装拆开之后呢，每一小包当中是两块我们的这个巧克力。
2: 对
1: 不对？两块巧克力，它是饼干，但是当中加了巧克力层，非常的好吃，很厚实又很硕大。然后呢，它那个啊，这个巧克力的威化饼干，不像以前的那些用到什么代可可脂。
2: 不是的，
1: 我们是什么？我们都是啊，全部都是可可脂。拆开掰开之后，给大家看看当中的巧克力酱的那个层啊，又很厚实，非常的绵密，对不对？很多小孩子啊，包括是天气，我们因为是从冰箱当中拿出来嘛，你也可以常温进行储存，用嘴巴去舔是非常好吃的，
2: 很香。而且燕华，这个可可脂还有讲究呢。
1: 怎么讲究？
2: 这是低可可脂，低脂可可脂。
1: 等于说我边享受美食的同时，还可以减少脂肪对我的摄入，
2: 而且减少它的那个甜腻味。
1: 你吃完的嘴巴当中香甜，但是一点都不腻。
2: 对，
1: 给大家掰一掰哈，麻烦你帮我
2: 来那个
1: 盘子啊，来舔一舔。
2: 来，
1: 你看，它的饼干是酥松脆，对不对？一掰掰开之后，看到吗？有很多一些碎碎的，但是当中的那个巧克力酱，它用到了低可可脂，而且它会有可可榛子酱。
2: 对啊，它里面含天然的榛子。
1: 天然榛子，加上我们的这个可可脂，甜而不腻。你光吃巧克力它太甜腻了，
2: 对，
1: 你光吃饼干太干了，
2: 对，
1: 两者混合在一起，又会有饼干的酥松香，当中那个啊，这个我们说可可榛子的那个酱特别特别的好吃、
2: 而且整个的味道加在一起，它把榛子研磨得特别细腻，
1: 确实
2: 融入了它的巧克力，整个的个味道完全是不一样。
1: 是的，我们 们再来看看，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有一些这个饼干，你也觉得蛮好吃的，但是呢，可能口味当中有一点点感觉到，吃到后面有点像这个嚼辣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给大家看看啊，
2: 我们
1: 当中会有一些配料表。
2: 第一个配料表，大家看啊，这个我们就不要去做，不要去买了，它有代可可脂。
1: 代可可脂不好吗？
2: 巧克力那就不太好了啊，
1: 就不太好了，
2: 我不太建议消费者去买。
1: 好，
2: 然后另外大家看了，这些当中都没有写这个巧克力夹心的含量，为什么？
1: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里面的夹心量不敢告诉你。包括我们看的，这是一款进口的一个饼干，它也没有写到它的夹心是多少，它的可可粉用的是什么？它可可粉只是用了可可粉，
1: 是
2: 但是它没有低脂可可粉。
1: 对，
2: 同样它也没告诉你夹心含量是多少，它的榛子含量是多少，都没有告诉你。
1: 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如盛品牌这款饼干，在背后会有很多的一些标注啊。
2: 对，
1: 当中会为您标注的是什么？第一点，它用到的是低脂可可粉，不是代可可粉。第二点，可可榛子酱夹心料含量为35%，
2: 对，
1: 榛子含量为2.1%。低脂可可粉含量为1.75%，所以为您标注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对，
1: 那它的一个原产国呢是来自乌克兰，也是欧洲全进口的一个品牌也好，包括是产品也好，全部都是进口的。
2: 全
1: 部是。它连整个我们一箱是10条。
2: 对，我们是一箱正好10条。
1: 对，
2: 我们拿过来的是。
1: 这个是我们的原箱，
2: 对，原箱。
1: 什么叫原箱？就是在当地你去买，也是这个箱子，卢生品牌给到大家，一箱呢是10条带回去，199块钱，你相当于一条才19.9块。我就问一下李总，现在你在很多的渠道当中去买的话，多少钱？
2: 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某东现在不是6.18嘛，对吧？某东的价格现在搞多少？我们现场打开看看某东的页面是多少钱？
1: 是多少钱？
2: 30.91块。
1: 30块，其实说句实话也挺划算的了，因为之前我搜到过要40多块钱。
2: 对，它原价是48。
1: 48
2: 一条，
1: 那等于说是10条带回去的话，就要480块钱。就算现在它618搞活动，30块钱一条的话，你10条带回去是不是也得300？东方购物今天保证新鲜批次吗？
2: 保证新鲜批次，我们来做一个我们的一个承诺啊。
1: 好，
2: 首先第一，全面为市县最新鲜批次，确保口感。为什么呢？如果说大家买07的，但里面是酱，如果又到夏天了，你会吃到反潮的味道，我不建议买，尤其巧克力产品啊。
1: 是。
2: 另外，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包啊。我们整个的一个箱子给大家看的，我们是正规如盛给我们的授权。我们的价格，你去某东某猫，你去看一看。没有比我们在啊，
1: 就这今天价格确实划算，全进口的，离我们的原箱都是进口过来，199元是10整条带回去。无论出去游玩啊，包括说想吃一点点甜口地面鸡的，可以来赶紧抢先用回家。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68万顾客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了。提示一下，你没有听错，全部都是来自欧洲全进口的一个真子啊，可可真子酱的一个夹心饼干。它好吃在哪里啊？告诉大家，饼干好吃，饼干松松。 然后呢，两片加在一起当中那个酱料特别好。如果你早上有这个自己做早餐，是不是有这个加巧克力酱涂在面包上，然后两片面包夹在一起，面包的太多也不就是面包当中这个巧克力酱太多也不行，太少也不行。它这个配比是真正好好，一口咬下去，哎，饼干的松松香能够盖掉整个巧克力呀，包括是这个榛子酱的一种甜腻。
1: 对，
0: 但是呢，融合在一起之后，饼干不干。
1: 对吧？也不乏味，也不觉得没有味道。所以刚才一起之后，哎，不甜腻，但是又很好吃。
0: 对，
1: 这就是传说中啊，甜品给到我们这个幸福的味道了。
0: 而且你看，我们的饼干用的是乌克兰的电不大麦啊，因为大家知道它是欧洲粮，
1: 小麦粉，
0: 欧洲粮仓，它的小麦是在欧洲品质很高的啊，知道吧？
1: 所以大家会觉得啊，欧洲来自我们乌克兰黑土地的小麦粉的烘焙，对吧？然后入口是酥。
0: 松脆爽，然后再加上他们家芦笋本来就是巧克力，
1: 对，
0: 非常出名，全球出名的，在当中，而且它是可可榛子酱啊，都是非常好吃，小朋友也是非常爱。那么独立小包装呢，方便您携带，每天放在身边两块三块，出去游玩的时候也可以，包括平时你出门啊，你这个买菜呀。
1: 逛公园呀，包括是这个早锻炼呀，孩子放学的时候，包括课间的时候放在身边，肚子饿了就可以吃。关键今天价格199块钱是10条，
0: 对，
1: 10条什么概念？每一条是19块9，你可以买回去来自欧洲全进口的夹心的饼干巧克力。立刻把欧洲本场直播时间电话太堵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获得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也要9900。

0: 20分钟的二十八分钟的时间了，提示一下，我们每一条的整条的饼干的净含量是190克，石头大夫就是1900克。那关键的是它当中还是这种啊这个独立小包装，相对于饼干来说啊，很多人说，因为我什么东西好吃啊，你到欧洲去也好，包括很多买进口的饼干，进口饼干当中巧克力当然是非常好吃的，对吧？那么咸鲜口感上就实话做不出我们国内的，
1: 对
0: 啊，因为他们的这个香料没有那么多，但巧克力这种甜品老外确实是喜欢吃啊。 那打开之后啊，它每一条的一个净含量是190克。那如果说平时你在市场买一些饼干，特别是常规包装啊，
1: 你看，
0: 我们常规的包装只有90克，这是九十九克，我们这个是190克啊，就非常的大，就相当于人家大概是两包，
1: 两包，
0: 对吧？我们每一包才19块9毛钱。那拆开包装之后呢，当中是这样的两整块，那么每一条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带回家，你看。 一般来说，照片会拍的稍微的唯美一点，对吧？但是我们整个的食物哦，确实，既是那么大，但是当中那个酱也是非常的丰厚，而且当你把手轻轻推开，现在这个室温当中就可以把它轻轻推开了。推开之后，你看到吗？它那种厚实的感觉就是在当中了，而且咬下去之后，它是有厚度的，是有层次的。
1: 对，
0: 我是建议大家啊，不要因为我是为了节目当中展示。
1: 两块饼干叠在一起之后，吃是非常好吃的。哇，香不香？而且你看它的饼干饼干也特别脆，对吧？嗯，
0: 它饼干是酥脆，然后当中那个巧克力酱呢是非常的浓郁，看到吗？你稍微再给它点温度，它能够拉成巧克力酱的那种丝儿，
1: 特别好吃。我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竹盛在的这个烘焙工业是欧盟的天花板的标准。
0: 就是你看整个饼干，它没有烘的，就是特别深，每个地方都特别的均匀，让你吃到的口感就是特别的香。是的，除此之外，它当中那个巧克力酱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个可可脂啊，它是低脂的可可脂。
1: 对，
0: 大家现在吃到那些甜品，说，哟，这个东西是不是脂肪含量太高了？不是啊，你看到吗？特地为大家所献上了，保证口感的同时，一它是用到了低脂可可粉，没有用代可可脂，更加健康。除此之外。 巧克力酱的一个含量，我已经所标注，可可榛子酱夹心料为1/35，榛子含量啊为2.1%，低脂可可粉含量为1.75，所以赶紧可以把握住了。就跟刚才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当中，如说呢品牌原产国是来自乌克兰，所以很多朋友说，哟，其实他们那边的这个巧克力，因为如说品牌特别的牛。
1: 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
0: 哪个？
1: 首先我们的脂肪是42，但是我们的饱和脂肪是69，饱和脂肪是很好的一个。
0: 哦，它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
1: 它不是反式脂肪酸，它是饱和脂肪。
0: 所以大家也可以赶紧把握这个本场的直播时间。再问一下价格吧，对吧？我们能够保证点什么？
1: 首先，我们保证啊，我们首先保证我们一定给大家承诺了什么？全面市面上最鲜的批次，而且确保新鲜口感，一定大家记住，不要买临期的。尤其巧克力的东西，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我们的盒子它怎么样？怎么从欧洲过来的？原箱送到您家里来。
0: 正规授权，惊喜的价格啊！我们提前引爆618啊！你可以去，今天啊，对，提前引爆618，520嘛，我们提前引爆688嘛，因为我们现在去看某东啊，我们现场你去看某东啊，这是我们某东现在卖的价格，也是活动价格，39.9毛一包。哦，
1: 嗯、
0: 等于说是直播带货就要300多了，能不能给我今天是保证优惠的价格，以及是520当中给大家甜蜜，但是呢不是齁甜齁甜的那种。 甜到真正好好，然后呢又有饼干，又有我们这个可可榛子酱，关键是性价比很高，每一条当中都是这样的。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想要去日本旅游，你可以去看看啊，乌克兰知名糖果品牌如舍，那这个品牌呢，在很多的一些知名的旗舰店，
1: 对，
0: 它的那个叫做巧克力工厂，感谢48位顾客成功的回去。那嘉宾，你想，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哪的也有很多一些进口超市，
1: 对，
0: 对吧？
1: 这个在欧洲那边呢非常非常多，他们那边甜品啊、饼干啊，哎，价格有没有到那么便宜那么优惠的了？其实如果好的饼干，你根本都不会有像中国这么价格那么低啊，因为为什么有？就是有可能您朋友从英国或者德国带回来的巧克力或者饼干。 可能就是如圣品牌哦，因为我们如圣品牌在巧克力全世界的工厂排名第八位，
0: 哦，
1: 它是全世界它都有工厂，嗯，
0: 是的，赶紧再来抢先，我们今天是十条带回去，190元，停下来每一条190克的啊，饼干夹心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带回去，才19块9，
1: 对，
0: 嗯，
1: 这个夹心酱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浓郁啊，而且巧克力味道，而且我们巧克力是 GFK 认证的啊，而且是低脂的。
0: 嗯，是的，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间了，我们背后不多了。没想到今天真的是抢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有81位顾客正在电话和咨询当中。4:32，该准备晚饭的在准备晚饭。
1: 对，
0: 小孙子、小孙女刚刚放学，对不对？路上今天还下雨的，这个时候肚子饿了怎么办？你吃一点饼干垫垫饥。你这个时候给他一个包子跟馒头，晚饭怎么吃？对吧？你这个时候给他其他一些，比如说是什么薯片啊之类的，你又觉得又心里头过不去。我们今天是什么？当中是有这个巧克力啊，当中是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特惠组。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很喜欢吃，为什么？因为它酥松，当中那个巧克力的甜呢，它不齁。大家喜欢吃一些甜品啊，就怕什么？怕它的特别特别齁。
1: 对，我们这个因为为什么它用的是低脂可可粉啊，然后又用了榛子，把它这个整个的味道一中和，不是很甜。
0: 对，
1: 就是你吃上去没有那种甜腻。
0: 它是甜，但是
1: 不腻，
0: 对吧？它那个饼干是酥松，但是不硬，所以加在一起之后啊，两块饼干的当中的夹层特别好吃。那如果喜欢吃类似口感呢，今天真的要把握住欧洲全进口的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带回去，10包带回家才19.9元，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90克，基本上你在外头去买到了全进口的一些饼干，差不多是这个克重。
1: 对，
0: 但是跟有一些常规饼干包装来比的话呢，它可能克重要多出一倍了。
1: 对，
0: 基本上都是100克左右的一个包装啊，这个饼干100克左右的包
1: 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装
0: 啊，好的。
1: 而且它里面呢，我们可以拆开一包看看，它里面都不是独立包装的。
0: 哦，对。这个呢，就一下子像这两天啊，天气开始潮了，对吧？不是独立包装，它就容易回潮。
1: 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里面的酱的含量啊，几乎没有。
0: 几乎没有，也是说这边也有一层，
1: 就是很薄很薄很薄很薄的一层啊，很薄很薄的一层。
0: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
1: 我们可以现场对比一下，
0: 对吧？所以今天带货的第一点啊，就是你当中有多少酱，标注清楚，
1: 标注清楚。
0: 哎，对的。
1: 而且
0: 我甚至还碰到过，它可能是加工问题，也可能是个别的啊，
1: 对，
0: 就是。一排当中有一片，当中酱忘加了，碰到过。
1: 如胜不会，如胜不会。
0: 然后呢，它是这样的啊，就每一条是190克，每一条当中呢是这样的啊，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当中呢是两整块的我们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带回去，对不对？你看到第一点，从个头大小来说。不能比，我们这个是本来就挺大的，一块还蛮广，你基本上就带在身边啊，一块两块。

0: 就基本上哎差不多了，垫垫膝，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这边呢就比较厚，厚在哪里啊？你看到当中那个巧克力夹心层，就基本上它是一夹夹进去之后溢出来的。
1: 对，
0: 如果当你啊在常温室温过程当中，包括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了，它更加浓郁。
1: 对。而且更加
0: 香，它那个姜啊，姜是可以舔的，就来回舔着吃。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哎呀，就我不需要那么这个过于浓郁的，你可以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当中。那再给它拆开来看看，就它那个饼干的酥松脆的感觉，因为很多人怕吃到夹心饼干太硬，对吧？我们这边你看到吗？一掰就掰开了，非常松，而且饼干的横截面，包括我们巧克力酱的横截面，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横截面是什么？酥松，然后当中那个巧克力酱两片搭出来，它没有什么这边特别多那边特别少，当中是空心的。我见到过很多当中是空心的，
1: 可以看一下。
0: 它因为是黑色，也看不太清楚。
1: 那不就是在这边点、
0: 啊？但是我们这个当中的厚实程度，大家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对不对？
1: 这就是区别
0: 啊！所以大家一口咬下去，说为什么如生的这个饼干夹心饼干那么的好吃？为什么在市场上单独一包啊，没有个活动之前40多块钱，现在搞活动的情况下是30块钱左右，
1: 对，
0: 那十包带回就是300，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十包带回去。再给您品尝一下我们的口感，
1: 好香，我
0: 就可以这样吃啊，一口咬下去很松，一点都不费牙。然后呢，你放在嘴巴当中去，有些饼干你要靠嚼，
1: 对，
0: 这个饼干你就抿，你就感觉就感觉拍巧克力这种广告一样，
1: 对，
0: 抿完了之后，它那个沁人心脾的这种浓郁的可可榛子香味，会慢慢顺滑到你的嗓子眼当中去，特别的舒服，你感觉哦，好开心，好幸福。感谢8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那看看我们整个的特点啊，这个商品的特点有哪些呢？那这个商品的特点是在这边啊，它。不含代可可脂，成分是健康安全的。
1: 对，
0: 可可酱啊，包括是这个夹心啊，含量是35%，含天然榛子，添加低脂可可粉，内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储存，欧洲原装进口，这是给到大家承诺。然后再问一下生产日期和批次。
1: 对，我们保证啊，我们保证的一个就是我们是保证是市面上最新的一个批次啊。首先我们保证市面上最新批次，确保口感啊。大家如果看便宜的那种批次啊，一定是快临保了，还有一个月到期的啊，因为我们是整个品牌商啊。另外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啊。我们拿过来的原箱，大家看到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0: 对，再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箱子，怎么样到府，包括你送礼都很有面子。
0: 对对对，它这个呢也是本来就是里头都是这个在国外这个 对吧？装好的，它连这个箱子啊，包装的食盒10条10条那个箱子也是原箱进口的，
1: 原箱进口。
0: 大家如果买过什么红酒啊之类都知道了，原箱进口跟它这个拆分开来，它本来价格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吧？
1: 不一样。
0: 好了，最后的16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把握住最后时间，因为现在电话线太繁忙。老会员呢，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年立减5元。线上购物积分1.99，扣下才190出头一点点，那每一条也就19块出头一点点，好吧？到市场当中去，某东也好，某猫也好，他们搞活动，单独一条是30块出头，
1: 对，
0: 那等于说是10条带回去要300块钱，
1: 对。
0: 已经很优惠的了，
1: 已经很优惠了，
0: 对啊，
1: 提前引爆618了。
0: 啊，东方购物今天是更加优惠，也是为了如生品牌我们新品首发，
1: 对，
0: 为大家做一个广告推广价格。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99000。

0: 正在备忘和订购当中啊，您都看错欧洲原装进口的如盛品牌的脆乐脆可可榛子酱夹心饼干特惠组。脆乐脆呢，我是觉得啊，它那个品名叫的也很好，它呢整个的饼干真的是脆酥，脆乐脆，就是哎呀咬下去之后你能听到酥酥酥酥稀里哗啦这种酥酥的声音，
1: 这就是我们用的小麦非常好，
0: 哎，然后再加上它特别好的这个烘焙工
1: 艺，对它的烘焙，它的烘焙是 IS 两万两千认证的，
0: 然后它加的呢也是这个植物油，然后再加上烤榛子碎仁儿啊，包括用的是什么低脂的可可粉、它没有用代可可，对吧？代可可大家说，哟，这个代可可好像是听了很多一些报道啊什么的，你要去关注一下。
1: 对，
0: 我们用的是可可，但是可可粉当中它是低脂可可粉，让你的脂肪啊就摄入更少一点点。然后呢，除此之外还为您加了什么椰子油啊之类的啊，当中标明了可可榛子酱的夹心含量，

约等于35%，榛子含量为2.1%，低脂可可粉含量为1.75%，所以也是标准的明明白白。两片饼干当中夹着非常甜甜蜜蜜，但是呢加在一起只有甜而不腻的可可榛子酱夹心饼干特别好吃。希望你可以把握住东方购物新春首发又在520的时候把甜蜜带回家的一个机会，199元10条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今天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太忙了。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好像哎，现在在市场能线下的进口超市能看到它吗？
1: 能看到，你在线下的超市就是48块钱一条，比如欧莱。
0: 真的，
1: 对，就是这样。
0: 应该拿那边的这个价格给我来看看，48块钱一条。那个如果说是十条带回去的话是480，
1: 对，
0: 对吧？很多人到了进口超市啊，会叮嘱孩子，甚至于很多这个阿公阿婆啊，包括是爷爷奶奶，不敢带孩子去这个进口超市，
1: 真的很贵啊。
0: 为什么？他挑的基本上都是很好吃，但好吃确实是蛮贵的啊。一条饼干带回去48块钱，你说又碎了，这可国外全进口的，对吧？这个无论是饼干也好，这个巧克力也好，确实。48块钱一条的话，就要480块钱。
1: 对，
0: 线上他们这个品牌当中搞活动是目前30块出头一点点。
1: 来，我们看30块，
0: 30块9毛1，相当于大概31块左右。
1: 对，
0: 那如果你是10条带回去的话，就是310块钱左右。
1: 310块，对，
0: 对吧？东风购物今天是199元带回去10整条，十整条你别看是整条，它每一条是190克的。
1: 对，
0: 你出门游玩可以带，你平时在家中说，哎呀，我出去锻锻炼。
1: 对。
0: 旅游，孩子放学可以。那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呢？就是它当中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就你别看啊，它是一整条，那一整条挑出来呢，没有过度包装啊，都是这种贴体包装的，1、2、3、4、5。五块，再分装成五块，五块之后的每一块当中，它不是一片巧克力，也很好撕，对吧？
1: 对，
0: 它当中是两整块的巧克力，两整块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等于说是什么？等于说有4块饼干，2对夹心夹在里头，而且你看拆开之后，
1: 非常浓，
0: 它非常浓郁，然后再给大家掰一掰啊，你说我们整个的巧克力。它确实饼干当中是细细腻腻的，看到吗？
1: 很酥脆，
0: 能像粉一样的，
1: 很酥脆，对，很酥脆，酥脆的，
0: 对吧？然后加上巧克力酱呢，哎呦，非常的浓腻。你看带着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0: 这个饼干咬不咬得动啊，当中这个巧克力好不好吃呀、巧克力不用担心了，因为乳胜品牌它本身就是做巧克力的，再加上这两块饼干又酥又松又脆，特别的鲜香啊、大家来尝一尝吧，我们的饼干。你看，我用门牙在咬。
1: 哦，这个声音啊，
0: 能听到吗？真的是啊，就小孩子，包括是成年人，你当你肚子稍微饿一点，或者你嘴巴当中没有味道，想吃一点点甜口，但又不喜欢太油腻或者太甜腻的，你可以选择它，好吃。然后呢，今天价格又不贵，等于说你买到了，比如说是一半分量的100克的这个饼干，夹心饼干、巧克力带回去，只需要这个19块9毛钱啊，今天。
1: 而且分泌很多的多巴胺，让你更加快乐，
0: 对
1: 不对？下午在办公室的时候，比较饿肚的时候，或者是忙碌的时候吃点这个，马上就幸福感就出来了。
0: 话不多说，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然后呢，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了。
1: 对，
0: 你今天备货真的是有点少。
1: 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大环境运输都很麻烦。
0: 然后再加上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又卖19块9。
1: 对，因为
0: 你就不肯备多点给到我们优惠。
1: 因为618，你知道它，因为我们的价格已经破了我们的底线了啊，已经破了我们的底线了。
0: 哎，我就问，有没有今天在任何渠道当中有比这个，比如说199块钱10条低的？
1: 不会。
0: 不会，
1: 包括你去618，应该也不会。
0: 是的，立刻来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备货不多，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限时现货。下次什么时候来？如果备货买完之后，
1: 预约就像我们前几个品预约将近2个星期了。所
0: 以
1: 说今天一定要写现货。
0: 对，赶紧来抢限时现货好吗？就5月底呀、6月初要出去的，还有呢，平时觉得一样是买饼干了，一样花这个钱了，我又吃点好吃的，吃点没有吃过的，对吧？然后吃点当中巧克力酱特别浓郁的啊，订购珍惜的。是01215111900。

0: 时间了，立刻把握住最后时间。那如果说你平时在这个进口超市，包括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吃到过，哟，那边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怎么那么好吃呀？不仅仅是当中的巧克力呀，就香甜，但是不腻。
1: 对，
0: 那个酥松脆的饼干也是怎么那么好吃？带着假牙吃也好，牙口不好的朋友们来吃也好，都觉得一点都不费劲，就感觉它是哎呦贴合你的牙床在那边。吸溜嗦吸溜嗦就可以咬下来，然后呢放到嘴巴上去一舔一舔抿一抿，稍微啊给它一点点这个唾液的话，它就能够给你分泌出甜蜜的感觉，
1: 一定会。
0: 但是它不腻啊，有些人听到巧克力夹心饼干就担心是哎呦是不是太齁甜了，
2: 这是我们的秘密。
0: 哎，我们这个一点都不是，因为为什么？第一点用到了低脂的可可粉，我脂肪含量与你所得到的这个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呢是夹心饼干，饼干的作用在这里发挥特别淋漓尽致，它就是把如盛当中呢这个可可榛子酱的夹心的那个巧克力酱啊，它那种腻给戒掉了，
1: 完全戒掉了。
0: 哎，对的，所以呢，小朋友很爱吃，中老年朋友同样也是。关键是抢到今天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备货卖完之后，目前我们的预约名额还没有开开来
1: 啊，还没有开开，但是我看也快接近底了。
0: 哎，是的。
1: 如果你再想今年不抢到现货，我估计你618之后也拿不到货，
0: 是吧？反正今天先到先得，一样看到了，买优惠的价格带回去199元。当然，这个饼干也能够到进口超市、欧莱呀，包括是这个东风盛善的底价呀，
2: 48块。
0: 哎，是，也可以去看一看，可能你以前吃过。我们今天好多一些老会员哦，就两套三套订的都有。我想怎么会这个饼干有两套三套订的？后来问了哦，他之前看到过吃过，确实很贵。今天一看19.9块，然后就在问生产日期了啊。反正呢，我们这个批次起码可以吃到今年的
1: 年
0: 底，年
1: 底没有任何问题。
0: 2020年12月份肯定没有问题的。再做完时间
1: 和，而且我们保证最新批次，
0: 最新批次啊，在市场当中，
1: 市场当中最新批次，对，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哈。今天真的是其实难得呢，那是什么？给大家带来是欧洲全进口的这个饼干啊。它是呢是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然后呢它是如胜的品牌，大家看到啊，记住这几个英文的字母如胜，然后呢很多的一些巧克力工厂，包括全球的巧克力门店当中说，哟这个巧克力是如胜的，哎呦这说明什么？巧克力品质的一种代名词，
1: 对，
0: 用它的巧克力的工厂确实是很好。那这个饼干它也是等于说是巧克力一个衍生品，
1: 衍生品，对，
0: 它是针对于什么？就用了巧克力来垫垫饥。你说我肚子饿了，光吃巧克力是不是觉得太过甜腻？
1: 对，
0: 然后太过油了。那这个真正好，加入饼干之后的脆爽也把这个巧克力酱本身这种油腻感给去除掉，而且它的饼干酥松，用到非常好的这种啊小麦粉，对不对？看到吗？我手指一捏，它这个饼干啊就开始酥酥松，这个
2: 酥碎
0: 的，哎，对了，
2: 就这就是它的大工厂的工艺啊。
0: 对，我拿到这边来，是不是一捏就下来了？那再给大家来看看啊，就嘴巴咬上去的感觉，听那个声音是不是沙沙的？
2: 哇！
0: 对不对？沙沙的声音，有时候饼干它烘焙的不好，或者它那个小麦粉当中的气孔流的不多的话，一咬，哎呦天哪，牙疼！
2: 它的凝结上了哈，
0: 咯噔一下，对吧？这个不会，戴假牙的朋友说完全可以放心。还有一种就是它当中啊，我再拿一块给大家看看当中的那个巧克力酱。它这个巧克力酱，如果你放在常温当中，天气再过于炎热的话，它真的会啊，这个流汁、
2: 流汁流下来、
0: 啊，对的，
2: 特别浓郁。
0: 对。现在你看到吗？它这个巧克力酱非常的厚实，而且是几乎是铺满的，除了就边上那一块。
2: 对，
0: 我们就怕什么？很多看到过巧克力酱啊，这边绕一圈，当中是空心的。
2: 对，你看我们这个就巧、啊，你看我们对比的这个，
0: 对吧？那你咬开之后吃了之后，不就是哎，巧克力感觉是没吃过瘾，啊，饼干蛮多的，对吧？那这个呢就不是了，它不是当成空心，它是铺满，就跟你平时做这个三明治一样的，
2: 对，
0: 底部是饼干，当中涂一层非常好吃巧克力酱，然后上层呢再压一层我们的饼干，
2: 对，
0: 哎，就像自己做出来的一样。就平时大家喜欢什么，就铺满巧克力酱，铺满，
2: 对，对，
0: 好吃呀，对吧？
2: 而且它夹心的味道完全被这个。也加包括它的这个小麦香融入巧克力香，就是特别解腻。
0: 是的，就它是不腻，但是甜，甜的是什么？甜的是这种很开心、
2: 对
0: 甜蜜的感觉，但是不齁甜。那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吧。
2: 对，
0: 我们的品质，
2: 我们首先保证我们的品质，首先全部市面最新批次，确保新鲜口感，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我们的给大家到府的盒子就是原箱的盒子，正规授权，惊喜价格。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就是我们某东，某东的价格。某东现在的一条、
0: 哎、
2: 一条就这一条，一包就是整整这一条，就是30.91元，
0: 就这一条30.91元，
2: 我们是19块一包，
0: 对对对，
2: 猪只有10块钱，
0: 30.91元，你10包带回就得300多块钱，
2: 对，
0: 东东购物今天是199元十整条带回家，而且除了它这个是原装进口之外，
2: 原装进口，
0: 它连盒子和箱子你拿到手中，东方购物寄过来也是啊，就这样的一个箱子，是不是、啊、
2: 对，
0: 都是这样的，
2: 你收到府就是这样的箱子、啊、你送人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好吧，这个不是国内做，箱子是哪里做的？
2: 也是乌克兰那边过来的、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整箱原箱进口，当中还是独立包装，携带也方便，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和199元十包带回去的优惠价格，
2: 抢不到我的再过来就很难了。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了。
0: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就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备货真的不多了，大概只有就的个位数了。
2: 对，
0: 问一下我们的李总啊，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以及为什么给到东方购物那么优惠的价格？
2: 因为我们给到的价格就是我们在进博会时候我们如胜一系列来做的，今天好久也没来了，我们就要提前给东方东方520520一定要带点我们如胜什么甜蜜的实验。对不 对,
0: 对，
2: 所以给到这个价格，
0: 是的，所以电话一直是排队排的特别满， 对吧？今天价格也确实是优惠，因为像这样的夹心饼干啊，每家超市都有，你就看了，哎，当中的用料是什么？用的是代可可脂还是可可脂？我们是可可粉哦，然后呢，用的是低脂可可粉，用料很安全，很放心。除此之外，配料表也是为您所标注的清清楚楚，199元十整包带回家，而且还是来自欧洲进口的原箱原装进口过来。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苗墙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苗墙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鸡最鱼，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2: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那已经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啊、大姐们呐、啊，对吧？女神节快乐！哎，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2: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构成。
0: 今天我们福利苗墙，
2: 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2: 我们是2袋醉鸡，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0: 450克，
2: 固形含量大于等于百分之80，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
2: 150克，
0: 啊，
2: 固形含含量也是大于80%。
0: 对，
2: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6，但今天我福利苗墙的价格只要159，那今天我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 爆了，那种感觉是，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哦，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0: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2: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2: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一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2: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2: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吧？这应该是草鸡。
2: 300天以上的草鸡，哎，农家养的。
0: 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里面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2: 有这个油，
0: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2: 现在是几点钟？5点一刻是吧？哎，是的，现在5点一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它不是那么咸，
0: 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2: 它的口感就要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2: 而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
2: 炸短环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0: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
2: 完全不，我如果我口比较大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0: 是，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今天我们福利苗墙啊，一共是6

0: 算了一下3斤的重量，哦，3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3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过。

0: 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呐、啊、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哎呦，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的时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感谢85位订购啊。我们回到现场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之后呢，就要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
0: 这个不用放冰箱，我再说一下，不用放冰箱，两个都不用放冰箱，鸡也不用放冰箱，鱼也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2: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
2: 哎，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秒抢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啊，
2: 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2: 啊。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的。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2: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了没？
2: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2: 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了。哎呦，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香。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2: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
2: 电话线上面油滋滋的，
0: 电话线抱歉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真香，
2: 是很香，
0: 真香啊！来，我来。
2: 它上面是半只，它有一鸡腿、鸡翅，
0: 50克。
2: 然后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特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它是有韧劲儿的
2: 啊，
0: 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2: 是
0: 特别特别的香，
2: 是养得很好的，养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对，
2: 草鸡，
0: 你看，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2: 对，是。
0: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观众朋友。
2: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啊，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
0: 会。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这个油下来了，
0: 哎，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
2: 已经滴，
0: 真的很香。
2: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声要流出来了，
0: 真的很香，对呀。好，谢谢大家。哎，你好，现在节目还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2: 是的，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2: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
0: 啊，
2: 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2: 哎，特别爽口，
0: 青椒毛豆，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2: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啊，醉鸡泡饭什么的，都
2: 过个粥啊，过个面呀，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2: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

0: 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好。

好，今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大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您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2袋醉鸡4袋醉鱼您打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您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的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088800，手机021-5119-9900。

0: 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东方购，我是主持人杨柳。接下来的15分钟秒抢时间，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因为他们说断货了很久，而且上海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我们的中牌的414这款的毛巾，这款毛巾呢特别的复古。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方案啊，我觉得把握好150元，整整的15条，而且呢规格帮大家分配开啊。比如说有3条装的是36×84的长度的宽度的，还有6条装33.5×77.5的宽度的，还有3条装的29×65公分的，另外我们再加赠3条啊，同样是我们全棉的这样制品的毛巾，总店啊的价格呢是707块钱，东方只要150元的价格方案，大家把握好。而且这块毛巾其实看到之后，我们在现场啊，大家都会觉得满满的复古感啊。其实上海朋友最早用毛巾应该都是用的这种彩条设计的，很多的品牌其实现在这种彩条设计呢已经不大出了，但是这个品牌因为是一个中华老字号，所以一直秉承着啊材质好、做工好，而且呢是这样子的彩条设计，所以很多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们接触到这个起毛圈的部分呢，全部都给你们用到了100%的全棉，所以摸上去呢是非常非常软糯的啊，很舒服，吸水性超强。同时呢，大家有注意看，我们这个毛巾呢没有给你们做的非常的厚，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些毛巾很厚，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是不喜欢的，因为老年人呢他的手腕力气呢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太好拧。可是我们这个拧起来就非常的轻松啊，因为家里面肯定很多年长的朋友们还是喜欢用这种毛巾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级合算的价格，150元，整整的15条带回去，而且我们的主体部分呢全部给你们做到了 A 类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是有检测的数据啊。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品牌呢它也是一个大企业旗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一直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我们的整个的材质部分1等品 A 类，这是主品啊，所以摸上去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而且全部都是带给大家独立的包装，所以拿回去之后啊，你们可以就是隔着袋子啊去储存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我们是分颜色的啊，也建议大家加快速度，电话线已经全线的报线了。赠品呢我们是3条给大家做到了纯棉这样材质的毛巾，喜欢的话打电话了8007088000021251120。
1: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
0: 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还是喜欢这款毛巾呢？其实上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采访啊，一般的毛巾是一个线圈是就是基本上都做到一个线圈的，我们是做到2个线圈。两个线圈代表什么？它摸上去是非常的软、非常的糯、非常的密实的，所以擦在你的皮肤上啊，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擦脸的哈，然后擦身体的、脖颈的，非常的细腻，不会拉你的皮肤。第二，我觉得这个彩条的这个设计啊，满满的回忆感，满满的年代感。那其实上，如果你到他们门店去买的话，也不便宜。像我们今天给大家150元整整。整的15条，那价格呢就是700多，而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颜色呢帮大家分配开了，主品呢我们是分不同的规格的。我觉得不同规格有一个好处，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还在聊，其实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她会用很多的毛巾，比如说我们面部是一块啊，你面部的话就可以用稍微小一点那个规格的那个型号了。然后还有就是头发啊，头发因为大家都知道洗完头之后我们需要超强吸水性的这个毛巾，然后把水头上的这个水分吸干净，这样子的话你才不容易受凉受风，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再大一点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擦身体嘛，对吧？身上的水一定要吸干。还有这个品牌这个企业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旗下有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明光家纺啊，比如说皇后啊，对吧，凤凰啊，这些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上海龙头集团旗下的，所以一直以来品牌品质都非常靠谱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加快速度。再给大家看构成啊，150条，很多爸爸妈妈再问几条，我们今天满满当当是15条带回去啊。而且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喜欢的中牌414那个复古的彩条的毛巾，就是等来很久，东方购今天终于给大家备到货了。人家线下门店说好久啊都没有来，是因为人家不想做这个价格，人家影响到人家那个门店的销售，但是今天我们争取到了一批现货，大家加油啊！我们给大家看，一共15条，全部给大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 低等品。同时呢，15条是这样分的啊，3条大一点的，6条中号的，然后再来3条小号的，好，再加赠3条啊，我们也是给你们做到了棉的这样一个材质的，好吧？然后门定总价是700多，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150元。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毛巾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毛巾啊，真的。一看到它满满的回忆，因为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用到的毛巾，或者我们小时候用的毛巾都是这种毛巾，它用上去非常的软，很细，然后呢，同时它也不会掉一些毛屑。我们上面这个表布给你们做到了，就是刚刚说到了一根纱线一个圈，对吧？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密，所以一般情况下有的是一根纱线2个圈，所以它就是很单薄。我们很密很厚，而且不容易掉毛屑。同时呢，给大家做到了不是特别厚的材质，因为特别厚的材质你可能在绞毛巾的时候你怎么拧啊，就觉得手啊使不上力。可是我们这个就是大小是刚刚好的啊。我拿到的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平时的话，就可以用它来擦头发，吸水性超级赞，好吧？表布又给你做到了 A 类，所以接触到你的皮肤的部分啊，真的没有任何的异物感。加快速度，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电话线报线了，因为150块满满当当是15条，这个价格优势啊，你在他们门店是绝对买不了的，而且还有赠品，这个赠品呢也是纯棉的材质，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8分钟时间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了，800-7088-00021519900。

0: 414铆金全名淬重414，淬重意为拔萃出重，而414则取了释一世和使一世的双重谐音。414铆金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1: 淬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2: 可是名副其实的国货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应该都会支持一下国货，但是在毛巾行业来说，可能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中牌414这个品牌啊。然后关键是什么，我觉得这款材质啊，大家使用过之后，你们很多爸爸妈妈会肯定会经常会回购的。首先它用到100%的纯棉，而且不易掉毛，然后呢不易褪色，特别的蓬松，很柔软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你知道一根纱线两个圈，这个刚刚我们还在跟供应商聊，其实难度啊，工艺是非常大的，保证品质，但是呢加量不加价，真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应该是毛巾行业的中华老字号品牌，你找不到几家专门做毛巾是中华老字号呢。但是我们的中牌414就是又经典又复古，同时品质啊还非常好的中华老字号的这样一个品牌。给大家看看，今天带走的是15条呢，又是给你们做到不同规格了。为什么？因为有的可能家里的男性朋友喜欢面积大一点的，你们就可以选择啊，就是3条装的这个哈，全部都是彩条的啊，这个太有纪念性了，看到它就满满的回忆感。还有呢，就是6条装，这个我觉得女性朋友可能觉得哦，我的那个用它来擦脸啊是刚刚好，还有的就用它来擦头是什么，就这个呢是根据大家不同的习惯的啊。另外这个我觉得，比如说给小朋友用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呢是纯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的话，一定要多用纯棉这样材质的啊。好，接下来呢，我要把时间交给大家了，因为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导演告诉我情况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反正只要你今天下订单，我们都是150元给您送货到家。但是如果你在线下去买的话，这个组合要700多，因为人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的棉，大家都知道 A 类棉其实现在真的是很贵的，而且不管它的工艺，还有它的品牌的传承性，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上这个价格，好不好？现在备货只剩下46组的，一定要加快。这个彩条的颜色我们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蓝色家里的男性朋友用，然后粉色妈妈用，然后还有绿色啊，家里面年轻人用也是可以的。最后4分钟，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80007088800121999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我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
4: 大家好，我是佳佳。
3: 到了我们天气越来越凉爽，包括是这个有微风习习，然后呢很暖和的时候啊，
4: 是的，
3: 很多一些叔叔啊，包括是这个太太们都会说，哎呀，这个时候啤酒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白酒可以吃起来了。那在末酒的下酒菜当中，包括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要补充一点蛋白质，包括是铁啊、锌啊各种的矿物元素的。今天这套组合你一定非常喜欢。
4: 是的，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古月醉的糟。糟卤的猪舌以及到了我们的猪肚，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啊。我们古月醉的话，之前很多的它的这个醉鸡，包括说醉虾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3: 是，
4: 然后看看我们今天的话，有到两个组合，3+3的分享装，哎。市场价要200块钱，今天的话我们是150块钱，相当于打6折啊。包括我们的大组合也是分享装的5+5，就是10袋带回家是199，市场价你去门店买的话是334，也是很划算的价格哦。
3: 这套组合在市场当中一直是非常的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他们家那个醉的香蕉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4: 对，
3: 他们就是无论是猪肚也好，猪舌也好，你到了去都是帮您切片切好，对不对？
4: 是的，
3: 这个您出门踏青赏油的时候，它是整根的，就整根的这个猪舌哈带回去。
4: 是的。
3: 拆开包装之后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猪肚，对吧？猪肚同样也是哈，整根的。我用个剪刀啊，把它切开来，
4: 稍微剪一下。
3: 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哎呀，出去的时候踏青啊，或者是赏玩的时候，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要出去游玩的时候都可以。哇！如果您提前放到，
4: 整一块的猪肚，
3: 对的，提前放到它整个的这个热水当中去加热的话，
4: 对，
3: 它的一个样子啊，
4: 是它的油啊，它都会化下来的。
3: 是，
4: 我们这是没有加热过的。
3: 对，就是常温之下就是这样啊。
4: 是的，
3: 发现第一点，它很干净，
4: 没错，
3: 把你内脏啊处理得非常的干净。除此之外，它的一个啊，就软糯的程度，包括是颜色，不像有时候你需要一些这个猪肚，它的颜色已经是或者说变黑了，
4: 是，
3: 或者说是额外进行漂的，对不对？
4: 对，
3: 一股非常浓郁这种酒香味就扑鼻而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刀啊，你平时可以就像这样啊，就稍微切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直接上到餐桌当中来进行吃，
4: 真的好嫩哦！
3: 而且它很鲜艳当中啊，除了干净之外，它那种糟香味和卤香味是非常的浓郁，
4: 特别香啊！这个味道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浓烈的这样子的一个酒香的味道了，好香哦！
3: 如果说啊，就很多一些朋友在市场当中去买到一些猪肚，弄得不干净的，可能啊不好吃，对不对？
4: 是的。
3: 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肚啊，又干净，然后糟香味是非常浓郁的。
4: 对的。
3: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肚之外啊，我们还会有这个猪舌。猪舌，你说啊，平时在生活当中买到整根的，蛮难见到的，
4: 还是比较困难的，是的。而且你要说买个猪舌自己去做，真的也很麻烦，
3: 是
4: 要洗牙刮那个舌苔，去那个腥味儿哦，没就是洗个3-5次下来，可能都那个味道还在的，
3: 对，
4: 非常难清理。
3: 对，如果你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啊，就是看到一整根的猪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4: 是的。
3: 当小猪过来的时候，你说哎，舌头吐出来给我看一看，也蛮难的。所以你看，
4: 是的，
3: 这个整根包括是卤汁，同样也它就被这个背后的。整根猪舌，它从前端最好吃的部位到整个的中段，都帮你弄得是非常的干净，
4: 是的。
3: 而且啊，它是非常的 Q 弹。 痰、软糯，对不对？已经都入味入进去了，而且舌苔的当中，包括我们说很多一些纹理，都是包进去的。这个
4: 清理的好干净啊，
3: 又干净又扎实，而且它的原材料选择好啊，就不像有时候，因为它可能不新鲜，可能储存条件不好，已经是非常的软绵绵，没有任何的力道。它是风干收干之后当中啊，沁到很多一些的，我们说这种糟卤的香味和香气都能够体验出来。
4: 它也是 QQ 弹弹的，你看这样的一个质地，你一切就能感觉到它真的是个新鲜的我们的猪舌去做成的。哦、而且这样的猪舌，你说自己去做一下真的很麻烦，
3: 对、啊，
4: 你可能洗个三五遍，它那个就是腥腥的味道还在。嗯，这个我们都是帮您处理好的，而且是那种用了12种的糟卤的料去帮您去做好的，非常非常的香。
3: 是的，您看切开来之后，它当中的一些这个纹理，包括是厚实的感觉，对不对？
4: 是的，
3: 猪舌就是吃到什么就非常的软糯 Q 弹、哎、那猪肚呢是这种有脆爽的感觉，也是比较好的、嗯、所以无论啊你是比如说哪套喜欢吃的朋友买大组合5+5、哎、对不对？平时说哎呀我还没有见过有整根的，今天我们古月界的品牌就是给到大家3+3组合，也是可以做的一个长期的组合了。
4: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家里边有什么宴席有客人来的时候、哎、切一切摆一摆特别就适合啊，而且特别香。
3: 这个上头已经是我们是提前要帮你试处理好的、哎、对不对？然后呢你平时也就是
4: 对，你看
3: 你做热的也行，稍微炒制一下，跟什么青椒啊包括是蔬菜啊炒制一下同样也是比较好的。
4: 哎，真的、啊、这样的其实猪肚啊在市面上真的是个大菜硬菜了、
3: 啊、
4: 因为猪肚处理起来很

0: 烦嘛。嗯，你这样和小蔬菜稍微炒一炒，营养又均衡又好吃，而且是糟卤的味道哦，太香了，我来尝一下。
1: 确实，所以很多朋友们大家在尝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如果说电视机前很多些叔叔阿姨说担心啊，比如说他是有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对不对？我们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0: 真的好好吃哦，它有点甜咪咪那种酒香味儿，而且不浓烈。嗯。就吃到嘴巴里边是 QQ 弹弹的质地，一吃的话你就知道猪肚的这个新鲜程度是在的，哇，很好吃。
1: 是的，那除了猪肚之外，我们还有这个猪舌。猪肚你平时呢，就是凉菜可以切开来直接当个冷风来吃。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是猪肚鸡，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一些这个鸡呀鸭可以放在一起，也非常的鲜香。那今天我们组合，包括价格也是啊，就是在市场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
0: 是的，
1: 大概是多少钱呢？
0: 哎，我们是分为这个大组合和小组合。大组合的话，在市场上334块钱。
1: 对，
0: 今天我们只要199，相当于你在门店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很划算。如果说觉得这个分享装太大了，我们还有小组合可以选择。小组合是3+3的，150块钱，同样啊，市场价200块钱，我们打了6折的样子，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
1: 对，而且它分量非常的足哦，
0: 是的，
1: 整根猪舌，包括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带回去，
0: 没错，
1: 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小组合也是啊，3+3的分享装是150块钱，也是用6折的这个价格啊。
1: 是的，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定，对不对？要什么猪肚啊、猪舌啊，要选吗？不需要。我们今天两套组合，一套的是3+3。就是猪肚是3包，然后猪舌呢也是3包，
1: 是的。
0: 另外一套组合更加优惠的，就是199元，是5+5，对不对？哎，
1: 对的。
0: 而且很多门店当中，他们也是有门店价格的，给大家。
1: 是的，大家看一下啊，门店价格单独的一包猪舌要做到29.9元了。单独的一包我们的猪肚也是要做到36.9元，哎，3+3，5+

0: 五的这样的价格加起来，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要很贵的啊！你看五加五的专柜价334，三加三的这个门店价是2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啊各自是150块钱和199块钱，六折的价格带回家，真的太划算了。
1: 是的，
0: 而且你想啊，这样的猪肚和猪舌带回家，你去自己清理的话，真的是比较难的。
1: 确实，
0: 我们自己做一下，真的，你说过年过节才会想要这样的去麻烦一通啊。
1: 确实，那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有整根的啊，就是整根的这个猪舌啊，包括是整段的这个猪肚，你平时只需要自己来拿出来刀啊切一切。
0: 是的。
1: 今天早上我还在开玩笑说，如果踏青赏花的时候，你就是直接带出去，
0: 对，
1: 捧着一根猪舌吃，
0: 那太爽了，
1: 那绝对也是可以发朋友圈的啊，这个
0: 真的
1: 非常奇妙的感觉。
0: 带一罐小啤酒，带一条这样猪舌，
1: 对对对，
0: 真的吃一吃太爽了。
1: 然后就当它就是伸出这个包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天哪，以前好像没有见到过，对不对？
0: 是的，
1: 以前都是别人就是做好了，然后切好了给到大家。
0: 对，
1: 那使用建议啊，我们今天没有这么烫过啊，包括是加热过，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好吃啊，它是这个香糟类的，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冻。特别好吃，
0: 对对对，它有皮豆。
1: 很多朋友说你弄点粥吃吃，这个都是非常的鲜香，
0: 很合
1: 适的，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同样也是，整个的猪舌是整根的啊，它的一个是，你看从舌尖的部分，
0: 对，
1: 一直到整个的这个舌后根的地方，
0: 全部都保留了。
1: 而且它的一个啊，就是 Q 弹。可糯性非常的好，不是一按下去瘪了。如果大家知道，就比方说吃到一些猪舌的话，特别的软趴的那种，
0: 不新鲜的，
1: 不是很新鲜。
0: 对，是的，
1: 它是属于这种非常的硬体，而且呢香糟味完完全全都已经沁进去了。
0: 是的，
1: 平时在生活当中说，哎呀，我平时只要是切一切，甚至如果说一个人特别爱吃的话，就你就直接拿着啃也没有关系，对不对？
0: 真的，
1: 切完之后你看到它那个很解腻嘛？
0: 哇！
1: 哎，就是你看每刀下去之后啊，它是
0: 有回弹的，
1: 都在当中，
0: 是的，
1: 不是说只是外面的卤汁。它整个的卤汁是卤到了舌头里头，
0: 超级入味，
1: 纤维当中都有它那个香皂的这种卤汁在里头了，
0: 真的好香啊，
1: 口水就会一下子丰盈起来。
0: 是的，它这个香皂味啊，它都就是我还没有吃到这个猪舌啊，已经能闻到这个浓烈的香皂的味道了，
1: 是的，
0: 特别特别的香。而且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哦，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很干净的。
1: 当中加了很多一些，比如说黄酒，包括是我们的这个香皂卤，是它的一种特色。所以古越在它本来就是这种。寿星的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
0: 是的，
1: 就是这种啊糟卤味的东西特别多，但越是靠到舌后根的，它那个纤维感包括是这个质感是更加好的。
0: 对的，
1: 我用这个手啊去掰一掰，看到了吗？戳进去之后能够戳出一些指甲印，但是告诉您它是非常的具有香气十足，而且是每个层里当中的小绒毛，因为舌苔里头会有这种小绒毛，哎，
0: 是的，是的，
1: 通通帮您吸满了很多一些汁水和味道。当然，如果您拿回去之后加个热的话，味道也是蛮鲜美的。
0: 对，
1: 但很多人都会说了，古越醉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已经非常沁人心脾了。开袋之后直接切，当然为了更加好吃。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
0: 哎，是的，
1: 稍微藏一藏，
0: 对，冷藏也好吃的，
1: 更加好吃了，
0: 没错啊。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家里边可以常备一下，因为的话，像现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没有胃口，
1: 对的，
0: 对吧？吃点这样子小菜，我们配一点小酒就非常合适了。而且的话，主要我们今天什么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呢，都是整根的猪舌、整条的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古法的技术去熬制的，我们是地道的绍兴的风味，特别特别棒的啊。今天的话，我们价格也很划算，如果去门店去买的话，大家看一下啊，去门店单独的5包5包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块钱，但我们今天的话是199欧，六折的价格，这个你在门店是绝对看不到的。如果说觉得这个多了的话，我们还有小组合啊，小组合是3+3的，是门店200块钱，我们现在的话150块钱也是六折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
1: 确实，它其实不用这个放到冰箱当中，一定是这种储存，
0: 哎，对，常温就可以了，
1: 通通通就可以了，而且保证是新鲜批次，保证期是12个月，不添加防腐剂，对吧？
0: 没错，
1: 我们目前5+5就10整包带回去的啊，这个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0: 对，
1: 一样吃了，而且他们家的味道确实是好吃多了，
0: 非常好吃，
1: 对不对？如果跟我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另外一线非常的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是的，
0: 刚才我跟佳佳两个人都品尝了他们家这个猪肚和猪舌，确实味道非常的浓郁、啊，
1: 真的很
0: 香。而且他们家，大家去看看，门店当中是三十多对吧？一个是29.9，一个是36.9。
1: 是的，
0: 刚才供应商告诉我们，他们家就是四五月份，因为是临近到他的一个旺季，销售旺季。市面当中他们这些价格可能也要有所有所
1: 对，要是的，可能要调整价格了。所以的话，如果说调整贵的话，我们这次买了真的是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是，所以的话多买一点，多囤。
1: 对，真的喜欢吃糟卤的，平常你就在家里边自己捞糟一下是很麻烦的。买猪肚、买猪舌回来，其实清理是个大问题，糟卤也是个大问题。今天我们帮您全部解决，帮您糟好卤好了，您只需要回家切一切就可以了，配个小菜吃一吃，或者炒一炒都可以的啊。
0: 对呀、啊，弄碗面条啊，上头弄个浇头，对不对？
1: 是的。
0: 或者毛豆啊，包括是蚕豆啊，很多一些丝瓜也可以放在一起。
1: 对。
0: 猪肚鸡啊，那个猪肚不需要买其他的了。
1: 对对对。
0: 您这个猪肚和鸡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包括我们猪的方案也是都很好吃，对吧？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3:24，老慧和您爱上你好，我的自动经过，你看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阳光明媚的。
1: 对，
0: 气温也是很多一些厚的外套都已经穿不上了，
1: 是的，
0: 最多就是小风凉一凉，弄点这种夹克衫上面挡挡风就可以了，
1: 对
0: 不对？
1: 对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吃东西啊也是清淡饮食，但是呢要有点鲜味和味道能够调得出来。
1: 嗯，
0: 香蕉类的、脏脆类的东西，上海人包括是我们江浙一带的朋友
1: 都很喜欢吃的，主要它调味真的很好吃啊，嚼起来真的是满嘴的那种酒香，一丝丝的那种黄酒的味道，加上肉香，加上那样子一个糟卤的香味，真的哇太绝了！你再配上一点小酒啊，对不对？整个晚上我觉得就是喝一点酒，就加上这样的一个糟卤，整个晚上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0: 是的，那其实它也是一个绍兴当中的这种糟香味，对不对？
1: 哎，是的，
0: 绍兴配黄酒
1: 哦，对，
0: 然后跟这个下酒菜一起吃，而且你想想这个我们鲁迅笔下的什么孔乙己呀，对不对？
1: 啊，
0: 他们也是这茴香豆配这个，那个时候谁吃得起什么猪舌猪？
1: 真的是的，
0: 弄点茴香豆吃么好了，对吧？20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上海也是非常繁忙。那如果你们家就吃过以前我们卖过古乐队品牌的一些香蕉鸡，还有香蕉的鹅、香蕉的鸭，它的香蕉的味道是非常的浓郁的。
1: 是的，
0: 所以各位电视机前朋友们啊，今天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吃的香商品带回去。这个糟香醉香味的猪肚和猪舌的分享装。5+5的组合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
0: 一包19.9块钱。
1: 哎，对的，很划算啊。其实的话，其实猪肚猪舌在门店里边，就去那种卤货店里边，一个不便宜的哦，一整根猪舌带回家真的是要30-40块钱，猪肚更不用说，更加贵了。所以今天的话，10来块钱咱们吃猪肚和猪舌还是很划算的，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喜欢的话赶紧来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刚刚我们供应商烫过的，烫过之后直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是的，整包当中有很多一些汁水，我就直接放在这个盘子当中了。
1: 哎，对，
0: 在这边呢是整根的猪舌，你看，如果说你把它稍微动一动的话，它有这种汤汤水水和卤汁味有的，
1: 哎，对对对，有点汁水，
0: 整根猪舌是非常的干净。
1: 是的，
0: 大家也是非常喜欢。你看猪舌当中啊，无论是舌头当中还是它旁边，它的一个 Q 弹可汁性能非常的好，对不对？
1: 哇 ，QQ 弹弹的，
0: 包括它舌苔当中啊那些味觉味蕾的东西都还在。
1: 哎，
0: 所以这样的猪舌你会发现，第一点香，然后它的糟香味特别的浓郁。
1: 是的。
0: 它下头那些啊卤汁，你平时可以烧粥啊，包括是拌到很多泡饭当中去，
1: 对对对，
0: 哇，太鲜美了。
1: 是的，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舌是整根之外呢，
1: 我们还有猪肚，
0: 猪肚每包的净含量同样也是200克的净含量。刚才也是稍微烫了一烫啊，它整段的，对不对？
1: 哇，
0: 那我们知道这个整段的猪肚，看到了吗？烫完之后它就干净很多了吧？
1: 真的，
0: 脏
1: 的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0: 对的，我先不切，我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当中洗的是非常干净。
1: 哇，真的超干净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有一定点异物啊，包括是这个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完全是吃不下去。但是这个我告诉大家，爱吃的朋友们，哇，特别特别的鲜美了，
1: 好香好香，感觉口水要流出来了。
0: 一节一节特别的干净，就是其实你平时吃到猪肚也好，猪舌也好，第一点它是哪里产的，第二点它弄的是否干净，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第三点，你当做凉菜可以吃，当做热菜也可以吃，
1: 对，
0: 无论是炒制，跟我们的很多青椒啊，包括是毛豆啊一起炒制一下。还有呢，你平时像这个啊，正好是一份猪肚鸡，
1: 哎，猪肚鸡，
0: 对，切一切就可以了，对吧？你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就是作为做餐啊，包括是凉拌菜啊。
1: 是的啊，这个时节啊，吃点猪肚鸡，然后放点现在是嫩春笋，特别上季啊，我们多吃一点特别好啊。主要是价格很划算，如果你去门店买的话，真的是价格我跟你说就是没有我们现在划算吧。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去门店价格，我们的小组合是200块钱。200块钱的话，今天我们是150块钱，
0: 对，
1: 相当于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这个价格你在门店是完全看不到的。
0: 是的。
1: 再看我们的大组合啊，大组合同样是6折的价格，门店价334，334，我们的话是199的价格啊，真的是很划算了啊。
0: 确实，那如果说拆开来之后跟很多一些小菜炒在一起的话，比如说像这边有跟我们的这个
1: 彩椒，
0: 跟彩椒炒一炒，包括呢在这边会有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冷切盘，
0: 对吧？冷切好了之后也是啊，就非常的好，就你其实不用花太多的一些精力，你只要是会切就可以了，
1: 对
0: 不对？当然如果有些朋友会说我就爱吃，切不切其实也无所谓，这个是我们的猪舌，猪舌切好之后你看每一段厚实紧实，关键是卤味非常的浓郁。正好只有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原材料它的一个成色，那香皂卤和香皂味道全部浸进去。
1: 是的，
0: 还是有一个猪肚鸡，对不对？
1: 哎，猪肚鸡
0: 的鸡肉跟这个猪肚放在一起之后，你能发现什么？就它那个汤啊，特别的干净，
1: 对，
0: 很清爽。
1: 是的，特别香。
0: 你平时在生活当中，你也是啊，就放上很多一些浓郁的鸡汤。现在童子鸡，包括是乳鸽，特别受欢迎嘛。你就把我们这个猪肚放进去之后，我们的这个猪肚鸡同样也是有这种啊，就醉香口感，它是鲜香当中还有很多一些醉香的浓郁的口感在当中，而且这鸡的这味道当中啊，也是留住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香皂啊，包括是醉香的猪肚那种味道，
1: 它的味道保留特别好，而且它也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说，哎呦，糟卤货，你说能放12个月，是不是放了防腐剂？我们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哦，这个是可以吃的很放心的。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整根的猪舌、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处理得很干净。其实如果这样子的东西你拿回家去处理的话，很麻烦哦。
0: 对，
1: 洗个几次，它那个味道还在，腥腥的，很难闻。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的，地道的绍兴风味啊。
0: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一百零八位顾客成功的回答。今天大多数朋友都是五加五大组合，
1: 哎，是啊，大部分也更加划算，而且一想的话，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啊，就特别想吃些这样糟卤的东西，对吧？让人很开胃，很好吃，而且它冷菜这个热菜都很好吃。那你小菜炒一炒，对不对？不一样的风味在的。
0: 对，那其实很多一些方面也会说啊，像这种就是内脏当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铁元素。
1: 哎，是。
0: 女性朋友们来说啊，这个有时候会觉得头晕晕的呀，包括是哎呦一下子这个力气什么跟不上的。 那铁是不是要补充？包括是锌的这样一个这个矿物质的元素。那今天在我们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齐全。当然了，很多人也会说怕什么，这个蛋白质这个是高了，但胆固醇是不是也高了呢？其实还好，我们不是天天吃。
1: 对，
0: 你平时这个在下酒菜，包括是做这个泡饭啊、粥啊，包括还有跟朋友一起去餐的时候，你当做个凉菜来解决。
1: 哎，对，
0: 带米的，对吧？那么带味道有提鲜的口感，所以今天帮你做成了。 这个最香的味道，
1: 是的，
0: 最香味道一个绝字在哪里？就是最和糟两样是拼在一起的，
1: 是的，
0: 不是它是只是个卤味咸，它是糟香再加个最，通通是结合在一起，有酒香，有这个啊这个咸味的咸鲜香，包括还有卤过的这种卤汁的香味，通通混合在一起之后，它真的是绍兴口味当中传统工艺才能够做得出来。
1: 是的，它这个口味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上海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江浙。
0: 这一带都特别喜欢吃卤糟的口味，而且的话，我们品牌又好，用料又好，而且的话也是没有防腐剂的。包括说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很有可能在过一阵子的话，这个价格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要更加贵的价格，咱们去买到今天的货，我觉得还是今天去囤一点还是合适的啊。
1: 谢谢。目前五加五啊大组合装是非常的这个热销啊，我们是
0: 每一袋的净含量200克，
1: 哎，
0: 不行，我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
1: 是的，
0: 都是整根的猪舌，包括是这个一段当中就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
1: 您所欣赏，回去之后呢，就是切一切，或者切完了之后呢，就盛一场都可以啊。是的，
0: 凉菜、热菜都能吃，最后是13分钟时间。五加五组合算下来，每一份单品只需要19.9块钱啊，非常优惠。当然了，如果说是老会员，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的话呢，还能再返您6.5元，相当于是这个19.9块钱，对，4块4就可以带回去了，对
1: 的，
0: 立刻抓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0000。

0: 电话线刚刚也堵住了，老朋友们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是的，
0: 看到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它本来就是做到很多一些绍兴口味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啊，猪肚它是130克的这个净含量，
1: 没错。
0: 猪肠呢是200克的净含量，它以啊这种糟香味为主，对不对？香糟卤加上酒香味于一体，所以很多朋友们说下酒菜，包括是当做这个过稀饭啊、粥啊、面啊当中这个浇头啊，包括是凉菜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都很合适，而且的话它。这个调味是真的很棒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说，哎呦，我自己买猪舌猪肚回家去做一下，我跟你讲啊，真的是不要太麻烦，洗猪舌洗猪肚啊，那个腥臭味是很难去洗得掉的，而且它的那个糟卤的味道咱们也是自己很难调制出来的，我们帮您直接做好，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这个去就就是我们来添加的啊，是非常非常干净的，而且是可以冷藏也可以常温去存放的啊。
0: 哎，对，那当然了，就作为凉菜来说啊，冷藏更好吃，它推荐的是这个1度到4度这样这样一个摄氏度来进行保存。
1: 是的，
0: 你平时放在阴凉通风处也可以，地光通风处也可以，好吧？
1: 对的。
0: 目前199元10整包带回去的这个组数啊，也是不多了，备货不多了。
1: 对的，在热销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的这个梅雨季节，大家出汗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身体大量的一些阴液都会随着汗液而流失。所以当下如果养生的话，我们说养阴润肺特别的重要。那我建议大家要多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百合。咱们今天是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带给大家是一个特别好的速溶的一个百合粉，而且是来自于道地的产地啊，江西宜春那边的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粉，特别的好吃，而且是速溶的。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每年差不多夏天很多观众都会盯着这个产品买，今天我们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中，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4: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万载的百合粉哈，一年可能就是一两次直播的机会，今天已经是马上七月份了，也就是第二次直播，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它，而且它适应的人群很广，没有加糖，我们用了一点点代糖，是木糖醇，所以对于有一些需要就是害怕蔗糖的朋友也非常的友好，全家人都可以吃。
3: 对，现在夏天大家比如说一些身体当中阴虚呀、虚烦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是特别合适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样子300克的这样的一大罐哦。而且很多观众说哎，百合粉哦，它的原料就是百合，但它不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放在什么炒菜里面呀、绿豆汤里面那样的百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要知名的品牌阳城桥品牌，用到江西宜春万载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
4: 龙牙百合
3: 作为原料，给大家精心研磨而成的。我先把这个粉啊倒到这个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粉洁白细腻，而且没有任何别的那个添加，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啊像龙爪一样，这个形态的这个百合给大家细密的研磨出来的。
4: 哎，全国没有几个地方能产那个龙牙百合，万载就是其中之一。它的营养物质和它的那个就是营养密度跟普通的菜百合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增白剂，它就是天生打成粉就是这么的白。
3: 是的，
4: 而且我们的粉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人家可能要像调藕粉一样先冷水冲再热水冲，我们是速溶的，我们的工艺特别的好哈，打粉的时候就让它再直接加热水就能成型啊。
3: 是的，因为江西宜春万载县那个地方，它其实啊是被称作为是百合故里，那个地方种植百合是有到好几千年的一个历史。
4: 对，
3: 全国有三大非常重要的龙牙百合的产地之一，江西万载县就是其中之一。
4: 是
3: 因为那边得天独厚的好的气候的条件，地理位置造就了那边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首先那个地方啊，早晚温差比较大，大约是有10度左右。
4: 对，
3: 然后呢气候呢也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雨量也是很平均，15到25度这样一个气温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再加那边它有很多的什么地热资源，而且那边这个土地啊就是比较的那个疏松，长出来那个百合就质地啊是比较的粉糯的，然后呢味道也是比较的清甜。
4: 没错，所以江西万载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的三大百合之乡，三大百合种植基地之一，而且被称为百合之乡。我今天也直接把这个万载这个县的县志给大家拿过来了，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万载的三大名产，第一就是百合，有数百年的栽种历史了，特别是白水公社就是我们的产区，就叫做百合之乡，就跟那个就是做阿胶一定要用阿井水一样。白水公社为什么它的这个百合粉特 别好呢？因为白水公社这个地方有一口白水之泉，加工百合粉必须要用到当地的白水之泉，开水冲熟，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天食之让人顿觉凉爽，暑热全消。所以在几十年前、100年前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流行，视为营养珍品，包括到哈在解放后它还出口，所以全世界人民都特别喜欢这个百合粉。
3: 是的，我们的这个品牌方就是拿到道地正宗的这个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经过特别好的山泉水清洗，然后再精细的研磨，做成今天家里面啊冲调起来特别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嗯，你家里面怎么吃啊？很简单，因为我们是速溶的，你是不需要冷水来调开的，直接你就加90度的这个热水，快速搅拌，它就会化开。而且你看，化开以后就是自然的稠厚细腻、晶晶亮亮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微微一点点甜味。
4: 嗯，真的，而且这里面没有加白砂糖，我们给大家加的是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你吃的口香糖里面加的就是木糖醇，这是代糖。其实越是那种阳亢阴虚的人，越想吃点甜滋滋的东西，但是往往你不能吃蔗糖。那么像这种要滋阴的人群，我们加了代糖之后，又有口感，又没有加蔗糖，两全其美。
3: 是的，你看我给大家撩起来非常的均匀哦，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你家里面搅拌也不需要任何。

0: 何的什么一些工具的这种辅助哦，
1: 对，
0: 就是很方便，快速的它是可以速溶的这样的百合粉，
1: 是
0: 单一这样的冲调也可以，对吧？你家里面比如说放点什么坚果呀，
1: 哎，
0: 放点别的一些水果粒啊，都可以，
1: 葡萄干，
0: 还可以家里面自己来 DIY 很多的甜品和料理。
1: 哎，真的是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要解暑，都要清热，孩子又放了暑假在家里面，你可能真的需要做点小糕点，做点小甜品，做点下午茶，我们可以用它来做百合的点心啊，然后百合的甜品，百合的下午茶，放点芝麻粉，给大家来看，我们前面有很多，这个就是百合膏，
0: 对，
1: 就你自己用百合粉调的这个很好喝的饮料，直接用模具，然后把它晾干，或者是稍微冰冻，冰冷藏一下吧，就能出非常好吃的百合膏，晶莹剔透，清热解暑，而且滋阴润燥。
0: 是的，并且它的配料表真的非常的干净啊，除了我们的纯的这个万载那边非常好的龙牙百合粉以外，就是给大家微微一点点调味，加了很健康的这个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
1: 都没有
0: 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什么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
0: 干干净净，保质期是有两年时间，24个月，而且这一罐也能够吃蛮久的，差不多你一勺啊25克，我们这一罐是有到足足300个，能够吃很长的时间。
1: 对，除了做甜品，除了做点心，大家煲那个百合莲子汤或者是绿豆汤的时候，甚至你在做一些比较咸口的菜，比如说西红柿蛋花汤，我要勾芡，我要增稠，你直接用它代替生粉。
0: 是的，这个外面一罐的价格卖的也是挺贵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专柜实拍的售价，
1: 是的，72块钱一罐，毕竟这是真正的龙牙百合给大家做的，它除了能够增稠非常好喝之外，它还滋阴润燥，它还清肺去火，所以在外面你就当它是保养品、营养品来买，72块钱一罐其实并不贵哈。
0: 是的，我们多邦购街是8罐组合带给大家，那市面总价肯定是要什么500多元以上，将近小600元。我们618的年终特惠价格直接做到了298元、哦，足足比外面将近是要省了300元左右。
1: 是，
0: 所以这个298，如果说你去除以8的话，这一罐单罐多邦购香蕉才
1: 30几块钱，
0: 性价比特别高，尤其划算。
1: 真的，如果你炒菜买的那种百合，可能30几块钱买不了很多，你炒不了2顿，但是那种苦的谁也不爱吃，小孩尤其不喜欢吃。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百合粉甜甜蜜蜜，除了炒菜之外，我们任何的料理里面都能加，甜品点心里面都能做，
0: 是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吃起来也很方便。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吃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1: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0: 叫清心。
2: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0: 现在您画面上面看到的这些小糕点、小料理，也是通过我们今天特别好的万载县那边正宗的龙牙百合粉给大家来做出来的。
1: 对，
0: 又很漂亮，对吧？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这个家里面夏天来吃点百合是特别好的，但是大部分大家能够菜场里面买到的，绝大部分都不是什么龙牙百合。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正宗的江西宜春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啊百合粉，家里面做个什么那种啊绿豆汤，对吧？莲子羹、银耳羹都可以放上一些，做些甜品料理也可以。它单一你冲调来吃已经蛮好吃了，微微一点点甜味，还有就是、啊、那个万载县那边龙牙百合自然的很清甜的香味道。
2: 对的，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希望大家在吃百合的时候不要说吃到里面的苦味让你没有办法坚持哈，清清甜甜的味道，那你每天吃一点百合粉，每天都能对抗这个夏天的暑热还有那个暑气，因为它是清火的、解暑的，而且润肺，所以经常抽烟的老爷叔真的应该多吃百合粉。还有百合粉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叫秋水仙碱、嗯、有一些老爷叔呢特别有这样的问题，别人请你吃饭，请你吃什么海鲜呐、啊，或者是有一些嘌呤高的老火靓汤啊，你是不敢去吃的，因为你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人家就会说你特别适合多吃点含

0: 变得更浓稠更好吃。然后你煮个鲜芋仙一样的小丸子，也是撒点百合粉进去，又有百合的甜香，又有粘稠的口感，省了你煮那个汤的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火力。
1: 对的，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产品价格特别的划算，没有别的不好的添加剂啊，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就是啊非常好的百合粉，再加一点点微微调味的这个木糖醇，然后呢别的什么都没有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八罐在东方购物价格今天只要是298元，特别特别的划算。你298按照外面差不多是70几块钱一罐的话，其实啊顶多也就是买4罐。
0: 对，
1: 但我们给大家设到足足8罐，
0: 是
1: 关键我们的罐身，它的这个你看，百合的一个产地江西宜春万载县，而且是龙牙百合，这边还有2个字，
0: 对，
1: 是速溶。有很多百合粉，对吧？它就是需要大家是凉水调开以后再去加热水充分搅拌。
0: 对，
1: 咱们不需要，你可以直接放百合粉以后90度的热水，直接热水来冲调，特别特别的方便。
0: 没错，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调哈，非常的简单。你先放粉，先放水都没有问题。然后你喜欢稠一点，你就多放一点粉；你喜欢稀一点，你就少放一点粉。像我这样哈，一个黑碗我大概放了1/3碗或者1/4碗粉，然后我不用冷水呀、或者是。
1: 哎，
0: 怎么来调？我就直接加热水，90度、100度左右的热水放进去，就这么简单。然后哈，你也没有任何的技巧，你就不停的把它搅匀、搅动一下，然后慢慢的这个百合粉就开始成型，就开始有那种粘稠的质感了。
1: 对的，
0: 大家可能看不见哈，娇娇在我旁边可能看得非常清楚。
1: 我已经感觉到说，这边你看已经不是什么水是水、粉是粉，通过这种简单的打圈搅拌，它里面你看已经凝结起来了，这种稠厚的，对吧？你看，是不是有点像那种？你看，已经能够你看非常重的往下掉的那个力道，已经不是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了。
0: 这个喝下去感觉
1: 起来，这个就是吃起来很方便，速度快，对吧？快速成型，
0: 真的很棒。
1: 而且里面这种稠厚的质地，没有任何的增稠剂，不加了任何什么那种不好的那种化学那种胶，就是本身我们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自己本身里面很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就能够凝结成这样的质地哦。而且微微一点点清甜，就是加了一点点木糖醇，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添加，很健康，
0: 真的像果冻一样。而且大家看到没有，我就调了这么几秒钟吧，可能30秒都不到，它里面也没有那种结块结坨，就是透明的很均质，所以它的速溶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平时我们自己做百合粉做藕粉，怕的就是调不匀，让你感觉好像调出来挺吓人的那种质感，但是我们今天随便调一调就是这么漂亮的质感，所以你完完全全可以用它当下午茶，把它加在你的这个莲子羹里面，加在你的银耳羹里面，都会变得非常浓稠，非常好喝。
1: 是的，关键我们里面百合本身它就是特别好的润肺，然后呢也是养阴，而且百合本身它也是味甘的，入到这个心和肺二经当中。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对吧？夏天我们说要有一点什么平补温补，但是要补充很好的蛋白质。
0: 是，
1: 百合里面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你看多种生物碱，生物碱这个东西我们在很多别的平时的一些东西当中也比较难摄取到。
0: 对，
1: 尤其里面这个秋水仙碱
0: ，
1: 建议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以多吃一些，
0: 是
1: 包括一些比如说那个微量元素矿物质、钙、磷、铁，它的含量也很高，维生素 B1 B2 对吧，维生素 C， 包括那个胡萝卜素，这些含量在我们百合当中蕴含的都很充沛的。
0: 是的，关键是它是滋阴，而且我们现在气压很低，老是下雨，让你会觉得心里特别的烦躁，然后吃饭也没有胃口，其实这也是阴虚的一个表现。
1: 对，
0: 肺阴虚经常喉咙里面有异物，脾阴虚感觉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那还有就是心阴虚，晚上睡不太着觉，吃点滋阴的哈，你会发现很多阴虚的问题就好像不是那么让人困扰了。
1: 很润滑，特别的细腻哦。然后没有感觉里面有任何的颗粒感，
0: 没有没有，
1: 特别特别的细腻。
0: 这就是我刚才几秒钟给搅出来的
1: 打圈，对吧？没有任何那种什么你什么搅拌的一些技巧呀，非常的简单，但是尤为好喝，特别特别的清润那个口感，
0: 特别赞哦，太棒了。所以现在吃那个百合粥，调百合羹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我觉得我们的速溶技术也真的非常功不可没哈。以前总是要先加冷水再加热水，现在完全不用，你就开水一加，热水一加就好了，就是这个状态。
1: 对的，而且我们前面你看，我们有给大家搭配好的，放了一些山楂，
0: 对，
1: 放了一些葡萄干，撒了一些那个坚果，对吧？或者你家里面有点那个什么芝麻核桃粉，对 不对？
0: 对，
1: 莲子、莲心都可以放一些。
0: 想补补气，我们放点芝麻核桃。哎，想要这个好好的润一润燥，我们可以放点莲子、桂花。另外，女性朋友要增加点营养，我们放点坚果，跟我们这个软糯的口感、坚果的脆劲儿又是很好的搭配。还有就是平时女性朋友想要补补肝、去去肝火，我们喝。

0: 点玫瑰的同时跟百合粥泡在一起，哇，像吃那个玫瑰味的果冻一样，非常的好吃。还有补气补血的，我们放点枸杞、百合、红枣干都是很好的搭配。在外面吃啊，这样的一碗甜品店里要不要40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弄，几分钱几毛钱就出来一碗，成本很低很低。
1: 是，而且可能外面价格卖的不便宜，人家未必给你用到是江西春万载县的龙牙百合。那个其实做那个百合粉，它的原料成本造价是挺贵的。
0: 是，
1: 今天咱们道地产地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而且一罐是我们的300克的大罐装，8罐带给大家。8罐等于说就是2400克，
0: 对
1: 不对？差不多是有到这个4斤多以上了，将近是要5斤左右了。嗯，我们只要298元，外面你专柜渠道你去看过，都是要70几块钱一罐，8罐将近是要580元左右了，
0: 好划算哦。今天298块钱一罐，才30几块钱一杯咖啡钱，我们可以吃蛮长的时间，做甜品、入菜、做点心，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很好的礼物。
1: 是，给大家送货到家也全部都是这次啊新鲜批次直达到东方购这边了，所以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您需要。记住，自己家里面可以订组，爸爸妈妈、长辈家里面，您的兄弟姐妹家里面也可以送给他们。订购信是02151119000。

0: 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他说是百合。
1: 百合。
0: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4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1到2次，吃了22年，实际上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2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2: 我不晓得搿是啥物事，应该还吃不吃？
3: 好像是牛粪啊。
2: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3: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2: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称称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其实啊，咱们今天这样的一款百合粉，就是你家里面做一些汤品啊，对吧？一些咸甜的汤品啊，海鲜羹啊，对吧？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那个料理，你也可以直接加到它。它自己本身甜味不是特别特别浓的，所以你加在一些什么咸汤里面，对吧？咸甜口味的汤品里面，完全也是可以的。或者你家里面有些需要什么勾芡的，让它质地比较稠厚的一些菜肴，
1: 是
0: 也可以加到它。很多你夏天做的一些，比如说炖的什么汤品啊，对吧？粥品当中也可以加一点点它。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家里面孩子也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喜欢。
0: 你可能外面买一份什么那种甜品啊，对吧？有些什么勾兑出来的，对吧？化学成分添加比较多的，相对来讲不太健康。这个咱们今天就是非常好的配料表里面只有很好的百合粉，加了一点点微微调味的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就适合夏天，对吧？我们什么心烦气躁，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呢，感觉这个阴液流失，暑气很重，阴液流失也很厉害，对不对？
1: 啊，
0: 感觉有点什么胸闷气短，多吃点百合真的是可以什么润润肺、养养阴的。
1: 太对了，我们夏天就是一个养阴的季节，因为夏天本来天气又热，然后呢，大家又心浮气躁，关键这两天老是下雨，气压很低，你都会觉得喘不上气，然后无名火特别的大哈，肝火特别的旺，因为如果阴虚的话，它会对于你的五脏六腑都会出现问题的。如果你肝阴虚，你口气就会很重，眼睛很干，动不动啊，哎呦，头晕晕的，耳朵嗡嗡响，这是肝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肺阴虚，喉咙里面有异物，天天。老是觉得不舒服，而且很干，没有那种湿润的感觉。那如果是心阴虚的话，刚才我们说了，到了夏天，很多朋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想着白天的事儿，辗转反侧，就是没有办法安眠，因为你的心阴虚，让你火很旺哈，这就是所谓的阳亢阴虚。所以夏天我们要持续的滋补一些补阴的东西，而且补肺那就更好了。而百合就是这样的好东西，又滋阴又润肺，就适合夏天解暑清火。像现在孩子已经放暑假了，孩子喜欢吃那些油炸的呀，熬夜呀，
0: 是的，对的，
1: 吃点百合粉非常的好啊。
0: 是的，但是百合粉也有什么369等，咱们今天里面是用到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那边的聋哑百合。其实啊，你要说到很多朋友说。

0: 我去过那个江西宜春那边旅游的那个地方，万载县，他们这个龙眼百合全国都很出名。因为你看，它不是你看有些什么兰州百合或者卷丹百合，对吧？可能一斤的价格相对还比较便宜。龙眼百合，尤其是做成百合粉之后啊，单斤的价格特别的贵。
1: 对的，
0: 我都觉得这个市场价140块钱算便宜的，我都看到过160-170块一斤的。
1: 是的，是的，
0: 龙眼百合粉就特地。百合粉的原料得是龙眼百合，
2: 没错。其实现在好像也就只有江西万载还有湖南的衡阳这两个地方产龙眼百合，其他的地方就没有这个物种。但是龙眼百合的营养密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2: 如果你买到正宗的龙眼百合，人家帮你打成粉，你会发现你很难调和。首先你要加那个冷水，然后你再加热水，怎么不好调？我们今天是速溶的啊。
0: 是的，
2: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什么科技与狠活，我们就是因为打粉的工艺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百合粉，然后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没有蔗糖，所以家里面阳亢阴虚的老爷叔，我怕吃蔗糖的，你今天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是代糖，是那个就是口香糖里面的那种代糖。然后怎么做呢？很简单，也不用
0: 152杯，
2: 对，你就直接倒上这个1/3碗或者是1/4碗的粉，然后加上热水，再拼命的搅拌一下，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也没有什么手法。
0: 它是不需要你什么，提前用凉水冲开以后再加热水搅拌。那种百合粉它不是速溶的，但我们完全做到速溶。
2: 对，
0: 直接倒粉加热水，你就搅拌打圈就可以了。
2: 是，
0: 没有任何别的一些，你看，
2: 对，
0: 你要什么那个制作这个百合粉的一些什么特别的技巧？
2: 技巧
0: 很简单，也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很好很好的龙眼百合做原料的，就3下5除2说几句话的这个时间，你看我这边看这个碗里面稠厚的质地已经出来了，就是一个速度快，对吧？你要调点百合粉来吃一吃，对吧？弄很久那个形出不来，对不对？没有粘稠，没有稠厚的质地，但我们你看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已经你看，对不对？已经是结成你看很稠厚的一个质地了，对不对？
2: 哇，好棒啊！
0: 不是那种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而且你吃的稀一点，吃的厚一点，可以根据你加粉加水的量，这个量自己来调节。
2: 对的，真的，你要再浓一点，就好像是自制布丁、自制果冻的那种感觉哈。你要再稍微的轻一点，就好像是自己的煮的莲子汤煮出来的那种胶质的一个感觉，真的是很百搭，直接吃也可以，加在银耳汤也行，加在那个蛋花汤里也可以，你希望有稠厚口感的菜肴全部都可以加进去。
0: 是的，
2: 没有异味，只有百合的香气啊。
0: 对，吃过这个产品的观众每年买对这个产品评价是比较高的。首先非常的清润，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没有过甜，微微一点点清甜，你反而更多的是能够吃到它这个百合自然的那种粉糯，那种清香的那个味道，非常的清新。夏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应季的一个小料理，加来，对吧？哪怕很多老年人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你看这种稠厚清润丝滑的质地非常的好吃，
2: 这个就叫润哈，大家感觉这个质感就感觉 QQ 弹弹润润泽泽的，夏天就是希望有这种感觉。
0: 是的，
2: 怕的就是那种很干很燥，好像身上瘙痒皮肤起屑的感觉，有了这种滋润，你会觉得哇，好像女人是水做的，这句话一点没错，就是皮肤 QQ 弹弹，眼神亮亮的，嘴巴里面也是香香清清的感觉。所以百合粉夏天多吃一点真的很有好处。
0: 是的，外面一罐价格不便宜啊，因为你看配料比较干净，对吧？一罐又是300克，还是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的龙眼百合，一罐外面就是72块钱。今天东方购8罐，不需要什么550块以上、560块以上，我们的价格298元给大家送货到家。全部这次品牌方给到我们的都是新鲜批次，家里面跟小贝分一分，对吧？给邻居几罐，送给兄弟姐妹，或者你单独再订第二套、第三套，它里面送货地址的告诉我们，我们给大家那些你要送人的地方也送过去，也没任何的问题。但是备货只有46组了，这档我们节目卖光，今年夏天后面还有没有直播也不知道了。
2: 去年就2次直播、今年这是第2次直播，所以大家多囤点货，我们有2年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啊。夏天把这个作为伴手礼送到亲戚朋友家去看望他们，那也是正当其时。
0: 是，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三物事，应该还吃不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点了老人吃下去。

0: 刚才咱们这个段落的间隙啊，咱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同事啊，我们的摄像同事都围到刚才福州小的这个板凳旁边，抢着都要吃，
1: 是
0: 真的好吃，对不对？我们很多同事都是要阅品无数，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这款百合粉来讲，好吃，对吧？当下夏天应季来吃也特别特别的合适，关键是口感很好，微微一点点清甜，又丝滑又稠厚，而且是晶晶亮亮，就感觉吃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个感受特别的好。
1: 你说的太对了，娇姐，其实成年人老年人爱吃这个不足为奇，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滋阴的、去火的、解暑的，那夏天这种好东西真的要多吃。但是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啊，我老希望他多吃点百合粉，但是我用那个百合炒西芹的时候，他总是把百合挑出来丢出去，因为他觉得很苦不好吃。但是小朋友夏天又很容易上火，要给他好好下下火去去暑，我只能用这种又好吃他又挑不出来的百合粉，加在他平时喜欢吃的这个甜品布丁里面，他也吃不出来里面有百合，但是实实在在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0: 对的，我觉得很多夏天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告诉你，你身体当中可能说阴虚问题有点严重，对吧？平时有点胸闷气短的也要好好的来润润肺的，老爷叔抽烟比较多的，对吧？老是那个觉得那个肺的损伤蛮厉害的，那么建议大家多吃点百合。吃百合其实不单单是你可以炒菜，对吧？你可以做一些汤羹。咱们今天调和非常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关键是到地的百合原料龙牙百合，
1: 龙牙百合
0: 全国出名。但是不管你去买那个龙牙百合，它单独那个百合，或者用龙牙百合研磨成的那个百合粉，价格都很贵。
1: 对，
0: 咱们东方购物就有很多观众说，298有8罐，每罐300克的龙牙百合研磨成粉的这个东西，价格那么划算，是让他们非常意外，真没想到的。
1: 真的，今天这个价格，这个组合无敌了。关键是这个季节就是要滋阴，就是要吃百合的。不管是给孩子做成甜品，还是您平时自己要煮点酒酿啊，煮点这个其他的汤羹啊，想要粘稠一点的口感，同时又有滋阴的非常好的百合的营养，或者像菠菜豆腐汤，这个喜欢做个番茄汤，鸡蛋汤都可以放，小米粥里面也可以放。所以8罐真的不多，
0: 8罐298。外面1罐是70几块钱啊，8罐要560-670块钱呢。我们今天298给你8罐，单罐才30几块钱，很划算，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大家放心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触，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夏天这个3伏天特别特别的燥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长时间在房间里面，对吧，吹空调，眼睛干嘴巴干，然后呢其实感觉平时啊也是特别容易动那个肝火，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吃点这个菊花茶来泡一泡，那是特别好的。而我们今天华夏瑞丰大品牌特别好的菊花茶，还是要富硒的这个黄菊，里面还能够帮我们补充到身体特别需要的一种微量元素硒，对健康是特别重要的。而且我们今天这档是夏日特惠，价格是特别优惠的，所以很多观众如果夏天一直喜欢泡菊花茶，这个产品不要错过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富硒黄菊呢，在东方购物已经是10几年了，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说实话，你喝过这个富硒黄菊，可能一般的什么小菊花啊、小胎菊你是看不上的。但是我们的价格以前一直都是298，这是我们恒定的价格。今天啊，因为很久没有备上现货，又是这么暑热燥热的季节，要让大家清肝明 明目，要让大家亲热解暑，特别备了一批现货，还给大家做了特别优惠的价格。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有现货，您可千万不要错过啊！
0: 是真的，三伏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而菊花我们说它是性温凉的，夏天来泡一泡是特别好的。咱们今天我开场拿出来这个礼盒当中会有到三罐这样的，来自于这个江西宜春的富硒黄菊，
1: 是
0: 这样的一罐当中呢，大约是有到90朵左右。所以您家里面每天泡上一朵，对不对？在家里面手边那个杯子里面直接来泡一泡，喝起来是特别特别舒服的。而我们说今天这个它这个菊花茶、它很不一般，
1: 对，
0: 因为它都是来自于江西宜春那边，是土壤当中富含的很丰富的硒，那个地方种出来的菊花。
1: 是的，江西宜春的那个温汤镇明月山那边，那就是一块非常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它是富含硒元素，所以它种出来的农产品天然富含硒元素，而不是有一些所谓富硒的东西，它是在后天撒肥料的时候把那个硒给撒上去，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天然的硒和后天添加的硒，你可能吃下去的那个吸收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因为其实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地方，它这个空气当中、土壤当中，它这个硒的这个含量是比较的高的。那江西宜春那边，它就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
1: 对，
0: 所以我们在那边种出来那个菊花，它就自带着不是额外人工加进去的很丰富的这个硒的含量。
1: 什么叫依山傍水，风水宝地啊，朋友们，又有明月山，又有武功山，然后中间有锦江，还有金钟湖，还有地下温泉，这块土壤里面富含各种的微量元素，包括硒，然后有特别好的地热资源，往上咕噜咕噜咕噜把那些微量元素拱到地表来。所以你看哈，像我们温汤镇明月山每年都要举办这样就是赏花的大会，赏的是什么花？其实就是我们的富硒黄菊。
0: 是，
1: 他们还会搞很多就是那种活动，比如说拍一朵黄菊，比你的这个照片谁拍的黄菊好，谁就能拿大奖。在当地就是他们的一张文旅的名片，很多人就是跋千山涉万水的，就为了去看一眼富硒黄菊。而且你到了那边买特产，你一定会去特产店里买的就是富硒黄菊，
0: 是
1: 又好看又好喝又富硒又有营养。
0: 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菊花采摘的情况，然后采摘下来之后还要经过烘干。咱们现场这个产品当中包装拿出来先看一下，干的这个菊花
1: 对，
0: 非常的饱满，而且它这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你用开水一泡以后啊，就像一个大大的一个绣球一样，
1: 真的漂亮。朋友们，首先我们给大家是传统的柴火烘干啊，非常非常的传统，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是
1: 这个亮黄的黄澄澄的颜色，金灿灿的颜色，完完全全没有加任何的色素，天然烘干就是这个颜色。然后你把它泡开之后，真的赏心悦目，非常好看哈。
0: 是，你看你家里面，你看就每天这样的一朵，加一点热水，看看我们这个杯子里面。翻腾起来，这个菊花首先大朵的，非常的漂亮，颜色它都是那种金黄澄亮的，
1: 对的。
0: 而且你看这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
1: 是
0: 这么一泡开以后，菊花自带的那种清香，就在这个茶水当中比较的舒服，喝起来对不对？
1: 而且你看它的颜色都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颜色，都有点淡淡的黄色，有点浓郁的感觉。
0: 是
1: 这样的一朵，一天你泡个4-5次，五六泡都没有问题，喝起来都会有非常好喝的菊花的香味儿。关键是黄菊不仅是好喝。富硒，而且清火清肝明目啊！
0: 对，我们再次强调，它是含有到丰富的硒的这个菊花茶。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说富硒黄菊，富硒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来说的。
1: 是的，
0: 当然你可以跟你家里面很多现在夏天经常喝的一些泡茶的东西啊放在一块儿，决明子呀、枸杞呀，对不对？还有比如说家里面什么陈皮、那个石斛都可以放在一块儿泡。但是我们重点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富硒，我们今天其实这个黄菊当中它的这个硒的含量蕴含的是很丰富的，
1: 非常的多哈。很多朋友都说那个硒到底是什么东西，硒元素呢是人体必须拥有的一种矿物质营养素，但是人体呢是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所以你必须从食物水源里面合成。那么每人每日的总需要量，中国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还要补硒25微克以上，如果是缺硒地区的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还要补硒50微克甚至75微克以上。然后在我们国家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富硒地区呢？真的不是，我们国家是一个缺硒的大国，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缺硒，而我国是一个缺硒大国。我这边呢有一张板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国家您看，特别是在上海、江浙沪地区是属于严重的缺硒地区，往右边偏绿的地方是越来越就是硒元素含量高的地方。但是大家也发现了一个共性，就是硒元素含量高的地方，哎，跟我们 平时经常知道的这些广西巴马长寿村啊，还有温汤镇的长寿乡啊，有惊人的重合。而且啊，他会发现在这些富硒地区的百岁老人的血液里面检验出的血硒的含量高于正常人的5到6倍、嗯、从此开始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么的需要硒、嗯、而在我们这些不产硒的地方，缺硒的地方，我们怎么摄取硒呢、嗯、我是今天我吃一粒硒的补剂我能保一年吗？不是，硒是代谢的非常快的一种东西啊，它的半衰期呢大概是11天，也就是说我吃再多的硒，我大概11天身体里就只剩一半了，再过11天没有了，等于白吃了、嗯、所以怎么来补硒？要能细水长流、嗯、要能每天每天能够持续的吃，这样才能保持身体里面的血硒在一个非常好的数值。
0: 是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能够长时间储存住硒、留住硒。
1: 是，
0: 而像夏天你每天泡这样的一朵富硒的黄菊、嗯、通过每天你说出汗多，大量补充水分，在喝水喝茶的时候就把这个硒啊补充到身体当中。嗯，而且咱们产品说富硒两个字，我们也要拿得出证明的、嗯、
1: 对的，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国家呢对这个富硒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啊、嗯、是大于等于250微克才能叫富硒的。如果你有很高的硒但是不到250微克，你只能叫含硒。而我们今天不是250，不是300、400，我们直接高达2200微克，那真的是富硒当中的富硒，硒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2200微克不是自己说的，我们有检验报告、抽检报告。再来，如果你说我要吃别的东西，我要达到一个富硒的标准，要吃多少才能赶得上我们今天富硒黄菊？1000克大蒜，140微克的硒；1000克谷物，1到8微克的硒；1000克乳制品，1到3微克的硒。但是1000克的富硒黄菊，我们能提供2200微克的硒，是不是性价比非常高？嗯、花的钱少，我吃的喝的并不多、嗯，但是我得到的硒却非常非常的多。
0: 嗯，真的很多一些买过这种啊、嗯、补充硒的那种补剂，对不对？单天的那个价格会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边每天让大家对吧，就是喝着茶能够补充到这个丰富的硒。当然，我们说黄菊也是特别特别适合这个夏天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在这样一个三伏天，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午后，把这个产品推荐给大家，正当时。
1: 对。
0: 但是这样的一罐，因为它的原产地就是啊江西宜春那边、嗯、道地的富硒黄菊，它在外面单罐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
1: 是的。
0: 我们也有实拍、
1: 哎。我们有实拍，因为大家讲了，很多人跑到温汤镇去旅游，一定要去买特产，嗯、就是富硒黄菊。这样的一盒668块钱，当地有售的，嗯、就是这样的一盒668。对、嗯，三罐。但是我们今天除了这一盒，我们还给大家送一个铁罐，我们相当于是4罐，才268。以前在东方购物怎么看都是298，今天变成268，正当其时给大家清热解暑、明目滋阴、啊、嗯，
0: 看一下我面前这样一个构成哦，总共是3罐一个独立的一个礼盒。嗯，然后这个里面如果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富硒黄菊这个朵数来算的话，就已经是大约270朵了。
1: 270朵。
0: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从298元降到了268元，其实298都比外面我们这个礼盒单售价格是划算很多了。
1: 对，
0: 今天降价以外，原来的赠品我们有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盒装的，
1: 是
0: 有到10朵依然送给大家。
1: 对的，
0: 所以你按总共组合主赠品加起来是280朵左右，你268除一下单朵，每天泡一朵的花销几毛钱，
1: 一
0: 块钱都不到，
1: 几毛钱又补硒又滋阴、嗯、又明目又清热，功能多多、嗯、而且非常好喝，而且真的是给大家带来美的享受，因为它泡出来太漂亮了、嗯、
0: 真的是啊，赏心悦目、嗯、喝得又非常的舒服，那种清香清爽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备货不多，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今天正好外面下大雨，在看节目的观众把握这个机会把这个产品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1: 说一下，你们来了，这个就是哪？我介绍的哪个古井啊？
2: 掉了，水是直接可以喝的吗？
1: 喝的，那我们来喝一口。
2: 我尝尝
1: 啊，你尝一尝，真的很好。有甜面吗？它是含有硒，但是硫磺又是低硫磺的一个温泉水。
3: 哦，含硒硫磺不是假的。
4: 哎，这个硒是一个非常好的温泉水。
5: 其实到了冬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饮品。那比起一些茶叶来说呢，更建议我们女性朋友就是喝花茶。所以其实平时家里面我也会经常备一些玫瑰花。那像这个玫瑰啊，它就是属于玫瑰花茶里面比较好的重瓣玫瑰。那我之前买过的有一些玫瑰花呢，它有时候很难泡得出一层这种亮亮的那个物质。像这个重瓣玫瑰里面，因为它里面含硒，然后呢又是重瓣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玫瑰花种，所以它可以泡出你看非常浓郁的这种物质，而且花香非常的浓。建议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些红枣、枸杞或者一些喜欢的食材，香香的、暖暖的。我觉得喝茶呢，既是有一种很好的意境，可以让自己放松放松，然后呢，里面很好的东西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6: 刚才我们看到今天还有到韩西的玫瑰啊，我们也是道地产地的。那么这个产品它是6罐，在外面的价格其实也要需要369元，我们东方购228元就能够拿下。甚至有很多观众啊，他把这个韩西的玫瑰也定了，对不对？富硒的黄菊也定了，这两种花茶正好也是我们家里面夏天特别适合来泡的。看看为什么今天东方购物的直播画面当中金灿灿的一片啊，这么漂亮的富硒黄菊，朵朵来自于啊，还有到丰富的土壤里面吸的这个江西宜春那个地方，
7: 是，
6: 就是你觉得啊，泡这个菊花茶，对不对？你视觉也是一种很大的享受，特别的漂亮。有很多观众其实他知道夏天三伏天家里面要多泡泡菊花茶来喝一喝，有些比较小的花瓣没有那么层层叠叠这么多的那种菊花，对吧？像那种什么胎菊，很多观众也会买，但是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首先它每一朵泡开了以后就像一个金灿灿的
7: 大秀球，
6: 大大的一个绣球啊，你跟家里面什么山楂呀、陈皮呀，对吧？石斛呀、枸杞呀，包括你跟这个咱们这个玫瑰花也可以一块儿泡，
7: 就是非常百搭。
6: 而且它这个花瓣是很饱满的，
7: 没错，它是重瓣的啊，不像那种就是一朵花瓣很单薄，而且大家看这种所谓的胎菊颜色很寡淡，灰白色的。
6: 是，
7: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菊，真的花如其名啊，它就是这种金黄澄亮的颜色。
6: 漂不漂亮？大家看，
7: 好大哦！
6: 你看这么大一个杯子里面，你看看，
7: 是
6: 基本上我们这一大朵这个菊花，对不对？它的这个直径、立体的、饱满的感觉，把整个杯子，你看它的直径啊、口径都差不多给撑满了。
7: 是，
6: 而且一泡开了以后，好的菊花茶自然清香宜人，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今天你不仅仅是尝到这个口感，我们里面是富硒黄菊，
7: 对，
6: 还有到丰富的硒的这样一个菊花茶。
7: 硒元素，
6: 硒这个元素对于其实我们人啊健康太重要了，
7: 太重要了。
6: 我们经常讲人要健康，你的细胞要健康。在我们整个这个细胞，除了我们说细胞核，平时我们希望它能够产生能量，我们会吃一点辅酶 Q 十。你这个细胞膜这个部分，你要有很好的一个保护，它就需要有一种很重要的微量元素，那就是硒。
7: 对，
6: 今天在我们这个菊花茶里面，它是富硒的。
7: 对，
6: 它也不单单是含硒，它是富硒的，里面这个硒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7: 是，
6: 通过每天日常简单的喝茶补充水分，你把这个硒啊补充到你身体当中，而且不用太担心硒在我们身体当中 流程不足，时间比较短，你是每天可以泡着这样的菊花茶来喝一喝
7: 的。对
6: 的，
7: 喝稀的非常就是正确的方式，就是每天都要喝。你说我吃富硒的大蒜，我是不是每天能吃多少大蒜？这个很难说，但是我每天八杯水，这个是得保证的。所以我每天喝富硒黄菊，我对硒元素的摄入，我就是能有一个保证。你看啊，常见食物的含硒量，大蒜1000克，我能得到140微克的硒。要吃2斤的大蒜，这个有点费劲，对不对？谷物1000克能得到1到8微克的硒，乳制品1000克我得到1.1到3微克的硒，但是1000克的富硒黄菊我能得到2200微克的硒。包括到这2200微克，观众朋友，不是我们空口白话，这是经过这个抽检检验给大家检验出来的2200微克的硒。包括到如果您没有在这个富硒的地区，比如说你没有生活在广西巴马，你没有生活在就是我们的温汤镇，不是空气水源里都有硒，那我们大部分人啊，中国13-14亿人，9亿人生活在缺硒地区，上海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硒地区，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壤、我们的空气里面是没有那么多的硒的，怎么办？很多退休的爷叔阿姨都会去这个地方，就是晚2天、去这个地方泡温泉，希望多带点那个地方含硒的富硒的食物回来。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从非常好的长寿香、明月香，把这个富硒的菊花带回来，让你每天都可以喝到，相当于你就在那边吃到那边特产的富硒的食品，但是您花的比去当地特产店买的还要便宜，因为在当地特产店，您看这是一定会买的啊，一盒668块钱，然后玫瑰一盒是1080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从当地带来正宗的华夏瑞丰的温汤镇明月山的富硒黄菊。
6: 是的，等于说我们这一个礼盒里面这个3罐就已经比较你在别的渠道看到同样品牌我们华夏瑞丰这个富硒黄菊这样一个礼盒装，市面售价是要划算很多的。我们今天这样的3罐放在一个独立的硬质礼盒当中，只要268元。有没有观众原来东方购这边买过这个产品的？是298，不是268。我们今天是夏日特惠，
7: 是，
6: 而且再给大家送单独一盒，会有到10朵，总共我们礼盒装里面是3罐。总共270朵左右，再加我们送的那个赠品有10朵，从朵数来算的话就是280朵左右。我们的价格268元，每天泡1朵，喝的也是比较的那个舒服的。
7: 对，
6: 一天的花销几毛钱
7: 、毛钱，
6: 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不是一般的菊花，它是含有到丰富的硒的富硒黄菊，对不对？
7: 是。
6: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如果我们说夏天你要大量的喝水，出汗多，身体消耗也蛮厉害的，越是你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对不对，能够活得年岁很长，硒的补充非常的重要，
7: 非常重要。
6: 您自己、您的同龄人、兄弟姐妹，包括您家里面更加高龄的长辈，这个产品来泡一泡、喝一喝特别的好，跟家里面各种一些别的一些冲泡的东西搭配起来也可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8: 我现在正在位于距离上海1000多公里左右的江西宜春，身处的更是我们华夏瑞丰大片大片的富硒黄菊的种植基地。这儿是著名的长寿乡，来到这儿果不虚然，空气特别清新，水质又很清澈，最重要的是土壤里面不仅有矿物质，还富含有珍贵的硒元素。哇，好香啊！这儿的黄菊啊，和我以前见过的菊花都不一样，颜色特别的艳丽，而且呢花朵的花体很大，花瓣 苞呢很紧致，最重要花瓣还特别的厚实。因为这儿的土壤富含有硒元素，所以这儿的黄菊啊，还有黄酮啊、硒啊这样一些珍贵的元素，受到很多的爱养生的朋友们的喜爱。那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啊，每一年只有短短的十一月头上的两个星期才是最佳的采摘期，那就更为的珍贵了。从地里采摘上的富硒黄菊啊，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这个烘干房来进行烘干。一般呢，大家都会采用到是用通电的这样电烤方法，不仅仅这样子可以让这个批量生产，而且成本也会更低。但是我们华夏瑞丰的所有大朵的富硒黄菊都是沿用了最为传统的柴火来烘烤，不仅仅可以把这样黄菊的芬芳营养都够保留下来，最为重要的是要最大化的把硒元素能够珍贵留存。

0: 大家看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好的产品，我们当然还有摄制组团队要远到江西宜春，就是咱们这样一个富硒黄菊，它的这个原产地亲自去看一看。真的，咱们说这个古法的柴火烘干，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
1: 对，
0: 所以每一朵、每一罐、每一盒到达你手中，你也可以喝得非常非常的放心。
1: 放心。
0: 首先，我们一直讲，就是说你夏天，尤其是三伏天，泡点菊花茶来喝一喝是特别好的。夏天咱们就是比较的容易，就是什么燥热，对吧？上火，然后呢，眼睛也干，嗓子也干，感觉这个肝火也特别特别的旺。很简单，每天你与其大量的喝200开。你家里面就泡着这样的菊花茶，这个菊花你看看，这翻腾起来真的是极为漂亮，
1: 非常好看，
0: 视觉是一种享受，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就能够闻到那种比较清新的那个菊花的那个清香，还能够喝到口感很清爽的菊花茶，以外还能补充到硒呀，
1: 真的
0: 真的是一举多得。
1: 而且这样的一杯喝下来，一天我的成本不过几毛钱。
0: 对，
1: 你说其实我要补硒也有很多种方式，我买那种硒的补剂真的非常的昂贵，几毛钱你是一颗都买不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几毛钱就能喝一整天，喝一朵菊花，让你反复的冲泡，跟其他的配伍也非常好，所以这是一种特别聪明的补硒的方式啊。
0: 是的，而且真的跟大家讲，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主品，就是我们这样一罐当中啊，会有到90多左右，还是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赠品送的，都是一样的富硒黄菊。
1: 对，
0: 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印在这个盒身上面的，
1: 没错，
0: 是这个菊花当中得要含有到丰富的硒，大量的硒，而且是有数据标准的。
1: 太对了，国家的技术要求。富硒的要达到大于等于250微克就能叫富硒了，之下如果还有硒那只能叫含硒啊，如果是没有硒的话那你连这个都不能标。但是我们今天足足达到2200微克，所以是富硒中的富硒。另外也不是我们说是2200就是2200，我们直接会有这样的一个检验报告给大家，2200微克，所以它硒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今天几毛钱一朵的话，你可以喝一整天，能吸收非常高的硒的含量的话，性价比也特别的高。
0: 是，
1: 关键是它一点都不难喝，它非常好喝，又好看又好喝，又能补硒，还有很多的黄酮啊、微量元素啊、
0: 对
1: 氨基酸的成分，所以真的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特别的好。这几天下大雨的时候，大家说是下开水，
0: 对呀，
1: 就是不管是天气燥还是天气下雨，你都会觉得暑热难耐。有时候你进一下厨房，你都会觉得哇，做一下饭都要了我的命了，怎么办？在这么热的时候，我们要有对策哈，比如说喝点这样的富硒黄菊，首先清火，第二明目，第三清肝，然后还很滋阴，所以这样的东西夏天就是应该多喝。
0: 对，我们这个时节这样一个产品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就是说也是正当时的。
1: 对，
0: 而且你从这个产品包装里面一打开，干的时候还没有泡，就会发现它这个花瓣非常的饱满。
1: 对，
0: 泡开以后更加是一种非常大的视觉的一个享受。
1: 是，
0: 就像福州讲的，你夏天肝火旺，对吧？眼睛干涩，嘴巴干涩，咽喉也特别的干涩，对不对？空调房间、厨房、客厅或者卧室那个进进出出的，其实你夏天喝点菊花茶，比你喝什么那种什么冰饮啊，相对来讲也比较的温和，也不容易伤脾胃，
1: 特别的舒服。
0: 对，
1: 娇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这一段时间我经常半夜醒来的时候就有点刀片嗓的感觉，就喉咙好难受，就一直要咽口水，所以我最近晚上在自己的床头柜旁边都要摆一杯这样的富硒黄菊茶，就是渴的时候你能润一下嗓子，这样都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是我们的菊花茶的话，不仅是润嗓子，让你的刀片嗓不要那么难受的同时，我又摄取了很多的营养物质，我还补了硒，何乐而不为、
0: 真的是啊，就是那种空调的冷热的反复的刺激，对我们其实咽喉是一种比较大的一个伤害。
1: 对，
0: 而菊花我们说什么，就是清热，它也能够很好的这个润喉。如果你想避免那种上呼吸道那种燥热不适的感觉，夏天三伏天真的应该多喝点菊花茶。
1: 是的，是的，以前的价格都是298，大家都懂的。今天给大家直接做到268，因为这个季节就是正当其时，就是喝富硒黄菊、富硒玫瑰的时候。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今天立省30块钱哦，多囤几组，都是新鲜批次，送给亲戚朋友做伴手礼，大家都很上档次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知道温汤县，可能你都去泡过温泉的，在当地买一盒得600多，今天你才花200多块钱，
0: 是性价比极高。但后面如果我们恢复到298的话，真的就是没有今天买那么省钱了。
1: 对，
0: 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人们吃的是韩系的食物，喝的是韩系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锡。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1: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种西子母体。
0: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2: 华夏瑞丰的吧，这个牌子我太熟悉了。我来伊拉屋里向买个鱼系黄桔，已经有5、6年了。阿拉上了年纪的人呢，就补锡呢是非常重要的。就讲自家呢一边品茶一边补锡，一举两得。现在呢，搿块玫瑰花呢也是鱼系的，正好合我心意。人家来讲，玫瑰花是青年人的专利啦。我觉得阿拉老年人也要好看的，也要美美的，面色好，气色好。
3: 玫瑰花呢，我也买过不少个品种。葛末就是讲，从最便宜的花苞到搿个崇拜玫瑰花，我呢也看过不少。但是搿市面高头呢，就是搿个稍许好一点的玫瑰花呢，就讲价钿也比较贵的。一个一克呢就要买到6到7块，葛末我一直搿能坚持吃呢，确实也有点勿大舍得。葛末现在呢就看到了解下来有搿只玫瑰花，伊是崇拜玫瑰花，而且对伐，伊还花朵来得个大，而且还有得含锡个元素，老好的。葛末呢就是讲伊搿个一克对伐，只要买到1块多点，所以伊搿价钿也是相当便宜的，所以我呢就讲一定要买了试试看。平常子对勿啦？我一直欢喜跟小姐妹一道没事体嘛，就出去吃吃下午茶。葛末姐妹们碰到我呢，专门讲：“哎呦，侬哪气色介好，面色介好，讲我皮肤也老好的。”葛末其实呢，我也没啥个别的保养，我主要呢就是一直是吃搿只玫瑰花的，特别是搿只崇拜玫瑰花，哎呀，搿是肯定的更加好。所以呢，我会得坚持吃的。
4: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5: 今天咱们画面上的韩系玫瑰我们也做销售啊，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比外面别的渠道要降价的一个组合。这样的玫瑰它不是一般的那种玫瑰，它是重瓣玫瑰，
6: 对，
5: 所以它这个花瓣也是层层叠叠的。我们6罐的价格就要228元，然后呢其实按照单克来算才1块钱左右。对于这么好的重瓣玫瑰，单克性价比能够做到这么高，外面也是比较难看到的。
6: 其实玫瑰和黄菊都是入肝经的，都是清肝火的啊，特别是玫瑰对女性朋友特别的好，所以今天两个一起买回去，你把玫瑰和黄菊再加上什么藏红花啊，或者是红枣啊、枸杞啊，做一个三花茶、双花茶都非常非常的棒。人家都说女性是水做的，所以女性要多喝水，但是光喝水挺没意思的，也喝不下去。那么有了玫瑰花，有了菊花，这个水就变得非常好喝了，你就能继续坚持多喝水，让皮肤水汪汪的，同时还能摄取很多的硒元素，这个对女性朋友来说，哎，你说平时我可能想要漂亮一点，想要皮肤好一点，付出很大的。

0: 代价。其实你在自己的水里面加一点这种好东西，你就能被动的多喝下很多水，对你的皮肤、对你的身体都非常的有好处。
1: 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韩式的玫瑰还有夫妻黄菊全部包装拆掉，在这样一个箩筐里面展示给大家看。
0: 对，
1: 真的你就是所见即所得，每一朵饱满花瓣层次非常多的我们这样一个夫妻黄菊哦，
0: 是
1: 真的朵形又很大，颜色又非常的漂亮。
0: 对，
1: 还有很多观众说每年到了那个宜春当地呀，那个采摘菊花的时候，他还要像什么旅游一样，
0: 对，
1: 去欣赏那边的美景。
0: 是的，
1: 今天你能够亲自拿到这样的富硒黄菊，
0: 好漂亮啊！
1: 哪怕你说单独拿起来，在东方购我们这个画面当中，也会发现品质真的很不错，
0: 真的很棒，
1: 不是那种你说有点什么就是枯黄的、
0: 对，
1: 干瘪的，对吧？而且它这个花瓣那个层数，由中间到这个四周这么扩散开来，层层叠叠，好多好多层。
0: 没错，再给大家泡一杯哈，大家看这个就是干燥。可能没那么有感觉，当我们把它泡出来的时候，让它在茶水里面翻涌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不一样了。而且如果你从头开始看我们的节目，你发现我们这是泡的第四泡第五泡了，
1: 是
0: 颜色还是这么澄澈，还是这么的浓郁，还是这么的香气袭人，所以不会说泡一两次就索然无味了，它的味道一直会释放鲜味、香味、菊花的清香的感觉，从早陪伴到晚，让你每一口水都有滋有味。
1: 对，它不是那种什么瘪的，然后呢扁的那种感觉，它是整个的像一个大大的一个绣球一样，
0: 对，
1: 特别特别的立体。尤其你家里面如果是要玻璃杯，对吧，泡那个菊花茶，真的是一种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视觉享受。但是关键不仅是好看，还好喝。
0: 对，
1: 除了好喝以外，它里面还有道丰富的硒。
0: 对，
1: 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买过什么富硒的一些矿泉水，买过那种富硒的那种什么鸡蛋，价格都好贵
0: 好贵。
1: 还有很多观众定期要到什么宜春当地去度假，去旅游，甚至要什么在那边定居一段时间，买特产，对不对？或者找去的朋友给你带很多特产回来。但今天你等于说就根本就不需要出门，你家里每天一朵这样的富硒黄菊来泡一泡，一样补充到非常足量的硒，
0: 甚至是我们比你自己舟车劳顿跑到当地去买还要便宜。这个就是我们在当地的特产店买的，因为你去参加那个富硒黄菊的采摘仪式啊，或者活动，你肯定会买的。这就是当地的主角，一盒668，还不送你，我们送你的多送你的那一罐，但是今天的价格268，我们还要多送你一罐，相当于你在外面700-800块钱啊。
1: 对，就是先便宜400元，再送额外的，我们有单独这样的一盒，里面还有到10朵。
0: 对，
1: 这个我们主品当中呢是3罐，每一罐大约是90朵左右，那么这一盒礼盒就是270朵，加10朵，按朵数算的话是280朵。
0: 对，
1: 268元，你除下每一朵的价格
0: 几毛钱。
1: 对，这个我们的罐子你放在家里面泡一泡也可以，或者你要一个礼盒装里面这样的3罐送人也可以，或者这个对吧？你平时你说我带在身边，或者给孩子什么放在他的那个单位里面、公司里面茶水间泡一泡也特别特别的好。这个就是包装就是比较轻便的。
0: 是的，是的，要不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泡出来的感觉哈。欣赏一下，太美了。每天您花几毛钱，您从早到晚泡出来的就是这样金黄硕大滚动，哇，真的是美的享受，又好看又好喝，用来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你跟小姐妹喝下午茶，你就给她一朵这样的黄菊泡出来，大家心情都会非常好，而且还补硒，还有黄酮，还有维生素，还有各种矿物质。
1: 是真的，富硒的东西外面价格是特别特别贵的，你想今天花销其实也就只有268元买我们富硒黄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要就是花小钱，但是你得到的享受视觉味觉还有对于整个的一个健康补充，我们人体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硒元素。刚才我们看到跟家里面各种别的东西也可以一块泡，
0: 对，
1: 枸杞呀，像你买的我们这个玫瑰花，包括家里面什么石斛呀，对吧，那个西洋参都可以一块泡。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家里面这些夏天泡的这种茶饮东西其实很多很多的，
0: 都可以搭配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富硒黄菊是一种特别聪明的补硒方式。硒一定要补，但是买硒的补剂可能特别贵，你觉得有点心疼，但是今天富硒黄菊补硒只是它一方面的功能，它又复硒又好看又好喝，送礼也特别的体面，而且让你没有负担，不会说我每天哎呦几点钟我必须吃一颗那个硒的补剂，我是从早喝到晚一样的好喝，持续的给身体补硒，你不用担心它的半衰期只有11天，你可能今天喝了过2天忘记了，身体又缺硒了，每天喝水，每天喝菊花茶，每天持续的来补硒，特别聪明的补硒方式啊。
1: 对，我们等于是夏日特惠3伏天的一个限时优惠，极有可能到了后面大概率啊，真的价格是要恢复成298元的。
0: 对，
1: 那个我们比较便携那样的一个小礼盒，我们也不一定送给大家了，所以快速这档里面订购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经过整整20个小时的柴火烘干的富硒黄菊啊，就被送到了我现在位于的分拣车间。在这里，专业的师傅啊，会对于黄菊的个头、大小、品相，包括它的杂质进行精筛选。那我们东方购物顾客手上拿到的每一朵黄菊啊，都是像这样直径在2厘米以上、个头饱满完整的真正意义的大黄菊。随后啊，就会进行到黄菊的整个的一个称重、包装，然后就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了。那今年2018年的新菊上市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购买了吗？
1: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备货其实已经是不多了，所以很多观众如果在我们这边买过，原来知道这个富硒黄菊，我们一个礼盒装是298的话，今天你268单独订购还可以再省30元啊、哦，
2: 划算！
1: 200多的东西低价位你再省30元，或者你再来个自动订购，对不对？相当于是263元，特别的划算。这个我觉得你也可以送送人，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礼盒装，也特别的漂亮。
2: 对的，
1: 夏天喝一喝菊花茶，对吧？眼睛干。咽喉干、嘴巴也很干，包括呢肝火也很旺，对上火的问题那么的燥热黏腻啊。
2: 这段时间你可能在吃寒凉的东西，你发现可能内寒外还是很火，对不对？脸上长包包，下巴长包包，口舌生疮，有很多的问题。夏天就是这样，暑热很盛的。如果你说你也想要把暑热清一清，然后肝火压一压，把这些夏天让你不适的火气给它卸掉的话，黄菊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几毛钱又能清肝，又能明目，又能滋阴，还能补硒。只有今天这档节目才从298变成268，所以今天一定要抢现货。
1: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重瓣玫瑰价格也很优惠
2: 啊，
1: 228元，比电商价格也优惠了140几元，所以性价比都很高。还有观众两个产品一起订购下来，在家里面慢慢喝也是很适配的，所以大家下单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氛柜免费盒人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现在天气逐渐是一天比一天热了，这个时候还在穿着笨重的这个运动鞋呀，或者是皮鞋呀，走到马路上，马上这个脚啊，就是这个热气腾腾的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需要一双清凉的鞋子，但是清凉的鞋子很难满足好看这个原则。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Buckle的这双鞋子，既可以满足好看，而且很清凉，最重要的是上脚特别特别的舒服。不管大家是出去走路呀、散步呀，甚至穿它去旅游，每天暴走个10000步没有任何的问题。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这双好看的鞋子呀，也是特意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莹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李莹你好。
8: 你好耿瑶，大家好。 BKL 呢是一个专柜品牌啊，它在上海的高岛屋啊和新世界大王百货都有专柜的。

0: 而且是鞋子非常轻啊，对吧？除了我上脚这个灰色之外，还有一个热卖的颜色杏色，在每档节目卖的也是非常好的。我提示大家，杏色的这一双呢，直接是在耿瑶的脚上。好看。如果阿姨们啊，在炎热的夏季喜欢穿一些阔腿裤的，麻料裤子的，阔腿的，哇，穿这个太舒服了。
1: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颜色呢，就是让大家如果说，哎呀，要穿一个短裙，你看光腿穿也好看，对不对？露腹度高的时候穿短裙穿也是非常的优雅气质的。如果说穿一个裤子，哪怕你说，哎，我这裤子稍微长一点。 盖到脚踝也没问题，稍微短一点穿一个七分裤穿也非常的优雅气质的。如果说穿一个裤子，哪怕你说哎我这裤子稍微长一点，盖到脚踝也没问题，稍微短一点穿一个七分裤穿也非常的优雅气质的。如果说穿一个裤子，哪怕你说哎我这裤子稍微长一点，盖到脚踝也没问题，稍微短一点穿一个七分裤穿也非常的优雅气质的。如果说穿一个裤子，哪怕你说哎我这裤子稍微长一点，盖到脚踝也没问题，稍微短一点穿一个七分裤穿也非常的优雅气质的。如果说穿一个裤子，哪怕你说哎我这裤子稍微长一点，盖到脚踝也没问题，稍微短一点穿一个七分裤穿也非常的优雅气质的。如果说穿一个裤子，哪怕你说哎我这裤子稍微长一点，盖到脚踝也没问题，稍微短一点穿一个七分裤穿也非常的优 分的一个增高跟儿哦，所以上脚之后1.61米马上变1.65米，1.65米马上变1.7米的这种即视感啊。再来就是看看我们这双鞋子，刚刚要说了是一个前口鞋，所以它的露肤度会更高更凉快，然后呢整个拼接的部分全部是头层牛皮来的，
0: 是的，更加起到一个很好的加固性、
1: 啊、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很容易被踢、对不对，蕾丝就会让大家容易这个勾丝
0: 啊，
1: 容易勾破磨损、我们今天防踢破的地方全部做的是牛皮，然后这个地方全部用到的是蕾丝，而且这个蕾丝啊，观众朋友你看葛瑶的指甲很锋利、对不对，不管你随便去刮它，这个蕾丝不会有任何的磨损，不会有勾丝的，我们这个材料非常的坚固，专门为鞋子所用到的蕾丝，但是它一点都不扎，它很柔软，你用手摸上去是软的，但它却是坚固耐穿的。然后在口子的这个地方啊，你看整个前
0: 有弹力的，
1: 它是有弹力的、这个弹力是渗透在方方面面的，侧面有弹力，前面有弹力，所以你一脚蹬这双鞋子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的，
1: 包裹感很好的同时它又不会勒脚。
0: 还有鞋垫的部分全部都是头层猪皮来的，
1: 真的，
0: 所以里外做到蕾丝加真皮材质啊、我和耿瑶两个人都是今天赤脚穿这个鞋子的啊，没有脚汗，哎，就是脚在我们这个鞋子里边始终是很干爽的，
1: 是的，
0: 包括我们 BKR 还做了一个柔和工艺，让蕾丝的部分、牛皮的部分和猪皮的部分变得更加柔软，
1: 是的，而且它脚里边全部都是带软垫的、那种硅胶式的软垫，观众朋友看到了
0: 吗，这个是有一个足弓托，
1: 哎，足弓的地方还会给你一个衬托，所以让您的脚在里边是完全释放压力的，脚后跟的地方特意又给您拼了一块牛皮，然后整个护脚踝，
0: 对，
1: 阿姨妈妈害怕，对，阿姨妈妈害怕崴脚踝呀等等的、我们今天整个脚踝足弓背的地方又给您做到一个双重的加固，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边，如果说镜头拉近啊，你收到实物之后贴进去看，你看到全是网孔，看到了没有，
0: 对的，平整的蕾丝，
1: 全是网孔，
0: 再加透气小孔帮你散热、因为足部一旦热了以后闷了以后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嘛、对吧，我们足部帮你做到干爽，包括我们整个鞋子的底部用到的是防滑底哦，昨天的暴雨把很多那个上海人都给惊着了，对吧，说回家不是开车了开船了啊，那你这个鞋子很重要啊，防不防滑呀，对吧，我们做到了一个防滑大底，它的抓地性是更加好的、所以呢你在穿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就跟耿瑶讲的一样，你出去旅游嫌那种旅游鞋比较闷热的话，穿我们这个鞋子也是没有问题的，
1: 还有一个重点啊，观众朋友，女人都喜欢闪，对不对，你看耿瑶的美甲做的也是亮亮闪闪的、我跟大家讲这个鞋子它所有的蕾丝的部分都是幻彩的，它是非常非常闪的，里边是用那种金丝勾丝的亮丝的，上面的蕾丝做的也是那种炫彩系列，所以这双鞋子哪怕你在日常走路的过程当中它是很闪耀的哦，不灵不灵的，很灵动，特别的好看，就显得女人的那种温柔气质，所以这是一双时装鞋来的，但是它的脚感又是舒适鞋，
0: 对的，要告诉大家、刚才我在节目开场就说了，我们是专柜品牌，对吧，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的，专柜买不便宜的哦，我们看到 Decathlon BKL， 然后在这边整个鞋盒当中就有我们的价格1196、我们东方购物

0: 店曾售价都不是199啊，是298啊，今天做到1196的市场价，东方购物298的曾售价今天卖199。
1: 是的，
0: 所以很多观众都在说了，这个价格超值。但我提示大家，因为鞋子有码数，所以呢，像热门尺码363738备货不多的。如果你正好卡在这三个尺码的话，下单速度一定要加快。
1: 是的，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想要上脚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的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免费上脚回家试穿，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啊。我们的尺码部分全部都是专柜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也看到了，今天我们199块钱是买到好几种款式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挑，自己去选。但是我们主要推荐的还是今天 Buckle 门店当中的最新款，也是2026年的夏日新款，就是现在看到的这双蕾丝的女鞋。嗯，刚我们还在说呢，镜头其实把它的很多光泽都给掩盖掉了，实物超漂亮，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闪闪耀耀的东西吧？这双鞋子是既兼具了舒适感，又兼具了时尚的外观和造型，它整个上脚之后是超级闪亮的，
1: 对的，而且穿着起来还舒服。为什么很多牛皮鞋如果是全牛皮的话，你如果有拇指外翻或者脚背稍微高一点，牛皮的韧性不足以像蕾丝那么的强，蕾丝很软嘛，对吧？所以像我有拇指外翻的，还有很多阿姨脚背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穿这种蕾丝鞋会觉得很舒服。包括你看出去旅游，如果你要爬山涉水的，穿这个鞋子你会发现既是柔软的，拍照又是好看的。
0: 而且这双鞋子真的很百搭，搭配裙装裤装，你像我们模特搭配的是一个小小裤，感到今天搭配的是阔腿裤，或者是你搭配一些裙子啊，短裙长裙的都超级好看，
1: 百搭，
0: 就是它既可以运动又可以休闲，哪怕配一点这种淑女装，正式一点的服装它完全可以驾驭，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咱们任何场合都可以穿着它了。
1: 是，
0: 今天你才花了100多块钱，现在市场上咱别说双凉鞋了，一双拖鞋，一双好一点的牛皮的拖鞋，就那么用那么一点点的皮料，是不是都得几百块钱？
1: 很贵。
0: 咱们今天这双鞋子在巴克罗的门店也很贵，1199。我就算它是新款，你最夸张打个对折了，也要500-600块钱。
1: 要的。
0: 我们今天100来块钱，观众朋友就可以搞定它了。东方购的凑单活动它也能参加。关键是女人啊，就是得打扮自己，装扮自己，装扮的漂漂亮亮的。咱们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衣服鞋子就得穿新的，尤其是鞋子，委屈了哪儿不能委屈咱们这双脚。
1: 当然，老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扫兴的人是谁，就是一会儿脚不舒服了要回酒店休息的人，对吧？就是大家走着挺开心的，他要说我们可以先回酒店吧，大家都很扫兴，来一次难道都回酒店了？然后那个穿鞋不舒服的人说我的脚好像有点走不动了，其实不是体力不支，是你这个鞋啊老是在磨脚，那肯定是不舒服的呀，对吧？所以出去旅游我一般都带两双鞋，一双呢是穿着舒服的，还有双是背着的。那现在我们做到了一双舒适的鞋，这款也是我们 BKR 的鞋啊，它是整鞋都是头层牛皮，做了那种镂空的镭射雕花，它是牛筋底做到防滑的两个颜色，米色加黑色。但我提示大家这款的米色只剩少量的尺码了，黑色备货也不多。哪怕是赤脚穿的 BKL 的鞋都有个特点，舒服柔软，不出脚汗，因为对于脚湿湿闷闷热热的人来说很容易滋生细菌。我们把这个鞋子啊做到了蕾丝透气，再做到了头层牛皮，再做到了猪皮鞋垫，让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很舒适。
0: 是
1: 这个外拍的时候啊，导演特别让我们外拍的模特往石子路上走，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底啊是有厚度的，它能够隔绝路面那种走个愣等，就是那种就是颠簸的，不是很平整的路面，对，凹凸不平。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穿这个鞋子走在凹凸不平的路上的时候，也会觉得不是特别特别的容易崴脚的，因为脚后跟的地方和我们前脚掌前片脚趾的位置都是做到头层牛皮加固
0: 的。是
1: 的，
0: 东方购物售后无忧，观众朋友，今天你抢的只是一个试穿席位，拿回家去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自己也可以去我们的九光百货啊、高岛屋啊、大丸百货当中看看 Buckle 的门店，这一双鞋卖多少钱？您实际在东方购物今天才花了多少钱？抓紧时间，赶紧正码正拍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02151199000。

0: 的速度很快啊，观众朋友，你看，其实今天我和林两种风格，他是偏职业风的，我是偏休闲运动风的，但是两种风格穿双鞋子是不是都很好看？再给大家上脚展示一下，感受一下。首先这个鞋子啊，你看这双鞋子就很板正，因为我们用的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前后拼接的地方用到的都是牛皮。再来就是这双鞋子，因为它的露肤度也是比较高的，哎，是一个前口鞋，所以上脚之后啊，真的很显人白，显得人啊腿特别的长，对不对？哎，显得很气质很优雅的。然后后跟的地方啊，我们上脚之后直接连内增高带外增高，给你增加3.5公分。嗯，而且这个鞋底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不是轻轻的那种气泡大底，它是有一点点质感的。哎，上脚之后啊，很扎实很稳妥的，哪怕刮风下雨不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的。然后今天这个浅色的米色系列，它也是有这种亮晶晶 bling bling 的蕾丝拼接的，特别的好看。然后关键是我喜欢在哪里啊，观众朋友，你看接触到你脚背的这个地方啊，就这一片，它全部都是这种有弹性的，这种带弹力的。所以哪怕你说，哎，我的脚可能你的脚瘦，我的脚比较肥，我的脚比较胖，我的脚背比较高，我这个地方
1: 支撑力，
0: 你看它地方全部都是有支撑力的，对不对？它全部都是有延展性的，上脚之后让它来包裹咱们的脚，让它来适应咱们的脚。还有就是这个蕾丝的部分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这种亮晶晶亮闪闪，哎，这样比较看得比较清
1: 楚，好闪，
0: 对不对？亮闪闪的蕾丝底下是金丝银线，上面给大家做了这种幻彩的处理，所以这双鞋拿到手里啊，真的女人的那种爱 bling bling 的心情会达到一个巅峰。
1: 你看耿瑶的指甲，
0: 特别喜欢，
1: 对，都是做那种 bling bling 的，对吧？
0: 特别好看。
1: 我们现在鞋子也能做到 bling bling 了。那耿瑶穿的是杏色的这一双啊，现在提示大家，杏色的363738在热卖当中。那我们这款蕾丝款的，除了杏色之外，还有个灰色给到大家。像今天我上身衣服穿灰色，但哪怕你不搭灰色，搭粉色或者搭其他颜色，穿这个灰色也是好看的，
0: 看
1: 对吧？像我的脚呢，是属于要比耿瑶有拇指外翻的，就是我这个骨节的位置，就是看到没有，耿瑶这个地方，
0: 有一点。
1: 所以你会发现我高跟鞋买的也是蕾丝款，就它的这个张力更加强，就是在这个位置你会发现，你用拇指外翻，它能有张力，就是让你不会觉得说脚背特别特别紧，特别勒，特别不舒服。当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拇指外翻的地方容量是放给大家的。然后你看我穿进去之后，很多新鞋，很多人说需要带邦迪吧，我们不需要，哎，我们后跟的位置是头层牛皮，就软到这种程度，你能够踩踏下去柔软，然后呢有弹力，那你穿的时候基本上达到一脚蹬的效果。上脚以后到了下午时间段，脚不容易肿胀的，或者晚上愿意跳广场舞的阿姨们扭两下的，这个鞋子都能穿。上脚以后柔软舒适，我跟耿瑶都是穿38码，但是它是圆中带点小尖的感觉，
0: 是的，
1: 既不挤脚，而且呢上脚以后呢，你会发现也完全不会让你的脚显得特别的肥大，
0: 对，它即便很秀气，
1: 很秀气的一双鞋子啊，既有质感又很秀气，
0: 是的。
1: 我们蕾丝款在热卖当中啊，灰色加杏色
0: 就连它的这个底啊，观众朋友，我们说很流行的一种像踩在云朵上的感觉，你看这个底全部都是带这种软垫的，看到吗？你看我指甲痕
1: 回弹力的，
0: 可以压一个印在上面，它有一个很强的回弹性，这里那里全部都是猪皮的材质给大家做成的。然后包括你看脚后跟的地方，为什么李莹说完全不需要这种创可贴啊等等的，它不会有任何的磨脚后跟，你只要尺码选好了选对了之后，这个地方很柔软的，还带了一个厚厚的软垫给到大家，里边也是这种鸡皮绒的这一个面料和质地，所以整个的做工特别的精益求精，甚至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头层牛皮的那个张力都是看得一清二楚的，皮质的这个毛孔你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再来就是你看整个的一个蕾丝的拼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这个蕾丝啊全部都是带网孔的，你说你会热吗？你看我的手指头在后面都是可以映衬出阴影的，看到没有？
1: 透气，
0: 哎，
1: 散热，
0: 是透气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透光、透风、透气，但它不是会透肉的，所以穿上去之后脚趾头在里边不会有那种难看的尴尬，但是整个的小像开了小电风扇一样，小空调一样，走路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气息是完全在往脚里灌的，热气水气随着我们的牛皮垫，随着我们这些毛孔全部都可以释放出来，然后这个蕾丝亮闪闪，这个镜头看得很清楚，对不对？非常非常闪耀，
1: 好好看，
0: 哎，上脚之后更好看，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让大家 隔着屏幕可能看不见摸不着，没关系，拿回家去感受一下，上脚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对的，还跟大家说，上海啊或者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说这个鞋子鞋底靠不靠谱，来，鞋底的部分全部都是牛津防滑大底啊，做到齿轮状的，我直接放在这儿啊，做个实验啊，来跟着我的镜头走，45度倾斜，看到没有，它就是放到哪儿搁到哪儿就定到哪里，我甚至于再倾斜一下它都是稳扎稳打的。就有很多人说我旅游不能穿这个鞋子，我上坡呀下坡呀容易崴脚，哎，牛津底就不会，牛津底做到这样的齿轮创，就像那种轮胎的大底一样，非常非常的厚实，让你穿上这个鞋子之后发现，哎，我走路也不挤脚，然后呢抓地又非常稳当。提示大家，现在蕾丝款的杏色373836在热销当中，灰色的38码备货也告急了啊。
0: 是的，今天只要199块钱，而在我们的专柜门店呢，这双鞋子是1199块钱。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用它的一个零头买到了专柜的新款，买到了高端的蕾丝拼接系列，头层牛皮再加内里猪皮，所以这样的材质啊，观众朋友和这个价格是不是都不是很匹配？因此您的手速一定要快，要用抢的速度来拨打订购热线了，正码正拍就可以，抓紧时间先上脚试穿再决定吧，02151999000。

0: 好的，很多观众朋友看清楚、听明白了之后，疯狂在下单哦，订购速度特别特别快。今天我们的部分尺码已经被货告急喽，观众朋友，37的这个银色，还有我们38的卡其色，全面火爆热销当中。
1: 对的，哦，
0: 真的要手速快，100多块钱就是我们专柜零头的价格。你买到的鞋子什么配置？头层牛皮，嗯，你买到的是内里猪皮，你买到的是真正的专柜品质，做工细节这个骗不了人的，观众朋友，拿到手里你可以自己先审视一下，先检查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风险的。
1: 对，而且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是买了2双，既买了我们蕾丝款的，又买了女款的全头层牛皮的。嗯，因为这双是做到头层牛皮的面积更多，然后为了考虑到夏天穿着更为凉快，所以我们都做到了那种蕾射花朵，上脚以后赤脚穿哦，也没有什么脚汗的。
0: 是的。
1: 那当然，如果更应景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买蕾丝款的，因为蕾丝款的更为百搭。你如果有一些晚宴需要参加，搭配一些连衣裙的、好看的真丝的，搭我们这个蕾丝款的鞋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而且我跟耿瑶两人都觉得这个鞋拿到实物之后会更惊艳到你，因为我们在台里做直播是强光，反而这个蕾射的那个炫彩的这个蕾丝就是没有那么明显。嗯，但拿到实物之后，你在自己家里灯光啊或者阳光下看的话，它会更闪耀，更闪耀。就穿在脚上，真的像那种 bling bling， 撒了一层那个金粉
0: 啊，
1: 在这个脚上一样的感觉，很华丽，很华丽。
0: 所以我说 ，Buckalo 真的是很能够抓住女人的心理，哪个女人能拒绝得了 bling bling 的东西？嗯，然后再加上蕾丝本身就是女人的挚爱，对吧？一辈子的挚爱。我们买的很多的鞋子啊，很多的婚纱呀，包括很多的这些这个服装裙子都是蕾丝系列。
1: 我有看到伊能静的采访，她大概已经50-60岁了吧，50多岁，她就说她永远穿蕾丝。她觉得说蕾丝就是女人不应该被年龄困住，说啊，我因为40-50岁了，我因为50-60岁了，好像蕾丝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不是的，你反而就是越上了年纪越要打扮的俏丽，这样子看上去就是很嫩很嫩，对吧？
0: 是的，
1: 这个鞋子就是，而且在东方购物啊也为数不多，头层牛皮拼蕾丝，这个组合对于我们 BKL 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尝试。
0: 是的，
1: 这个款式哦，无论杏色还是银灰色，在我们门店都是爆款。哎，真的，因为它叫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专柜价格鞋盒当中1196，拿到以后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个价格的。东方购物层售价也不是199哦，是要卖到298的，但是300块钱的，今天做到199，相当于清仓的价格。那有很多人说了，你干嘛不是特卖了？我们是特卖的价格，但是没有特卖的量，就是特卖一般都有2档或者3档，对吧？但我们今天没有，我们能够撑到这档结束，码数保证还是全的，都很难很难。
0: 现在已经要断码了呀。
1: 对的，我刚想说，特别是耿瑶穿的那个杏色的36、37、38都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然后银灰色的38码也只剩个位数了。今天售完为止啊，不接受预约的，门店卖1196，是不愿意为东方购物199元再来调货的。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了啊，福利价格相当于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女人对于女人来说，你衣服穿的便宜一点，今天一件明天一件没关系，鞋子要挑好一点的，要挑上档次的，要挑这种专柜品质的，你不要在其他的渠道乱买瞎买，买完之后不上档次，穿穿坏了，穿穿出问题了更难看。
1: 是的，所以呢，买鞋子讲究还有什么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我们通过屏幕能够看到这个款式，阿姨们只要款式你是认可的，你就相信我和耿瑶。哎，这个鞋子是专柜的，有很多人帮你试穿过了。
0: 是的，
1: 鞋楦特别舒服的。
0: 好，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赶紧来抢最后的货啊！02151299000。

0: 回啊，我跟大家讲啊，女人只要一穿上好看的鞋子，我们俩刚刚就在开始比美了。我说我这个好看，她说你我这个也好看。观众朋友，我知道大家两双都很喜欢，对不对？如果真的纠结颜色的话，两双都订回去，上脚试穿一下，你看看是卡其色更配您，还是这个银色更衬您啊？我首先个人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卡其色。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卡其色，我把脚立起来，它整个这个绑带的地方是不是和你皮肤几乎是可以融合一体的？
1: 肤色的、啊，
0: 所以从视觉上可以真正延长咱们的腿部比例线条，真正的特别特别的显腿长、显肤白。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弹力哦，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透气网孔的，是真正会呼吸，像脚里边开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走起路来这个风呼呼呼呼的往里吹的。然后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上面的这个金丝亮线，然后而且它上面的这个蕾丝啊，全部都是带这种幻彩的。你看我拿指甲勾，不管你刮任何一个地方，反复去摩擦，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不易勾丝的、啊
0: 这个鞋子很好打理的。如果穿脏了或者是穿的不好了，大家拿水龙头底下去冲一冲都没问题。拿刷子去稍微刷一刷，拿块抹布稍微擦一擦，不会有任何的一点的勾丝。而且拿手指头啊，在这里边360度过一遍，没有一点点拼接的那种扎的地方，没有那种不舒服的地方，
1: 很平整的，
0: 非常非常的平整。然后脚后跟的地方也是，你看整个的脚后跟，
1: 头层牛皮，
0: 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很软，这个地方都是带软包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磨脚后跟的感觉，穿脱也特别的方便。大家看，直接一脚蹬就可以，
1: 对对对，
0: 很方便，你都不用弯腰驼背了。整个的鞋子也很柔软，很轻盈，后跟全部都是带一点点增高的，内增高外增高加在一起3.5公分、上脚之后真的，你配裙装好看吗？你看，哪怕你说我就光腿穿。光腿穿也很好看
1: 呀，
0: 露肤度高的时候光腿穿也很好看，配裤装走起路来晃一晃，显得脚很小很秀气。
1: 对的，哪怕你有拇指外翻的，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脚部肿胀的啊，穿这个鞋子它的包覆性都是很强的。我这个颜色是灰色的，灰色它是有点银色系，银灰色的，有点像那种银河系的感觉。你看脚后跟的位置，全部都是既有一定的实心度，又同时很扎实，还有回弹力，上脚以后极其舒服。你看头层牛皮的位置，我这么一穿哦，刚才那个拇指外翻的就不再那么明显了，对吧？因为你看拇指外翻左右两侧的这个位置容量，我骨节的地方都有富余的空间，而且完全不扎，这个就是我们装鞋舒服的地方。所以姐姐们阿姨们想要买一双好鞋的，不一定要贵，我们要穿对而不是穿贵。
0: 是的，
1: 你花1196，下雨天不舍得穿，旅游不舍得穿，上下课接那个孙子孙女儿不舍得，现在花100多你随便穿哦，完完全全不心疼。
0: 对，
1: 甚至于穿了它
0: 蹦蹦跳跳没问题，
1: 跑跑跳跳追追小孩没问题的。
0: 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要接下来出国旅游的，我要每天走个8000步10000步的，没问题，穿着它上脚之后特别的舒服，而且抓地力很强。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轮胎一样的防滑大底，一层一层的，抓地力特别的强。然后整个的鞋子的做工细节的部分做得特别的到位，头层牛皮幻彩蕾丝，再加内里装猪皮，甚至在鞋垫的部分全部都是带这种软垫的，硅胶软垫的，所以上脚之后踩上去软绵绵的，特别特别的舒服。今天我们还准备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防滑实验啊，就告诉大家，哪怕说下雨天穿，哪怕说暴雨天穿，咱们都不怕的。
1: 对的，耿瑶，你不介意吗？我拿着你的鞋做一下对比，因为我们拿我们这个鞋，就是说牛筋底很好，但有很多人说，是不是你们所有的鞋子都能够到这个角度？我现在把我们这个鞋子拿掉啊，直接放耿瑶那个鞋子上来。你看，你看，是不是耿瑶？其实我跟你说，你穿你这个鞋蛮危险的。
0: 是的，
1: 真的真的，因为你看它这个鞋底的部分就没有那个防滑。然后你看我放到这个角度啊，你看，对不对？
0: 是的。
1: 你看我这个鞋同样这个角度，往上再往上放，对吧？没有作弊哦，没有作弊哦，就是真的是因为刚才我们那个实验只是看到我们那个鞋很牢固，好像哎上坡下坡没问题。还有很多人说，是不是所有的鞋放到你这块板上都是可以这样的？但我正好看到耿瑶自己的鞋放在后面，我就现场做了这个实验啊，现场做了这个实验。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很多的鞋子可能是中看但不中用，但我们今天包括了这个鞋子啊，不管是从外观颜值，还是实际的上脚体验，以及它的舒适度来说， 无可挑剔啊。今天这双鞋子专柜卖1199，您得考虑考虑，觉得说哎有点贵了，四位数了，现在赚钱都不容易，对不对？今天我们这双鞋子啊超级轻盈，看到了，只卖199，你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上脚试穿一下，两个颜色供你选择。耿瑶手里的是银灰色，我们还有一个卡其色，两个颜色大家喜欢哪个买哪个，上脚之后你两个实在纠结，两个都带回去。
1: 对，
0: 你上脚之后试穿一下，感受感受哪个显白呀，哪个更合我的肤色呀，满意哪个留哪个，两个都不喜欢直接全额退，没有任何问题的，一分钱运费不用出。
1: 对的，所以对你来说没有后顾之忧啊。另外我们除了这款蕾丝款之外，女款还有两个颜色，
0: 给大家看看，
1: 但是货也不多了啊。
0: 好好，
1: 这个是黑色的头材牛皮的，这个是米色的，米色的也是女款的啊，35码到39码，但是部分尺码已经是妥妥的断码了。我们今天除了考虑到阿姨们的鞋、姐姐们的鞋，还考虑到了男士的鞋。男士的鞋也是头层牛皮 BKL 的品牌，两个颜色，黑色、棕色，也是卖199。我们男士部分这个地方都是有镂空的，看到没有？镂空的牛皮鞋相当于是镂空的牛皮凉鞋，对于叔叔们来说容易出脚汗的，也是穿着起来很显凉快的。
0: 是的，容易出脚汗且不爱露脚趾的，我们这几双鞋子都是非常适合大家的。炎炎夏日，今年的夏天会比往年来的还要热还要漫长，赶紧选择一双凉快且舒适的鞋子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我们还有五分钟，节目就结束了啊！订购速度特别快，抓紧时间。女人委屈什么？咱不能委屈了咱们这双脚，辛苦了一辈子了，现在还在为家庭操劳，这个时候也要宠幸一下自己，对自己好一点，花个180块钱买双鞋子，能陪伴着咱舒舒服服的走好每一步路，多值得呀！而且女人一定要装扮自己，任何年龄段的女人不要说，哎呀，我随便了，我这个年龄还要什么好看啊？要什么美？不行，追求美是每个年龄段女人的权利，所以一定要好看的，要漂亮的。我们今天这双鞋子是把外观的颜值和舒适度以及时尚度全程拉满。
1: 对的，好多阿姨们特别舍得给老公花钱，老公买根皮带几百块、几千块，老公买一件什么衣服、T 恤有品牌的几千块，然后轮到给孙子孙女花钱了，也特别舍得买三文鱼、买好吃的，然后各种什么补习班之类的都是花钱的，对吧？但轮到自己想买一双舒服的、好看的、时髦的鞋，哎呦，不舍得了。
0: 真的，
1: 我觉得阿姨们是这样的，如果逛街看到这双鞋1196，那我觉得是一笔比较高的开支，那你可能是要想一下的。但东方购物从298现在价格打到199了，不要犹豫，
0: 真的
1: 不要犹豫，特别是像现在啊，363738蕾丝款的码数全线告急，无论是灰色的还是我们这个杏色的，全线告急。你要待会儿没你尺码了，那我就跟你说你也不要心痒痒了，只当没有看过这个直播，只当没有看过这个价格。但你如果现在看中了，喜欢的款式、喜欢的价格，觉得可以承受的，立马下单。
0: 是的，
1: 热门尺码即将售罄啊，售完不补货的，售完为止。
0: 人家说了，上海女人老精致了，爱漂亮，对吧？生活精致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这双鞋子就把精致二字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看看我们的蕾丝头层牛皮，它的那个车线，整个套烫金的鞋底，猪皮的内里，再加上整个的软垫，你自己说说是不是很精致？上海人是会精打细算的，但是我们的精打细算体现在什么地方？用更低的价格买到超出这个价格的品质。
1: 对，物超所值，对吧？
0: 对了，
1: 我们买鞋，女人过日子就是精打细算，对吧？我们每天到菜场去买菜，多少钱一斤啊？今天高价格高了，今天低了，很敏感。等到买鞋的时候，你跟市场价比1196，你跟东方购物层售价比298，今天才199，你说值不值？今天除了199的蕾丝款之外，还有一个是全头层牛皮加牛筋底的这双鞋子呢。我觉得它是更加的这个高级有质感，但是很可惜哦，由于你订购速度慢了，所以米色的个别尺码已经没有了，
0: 是的，
1: 好像只剩39码，就因为你速度慢了嘛，对吧？
0: 哎，
1: 你要知道，如果你蕾丝款再不定的话，速度不跟上的话，待会儿你要的尺码也要断码的。
0: 我们今天好几个款式，你自己可以挑一挑、选一选的，观众朋友。但是你手速一定要快，抓紧时间，我们的部分尺码已经要断码断色了，或者是在我们说话之中它已经断货了。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专柜都是要1000多的鞋子，东方购物今天100多块钱搞定，让您陪伴一整个夏天，甚至今年夏天穿完了，明年夏天还能继续再穿，
1: 是的，
0: 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东方购物再度提醒大家啊，售后无忧，先下单再决定，买几个颜色都没问题，回家试穿试试看，喜欢哪个留哪个，都不喜欢全退掉，没有一分钱一毛钱的损失和负担。02151199000。

0: 朋友，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全面繁忙。刚刚我们还在说呢，女人真的是拒绝不了蕾丝，拒绝不了亮闪闪的东西。我们今天叫做水溶蕾丝，且是炫彩蕾丝，里边内里又给大家绣满了银线，布灵布灵的亮闪闪的，再加上我们整个透气度啊，特别特别的强，上脚之后完全不闷热，超级凉快。
1: 对的，而且呢性价比又高，才199哎，199这个价格是只做这一档的啊，相当于是特卖的力度，但是没有特卖的库存。现在杏色也好，灰色也好，蕾丝款的363738全线告急，售完为止，不补货了。像我们还有一个米色款的，基本上只剩39码了。打进电话来问一下，看到有自己合适尺码的，火速下单，火速下单。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了，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马上就全数售罄了。02151199000。

名称在这。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吃晚饭的时间到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黑鱼片大家都要吃。那今天是缅甸黑鱼片带回去，而且是足足有着10盒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所以这一份呢，刚刚好一家人家吃掉，然后呢，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囤货的机会，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亚玲，先来问个好。
2: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方便菜啊，东方购卖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天气冷了，我们其实秋冬季节进补的时候，要真正的吃一些高蛋白的食材，鱼是好东西，对吧？高蛋白。低脂肪，但是所有的鱼类当中，淡水鱼啊，黑鱼它是属于蛋白质，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更高。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恒星恒大品牌龙头企业缅江的黑鱼片，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相当于我们平时特卖的优惠力度了。
1: 对，
2: 很久没来了，也就是断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1: 是，这个牌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对这个牌子不是很熟悉，但是你一定会吃过这个牌子的供应的火锅啊，海底捞，然后包括像明天在一起啊。
2: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特地去这个看了一下，48块钱是一份嘛，你知道一份的话就是125克的量啊，125克是48块钱。我们今天一盒多少量？250克，一盒250克，也就是说你要去店里面自己坐下来，对吧？服务好一点，这个什么到位一点，你点上250克，给要100块钱，对，不到一点，96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如果10盒96块钱一盒，10盒给多少钱了？这个太夸张了。对，我们今天199啊，10盒
1: 刚刚好。你在外面点火锅，确实啊，这一份也就100来克。
3: 对，
1: 与你在一起，这也是下饭菜啊。这个我女儿也特别爱吃
3: 鱼的。
1: 对，它是给我们这些来供应它的供应链的啊。
3: 对，
1: 所以它的品质是很卓越的啊。
3: 是。
1: 然后品质卓越在哪儿呢？也很放心。
3: 对，
1: 我们今天其实各种的指标都是完全合格的。
2: 对，买淡水鱼，你去超市、去菜市场，对吧？河鱼什么河里面的鲫鱼啊、扁鱼啊、什么这些黑鱼啊，你应该。很少有爸爸妈妈会想到这个问题，对吧？但是你看人工养殖的，其实你这方面是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恒星恒大集团大企业，我们所有的黑鱼都可以出具我们的无抗产品认证证书，
1: 对，
2: 就是无抗养殖，非常放心。同时来每一份我们这样子的黑鱼，我们还要做过相关的检测报告，就是我们的农药残留这些，看到没有？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全部都是要符合标准。
1: 对，
2: 因为每一条鱼在杀之前，我们就给要进行全批次的检测，保证您吃到的就是更加放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帮您做成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装，
1: 一盒算起来今天才20块钱不到，
2: 19.9。
1: 对啊，
2: 对吧？然后是恒星恒大集团，你想恒星这个集团的话，它多次参与到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起草，还有很多的专利，对吧？包括他们家有很多的水产都是出口的，然后 BAP 的水产品的一个认证，说明我们这个品质非常放心啊。缅江黑鱼片就是不用姜，不用洗，
1: 哎，
2: 回家之后看一下，我这边呢是化了冻的，我就直接把这个一盒一盒打开来，
1: 因为自己买黑鱼呢还要片，
2: 对，
1: 片好之后呢再还得上姜啊，这个过程差不多也得一个来小时，
2: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
2: 现场开，
1: 这份量还蛮大的，
2: 现场开，首先半斤装，然后的话，我想告诉大家是，哎，量有多少，我们可以拿出来倒出来，对吧？
1: 来，
2: 化冻了吗？
1: 化差不多，
2: 好像没咋化冻，但是没关系，
1: 平时放的冷冻啊，
2: 对，来，这个品质大家看得出来，
1: 一片片完整的，
2: 你看到没有，卖相好不好？你有没有印象去那个什么外面吃一个什么酸菜鱼什么拌饭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配饭的那个套餐，对吧？上面捞一捞，捞不出几片鱼片出来，要不然的话就是鱼片啊很小啊这种样子。那你看我，
1: 第一个它很大，
2: 对；
1: 第二个它很完整，
2: 对；
1: 第三个它也很厚实。
2: 对，我拿过来，好吧？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用到的鱼片都是养了差不多，这个要到3斤
1: 啊，
2: 要到3斤以上的鱼，然后才能取得出这样子大片大片的鱼片来。
1: 这个鱼我给它回到这儿了啊，给大家看看，我回到这个新鲜的鱼买回来之后，这种片成这个样子，新鲜鱼买回来片成这样，然后。我今天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厚薄，
2: 对，
1: 然后没有任何你看没有任何区别，这是姜好的，
2: 对，
1: 我仅仅是上了一个姜的这个动作，
2: 对，
1: 我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你看这两条鱼，对吧？你能看得出有啥区别？
2: 是
1: 大小、个头、完整性、厚薄程度一模一样，
2: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
2: 就是这样的黑鱼片，
1: 对，
2: 你去看个形状，买得到吗？当然买得到的，对吧？有的黑鱼片卖相也确实很好，但是品质方面，这个鱼吃什么，对吧？我们吃的都是一些什么天然的一些饵料啊，包括什么。 小鱼小虾呀之类的，然后都是无抗的养殖，重金属啊，包括农药呀，都是经过相关的检测的。
1: 夏天过去了啊，这今天已经早上那个秋天打这雷啊，
2: 这个雷
1: 一下子降温，秋天就来了。然后他说秋冬季节已经就是感受得到了。嗯，这时候吃一个什么沸腾鱼片？
2: 对，来吧，
1: 沸腾鱼片啊。
2: 对，或者你不想吃这种辣的，你去来个酸菜鱼片。酸菜鱼片的话，那种酸菜料包都有的卖的，现成的，对吧？会做菜的还会最后啊呛个这个油，对吧？淋个油这样子的啊。
1: 对。
2: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片的品质，好吧？水里面穿过了、烫过了之后，你看看这个鱼片，它是一个呢不碎，还有一个鱼皮它是自然看卷曲状，看到没有？
1: 清洗啊，新鲜啊。哎，
2: 对，新鲜，说明都是活鱼现杀出来的，而且肉头夹上去弹，对不对？说明这个养殖的方式非常好，
1: 挺好的。
2: 这个鱼啊，要给它足够的运动，
1: 啊，
2: 对吧？
1: 对，肉质紧实，
2: 对，
1: 然后呢，鲜嫩多汁，然后入口。
2: 他们家黑鱼片，我好像给很多人推荐过。
1: 是吧？
2: 嗯，
1: 那当然了，人家供海底捞的嘛，
2: 对吧？
1: 供那个与你在一起啊。
2: 我是真的去这个有的平台上去买过黑鱼片，那时候都特别想吃酸菜鱼，买了包酸菜，买了包鱼片，回家之后煮完了全倒了，因为那个鱼太腥了，
1: 是，
2: 而且鱼特别的干，特别的柴。
1: 我们这个鱼一点都不腥啊。
2: 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特别腥，就一锅全倒了，就这样。这个鱼啊，
1: 好吃啊，
2: 它不腥，不单不腥，肉还特别嫩，还特别的滑。

0: 自己买一把黄豆芽，然后来点那个百叶结，
1: 对
0: 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配成鱼片，
1: 有点辣。
0: 然后再来啊，我们这个
1: 糟溜鱼片，
0: 对对对，
1: 哎，糟溜鱼片这个就更能看得出我们鱼的卖相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个最简单了，水里面这个一穿，对吧？水里面一烫，然后那个糟溜汁锅里面稍微这样子拌一拌就好了，
0: 对，
1: 看到吧？在吗？快手菜方便菜
0: 是是
1: 是不是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也不用自己去菜市场了，
0: 然后这个还切了点粉丝是吧，
1: 对，
0: 这粉丝也很下饭，
2: 雪菜、笋丝
0: 是
2: 炒鱼片
0: 好吃的，对吧？反正今天是这样的，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快手菜，然后像这种品质，大家说一定要买的放心。
1: 对，
0: 我们全批次检测，然后包括像农药残留、
1: 农残，
0: 对吧？农残这块
1: 重金属，
0: 对吧？重金属
1: 无抗，
0: 对
1: 对，就放心。今天这一盒半斤，我们今天是19块钱左右，因为给大家就是特卖的价格。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说其实也很方便吃嘛，
1: 对
0: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就等于说新鲜的黑鱼片下来之后，只多了一步上浆，其他啥也没改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15119900。
3: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这样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来一个暖锅，然后涮点鱼片儿，自己来点蘸点麻酱。
1: 我不用等冬天，就等明天好了，你就收到手。
0: 对对对，
2: 而且多冷哦。
0: 我们想，其实你在外面，我经常会买鱼吃，我鱼呀、啊、河鲜、海鲜，就多吃点没事。
1: 小孩子也要多吃，
0: 但自己片起来很麻烦。嗯，啊，黑鱼你要片成片，然后你说我今天还弄一个黑鱼片粥，都挺好的，对吧？但是弄起来麻烦的事儿，我们先帮你做掉了。
1: 对，
0: 你只需要开个油。对吧？开个锅，然后直接把下面你爆炒也可以，你炖汤也可以，
1: 对对，特别的方便。但是方便的菜确实是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鱼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食品啊，现在真的大家要越来越讲究，对吧？它的养殖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种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屠宰过程，甚至到后续的一些加工过程，是不是自己放心的？因为民以食为天，您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是要食以安为先。所以恒兴集团。我们也是这个优质的这个水产企业，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号的，包括全中国的话也是龙头企业，因为人家有很多的水产真的是大量出口的。
0: 你吃个海底捞有它吧？
1: 有。
0: 你去吃一个与你在一起有它吧？
1: 有。包括人家等于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呢？鱼苗开始就自己来这个叫什么孕育鱼苗，包括鱼饲料也是自己企业来把控。
0: 这个好处其实很显而易见，它不外包。
1: 对
0: 吧？我不外包，我的产品的控制捏在自己手里。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农药重金属残留，
1: 对
0: 吧？然后什么抗生素之类的，我都能拿得出报告的。
1: 对，
0: 农残有吗？
1: 农残
0: 重金属有吗？
1: 没。
0: 然后抗生素有吗？通通都没有。
1: 对，我们全部都是要经过多次的检测，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得很放心。
0: 这是一个放心。第二个，我觉得家里的菜冰箱啊，你不会。就像我就是对吧，也不可能每天买菜，每天买菜确实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1: 对，
0: 你没空每天是啊去菜场去兜一圈看一圈，你总归家里要备一点新鲜蔬菜是肯定要有的。难得想吃一个新鲜的河鲜海鲜是也可以现场菜场去买的。但是万一你基本上一周七天当中可能有个四五天时间都是要临时三刻起意说哎呦要家里吃点啥。那冰箱里有存货吗？你就放心了呀。
1: 对，
0: 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它又好吃又便宜又放心。
1: 对，而且做法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局限口味，对吧？你可以做酸菜鱼，你可以做沸腾鱼，你可以
0: 炸了一下。
1: 对，你可以做番茄鱼锅，这个茄汁鱼片，小朋友喜欢吃油炸的，你炸一下也可以。包括刚刚网上看到什么藤椒鱼片也行，对吧？你或者是对，或者是直接炒一下，甚至你要就是涮火锅，对吧？涮火锅水里面涮一涮，烫一烫，配一点那种火锅料，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对，
1: 而且。天气冷了，像这样子的鱼类的话，真的是就是黑鱼当中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是吃的更放心，吃的也更便宜。199是10盒，每一盒是19.9，每一盒的量啊250克。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00996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搿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勿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物事？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3: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是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1: 搿只五片，伊讲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0: 吃到搿五片以后呢，觉得搿五片的搿口感啊，侪味道侪好，
2: 伊拉个。酱的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只不过是嫩的，
3: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来无糟糟的，各种像人家那种老早弄好的。
2: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道跟干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么子也便当。
0: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才好烧到家了。
2: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3: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在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是要弄啊，肯定要晒脱的，你不晒个一只只在加大呢。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4: 味道好，对吧？一举两得啊！这个我觉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就是既吃到新鲜的鱼片啊，同时又不费事儿，
5: 对
4: 吧？然后今天确确实实啊，这个量来十盒，你不要觉得十盒多啊，我觉得像我们家一家四口，你试试看，也就十来天时间啊。
5: 对啊，一顿你烧一盒，有的时候吃多一点，烫个火锅一盒还不够。
4: 对，因为它变成
5: 烫点
4: 花可以做。秋天冬天了，对吧？天气冷了，你吃一个沸腾鱼片。来一个茄汁鱼片、糟溜鱼片，来一个青椒炒鱼片，各种粉丝炒鱼片，又下饭又好吃，弄个汤，弄个啥，弄个羹，都挺好吃的。
5: 对，
4: 所以这个鱼片的消化速度会很快。
5: 对，
4: 而且我们今天是每一盒都是250克，
5: 半斤，
4: 半斤的鱼片，片好，帮你片好，然后呢。给你浆制好，就这个繁琐的过程全帮你去掉了，好不好？
5: 对，免洗、免切、免腌制啊，然后一盒呢是半斤装，而且我们用的黑鱼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单单全批次检测之外，我们要用到3斤以上的黑鱼，因为3斤以上的黑鱼的话，我们取出来的鱼片。对我们取出来的鱼片的话，它的鱼片的宽度才够，这样子你吃起来的话才是就是大块大块，因为烫熟之后它还会缩一下嘛，
4: 对
5: 吧？才会这样子鱼片会变得更大嘛。
4: 这是我们今天片下来的新鲜黑鱼片，
5: 对，
4: 新鲜黑鱼片，
5: 对。
4: 然后我旁边这个是开盒，再开一盒，
5: 再开一盒，行，我来开，
4: 现场开盒，
5: 19.9，因为太便宜了，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担心了。这个我到外面，你们供到什么还什么捞？
4: 皮嘞，新鲜的，
5: 40多块钱才哇，
4: 完整的，你看。我们比较一下好
5: 了，来吧，随便。
4: 对，这个化冻了吗？
5: 有一点化。来，
4: 你就这么把它抠出来，它也是没碎，
5: 是不是？
4: 完整的。
5: 对，
4: 这是我新鲜的，这是我浆制好的。
5: 这是我浆制好的，对吧？就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的，你就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我们都是机器给大家去做切片的，就是这样子，也是杜绝了这种二次污染、厚薄污染。哎，对，厚薄
4: 一样，
5: 杜绝了二次污染。
4: 厚度也一样，哎，厚度也很厚。我，哎呦，你看。这种黑鱼片
5: 是
4: 你吃到嘴巴里去的时候，其实它有嚼劲的，不是有些你在外面去吃啊，一个鱼肉会散，
5: 反正
4: 鱼肉会散会渣渣的，对吧？但是你看这个鱼，
5: 反正他们家黑鱼片19.9这样子的一盒，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4: 很多人在说，那我现在订可以了？可以啊，明天就吃，明天送到了，对吧？一两天、两三天之内就能送到府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开了好多菜啊，这正好也是个饭店。
5: 酸菜鱼，
4: 每天头疼啊，我真是想吃啥呀？要不要吃啥？
5: 要不要吃啥？
4: 要不要吃啥呢？
5: 冰箱里面有什么吃什么？
4: 哎，这个还放了点金汤啊。
5: 酸菜鱼汤料包外面有现成
4: 的，
5: 有卖现成的，对吧？差不多10块钱一包吧，你去买好一点的，对吧？然后再配上我们今天恒星集团的这个黑鱼片，你看看这个弹不弹？看到没有这个肉？
4: 这里面有酸菜，对吧？然后你这里。啊，很下饭。
5: 对，你看这个鱼片，看得出它的鱼皮没有，对吧？很厚实。
4: 对。
5: 然后你看这肉，看它不散，是吧？这个吃到嘴巴里面去，
4: 我告诉你，
5: 这叫好吃。
4: 老两口中午再拆一包，拆两包都够了。
5: 晚饭时间点。
4: 然后你再来一点薄百叶，不要买厚百叶，买薄百叶切丝儿。 来一点莴笋片。
5: 这个酸菜鱼的口感比刚刚
4: 很好吃，这有荤有素了。
5: 这个比刚刚那个沸腾鱼好吃。
4: 最后来一把那个金毛菜，好了呀，这个我觉得这一锅菜真的很下饭，
6: 刚刚那个、
4: 也很有营养。
6: 刚刚那个沸腾鱼有点辣，
4: 我再吃一口，
6: 有点辣，这个是刚刚好。
4: 是，我把这个碗也拿了，我把这个碗也拿了。
6: 沸腾不是酸菜鱼片应该，
4: 这看着
6: 沸点米饭呀、啊。
4: 哎，这个真的很好吃啊、哦！然后对吧、啊，冬天的时候来一口。来一口小酒，
5: 而且本来讲究的人就应该要多吃鱼肉、哎、对吧，上海人现在很讲究的，反而是红肉吃的没那么多，
4: 这一片鱼、嗯、哦，我觉得这可比你饭店里吃的那个鱼啊、哦、我觉得这个品质要更高一些，你看
5: 我们放心
4: 完整，
5: 对，
4: 完整的、嗯、厚有嚼头，嗯，还新鲜，嗯，还放心，没有农残，没有进口，
5: 新鲜这个事儿要跟大家提嘴，保证是活鱼、哦，活鱼捕捞上来之后现杀、嗯、这个是一个保新鲜，
4: 好好，
5: 还有一个新鲜是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知道吗，接近应该有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了、嗯、所有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就是
4: 这
5: 样
4: 新鲜啊，这个、金汤放一片啊，这个挺好吃，然后你说我今天在家吃辣的朋友，嗯，再买一点那种重庆的小的辣，我们家有好多，嗯，这种辣油一小块就可以，不要放多、啊、一小块炒一炒，
5: 就火锅底料，
4: 葱姜蒜，
5: 对吧，
4: 你不要说那么直白，就是重庆火锅黄油一小块，一小块就够了，然后给你红烧一下，加点水、嗯、然后就是水煮一片，沸腾一片，最后放点麻椒，用油滋拉一下，都很好吃，
5: 别烫得太久，
4: 对，
5: 哎，烫熟了就好，这个肉头口感刚刚好，嫩嫩的，
4: 糟溜鱼片也好吃，
5: 对，
4: 这个是下饭的，
5: 我喜欢吃这个，
4: 然后这个是也下饭的，
5: 这个也很好吃，
4: 也很好吃，
5: 对对，这个就是直接、
4: 啊、我们再看一道菜，这道菜也蛮讲究功夫的，这茄汁鱼片，
5: 这个是把我们的鱼片每一片再裹上面粉，裹个面粉再把它放油锅里面炸，炸完之后你淋点番茄酱就行了，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红小孩
4: 我没做过，
5: 这个有点，
4: 我
5: 这有点费时间，就是
4: 我先来检验一下，如果好吃我回去就给孩子们做一包，
5: 可以，这个红小孩特别好、哦、嗯，特别是不爱吃鱼的小孩、嗯、但吃的时候小心刺儿啊、嗯、
4: 这么好吃、嗯、
5: 好吃吧，炸过之后是不
4: 是炸过了，嗯，脆香，而且因为黑鱼它本身大骨头把你去掉、嗯、稍微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刺，你
5: 吃的时候小心点，
4: 稍微注意一点，
5: 对，我们不去刺、啊、
4: 但不像那种鲫鱼啊、嗯、白水鱼啊这种刺特别多，
5: 对，
4: 也很好吃，
5: 对、嗯、反正大家放心，有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今天给到大家还是特卖的价格、嗯、你知道原来我们不是十盒装、嗯、我们是八盒装209、嗯、今天变成十盒装199、嗯、是不是就是我们特卖价格，一盒才
4: 批次也很新鲜，
5: 对，一盒才19.9元，
4: 对，
5: 一盒是半斤，而且一盒半斤装是无抗，我们有无抗的这个证书，对吧、嗯、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我们的农产，全部要经过相关的一个检测，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黑鱼也都是这样子的，全批次的这个检测的，
4: 你要想吃了就打开东方购物频道、嗯、一看，哎，就想想今天晚上吃啥，好吧、嗯、这个平台品质21年的品质保证，
5: 对啊，
4: 就是优选到优质的供应商，这个是跟海底捞，
5: 对，
4: 对吧，跟与你在一起啊来进行合作的，所以缅江黑鱼片抓紧时间，199/10盒，每盒19.9元，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元，8007088000-21251119900。

0: 企业啊，也是参与到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水产品的一些什么行业标准啊，包括国家标准的一些制定当中，包括我们30多年来就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专利技术，甚至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产品都有出口到加拿大呀，包括美国呀，包括很多的一些日韩呀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黑鱼片，因为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带黑鱼片？黑鱼片在很多淡水鱼当中，它真的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但是是不太好处理的鱼种，是不是？就是黑鱼身上有粘液嘛，大家如果去买过洗过就知道了。一个呢不太能洗得干净，再有一个它不太容易做得好吃。
1: 是，
0: 以前家里面买黑鱼是什么情况下去买黑鱼？就是家里面需要特别养身体的时候，养养刀口啊，什么养身体呀，买个黑鱼煲煲汤。然后就吃汤了，
1: 是
0: 肉就不吃了。
1: 哎呦，
0: 因为觉得肉不好吃。
1: 看到这一锅汤，我觉得肯定很好吃。黑鱼片下来之后，你来点豆腐，柴火豆腐炖一炖，
0: 可以
1: 撒点胡椒面，最后来把胡椒面，我觉得挺好的，挺香的。这汤啊，哎，一定要滚水啊，热开水倒在鱼汤里面，这个汤汁就会变得很浓白，你知道吧？
0: 对，你看这个就是番茄蘑菇、豆腐、黑鱼片，
1: 哎呦，冬天啊，
0: 一个锅仔，
1: 大家外面回来冷呀，你今天就冷下来了，今天外面还我看有人穿毛衣都有了。
0: 今天大风，今天风特别大，冷了就冷在风里，对，
1: 是是是，所以大家就回来喝一口热汤是可以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黑鱼片要为啥片好？我反正自己片过好几次黑鱼片，片的这手上都划开了好几次。
0: 潘老师是属于很爱菜的，很爱做菜的，很爱做菜的。
1: 我也很爱吃菜。
0: 像我不爱做菜的，别了，算了。
1: 自己片很麻烦。
0: 杀鱼片鱼。
1: 一个鱼，一条鱼买回来自己从片到最后的成品出菜，一个多小时时间，
0: 对，
1: 因为你还要姜制它，今天免姜，前面的所有繁琐程序都帮它省掉了，为的就是吃到一口鲜嫩爽滑，然后价格还便宜，原来是209块钱。八盒，
0: 对，
1: 今天是199元，是10盒，分量克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好吧？
0: 对，
1: 19.9是每一盒算下来19.9，你外面点一份火锅。加一份菜，你加一份黑鱼片，你都不止19.9。
0: 你火锅店去点菜的话，19.9点个素菜吧，是不是？点个素菜，我们今天一盒19.9是半斤装，听清楚了啊，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1: 是
0: 东方购，我们之前的话，你能看得到常规节目价格，来这边是不是写的很清楚？209，对吧？209，我们今天就是199，而且好评度非常好，回购几次还会买，这个叫性价比高，然后品质佳，包装好，对吧？质量，此款。质量稳定，多次购买，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值得续购再续购。到底是大企业，对吧？
1: 大企业大品牌，对吧？大品牌，东方购物的大屏电视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啊，就是你现在刷刷手机所不具备的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21年的时间，无论从供应链的筛选，还是产品的配送，还是最后的客服，万一有些问题的投诉处理等等，都是一条龙，完全为大家服务。所以这个平台为大家提供的优质产品，价格也尽量往大家满意的程度上靠，对吧？这个你20块钱一盒啊，250克啊，半斤啊。
0: 对，我们其实做直播，所有的话术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鱼全部都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必须一定要是自有养殖基地，工厂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才能跟大家这么说，对吧？活鱼包括现杀捕捞上来，这些都必须要就是说有相关的这些可以证实的啊。
1: 你看，
0: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张口然后就来之类的。
1: 他比我一掌还宽呢，他比我一掌还宽呢，
0: 对，
1: 跟我手指头，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差不多长度长短，对，又厚，又鲜，我们就是这样的黑鱼片下来之后，直接帮你，哎，你看
0: 好了
1: 这个
0: 三斤以上的黑鱼，
1: 这个是我们浇好的，这个是原来的，
0: 对，
1: 煮熟，
0: 对，
1: 有差别吧？没差别，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品质的认可程度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开一道菜。我觉得冬天啊，一个是暖锅，热气腾腾，
0: 来，
1: 这人就有食欲有胃口啊。
0: 对，其实这道菜的话，它很考验我们这个食材，它的新鲜度，它的品质，对吧？就是黑鱼片蒸蛋，家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去做这样子。但是
1: 我就问大家，这种清蒸出来的，你怕什么？怕腥？
0: 怕腥。
1: 我有腥味儿，没有腥味儿。
0: 我们要有腥味儿的话，就不敢做这个菜了，
1: 对吧？
0: 对吧？然后
1: 新鲜呀，
0: 新鲜，多新鲜！这鱼真的弹，是不是？对不对？
1: 真的不碎哦。
0: 对呀，而且就是它的口感真嫩。吃鱼片就怕这种干的、老的、柴的，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味同嚼蜡这种感觉。
1: 炸炸了！
0: 哇，你看这个鱼片，这卷得多紧实啊！
1: 我两口中午炖个蛋，方便弄点鱼片。鱼片其实跟蛋不一定要同熟啊，
0: 对，
1: 可能鱼片要稍微晚放一点。

0: 为鱼片本身它稍微穿一下就熟了。
1: 对，你要是不放心，哎，我也这个菜
0: 你最后来一个，哎，白灼芥蓝弄在上面，这又是一道菜，好吧？你中午的时候这一顿饭你可以有搭配出不同的菜系出来，
1: 吃个这个。
0: 然后，哇，
1: 这个下饭菜，这个绝对是下饭菜，
0: 是，
1: 对吧？雪菜这个鲜笋，然后鱼片，鱼片的话，要是炒不来的话，你可以水里面先穿一下，穿熟了就行了嘛，对吧？就很简单。反正我要是炒不来的菜，我就先水里面穿一下。
0: 对，好菜都穿，穿一下，穿一下之后，它其实会去腥、去黏腻，然后增加口感，
1: 稍微有点淡，啊。
0: 说明这个咸菜不咸，对吧？你想，如果说你咸菜够咸的话，它不放盐，
1: 说明我们这个鱼片也不咸，
0: 鱼片不咸也不腥吧？
1: 不腥。
0: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
1: 不腥，这个真的，你要提醒我了。特别淡的口味是很能吃得出腥不腥的。
0: 是的，然后这个东西它，你看啊、这个是茄汁鱼片，居然先炸了一下。哦，炸一下的事情，它一定是得保持完整度的。如果它进到油锅里马上就散掉了，这个鱼就不新鲜，不好吃了，炸不出完整的形状来。
1: 对。
0: 好吧，好了，不多说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的十盒装，1.99，每盒算下来才
1: 19.9，对，一盒是半斤装啊，19.9，全是大品牌的，恒星集团的，符合到这个水产品 BAP 的认证的啊。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9.9克，哎，所以我们说啊，
1: 黑鱼片当中的蛋白质
0: 高蛋白啊，
1: 它是属于这种啊比较好吸收的蛋白质，
0: 优质高蛋白，
1: 哎，对，它是属于好吸收的蛋白质啊。
0: 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21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的，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3: 黑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鱼中还含有人体必需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利水。除此之外啊，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也适合多吃黑鱼。广西一带的民间常把黑鱼当作珍贵。

0: 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这个冯清恒啊，缅江黑鱼片啊。其实缅江黑鱼片都往购物出现的品牌啊等等，其实非常多。为啥要选今天这个呢？第一个，我觉得，它这个牌子在线下是跟很多的一些实体餐饮店都有联系和合作的。
1: 对。
0: 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就是从鱼种的投放、
1: 鱼苗啊、饲料啊、养殖啊、屠宰啊、加工啊等等一系列，这个叫全产业链啊。
0: 这个好处是啥？就是避免了重金属、抗生素、农药残留。
1: 就是它每一个环节它自己可控，自己可控，对吧？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品牌。
0: 这个就跟我一直打个比方，就跟装修一样，有自己厂家自己做装修的，也有外包的。哪个放心？那自己来做装修更放心。一个道理，外包的，对吧？
1: 对，
0: 工人师傅的手艺等等，这类比的一个概念啊。
1: 对，
0: 所以这鱼种也是这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给到东方购物顾客，今天还性价比很高啊。
1: 对，因为今天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然后的话，在东方购物原本209八盒装的基础上，今天是十盒装，而且价格不是209，是直接给大家优惠到199，199十盒，每一盒半斤，那是不是就是相当于199，我有5斤的鱼片带回家，是不是
0: 五斤？
1: 没错，对吧？
0: 5斤啊，
1: 然后一盒的话就是19.9元，
0: 对，
1: 而且我们做过就是这种啊检测，对吧？重金属啊、农药啊等等啊，这些就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0: 是，
1: 然后
0: 5斤的鱼。哎，
1: 五斤的鱼片
0: 帮你浆好了。
1: 你要是自己去买黑鱼，自己回来片5斤的鱼片，你都给买多少？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头、去鱼鳞，这些都算你分量哦。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把这个黑鱼片，而且黑鱼片它其实可炒，可煲汤，可做火锅，冬天吃一个暖锅，吃一个热汤，
1: 对，
0: 而且又是那种完全不腥，又是鲜上加鲜啊，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大人都爱吃。
1: 我是觉得对小朋友大人爱吃，中午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啊，你就看现在镜头上这道菜很方便，自己去买一点老坛酸菜。回来之后啊，就是把它给稍微烧个汤底，再把鱼片放里面一串就好了啊。
0: 好，抓紧时间，东明购再减5元，800-7088，800-11-5119900。
2: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3: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可是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嘛，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不晓得有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4: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了，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5片了啥，自家弄过弄不好，又厚薄，酱啊酱不到位。
3: 搿只5片，伊跟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了。
2: 吃到个5片以后呢，觉得个5片的个口感啊，在味道再好，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4: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挺口感也挺好的，
3: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2: 搿5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口感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3: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2: 侬想烧烧了5片就烧了5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4: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要弄啊，肯定要筛出的，你不筛个，只在加大的呢。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今天吃的也是非常的开心。看看我们这么多菜，对吧？水煮鱼片、沸腾鱼片、酸菜鱼片，光冬天来一个这种鱼片很好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蒸一蒸呀，对，然后这样子包一包啊，这是个大菜了。哎，你说如果这样子菜你自己去到饭店里面去，外面不是现在有很多一些什么酸菜鱼锅这种火锅吗之类的，单独点一份的话就价格实惠一点，98元，甚至大多数看到的是128的一个价格，但是有的他会给你挑鱼，什么鲈鱼啊或者青江鱼啊什么什么黑鱼啊，价格就贵一些。
0: 你是不是经常要光顾火锅店？
1: 哎， 而且
0: 我觉得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下个火锅。
1: 我先发现一个细节，
0: 热腾腾的。
1: 我发现一个细节啊，他们家这鱼片片的厚度刚刚好。你看到没有？
0: 片的呀，
1: 对，片的厚度刚刚好，因为太薄了，它就没口感，
0: 是，
1: 对吧？太厚了，你又没办法说把它给烫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嫩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刚刚好这个厚度，而且煮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
0: 谁说秋天只能围炉煮茶呢？
1: 秋天
0: 还可以围炉煮鱼
1: 呢。围炉煮鱼，
0: 哎，一家人围坐在就一个锅，在上面来点莴笋片，来点薄百叶，
1: 我看看下面放了点啥。
0: 我告诉你，再来点。
1: 黄豆芽、哎、
0: 黄豆芽肯定是要
1: 黄豆芽金针菇，
0: 来点那个什么午餐肉，加点午餐肉。哦，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午餐肉你不一定要吃，你调调鲜味都好的，
1: 也可以、
0: 啊、真的好吃的，
1: 也可以来点鸭血、
0: 哎、对，都好吃的，让魔芋丝
1: 毛肚
0: 魔芋、哎、魔芋丝也可以，对吧？
1: 对，
0: 所以这种菜魔芋片魔芋丝等等啊，这些菜我们家里面都能做，这一锅成本多少钱？你就最贵的也就是我们的黑鱼片，也就才20块钱，
1: 你
0: 对吧？其他蔬菜也没多少钱。
1: 你可以多放一点黑鱼片，因为这个黑鱼片便宜，对吧？一盒19.9元，
0: 是
1: 放两盒进去，也就花了40都不到的一个价格。

0: 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外面买黑鱼哦，嗯，价格其实不便宜的吧？这个哎，这儿没有价格。
1: 这个250克35块，半斤35块，半斤38块，半斤40块，半斤40块。
0: 对，你要自己去买黑鱼，这个黑鱼来一斤，看看这个黑鱼一斤是多少钱？24.8块一斤，但是一斤的黑鱼很小的，嗯，对吧？基本上像
1: 一斤的黑鱼啊，那买
0: 不是它
1: 基本3斤起。
0: 对，三斤的话，那你给花对72块钱。三斤黑鱼，你把鱼头去了，把内脏、把骨头什么剔下来，这个应该也骗不了多少鱼片出来吧？
1: 对，
0: 对吧？
1: 我们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就是这是我们先，这个是哦，我都分不出来了，因为这片是我们新鲜嫩嫩的新鲜的鱼片下来的，嗯，这个是我们稍微僵制了一下之后，嗯，大小、个头、形状，嗯，来看看有啥区别？
0: 对，
1: 没区别，
0: 对，
1: 对吧？
0: 这样我再给大家开一盒，好吧？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开盒之前看一下哦，品牌。恒心恒，好吧，也是世界非常知名的这个水产品牌了，包括我们也是龙头企业。VAP 呢，这是一个水产品的认证，好吧，就意代表它的这些品质啊，什么，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是哪个地方的认证来着？嗯，欧盟还是啥地方认证啊？然后我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啊，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
1: 19，哎呦喂，那个买回去之后咱们就放冷冻啊，零下18度冷冻保存啊。
0: 对，啊，来。看到吗？开了几盒，每一盒是不是品质都是均等的？
1: 对
0: 吧？都是均等的。
1: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今天的价格是199，10盒，每盒半斤的分量。800-0708，800-0211-5119900。9900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1: 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说，哎呀，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我一定要跟朋友出去玩，出去聚会，拍照的时候一定要好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拍照绝对 C 位的好产品，今天我们有女款男款，都是2025年的春夏的新款，而且带着金丝金线，又有着中式的风格，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现场也请来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男款，欢迎大刚老师。
12: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应该讲啊，给我们喜欢新中式的我们的男士朋友们带来的是唐装啊，短袖的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两件衣服，你在夏天穿着说这个垂顺感，这个档次，这个质感啊，真的是非常值得选择。
11: 是的，女款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粉色，一个是高丽身上穿的这个绿色，都是穿在身上的时候很显精气神儿。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年龄哈，就是穿一些中式的服装是很有韵味的。但是有些中式的服装呢，第一个它价格偏高，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在穿着的时候啊，长短呢，包括整个的袖子领。它没有到中式的那个风味儿，
12: 是，
11: 所以说呢就差点意思。今天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首先从领子的地方，就是中式的这种，而且是带有刺绣的设计，
12: 对，
11: 非常漂亮，很典雅。你想象一下，穿上这样的一套衣服，如果去逛一下苏州园林，
12: 对对对，
11: 对不对？那是什么感觉啊？然后呢，这个地方是一个我们中式的这种盘扣的设计，
12: 对啊，
11: 中式的盘扣的设计，往下走几粒扣子，这不是假扣子，这是真扣子，
12: 是是。
11: 它是直接可以打开的，做一件开衫的。
12: 对，哎，
11: 待会儿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开衫的设计哈。这个绿色呢，如果是一水的绿色就不好看了。今天这个绿色当中嵌着粉色，
12: 对，
11: 所以它是粉粉绿色。你在生活当中啊，如果是拍照的话，或者是跟朋友聚会的话，穿上这个就喝个下午茶，或者是逛个街，
12: 对对对对对，
11: 绝对很有味道的。